0: 学体育研究所啊，然后退休严谨啊。那我想听众朋友哦，以前从以前到现在，应该都会在体育频道里面啊看到他啊那个播放有关足球的那个评论啊。那我想就是这次那更不用讲，那个39天104场里面，你播了几场？
1: 36场。
0: 哦，那这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了啊！所以我想，就让他来谈谈一下啊，这一次他的一个心得。那首先，我们这星期我们要谈的就是美国那个1994年美国第一次主办世界杯。当时我印象中很深刻，就是当时美国人的反应好像非常冷淡，觉得他们热衷他们自己的美式足球就好了，而且他们始终认为说，美国人认为说，所谓的球类运动就应该要有手哦，不管说是你看棒球啊、篮球啊、美式足球啊、冰球，各方面都必须用到手，没有用到手的运动，这算是运动吗？所以整个1994年，我那时候我看那些评论哦，看美国方面的那个哦，好像觉得说那个这种欧洲式的这种 soccer 哦，然后好像不是真正能够符合美国人体质、美国人性向的一个运动。可到了这一次的2026，你看经过这样一个36年的啊的一个活动啊的一个时间之后，哎，这一次美国人好像就比较那个全面性的接受，而且不要忘了在中间啊，1993年，然后1996年开始的这个美式足球大联盟啊就已经成立了啊，然后你看在这段时间里，不管说是贝克汉啊，那梅西也都加入这样子的一个，很多人虽然说这个好像是欧洲那五大联赛的那些明星哦，他们退休哦，然后他们要养老的一个活动，可是我想其实也不只是这样子。那我想就请那个左边你谈一下，就是这么多年来美国人他们面对这种哦 soccer 的运动的一个想法，做了一个什么样一个转变？
1: 哦，其实大家过去对美国的印象哦，可能会觉得说啊，美国人好像不是很热爱足球哈、哦，然后美国的足球实力好像不怎么样哈、哦。可是事实上，大家如果去查过往的记录，就会发现美国曾经拿过世界杯的季军第三名，
0: 嗯，
1: 然后呢，他们也是几乎每一届都能够踢进世界杯我们所谓的这个决赛圈呐、啊、哈、哦，或者是到这个最后的这个32强里面哈。哦，所以其实美国的足球实力以往来讲它并不太差，最主要是它是一个运动产业非常发达、然后国家的人口基数也非常大的一个国家，只是它相对之下跟美式足球或者是跟棒球 NBA 来比的话，它在国际上的优势没那么大、可是其实美国的足球实力并不差。但是美国什么过去对于足球的这个喜好度啊热爱会比较低的原因呢、最主要是美国他们当初在独立之后、有非常强烈的一个解殖的思想、他们很多东西都想跟英国人就是他们的殖民母国、想要分开变得不一样，走路要走不同边、那这个英国人玩板球、他们就要玩这个棒球，那英国人发明这个足球，可是其实足球呢它是包括橄榄球、现在的美式足球、澳式足球或者是所谓的盖尔特足球，它都是同一个根源。可是美国人就希望他玩的这个运动跟英国的这一个最热爱的运动是稍微有点区隔的哦，包括我们看那个赛车啊，欧洲人喜欢看那个 F1 哦，那个赛道弯来弯去，左转右转，什么大转弯。可是大家看美国那个赛车，他们喜欢绕圈圈啊、椭圆形的这个赛车场一直绕圈圈。其实，在过去美国的文化里面，他们其实是有意无意稍微刻意的想要避开跟所谓的来自欧洲的这些过去的殖民者、他们希望有一些区隔、所以他们会发展一些很类似但是其实感觉起来会有点不一样的运动。其实足球刚开始跟美式足球在美国分家之后，然后美国人很强推 美式足球其实是有这样的概念在内，有一点像我们台湾早期啊，这个国民政府刚来台湾的时候，他力推篮球，然后压制棒球，其实是类似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要知道，现在是一个

地球村跟全球化的一个时代，那足球是一个所谓大者恒大的运动，就是现在热门的运动它越来越热门、然后比较冷门的运动它可能得到的资源跟关注会比较少，然后在地球村之化之后，现在全世界最制度化而且最职业化观众人数最多的那无疑的就是足球，好像这一次在美加墨世界杯进场哦，现场观看人数有600

0: 可怕的。再加上美国过去的30年已经算是全球化开放的时代，很多的移民，特别大家可以看到说像加州啊、嗯、像佛罗里达这些地方，很多的拉丁移民，其实拉丁移民他们是非常热爱足球，所以他们的足球文化在美国的这种所谓新的社群主义里面是相当的兴盛，所以他当然也会带动过去其他美国人的一些运动的观念。其实在美国他们还是有这样子分啦，比如说你看那个篮球、哦、黑人的这个数量非常多，然后在美式足球里面，比如说像这个前面长得很壮的那些线位，这些 linebacker 可能都是黑人，可是四分位到现在美国这个 NFL 只有一名四分位是黑人，其他全部都是白人、嗯哦、所以它是以白人为主的运动。可是足球呢，在美国过去借由亚裔跟拉丁裔的一个热爱之后，其实有把它推向其实比较传统的美国社群，再加上我刚才讲的全球化，然后它是一个最高度化的职业运动，还有像贝克汉啊、梅西啊这些所谓的欧洲的顶级巨星，他们在退休之后来到美国，然后他们其实也带动了美国的足球技术的进步跟观赛的热潮。那我想这个是全球化的趋势，美国是很难去抵挡它的。那从这次也可以看得出来，光是从全世界的观众人数跟涌入的人潮来看，那美国确实现在这10年左右也是受到这个足球潮流非常大的影响，加上他们女足是非常强的，美国的女足一直是世界冠军、
1: 嗯、对对对，
0: 世界最强的国家之一、嗯、所以他的根底其实并不差，过去的实力也不差，所以在这种热潮之下，他很快的就能够在足球的领域里面得到大家的关注。
1: 对，我想左贝刚刚已经讲得非常清楚的，就是美国是一个运动大国啊，然后有产业各方面非常非常的兴盛啊，所以即使他那个推动、哦、这种欧式的这种 soccer、哦、足球时间比较晚一点、啊、但是真的一旦要发展出来、哦、他的实力始终不差、哦、我想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然后当然这一次因为美国、哦、美加墨、哦、当然主要是以美国为主、哦、从原先的32队变成48队、哦、然后场次突然之间变成104场。不过老实说了，我觉得对我们台湾人来说，这样其实真的是一个多月时间、哦、过这种美国时间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了。所以比如像我那个预赛 绝大多数1/3我几乎没办法看、哦、因为实在太年纪大了，然后真的然后那个美国时间根本没办法，所以反而变成是 一直要到那个淘汰赛之后我才有办法很认真的看。对，所以那个从这个32队到48队，然后现在FIFA讲说有可能到2030年刚好
0: 64队，
1: 对，刚好因为是那个
0: 世界杯100周年，
1: 对，100周年，然后要变成那个64队，那你怎么看呢？
0: 其实64队这一个提议、哦、早在上一届卡达世界杯之前就已经有提出来了、哦
1: 嗯、
0: 最主要是经过大概30年左右没有再更改参赛队数的情况之下，其实大家会发现地球上的国家变多了、嗯啊、因为很多这个独立运动啊或者是国家分裂啊，其实造成 FIFA 旗下的总会员数增加了、哦、所以他们一直有在讲说想要增加这个参赛的名额，但是直接从64条从这个32跳到64好像跨越的幅度有点大、
1: 嗯、
0: 所以他们一开始是讲说希望能够先用48队、哦、其实这个倡议已经蛮多年的啦，那讲是讲说希望能够 更多的国家有机会来参与世界杯，当然是实际上最主要的一个问题还是在于说现在足球越来越发达越来越职业化、哦、然后在全球化的情况之下，如果你参赛队伍变多了、啊、你的收入就会变多啊、其实这一次大家就可以很明显看到在卡达世界杯之后进场人数是350万人、
1: 嗯、
0: 这一次是680万、啊、几乎快要翻倍、啊
1: 嗯、
0: 接近这成长80%几、啊、那光是门票的收入然后再加上转播权利金，转播权利金、啊、至少是3到5倍的价格。那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一个国家它有踢进世界杯跟没踢进世界杯，它卖给你的转播权利金是不一样的。大家只要假设说、啊、台湾踢进世界杯了，原本一届世界杯卖你5亿，现在他要卖你10亿，你也非买不可，因为你毕竟你自己有踢进去了、哦
1: 嗯、
0: 所以你参赛的国家越多的情况之下，当然他的收入就会越高。那当然收入这件事情不是个坏事，因为职业运动它就是要养这些职业足球员嘛，要养这些职业的团队啊。

0: 球团，当然他会取得一个平衡，就是说我是不是要保持很高的收入，但是我不要让比赛的品质啊变得太差。其实这次大家会发现说48队好像感觉没有像过去的比赛说啊有很多这种强弱很悬殊的比赛出现，其实蛮少的哦，这次大比分的比赛并不多。当然它有很多的原因啊，并不是说这些增加的队伍说啊进来大家都很强，而是第一个因为你队伍增加了，所以你在小组赛里面的竞争没那么激烈。那强队不见得在前面第一场第二场他就要全力以赴，他可能会保留一些力量。那第二个是这些首次打进去或者是很少踢进去的球队，他在前面几场比赛他会很拼，所以你看到他们的斗志跟以前的这些球队是不太一样，他们很强烈，他们可能觉得说、哦、我久久才来一次，甚至不晓得下一次有没有这个机会，所以这一些、排名比较靠后的球队其实他们是非常拼命的。所以你看到小组赛里面好像感觉大家差距没有那么大，可是你也会发现说其实那个门槛、哦、是有跨不去的一块，就是这一些过去比较不受看好比较弱的一些球队在碰到强队的时候他是很难跨越那个门槛。你一到32强的时候，大家我们讲白话一点就是大家就打回原形、啊、就是弱队想要挑战强队这件事情是蛮困难的。而且这一次的赛制其实它是造就了另外一个强队的优势，大家都以为说我现在48队是不是爆冷会比较多，其实48队爆冷的几率是降低的。为什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次的四强是世界排名前四名的球队、而且四队呢全部都有拿过世界杯的冠军、然后呢他们刚好是全球各方赌盘开赌盘里面就是最被看好的四支球队、也就是说不管从历史上从实力上从一般民众的看好度上面，刚好世界四个最强的球队全部都进到四强里面。那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他现在从29天比赛从29天变成39天，你把期限拉长了，对于板凳深度比较好或者是过去传统实力比较强的球队它是有优势的，因为你中间会碰到受伤啊碰到禁赛啊碰到球员状况不好，可是你调整之后强队是有足够的空间来调整，可是弱队是比较困难的。 我有些弱队他可能要凑18个来比赛他就很困难了，那但有些强队我有40个50个可以选、哦、不管派谁来都很强，所以强队就有很大的优势。然后第二个是时间拉长，第三个是过去我们最早的时候大概燕山龙大哥讲到1994年那个时候一个球队的名单、啊、大名单是18人，现在已经扩充到26人、所以你能够带的人越来越多的情况之下、越强的国家然后他的职业体系越庞大的国家他就越有优势，所以其实48队反而是让世界杯爆冷的比赛越来越少，然后看起来比数会很接近，可是弱队想要挑战强队的难度其实算是越来越大。
1: 对，我想听众朋友如果说这一次有看那个世界杯的话应该很清楚，的确没有错，就是弱队真的要感觉到好像分数好像那个差异不大，可是真的是要跨过那个门槛真的实在是不容易啦。不过我们也看到就是我们认为的弱队这次表现的非常，当然最明显当然就是韦德角、哦、你看他在预赛3场完全不败，而且你看他这次创造了一个记录，就是这一次决赛2支队伍阿根廷也好西班牙也好在正规时间90分钟里面没有一支球队赢过这个韦德角、哦、对啊对，所以那个当然韦德角、哦、你看、啊、尤其你看他那个门将、啊、沃德尼亚、哦、竟然到变成说现在变成一个世界非常非常有名的人物了。对啊，所以这个你的确你从那个32队增加成48队对这些好不容易能够踢进、世界杯的、这种队伍来说他当然拼死拼命的、去表现、然后让世人、能够看得到，当然这也是我们台湾、为什么一定要想办法能够打入这个踢入这个世界杯的一个很重要理由，因为再怎么样只要你在世界 里面、能够亮相、然后只要你好好、表现的话那么世界就可以看到你、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希望能够，当然这个问题、我们有机会我们可以再让左杯的好好分析一下。好，那当然其实在这一次的由美加墨所主导的这样一个世界杯里面 啊，当然主要还是以美国为主的啊。然后我们可以看着他，就是这一次美国川普总统在这一次里面介入非常的深哦，那尤其是他打电话给那个这个
0: Infantino，
1: 对那个 Infantino 啊，然后有关这个贝隆根到底要不要让他上场哦，然后他这样一个官说，引起世人很大的一个会议啊，那当然尤其是在你看最后的决赛结束之后，在颁奖典礼上，我们的这位川普总统也上场，
0: 对，他还走到冠军队的这个阵容里面。
1: 对对对对，这个，所以有人就讲说，啊，不是讲说政治归政治，然后体育归体育吗？但是我们的川普总统好像显然不太甩这一套，你怎么看呢？
0: 其实我们过去经常讲什么政治归政治啊，体育归体育，这件事情、哦、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哦
1: 嗯、
0: 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它是可以完全分开的、哦、政治就是体育、嗯、体育就是政治、
1: 嗯嗯、
0: 那大家都知道光是世界杯的主办权它怎么来，它要靠投票嘛、哦
1: 嗯，
0: 我们在台湾是民主社会，我们大家经常在投票，投票不就是一个政治吗？怎么可能说我运动要脱离政治、嗯、因为你世界杯的主办权并不是说我们掷骰子然后或者是丢硬币、哦、看运气看谁主办，不是，他要经过很多的这个合纵连横啊，外交的这个角力才能够让一个国家取得世界杯的主办权，所以一个运动赛事尤其像世界杯这么大的运动赛事，它本身就是政治跟外交甚至军事经济力量的结果、哦、它是一个结果、哦、所以它不可能脱离政治。那我们要知道美国在举办世界杯，包括上一届的卡达，在上一届的俄罗斯，它都有什么，它都有它的政治目的、
1: 嗯、
0: 俄罗斯就是什么，它就为了要证明让俄罗斯再度伟大嘛、哦、川普、嗯、那个普丁为了要让大家看到俄罗斯。那卡达呢，卡达当初争取世界杯是为了要奠定他在伊斯兰世界里面的领导地位，所以卡达一办完之后谁在抢，沙特阿拉伯、
1: 嗯、
0: 因为沙特阿拉伯自己才认为自己是阿拉伯世界的老大、哦、怎么可以让卡达把这个名声给抢走、哦、所以3034年、哦、沙特阿拉伯要来办世界杯、
1: 嗯、
0: 那这本身就是一个政治外交角力的结果，所以这个也是这一些政治人物、哦、非常重要的一个舞台。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2018年的俄罗斯的这个世界杯开幕战在莫斯科举行嘛，
1: 嗯，
0: 那个时候谁跟谁坐在一起啊？德国总理梅克尔跟普丁两个人坐在一起、
1: 嗯、
0: 他们这两个人如果平时啊坐在一起那是不得了，这是国际重大的事件啊，两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的元首坐在一起，可是你看、哦、那个 场景很自然，就世界各国的元首都来看比赛，然后大家坐在旁边咬耳朵讲话，里面交换了什么东西，其实那个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场合。
1: 嗯，
0: 那这一次世界杯之前更有趣的一件事情是，因为诺贝尔奖这个川普一直想要说我要拿一个诺贝尔和平奖，哎、欸，就当然诺贝尔不理他啦，哎、欸，可是 Infantino 颁给他一个 FIFA 的和平奖，说这个奖呢相当于诺贝尔和平奖，可是过去 FIFA 从来没有颁过这个奖，因为 FIFA 就是办比赛的，他怎么会去颁一个奖给川普、
1: 嗯、
0: 所以你看他一开始就针对这种所谓的国际外交啊，或者是去让川普感觉他非常感觉非常良好的这件事情， Infantino 他是花了很大的心力去做、哦
1: 嗯、
0: 那所以说其实这一次你看他最后的这个收入，其实 FIFA 的收益、哦、我讲的不是说他的收入，是他的利润就有150亿美金，
1: 嗯，
0: 光是主办就有150亿，其他周边的我们就不讲了、哦、他就光这样就150亿美金，所以 Infantino 这一次想要用尽所有的心力去讨好川普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显而易见的、
1: 嗯、
0: 那川普他就是他的性格真的有点我们讲有点古怪了、哦、其实这一次世界杯有两个元首做事情真的是让大家大开眼界，第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巴洛根被红牌禁赛、嗯、那川普打电话去给 Infantino 说啊，我可不可以让他暂时不要禁赛，下一场比赛可以出赛，其实这种官说永远都有，每天都有，不会没有，可是没有人敢直接跳出来讲说哎、欸，我就是打电话去官说哦。那当然他们这个 FIFA 一定讲说没有没有没有，他有打电话来，可是我们没有接受他的提议，我们是按照正常程序啊，经过什么委员会啊什么什么审查之后，所以决定暂不禁赛，可是大家都心知肚明，可是我们过去心知肚明，可是我们不会讲出来，
1: 对，
0: 所以川普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哦。

0: 那不管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或者作为一个领袖来讲，他的行为确实很特立独行。然后另外一个是南韩的总统，
1: 对，
0: 李在明，
1: 嗯，
0: 他很奇怪是韩国队的表现不好回到国内被骂是很正常的，像我们台湾有时候棒球打不好可能也是有酸民啊，大家会在网络上会骂，可是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国家的元首说自己的代表队这里不好那里不好。哎，韩国这次就是总统直接点名说啊，这个球队打得很差，什么我们一定要追究他们责任，要去调查，
1: 哦，教练团，
0: 对，教练团要是不是当初这个选这个教练团是不是里面有什么阴谋或者有什么贪腐的情形在里面。哎，很少，因为你球员出去不管你比赛好不好结果好不好都是代表我们国家，通常总统就是要么勉励，哦，如果赢了我当然很开心，如果输了大概就哦说什么啊什么下次再来，那你要骂没关系，会给其他人去骂，可是这一次你看美国总统跟韩国总统确实对于参加世界杯这件事情他们的那个政治的野心或者是他们想要干预比赛的这种情况是一直表露于外，是蛮特别的一件事情。那当然也是会回头来看到这一次世界杯它够盛大，参赛队伍够多，而且受到全球的瞩目，那当然他出来做这些喊话啊，打电话啊，或者是像韩国总统去直接指责球队来讲，他得到的声量，哦，他得到的反应是非常大的，其实他们都有看到这一块。
1: 嗯，对，我想就是尤其是你看整个这样一个世界杯啊，你看到最后哦，你看那个挪威王室的那个姐弟两个人啊，然后到最后你看决赛，
0: 西班牙公主，
1: 西班牙不止公主，是国王带领
0: 公
1: 主，
0: 公主
1: 那个这个你看这个已经完完全全哦，是那个他其实不止这一次，你看每一次啊，每一届的那个几乎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是。那个所谓的 G7 的那个球，那个几乎都有打入这样一个世界杯，
0: 而且他们平常是不会聚在一起的，哦，这些人其实平常就我刚才讲的嘛，你如果说是一个国家的国王去另外一个国家，或者是某德国总理去访问莫斯科，这是非常非常大的政治事件哦。
1: 嗯，
0: 可是在世界杯这个场合，哎，大家都聚集在这里，然后都很自然，然后在那边吃东西，然后聊聊天，
1: 嗯，
0: 其实它是一个最好的所谓的国际外交，也是我们讲的运动外交。运动外交并不是说，嗯，啊，我派一个球队去你那边比赛，这个叫运动外交，而是透过比赛这一件事情，嗯，我们私底下有很多的会面或者是商谈，可以避开过去原有的这个架构，这个才是真正的运动外交。
1: 对，我想那个就是要讲说啊，那个运动归运动哦，提那个政治归政治，这个东西我们当然专业上我们不应该预言，就像刚刚左边所说的，就是官说这种事情啊，当然你不可避免，但是像川普这样大大的讲，这个其实真的是让我们非常非常难以恭维了啊，所以这个我们还是希望说能够避免啊，当然是最好啊。那我想最后我们要谈的就是那个这一次的美加墨，那这一次里面加拿大可能是首次，你看那个1970年啊，那个应该就是那个墨西哥已经主办过了嘛啊。
0: 对，墨西哥举办过三次
1: 了。对，举办过三次的。然后美国到现在也举办过两次，那加拿大算是首次啊，哦。然后你看那个从去年川普总统上台之后哦，他在关税方面对美墨两方面其实是有点不友善。然后当然这一次啊，那个当然是希望借着这样一个美加墨的一个主办哦，希望能够弥合这方面的一个裂痕啊。那左贝你怎么看？
0: 哦，其实美加墨这一次的表现哦，真的是让大家可以看到说所谓的运动大国，哦
1: 嗯，
0: 因为过去很多国家举办世界型的赛会，包括奥运或者是世界杯，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要做很大规模的场馆建设，就好像卡达世界杯，它十座场馆全部是新的，嗯，包括两个旧的体育场，它都是整个几乎是打掉重来，
1: 嗯，
0: 可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次美加墨世界杯，他们的硬体设施，他们的球场都是原本就有的，
1: 嗯
0: 哦，没有花很多钱去新建新的球场，最多就是整理，哦，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们的交通运输还有观光的这种 硬体设备，包括旅馆啊、餐厅等等，其实它完全不需要说另外花大金额去整建整个国家，所以它这个是建立于它平常的职业运动，其实就是非常强大。像这一次美国虽然都用那个美式足球的球场，大家看到你去看欧洲的比赛，可能三四万人就已经蛮大的，可是美国的球场每个都是可以坐八万人、十万人，因为美式足球场次少，它必须要盖得非常大。然后像在这个瓜达拉哈拉或者是墨西哥城，它那个足球的风行的状况本来就非常大，所以你看阿兹提克体育场也可以坐将近十万人，所以他们的原本的硬体设施就非常好。所以让大家可以看到说，你一个国家如果你平常的职业运动跟你的运动风气够的时候，当你举办这些大型赛事的时候，它是一个水到渠成的状况。像台湾，你就算想要办一个小型的，就算亚洲杯资格赛的这种小组赛事，台湾就找不到两座可以坐四万人的足球场。所以台湾就几乎不可能主办这种大型赛事。所以我想不管是交通建设、硬体建设，或者整个国家运动风气的成熟度来讲，这三个国家应该是史上在举办大型赛事上面第一个最有经验，人口基数又够，硬体设施又好，所以算是非常完美。如果以赛事的举办来讲，是非常完美的一届世界杯。
1: 对，那我想就是虽然现在整个世界杯已经结束了然后当然现在就在四年迎接那个再来就是西普还有跟摩洛哥
0: ，然后南美三国
1: ，所以这样子下一，我想这样一个联合举办的这样一个那个，
0: 以后会是常态，
1: 以后会变成常态，因为毕竟分散这样
0: 吃不下来。
1: 对，所以这样一个趋势可能就值得我们好好注意那当然，希望哪一天假设台湾真的有办法，譬如说跟那个日韩台这样子，那也许说会是一个机会。那我想那个有关这个问题，我们下星期可以做更多的讨论。那非常感谢卓贝，
0: 谢谢大家。
1: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十四方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0: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RTI
1: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想在上个礼拜的节目之中，我们有稍微聊一下，就是美国联准会它是会升息还是会降息或维持利率不变。那在上个礼拜，其实包含日本央行，其实大家都有公布一些政策。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美国最后的结果还是维持原来的这个利率政策不变。在这个美国维持利率政策不变之下呢，其实美国的这个通货膨胀率呢是从五月的 4.2%， 那降到这个六月份是 3.5%， 所以有很多人认为说这有可能是美国认为没有必要立即升息的原因。可是因为在五月到六月它会有这样的一个 CPI 年增率的往下掉，某种程度是因为美国跟伊朗这个战事呢在当时认为是快要达成协议。那快要达成协议的话，那油价当然就会慢慢的往下跌，油价一旦往下跌，那当然美国的物价也就会跟着慢慢的往下降。那这是

美国的物价从五月到六月会下降，这个市场上这个公布出来的主要的这个因素。但是我们也可以知道，即便在这个礼拜一，原来川普打算是要再进一步的去轰炸伊朗，但后来呢，川普又宣布说，因为他们已经有达成一个协议，所以接下来会好好去谈，然后不会再轰炸伊朗。可是我们也知道，因为相同的这个故事的背景其实已经重复很多次，他会不会再继续的再说我要再轰炸伊朗，其实这个不确定性都很高。那也因为这个不确定性很高，就会使得油价呢有可能就没有办法马上的往下掉下来。所以物价是不是还可以在比如说在这个接下来美国的物价指数的年增率是不是还会再继续往下掉，我想大家一定会有很大的问号。那这个是大家可以看到美国他在决策的一个背景。那这个美国新的这个联准会主席 Wash 他当然就认为说目前的利率政策他要维持不变，根据联准会的这个大家的这个决策。那问题是在这个利率决策里面的会议呢，其实有三位委员他们其实是提出不同的意见，也就是说认为应该要升息一码，也就是25个基点，每一个基点是 0.01%。 那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同的委员提出这个反对意见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说其实大家对于这个市场的未来这个物价的看法其实是开始出现一些分歧差异。那假设这个美国跟伊朗这个战事的冲突没有办法在短期内解决，然后还是会再继续的往下走下去，那接下来我们要关心的就不是石油价格上涨的问题了，我们要关心的是石油价格上涨以及这个运费价格的上涨。因为海峡被封锁以后，整个运输的成本就会提高，整个运输的风险就会增加，所以保险费用一定都会增加。那这个价格的传递效果会不会慢慢传递到一般民众在消费的购物的商品上面，进而这个造成物价进一步的上涨？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未来大家必须要去关心的。那假设会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当然未来升息的可能性就会提高。那也因为大家会预期这种情况有可能会发生，所以在美国开会的当天呢，其实美国的这个30年期的这个公债殖利率呢，它也上涨到了这个 5.28%， 那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水准。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过去我们都认为这个假设未来我们看到这个股市价格如果在往下的时候，债市有可能会往上，但是你可以看到在上个礼拜股市跟债市基本上它是往下掉的。那债市往下掉，就普遍大家觉得未来前景物价可能会进一步的提高，美国联准会还是有可能会进一步的升息。那一旦升息的话，你就可以知道说大家就会觉得说那我现在我的利率假设固定不变，那你可能就要用更低的这个债券价格来跟我买，我才会愿意跟你买。好，那因为市场的利率已经涨到 5.28 了嘛，那所以假设我现在我这一个利率发行的票面利率是要给你 3% 的，那你怎么样会让消费者会让投资人继续持有这个债券？一定就要债券的价格往下掉嘛，因为利率是固定住的。那所以当有很多人在看到预期未来的利率会进一步上涨的时候，那就会使得债券的价格会进一步的这个往下掉，好，那使得殖利率就会往上升。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市场上在上礼拜的一个反应。那当美国它会有面临这个通货膨胀的威胁，我想世界各国也都会面临通货膨胀的威胁，包含我们知道的欧盟，包含我们知道的韩国，那像日本最近更是面临这个通膨的威胁其实更大。那这个通膨的威胁来自于哪里呢？其实在上礼拜的时候，这个英国的这个金融时报已经说美日的政府好像联手去干预这个日元，那阻止它继续再贬值下去。那在上礼拜其实都没有获得证实，但是在这礼拜我想川普总统他也承认他们有跟日本一起合作去干预逐贬这个日元。那日本的这个财政大臣他其实也承认他们有去跟美国一样这个干预日币。那大家可以知道，我想在台湾的听众朋友，我想最熟悉的，当你看到日元贬值的时候，我想非常多的人都非常的开心，
因为我们非常多人会喜欢到

日本去旅游。那当你喜欢到日本去旅游，你一定会希望日币越便宜越好嘛。那但是日币越便宜越好，代表外国人去买日本的东西变便宜了。但反过来讲，日本人来买外国的东西就会怎样？就变贵，因为你要拿更多的日元才可以换到过去相同价值的这些产品。所以当你要拿更多的日元才可以换到相同产品的时候，反过来讲就是你的购买的成本、进口的成本就会增加。那当你的进口成本增加，比如说日本跟我们台湾一样，这个是一个资源相对稀少这个国家，当你的资源相对稀少的时候，那你就要买能源啊，你要买石油啊，你要买很多原物料啊。当你要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比以前要拿出更多的日币才可以买到一样的东西。所以第一个，当日元越来越贬值的时候，那你就会使得你国内的物价就会上涨。这个东西就是大家所谓的这个输入性的通膨。哦，那当外国一方面价格在往上升，二方面你自己本国的货币又在贬值，你就会使得你这个输入性的通膨呢就会加剧。那假设这个输入性的通膨加剧的时候，进而带动物价上涨，我想对任何一个执政者，不管你是谁来执政，一定都会遇到很大的这个挑战。第一个，人民一定会不满；第二个，就是在野党他当然一定会拿物价影响到民生这个问题来对你提出这个质疑。所以我想日元它持续从一美元兑换150、155、160，再突破160继续往下走，那其实对日本政府来讲，这个压力其实你可想而知，因为它最终一定会反映到物价去。所以在上周的时候大家就传出来说，可能这个日本政府花了大概有8.4兆这个日元呢，去阻止它继续贬值。那美国也帮忙这个日本一起来这个购买这个日元，然后让日元可以不要再继续贬下去。但是当然大家都知道，你日币不要再继续往下贬，当然你可以维持你这个进口成本不要再进一步的往上升。可是你还是要反过来想想，日元贬值真正的原因还是来自于这个美日利差的一个差异。因为日本的利率长期是处于比较低的水准，那虽然在这几年有利率慢慢往上拉，但是升的幅度还是很缓慢。那为什么会升的缓慢呢？因为它在海外的资金很多，它如果一旦升息的话，那当然对它这些海外资金的这些影响就会非常大，所以它也不敢贸然的马上去升息。可是如果你不升息的话，那让你的这个整个国内的这个物价呢那持续的高涨，那你的日币又持续的往下贬，那其实影响就会很大。也就是说，在美国跟日本的利差呢那扩大的情况之下，还是很大的情况之下，我借日元我去买美元放定存，那你有可能都可以得到获益。所以当日元又再进一步贬值的时候，当越来越多人这样做的时候，日元进一步的贬值，因为每一个人都借日币去买海外的这个资产，所以日币借了以后，然后就用日币换成海外的资产，日币当然就会持续的贬值。那你这样贬值的结果最终就会伤害你国内的这个经济。如果你不想要升息，让这个利差慢慢的缩小的话，其实你日元贬值这个情况其实是很难逆转的。再加上未来你可以知道我想会有更多的这个日本厂商，那他可能必须要到美国去投资。那你到美国去投资，那你当然就对美元的需求会增加。那假设你手上没有美元，你就要用日币换成这个美元，所以呢又会让这个日本的货币贬值的可能性又在进一步的加强。这个都是我们可以看到日元它可能会往贬值趋势走的几个可能的原因。所以如果这个物价真的确定会逐渐的上涨，再加上现在大家认为这种 AI 通膨就是 AI 产品的需求大幅的增加，所以很多的厂商开始去专注生产高附加价值高利润率的东西，那一般传统的商品就没有人要生产，这些传统商品的价格自然也就会上涨。所以我们会听到一台这个 iPad 它涨了多少钱，一台笔电它涨了多少钱，那就是因为这些电子零组件它的价格都跟着往上升，所以使得呢这个物价就慢慢的往上。所以对日本来讲，我想长期要改

变它这个整体性的结构，日元的升息的方向应该还是要必须被确认。如果日元升息的方向没有办法被确认，其实反过来讲，日元的贬值呢，它还是有可能会再进一步的这个往下走的哈。那当然会走到什么情况，其实你不知道，因为汇率本身就是自己的国家跟其他国家它的相对价值吧。那可是对日本来讲，如果你要稳定物价，执政者他要稳定他的这个政权的话，当然他要让这个利率慢慢的正常化，其实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我想以上是我们针对上个礼拜那美国它的一个利率决策跟日本跟美国联手去影响这个日元汇率，我们做的一些分享。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说，这个美国新的这个联准会主席 Wash 他也在讨论说，是不是要把美国联准会开会决定利率、讨论利率的这些会议呢，慢慢的减少。但是，一旦慢慢的减少，一定会受到质疑，就是为什么你要减少？当你时间拖得越久，讯息的这个不对称性当然就会越高。那讯息不对称性越高，大家对你联准会要走向什么方向就越不知道。当然，一个好的说法就是说，我不想让人家知道。第二个说法就是说，我怕被人家知道。但是这到底是哪一种？我想这个也是现在Wash 在这一次美国联准会的这个会议的时候呢，他所提出来，那到底会不会最后会决定减少会议的开会次数？其实我想可能还需要再观察，目前也还没有定案。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采访时间，我们稍后回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战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想在我们刚刚讲到这个美国联准会以及日本央行还有这个物价未来的走势呢，其实还有一个现在很多人也比较关注的，就是欧盟，就德国。那德国过去这个和运呢，那非常的这个畅旺，但是它最近呢也因为这个河水减少，那使得呢整个这个透过河运来运输的这一些船只呢，那或者是这些发电设备呢，其实都受到很大的影响。那大家都知道最近这个整个欧洲的干旱的情况其实是非常的严重，就是欧洲的热浪，这个热浪结果那也就使得许多这个大型的河流，大家讲到的这个莱茵河也好，多瑙河也好，这些货物的运输呢其实都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那这个影响到底有多大呢？其实你可以知道，当你的这些设备那必须要放在这个河流旁边的时候，特别是像这些核能电厂放在河流旁边，主要就要降温。那过去是有传出说，像这个河水的温度可能过高，让它无法降温，所以核电厂也必须要关闭。那现在是水不足，所以你的水不足，当然就没有办法冷却，所以你没有办法正常的这个发电。当这个情况变成一个常态的时候，那就会使得什么？使得比如说你很多的这些运费的这个保险的成本，你生产的不确定性都会增加，那进而拉高你整体商品的这个成本。那你商品的成本当然包含你的生产成本，包含你的运输成本。比如说我河运不行了，我就要走陆运，我就要走空运。我河运不行了，那如果河水不够，那我就要从吃水比较深的船换成吃水比较少的船。那吃水比较少的船，第一个直觉就是它载的货也少很多嘛，所以它就必须要用更多的这个船才可以载到原先的这个货物量。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你觉得物价会不会上涨？物价上涨的可能性又很高。所以其实在这种极端气候之下，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地缘政治的威胁、极端气候，那它都有可能会带来这个物价的上涨，这个是大家要关心的。所以未来很多的这个跟利率相关的一个政策所要考虑的面向，其实也要越来越多。

那欧洲最近的这个热浪其实是非常非常恐怖。那其实不止欧洲啦，我想你最近如果到韩国到日本去玩，其实也都要面对它非常高温的这个旅游环境。在我们台湾其实现在也都是越来越热了齁。所以我想这个情况在世界各国都是一样的。那对于依赖这些河运比较多的国家，那当然他们面对的挑战就会更多。那除了这个我们大家关心物价会不会上涨以外，另外一个就是刚刚提到这个 AI 产业的通膨齁。其实大家可以看到齁，在最新传出来就是说这个小米中国的小米手机它已经有宣布说它要在调整售价了齁。那它小米的17呢系列要从这个人民币300到500元齁，那涨到这个会往上涨齁，会第三轮的这个调整价格。那其实小米手机也好，或者是大家知道的这个 Vivo 或者是像 OPPO 这些手机，其实未来都有可能会涨价。那为什么会涨价？因为你的生产成本就越来越高，你的零组件其实就越来越高。那当你的零组件的价格越来越高的时候，当然你的生产成本就会跟着增加。所以小米手机喊涨，其实我想大家不意外。其实除了小米手机以外，我们知道很大的这个消费性手机的这个厂商齁，就是三星。那这个三星呢，其实它虽然它有可能手机也必须要涨价，但是三星呢，它在手机部门的获利其实是衰退的。为什么？因为市场上当然变得越来越竞争，所以你可以预期的就是说，现在这些生产手机的制造商，一来它会面临这个物价上涨的影响，二来它也会面临这个市场的竞争非常的激烈。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 Apple 它在之前一直不断的希望可以透过这个美国政府的这个游说呢，让它去使用中国这个长芯存储它的这个记忆体，然后来缓解它面临这个记忆体价格不断往上涨的一个现象。可是我们也知道像美光的公司，他就出来说，过去为什么现在记忆体会这么缺？因为过去大家都被苹果给压低价格，当我的价格被压低的时候，其实你并没有太大的资本支出可以去做新的投资，所以一旦这个新的需求跑进来的时候，你就会使得产品供不应求。当产品供不应求的时候，市场的价格自然就会上涨。那像 Apple 手机这样的公司自然就会受到最直接的冲击。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现在这些消费性电子也都慢慢在变贵，所以你可以预期在未来可能这个比较便宜商品的时代可能已经过去了。那为什么？因为现在的生产它变成两个世界嘛，一个是红色供应链的世界，一个是非红的这个供应链的世界。当然有一些标榜非红供应链的产品，它有一些还是会用到中国本身所生产的这些产品，但是这个比重一定是在慢慢的降低。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它在最近又对中国一些新的公司实施所谓的制裁。所以未来你可能可以看到一个情况，就是即便这些低价竞争的业者，他想要用低价格去竞争，可能性也越来越低，因为成本增加了。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过去生产这些非常廉价产品的手机，它会不会撑得住这个成本的上涨？因为这些廉价手机本身它的毛利率就不高嘛，因为它就是以这个所谓的薄利多销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取得这个胜利。但是薄利多销这件事情，未来薄利还可不可以多销？也就是说，未来这些手机的价格如果都调涨了，那可能会使得很多人就会延长这个换机的时间。那是不是真的可以多销？我想这个部分是未来我们对于整体的这个手机的产业呢，要再进一步了解的哈。在接下来就是说，除了这个中国的这个手机它已经宣布要调涨，那另外一个目前还是面临这个激烈竞争的一个产业，就是中国的汽车产业。那我想我们过去在节目之中也提过很多有关中国汽车产业它在面临美国的管制，面临这个欧盟管制的一些问题。但是即便像美国它已经禁止这些中国的车子卖到这个美国去，但是呢欧盟它事实上还没有完全的禁止，所以欧盟还没有完全禁止的情况之下，就使得很多中国的汽车厂商呢，它就
还是继续卖很多的汽车到欧盟市场上去，所以欧盟才会推出所谓的工业促进法嘛。它所谓的工业促进法，你光看它字面的意思，或者是所谓的产业的加速器的法案，其实目的就是为了希望让这些欧盟自己本身的厂商可以成长茁壮，所以加速器。那如果没有办法加速会怎么办？你就是遇到这个中国低价竞争，所以政府就必须要排除这些低价竞争的情况。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根据中国这个最新的这个统计啦齁。那中国汽车市场它目前呢累计呢这个上市齁，今年齁就2026年上市的这些新款的这个车子里面大概500款。那乘用车齁，就是个人一般在乘坐的这些车子呢，零售量大概有下滑大概有 20% 以上。那整个行业的利润率是掉了 3.4， 所以你可以看到当这些乘用车它的销售量有下滑，那行业的利润率又往下滑，这个就出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说可能厂商要开发新的款式，要开发的更多，这个市场会变得更为激烈，但当这个市场变为更为激烈的时候，销售量也不见得会增加了，所以薄利有没有办法多销？如果当市场上每一个人都在薄利的时候，你就很难多销。但是你可以确定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多销，可是你的利润率怎样一定会往下掉。这个是我们在看汽车产业一个很明显的例子齁。那从这个主要的这个汽车产业齁来看的话齁，那这个比亚迪齁，就是中国很大的这个电动车的公司齁，它七月的全球销售汽车是419211辆，大概增加 21.8%。 不要忘了我刚刚讲整个乘用车它的零售量是下滑的，但是在这个比亚迪这个部分呢，它汽车的产量它是增加的，那它有一部分呢其实是卖到海外去，那卖到海外去的部分呢七月份光七月份就大概有180,000辆，42万辆里面就有180,000辆的汽车都是卖到海外去啊。假设你又不能卖到这个美国去，那你就只能卖到欧盟，所以你就可以知道欧盟的汽车产业它所面对的这种竞争其实是非常非常激烈的。好，那在第二名的部分呢，其实第二名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上海汽车齁，就是上汽齁。那上汽呢，它在七月份大概有销售 33.9万辆齁，大概就是跟比亚迪比起来大概差了8万辆。那第三名就是奇瑞集团。那所以你看到光这些汽车厂商，前三大的汽车厂商，更不用讲后面还有这些蔚来啊、小鹏啊等等，还甚至还包含小米啊这些汽车公司，其实他们对于在中国汽车市场里面的这个竞争其实都非常非常激烈，所以即便整体的汽车产量可以增加，市场的竞争也会让它获利下降，更何况是你的零售车的这个销售量也在下降，那你更确定一点就是说你的利润会进一步的降低。所以你可以发现就是说对于这些电动车来讲，即便电池啊、马达或者是像轮胎或一些钢铁的这个车壳，这个中国本身都可以生产，但是你很多外面的这些晶片 sensor 你还是必须要跟外面的这个其他国家来买，当你的这个其他国家的产品价格因为这个现在你看到这种缺货的情况，科技管制导致的这种缺货的情况，价格一直不断往上涨的背景之下呢，你就可以发现说未来这些汽车产业他们面对的挑战一定会更大。为什么？因为当一个市场变得越竞争的时候，成本上涨的时候，你越不能将这些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因为只要你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这些消费者很有可能就会鸟兽散。那反过来讲，假设你降价降一些，你就会吸引比较多的消费者过来，那这个东西就是变成了所谓的薄利多销。但是我刚讲了薄利是不是这个可以多销，其实也在目前成本一直往上涨的情况下也不确定齁。所以从刚刚我特别讲这个中国汽车的例子以及小米手机的例子，你可以肯定的一件事情就是成本会上涨，那销售量不一定会增加，那所以你利润继续往下掉，
那个可能性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好，这个是我们看到，其实不止中国的这些汽车产业、手机产业，韩国其实也都面临相同的问题。那这也是大家一直在关心说 AI 的产品价格，这些像这些机壳，像这些 AI 的这个伺服器价格越来越高，是不是有这么多人可以买单？假设没有那么多人可以买单，你的获利率也有可能会进一步的往下掉。这个是目前我想市场上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所以从今天前半段的节目，我们讨论到了这个美国为首开始在做这些利率政策的时候，必须要去考虑这个物价的问题。那日本事实上也面临到，就是假设日元贬值，那它有可能会使得它的国内的通膨也会起来。那这个物价的通膨其实不是只有影响到各国的货币政策，它其实也影响到比如说以中国为首的这些低阶制造厂商他们的一个生产成本。那所以未来这个价格假设真的上涨了，那对于整个世界各国他们的一个经济的影响层面一定会有一些差异化，高所得国家或低所得国家，高品质的国家或低品质的国家，我想都会有所不同。那这个部分我想我们在后面的节目我们有机会再继续跟听众朋友来分享。那谢谢你的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再见。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的晚间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gmail.com。 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借来权势风流毒，贪道经营倚木山。
1: 后安文字化为毒蜂与食肉蚁，怪物弹射舌头贪婪的吞下，随即更加痛苦的在地上打滚。
2: 哎呦，小龟儿子，你看，哎呦，老子看的都痛呢。
1: 幼春提议着说，
3: 要给他致命一击，还要请两位助一臂之力。
4: 好，提下垂钓枕，香饵藏金钩。
1: 冠元听取幼春耳语后留下诗句，红金文字漂浮空中，垂下了钓线与饵。疼痛虚弱的墨鬼仍张大口吞饵，被鱼钩吊在半空中。后安写下诗句，
0: 北冥玉鲲鹏，让我试着画出神话中最大的神兽吧。
1: 紫色文字先是化为一条大鱼，接着展开双翼化为大鸟，掀开了茅草屋顶。
3: 久旱气渴吞妖麻，赤手擒来总冲焰。
1: 幼春耀眼的亮金色诗文附和上了后安的鹏鸟，化为更巨大，有着尖长口喙与强健鸟爪的金翅大鹏。阿果接着说，
2: 哎呦，好大呀，小龟儿子，哎呦，你看看，这是天竺传说中的金翅大鹏鸟。
1: 墨鬼将钓线与钓竿全塞入了口中，但同时被大树背的金翅大鹏鸟抓住。金色巨喙狠狠落在墨鬼身上，像鹰隼捕蛙一般，活生生将其完全吞下了肚。
5: 哇，动物奇观啊！
1: 阿木看了傻眼。阿果接着说，
2: 哦，真精彩，哦，老子看了都想要吃田鸡了，下次来上供一下阿龟儿子。
1: 吞入墨鬼的金翅大鹏发出耀眼光芒，一个闪烁下消散，留下了一滩墨水以及站在其中身影飘忽的江步蝉。后安的石鸟大卷尾抛下砾石吸收墨水，浮现出了一个吕字。冠元的蓝雀则随后将黑砾石衔走。
6: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真是丢脸呐！不好好去死，还在这边大吃大喝拖累家人。
1: 这时江步蝉的鬼魂比先前纤瘦多了，后安感慨地看着老朋友。
0: 步蝉呐，虽然不愿接受你离开的事实，但或许好过看到宝石自怨自艾的你。现在这个才是我记忆中的样子。
6: 是啊，给你们添麻烦了，这些日子真像一场恍惚的梦啊。
0: 没有不醒的梦啊，
6: 除了虚实不分的此时此景，还不时幻影重重，大概被法术影响，先前根本不会记得，反而快要消失的现在才觉得怪异无比呀。
4: 请跟我们说一说，或许是重要的情报。
1: 冠元鼓励他说下去。
6: 老头，我觉得神游之际看见了不在此处的纷杂画面，一下子像是酒家，一下子是神社，一下子婴儿房，有时看到了美丽的桃花，有时是怪异的昆虫，甚至见过被杀害的尸体。
1: 幼春感到诧异地说，
7: 这真是第一次听说。
6: 虽然我被复活只是自家孩子一时兴起，但造成这些怪异乱象不是偶然，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但隐约感觉背后有更大的阴谋和威胁。唉，没有根据，只是一种直觉吧。你们不能只聚焦在单一的事件，得试图找到背后的元凶。
7: 感谢您的情报，我们一定会好好调查的。
5: 爸！
1: 金乌与玉兔这时赶了回来，看到父亲急切冲上了前。
8: 是我不好，家里太需要您了，因为把你复活了又可以做官就太好了，谁知道最后变成这样。
1: 玉兔哭着跪在父亲面前。
6: 你们的心意老爸收到了，不过该走就得走，否则就是在危害世间。人已经老了，不但学大都没用，也帮不上你们，复活过来也只是个累赘。
1: 接着金乌激动地说，
5: 不，怎么会是累赘呢？我们好想您，好需要您给意见，告诉我们该怎么做。
6: 小乌啊，你已经长大了。

0: 能够也必须负起责任，该怎么做得自己去想去决定。老头子那些过时的意见帮不上你，抱歉没法多教你一些有用的。
1: 爸，别这么说，富山先生会看上我，也是爸一直以来教育我的。

0: 的学问，还是可以学到很多做人做事的智慧，所以我希望去发挥一点力量，哪怕是被日本人利用，我也想试试看。
1: 既然你都想清楚，就去做吧，老爸以你们为荣。别再说我是天了，你们两个就是日和月，能撑起属于自己的一片新天地。
2: 蒋步禅微笑着渐渐消失，徒留陋室厅堂的对联：父子手足同一气，金乌玉兔共此天。

0: 哎呀，陆禅的事情真是让人感慨啊。说起来我也老了，跟不上时代，帮不上你们年轻人，这次半吊子法术也几乎都失灵了。
1: 厚安感叹地说着，而幼春摇了摇头。
2: 怎么这么说呢？没有唐姐夫的能力，仅凭我和唐叔是无法对付这种怪异的魔鬼的，也可以让我们轻松回城呢。
1: 接着幼春微笑看向身后正拉着车的紫墨水牛。厚安的法术化作的水牛拉车载着阿木一行人前行，有夜色的掩护，即便使用法术也不怕被人目击。厚安慈祥的微笑。
0: 要是我真的不在啊，你们一定也能有办法的。哎呀，其实我们这一辈该认老，好好把仅有的精神与能力传下去，然后真正思考与决断未来的走向是你们年轻人的事情。
2: 怎么这么说呢？一直以来我们跟您学习了很多呢。
0: 幼春啊，你一直跟着痴仙月熟他们，难免和我一样老派。哎，但冠元就不一样了，不断学习日本人与洋人的新知识，新知识与旧精神都很重要，但是要怎么拿捏取舍，决定日后的路，就得好好思考了。
3: 是，我会谨记在心，该学习的还太多了，前辈千万要继续指教。
1: 冠元谦虚地说着。阿木看着幼春跟冠元，忍不住插话。
4: 虽然知道你们两个有时意见不大一样，但就和江家兄妹一样，一个守旧，一个求新，就算意见不合打打闹闹，但感情还是很好，再怎么说都是一家人吧。
2: 你说的似乎也没错。
1: 幼春讶异地看着阿木。冠元坚定地说，
3: 跟日本人交流也是把握机会学习，还有彼此影响，只有跟统治阶层密切接触，才可以找到方法改善人们的生活。当然很多决定很困难，或许有的时候要低头得妥协，也会遭到自己人误会，可是我心中的理想跟目标一直没有改变。
2: 唐叔，之前有些冒犯请见谅了，但我还是得说，不能忘记提防日本人。看到不禅化为火鬼暴食，我倒是想到了沉迷酒色的师叔。当初他是被领养进林家的，那时长辈知道不能再只靠武力捍卫家族，所以才特别收养富有天资的痴书，培育成文灵力的领导者。
4: 哦，原来是这样啊。
1: 阿木感到讶异，毕竟痴仙看起来一点都不像身负重任。
2: 他本来也是非常有热忱与理想的，想借文灵力帮助人民对抗日本统治，当初创立社也是他的想法。不过时代变动，计划最后都不可行，他受到很多压力和打击，才变成除了酒什么也不在乎的样子。
3: 其实痴兄并没有

0: 完全放弃理想。在筹办同化会还有创立台湾中学校的计划，他都大力支持跟协助。不知道是梁启超梁公来访的启发与刺激，或者他埋藏在酒酣耳热下的精神一直没有醉倒。
1: 这样吧，听堂叔这么一说，我觉得宽慰多了。我也认为赤叔并没有放弃。
0: 话说回来，找笔又陷入瓶颈了。魔笔已经被江津屋转卖给赏识自己的零工雇主富山，可是这个富山行踪不明，还需要调查。
2: 要我去找报社的日本人帮忙吗？
0: 啊，先不用，我的人脉跟资源找个人应该足够了。佑春，不管大报社情报多有利，还是避免不必要的接触，你说是不是？
1: 嗯，我认同，也谢谢堂叔愿意这么想。
0: 嗯，
3: 好了，差不多到了分歧点了。三角仔往北，阿赵物往南。要不要来小云山庄住一晚呢？
1: 唐姐夫，虽然我很想去翻书闲聊，可惜明天一早就有事。
0: 啊，我会社那边也还要忙，感谢邀请。
3: 这样啊，好吧，要好好注意身体，不要太操劳了。哎呀，最近我们家聊聊也因为太累又着凉患了风寒，本来要送东西到禅寺也只好暂缓了。
1: 不如让阿木帮你跑一趟，让他今晚住你那边，明天忙完再回来。
3: 啊，哎呀，这样太累了吧。
4: 好啊，我也想去看看那个小云山庄。
3: 哦，那好吧，阿木就麻烦你了。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欢迎收听音乐 MIT， 我是刘冠佑，今天再次为您邀请到翁玉君。嗨，你好。
1: 是冠佑哥，还有我们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
0: 带来最新专辑《滔滔藏入心》。
1: 对，第二张专辑《
0: 偷偷藏入心》。
1: 是，
0: 大家会认识到你，大部分都是从歌唱比赛开始的。
1: 对，应该是没错，
0: 就三立电视台
1: 的。对，三立电视台的比赛。
0: 对，
1: 对对对。
0: 当初为什么会想去参加比赛呢？
1: 当初啊，其实我要感谢一个我的学生，因为我那学生那一天他请假，然后
0: 是一般的学生，
1: 还是小学生？我的教学学生，家教的学生。
0: 哎，你是教钢琴吗？
1: 钢琴、长笛。
0: 哦，
1: 对，然后在学校是教陶笛跟乌克丽丽。
0: 哇，
1: 对，
0: 好棒、哦！我都好羡慕会乐器的人、哦，
1: 是吗？
0: 真的，因为我一直很想学乐器。
1: 哦，
0: 家里以前小时候没有那个环境
1: 哦，是
0: 可能现在自己比较有能力了，我应该圆自己这个梦、对不对？
1: 可以可以，其实有很多乐器就是它很容易就上手，然后现在有很多的平台就教学，你看的都可以自己自学，
0: 是，
1: 对，很方便。
0: 那你说就是那个学生怎么了？
1: 他请假、然后呢那一天，因为其实我爸妈他们是很，他们不希望我走这条路、他们知道我爱唱歌，但他们觉得可能老师这条路比较稳定。对，然后我那天是因为学生请假，我就在滑手机，就刚好滑到超级红人榜在线上海选，那、是他们的唯一一次线上海选。
0: 哦，
1: 对，然后我就觉得，哎，线上嘛，反正我也不用说是还要找借口偷跑出去啊，比赛就很方便，我就偷偷报名、而且他们那个线上比赛是下午就已经在比赛了。
0: 哦，
1: 然后我就想说，好，那就报名看看会不会就晚一点，没关系。报了之后，一直到要上线了要唱歌，我才跟我爸妈说，我跟他说，我等一下会在上面唱歌哦，但你们不用担心，那个线上那么多人，我上去玩玩而已，这样子，然后就这样一比，就入选了，对，然后就开始一路骗他们，半哄半骗这样，对，就是要进电视台复赛。然后又过了，然后就要上课这样。
0: 哇，
1: 对，然后
0: 最后拿下了冠军这样。
1: 对对，就一开始是两个都骗，后来妈妈就开始帮我一点，帮我
0: 帮你掩护。
1: 对，然后直到就比赛，然后坐上卫冕者，然后他们才看到说、哦，好像这么一回事这样的。
0: 对对对，好像成功的那种希望这样子。
1: 应该说他们有看到我享受在当中，虽然说比赛很紧张、但他们看到我很爱做这件事，所以后来就很无条件的就支持，一直到现在。
0: 那这首歌曲《回头无路》，
1: 对，
0: 有一种好像就是
1: 好像很失望的，好像就是人生无望。其实没有，
0: 这应该不会吧？
1: 其实这首歌它就是要告诉你。回头真的没有路，那怎么办、那就往前走啊，为什么要回头呢？
0: 是，
1: 对，
0: 我觉得台语歌很多那种悲情的歌，
1: 人生好像就是很苦嘛。
0: 对，我觉得有些人就喜欢听那种很悲情的歌来激励自己。
1: 对，就是觉得说、原来有人比我们更苦。
0: 也是啦。
1: 对，就是好像觉得，或者说、原来有人懂我们的苦。
0: 对，
1: 所以会听了会更有感觉。
0: 对，有同理心，好像这歌手跟对我有同理心。
1: 对，然后就原来我走的这段路这么苦，有人也有感同身受。
0: 对对对，有一种被安慰、被接住的感觉。
1: 对，然后大家走在同一条路上，这样。对，但其实我都很希望说，在我的作品里面能够，当然这个东西是真的是很有感受，但是希望能够再多一点希望。
0: 没错。
1: 对，正向一点的感觉。对，那这首歌其实是风采伦老师，风采伦老师他其实写了非常多的布袋戏的歌曲。
0: 是。
1: 对，那大家其实可能会对一首歌会很熟，是江蕙二姐的《短灯西》。这首歌也是风采伦老师非常经典的歌，
0: 是，
1: 也是他写的。对，那这一次就是很开心能够邀请到他。对，其实他对我来讲很特别，是因为我只看过他一次，而且那一次就在录音室。我没有想过他会来录音室。
0: 他是来探班吗？
1: 指导我。我真的有吓到，但是我那次其实录得很紧张，因为他讲得非常的细，就是、我进去先唱一遍，然后他先知道我整个声线，我想要表达的口气、然后接下来就是一句一句的
0: 交唱，
1: 对，来告诉
0: 分析指导，
1: 分析，然后分享、然后就觉得哇，是一个很 很有深度但又很客气的一个老师。
0: 欸，我觉得你的制作团队很用心。欸，
1: 对，很用心。
0: 是，欸，这张专辑是在台北的录音室录的吗？
1: 在台北。对，
0: 在哪一间录音室啊？
1: 我是在亮哥那边。
0: 哦，荒山亮老师自己的录音室。
1: 那其实这两张不管第一张第二张，其实这两张专辑因为都是用募资募款的方式。
0: 嗯，
1: 对，就是希望说能够做我自己想要的音乐。
0: 很棒欸。
1: 对
0: 对，所以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口上那种感觉。
1: 对，然后也希望就是每首歌我都能够真的有感觉，可以不管是有故事或是我自己有去重新体会到一些东西，然后每首歌都可以跟大家分享。
0: 我觉得汪玉君能够拿下冠军真的是很有实力，就是你的唱腔不是那种传统的就是大开大放，
1: 是
0: 有很多那种很细腻收敛的唱法，即使是这么一首传统的悲情台语歌，我觉得你的唱法就是不一样，
1: 对，就是
0: 比较收敛的，
1: 希望能够温暖一点。
0: 对。

0: 对
1: 对。
0: 其实唱这种歌曲，如果要炫技的话，那种大开大放，其实蛮容易的。
1: 对对对，
0: 我觉得收敛比较难，
1: 比较难，
0: 是吧？哦，
1: 对，就是要怎么样在收敛的状态，但是又要有他的一个
0: 深度的感情，
1: 对，张力在，
0: 嗯，张力跟深度这个很难去掌握哈。
1: 对，
0: 那你学乐器，歌唱是你天生就是自己练出来的吗？
1: 可以这么说，因为我没有
0: 找
1: 过老
0: 师
1: 上课，没有、哦。但我的偶像是黄以玲，所以我就
0: 是
1: 从小
0: 我了解
1: 模仿他，对，一直模仿，然后一直到我也不知道原来什么叫做歌手要有自己的风格都不知道，一直到比赛了，比赛完了才开始去摸索这一切到底是什么。
0: 黄以玲也是我非常欣赏的台语歌手，他也属于跟你一样，就是属于内敛。
1: 对，
0: 就非常克制，很克制的一位歌手。
1: 对，
0: 好，不会逃不咯，
1: 不会逃不咯。

0: 继续要来介绍的是这张专辑的下半部分了，来到这个风中的美丽，
1: 对，
0: 风中的美丽，
1: 风中的美丽。这首歌是我去年年初的单曲，对，那
0: 比较早发行，
1: 比较早发行了。对，那其实这首歌很特别，是我当时没有想到会有这首歌诞生。
0: 哦，为什么？
1: 对，是在过年的时候，然后放假，就突然有一天，我经纪人就传了一首歌来给我，他说：“玉君你要不要听听看？然后你喜不喜欢？那如果喜欢，我们也许可以来录录看这首歌。”对，然后当时还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但听了就是很有感觉，尤其是歌词。
0: 然
1: 后后来才知道说，原来是有一个何医师，他是一个医师，然后他写了这首歌要送给他的妈妈，对，就是记录他陪伴妈妈最后的那一段时间。对，然后他想要。

0: 然后用这首歌来记录妈妈的美丽，倒不是哀伤。嗯，
1: 是，
0: 对，所以为什么叫红东 A B 雷这样？那因为他妈妈叫陈凤，她是陈凤女士，就用那个凤来，就是歌词中有提到凤凰花，
1: 借着凤凰花的美
0: 来
1: 记录，
0: 来思念她的妈妈这样子。嗯，对，就是很美的一首歌，很唯美，然后但是又讲到这种亲情的东西，大家都很有感觉。
1: 嗯，
0: 对。
1: 对于台湾北部的听众朋友来说，可能对于凤凰花比较没那么熟悉，
0: 是，
1: 但在中南部，
0: 中南部好多，
1: 绝对是在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连结，
0: 没错，尤其是毕业时期，
1: 对，凤凰花开的时候，
0: 凤凰花开，对，
1: 它真的是很灿烂，很
0: 对
1: 亮的一种
0: 火，就是很有热情，
1: 热，
0: 对，
1: 对，
0: 没错，
1: 就很像台湾中南部的那种人情味，
0: 对。对，所以就是我会觉得哇，好特别，这种思念明明就是一个很需要很内敛沉淀的感觉，但是它居然是用凤凰花这么热情的意象去形容，
1: 对，
0: 就是代表他对妈妈的那种爱是很深很浓的，
1: 是没错，
0: 对，
1: 嗯，我自己的对于凤凰花的体验是在当兵的时候，
0: 哦，
1: 因为在中南部受训，
0: 对，
1: 我觉得那个是汗水与泪水 的结合。
0: 是，
1: 对，所以我听这首歌也是哇，真的那个画面就出现了，
0: 很有感觉，
1: 凤凰花的那个，那对很多人来说就是毕业，
0: 对，毕业
1: 也是泪水与汗水的，
0: 也是就是分开，
1: 对，
0: 对，那种感情，
1: 青春的记忆，
0: 没错，
1: 跟朋友的那种热血，
0: 对对对，
1: 哦，那你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你投入自己的诠释对不对？因为创作的是丁金，
0: 丁金老师，
1: 嗯，
0: 对对，我一开始其实我那时候在自己练的时候我就想说，天啊，这首歌有办法进录音室有办法好好唱完吗？
1: 嗯，你对他的连结也很深，哦，
0: 对，就是亲情嘛，亲情这种东西真的是我觉得大家很难
1: 很难冷静，
0: 冷静也没办法。对, 对，然后就觉得好，我必须要用一个很冷静 的口吻，
1: 嗯，
0: 对，然后把这个淡淡的这种思念，对，但是又很深的这个情感如何诠释，我觉得好难。
1: 嗯，但是你办到了。
0: 对, 对，很谢谢，真的很谢谢何医师，因为后来有这张单曲的这个诞生其实也是何医师很帮忙，他就觉得哇，就是他喜欢，那因为当然中间这个牵线的人也很重要，
1: 对，
0: 就是子红老师，
1: 哦，
0: 因为他们是好朋友，
1: 陈子红老师，
0: 对，陈子红老师，那因为他，嗯，他就问了子红老师说你有没有身边有觉得适合的，那子红老师第一个就想到我，嗯，
1: 哇，
0: 对，
1: 不错，
0: 所以就很感谢大家，
1: 是，
0: 对，
1: 嗯，很美丽的一首歌，
0: 很美的一首歌，
1: 红中的美丽，风中的美丽。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们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音乐 MIT， 为您邀请到的是翁玉君。
1: 是，大家好，我是玉君。
0: 我觉得这张专辑我们分成两部分来介绍，就是下半的六首歌曲，我们刚从回头波咯一直到接下来这三首歌，我觉得好像到了这里的时候，你已经走到一个可以随心所欲的很做自己的感觉。比如说这首写歌是你自己的创作吗？ 对
1: 我自己的词曲创作。
0: 是，
1: 我那时候会写这首很简单的一个想法，就是我想要告诉大家写歌真的好难
0: 但是很疗愈啊。我们在上一集节目提到的就是音乐可以疗愈这件事情，
1: 对，
0: 是不是？
1: 没错。那 我就是因为大家会觉得，哦，我是学音乐，我又是唱歌，那写歌应该很简单啊。
0: 嗯，
1: 但没有，我就是要告诉大家写歌真的很难，
0: 真的很难。
1: 它就是一个很独立的一个专业。
0: 是，
1: 对。那当然，
0: 而且你要剖开自己。
1: 对，
0: 就是因为你必须感动自己才能感动别人嘛。
1: 没错。
0: 那怎么感动自己？当然是最深刻的那部分。
1: 是，然后
0: 要挖掘，
1: 你要挖掘，然后有时候一挖就是很多。
0: 对，
1: 那如何去整理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0: 嗯，
1: 对，然后整理完你要让大家能够在这样一首歌没几个字几分钟，然后能够听看得懂听得懂你在说什么，
0: 是
1: 又有感觉，很难。然后我另外一个想法就是我想要让大家知道说我不但会唱别人的歌，我也会唱我自己写的歌给你们听。
0: 嗯，
1: 对，因为可能我自己的作品到现在虽然说才两张，

0: 作品还不多，但是因为我很喜欢唱老歌，非常喜欢，不管是国语台语，所以很多可能还不太认识我的朋友，他们会对我的印象就是汪文君就是都唱别人的歌啊，都是翻唱别人的歌这样子。但没有，我还是有自己的歌，而且是我自己写的歌。
1: 没错，
0: 对，
1: 我觉得像写歌啊，还有这后来幸福啊，生活态度啊，这些都是我觉得非常汪玉君自己可能比较私底下的一些
0: 内在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其实我可能外表看起来是比较可能比较冷静一点的吧，但是我内在其实有很多疑问，或是
1: 好奇
0: 想要做什么。对，但就没地方可去，就被放到音乐里，
1: 可以感觉得出来。
0: 对，
1: 像会问这个问题，就是因为现在 AI 很方便嘛。
0: 对，
1: 我自己也有用 AI 的软体，就试图自己创作，因为我不会乐器，所以我就在那个过程当中，我才知道，哇，原来写歌真的很难呢。
0: 对，
1: 因为通常就是我觉得一首歌曲要好听，这个歌词是灵魂，
0: 没错。
1: 就是歌词一定是来自于你生活当中的真实体验，
0: 是
1: 才能够创作出感动人的歌。
0: 对，
1: 那你在创作的时候是音乐跟歌曲同时发生吗？还是哪一个会先？
0: 我一开始是音乐先，因为对我来讲音乐，
1: 因为你学音乐，
0: 学音乐比较容易，我也这么觉得。但是后来我发现也不能说错，但我就是觉得好像在填词的过程我遇到很大的瓶颈障碍，那后来我就换了一个方式，我先写故事。对，我先从那个长篇大论的故事开始整理。
1: 对对
0: 对，然后写完之后我再来谱曲，我就发现好像比较容易。
1: 对，而且其实因为我们也提到过，这歌词真的是一首歌的灵魂。
0: 对，
1: 所以如果你歌词真的就是来自于那种很真实的感动人心的歌词的话，音乐其实会随着它出生的。
0: 对，它好像自己就会自己出现了。
1: 对对对
0: 对，
1: 没错。
0: 对，
1: 但是在这个挖掘创造歌词的这个过程就很痛苦，
0: 真的很痛苦。所以为什么这张专辑我有三首自己的词曲作品，但就是让大家等好久，才三首就等这么久，功力不足。
1: 也平常可能很多事情要忙了因为你也说你的生活除了当歌手之外，你也是老师。
0: 对对对，
1: 那教的除了在小学教书，也有
0: 家教，
1: 对不对？其实平常生活也是安排的非常紧凑，
0: 是
1: 难得这个有自己的时间，因为这些都需要酝酿的，
0: 需要酝酿。而且就是可能我自己又是天秤座，你知道吗？就是从
1: 一
0: 直都在平衡中，
1: 一定要美。
0: 对，你就是觉得不行不行，再改，然后一改就是哇，半年过了，再半年，然后一年半就过了。
1: 是对于天秤座的人来说，就是抓到这个平衡感，应该对你来说是比较擅长的哈。
0: 对，
1: 我觉得成功的音乐作品就是要能抓到最微妙的平衡感。
0: 对，就是因为你受不了不平衡。
1: 对
0: 对，所以就是不管是生活还是音乐的作品，就会一直想办法去平衡它。
1: 这对你来说反而是一个优势哦，就是因为你很擅长这方面，抓到平衡点。
0: 对，有时候也会想要疯一点，觉得说好像不平衡，也许也会有一些不、
1: 你也会这样子吗？
0: 我会这样想，但是。哦，
1: 但最后还是乖乖的回到
0: 吗？下一秒就回来了，
1: 很理性，
0: 比较舒服，
1: 蛮理性的。所以写歌对你来说也是一种自我疗愈的过程嘛？
0: 对对，就是觉得挺好玩的。那因为这首歌我里面还有放了一点小巧思，就是把我第一张的我也是创作的歌曲的歌名，也把它放进我这首歌里面。
1: 哦，对对
0: 对对，就是想要跟第一张做一点连接，
1: 呼应，
0: 对，跟呼应，对对对，
1: 好，很特别的一首歌，
0: 是
1: 虾瓜，
0: 虾瓜
1: 写歌，
0: 对。

0: 如果听众朋友想要创作的话，你有没有什么建议？你会排斥这种 AI 的创作软体吗？
1: 不会，但是我觉得你还是得要有很多你的想法。应该是说，我觉得 AI 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你各种天马行空的想法，你都可以丢给他。
0: 哎，真的。
1: 对，因为你没有 AI 这个东西的时候，你自己有天马行空的想法，你不知道怎么办。对，你也会觉得啊，不可能啊，不可能。
0: 是。
1: 你很快你就打退堂鼓了。但是有 AI， 你就是丢进去，他就会告诉你行不行得通。
0: 是。
1: 对，然后甚至会给你下一步你可以怎么做。
0: 对。
1: 然后你会有很多的信心建立，你就觉得哇，原来我自己也可以写出这么特别的东西。
0: 是。
1: 对。
0: 可以把它当成小帮手。
1: 对对。
0: 啊。就是把你的想法告诉他，他就会给你一些也许是灵感的指引。对对对对，
1: 对
0: 没错。
1: 对，但我觉得当然最重要真的还是自己的想法，
0: 没错，
1: 一定要很多。对，
0: 要来自于自己内心的这些创作的经验把它实现。好，那个过程可能就是 AI 可以帮你，源头一定是来自于自己。
1: 对对对。
0: 哦，像接下来介绍这首歌《幸福》，
1: 幸福幸后，
0: 幸后，
1: 对，
0: 好，这首歌就是跟你的你长大的这个地方，
1: 算故乡嘛，也算是了，对，因为我很小就在台中后里了，
0: 很深的土地的连结，
1: 对，这首歌也很特别，这首歌可以说是我这整张专辑里面第一首录完的歌曲，
0: 哦，是哦，
1: 对，排除掉《红中的美丽》，对，它是单曲，但后来开始制作的时候，幸后是最先录完的。然后很
0: 先录这首歌吗？
1: 就先录这首歌。
0: 为什么？这是制作人的想法还是？
1: 完全不是，是因为后里当时有办了一个活动，
0: 是，
1: 然后那个活动是农产品的活动
0: 哦，
1: 对，然后他想要结合，就是当时是在讲后里有三十几年的这个酱油。对，
0: 啊，真的，啊，
1: 对，非常浓厚的一个，对，我们连自己在地人都不知道，
0: 是，
1: 不要说原来有酱油海这个东西，酱油，那
0: 酱油海，
1: 对啊，就是有这个名字很特别，对，然后后来讲到音乐，讲到后里，那就是萨克斯风，对，因为后里萨克斯风跟长笛这两样乐器是外销到国际的，是非常厉害的一个技术，
0: 是，
1: 对，那。这个音乐一听，你听到的那就是萨克斯风的声音。
0: 所以歌曲里面有说“奥利耶
1: 高吹”，
0: 啊，
1: 对，
0: 高吹其实就是台语的那种管乐器。
1: 对，它就是一个统称。
0: 这个其实如果没有借由这首歌曲跟孟玉君的介绍，我的印象是停留在后里马场。
1: 对，后里马场，
0: 就是我只想到
1: 是很有年代的历史
0: 马。
1: 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哎，现在还有吗？
1: 还有，但是比较算是观光，就是可能进去，然后你也可以有啦，就是在里面坐着马绕一圈这样。
0: 所以后里原来还有这么多迷人的东西，
1: 有后里还有花卉，花卉也非常有名，哦，对，百合啊，
0: 这首歌很有意义啊，
1: 很有意义，就是借由这首歌，然后让大家来有空来后里走一走，玩玩，
0: 认识后里，
1: 认识后里。
0: 哦，原来酱油也这么有名哦。
1: 对，对，然后因为这样的一个活动，那时候也是觉得说录完了，然后活动结束了，就觉得就这样哦，就这首歌就这样，然后就很可惜，
0: 很轻松，就是不是因为你唱来，我觉得唱起来就是很轻松。我听这首歌很有那种九零年代日剧主题曲的感觉，
1: 有一点
0: 像 City Pop，
1: 复古，它是有点。
0: 我自己很喜欢九零年代的那种 City Pop， 这首就很有那种感觉。
1: 对，然后 我那时候唱完就想说活动也结束，觉得很可惜。就而且我还是进了录音室录，然后当时觉得结束了，这首歌就好像也不知道去哪了。然后我就问了公司说：“哎，刚好我这张专辑是缘分的开始啊，
0: 对啊，
1: 不就是记录我的家乡，刚刚好很适合。
0: 对，
1: 那有没有机会收录？那很谢谢，就是对。”
0: 就
1: 他们就说 OK， 我就很开心就收录了，
0: 是，所以原本是主办单位那边邀请你去唱的，
1: 对对对对，就是那时候有一个叫罗大伟的一个老师写的这首歌，
0: 还有一位廖伯仪，
1: 啊，对，廖伯仪老师
0: 跟罗大伟，
1: 对对，
0: 他们两个人的创作，
1: 是是，
0: 我觉得这首歌很棒，让大家认识后里，而且我觉得编曲也很棒，
1: 很棒，
0: 我想你身为一位音乐人，所以对编曲应该也是非常的有想法吧。
1: 会，其实这首歌一开始它有两个版本，两个版本其实我都很喜欢，
0: 哦，
1: 对，就是后来还有在做一些调整，
0: 哦，
1: 对，就希望，再让它更完整一些这样子，
0: 是， 非常棒这首歌，我也很喜欢。
1: 挺好，幸福，
0: 幸福。

0: 最后要来介绍这首歌曲《生活态度》，
1: 新蛙态度。嗯，
0: 对，这首歌很有意义，就是虽然轻松，但其实探讨的是蛮严肃的一个主题，就是你对人生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1: 对，我真的就有很大的一个问号跟好奇。那这个问号号其实来自我们家，因为我妈妈，我们家是开家庭美发。
0: 嗯，
1: 妈妈是帮忙洗头发这样子，然后就会听到很多客人，就从小到现在。
0: 哦，原来这样子也丰富了你的人生，
1: 好多故事。
0: 对对，你听到很多故事。通常这种在美发的时候都会讲的自己，
1: 你都会觉得对对，很难，但是会听到很多故事。
0: 对对，哎，其实都很值得
1: 层面好
0: 记录的
1: 各种对
0: 是。
1: 然后我印象很现在很深刻，我会写到这首歌，是因为很多人都会说。啊，我们家那个媳妇啊，每天都在家里追剧啊，都不煮饭啊，对啊，然后出去买个便当回来也都买自己啊，都不会想到家人。
0: 是哦，
1: 对，然后或者说啊，我们家那个孙子啊，整天都
0: 打
1: 电动啊，对，然后都不读书啊，这样子。
0: 嗯，
1: 那我就突然觉得说，我们虽然说当然比我们努力的人还很多，但我们也算是很努力生活的人，为什么生活态度差那么多？
0: 是，
1: 对，那这
0: 一种名扬百样人了，
1: 对，然后你会觉得很多人就很羡慕，就是说啊，好好，你有钱可以买衣服逛百货公司，但为什么我就没有？
0: 嗯，
1: 对，那我就觉得，那你有没有想过你的生活态度是什么？
0: 嗯，
1: 对，
0: 是啊，我相信就是人生的所有的因果了。
1: 嗯，
0: 哦，我们今天会过这样人生，其实都是有原因的，
1: 对，
0: 哦，都是有迹可循的。如果好好的内省，
1: 对对对，内省，哦，
0: 对对对，沉淀下来就可以发现，其实与其在那边抱怨，不如创造自己的，哦，人生。
1: 对人生，
0: 我觉得态度是很重要的。
1: 态度，
0: 有句话说，态度决定你的高度，
1: 没错。
0: 所以这首歌其实也在告诉大家这件事情。
1: 是，对，哦，所以我是想用这首歌来讽刺现在的这个社会，其实真的是变化很大，嗯，跟以前很不一样了。
0: 嗯，
1: 那但是我又不想要用这么消极的方式，所以我就觉得，那就在曲风上面用比较俏皮一点的，来算是鼓励大家走出来。
0: 没错，
1: 对，然后我都会跟粉丝们开玩笑说。哎，你就用这首歌鼓励那些不想出来，你就说走啦走啦，今天去听汪俊唱歌啦，
0: 对，没错，
1: 走出来，不要关在家里，这样
0: 是，
1: 对，
0: 我觉得这张专辑是很夏天的一首歌，
1: 是，
0: 哦，就充满了力量
1: 希望的
0: 虽然有些歌曲的曲风，但曲风这个真的是千变万化了，
1: 对对，
0: 哦，但是其实都有一个主题，就是人生的际遇都是抱着感谢的心，
1: 没错，
0: 珍惜的心，
1: 对对，
0: 哦，然后滔滔唱你心，
1: 滔滔唱你心，对，
0: 嗯，放在心里面，
1: 对，然后既然喜爱呢，那就是要走出来啊，嗯，
0: 对，创造自己的幸福
1: 对，
0: 每首歌都是环环相扣的，
1: 是，
0: 哦，好，最后啊，提醒大家注意自己的生活态度，
1: 没错，要好好的正视自己的生活态度
0: 谢谢翁老师下课
1: 下课了下课了
0: 好，谢谢翁玉君，
1: 谢谢观众哥，谢
0: 谢
1: 大家，
0: 谢
1: 谢
0: 拜拜，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0: 我是轮椅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欢迎朋友收听今天台湾获利购的节目，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今天为大家进行艺文线上，那么持续跟大家来分享推荐由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所推出的民间戏台新秀展演计划。那么这个演出是在台湾东北部的宜兰园区来推出了。今天跟你介绍的是北管戏。说到二头目演艺工作室林湘敏，他承袭了宜兰县政府登录传统表演艺术北管戏曲保存者李美娘的精湛的技艺，在演出的韩湘子渡期过渡的渡渡期当中，他一个人诠释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角色形象，先是饰演了仙风道骨的韩湘子，这是生角，后来他又化身为率性洒脱的和尚，这是丑角，透过唱腔念白身段跟气口的巧妙转换，呈现了北管戏曲当中丰富的表演层次。节目当中邀请了毕业于国立台湾戏曲学院歌仔戏学系的林湘敏，还有就是担纲了导演跟舞台监督的沈东升老师的分享，来了解这个相当精彩的北管戏曲的演出。

0: 出。废话不多说，进行今天的艺文线上。
1: 艺文线上，
2: 各位线上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湘敏。那这一次带来的新秀展演计划饰演的是韩湘子杜妻，那我里面饰演有韩湘子也有和尚两个角色，希望大家可以进剧场来看戏。
3: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东升。这一次的115年民间戏台新秀展演计划里面呢，我是担任韩湘子杜妻里面的执行导演，还有舞间的一个工作啊。希望听众朋友们有空啊，来到宜兰园区走走，顺便来欣赏一下传统的戏曲演出。那演出时间呢，是115年8月15号还有16号这两天下午的1:30。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艺文线上节目，邀请到两位新朋友。不过呢，其实刚才在跟两位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都觉得，哎，我为什么在民国113年呢错过了你们精彩的演出啊？当初呢是成功新秀的展演，那么特别安排在台北的戏曲中心有了这一档的演出。那当然，成功新秀听这个 slogan， 我们就可以了解呢，让这些年轻的新秀承接这些老艺师们的功力。哦，那透过这个展演呢，跟大家分享传统的戏曲。今天特别邀请到了，这是二头目演艺工作室的新秀演员林湘敏。湘敏你好。
1: 大家好，我是湘敏。
0: 是，好，我们的助理导演跟舞台监督沈东升老师，老师你好。
2: 大家好，我是沈东升。
0: 好，听众朋友一听到沈东升老师的声音就知道这是行家了。其实自己啊，平常演出的机会也蛮多的啊。OK， 好，那成功新秀其实就是林湘敏呢，透过之前的在戏曲中心的演出啊，那么特别演了这档戏叫《韩湘子渡妻》。渡就是引渡的渡哈。好，不过呢在一开始我想先请两位跟大家先来聊一聊好不好，因为我们特别说到了你们参加了115年的民间戏台新秀展演计划，演出的团队就是二头目演艺工作室嘛。
1: 是
0: 哈，二头目，哎，用北管话来讲是怎么念呢？有用北管念的念法吗？二头目
2: 是可以
0: 啊，可以啊，怎么念？
2: 我们在北管的戏语里面会念成卢
0: 卢
2: 卢卢头母，
0: 卢头母，真的不好学，
2: 真的不好学，绕舌，
0: 真的真的，公台艺官要有才调哈，啊，真的用这个北管戏这个官话，真的难度很高。老师再讲一次，
2: 如头母，
0: 如头母，那个木还不是掉下来的音哦，是是是，哦，好厉害。好，二头目演艺工作室到底在忙些什么呢？
1: 那其实它主要是对传统戏曲还有北管文化去做推广或者是继续保存传承的一些工作。那我们会尽量去接下一些像活动校园或是用表演带入新的，大家对北管戏都印象比较严肃或者是比较传统比较古老的剧种，大家会比较不能理解。那我们会希望透过工作室去找到更适合现代的一些年轻人们知道的题材啊、故事啊，还有一些现代的手法，然后再用北管的故事、传统故事、经典的忠孝节义，好，跟可能一些不一样的天马行空的内容把它合在一起，尽量的去做传承跟推广。
0: OK， 我想请教林湘敏。湘敏，湘敏其实哦，在一开始拿到资料的时候呢，人家对你的爬书跟整理说呢，你过去的代表作品是丑角类型的喜剧，风格特别的多，对不对？
1: 是。
0: 那因为没有去特别看你的剧照，也没有看到庐山真面目、哦、我本来的想法是一个非常讨喜的外在，但是一看到你之后，哇，这个帅妹一枚耶，
1: 啊，谢谢，
0: 长得可挺好的，好清秀哦。对呀、啊，那为什么你会在过往的演出当中会特别有更多的机会来展现丑角类型的喜剧的相关的戏码呢？这是什么样的过程？
1: 其实我最早学戏的时候是小五，就是小学五年级，一样是在国立台湾戏剧学院
0: 是、
1: 来学习。那当时老师给我分的行当也很简单，就是生行，就是男生的角色都要学。
0: 你是那个角色，你其实你的外在条件

0: 件完全符合那个标准，脸型身高。
1: 其实刚好我们班上女生个子都很矮啊，那剩下的长得比较高一点的就会很自然就排到升航。那其实我是以升航学习升航为主，再来到了大学才开始做了比较对行当更细的，会分到老生，然后是后来有其他的老师对于我有不一样的塑造的可能，就把我

0: 我比较大嘛，包容性比较大，那可能跟观众互动的时候，我很喜欢跟观众在这边打脆勾互动的那种感觉、哦、
1: 你比较活泼、
0: 欸、就是大家说的接地气、嗯、那当然后来接触北管学传艺系的当中，因为北管系它其实也是主要是学老生的戏比较多、嗯嗯、再来也有丑角，那老师觉得我很适合杜七和尚里面的角色，其实原本我是学和尚最早、
1: 嗯嗯、
0: 对，最早是只学和尚，那后来因为以前这个戏他没有试过一人分饰两角，一个人做两个角色，
1: 难度很高，
0: 因为以前的因为这个戏八关系他以前可能大家戏班、
1: 嗯
0: 哦、人大家各自都要分配自己的角色，那也就算你要换你要演两个角色必须要人帮你换装啊、嗯、你要从外形上
1: 对
0: 好、哦、发装上整个快换
1: 然后那个声腔完全不同，
0: 因为大家各忙各的不可能会有人会专属帮你用，所以大家就是只负责一个角色就好，呵呵，那因为这个戏有做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就是想试试看一人分饰两角、
1: 哦、
0: 对，转换的过程其实还蛮过瘾的、
1: 嗯、真的哦
0: 对，可是也很紧张啦，就很刺激，因为可能像我们等一下后面可能会谈到怎么样的去发装的改变，
1: 嗯哼
0: 哼，然后内心的一些人设的转化要怎么呈现，这个也是蛮特别的。
1: 对，其实以讲到呢，在台湾台北时间也是宜兰当地时间呢，传艺的宜兰园区8月15号跟8月16号呢演出的这个北管戏叫《韩湘子杜七》啊、哦，那当然演出单位就是你们所属的团队二头目演艺工作室啊、哦。我印象特别深刻，好几年前访问到你的指导的老师、嗯、李米牛老师哈、哦，
0: 李娘老师。
1: 对，我觉得其实演北管戏人都很厉害哎，就说呢，刚才我就特别跟两位讲到了，白天演的就是北管戏。好戏名款戏对吧，那晚上当然就是娱乐大众的歌仔戏哦。那像李美娘老师来讲，他就跟我说到，因为他也是唱老生的这个角色、嗯、
0: 对
1: 对，然后晚上演的呢又偏偏是一个那种旦角，你知道吗，
0: 有
1: 对，我就觉得怎么会性别声腔的转变其实非常非常的大、嗯、所以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列老师李斌牛被叫你恩辉兄买恩韩湘子、
0: 嗯、老师以前的演出的塑造性可大了、嗯、老生小生小旦然后丑角都花脸
2: 花
0: 脸
1: 好像
0: 全
1: 哦，他演
2: 花
1: 脸哇演的我看过他的花脸
2: 是、
0: 啊、
1: 给他按赞好强哦
0: 哎，
1: 以前的老演员就是那种造就了18般的武艺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嗯、李美娘老师其实对林湘敏有很大的期待，所以基本就这样一次要挑战两个不同的角色，
0: 对对，他觉得这样子好像一来可以发挥我原本基本功深行的基底，
1: 嗯，
0: 那丑角本来就是我一直有在擅长也且一直在接触表演的行当，
1: 嗯，
0: 所以他觉得两个结合起来如果呈现的话一定是一个很大家会想要看到更不一样的表演，
1: 没错，
0: 对，
1: 哎，可是我想请教林湘敏哦，湘敏因为原本学的是生旦的角色对不对，老生小生都有嘛，对
0: 对，
1: 那后来呢因为老师觉得你有更大的可塑造性，好、哦、我可以这样解读嘛、嗯、那现在的你哦，你喜欢挑选什么样的角色呢，会不会有某些程度上的偏爱，
0: 挑选当然是丑角啊，
1: 真的、
0: 啊、
1: 为什么呢，
0: 嗯，
1: 真水水干不喝歌仔戏的小生
0: 也不会呢，
1: 而且你很帅耶，
0: 我觉得有不一样的可以带出帅的感觉，因为不一定每、哦、因为丑角有分很多种啊、嗯、有时候可能会遇到的是他是丑角，
1: 嗯哼，
0: 但其实他的基底是修仙
1: 啊、哦，我懂你的意思，
0: 修仙三花嘛也是可以、啊、那如果纯属三花、嗯、可能你演一个比较有身份地位的，
1: 是，
0: 但是他的故事他的个性性格会不一样啊，又或者是像这一种和尚啊疯疯癫癫的、啊
1: 嗯、
0: 会有一点似真似假的感觉、嗯、就是每一个角色都会不一样、嗯、那我还是会喜欢丑角，可是如果是北管戏的话呢、
1: 嗯、
0: 因为我北管戏的老生的角色唱的比较多一点、
1: 嗯、
0: 我在歌仔戏唱的小老生像
1: 反而没有北管多吗，
0: 成因跟一些基本的一些爸爸员外的角色北管戏比较多，真的深刻的是老生戏比较多，因为其实像歌仔戏人家说修仙修垮大概都爱垮嘛，
1: 嗯，
0: 就是小生小旦才是主角，
1: 红的也是小生小旦、啊、
0: 对，那丑角也是可以，只是就是绿草去衬托他们，但也是很重要，可是北管戏里面我学习的过程当中、嗯、老师是跟我说老生在北管戏里面才是 当家的，就是、
1: 哦、OK。

0: 只有给我小孩，就是他因为他戏最多，呵呵，那因为都是走忠孝节义的故事，传，嗯，统故事经典的都是那几位角色，嗯，所以不管是武将，老生的武将，嗯，是年轻的，可是他还是有一点点的身份地位年纪在，
1: 是，
0: 对对对，所以老生跟丑角还是我比较喜欢。
1: 了解，
0: 想要继续做，但是我有在北管系里面有研发，就是，嗯，老师又把我偶尔会把我放到彩蛋的位置
1: 啊，
0: 就是那个有一出戏叫做《无艳女采桑》，钟无艳，
1: 嗯哼，
0: 那北管的钟无艳呢，台词超多，
1: 嗯哼，
0: 对，我传习的时候，
1: 你光记那些语言刮微。
0: 对，那些因为他的词是我之前学过的戏里面，嗯，是我没学过的字，重点是超级多。
2: 他那个戏词里面那个字句要工整，要对仗，
1: 嗯，呵呵，
2: 比如说那个齐王，他出了上句，他马上要对下句，
1: 嗯，
2: 所以他们两个默契非常的互相的配合，千万你稍微漏了一个三秒钟就不精彩了，真的。齐王
1: 一出，他的衔接这么紧，啊，
2: 对，他马上就要回答他，嗯，
0: 都是文言文，
2: 是
0: 是
2: 是
0: 是。
1: 你是要怎么背啊？
0: 我自己那时候也很纳闷我怎么背的。
1: 对对对，因为我记得李美娘老师上我节目的时候，她说，其实很多学生，演这个北管戏呢，通常就是卡在那个语言上的学习，而且早期没有网络的年代，没有手机，你怎么学，我问你，你连看要念都念不了，你光用注音也注音不了，对不对？
0: 对，
1: 这个两个应该相当有经验，
0: 就像学英文，就是你要那个环境，嗯，你要有人跟你讲，
1: 对，
0: 或者是你要先去理解它的发音，然后常听，就像台语也是这样学，如果家里有阿公阿嬷常跟你讲台语，爸爸妈妈偶尔会跟小孩讲台语的话，嗯，那其实他们听得懂，那其实只是少在于去尝试的说而已。
1: 对，听的能力有，只是没有办法说，嗯，对不对？
0: 对。
1: 但是你们跟这些老艺师们呢，在舞台上的展演呢，其实都是那种一瞬间。
0: 对。
1: 哦，那种不管是在专业上的表现，语言上的熟悉度，其实在台下欣赏的观众看得清清楚楚。哦，
0: 对。

0: 我想请教这个沈东升导演，沈老师。沈老师，你自己本身呢是空军大鹏戏剧学校毕业的哦。
1: 的
0: 那过去演的是京剧的老生嘛，但是你也会演歌仔戏哦。哎，你跨的蛮有趣的。现在又在汉阳北管剧团担任导演跟演员的工作。
1: 是。
0: 你的我可以这样讲吗？你的戏剧人生其实有很多的一些跨界跟更多的一些突破跟尝试。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
1: 其实说起来应该就是说，我觉得啦，就是毕业之后一个人生的一个过程啦。
0: 嗯，
1: 对，因为本身我母亲是台湾人嘛，
0: 嗯，
1: 那我父亲是跟着战乱是过来的，
0: 是是是，
1: 对对对，所以我从小这个家庭背景啊，父亲讲国语，妈妈讲台语，
0: 嗯，
1: 对，那到了十岁。
0: 就被推到火坑去，
1: 可能不怎么喜欢读书吧，调皮捣蛋的，对，就是干脆去到学校去学一个一技之长了。
0: 是是，
1: 对对。那在经过8年的学校一个教育之后，那出了社会也当完了兵。
0: 嗯，
1: 当完兵之后，因为持续还是喜欢这个表演的工作。那刚退完伍的时候，因为我们在学校被关闭了8年，然后当兵又2年，这10年我们几乎没有什么跟外面接触，
0: 跟外界是断联的，
1: 就是封闭。对，外面什么什么好玩的、什么的，我们都是一直到当完兵之后我才能知道。所以那时候就是也没想说啊，该找一个固定的工作去上班。我持续的还是在，因为那时候年轻，我还能翻翻跟斗，我们就跑武行。
0: 啊，
1: 对对对，就是这样因缘际会的
0: 就跟着团、跟剧团，
1: 对，跟着歌仔戏做了一个结合。我们常常到歌仔戏班去当武行嘛，要扮仙嘛，猴子啊，翻翻跟斗之类的。那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有些我们的老前辈说：“那你除了翻之外，你还能讲台语啊？你为什么不来学唱腔呢？”后来我才想到说，哎，对哈，那我在京剧学的唱腔，其实音律对我们来讲是 OK 的啦，那只是用语言
0: 而已嘛。
2: 对，
1: 我觉得说，哎，有趣有趣，好，那我就开始了去学一些七字调啊，然后都马啊，比较简单我能唱的，我就跟着音律走。比如说我在演出，反正我今天我可能不是演角色，我只是翻翻武行。哎，这边演员在唱，我就听一听，哎，我也学一下，就发现说。哎，还行呢，还可以呢，那我就产生很大的一个，就你自己有信心了嘛，那我就朝着这个歌仔戏
0: 去走了。
1: 对，
0: 哦，
1: 那当然啦，我今天在歌仔戏上不是说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可是每一次我上台，
0: 你是重要的绿叶。
1: 我喜欢当绿叶，真的，我喜欢配的主角去当这个绿叶。
0: 我跟你讲，其实没有绿叶的衬托，没有办法看出那个主角他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
1: 是是是，
0: 因为绿叶呢，他们自己本身呢也会有不同的一个本质，还有他们的展演的亮点呢。
1: 是的是的，
0: 真的。好，20几岁才从这个京剧的老生啊，原本可能当一些武生嘛，
1: 是是是，
0: 就是有一些武术的专业的表演，滿滿，
1: 对对对，
0: 到后来慢慢的学歌仔戏的唱腔，七级呀，多嘛哈。哎，我今天有机会听你唱这个新卡贝贝不？
1: 哦 ，OK 啊，没问题。
0: 因为香敏刚才在笑你，笑说你这个学语言这个部分，
2: 我想说，他说想要学个七字调跟都马调就好了，这两个就是已经是歌仔戏的四大曲调，已经算很够用了，
0: 真的哦。好，老师，那来稍微示范一下，我们来验收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这样算算，你开始唱歌仔戏几年了？到现在，
1: 歌仔戏哦，
0: 真
1: 正来讲。应该是也不过10几年吧，
0: 才10多年
1: 的，对，10多年。
0: 但是因为你们就是很强，你们从剧校出来的孩子哦，其实你们你说可能8年2年的时间都是在军队或者在剧校来学习，
1: 对对对，
0: 但是也因为在那个比较封闭的环境，让你们专心的学这个专业，那个功那个基础打得非常的扎实哈。呵，阿伯带来验收十几年的歌仔戏的唱腔，
1: 好，
0: 新卡贝贝，
1: 那就来一段哈，七一啊哈，来，我新卡贝贝啊，过三关，改换所以啊，回中原呐。思念三家王宝钏，全身衣快马加鞭，回中原。
0: 开口袂歹呢？
1: 无啦无啦。
0: 那个感觉那个 feel 是有的。而且我觉得沈东升老师、你很特别哦。因为刚才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哦，我觉得你的那个声腔就是适合唱老生，就是那个声音是有点那种岁月的累积，不是指你年纪大哦，就说那个声音有点那种感觉上它是一个很厚实的，然后有一定的表现的风格。但是当你唱起这个七字调新卡北北一当中，那个声音的语言跟那个韵味其实好年轻哎、为什么呢？
1: 应该来讲是这个唱腔的声韵吧、因为我们觉得唱歌它很重要，唱得要清楚，然后你的音律啊也不能乱跑，要不然就会像我们说的那样的话，就会你不唱黄了，就是、你的声音跟那个调门是搭不
0: 对不上的，
1: 对对对对对。
0: OK， 好，这就是功力的显现，对。
1: 不敢不敢。
0: 可是回到林湘敏湘敏的身上，我觉得你很幸运呢，因为我看到了你自己在国立台湾戏曲学院歌仔戏学系，你是第四届的毕业生，对不对？
2: 对。
0: 你跟过的老师都是一时之选。那你台湾第一口团廖琼之老师，这外后朋友，像这个雅蓉啦、张文斌啦、赵美玲、吕雪凤老师、吕琼武，哇，这个都是一时之选呢。那我很好奇，想请教林湘敏哦，湘敏，把你从小生老生这个角色，那么希望你有更多尝试的是哪一个老师呢？觉得丑角就是不管什么样的丑角来讲的话，他觉得你是可以驾驭。谁影响你哈、
2: 应该是琼武老师，对，琼武
0: 我也觉得是他耶。
2: 老生教我老生的老师就是张文斌老师，
0: 张文斌老师。
2: 我在那之前都没有学过任何老生的戏、然后第一次接触老生的戏就是陈英，对对对，陈英的有一个很大段的那个都马调，对，那个也是他教的。那时候才第一次知道哦，老生戏是要怎么做，原因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刚好读大学，有一些很多外来的插班生，那其实有很多男生他们根本什么都不会。那时候科里就是希望有一个科班生可以带领着一些不太会的男生们，就是插班生他们一起学。
0: 那所以你就是那个带领的人。
2: 对。
0: 会不会因为你比较凶还是你气势够？
2: 也不是因为他们可能完全不会，他们没有办法瞬间理解老师在讲什么或教什么，或者有的连台语都不懂。那可能就是老师教完我之后，我很像是扮演的小老师的概念，就是帮他们做复习或是录音给他们唱，就是因为老师可能唱完之后老师也需要休息嘛，然后我就可能会一起排练，上课的时候就会互相录音和学习、
0: 你是助教。
2: 对对对，有一点这种感觉。所以那时候才学到老生戏。那再后来就是被琼武老师开发了丑角的戏，对，所以主要开始演小丑是从他开始
0: 了解。
2: 然后后来是大学毕业之后，我六月毕业，我七月就进了南洋戏剧团，就是考上考进
0: 到宜兰的南洋戏剧团。
2: 那进去之后呢，也很多都是以丑角的角色为主，因为那时候我进去科里对那个介绍上面是写、有演过老生戏，然后也是丑角，那就是只要是缺的行当就是你来，主要就是
0: 你就去
2: 补
0: 那个位置就对了。
2: 对，所以就一直都是演同样的
0: 了解。因为说真的，我看到这个林湘敏的时候呢，我第一个印象看到你的老师这些历任老师来讲，你真的像廖琼说老师跟我说的，你完全符合小生的那个长相，一共比那等那小旦的话比旦硬，对不对？而且你的身高各方面条件都有，所以会把你搞成这个丑角撒灰。我就想吕琼武老师的功劳不可没。
2: 对啊，很有趣。但我觉得老师的上课风格很不一样啊，跟我、
0: 他其实蛮严格
2: 对啊，
0: 他对那个动作的精准度要求。
2: 看什么行当，他对花脸的话会很严谨，会比较程式化，然后还有一定的一些要严格的东西。但是丑角这一块，他会还是属于他自然一点，放松一点不要那 end 在你 end
0: 是
2: 你自己想自己感觉。
0: 也卡不出肉，卡不要求你啊，这些。
2: 因为他觉得唱歌要明，念词口白要正以外，他觉得最主要就是那个自然的那种感觉。那可能是你刻意去练都很难，这个需要实战经验。所以那时候学校有很多的一些可能巡回去别的地方演出，就比较多的演出机会，能累出经验。因为你一次一次一定要去有演出经验来提升自己，因为你在学校的成果展练习都只是 演给老师们，就是学弟妹看。嗯、那其实你要找到每一次都有不一样的观众，你就会有不一样的。
0: 像文化场，像庙会的演出，对不
2: 对？
0: 对、
2: 嗯、你也是有遇过，你讲个笑话，但大家没感觉。嗯，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你要有灵机反应，要快一点，或是看观众怎么样的反应，你要给下一个。求如果没有办法的话，就见好就收。
0: 了解了解，因为说真的，以前歌仔戏的传统戏剧的演员，他们就说到啊、哦，像廖雄说老师，一共刚才俺班级的不识字嘛，对不对？很多的老演员、老艺师们，
2: 对对对，
0: 那通常戏先生就说戏。说戏完之后只是一个大纲，然后那个口白台词包括要唱什么样的曲调，就是文武柄乐师跟演员之间的默契。所以呢，刚才你特别讲到了我们到外面去巡回的演出啊，像文化场的展演、嗯、其实就是磨练你们跟乐师还有跟欣赏台下观众之间的互动跟交流了。
2: 对。

0: 不过沈东升老师，您是学京剧出身的，京剧应该是比较有本吧？
1: 对，京剧比较规范的、啊。就是
0: 比较有规范，对不对？
1: 就是这样，你就不能
0: 就是那一套模式是很清楚的，对不对？那我可以这样解读吗？京剧的演出的话，因为剧本是固定的，然后唱腔也差不多，有一定的标准规格嘛，哦，所以其实我们在台下或者这些啊老戏迷来讲，要看这个演员唱的好不好，老生唱的精不精准，其实很容易可以听得出来。但是到了歌仔戏，跨到北管戏的时候，对你来讲有一种新的尝试嘛，而且。它是一个比较有趣，是一种流动性的活泼的展演嘛，您稍微来跟大家来比较一下好吗？
1: 我想分享一下，我开始学北管之后，我当初我想说北管它也是跟京剧其实非常雷同，那我想说我学个北管应该不难吧，
0: 可是当我认为你能驾驭，
1: 当我学下去以后，我的天哪、啊
2: 崩溃了、哎！
1: 我觉得是崩溃，
0: 不是湘敏在抓他的头了，
3: 真的是崩溃，
1: 真的是，我想到，哎呦，像美洋老师。

0: 就说啊，东升啊，你这样的讲话不对啊，口气不是这样子啊，
1: 为什么？
0: 就是
1: 你本来就会演老生
0: 没有，
1: 吗？
0: 因为我们讲的京剧的台词跟北管的戏语哈，它还是有点差别。比如说
1: 你示范一
0: 我一
1: 下。
0: 个京剧的叫三军哈，三军啊，三军，然后北管说三军呢。
1: 哦，那个差很
0: 对，
1: 多，
0: 完
1: 好
0: 全这个
1: 不
0: 力道，嘿，一个三军
1: 那个
0: 哈，
1: 力道跟那个抑扬顿挫都不
0: 那呀，叫三军啊，哦吼，完全是跟京剧是有差别的，
1: 我跟你讲哦，听你刚这一段呢，我整个人血液就会奔腾了，你知道吗？哦，你会有那种感觉，对不对？北管戏，
2: 对，
1: 那个气势，
0: 那我就是一直开始，一直没有老师，他也花了蛮多时间，一直
1: 一直
0: 在刁我，
1: 调，是不
0: 对，你
1: 是？
0: 的语气不对，不对，你虽然讲的力道什么都好，都 OK，可是你的语气就是没有北管那个味
2: 就
0: 道，
2: 是要那个腔
0: 就
2: 调。
0: 就是没有那个八关米啦，你就是无八关米，你人听你唱京剧啊，
2: 对，
0: 啊，你无八关米啊，你是要学八关，你要学安怎？
1: 等一下，两位沈东升老师跟林湘敏，你们刚才讲到所谓的北管味，那八关米北管戏的味道，如果讲一个比较浅显易懂的，用白话的说法，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啊？
0: 他就是说北管的戏语哈，它有一个自然的一个行腔，那跟京剧呢，因为京剧你讲出来。没有看过京剧的，可能就认定说啊，你就是演京剧的。可是你讲北管的戏语出来，人家会啊，你这是什么语言？你是什么戏种？他可能会不知道。
1: 你刚示范那个就差很多喽，
0: 是是
1: 哦，
0: 是，
1: 那个光那个三军呐，那个就是那个上扬的声音跟下面的那种
0: 阴
1: 起
0: 阳顿
1: 合，
0: 挫
1: 哎，
0: 非
1: 对
0: 常
1: 对，
0: 不
1: 那个
0: 同，
1: 起承转合，那个发音就完全不同了耶。
0: 是。
1: 哦，
0: 所以我就一直不断的观察美洋老师，他只要有跟他演出的机会，就大量的听他的口白，口白其实唱腔就还好哦，尤其那个口白真的很难，因为
1: 口白
0: 口白
1: 更
0: 完
1: 难，
0: 全没有音乐给你衬底啊，你讲出去听的是清清楚楚，
1: 你模糊不了，对不对？偷
0: 是，
1: 不
0: 没
1: 了
0: 错没
1: 懒，
0: 错
1: 对
0: 没
1: 不
0: 错，
1: 对？哦，了解。那你一直到什么时候才被那个我们的那个国宝医师李美良老师说沈东升出塞啊？
0: 没有说出塞哦，我过了一年多我才。老师才稍微认可说，不错，有进步了。
1: 有点味
0: 一年
1: 道
0: 多，
1: 了，是
0: 对对
1: 吧？
0: 对对对。啊，后来我是超过一年半以上，我才觉得，我的戏语开始真的很大的进步。
1: 就是
0: 对对对
1: 的
0: 对对，而且老师常常说，这个剧本来丢给你哦，来这一句怎么念，马上又晕了，又不一样共了。那老师来来来，我待在里面念。
1: 你现在还会碰到这种情形吗？
0: 现在比较不会的，现
1: 因
0: 在
1: 为其实
0: 拿
1: 差不
0: 起来，
1: 多这些本子都了
0: 已
1: 解
0: 经
1: 了
0: 可以的。
1: 哦，了解。尤其是现在的北管戏来讲，因为愿意传承的人并不多，因
0: 真
1: 为
0: 的
1: 就是
0: 是，
1: 因为语言上的难度，所以会让很多人会却步哦。那通常就我过去的接触，也听李美良老师还有我们的汉阳北管剧团的工作伙伴就特别说到，他说通常都有这个传统戏曲的底子的人才敢接，但是接了之后呢，应该走到一半会想退了。
2: 很后悔，因为就像可能老师刚刚他，因为老师是学京剧底子出身，那其实我是学歌仔戏底子出身，光话就是北管戏的戏意嘛，就戏语，它其实就在于它有点像国语，有点
1: 很
2: 台
1: 奇
2: 语，可
1: 怪
2: 是它又会有一个它固定的一种腔调，所以讲出来的话，你必须要在这中间，所以。我们一开始在学的时候，可能老师都有一直被老师念说，你就是有京腔啊，那些味道就是像刚老师讲的没有北管味。那我唱歌就会变成就是说，你就可以还是像国语，而且这些国语比那不对，就是你也是到底差在哪里？可是当后来习艺到第四年之后，突然就是顿悟了一下，
1: 怎么说呢？
2: 就是你可以
1: 那当下，
2: 从我的学弟们进来之后，从我学弟们就是后面会有新的医生进来学艺之后，你就可以分辨出哦，差别在哪？就真的是这个听得到是唱歌仔戏的，它你的那个北管的，比如说二板的曲调的收尾，你的转运太多，这样听起来很像歌仔戏。北管戏的唱运是没有这么多花腔的转运的方式，对，它有
1: ，OK，
2: 固定的一些的音律，然后再来是说。你要真的是要多学很多戏的剧本，原因是因为以前我刚进第一年学北管戏的时候，学长姐他们很厉害，就是他们剧本老师一丢下来，他们就会念了。我说一拿下来就会念，他们是第一次看到剧本哦，就会念了。然后可能我看
1: 他们
2: 到还
1: 为
2: 完
1: 什
2: 全
1: 么
2: 不，
1: 会呢？

0: 因为演过的原
1: 因嘛，因为你看过看久了，那些字已经会了，
2: 可以驾驭悲管戏，
1: 而且悲管戏
0: 他懂啦，那个字他会认，
2: 他知道该怎么念。
1: 然后悲管戏的词汇是又比较制式化一点，就是你不能拿歌仔戏的剧本去直接套用在悲管戏来用，你会被有一些东西会被修正一下，因为八关戏的戏剧没人这样说，这样说反而观众更听不懂，而且
0: 我
1: 们讲起来也更怪。
0: OK， 比方说我们讲说国语嘛，普通话嘛，普通话有些用词呢其实在闽南语并没有，
1: 对，
0: 啊，那台语也为其实用到普通话其实你要转换一下，是这样的意思吗？
1: 是
0: 你可以示范一下吗？如果老师以前觉得你这是歌仔戏的唱腔，但现在的你用北管来唱的话，其实你可以驾驭的非常非常的好了。沈东升老师已经先帮我做了很多示范了，哎呀，给他翘这个七级呀，新桥北北对，
1: 我思索一下，如果假设说，我唱个八腔好，八腔可能歌仔戏也有，然后北管的也有。那北管就是他会一样是叫大海外蓬莱的一线，韭菜茶。

0: 这是北管，
1: 北管的啊，那歌仔戏嘞，
2: 歌仔戏的版本就会变成就是海外蓬莱第一线，求财草。

0: 是味道上
1: 就是会有很多的
2: 中式音、
1: 对，华音，
2: 对，
1: 各种小音调卷成的旋律，
2: 对。
1: 那可是北管就是很自式，因为他们很重北管音乐、就是、
2: 那个气势，
1: 对对，只有很单阶的音律，那没有这么多的转音，因为它需要的是要高亢磅礴浑厚、嗯、然后单纯、嗯、
2: 了解，
1: 对对，不能太多有没有的转音。
2: OK， 其实我刚听的时候我就可以理解，因为两位都帮我们做了示范，对不对？北管其实在过去来讲就是演给神明看的戏嘛，对不对？庙会当中经常有这样的展演、嗯、那当然呢，因为北管戏它的语言非常难懂，所以后来在庙会的表演就被布袋戏跟歌仔戏取代了哈、嗯，所以汉阳北管剧团来讲，我觉得也是在台湾相当难得的仅存的几个北管剧团的展演。但是我觉得像这一次的115年民间戏台新秀展演计划呢，二童木演艺工作室透过你们这一次所带来的《寒香子·渡期》，我觉得也让我们重新去看这块土地曾经有的这个传统的戏曲北管戏哦。好。

0: 接续下来想请教两位了，在这一次的演出，就是113年的成功新秀的演出嘛，那115年我们移师到宜兰园区，成为了民间戏台的新秀展演的计划，为什么你们会选韩湘子、杜琪呢？这个算是折子戏对不对？
1: 对，
0: 不是那么完整的折子戏，因为时间上的限制嘛。为什么选这个剧目呢？是湘敏先来聊。
2: 我先说好，因为其实一些我们在推新秀，要想说以新秀为主的戏出，那其实那时候我演杜七的折子戏，老师们每次都很喜欢，那他们会希望以我又是以丑角的方式行当去做呈现，因为要有我自己的特色嘛。可是又很担心说，如果只是单纯的只有和尚的戏份，会不会又有点薄弱，或者是特色上没有更多层次？那我有跟老师建议说，老师那些，因为那段时间，我记得那段时间很多各大剧团都会做很多关于快换一人分饰，一杆三，一杆四，就一个人演了很多角色，一下项羽，一下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说老师，把一个团买来做这安呢，我们不要气矿买哦。你刚没晒，你有话多不？
0: 等一下，这个是李美良老师，
2: 李美良老师，对对对。那因为他，我也会问他，因为我也只会问他的想法嘛。只是说，当然会有很多的困难性，但
0: 换装就是一个重点。
2: 对，换装。

0: 个重点。那我觉得一个不管是它这个噱头或是一个能够观众吊起观众的口味，就是兴趣。所以就是尽量在同一场的时候，第一场是以小生的呈现，然后中间又变成丑角，然后在同一场的时候从丑角变回了小生。所以发妆上，我的头发是装，就是戴假发，会有还有帽子。那我是驼背，又或一个假枕头，又要掰咖的状态。
1: 这是和尚的丑角
0: 的
1: 角色，
0: 对，比较疯癫啊，狂妄的感觉。那深行呢，他就是一样，就是穿韩湘子他一样的小身的披子，然后白色，然后靴子，动作跟身段就比较内敛沉稳，因为仙人嘛，他总是会给人家一种自在，就是韩湘子比较潇洒，但又不会。不稳重，那跟和尚就比较夸张，反差比较大。那强烈的反差，我觉得做起来，说难，因为就是因为差异很大，所以你知道该怎么样去进行两个不同人设的表演。
1: 我大概了解，
0: 可是技术上就需要去克服困难。
1: 因为你原本擅长的是丑角，原本演的是和尚的角色，
0: 因为我连脸的妆都换了。
1: 那
0: 我那时候
1: 来得及吗？
0: 其实我没有想过很多种方式，但都有试过。因为一开始最早是有提到说要不要戴面具，
1: 对。
0: 可是因为戏语中心那个舞台刚好我们离观众很近，其实说实在的，戴面具就有一个距离感。
1: 你觉得是真的是不是？
0: 哈，对，
1: 还是怎样？
0: 就是我觉得大家会觉得不够逼真呐、啊，那個、然後我就觉得这就比较弱一点。那我想说，那不然换装，我也有去，
1: 啊、怎么来得及、啊？
0: 没有，我就也有找过很多那种像美国那种特殊装啊，怎么去买材料，在家也试过，然后哪一个比较好，那哪个比较不会脱妆、因为你要换来换去、也不要到最后还是不好看给观众、所以后来有找到方法，然后有一定要有大量的人员帮我做处理换妆，负责换头换头，负责换脸换脸，负责脱衣服脱衣服换衣服，
1: 很短的时间呢、欸、
0: 那个时候也很短，然后唱段我只有请林英，就是另外一个我的妻子，有唱一段
1: 你韩湘子的老婆那个人，
0: 对对对、然后可能有一些云童帮我做一些变化什么，然后就
1: 那也没几分钟啊，
0: 对，其实因为也不能让观众候待
2: 等
0: 太久，那我就觉得说，有这样子挑战性那么大，我想说不然就试试看，所以我选了这个。
1: 你真的是初生之犊不畏虎哈，
0: 但是但是拿回来是因为还是为什么要选这部戏，就是因为大家对北管戏就是比较严肃，都是忠孝节义，一般人听不懂。哦，什么像三国的故事啊，对，宗教
1: 节
0: 对，很无聊。那我想说，一般对爱情戏，我知道就是什么樊梨花，薛丁山跟樊梨花嘛，还是什么打金枝。可是这比较像是偏于京剧或是歌仔戏的剧种。
1: 北管好像没什么喜剧爱情戏，
0: 也是有爱情戏，
1: 不多，
0: 都是在战争上战争中，对，以武功
1: 武戏来讲，一点点小小的暧昧而已。
0: 对对对对对，那我觉得这个戏。它其实去体现说神仙戏在修道跟人情之间有会描绘出夫妻的一些情感啊，然后又有诙谐的地方，笑中带泪又比较轻松，我觉得是比较观众一比较接受度比较高，因为我希望可以降低观众去欣赏北管戏的门槛，因为真的会
1: 已经是障碍了，
0: 听不懂，然后又有字幕当然还是懂，但是你过程音乐太长太沉闷，就会很容易就很无聊，所以我们尽量找一个所以我挑了就是西路派的故事，节奏性比较强比较快，所以觉得这个方式去带给观众，大家会接受度高，也会比较好看。
1: 了解，好，我们其实就好像刚才呢我们的新秀演员林湘敏特别说到的，我们希望可以去缩短我们观众理解北管戏的这个距离，对不对？
0: 对，
1: 因为他本来语言上的障碍就存在了，然后他过去演出的都是忠孝节义的议题比较多嘛，对不对？然后这种爱情的喜剧真的是在北管戏当中比较少见的、请教沈东升老师，我们的导演了哈，你觉得我们在看这出戏呢，北管戏的韩湘子杜妻的话有哪些重点，哪些都是亮点呢？
2: 当然第一个亮点就是如果是小湘的戏迷一定冲着说小湘看他的喜剧是一定的嘛，看他的丑角表演，那这个戏又加上说他要挑战韩湘子，那到底要怎么呈现，这时候可能喜欢他的观众或者是没有看过北管戏、可是他当知道说他一个演员要诠释两种角色，
1: 而且是完全不同的行当、
2: 对对对对对，那他们就会充满了好奇啊，会有这样一个吸引力进来剧场、看看小湘的表演。 那第二个呢，在这哎，就是说小香她一上了舞台，她有她个人的魅力，尤其是丑角，那更不用说，她在场上，不管在场上，她演的让观众哈哈大笑，她在场下呢，跟我们同事之间也是让我们每天看到他我们就有笑点。
1: 我跟你讲啊、哦、我稍微打岔一下，其实刚才我们在访谈的过程当中，我请教了我们的导演沈东升老师哦。那每次你讲到一些 key point 一些重点的时候，我看那个湘敏的动作就非常多，抓头发啦脸上表情很丰富。
0: 我可以跟老师有共情
1: 真的耶，
0: 理解他的感
1: 觉。
0: 我
1: 觉得难怪说沈东升导演特别说到了看到你在舞台上的展演的那种跟群众之间的互动，我觉得就是一个演员他们最想要的。
2: 他在台上啊尽情的就是
1: 挥洒，
2: 对，挥洒他的魅力，挥洒他的把他的欢笑带给观众朋友、对对对。那当然了、啊、他身为一位演员，他尽到演员我该做的最基本的任务、我一定要把它完成、对，尽善尽美的把它完成。
1: 了解。
2: 所以、就是、
1: 你们两个对过戏吗？
2: 我们
1: 北管戏对过吗？
2: 也是有啊，
0: 有
2: 也是
1: 有
2: 啊，有
1: 哈、OK， 好，那个湘敏，你如何看待我们这位前辈呢？沈东升导演，
0: 亦师亦友吧？
1: 哎，真的
0: 哈、哦，因为我进团的时候，因为老师那时候还是就是组长，就是其实是长官，那其实我对老师就是以老师之间的尊重。那其实其他的部分。没有跟老师、
1: 所以你现在不尊重了吗？
0: 也不是，因为我们现在经历过很多的这个风风雨雨因为我们
1: 有革命感情，
0: 对，在剧团里面就是在那样里面也是常常会就是老师会教我们，就是也会像什么戏啊会告诉我们怎么做那到了学北管戏的时候，老师又是以大学长的那一种的带领我们，有时候帮忙啊或是这里该怎么做，就是还是会很亲切，就也是形成一种默契啦。
1: 是沈东升老师先进到北管系里头，然后湘敏从歌仔学系出来之后再进到北管系的、是这样子吗？你们的速度？
2: 当初是我已经学第二年了吧、那时候因为每一年要招生嘛，
1: 是是，
2: 那
1: 他的一生嘛，对不
2: 对？
1: 对，
2: 缺少一生嘛。那我那时候看湘敏这么聪明、我觉得他很适合来学北管，我那时候非常鼓励他、
1: 你把他推入火坑的、
0: 你不能这样想其实应该这样说我们都在南洋戏剧团里面
2: 有传承
0: 北管系的这一个项目、因为这个一直来都是南洋戏剧团必须要做的一个项目之一、也是他们的工作，那就是我们会请阿哲老师、钟敬才老师、还有美良老师一起来剧团教、那都会教几个比较重点的折子跟大戏、让我们做一个年底的呈现、
1: 在南洋的时候，
0: 对，在南洋的时候，所以那时候我有学了，就是靠着这样的方式只是在旁边学了两年多三年、可是也是很密集的学了很多个角色、可是那个只是否去传承北管系的项目之一、而不是完全的浸泡在
1: 职业的演出就对。
0: 那是后来老师的引荐之下就问我说你要不要来当文资医生、那你要干嘛？那个就是可以学北管系啊、然后要上四年的课、你有时间来上课就好，然后就莫名其妙
1: 讲得很轻松，
0: 对，讲得很轻松，
1: 对对，
0: 然后一进去说着就哇第一年就要崩溃了，真的是因为你要放下你所有歌仔戏学过的身段经验，
1: 从零开始，对不对？
0: 真的是零，真的是零，跟你在南洋学的只是
2: 心态上不同，
0: 对，心态不同。那这个是你有固定的传习的戏出要学，你还要考试，有点像期中考、
1: 每年那种审核考试没过，就没了耶，
0: 超严。每一个的教授跟学者还有长官们，他们都有不同的看法，还有不同的感觉跟建议。这也是让我们可以知道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因为这个真的太困难了，真的是放下这些你既有的东西，因为东西完全不一样，所以语言就是个障碍，
1: 语言不同，唱腔不同，对不对？本子剧本
0: 也
1: 完全
0: 不
1: 同，
0: 就比如说一个出来一个骑马一个烫马，就是传统京剧歌仔戏版的跟北管就是不一样，
2: 完全不一样，
0: 然后锣鼓什么都
2: 不
0: 一样。
2: 对对对，
0: 我当初为什么会答应去当医生，就是因为我只是单纯觉得我很喜欢北管的音乐，就这样，我觉得很好听，然后我没有听过像这样子的，因为我在学歌仔戏的当中刚好没有老师专门学北管这一块，只有平常只有以半仙戏的时候会知道、那其他就没有接触，真的是那时候学到都接触到那个大锣，北管大锣打起来的感觉，就很有那种仪式感、就是、
1: 我可以懂你的意思，
0: 那所以因为这样才去学北管戏。

0: 你们两个哦，我其实任何的挑拨没有办法去阻断你们之间坚贞的情谊。
1: 没有，
2: 我本来想稍微挑逗一下，
1: 因为我们除了公演戏、大小公演戏，我们连明戏，都一块儿
0: ，
1: 对，那种什么上山下海的那种偏乡超远的庙啦，那种演出场地我们都去过。然后有时候可能三一下今天在台东，然后演完之后又连夜回到宜兰，再做隔天的任务，然后再连夜又要干嘛干嘛，所以我们都是很常这样跑来跑去演出。
0: 但是都在东半部比较多吗？
1: 也不一定耶，
0: 也不一定。西半部有吗？
1: 当然东部是比较多，因为毕竟宜兰嘛，宜兰是、
0: 地缘的关系，对不对？
1: 北部还是比较多，其他就是看有没有机会当然去演出，但还是有的。
0: 了解，因为以宜兰来讲的话，除了说是本地瓜发源的起源呢，是歌仔戏的最早。那北管戏其实在当地来说，像北管的乐团来讲，业余的子弟这个管社都有嘛，哈。所以当然呢，透过你们的努力，又让我们看到不同的一个这个戏剧的展演北管戏哦。那这一次呢，我看到时间呢，8月15跟16两天在宜兰就有韩湘子肚脐的表演呢、刚才我听到了这个沈东升老师特别说到的。湘敏就一次演不同的角色，生角，对不对？韩湘子啊，一个就是丹沙辉。其实我听那个廖琼枝老师跟吕雪凤老师上我节目就说到了，其实传统的这个戏班来讲，尤其是歌仔戏，丑角沙辉是剧团当中最重要的角色，
1: 是没有错。
0: 其实剧团是伊咧看的呢，
1: 伊嘛是，伊他什么角色都会演，就是他伊咧旁边边咧看嘛，看下面都会要走，你平常像老师也是跟我们说。以前我有问老师说，老师你以前有没有老师教你？他说有的会教，但有的你真的就是你要旁边看，你看人家演，一按到卡你又不会起来。你一啊，他说啊，老师我不会演到啦，他说不会，有一天你一定演得到，你起码先看。啊你
0: 哪会记得住呢？现在有手机，有那个影音可以记录啊。
1: 我真的是写下来，因为我录音啊，现在可以录。但是虽然大家现在用录音，但是我的头脑比较死一点，我习惯。书写下来，
0: 你就一边录一边写啊。
1: 我对，因为像他们，像那种有些明星演员，他们就用听的，听久了上去，大概知道意思、逻辑、故事、剧情，我是来做什么的，我的目的是什么，结局要怎么样。然后其他过程的身段动作，就是看个人功力要怎么展现。那我就是习惯要用书写的方式，我要把每一场写下来，我等一下要干嘛，我下一场准备什么，等一下换衣服，然后唱什么，连歌词都要自己想。如果真的想不出来，因为你要押韵嘛，你就会去拜托老师，老师就会告诉你。
0: 你是处女座的吗？
1: 没有啦，是因为我记忆力，我需要
0: 你就盯紧的呢。
1: 因为你在台上，因为我曾经也遇过一个老师跟我说，在台上演出是团队的精神，大家都要帮忙，只有一个人演不起主角，演不起所有戏。可是我还是相信，在台上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一定要学会怎么自救，自己要想办法救自己。因为这也是你要训练一个演员怎么样去稳定性跟台风，所以你平常的经验练习就要很足，不然到台上就会挂掉。
0: 了解，我觉得你是一个对自己这项专业非常用心而且很投入的人呢。其实每次戏剧的演出呢，我觉得不完美反而是一种前进的动力啦，我是这样看待。
1: 对啊，会啦
0: 对，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最后请教沈东升老师，老师你觉得这出戏您给他什么样的一个评价呢？当然你也知道呢，湘敏，这段时间来，在你的引荐之下，哈，不小心当了医生，但是我觉得他也交出一个成绩单了耶。你如何看待湘敏在这部分的努力呢？
3: 当然啦，希望湘敏在这次演出哈，又更能呈现更不一样的自己了。毕竟一演二演，又再度上演了嘛。
1: 对，
3: 那我是希望观众朋友们，如果真的是有空，你不妨到传艺园区来看一下，用比较轻松的一个心态来看看我们这一出韩湘子肚脐。
0: 了解，
3: 是的，
0: 我其实很期待有一天你们可能跑去演一些巡回的展演呢、在文化的场域当中、或者是一些庙会名戏、我很想看到你们两个演对手戏、有的话留下来啊，留下来哈。
3: 有我们演过那个展金堂啊，
0: 最近会有吗？
3: 最近是
0: 今年会有吗？
3: 展金堂里面他是演吴汉。

0: 啊，我是演马成，我们两个是结拜兄弟，
1: 真的哦。
0: 对，可是为了各位旗主嘛，为了旗主，我们兄弟感情就打坏了，而且还打起来了。
1: 是哈，
0: 是两个
1: 那一段应该那个戏文戏词你们都不会记得了，
0: 一边唱一边打。
1: 是哈，你还记得吗？还记得吗？那个腔调。还有印象吗？
2: 会有一点点没印象。
3: 那时候因为我们有时候老师兑换的角色很多，因为演学吴汉的人也很多，那有时候可能老师一个对好几个，他有记得很多种版本，
0: 因为每个演的会不太一样。
3: 那我印象中我对过的那个角色就是跟老师，其他好像没有人，
1: 所以今天也没有机会看到你们两个人
3: 的才艺。
1: 好啊，但是那给你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吧？韩湘子这个角色跟和尚这个角色，在这个戏当中，你如何透过你的声腔来展现？
3: 我觉得韩湘子他在声音、唱腔、身段还有走路的样子，我都会把他就是沉稳。潇洒，然后从容不迫的感觉。然后就是如果像他在下凡间的时候一些圆场啊，我会尽量用比较轻盈的方式，然后他的看出去的眼神就是一个内敛然后沉稳
1: 温文儒雅，
3: 对对对对，纯洁一点的那种感觉。因为神仙嘛，总是要让人家觉得有那种仙人的仙气。那相较于和尚，我就会在他的发出的声腔唱歌的方式，还有他会有一些不由自主的小动作，一些摇头晃脑啦，或者是他掰咖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去掰咖，但是还是在一个表演的身段里面，不要出格。然后唱段的部分，因为和尚比较能够，应该说
1: 自由的挥洒吗？是这样的意思？
3: 他们个人自己个人秀的时候很可以看得出来这是基本功，小声的基本功跟丑角。但是韩湘子跟林英的时候有互相的对唱，还有和尚跟林英互相对唱的时候是不一样。一个和尚他跟林英对唱的时候，他是你一言我一句，一搭一唱，然后速度越变越快，随着情绪越加紧，然后节奏也会比较紧凑。会比较观众会比较觉得不会冷场。那韩湘子真的跟林英碰到面了之后，唱段的速度还有那个气口跟妻子在对话的时候又是不一样，这是可以做的比较需要下功夫的地方。
1: 了解，您今天会有机会示范一下和尚一小段跟韩湘子一小段吗？因为我要特别跟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其实林湘敏真是一个非常认真的演员，他带来的小抄呢，哇，叫大抄。而且呢整理的非常的完整，他做了好多的准备哦。
0: 林湘子那个导板啊，
3: 好，那我先来、那個、
1: 沈东升老师指导了，来
3: 好，那我先来韩湘子他要出台的时候一个导板。
1: 好，

0: 啊，我天哪！
1: 好，这个是韩湘子还没出台，舞台上到处充满了干冰，神仙要出台的唱段。
0: 对，然后换和尚要出台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口花板这样子。头又大来，嘴又歪，背又鼓来，脚又摆。啊，皮呀、啊，下面细路线，我风手摆克夹出来，掌心坐在土台上。
1: 推，
0: 那旁来了李芹菜。
2: 为什么和尚的那个口白台词我听得懂哈？
1: 因为他讲的是台语，他刚讲的是台语、
2: 哦、
1: 那为什么用台语呢、
2: 嗯、因为演出的时候是用台语。
1: 对，没有、嗯、只有这一段，
2: 只有这
1: 一
2: 段、
1: 哎、只有这一段、嗯、因为呢那个北管戏曲里面的小丑人物、嗯、他是可以讲台语的。
0: 哦，
1: 因为这样子的第一个是跟观众互动
2: 才有
1: 最强烈的、哦、对
2: 才有热情的反应。
0: 如果和尚他一段跟观众对话的时候、嗯、他会有替义跟台语转换，比如说、
2: oh.
0: 我会说哎、欸、这个小脸你多小细谁了吧，细谁啊，
1: 给钱给钱，
0: 哎呀好好好，拿了你的铜钱，我就一粒算上一卦，我算的好你不要瞧，我算的不好你给不要拿。

0: 来，算出来啊！乾为天，天风狗，日日在行到恁家有无？
1: 有
0: 哦！哎呦，
1: 好好
0: 好好好！田地僻，红地关，爷爷囡仔乖乖拢未翻，对吗？
1: 对。
0: 哎呀，好好好啊！嘿嘿嘿。
2: 你看，他这就是那种北管性的官话跟台语是
3: 切换的，
2: 问对对，切换的好顺畅，好流畅。
4: 对，要
2: 哦，哎，我跟你讲哈，我们要这个结束这个访谈，我忍不住要说，今天这一段的访问我实在太爱了，所以请留一下 LINE， 我要去宜兰看你们演出，好吗？
3: 好，谢谢，谢谢，
2: 非常谢谢，这是我们的新秀演员林湘敏，我们的导演啊，也是舞台监督沈东升老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的分享，宜兰再会了。拜拜
3: 拜拜。
2: 节目最后呢，为大家安排的是这档北管戏《寒香子·肚脐》当中男女主角寒香子跟他的夫人林英的对唱。也谢谢你的收听，台湾活力够，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胡火研究所的研究员，还有胡火档案馆东亚馆场部的主任林孝廷博士。林博士长期在历史的最前线啊，亲手整理跟解读蒋介石日记、蒋经国日记等第一手的资料哈，他笔下意外的国度、蒋经国的台湾时代，到最新的台湾的李登辉时代啊，意外国度的重塑哈，这历史三部曲啊，为我们揭开冷战时代台湾如何在整个大国夹缝中啊重塑命运的精彩故事。今天节目我们要讨论的是关于国民政府跟蒋介石政权的兴衰啊，有说不完的话题啊，当时候的秘密太多了。那大陆的社交媒体啊，在历史论坛上戏称啊蒋介石叫做凯森物流哈，也常常争论了说这个曾经名义上统一过中国的政权为什么会短短几年间兵败如山倒哈。过去我们看这段历史往往只看到公开的宣传战报，或是胜者败者各自写下来的一些论断，可是那些历史的迷雾背后真正的决策内幕又是怎么样？我们今天邀请知道这些谜底的这个林孝廷博士帮我们来解密啊，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我是杨湘红。今天的节目我们要访问的是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还有就是胡佛档案馆东亚馆场部的主任林孝林博士。林博士你好。
1: 杨大哥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谢谢林博士啊。你在胡佛档案馆亲手整理的两蒋日记，大陆网友常常说啊，这个蒋介石是日记强国哈，因为他日记里头几乎把身边所有的文臣武将啊，宋子文啊、孔祥熙啊、李宗仁啊、马歇尔都骂了一遍。从您的这个学术观察来看呢、啊，蒋介石日记的这些在现实中隐忍、在日记中宣泄的性格啊，对他的政治决策，或是用人哲学，或是整个的国家命运，有什么样的影响？
1: 蒋介石呢，他这一生中他最崇拜的两个人，一个是王阳明，一个是曾国藩。那他写日记的，他自己承认他就是学习这两位啊、先贤。王阳明呢是开始写日省志，每天反省一些东西，曾国藩只是写日记，天天就是写日记。我个人认为蒋介石他写日记呢，他把它作为一种修身养性的一种训练，一种功夫。那他写的内容很多人质疑到底里头是事实还是真的假的，到底怎么回事哦？我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哦，他在日记里头他做过的事情，他当天做过的事情他未必全部写进去，但是呢他只要写出来的是一定发生过的。他可能会避重就轻哦，也可能会这个自己很主观的意见，但是呢他这个累积下来的日记的内容的确是可以作为我们去研究思考，至少他对于某些事情的这个内心的真正的一些想法是什么，未必等同于历史本身。我常常讲哦，你如果用蒋介石的日记写出来一个中国近代史，那是蒋介石所认为的近代史，而不是真正的一个客观的近代史。这是我们在做这个学术研究的时候必须要注意的。蒋介石写日记有一个很好玩的，他喜欢在日记里骂所有的人哦，他痛恨的人。譬如说他曾经在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会议里头，早上对这个胡适先生呢、啊、这个毕恭毕敬的非常的礼遇他，晚上当天就骂他是无耻政客啊。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如果从一个政治人物的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也很有趣，就可能也许他透过日记自己手中这个写出来的宣泄之后呢，搞不好他白天的时间他气大概就消了一半了啊，或许这个是有一点这个比较有趣的一种这样的一种比喻。
0: 其实这是一个 defense mechanism。
1: 对对。对
0: 这个做个独裁者也不是通天的、啊、像胡适这种非常厉害的、哦、很精明的知识分子呢，他总是知道怎么修理他，可以看得出来哈、哦。他甚至于我觉得他跟雷震之间的关系也是长期存在有一种这种矛盾，
1: 是
0: 他其实是喜欢雷震的，
1: 对， 对，
0: 可是雷震却是对他来说是最大的挑战者，
1: 对，
0: 他就是挑战，他说你们的万寿无疆嘛，
1: 哈，
0: 就是你们有这些
1: 专号，
0: 就是出专号，那不给他面子，
1: 对，
0: 那所以他也不能不容忍这些人，因为毕竟啊，这个退守到台湾以后，他需要的虚人恐惧啦，
1: 对，
0: 他身边可以信任的人也不多，
1: 是，
0: 那这些人其实都是相当程度的风骨啊，都很坚强。
1: 对， 对， 对，
0: 包括傅斯年的这些人，
1: 是，
0: 那他刚好就活在这样子一个圈子里头，所以他唯一可以宣泄，他也不可以跟别人说，
1: 对，
0: 他只能对着日记
1: 写，日记里头发泄一顿，
0: 发泄一顿，所以你推算是对的，他写完了以后就气消了，
1: 也许气就消了，对， 对， 对，
0: 他就是一种自我疗愈的方法，
1: 是是。
0: 蒋介石在1949年兵败大陆、退守台湾那一刻，他的真实精神状态啊，这个也是值得推测。那是极度绝望、怨天尤人，还是其实早做死守台湾的精准盘算呢？怎么看？
1: 是我读了1949年12月前后那段时间，他退守在重庆、成都，他的那个当时的日记里头，读起来是的确是很悲壮。哦，你可以看到一个所谓的亡国之君啊，就是整个中国大陆丢掉的前夕那一刻，他的那种愤怒哦，他的那种无奈。以及他到最后一刻他依然希望能够指挥残存的这个国民党的这个部队，希望能够继续部署，能够再做最后一搏。我这点上面我是比较佩服他，他有这种打死不退的那种最后的那种精神。我觉得换成其他的这个政治人物，搞不好像李宗仁早就已经从香港就跑到美国去了，或者就投共了，他还能够坚持到最后，这点是你必须佩服他。至于说到底有没有

好死守台湾的金主，我认为他有做部署。早在1947年左右，他知道说中国大陆的这个国共内战已经形势不太好的时候，他慢慢的他把陈诚放到这个台湾来，他就知道说可能这是其中一个。但是呢，我想提出一个很多人都忽略一个事实，对于蒋介石这些人来说，他一辈子撑持在中国大陆的战场上，从北伐抗日国共内战。

0: 其实就不叫中国了。这点我相信他知道，这也是为什么他不到最后一刻他是不愿意到台湾去的，因为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你到了台湾你就是 It's not China， 就是这个中国大陆就已经不在。所以只要他有机会在1949年那个风雨飘摇的最后关头，我相信只要他有能力有机会，他都希望能够多待在中国大陆一天，多撑住，哪怕是退守到西南。他觉得西南，我在西南八年都可以打日本人了，为什么不能够卷土重来，同样在西南地区部署，希望能够卷土重来，能够翻转局势。我相信他一定有这个想法，一定是到了最后一刻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他最后只好到台湾来。
1: 不过我可以看出49年之前其实他也派了蒋经国来嘛，
0: 对，他其实已经来过，
1: 其实
0: 过
1: 或是陈诚嘛，
0: 对对，
1: 然后这些，然后他对于这个台湾的情势其实是掌握了非常精准，
0: 是是、哦、
1: 那但不幸就是中间有一个28嘛，
0: 对对、
1: 啊、但是我对蒋介石这个观察、嗯、其实一直有一个谜没有办法解开了、嗯、也就是台湾海峡，
0: 嗯，对，
1: 他怎么认知台湾海峡？这个到今天为止，
0: 对，
1: 都是整个所谓的战略地位，
0: 对，
1: 还有地缘政治，
0: 是
1: 使得美国介入可以非常轻易。
0: 对，
1: 事实上，在50年代的韩战发生的时候，就是第七舰队
0: 是
1: 根本就是介入台海。
0: 对对，
1: 我觉得以蒋介石他的军事经验，他其实已经有预判，跑到台湾来。他可能失去中国代表，可是问题是要保持中国代表，他必须有他的部队是对他忠诚的，
0: 对，
1: 但是当时候他的部队接受毛泽东黄金以及收买、嗯、一个一个叛变，
0: 对，
1: 对他来说他已经无人可信任，
0: 对， 对，
1: 所以他到最后本来是一个最后选择的台湾变成他的第一选择，
0: 对，
1: 对，同意吗？
0: 是
1: 这一段历史我一直都很有兴趣，
0: 因为有个海峡的天险的确是比较安全，
1: 那事实上也是使得毛泽东对他束手无策，
0: 对，他跑到 台湾海了，就
1: 你就不要讲台湾，就是金门炮战、嗯、
0: 对，是
1: 都把毛泽东搞得那么昏天黑地、嗯哦、也就是他不行、嗯、当时候当然有美国帮助了、哦，他连金门都拿不下来，很多人讲说毛泽东不是拿不下，是不要拿，就帮他们做了很多解释，说如果那个拿下来的话台湾就独立了，我认为不是，他根本拿不下来，在那时候金门还有美国的帮忙以及第七舰队，他想要拿金门可能是会是他一个非常大的战略错误，毛泽东没有不想拿金门，他想，但是他做不到，当时候做不到，后来做不到，今天做不到，未来做不到。
0: 中国大陆的这个军事的实力，我觉得可能对于他来说，你真的拿下金门马祖，也不代表你在战略上面就能够直接就是能够拿下台湾跟澎湖，政治上的这种后坐力搞得更大，
1: 军事的代价会非常大，
0: 太高了，对，太高了，对，
1: 而且必须100%拿下、嗯、如果你没有拿下，那个后坐力
0: 是
1: 不是中国能够估计、
0: 哦、
1: 我觉得你这个研究其实在这一部分未来、哦、我有寄望，就是说你往前推、哦、
0: 对，
1: 我们就可以看出台湾海峡从1950年代一直到今天、嗯、它的地位变化、嗯、
0: 对，是
1: 现在比以前更重要了。你知道台湾海峡现在一整年有170万架飞机飞过台湾海峡，有55万艘船经过台湾海峡、嗯、这个飞机中间有一半是 cargo plane，载运的就是半导体、手机、嗯、这些。嗯、那50万艘船载油、载化学品、载 container 这些东西，
0: 对，
1: 它通过的 GNP
0: 是
1: GDP，、嗯、大概占全世界至少最低估计是20%，有人估计说不止35%到40%。那台湾海峡如果被中共占领的话，全世界经济当天就崩溃。嗯嗯嗯，所以我觉得台湾海峡作为一个地缘政治的海域、啊、可能从蒋介石当时的一个选择、啊、其实对他不是某种程度的退守台湾，他老早规划好，我最后跑去台湾，你毛泽东对我就没办法了，只是我稍微情感上很受挫就是了，
0: 对对，就是我，对对，我你虽然你虽然对我没办法，但是我也回不太去了，对不对？
1: 我
0: 没有美国人帮忙，我也回不去了。
1: 那美国人当然不是帮忙，美国人是阻止啊，
0: 阻止。
1: 我想胡我的研究，胡我研究所有充满的到处是当时候的那个
0: 很多文件，对，
1: 杜鲁门
0: 哈，对，
1: 对对。

0: 这个想法哈、嗯嗯，那杜鲁门当然是对这个事情有很多很奇怪的想法的。那在那个时候，他也不得不防守台湾呐、啊。本来是他想放弃
1: 了、啊，对，尘、嗯、埃落定嘛。你看怎么样？嗯、反正 settle down， does settled， 我再来看跟你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怎么谈。就、嗯、没想到这个韩战爆发了，他说哇，
0: 我退迟一步，
1: 对。
0: 就是威胁到美国本土，
1: 对对，
0: 所以我必须把这个战争决战境外，决战在哪里？台湾海峡。
1: 是，
0: 所以第七舰队派出来了。
1: 对对，
0: 那你要知道，当时候第七舰队巡航的经过，有非常多的军会啊，其实蒋介石是有贡献的。
1: 嗯，是。
0: 某种程度，美国当时候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觉得说我给你欠了。
1: 是。
0: 因为当时候我们有非常多的东西是根据美国的 Land and Lease Act。
1: 对对对。对，
0: 就是租武器、借武器
1: 给
0: 你，
1: 对，是租。
0: 那我觉得我最近是很想跟川普政府谈说，当时候可以租借，现在为什么不行？我们可不可以租第七舰队巡航台湾？我们就回到那个1950年代的 scenario 嘛，那时候的想定嘛。现在是不是也有这个想定？是不是应该要有？所以你这历史研究其实也是现实研究，
1: 是是，跟现实也是有很密切的联系。
0: 我这个如果林博士你来写的话，那就是巨力万金啊！
1: 谢谢，谢谢。
0: 因为那时候有更多的历史可以证明美国当时候这个 Land and Lease Act。嗯，老实说，台湾当时候的 Land and Lease Act 到现在为止，那个钱还欠着美国的
1: 哦，这个
0: 欠着美国的战争部。说不定你应该访问一下陈水扁。因为在陈水扁当总统的时候，美国一度想要启动说，哎，就借台湾美国武器的钱你没还呢、啊哦、那懂这个事情的人是当时的外交部长黄志煌、嗯、所以你也可以去访问一下，
1: 是是，未来下一步如果有这个计划的话，
0: 有这个计划，因为我觉得台湾海峡必然是全世界最高的战略中心、嗯、
1: 对，
0: 那这个东西应该如何还？过去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个台湾海峡、嗯、这个中共打不过来？通通都有关系，
1: 对、
0: 啊、都有这些事件。
1: 是是是，
0: 那当然了、啊，四大家族跟黄埔派系啊，大家都很感兴趣啊。嗯、那在这个解密中的这个孔祥熙、宋子文档案啊，跟过去在历史书写的那一种，是只是利益分赃吗？还是蒋介石其实对这些皇亲国戚啊，也是充满了提防跟无奈？
1: 是胡佛档案馆其中孔祥熙跟宋子文的个人专档，上百盒的文件啊，很多都在我们这里头。家属捐来的时候，我们翻了，我们并没有看到明确的历史证据证明说他们贪赃枉法。不过呢，持平而论啊，就是孔宋当年49年以前，在中国大陆的时代，国民政府做过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做过副院长，也做过外交部啊，这个什么的。他们对于当时近代中国的对外，特别是对美外交啊，争取很多中国的利益，这方面是没办法否认的啊，他们是有做出贡献的。但是呢，我个人持平来说，也不排除他们因为在当时的那些高的位置上面，他们利用这个优势哦，然后得到一些特殊的一些管道，发了一些财。我想这东西是比较可以合理解释，让他们有至少有能力呢，在49年以后到美国去做起预功啊。所以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比较扎实的一个史料的证据来佐证大家的这个猜疑啊，这是我的看法。至于说蒋介石对于这些皇亲国戚啊，我认为他的确是不见得100%都能够掌控这些人。孔祥熙是比较听蒋介石的话，所以蒋介石喜欢他。宋子文就未必了啊，宋子文自己才气纵横，他认为他懂美国人的想法，讲了跟美国人一样好的这个漂亮的英语，所以他自己认为他是可以做很多很多的自主性决定。那当然老蒋就不喜欢这个大舅子。总而言之，我觉得的确啊，至少像宋子文来说，他有他自己的一个自己的对于外交事务的判断、嗯、那未必是跟蒋介石是一致的，这点是没有错的。
0: 是、嗯、那另外一个人物就是蒋宋美龄、啊、在胡佛档案里头也可以发现、啊、他甚至是深度介入军事采购、人事情报、啊、那你的研究里头，宋美龄、啊、在国民党政府的权力结构里头，他介入多深、啊嗯嗯，他跟蒋介石之间在那个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1: 对，我必须要说的是，他们两个人夫妻关系是非常非常甜蜜的，就是有人说他们是政治婚姻啊什么的，我个人从日记里头，我倾向于相信他们是真正的恩爱的夫妻，就是感情有一个基督信仰作为一个连结啊，然后他们之间共患难，这都是毋庸置疑啊。 那当然同样这不代表说宋美龄她没有介入蒋介石的政治上面的军事的是有的，我觉得主要原因是因为蒋介石他不懂英文，不懂怎么跟西方国家打交道。但是宋美龄，你看她这个早年留学美国，宋氏三姐妹啊，说着一口漂亮的南方的这个美国口音啊，蒋夫人了解美国人在想什么，她懂得用美国人所理解的语言话语来争取美国人对中国的支持。所以我觉得更大程度其实与其说是宋美龄去夺权去夺夫权去介入，不如说其实是蒋介石在某些方面特别是对美外交他需要透过蒋夫人来跟美国人亲近打交道来争取国家的最大利益。你看蒋宋美龄亲自兼任这个航空发展委员会的委员长，为什么要让一个女人来兼呢？因为当时中国近代中国要发展这个军事航空事业没有飞机，你必须要跟德国跟这些欧洲国家跟美国打交道，蒋宋美龄她有办法直接用英语沟通，她可以绕过这些官僚政府体系外交部的这些官僚体系直接跟美国人的核心人物来谈判。所以我觉得与其说是夺夫权，我不如说觉得是蒋介石的确是需要依赖蒋夫人来处理一部分的这些非常非常高层次的这个美中关系。然后后来更包括了这个孔家的后人孔令凯啦，那等于他们说这个是地下大使我们驻美大使周书凯他们华府都知道有一个地下大使是孔令凯对，就是完全能够代表官邸的这个意志所以也可以说彼此之间的确是有深厚的婚姻感情基础，另外一方面他们在政治上面的确也算是一个结盟的一个伙伴。
0: 不过蒋介石过去了以后大部分的时间就变成是蒋宋美龄跟蒋经国之间的斗争了。
1: 对，
0: 我是在那个时代的政治记者，所以我非常清楚总统府里头发生什么事。那当然我更了解说在中山楼就蒋介石过世十年后他回来的时候发表了两篇文章，
1: 我
0: 将在期老干新
1: 枝，
0: 企图非常明显
1: 要接管这个党机器，
0: 这就是又关系到李登辉。
1: 对，
0: 我认为蒋经国在生前有跟李登辉交代过绝对不可以受到蒋宋美龄的影响，因为蒋宋美龄在那一次回来的时候有告诉蒋经国一件事情，
1: 对，
0: 我的身体比你好，我会活比你久，所以你一直阻止我的事情你阻止不了，因为你没了就换我。所以事实上三月政争，
1: 对，
0: 就后来蒋经国过世以后的这个政争里头非常清楚，
1: 是
0: 其实蒋宋美龄是强力介入了李登辉要当总统兼党主席的这个过程，
1: 是
0: 这个过程扑朔迷离，今天我们不铺展这一块但是可以说是惊涛骇浪。
1: 对对对，是。
0: 那我最后只是讲一个他的介入蒋宋美龄要介入政治的方法，他喜欢在纽约买那个 Godiva 的巧克力，
1: 对，
0: 不是容易买到的他买了非常多盒回来，一盒一盒送给所有他的这些部下这些部下一个一个都要因为收到巧克力就要回去告诉蒋宋美龄说我收到了我谢谢你，但是蒋宋美龄就趁这时候开始指示你应该做什么但李登辉当然也被送了啦可是李登辉厉害的地方就是他故意告诉蒋宋美龄说我听不懂你讲的话你可不可以用写的，
1: 对，
0: 所以我相信你应该在写李登辉日记的时候
1: 就有写到这点，
0: 有写到这点，还有蒋宋美龄的字完全干正，
1: 是是是，李登辉总统有申请有说他说我听不懂啦上海话夹杂这个英文你写下来，所以孔二小姐在旁边他把它记下来了。
0: 对， 对，
1: 李登辉总统说这一张我都还保留着，是你的意志对我这个我有一个证据，
0: 我当时候是总统，
1: 对，
0: 然后你对总统下命令，
1: 对，
0: 所以我就是回答一下也是帮那个林教授补充一下他干政有一些部分是在蒋介石的时代是一个状况，
1: 对，
0: 到蒋经国是一个状况
1: 到了
0: 李登辉
1: 又是另外一个状态
0: 他彻底踢到铁板蒋经国还因为毕竟是后母嘛所以他只能用很暖的方法告诉他我会处理可是我觉得宋楚瑜在那个三月战争的时候会站到李登辉这一边，我问过宋楚瑜他说里头的秘密是会带进棺材的他不肯讲
1: 不肯讲
0: 我就认为说蒋经国在生前有交代宋楚瑜 这个其实是不惊讶的，独裁者当然知道他对手，主要对手是他会出手做什么，那他交代一个年轻的宋楚瑜说，你一定要站在李登辉那一边，然后你应该做什么事情，在中常会里头你如何发难。也许他没有讲得很仔细，但是那也就是到今天为止没有办法解密宋楚瑜在三月政争的时候在中常会发难讲那些话的背景是不是有蒋经国铺垫。
1: 是
0: 因为如果没有那个党主席会变轮流做，
1: 对，
0: 因为那是宋蒋宋美龄的主张嘛，
1: 是
0: 那就整个台湾的政局就不一样，
1: 历史可能就
0: 都不一样。我觉得台湾的这一段历史，既然那个林博士已经洗下去了，可能这一部分也许未来你有机会跟我聊一聊，因为我就是那个时代的记者，每一件事情都是我跟你讲的事情都是
1: 亲身
0: 经
1: 历，
0: 我亲身经历，而且在那个后来。我跟李登辉之间有建立了非常紧密的联系，我们有非常多的谈话，我还都还记得。
1: 是，
0: 我相信中国也是非常希望知道台湾的状况。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碰到中国来的朋友，他们问了一句话，他说台湾的国民党的这个执政啊，是那么样独裁哈，台湾人都有办法把它变成民主，那可不可以给他们一个 tips， 说那。中国呢，甚至我安排过一次，有那个很多律师，然后包括艺人士，在那个是2013-14年的时候，他们来台湾访问，拜托我安排跟李登辉见面。那李登辉当天的演讲很有意思哈，我觉得那个文献你一定可以找到，题目没有信仰的改革就是斗争，他就是在评论说习近平没有信仰。他讲的任何改革，包括邓小平讲的改革开放，他都认为是斗争，所以不会有好结果，不会有好果子。他说中国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必须有信仰，你如果没有信仰，你说什么我们都不会理你。他这个演讲因为中间啊，他都用台语讲，必须帮他翻译，
1: 对，是、
0: 哦、所以我记得很清楚那个过程。最后被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说习近平哈会不会是蒋经国，因为他们问李登辉说，因为你是蒋经国学校嘛，对不对？李登辉看着天花板十几秒笑起来，他说我看他是想要当毛泽东，他跟蒋经国一点关系都没有。你看2013-2014
1: 很早的时候，
0: 就他就已经讲了，今天我们是看到的那个四不像，学毛泽东也学得不像，也不像自己的父亲习仲勋，他不晓得是谁，画虎不成也不类拳，不晓得像什么，这个四不像、啊、我知道林博士你的这个研究、啊、其实已经深入到一定的程度、啊、很多历史的解密都是指向现实未来，
1: 是
0: 你怎么看？
1: 对，我觉得历史研究呢不应该只是在象牙塔里头，我喜欢做的历史的书写就是说，它不但是对于过去的世界的一个分析跟解释，更重要是它能够有一些现实的意义，这样的一种历史书写才能够给更多的读者能够带来一些新的启发。
0: AI 对你有没有帮忙？
1: 至少到目前没有，因为史料呢它独门的，它并不是放在网络上面每个人都能够接触得到，所以档案馆的资料就是要到各个地方去。
0: 那未来胡火绝对有能力建立自己一个内部的一个 Savon AI、
1: 那个需要非常对非常需要非常大的这个资金、因为我们有600-700万份的文件，那不是短时间内有办法全部都把它扫描，
0: 全部都 scan 进去。
1: 对，因为那个还涉及到这个 copyright， 就 intellectual property， 这是私人的档案，它并不是可以公开的，所以家属不见得愿意
0: 不公开，
1: 就是
0: 不能放上网，但是
1: 要到当地去看，要到
0: 就是变成是在那个湖泊
1: 对
0: 这个地方，就是你们研究者可以用，
1: 对，而不能放在网络，
0: 不能放
1: 在 domain，
0: 当然不是，但是那个还是 AI 可以帮忙做非常多分析。因为我从你所谈到的一些事情，我就马上想到说，如果这一个部分拿到一个封锁的闭锁的 AI 里头去做分析，不知道可以得到什么结果。
1: 对，这个也许是未来有很大的一个这个潜力。
0: 你如果要做这个事情，我倒很有兴趣，因为我对这个历史里头包括有一些史料看了以后会有一些想法，就把它丢 AI， 但是那个 AI 必须一个闭锁，
1: 是
0: 那个有了，现在 H 可以做这个事情。因为我自己是一直在做有关 AI 的研究。

0: 究，所以最后问了这个问题，有趣，
1: 谢谢。
0: 希望未来福后会有一个这个历史档案的 AI 哈，
1: 是
0: 这样的研究。那今天我们访问的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福活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以及福活档案馆东亚馆场部的主任林孝廷博士，谢谢，
1: 谢谢杨大哥，谢谢。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 节目。提到前几年新冠疫情期间，很多国家经济都不好，那蛮正常的哈。那当这个疫情消退，对中国来说好像是老问题，新挑战都来了。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在一场会议当中坦言，经济发展遇到一些难题。那这不是第一次提了，尤其就是7月30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当中又说了遇到一些困难跟挑战。那特别提到这场的会议，这定期的会议向来是为中国大陆下半年的经济发展提出方向，究竟有哪些重点呢？在今天为听众朋友邀请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国成观察探讨，非常欢迎副研究员，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这场会议呢有提到很多，其实重点除了今年十月我们还会再关注，在北京会召开中共第20届五中全会，那会议重点我们刚才带到了下半年的经济工作究竟是有哪些。我想在今天有两大重点，一个先来看就是他的财政的政策，还有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有提到加大逆周期的调节力度。我们先从货币政策开始来说起好了。如果说他要加大逆周期的调节力度，在货币政策这一块到底有哪些政策工具可以来用呢？
2: 这次会议的重点就是针对下半年的经济政策进行一些布局，大的方向我个人看两块。第一块就是主持人有提到的所谓逆周期或者货币或财政政策，而这回没有提到所谓的跨周期。所谓逆周期就是说经济不太好，所以我要用反经济循环，也就是刺激政策让经济起来，所以叫做逆周期。当然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1: 那时候
2: 经济太好，所以经济过热，所以要把它压下来，不好的时候要把它提上来，叫逆周期。那另外一个他们会强调是跨周期，也就是说我不管现在景气好或不好，我看的是长期的结构，我要的是调控房地产，我要的是科技自主，我要的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所以就算会有转型的阵痛期，我不管，我就是要朝着既定方向前进。所以这次是没有提到跨周期，不过这边有提到是说加快推动新旧动能的转换，
1: 是
2: 换句话说也就是跨周期，它是没有用跨周期三个字标出来，而且它是放在逆周期之前，就是更加的积极财政政策跟适度的宽松货币政策，所以看起来跨周期仍然是优先于逆周期，这大概是我们一个先大致上面的概览。
1: 好，非常谢谢副研究员为我们所做的解析。刚才已经先跟副研究员请教货币政策这个部分，其实在市场上也有一些关注了哦。如果说是他要用货币政策当个工具的话，刚有提到积极财政政策，表示说他会撒更多钱吗？会有更多钱释放到这个市场上来刺激，不管是投资或者是消费，简单来说是这样的方向吗？
2: 其实我们的判断并不会是这么乐观
1: 哦。
2: 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这次的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的全文是赶在股市收盘前发布，可是上证股市其实不给脸，就是持续的往下掉。那他们看到什么呢？第一个看到的是他确实强调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可是他们并没有提到具体的降息跟降准，像前几次会议有提到的我要调降存款准备金率，或者是调降贷款利率， 所以换句话说，货币政策并没有他们想象中的积极。
1: 嗯嗯。
2: 那进一步来看，其实我们的观察可以看到，在过去半年碰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是，大家其实是不愿意消费。
1: 嗯。
2: 所以不愿意消费衍生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大家减少贷款，甚至去提前还房贷。
1: 对，
2: 而企业看到民众不愿意消费，他们也减少投资。
1: 嗯，
2: 所以对于银行来讲，他就没有放款的对象。
1: 是，
2: 所以再往回推，那央行他们的人民银行拼命放钱，那不是
1: 没有用啊，
2: 不是放钱给民众啊，他们不是发消费券，他们是放钱给银行，然后银行去贷款给企业或民众，所以看起来钱就算拼命放也是淤积在银行里面，
1: 嗯，
2: 空转。
1: 嗯 嗯, 嗯, 嗯，
2: 所以到最后银行拿到这么多钱又放不出去怎么办呢？他们就去买国债。
1: 哦，对，这几年中国大陆倒是发了一些国债吧。
2: 那买国债，因为他大量的买国债，所以国债的殖利率不断的往下行，总的来讲国债价格不断的往上飙。
1: 嗯，
2: 那这个国债不断往上飙，那大家想那又怎么样呢？那是因为银行知道人民银行会绝对的收购这些国债。
1: 嗯，
2: 所以他们不断的炒高国债之后转手再卖给人民银行。
1: 哦，这个政策利多也释放了，但是呢股市呢并没有庆祝行情呢，反而就说民众的钱还是挤往国家这个地方去。至于说降准跟降息，如果按照副研究员你的观察的话，可能过去几年他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要刺激就降准跟降息，但现在钱太多了，这降准降息造成的影响也许也不如官方所预期，可以这样子来看哦。
2: 是的，就是说，大概分作两个层面，就是我们在经济学上面有叫做流动性限制，
1: 是，
2: 也就是当人民银行、央行不断的调降利息，或者调降存款准备金率，
1: 嗯，
2: 也没办法刺激民众去更多的消费跟投资，这是第一个。嗯、那这几年中国还碰到资产负债表衰退，
1: 嗯、
2: 也就是说，我原本降息的目的是希望因为利率很低嘛，所以你去贷款拿来消费跟投资、可是民众看到的不是，民众看到说哎、利率很低我赶快还贷款，所以反而大家不去贷款而是提前还款。
1: 嗯，
2: 所以现在碰到的第二个在过去几年碰到的问题是资产负债表衰退。
1: 嗯，
2: 那我天才的人民银行就想到了，我就调降信用消费贷款的条件，让更多人可以去消费贷款。
1: 嗯，
2: 可是这个东西在去年玩过一遍之后发现一个问题，现在大概

0: 慢慢副作用体现出来。很多的媒体或者我们仔细的去看各大银行的财报，发现到消费的不良贷款急剧的升高，他把钱借出来消费，可他没有钱还。所以面对这个问题怎么办呢？人民银行就太多人的信用是像我们去台湾也一样，各国都一样，是有所谓的信用分数，就是你要买房子或者贷款都会看信用分数。所以人民银行在今年做一件事情，就是把大家的民众的信用分数
1: 重来算一下，
0: 勾销，就是你的信用不良记录全部勾销，就是否则太难看。所以现在问题就是，我们看到他的政策不断的在试图要宽松，可是并没有真正刺激到所谓的消费或者是贷款，反而是越来越多的政策副作用显现出来。所以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这回北京当局在这次的会议里面只说要宽松的货币政策，
1: 但是具体做法还没有提出来。
0: 不知道怎么做。
1: 好，非常谢谢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国成在今天节目当中，针对在7月30号中国大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开会重点是下半年的经济呢遇到了一些困难跟挑战，有提出几个方向哈。那我们怎么样来看这场会议，又来看中国大陆今年的经济成长，那么上半年成长率的数据已经出来了，并不如预期当中。第二季的 GDP 的年增4.3%，已经创下3年半新低。今年上半年，中国的 GDP 年增4.7%。重点，我想接续刚才您所提到，就有关宽松货币政策，我们还可以再看未来它到底会提出什么样的做法哈。倒是，因为如果相较其他国家，多数都是通膨嘛，会采取这个升息的做法。那如果这个时候相对比较，会不会有些资金他就趁这个时候来赚一波，会有外流的风险，那可能人民币的币值也会跟着受到一些波动呢？你的看法？
0: 分两部分来看，就是第一个，确实按照常理来讲，你印货币或超发货币，汇率应该要贬值，因为会造成通货膨。可是很可爱的中国人，其实台湾一样都会有一种预防性的措施
1: 哦。
0: 比如说大家觉得拼命印货币就是要鼓励我刺激我去消费跟投资嘛，可是我看到的不是你要叫我去消费跟投资，我看到的是政府会做这件事情是因为经济不好，所以我经济不好，我就要更多的储蓄
1: 啊，对，因为没有安全感嘛，
0: 所以不会跟着政策走，反而跟政策对冲。
1: 对，
0: 那对冲结果就是，你本来超发货币会通货膨胀，而大家就开始缩衣节食，变成通货紧缩。那结果是人民币不会贬值，反而是升值。
1: 哦，对，
0: 因为。你在中国你现在1块钱可以买更多的东西，相对于美国台湾是通货膨胀，1块钱反而买更少的东西，
1: 钱变薄了，
0: 所以就是中国的购买力大于其他国家，所以它的汇率应该要升值。所以可以看到为什么德国或美国都不断说中国的汇率是被低估的，就是因为它通货紧缩的关系。所以不管是中国人或台湾人或是更早期的日本人，这个现象是从日本开始的，所以越印货币的结果是货币越加的有价值。那当然回过头来，景气不好是事实，所以呢资本还是持续的有流入想要赚这波汇率的，因为现在看起来应该要升值，
1: 对，
0: 可是长期会贬值，所以他们就趁这段赚那个区间操作，那赚到之后他们还是会想要跑，
1: 对呀，
0: 所以确实就是主持人说到的，就是他可能有意图往外跑，确实根据我们的长期估计有进有出，那出的还是量蛮大的，那对于这一块其实在5月份中国就发布了对外投资的规定，开始严管资本外逃，就比如说之前上个月特别提到的富途牛牛，是不是相关长城跟老虎帮忙 收集中国境内民众的钱去投资美股，
1: 嗯，

0: 被重罚。
1: 哦，
0: 所以他们现在在管控对外投资，人民银行也要求银行尽量不要对境外企业放贷跟投资。
1: 嗯哼哼，
0: 所以换句话说，中国大陆不管是颁布政策，或者是我们所谓专有名词叫窗口指导或道德劝说，就是央行去个别盯住个别的银行，
1: 嗯，
0: 叫你不要放贷，透过这个方法来管控银行资金。
1: 嗯，
0: 那直到上个礼拜吧，还有所谓的针对民众出入境的管制，
1: 嗯，
0: 就是连钱不能带走，人也不可以走。
1: 哇，真的，
0: 所以透过这个方法来管控资金。
1: 哦，从五月份开始就严管资本外逃哈，
0: 嗯，
1: 所以中国官方是注意到了，因为市场上的反应也的确哦，如果光是以像七月三十号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来到6.7892，就上调7点，那么算一下就持续创下近3年半来的新高哦，
0: 嗯，
1: 所以对于这个中国大陆官方当然也会很谨慎盯着哈。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安居。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邀请到中经院第一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国成来给我们解析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有关经济方面重点提到下半年的经济政策的走向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焦点。接下来要谈的是消费。
0: 嗯，
1: 刚才我们其实有带到了，中国大陆官方想要刺激消费，但是民众所想的感受到却不是这样就对冲了。他可能政策越多，他又觉得不安全感啊越强哦，他就把钱存下来，或说是不是可以去赚一波等等之类的。那要加大扩大内需，也是在这场会议当中有提到，但是内需不振已经非常非常久啦。也提出很多政策，比如说之前有发消费券之类的，可是到目前为止看起来不太用这一招了啦，没有办法奏效的原因大概就是民众本来就很喜欢储蓄，那现在呢更是把钱看得更紧，另外还有可能工作机会也少了，是不是这样？
0: 那第一个来说，政策的消费，那政策力道是在递减，因为所谓的两新以旧换新跟设备更新，嗯，已经推了3年以上，该换的早就换了，
1: 嗯，
0: 你再说能换都换了，所以你还有多少人没有换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当然政策力道在减缓。
1: 对，
0: 第二个，中国的消费券跟台湾的消费券概念是不一样的，
1: 哦，
0: 台湾的消费券是直接给你发准现金，只是他给你说那叫消费券，
1: 嗯，
0: 实际上就是现金。
1: 对，
0: 大陆的消费券实际上叫做折扣券
1: 哦，
0: 等于我买100块给你退20块钱，折价嘛，
1: 嗯，
0: 还要等可能审查，因为上报有没有合格，可能要拖3年，你要先掏100块才能折20块，而且不知道哪时候才折得到，
1: 嗯，
0: 所以这也会抑制所谓的消费的力道。终归起来，国际组织我们不断都是呼吁中国要从消费面消费侧去改革，而不是供给侧。
1: 嗯，
0: 他们现在做法就是供给侧，就是我尽量鼓励你去消费那生产出来的东西，这个叫供给侧。
1: 嗯，
0: 而更长远的应该是改善消费面，比如说增加社会福利啊，
1: 对，
0: 然后增加失业保障啊，然后让大家消费上面无后顾之忧。
1: 对，
0: 可是问题是中国一直不愿意真正去改善消费面，
1: 嗯哼，
0: 因为你做消费面的改革、社会福利等等，都会吃掉各省市的经济成长，
1: 嗯哼，
0: 因为对各个省市，台湾一样嘛，你做这些消费福利，那你的 GDP 可能就会下降，
1: 嗯，
0: 因为它长期的，而且它不是马上就投资，会制造更多的产品，
1: 嗯，
0: 所以对于各地方政府来讲，没有太大的意愿去往社会福利改善的地方走。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另外更严重的是因为所谓的裁员减薪之后，大家更无力消费。我们常提到的案例是招商银行的报告揭露，2%的超有钱阶级掌握了90%以上的储蓄。
1: 哇，
0: 所以剩下98%的民众是基本上是可能跟我一样都是月光族，所以怎么消费呢？而且情况更加严重的是，

0: 中国的财政越来越不行，所以因为我们都知道房地产崩塌，
1: 对，
0: 所以土地财政钱越来越
1: 少，对，
0: 所以呢这时候呢从去年到今年就开始针对所谓灵活就业外送员啊网红啊、
1: 嗯、
0: 开始加税，
1: 对，
0: 然后呢开始课海外的投资税、
1: 嗯、
0: 资本利得税，到现在上市公司也要追缴过去查他们过去30年有没有欠税、
1: 哦、
0: 所以尽可能的从各个主体个体去榨钱。仔细对照中央基金工作会议，他强调是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我们看起来不是啊。第一个是因为财政不好，所以呢、
1: 嗯、
0: 加税、
1: 嗯、
0: 然后呢因为财政不好我遵节开支，所以我怎么看都像是紧缩政策，不像是积极的扩张政策。所以我觉得大家都说我们在唱衰中国经济，那中国经济没有崩，我们当然是觉得不会这么快崩，可是整个态势是不断的在恶化，到今天是已经恶化到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的无效。
1: 嗯，是，非常谢谢副研究员提出您的观点，不是唱衰，我们从一些数据看起来是这个样子哦。那在这次会议当中他们也提到要稳定房地产的市场、嗯、那提到地方债的部分他们也积极要采取化债的一些方案、嗯、都被提出来了。至于内需我们一直提到，那也有中国大陆境内媒体他们就自己提到了，也请教专家就说在今年的4月份其实已经提出、内需的潜力要赶快发掘出来，那现在呢又强调有效扩大内需、嗯、字眼不一样，但是可以显示出来中国官方真的很急的，到底有没有办法有效来提振他们的内需。我想房地产问题还是挺头疼的哈，虽然他们现在还有一些政策在一线城市或许比较好处理啦，好房子就像台湾的蛋黄区也比较好找到这个买主，但是在2、3线可能有这么多的房子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再来观察。不过就是说在内需消费这个部分的话倒是要请教我们副研究员，因为从台湾我们看到的就是包括中国他们自己的媒体的报道，这几年会有蛮多有关就是人工智慧 AI 这一块的产业的发展哦。那过去我们从一个角度来看就是美中科技战一路看下来哦，那中国的 AI 好像发展也挺不错的，比如说人形机器人从只会摆动到现在可以进入到产业面啦，比如说电动车的部分，或者说人形机器人是不是未来取代了我们的一些工作，似乎已经可以做到一个量能的。听说像日本哦的机场啊或一些工地医院也引进中国某家公司所制作的机器人，这个部分的话你会怎么样来看？或许这个开发一出来量又大，那是不是也会带动一波消费？
0: 我就分两块、第一块是正面回答一下丽姐姐的问题哦。那就是简单来讲用比较粗俗的话我就觉得是画虎蛋、
1: 画大饼吗？
0: 画大饼吹嘘吹牛，他们说他们把他们成功的研制自身的自制的光刻机，就是制造晶片的机器。
1: 嗯，
0: 可是我们要知道 ，ASML 的光刻机，可是这个光刻机本身不是只有 ASML 荷兰单独生产，里面的所有设备是从全球最顶尖的企业分别提供的。换句话说，中国怎么去拿到全球最顶尖的设备？
1: 对，这是外界感到好奇的地方。
0: 中国所有的设备商都是全球第一嘛，人家荷兰的 ASML 是全球的，共同组装出来。那中国想要自己打造全球第一，我觉得是困难的。就好像同理来说，我们也不相信川普的再工业化会成功一样，同样道理，不是只是一味的唱衰中国。第二个我们要知道资通讯产业是一个天然独占的行业，比如说台积电是全球第一名，
1: 对，
0: 可是第二名是谁？其实我们现在好像不太
1: 好像看不出来
0: 那
1: 哪个国家。
0: 曾经三星一度跟台积电较劲，越差越远，
1: 对，
0: 所以呢订单只会给第一名，基本上就不会给第二名
1: 哦。
0: 所以你说中国也生产出

0: 晶片，然后呢，
1: 嗯，
0: 各国会去买中国的，还是会去买台积电？所以看起来只有它只能在内销。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不用太夸大中国的资通讯或 AI 晶片的发展。第二个来讲，我们发现到一个问题是，
1: 嗯，
0: 中国的高科技产业的产值占他们的 GDP 国内生产毛额的比例只有 6.7 百分点。
1: 嗯嗯，
0: 那刚丽姐姐不断强调房地产，房地产最高峰的时候包含相关产业，比如说银行啊，银行的房贷嘛，装潢啊，建筑啊，水泥啊等等，总共占 GDP 的30%。换句话说，你光靠高科技产业是无法带动全部中国的经济成长。那另外一方面，就跟台湾 K 型经济一样，那你只有 6.7 是往上，那剩下的 93%、94% 是往下的，那你消费总会好，所以你的财政资源只投入到那的少数人，那你大多数人的生活是没有变好。那更糟糕的是，我们现在很多媒体也发现，或机构也发现，他们的机器人确实起来了，
1: 对，
0: 所以他们替代一些劳工，
1: 是反正另外一波失业潮又来了吗？
0: 我没有受惠于资通讯或 AI 的起来，我反而受伤。
1: 嗯嗯嗯。
0: 所以科技自主政策它也是造成了当下的伤害。所以为什么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它也坦诚有困难，
1: 嗯哼哼，
0: 它也知道新旧动能转换之间所产生的问题，北京当局也意识到这件事，可是你家要不要做，他们还是要做，
1: 他们还是要做。
0: 对，
1: 因为在七月中的时候就是有一场2026的世界人工智慧大会嘛，习近平也特别出席了，也讲了一些话，除了有带到怎么样来管理这个部分，是很多国家包括台湾也关人工智慧的一个管理办法，不过有一个比较特别，他们就说哎，推动开源跟全球共享哦，就说哎，大家一起来，也宣布未来将会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 AI 专题研修培训的名额，弥合智能鸿沟。看起来就是说，除了中国大陆自己做，好像也开放一些国家做。怎么样来看中国大陆官方对外释出的讯息呢？嗯，
0: 第一个来讲，我还是比较看衰的哦，就是我们从技术面上面来讲，确实最近他们推出了 TIMI。K3 模型，
1: 嗯，对，
0: 那在各个测评上面看起来综合评比在全球前3名，
1: 嗯，
0: 这是第一个，这是他们最近说的。那么很多技术性的东西这边就不说，我不看这些太细节的部分，
1: 嗯嗯，
0: 那总的来说我们使用人工智慧模型，那现阶段大家都是强调是语言的分析，
1: 是
0: 语料的分析，
1: 嗯，
0: 那就请问最根本的，那中国的不管是 DeepSeek 或者是现在的 K3 模型，
1: 嗯，
0: 它可以如实的回答8-9事件嘛，
1: 嗯，
0: 或6-4事件嘛，
1: 哇，这个
0: 啊，觉得啊，那好久以前的事情，那个，那就算了，我也不是研究政治，那请问一下，那现在中国经济都不好，那么北京当局又要力倡所谓中国经济光明论，
1: 嗯，
0: 所以你找得到中国经济真的不好的讯息吗？
1: 嗯，
0: 那更别说比如说习近平的评价，或者是高市早苗的评价，或者是川普的评价，当你或是你更别说台湾或者是香港独立的问题，
1: 嗯，
0: 你会发现很多东西都是敏感词，
1: 是，
0: 那这种情况下这个语料模型或语言分析的出来的东西到底还有什么价值，
1: 所以一些国家不太会用，只有在中国大陆境内用了，
0: 对，所以这个是境内用，这是第一个人力姐姐讲的，嗯，那当然力姐讲出另外一个，也就是我这个东西对威权国家可能很好用
1: 哦，是，所以他有提到南方国家，
0: 对对对，
1: 扶持全球南方，
0: 所以你这个东西如果套到哎，假设伊朗，所以你要设定什么关键词你都可以跳掉所以你会变成 在学术或者是在实务界

0: 上面讲的数位威权输出，
1: 嗯，
0: 所以它搭配的是不只是 AI 模型，习近平这几年也热衷或乐于帮这些威权国家铺设 5G 电缆，所以他对于西方来讲当然会有特定的媒体一直到今天都还在吹捧中国的 AI 的发展，
1: 嗯哼，
0: 可是说实在的，如果真的这么好用也不需要他吹捧，
1: OK，
0: 那早就反映在商业价值上。
1: 好，提供给听众朋友们参考，我们再持续观察。今天呢，非常谢谢我们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国成非常专业的解析，谢谢您，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 NG 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2: 买东西要守荷包，现在不用掏钱就有机会把精美外套带回家。
3: 早安台湾和两岸 ING 节目正在举办活动，成功闯三关就能参加抽奖。
2: 偷偷告诉你哦，第二关的通关密语就是两岸旅游通，而其他两关赶紧上央广活动官网就知道咯。
3: 夏日限定好礼，开心带回去，可不要错过好时机哦。
4: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5: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新闻首先带您关注，立法院持续协商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针对在野党提案大幅煽动公示预算引发关注。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今天受访时表示，预算可以监督，文化不能被清算。他并强调，文化没有蓝绿，不应该因为政治而伤害国家文化根基。请央广记者郑佑翰的采访报道。
6: 立法院6号进行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第二轮协商，文化部预算成为朝野攻防焦点。文化部今年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策划与发展项目编列了新台币10亿80万元，但国民党团认为台湾 Plus 营运绩效以及新闻专业独立性备受质疑，因此提出减列9亿8千万元。民众党团则是提案删减1.2亿元，并冻结2亿元。另外，文化部编列21亿2185万元捐赠公示基金会，在野党也针对公示董事会延任以及改组延宕等争议提案煽动预算。对此，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6号出席立法院朝野协商前受访表示，各界已有超过10万人联署支持公示预算，也有许多优秀演员、艺文工作者都站出来声援。他指出，预算可以监督，文化不能被清算。目前进入朝野协商最后阶段，但后续还有待三读程序，盼立委能够三思而后行。他说，
7: 今天是最后朝野协商的阶段，那接下来还有三读的程序，希望朝野政党的立委都能够想一想，文化没有蓝绿，文化是一个国家的根，不要因为政治而跑了国家的根，所以请大家能够悬崖勒马，三思而后行。
6: 张敦涵也提到，行政院已宣布明年起调高公务人员调薪4%，并且今年7月1号起调高主管加绩以及专业加绩各2000元。他表示，将待今年度总预算完成审查后，由行政院提出追加预算回溯办理。至于明年度调薪经费，也已纳入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编列。此外，针对国民党质疑食安办在7月4号中年油脂事件专家会议中引导决策不立即全面下架产品，张敦涵回应，6月30号中年油脂通报后，卫福部7月1号给予台中市政府展开稽查，在2017年建立的问题油品分级下架原则。他指出，7月4号食药署召开专家会议后，依会议结论采20%原则扩大下架。7月7号，卫福部长施崇良也进一步宣布全面下架。7月9号，行政院会后决定全面预防性下架。 他强调20%原则是依据专家学者会议讨论结果，食安办出席也是基于职权，相关内容在会议记录中都清楚记载，且会议上也明确指出中联油脂在不符合规范前不得复工。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5: 立法院在今天召开全院委员会行使第七届监察院人事统一全案公听会，学者认为如果要废除监察院，除了透过修宪以外别无他法。而另一位学者则表示，立法院应该严审监察院人事案，以保障人民的权益。请听记者赵婉泉的采访报道。
8: 监察院第六届监委任期在7月31日届满，赖清德总统之前提名台湾人权促进会会长陈永新担任监察院长，并兼任国家人权委员会主委。现任监委王荣章为监察院副院长，另外提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玉山神学院讲师高天慧等人担任监委。立法院6日召开全院委员会，行使第七届监察院人事同意权案公听会。民进党团推荐的律师黄帝颖表示，他主张废除考试院与监察院，回归三权分立，但必须经过修宪程序才合宪。他说明，大法官释字第632日解释及2024年宪判字第9日判决都揭示，宪政机关在没有进行修宪废除前，必须要实质运作，不能随意用政治方式予以瘫痪。因此，台北市长蒋万安建议立法院应透过全面否决监委提名名单，以达到实质冻结监察院运作，再透过修宪废除监察院的说法显然违宪。
9: 在没有正式修宪废除考试院或监察院之前，这个机关都还是必须维持它的运作。那今天立法院审查监察委员的人提名人的这个公听会，我认为符合宪法忠诚义务，也期盼不一违宪全面否决。
8: 民进党团推荐的辅大法律学院助理教授姚孟昌也说，监察院可以废除，但监察权断不可废，且应该交由独立机关执掌。如果欲废除监察院，除了要透过修宪外别无他法，而冻结人事或删减预算等方法，不仅无法达成废除监察院的目的，反而违反宪政机关间分立制衡原则。国民党团推荐的前监委张桂梅表示，这波监委提名名单年龄过于老化，其中65岁以上者有15人，其专长聚集在社福、法律等背景，大幅压缩其他专长背景人选分布的空间。他指出，废除监察院的说法犹如拔掉老虎的牙齿，立法院行使监委人事同意权案时必须严审，使老虎牙齿可用，淘汰政治仇庸，以真正保障人民权益。
10: 我们有关机关要去思考，监察院到底是没有牙齿还是有牙齿不用，作为人选要不要过，而不是废院与否的问题。
8: 民众党团推荐的台北大学公共行政暨政策学系教授刘家威说，执政党过去主张废考监，在野党现在也有类似呼声，此时是宪政改革的契机。他表示，立法院与监察院部分职权重叠，为了让五院之间的权责更加清楚，废除监察院是值得考虑的方向。央广记者周文纯采访报道。
5: 关于台湾与欧洲国家斯洛伐克的双边关系，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发文表示，我国会与包括斯洛伐克在内的中东欧国家持续从半导体、人工智慧、电动车等领域找寻合作机会，让良好的外交关系转化为产业发展，促使彼此都能共同受益。请听记者王兆坤的采访报道。
11: 外交部长林佳龙5日在外交部接待来台访问的斯洛伐克前外长科尔乔克。林佳龙6日在脸书发文分享他与科尔乔克会谈后的心得以及对台斯关系的期许。科尔乔克认为，面对快速变动的世界，传统外交模式必须改变，许多资讯在 AI 时代都能迅速取得，所以外交工作不能只停留在搜集资讯、撰写报告，更重要的是要思考外交究竟能为人民创造多少福祉。科尔乔克指出，外交交流经常能激荡出新的想法，但往往缺乏后续行动，因此他将人民比喻为政府的股东，主张外交应透过国际合作带动投资，创造就业，让人民共享外交成果。林佳龙表示，两人的看法不谋而合，而且正好是他积极推动总和外交与融邦计划的原因。他一直认为外交不能停留在会议室、宴会厅或办公桌上的一张张电报，而要将理念转化为具体行动，让人民与友邦都能享受到外交成果。林佳龙强调，民主与自由是繁荣的基础，外交如果能改善生活，创造幸福，人民就会更加支持，伙伴关系也会因为享有共同价值与共同利益而更加稳固。 因此，台湾要与包括斯洛伐克在内的中东欧国家持续从半导体、AI、电动车等领域寻找合作机会，促使良好的外交关系转化为产业发展、投资与就业。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说，
12: 我国将持续在既有良好的互动基础上，进一步把交流互动转化为具体实质的合作成果。
11: 林佳龙在贴文开头问了一个问题，外交到底是为了谁？而结尾时则给了一个明确的答案，外交的成果最终一定要回到人民，这也是我们的目标。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5: 中国对台灰色地带袭扰不断，AIT 日前公开美国海

0: 爱携手伙伴共同因应北京威胁。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于3号发表的评论文章当中写道，这是美国首次公开承认美国海岸防卫队与台湾海巡署在台湾海峡进行联合巡逻，并发布该行动的照片与细节。美国此举公开承认了台湾海巡署是合法的海上执法机构，这证明美国不接受北京主张台湾周边水域仅为中国机构管理的中国内水。他认为，美国应将其作为永久海洋战略的基石，透过与盟友伙伴一起执行的海军海巡行动，表明台海仍是一条开放合法航行的国际水道。美国传出将禁止进口中国的光收发模组，分析师今天指出，短期之内光通讯供应链台厂确实有望获得转单红利，中长期而言，美方可能搭配关税政策要求台厂赴美生产，如何克服赴美所衍生的成本营运问题将会是一大挑战。前天记者谢嘉欣的采访报道。
1: 外媒报道指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拟禁止自中国进口光收发模组。研调机构 TrendForce 认为，一旦拍板定案，代表美国科技管制范围首次深入 AI 资料中心的光通讯供应链，受影响的产品可能不只有可插拔光模组，也可能涵盖整合在交换器内的 CPO 及 NPO 光引擎。云豹政经产业研究院副社长柴焕兴分析，美国总统川普近期对于红色供应链管制范围有扩大迹象，从半导体到 AI 相关产业链零组件，甚至人形机器人零组件都出现相对的管制政策，希望降低对红色供应链的依赖，提升美国在 AI 供应链上的安全与韧性，且这也有利于其中选举的选情。柴焕兴强调，近期 Nokia 收购恩智浦北美厂，借此在美国发展光通讯模组业务。未来若美方确定将光通讯领域逐步纳入飞鸿供应链当中，相关台厂可在短期内享受转单红利。但随着对美出口额持续扩大，未来美方可能以关税政策要求台厂赴美生产，届时以中小型规模为主的光通讯台厂恐将压力临身。他说，
2: 因为光通讯模组的话，其实大部分的厂商不会是大厂，小厂比较居多。虽然近几年鸿海这些厂商已经跨入了光通讯模组的生产，在今年的 Computex， 鸿海就已经推出了相关的一些解决方案出来。所以说，除了像鸿海这一类的大厂之外，中型跟小型的厂商其实直接赴美，确实会有很多的一个营运风险跟成本需要去背负在后面。所以这个政策的推出，对于台厂而言，未必是非常有利的。
1: TrendForce 估计，2026年中国光模组厂商约占全球代工制造产能56%，其中以中继续创、新易盛、剑桥科技等北美外销型厂商为主的产能，合计占全球约46%。TrendForce 并认为，短期内美国客户难以排除中国制造，但长期而言，在政策压力下，美国资料中心业者将增加中国以外的代工厂商，且透过新型的半导体光互联技术来降低中国代工产能垄断的风险。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0: 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执行长马斯克在公司史上首次财报电话会议当中告诉投资人，未来 SpaceX 将完全以辉达的系统建构其人工智慧服务。受到这项消息激励之下，辉达的股价在5号上涨了 3.43%， 收在 219.22 美元。另外一方面， SpaceX因为人工智慧相关的支出激增，引发投资人不安，股价重挫 13.61%， 收在 108.27 美元。马斯克表示，我们认为 Vera Rubin 架构是最出色的架构，也认为它是最好的 AI 电脑，而且辉达非常重视，马斯克他们非常重视与辉达在许多层面上的密切合作和伙伴关系，因此我们将全面采用辉达的产品。马斯克表示， SpaceX 预计在今年底前拥有超过 2GW 的算力，并且预期到了明年底算力将逼近 10GW。 他还表示， SpaceX 将在明年开始发射 StarMine 轨道资料卫星。 轨道资料中心被视为解决地面大型资料中心建设难题的潜在方案，与地面资料中心不同，太空方案无需企业

购买大片土地。SpaceX 也表示，在太空进行散热也将消耗较少的能源。不过，将伺服器发射到轨道，并且完成部署和连接作业，难度恐怕远高于在地球上新建资料中心设施。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谢谢收听，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顺祥。2026台湾文博会品牌商展今天登场，今年最吸睛的焦点莫过于首度亮相的黑潮新乐园幻奇新剧院，从全新的角色 IP、36款限定的集章、首创黑潮商店到超过420项授权的商品一次亮相，不仅打造粉丝朝圣的新乐园，更是展现台湾原创 IP 从创作走向授权、商品化跟国际市场的能量。请您央广记者江昭伦报道。
2: 2026台湾文博会品牌商展6号起到10号在南港展览馆一馆登场，今年以 IP 授权与文创品牌为主轴，展览规模创历年新高，共集结超过870家品牌、1200多个摊位，并吸引日本、韩国、泰国、港澳等53家国际品牌参展，同时邀请超过80位国际专业买家来台，预计促成超过640场商务媒合，展现台湾文创产业持续向国际拓展的实力。参展的人气插画家 Kim Jong 今年也以全新 IP 角色 Noma 贪吃猫打造展区，并以欲望世界为主题。他说，
3: 这次是走欲望世界，对，因为有点延伸到我们的 IP 角色，就是有一个新的叫做 Noma 的贪吃猫，对，然后呢它是一个延伸到文博会，它是一个太贪婪到整个黑洞世界被大打开，所以呢就会有到现场这样的状态，就是有各种图书，然后各种角色进入他们的欲望世界，然后来到这边的人都可以打开你们自己内心中想要真正的欲望。
2: 文博会另一个焦点就是全新登场的黑潮新乐园幻奇新剧院。文化部文创发展司司长江青松表示，黑潮新乐园迈入第二年，今年最大特色就是集结文化部自113年推动黑潮 IP 计划以来的重要成果，不仅汇聚30多家台湾原创 IP， 也结合动画、文化科技及多人走动式 VR 等内容，希望打造兼具授权交易与沉浸体验的平台。江青松说，
4: 我们今年最主要就是今年算是大集结，把这几年黑潮里面所有113年以后的一些东西把它集结起来，包括从去年开始跟今年大概有30几家会进来，所以你看到非常，而且他们呈现大概都是属于这种精装品的感觉。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其实在拉拉铺里面也有一些这个动画哈，动画聚集的这个形式，有提供有一些给人家来参观来看哈。
2: 江青松另外也提到，今年首度推出的黑潮商店集结是9家台湾角色 IP， 超过420项授权商品，从角色周边、生活用品到限量收藏一次满足，每件商品都是经过市场授权验证后的成果，代表台湾 IP 已经逐渐建立商业模式，希望让更多民众看见台湾原创角色的发展潜力，也一起支持台湾 IP。除了逛展与购物，今年文博会也安排超过70场活动，包括创作者签名、人偶见面会、文化讲座、工作坊及新书发表等，阿啾小剧场、啾啾妹、路人以及日本熊本熊、铺妈梦、韩国人气角色 Mr. Do Nothing 等都将轮番登场，陪伴民众一起走进今年夏天最热闹的台湾 IP 盛会。央广记者昭伦台北采访报道。
1: 高科技产业蓬勃发展，青年上班族转职的意愿也同步的升温。人力银行今天公布最新调查表示，60.4%18到35岁的青年上班族有转职的打算，主因是现在工作薪水太低，平均期待透过转职加薪新台币13.98元。请听记者杨文君报道。
5: 因为我现在平面设计的话就顶多就是40,000，然后45,000就顶天了，因为我也做5年了，所以其实45,000已经最多了。可是如果我转职成前端工程师的话，就算是新人的话就有40,000，然后听说加薪幅度很大。
6: 今年31岁担任科技业平面设计师5年的 Lily 在年中决定离职，存钱投入政府开设的前端工程课程，希望转职科技业担任前端工程师。他 他认为科技业年终奖金、福利及 AI 发展前景佳，因此愿意重新投入学习，为职涯争取更高薪资与发展空间。11人力银行在回收1011份有效问卷后公布的调查显示，目前约有60%青年上班族有转职规划，其中 30.8% 每天都想离职，真正对现况感到满意者仅 5.3%， 促使青年想转职的首要原因是薪水太低，其次依序为工作太累、主管及同事相处问题以及工时过长。11人力银行发言人曾仲威分析，现在不少青年并非冲动离职，而是边工作边寻找更好的机会，骑驴找马已成为主流转职模式，加上下半年企业开始布局人才，也让更多原本观望的求职者开始采取行动。至于青年最想投入的产业，前三名依序为一般服务业、电子科技资讯软体半导体业以及传统制造业。曾仲威说，
7: 那在科技业的部分呢，当然是因为薪资待遇都非常的好，同时产业前景很畅旺，也因此成为青年朋友想要转职的第二名选项。那至于在传统制造业的部分呢，其实近年来他们积极转型，导入了很多智慧制造、 AI 还有大数据等等，所以呢也让传统制造业进行了一个焕然一新的工作内容，让很多年轻的朋友也愿意投入到这个产业当中。
6: 调查也发现，青年平均期待透过转职加薪10398元，若企业想留人，平均至少需加薪7413元，才有机会改变离职决定。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1: 针对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8月1号开始面临到20年来第一次没有任何委员可以行使职权的情形，台湾经济民主联合今天示警，当前台湾面临到通讯传播业务的治理空窗，严重的影响到产业的运作跟国人权益，呼吁立法院别再恶意封杀被提名人，应该要紧速排审人事案，让 NCC 得以正常运作。记者陈念仪报道。
8: 台湾经济民主联合6号在立法院召开记者会指出， NCC 委员陈崇树、王正佳及王怡慧于7月31号任期届满， NCC 从8月开始面临20年来第一次完全没有任何委员可行使职权的情形。经济民主联合智库研究员陈思宇指出，当 NCC 委员会运作瘫痪，广播电视的既有业者将无法申请停播、换发执照、变更频道名称、变更负责人、变更营运计划以及转让股权。此外，想加入市场的广播电视事业也无法申请营运。例如过去两年来 NCC 经手过的境外卫星广播电视事业相关议程就不胜枚举，每一案都攸关国人多元娱乐与视听权益。他说，
9: 包括说英国的 BBC Entertainment、 瑞士串流娱乐电影频道 We Do TV Movies、 酷儿主题专门频道 Out TV、 汽车专题纪录片与特辑的频道车迷 TV、高画质现场演唱会表演转播放探索娱乐台、美国派拉蒙电视网 Paramount Network 等等的设立申请案，还有韩国娱乐台 KMTV 的频道营运计划中节目规划变更的讨论案。刚刚所提到的这些频道呢，全部都是经由 NCC 委员会议审查许可之后才得以上架有线电视或者是中华电信 MOD 等等的家户小萤幕。
8: 陈思宇也引述央广报道指出，去年11月蓝白立委联手否决 NCC 人事案，四位 NCC 委员被提名人全遭封杀，导致 NCC 无法组成委员会，有业者花钱买节目却无法顺利上架，造成收入损失与财务负担。当时卫星广播电视事业商业同业工会秘书长陈一梅坦言，业者也觉得

0: 很冤枉。经济民主联合智库研究员黄庭伟并指出，根据 NCC 统计，从2024年12月1号到今年7月31号为止，仍有748案有待 NCC 委员会审议。他更特别提醒，如果广播电视事业境外人士持股过半，制作假新闻损害公共利益，或是在发生天灾重大事故时不配合政府播送政令宣导消息，这都属于财罚金额可能超过新台币50万元的案件。这些重大违规财罚案都需经由 NCC 委员会审议才能开罚。黄庭伟示警，如果 NCC 继续被瘫痪，维持媒体环境健全发展只怕会难上加难。他呼吁立法院尽速排审包括 NCC 在内的各机关人事案，别再以党意恶意阻挡人事案，损害人民权益。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台北市长的选战持续升温，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今天出席活动受访回应，日前扫街的时候在饶河街店家签名争议以及北市的儿虐案，批评市府没有妥善处理儿保，也呼吁停止对店家网路出征。台北市长蒋万安则是强调，市府处理儿保案件一向秉持从速从重从严的原则。请听央广记者郑佑翰报道。
2: 年底九合一地方大选，台北市长选战持续升温，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今天出席民进党台北市党部号召签名监票员记者会，宣布成立巡洋监兵，盼透过培训以及实际参与确保选举程序公开透明。沈柏阳受访时提到，日前走访饶河夜市扫街时，在店家墙上签名，店家以菜单遮住了台北市长蒋万安过去的签名，店家因此遭到大批网友留言洗版。他表示，政治立场不应该成为攻击店家的理由，并呼吁民众持续支持认真经营的老店。他也批评部分政治人物能不断将正义连结过去大罢免行动，甚至对表达市政意见者贴上标签并不恰当。此外，针对台北市近期爆发幼儿园儿虐案件，沈柏阳指出，长期关注台北市幼儿安全，但部分案件曾多次透过1999通报，却能持续发生争议事件，北市府有必要向市民清楚说明。他说，
3: 大家看到蒋市长的时候都只能听到倒戈，听到他在骂中央，但是听不到他为什么要包庇虐儿的案件，为什么市政府在性侵的案件要带动，为什么现在速砍成这个样子，连一个标准的 SOP 跟说明都没有办法跟市民交代。
2: 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受访时表示，对于儿童遭到不当对待感到心痛与愤怒，北市府教育局接获通报后，已要求涉案的教保员禁止入园，并召开委员会认定两名行为人终身不得任教，同时撤销园所的设立许可，并且裁罚。他强调，市府也要求教育局从重从严从速处理。他说，
4: 同时我们以最快速度召集了认定委员会，也是在七月底就对于两位行为的教保员终身不得任教，也即刻的撤销了设立许可，也对于园区裁罚了超过235万元，也给予家长包括法律、心理以及安置的各项支援协助。我想这件事情我们一样就是要求教育局在一旦接获讯息，一定是从重从严从速来处理。
2: 最后，针对饶河夜市店家签名争议，蒋万安回应，非常喜欢台北市夜市美食，也欢迎所有民众都可以到台北市的夜市商圈走走逛逛，消费品尝台北在地美食。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永汉台北采访报道。
1: 国际新闻，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过去一年跟中国、俄罗斯建立新的执法合作关系，携手打击芬太尼以及儿童性剥削等跨国的犯罪，但相关合作也引发了美国反情报圈对国安风险升高的忧虑。路透社报道，相关的行动涉及到人员合作，包括了中国执法人员到美国交流， FBI 的探员也前往中国一同办案和分享情报。此外，双方也在合作架构之下联合执行突袭跟逮捕行动。 FBI 的官员透露， FBI 的局长巴特尔七月下旬结束北星行之后，预计在十月访问俄罗斯。巴特尔接受路透社独家访问的时候表示， FBI 跟这些非传统伙伴合作具有选择性，而且仅限于特定类型的跨国

犯罪，像是全球儿童色情网络以及网络诈骗中心等。国际油价5号连续三个交易日下跌，因为有迹象显示美伊接近到达成重启霍默兹海峡协议，可能恢复数月以来因为冲突而中断的原油供应。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终极原油9月交割价收报每桶 75.22 美元，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10月的交割价收在每桶 79.45 美元。以上新闻由朱新瑜编辑，张顺祥播报，谢谢收听。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想前一阵子啊，那个世界杯足球赛已经热烈的结束了啊，那我想大家经过一个39天啊，然后非常欢愉的一个夏日啊，那应该仍然是回味无穷啊。那我想我们今天就邀请啊，那个石明锦啊，左边好，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我再简介一下他的经历啊，左贝他是台湾啊花莲凤林人哦，中央大学法律研究所啊，然后国立体育大学体育研究所啊，然后退休研警啊。那我想听众朋友哦，从以前到现在，应该都会在体育频道里面啊看到他啊那个播放有关足球的那个评论啊。那我想就是这次那更不用讲。那个39天104场里面，你播了几场？
3: 36场。
2: 哦，那这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了啊！所以我想，就让他来谈谈一下啊，这一次他的一个心得。那首先，我们这星期我们要谈的就是美国那个1994年美国第一次主办世界杯。当时我印象中很深刻，就是当时美国人的反应好像非常冷淡，觉得他们热衷他们自己的美式足球就好了，而且他们始终认为说，美国人认为说，所谓的球类运动就应该要有手哦，不管说是你看棒球啊、篮球啊、美式足球啊、冰球，各方面都必须用到手，没有用到手的运动，这算是运动吗？所以整个1994年，我那时候我看那些评论哦，看美国方面的那个哦，好像觉得说那个这种欧洲式的这种 soccer 哦，然后好像不是真正能够符合美国人体质、美国人性向的一个运动。可到了这一次的2026，你看经过这样一个36年的啊的一个活动啊的一个时间之后，哎，这一次美国人好像就比较那个全面性的接受，而且不要忘了在中间啊，1993年到1996年开始的这个美式足球大联盟啊就已经成立了啊，然后你看在这段时间里，不管说是贝克汉啊，然后梅西也都加入这样子的一个，很多人虽然说这个好像是欧洲那五大联赛的那些明星哦，他们退休哦，然后他们要养老的一个活动，可是我想其实也不只是这样子。那我想就请那个左边你谈一下，就是这么多年来美国人他们面对这种哦 soccer 的运动的一个想法，做了一个什么样一个转变？
3: 哦，其实大家过去对美国的印象哦，可能会觉得说啊，美国人好像不是很热爱足球，好、哦，然后美国的足球实力好像不怎么样哦。可是事实上，大家如果去查过往的记录，就会发现美国曾经拿过世界杯的季军第3名，然后呢，他们也是几乎每一届都能够踢进世界杯我们

0: 所谓的这个决赛圈啊，或者是到这个最后的这个32强里面，所以其实 美国的足球实力以往来讲它并不太差，最主要是它是一个运动产业非常发达，然后国家的人口基数也非常大的一个国家，只是它相对之下跟美式足球或者是跟棒球 NBA 来比的话，它在国际上的优势没那么大，可是其实美国的足球实力并不差。但是美国为什么过去对于足球的这个喜好度啊、热爱会比较低的原因呢？最主要是美国他们当初在独立之后有非常强烈的一个解殖的思想，他们很多东西都想跟英国人，就是他们的殖民母国，想要分开变得不一样，走路要走不同边。那这个英国人玩板球，他们就要玩这个棒球，那英国人发明这个足球。可是其实足球呢，它是包括橄榄球、现在的美式足球、澳式足球，或者是所谓的盖尔特足球，它都是同一个根源。可是美国人就希望他玩的这个运动跟英国的这一个最热爱的运动是稍微有点区隔的，包括我们看那个赛车啊，欧洲人喜欢看那个 F1 那个赛道弯来弯去，左转右转，什么大转弯。可是大家看美国那个赛车，他们喜欢绕圈圈椭圆形的这个赛车场一直绕圈圈。其实在过去美国的文化里面，他们其实是有意无意稍微刻意的想要避开跟所谓的来自欧洲的这些过去的殖民者，他们希望有一些区隔，所以他们会发展一些很类似但是其实感觉起来会有点不一样的运动。其实足球刚开始跟美式足球在美国分家之后，然后美国人很强推美式足球，其实是有这样的概念在内，有一点像我们台湾早期这个国民政府刚来台湾的时候，他力推篮球压制棒球，其实是类似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要知道现在是一个地球村跟全球化的一个时代，那足球是一个所谓大者恒大的运动，就是现在热门的运动它越来越热门，然后比较冷门的运动它可能得到的资源跟关注会比较少。然后在地球村之化之后，现在全世界最制度化而且最职业化、观众人数最多的，那无疑的就是足球。好像这一次在美加墨世界杯进场现场观看人数有680万，那观看的人数有超过30亿，不是人次可能其他运动大家可能讲人次，可是足球是讲人数，也就是地球上有将近一半的人看了这次的世界杯，所以这个数字是非常可怕的。再加上美国过去的30年已经算是全球化开放的时代，很多的移民，特别大家可以看到说像加州啊、像佛罗里达这些地方很多的拉丁移民，其实拉丁移民他们是非常热爱足球，所以他们的足球文化在美国的这种所谓新的社群主义里面是相当的兴盛，所以他当然也会带动过去其他美国人的一些运动的观念。其实在美国他们还是有这样子分啦，比如说你看那个篮球黑人的这个数量非常多，然后在美式足球里面，比如说像这个前面长得很壮的那些线位，这些 linebacker 可能都是黑人，可是四分位到现在美国这个 NFL 只有一名四分位是黑人，其他全部都是白人所以它是以白人为主的运动。可是足球呢，在美国过去借由亚裔跟拉丁裔的一个热爱之后，其实有把它推向其实比较传统的美国社群，再加上我刚才讲的全球化，然后它是一个最高度化的职业运动，还有像贝克汉啊、梅西啊这些所谓的欧洲的顶级巨星，他们在退休之后来到美国，然后他们其实也带动了美国的足球技术的进步跟观赛的热潮。那我想这个是全球化的趋势，美国是很难去抵挡它的。那从这次也可以看得出来，光是从全世界的观众人数跟涌入的人潮来看，那美国确实现在这10年左右也是受到这个足球潮流非常大的影响，加上他们女足是非常强的，美国的女足一直是世界冠军世界最强的国家之一，所以他的根底其实并不差过去的实力也不差，所以在这种热潮之下，他很快的就能够在足球的领域里面得到大家的关注。
1: 对我想左杯刚刚已经讲得非常清楚的，就是美国是一个运动大国然后有产业各方面非常非常的兴盛所以即使他那个推动这种欧式的这种 soccer 足球时间比较晚一点但是真的一旦要发展出来他的实力始终不差我想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然后当然这一次因为美国美加墨当然主要是以美国为主从原先的32队变成48队 啊，然后

0: 场次突然之间变成104场。不过老实说了，我觉得对我们台湾人来说，这样其实真的是一个多月时间哦，过这种美国时间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了。所以比如像我那个预赛 绝大多数三分之二我几乎没办法看哦，因为实在太年纪大了，然后真的然后那个美国时间根本没办法，所以反而变成是一直要到那个淘汰赛之后我才有办法很认真的看。对，所以那个从这个32队到48队，然后现在 FIFA 讲说有可能到2030年刚好
1: 64队，
0: 对，刚好因为是那个
1: 世界杯100周年，
0: 对，100周年，然后要变成那个64队，那你怎么看呢？
1: 其实64队这一个提议哦，早在上一届卡达世界杯之前就已经有提出来了哈、哦。最主要是经过大概30年左右没有再更改参赛队数的情况之下，其实大家会发现地球上的国家变多了、因为很多这个独立运动啊，或者是国家分裂啊，其实造成 FIFA 旗下的总会员数增加了、所以他们一直有在讲说想要增加这个参赛的名额，但是直接从64条。从这个32跳到64好像跨越的幅度有点大、所以他们一开始是讲说希望能够先用48队、其实这个倡议已经蛮多年的啦，那讲是讲说希望能够 更多的国家有机会来参与世界杯，当然是实际上最主要的一个问题还是在于说现在足球越来越发达越来越职业化、然后在全球化的情况之下，如果你参赛队伍变多了、你的收入就会变多啊，其实这一次大家就可以很明显看到，在卡达世界杯之后进场人数是350万人，这一次是680万啊，几乎快要翻倍啊，接近成长80%几啊。那光是门票的收入，然后再加上转播权利金，转播权利金至少是3到5倍的价格。那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一个国家他有踢进世界杯跟没踢进世界杯，他卖给你的转播权利金是不一样的。大家只要假设说哦，台湾踢进世界杯了，原本一届世界杯卖你5亿，现在他要卖你10亿，你也非买不可，因为你毕竟你自己有踢进去了、所以你参赛的国家越多的情况之下，当然他的收入就会越高。那当然收入这件事情不是个坏事，因为职业运动它就是要养这些职业足球员嘛，要养这些职业的团队啊球团，当然他会取得一个平衡，就是说我是不是要保持很高的收入，但是我不要让比赛的品质、变得太差。其实这次大家会发现说48队好像感觉没有像过去的比赛说、有很多这种强弱很悬殊的比赛出现，其实蛮少的、这次大比分的比赛并不多，当然它有很多的原因、并不是说这些增加的队伍说啊进来大家都很强，而是第一个因为你队伍增加了，所以你在小组赛里面的竞争没那么激烈、那强队不见得在前面第一场第二场他就要全力以赴，他可能会保留一些力量。那第二个是这些首次打进去或者是很少踢进去的球队，他在前面几场比赛他会很拼，所以你看到他们的斗志跟以前的这些球队是不太一样，他们很强烈，他们可能觉得说、我99才来一次，甚至不晓得下一次有没有这个机会，所以这一些、排名比较靠后的球队其实他们是非常拼命的，所以你看到小组赛里面好像感觉大家差距没有那么大，可是你也会发现说其实那个门槛、是有跨不去的一块，就是这一些过去比较不受看好比较弱的一些球队在碰到强队的时候他是很难跨越那个门槛，你一到32强的时候大家我们讲白话一点就是大家就打回原形、就是弱队想要挑战强队这件事情是蛮困难的，而且这一次的赛制其实它是造就了另外一个强队的优势，大家都以为说我现在48队是不是爆冷会比较多，其实48队爆冷的几率是降低的，为什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次的四强是世界排名前四名的球队、而且四队呢全部都有拿过世界杯的冠军、然后呢他们刚好是全球各方赌盘开赌盘里面就是最被看好的四支球队、也就是说不管从历史上从实力上从一般民众的看好度上面刚好世界四个最强的球队全部都进到四强里面，那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他现在从29天比赛从29天变成39天，你把期限拉长了，对于板凳深度比较好或者是过去传统实力比较强的球队他是有优势的，因为你中间会碰到受伤啊碰到禁赛啊碰到球员状况不好，可是你调整之后 强队是有足够的空间来调整，可是弱队是比较困难的。 我有些弱队他可能要凑18个来比赛他就很困难了，那但有些强队我有40个50个可以选、哦、不管派谁来都很强、嗯、所以强队就有很大的优势。然后第二个是时间拉长，第三个是过去我们最早的时候大概燕山龙大哥讲到1994年那个时候、嗯一个球队的名单、啊、大名单是18人，现在已经扩充到26人、
0: 嗯、
1: 所以你能够带的人越来越多的情况之下、嗯、越强的国家然后他的职业体系越庞大的国家他就越有优势，所以其实48队反而是让世界杯爆冷的比赛越来越少，然后看起来比数会很接近，可是弱队想要挑战强队的难度其实算是越来越大。
0: 对，我想听众朋友如果说这一次有看那个世界杯的话应该很清楚，的确没有错，就是弱队真的要感觉到好像分数好像那个差异不大，可是真的是要跨过那个门槛真的实在是不容易啦。不过我们也看到就是我们认为的弱队这次表现的非常，当然最明显的当然就是韦德奖、哦、你看他在预赛三场完全不败，而且你看他这次创造了一个记录，就是这一次决赛两支队伍阿根廷也好西班牙也好在正规时间90分钟里面没有一支球队赢过这个韦德角、哦、对啊对，所以那个当然韦德角、哦、你看、啊、尤其你看他那个门将、啊、沃德尼亚、哦、竟然到变成说、欸、现在变成一个世界非常非常有名的人物了。对啊，所以这个你的确你从那个32队增加成48队，对这些好不容易能够踢进、世界杯的、这种队伍来说，他当然拼死拼命的、去表现、然后让世人、能够看得到，当然这也是我们台湾、为什么一定要想办法能够打入这个踢入这个世界杯的一个很重要理由，因为再怎么样只要你在世界 里面、能够亮相、然后只要你好好、表现的话那么世界就可以看到你、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希望能够，当然这个问题、我们有机会我们可以再让左杯的好好分析一下。好，那当然其实在这一次的由美娇莫所主导的这样一个、世界杯里面、当然主要还是以美国为主啦、然后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这一次美国川普总统在这一次里面介入非常的深、那尤其是他打电话给那个、
1: Infantino、
0: 对那个 Infantino、然后有关这个、Bellingham到底要不要让他上场、然后他这样一个官说引起世人很大的一个非议、那当然尤其是在你看最后的、决赛结束之后在颁奖典礼上我们的这位、川普总统也上场，
1: 对，他还走到冠军队的这个阵容里面，
0: 对对对对，这个所以有人就讲说啊，不是讲说政治归政治然后体育归体育吗？但是我们的川普总统好像显然 不太甩这一套，你怎么看呢？
1: 其实我们过去经常讲什么政治归政治啊体育归体育 这件事情、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它是可以完全分开的、政治就是体育、体育就是政治、那大家都知道光是世界杯的主办权它怎么来，它要靠投票嘛、我们在台湾是民主社会，我们大家经常在投票，投票不就是一个政治吗？怎么可能说我运动要脱离政治、因为你世界杯的主办权并不是说我们掷骰子然后或者是丢硬币、看运气看谁主办，不是，它要经过很多的这个合纵连横啊外交的这个角力才能够让一个国家取得世界杯的主办权，所以一个运动赛事尤其像世界杯这么大的运动赛事它本身就是政治跟外交甚至军事经济力量的结果、它是一个结果、所以它不可能脱离政治。那我们要知道美国在举办世界杯包括上一届的卡达在上一届的俄罗斯它都有什么，它都有它的政治目的、俄罗斯就是什么，它就为了要证明让俄罗斯再度伟大嘛、川普、那个普丁为了要让大家看到俄罗斯。那卡达呢，卡达当初争取世界杯是为了要奠定他在伊斯兰世界里面的领导地位，所以卡达一办完之后谁在抢， 沙烏地阿拉伯，因为沙烏地阿拉伯自己才认为自己是阿拉伯世界的老大，怎么可以让卡达把这个名声给抢走，所以3034年、沙烏地阿拉伯要来办世界杯，那这本身就是一个政治外交角力的结果，所以这个也是这一些政治人物、非常重要的一个舞台。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2018年的俄罗斯的这个世界杯开幕战在莫斯科举行嘛，那个时候谁跟谁坐在一起啊？德国总理梅克尔跟普丁两个人坐在一起，他们这两个人如果平时啊坐在一起，那是不得了，这是国际重大的事件啊，两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的元首坐在一起。可是你看哦，那个 场景很自然，就世界各国 的元首都来看比赛，然后大家坐在旁边咬耳朵讲话，里面交换了什么东西，其实那个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场合。那这一次世界杯之前更有趣的一件事情是，因为 诺贝尔奖，这个川普一直想要说我要拿一个诺贝尔和平奖，就当然诺贝尔不理他了。可是 Infantino 颁给他一个 FIFA 的和平奖，说这个奖呢相当于诺贝尔和平奖。可是过去 FIFA 从来没有颁过这个奖，因为 FIFA 就是办比赛的，他怎么会去颁一个奖给川普？所以你看他一开始就针对这种所谓的国际外交啊，或者是去让川普感觉他非常感觉非常良好的这件事情， Infantino 他是花了很大的心力去做、那所以说其实这一次你看他最后的这个收入，其实 FIFA 的收益、我讲的不是说他的收入，是他的利润就有150亿美金，光是主办就有150亿，其他周边的我们就不讲了、他就光这样就150亿美金。所以 Infantino 这一次想要用尽所有的心力去讨好川普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显而易见的。那川普他就是他的性格真的有点，我们讲有点古怪啦、其实这一次世界杯有两个元首做事情真的是让大家大开眼界。第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巴洛根被红牌禁赛，那川普打电话去给 Infantino 说啊，我可不可以让他暂时不要禁赛，下一场比赛可以出赛。其实这种官说永远都有，每天都有，不会没有，可是没有人敢直接跳出来讲说我就是打电话去官说哦。那当然他们这个 FIFA 一定讲说没有没有没有，他有打电话来，可是我们没有接受他的提议，我们是按照正常程序啊，经过什么委员会啊，什么什么审查之后，所以决定暂不禁赛。可是大家都心知肚明，可是我们过去心知肚明，可是我们不会讲出来。
0: 对，
1: 所以川普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哦。那不管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或者作为一个领袖来讲，他的行为确实很特立独行。然后另外一个是南韩的总统，
0: 对，
1: 李在明，他很奇怪是韩国队的表现不好回到国内被骂是很正常的，像我们台湾有时候棒球打不好可能也是有酸民啊，大家会在网络上会骂，可是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国家的元首说自己的代表队这里不好那里不好。韩国这次就是总统直接点名说啊，这个球队打得很差、什么我们一定要追究他们责任，要去调查、
0: 教练团，
1: 对，教练团要是不是当初这个选这个教练团是不是里面有什么有什么阴谋或者有什么贪腐的情形在里面。很少，因为你球员出去不管你比赛好不好结果好不好都是代表我们国家，通常总统就是要么勉励如果赢了我当然很开心，如果输了大概就说什么什么下次再来，那你要骂没关系会给其他人去骂。可是这一次你看美国总统跟韩国总统确实对于参加世界杯这件事情他们的那个政治的野心或者是他们想要干预比赛的这种情况是一直表露于外，是蛮特别的一件事情。那当然也是会回头来看到这一次世界杯它够盛大，参赛队伍够多，而且受到全球的瞩目，那当然他出来做这些喊话、打电话或者是像韩国总统去直接指责球队来讲，他得到的声量、他得到的反应是非常大的，其实他们都有看到这一块。
0: 对，我想就是尤其是你看整个这样一个世界杯你看到最后你看那个挪威王室的那个姐弟两个人然后到最后你看决赛
1: 西班牙公主
0: 西班牙不止公主，是国王带领
1: 公主，
0: 那个这个你看这个已经完完全全是那个他其实不止这一次，你看每一次每一届的那个几乎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是那个所谓的 G7 的那个几乎都有 打入这样一个世界杯，
1: 而且他们平常是不会聚在一起的、哦嗯、这些人其实平常就我刚才讲的嘛，你如果说是一个国家的国王去另外一个国家，或者是某德国总理去访问莫斯科，这是非常非常大的政治事件哦。
0: 嗯，
1: 可是在世界杯这个场合，哎，大家都聚集在这里，然后都很自然，然后在那边吃东西，然后聊聊天、
0: 嗯、
1: 其实它是一个最好的所谓的国际外交，也是我们讲的运动外交。运动外交并不是说、嗯、啊，我派一个球队去你那边比赛，这个叫运动外交，而是透过比赛这一件事情、嗯、我们私底下有很多的会面或者是商谈，可以避开过去原有的这个架构，这个才是真正的运动外交。
0: 对，我想那个就是要讲说啊，那个运动归运动哦，提那个政治归政治，这个东西我们当然专业上我们不应该越，就像刚刚左边所说的，就是官说这种事情啊、哦，当然你不可避免。但是像川普这样大大的讲，这个其实真的是让我们非常非常难以恭维了、哦、所以这个我们还是希望说能够避免啊、哦，当然是最好、啊、那我想最后我们要谈的就是那个这一次的美加墨，那这一次里面加拿大可能是首次，你看那个1970年啊，那个应该就是那个墨西哥已经主办过了嘛啊。
1: 对，墨西哥举办过三次
0: 了。对，举办过三次的。然后美国、到现在也举办过两次，那加拿大算是首次啊、哦。然后你看那个从去年川普总统上台之后哦，他在关税方面对美墨两方面其实是有点不友善。然后当然这一次啊、哦，那个当然是希望借着这样一个美加墨的一个主办哦，希望能够弥合这方面的一个裂痕啊。那左边你怎么看？
1: 哦，其实美加墨这一次的表现哦，真的是让大家可以看到说所谓的运动大国、哦
0: 嗯、
1: 因为过去很多国家举办世界型的赛会，包括奥运或者是世界杯，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要做很大规模的场馆建设，就好像卡达世界杯，它10座场馆全部是新的、嗯、包括两个旧的体育场，它都是整个几乎是打掉重来、
0: 嗯、
1: 可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次美加墨世界杯，他们的硬体设施，他们的球场都是原本就有的、嗯哦、没有花很多钱去新建新的球场，最多就是整理、哦、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们的交通运输还有观光的这种硬体设备，包括旅馆啊餐厅等等，其实他完全不需要说另外花大金额去整建整个国家，所以他这个是建立于他平常的职业运动，其实就是非常强大。像这一次美国虽然都用那个美式足球的球场，大家看到你去看欧洲的比赛可能3-4万人就已经蛮大的，可是美国的球场每个都是可以坐8万人、嗯、10万人，因为美式足球场次少，它必须要盖得非常大、
0: 嗯、
1: 然后像在这个瓜达拉哈拉或者是墨西哥城，它那个足球的风行的状况本来就非常大，所以你看阿兹提克体育场也可以坐将近10万人，所以他们的原本的硬体设施就非常好，所以让大家可以看到说你一个国家如果你平常的职业运动跟你的运动风气够的时候，当你举办这些大型赛事的时候，它是一个水到渠成的状况。像台湾你就算想要办一个小型的，就算亚洲杯资格赛的这种小组赛事，台湾就找不到2座可以坐4万人的足球场、
0: 嗯、
1: 所以台湾就几乎不可能主办这种大型赛事。所以我想不管是交通建设、硬体建设或者整个国家运动风气的成熟度来讲，这三个国家应该是史上在举办大型赛事上面第一个最有经验，人口基数又够，硬体设施又好，所以算是非常完美。如果以赛事的举办来讲，是非常完美的一届世界杯。
0: 对，那我想就是虽然现在整个世界杯已经结束了然后当然现在就在4年迎接那个再来就是西普还有跟摩洛哥
1: 、然后南美三国、
0: 南美三国，所以这样子下一我想这样一个联合举办的这样一个那个
1: 以后会是常态，
0: 以后会变成常态，因为毕竟分散这样
1: 吃不下来
0: 对，所以这样一个趋势可能就值得我们好好注意那当然希望哪一天假设台湾真的有办法譬如说跟那个日韩台这样子，那也许说会是一个机会。那我想那个有关这个问题我们下星期可以做更多的讨论。那非常感谢左贝。
1: 谢谢大家。
0: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十四方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fin su感动。让艺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节目中要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大家的消费跟金钱的观念。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本书呢，这位作者是韩国的一位很知名的认知心理学家。那为什么要从心理学家的角度来给我们一些提醒，或者是来给我们的一些消费行为做分析呢？好，今天呢，我们就要请到的是幸福文化的行销祝子慧，我们要请祝子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位心理学家金景一为什么想要写这本书。好，我们先请祝子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嗯，文心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这本书呢，当然是从它的书名就非常的引人注目。
1: 对，
0: 为什么我们这样工作但是那样花钱呢？
1: 像我这里跟大家先特别介绍一下，就是刚刚有提到，就是金景一博士他是韩国的这个认知心理学家。那我特别介绍一下什么是认知心理学。那认知心理学它其实是透过实验啊来精确的研究人类思考过程的这个因果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常常有时候会看某些心理学哦，他会做一些什么研究啊什么这些大概就是认知心理学的范围。然后呢，金钱这件事其实是很多认知心理学家他们就是在研究过程中，他们很喜欢把它当作是一个研究的工具。因为呢，我们人在面对金钱的时候，比如说你怎么看待金钱，你怎么使用金钱，你怎么守住金钱的这个部分，其实是有很多很赤裸也很微妙，有时候是相互矛盾。比如说在 A 情境你明明选择 A， 但 B 情境的时候你会忽然做出一个截然不同的选择。所以这个金钱这件事常常会用在就是心理学家在研究人类思考逻辑的这个过程的一个很好用工具。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这本书呢不只讲金钱，还包括就是因为其实我们金钱这件事它其实往往不只是说我有钱或没钱。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时候还要特别就是书里头还有讲到除了金钱消费投资这种之外，我们还讲工作呢？因为大部分我们一般人的状态是我们大部分都会透过一个work 去获得这个金钱这件事。但是呢，透过这件事工作又会带来，尤其是你是有经济压力的工作的时候，其实这个工作又会产生一些比如说无力感、焦虑，然后你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然后它牵扯到很多很多。所以我们很多人是觉得说啊，我没有经济压力上班，其实很多问题会自然而然会舒缓。但是因为我们往往是带有某种经济考量在工作的时候，所以工作衍生而来的一些部分也会让我们，因为它扣住这个我们那个存活的金钱的这件事情，所以它就会变成是一个很复杂的状态。所以这本书呢是希望我们可以就是减缓我们因为金钱而承受压力，因为金钱让我们承受压力绝对不是只是匮乏跟失落，就是哦我没钱，因为这还比较简单，就是我没钱这件事就是我要么就是填补，不然我就是转换就是升华。但是更多的还我们还要处理因为这个衍生而来我们会有的刚才提到的不确定感啊焦虑啊，它会对我们人生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今天这本书就满满的64篇在跟大家讲就是说哇各种状态下我们可能会怎样。那我们就在节目讨论，那希望今天大家就是在节目中可以听到几则对自己有启发的部分。
0: 好，那首先我们就在这本书里面问到第一个问题，也是大家应该普遍就常常问自己的，明明我决心要做这件事，明明我就下定决心我要减肥了或者是我下定决心我要开始省钱了但为什么总是半途而废这个就真的是跟心理学有关的一种心理状态了
1: 没错，就是我觉得像最近应该也很多人很有感觉，因为刚过上半年、就是每次就是到一个节点大家会觉得是说比如说哇新年新希望，然后结果到年中间的时候忽然觉得说诶、我好像那时候的信誓旦旦的东西到这时候什么都还没有开始、
0: 没错，
1: 那为什么会就是我们总是会有这种哇我明明决心要做却总是半途而废的状况、那这个就会提到一种就是我们在设定目标的时候其实是一个过度乐观的状态，然后这在心理学他们称为一个叫做规划的谬误、那这个东西就是说往往我们在想象某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是说啊我应该可以做到、然后没有去细想里头，就是我就是凭着大脑印象，比如说我今天之前要怎么样怎么样，比如说啊我今天邀请文馨来我家吃饭，我已经早早就跟文馨约好就是今晚他要来我家吃饭、可是我那时候就想说啊反正我只要在他来之前我把就是那顿要宴请他的这个做好就好了。但是呢当我这样想的时候这种就会很容易陷入一种比较乐观的规划谬误，
0: 过度乐观。
1: 对，那为什么呢？因为主要是在于我们把就是我真正的目标和我的计划和我的目标混为一谈。因为其实我今天晚上要请文馨吃饭，而且是我自己煮哦。那这件事情代表说反正我事前有些准备，但是我只想着今天，我没有想到里头有各种阶段、比如说我要请文馨吃饭在今天晚上，然后比如说几点，那可能这件事就会牵涉到说我今天要煮一餐我冰箱里有没有，没有的话我要去备料、然后买了菜回来之后我还要处理啊备菜啊什么，然后煮还会需要过程。所以呢当我们很容易就是哇想到一件事觉得说这件事会做到，要让我们不要陷入这种规划谬误的状态，就是其实就是把它拆解出来。那很多书也会告诉我们是说拆解之后你才会知道你真正需要的一些 detail、而且呢比如说啊我虽然说我要请文馨吃饭，但是我一想到我要请文馨吃饭这之前可能我隐隐约约感觉有一堆东西要处理、但是如果我不去正视它的时候我心里其实会有一个压力，但是一旦我开始拆解了之后了，我可能就把这个比如说 100% 的东西我开始拆，就是说啊我可能、菜市场可能什么时候没开我要什么时候去，那我就是开始会进入我更细节的分工，然后每一个分工需要多少时间这件事情它会被我慢慢处理，而且我就比较不会陷入说某些东西比如说啊我那天就是搞砸了这件事我就开始觉得哇心情很不好，而是说我开始在拆解过程中我也会让我的心理负担变小，然后让我在比如说也许我就是当天处理，或者是有一些我甚至需要前一天晚上处理，我就不会说我都没有进度，直到最后那一刻文馨按门铃然后我发现我什么都没做好那为什么人往往会觉得是说我真的在 daylight 的时候手忙脚乱时间不够资源不够，其实往往就是我们规划的谬误、让我们就是陷入那个状况。那事实上这件事唯一一个方法就是最简单的方式，你就把你要做的事情写下来，那当然你要用电脑记录手机记录都可以、重点是你要让你自己看到，看到之后呢你自然而然会对每一个步骤会再进行更细的规划、然后呢

0: 们觉得所有那一切东西都会在那个魔法仙子的仙女棒一点之后就会完成，所以这件事我觉得大家听了会觉得哈，就这样吗？但是真的，你如果说要你有一个目标，你总是要让自己更容易进入那个状态，也是得靠你自己去处理掉。所以呢，有一个小步骤，小 撇步 可以就是分享给大家，就是大家如果在定计划的时候，不要定那种太笼统的时间，比如说文馨今天要来我家吃饭，比如说我跟他约六点，所以我可能觉得我大概比如说哦5:40之前我就要完成这所有的动作，所以呢今天晚上之前跟晚上5:40之前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意义，所以大家为了让自己更提升有感，就是之后呢如果有人跟你约定，或者是我们跟自己约定，比如说我想要做一件事，把那些明确的时间，比如说我想要减肥5公斤，然后大家可以直接定得更细，什么时候我要减到5公斤，然后再来接下来你有多少时间，你就会开始去分配，我给自己半年的时间，所以呢我每个月至少要减几公斤，减重是大家蛮容易会
1: 共有的课题，
0: 对就是永远都在隐控那这件事情它会让你自己对于目标和计划它会更明确，也比较可以协助你去达成，否则你就想着啊我要半年减5公斤，然后其实你从去年12月31日就在定目标，结果你可能比如说过年先吃一顿，然后
1: 明天再说，
0: 对对对，明天再说，结果当你发现说哇我想要半年内减5公斤，结果发现只剩下2个礼拜，那时候你当然会觉得我做不到，但是你给自己这样子拆开，你就说我过年可能会胖然后怎样，所以过年那时候进度少一点，我就允许自己那时候不减然后可能在什么时候我就必须瘦个1公斤怎样怎样，你就会觉得有进度，而且有进度这件事又会鼓励你，
1: 对，
0: 觉得说我现在朝着
1: 成就感，
0: 对，朝着这个目标迈进，它也会让你更有动力，所以呢大家就是现在开始，如果现在有什么目标的话，把那目标定得明确一点。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所以就是说像我们定定目标的时候，可能在先期的作业的时候比较需要花一点时间的，就是你真的是要非常仔细的做好这样子的一个减肥的计划。这本书里面也有谈到一个，好像是跟减肥有关嘛，就是3个月内我要减5公斤，但是这样子的一种叙述的方法并不会给你太大的动力。那作者有另外的建议，就说因为我3个月之后要去参加我闺蜜的婚礼，我要穿上新的衣服，所以我要减5公斤。当你有了这样子不同的描述，跟你对于减五公斤这件事情有了不同的期待或想法的时候，好像自己的心里会产生另外的一种动力，说啊，因为我要去参加我最好的闺蜜的婚礼，因为我要穿上那个新的衣服，好，所以我要减肥。
2: 而且那个衣服就是一个很具体，你每天都可以测试，不只是就是说那个磅秤上的数字还有一个具体的部分。
1: 对，
2: 倒是这件事我觉得我们可以顺着跟大家分享，是说我觉得减重可能是大家都会觉得说啊，我们刚刚举那个例子嘛，就是说明明有这个想法为什么半途而废。我觉得可以再来聊另外一个，就是比如说很多人会存钱，然后在这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激发我们的动机。因为我们刚刚提了这么多，有些人就说啊，我现在没心啦，我就是有些人他是一种我连这个动机都没有状态，然后
1: 就反正我就赚这么多，哎呀，没什么钱好存啊。
2: 对对对对，那我觉得可以顺着聊到有一个我觉得很也

0: 很值得拿来跟大家分享，就是一种激发动机法。比如说我们刚刚都提到说我有一个目标，比如说我想减重，我想要参加闺蜜婚礼那天是 deadline、嗯、然后我有个目标、嗯、我想要存到多少钱、嗯、但是在这段过程中，在开始到达成目标过程中，其实我们人在开始跟到中后段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刚刚提到半途而废，可能做一做就没心了、嗯、那所以也就是说、嗯、当我有一些目标出来了，那我怎么样可以激发我的动机？比如说在刚开始的时候，我让自己有个开始的动力、嗯、这很重要，因为万事起头难嘛、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怎么样到诶，比如说我减的过程中诶，我觉得很顺利啊，然后比如说我要减五公斤，然后我减了三公斤，忽然觉得有点小满足，我也停滞、嗯、然后就开始走向复胖之路啊、嗯、或者是说我存了钱，其实诶开始有进展，但是到后面的部分我忽然就是失去那个动力。那我觉得这里呢也可以跟大家聊一下里头有个激发动机法。那这里头的激发动机法、嗯、它其实就是在讲说我们人在做一个就有个明确的目标这个过程中、嗯、其实开始和要真的接近完成那临门一脚动力其实不太一样。那他书里头举一个例子、嗯、比如说就是比如说假设大家手上应该都经常有那种集点卡对，集点卡就是比如说假设今天店家就是同样要我喝十杯咖啡、嗯、他会给我一个优惠，然后他们就做实验哦，就是我们同样都是要喝十杯咖啡、嗯、但是呢店家如果说给你一张集点卡，上面已经盖了两个、嗯、说你再喝十杯，就是你总共那个集点集满12点、嗯、但是其实你只要再喝十杯你就可以获得一个什么几点之后的礼物，跟哦那小姐你现在就是我给你几点卡、嗯、上面完全空白、嗯、然后你就靠自己的力量从零开始喝十杯他们发现说其实普遍在先拿到那个2点几点卡、嗯、接下来大家一样要喝十杯咖啡的时候呢，先有2点几点卡的那个完成率明显高很多。
1: 对呀、啊，为什么？
0: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人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只要看到那个东西已经被起头了、嗯嗯、你只要有感受到我已经进入那个轨道、嗯、那这个东西也会让我那时候在看的 是比如说我们以前储蓄这件事情、嗯、就是因为这几年那个理财很热嘛，很多人都会说哦，我到底要怎么开始投资，其实第一步就是先去开户、嗯、可是可能问了几年都还没有开户嘛、嗯、但是我不知道文馨小时候是怎样或现在的小朋友怎么样，我记得以前我们小时候会有那种学生的那种储蓄部，
1: 对
0: 对对，然后我记得有很多人他对于储蓄的那个概念，因为很小，但是因为你有一个这个储蓄本，那个可能一开始那个钱不是你准备的、嗯、就是也许爸爸妈妈把你的压岁钱、就是
1: 嗯、先存个100块啊，
0: 对，先存
1: 个
0: 一个，对，我们现在开户是我们要自己去存嘛、嗯、然后但是很多人储蓄的这个点是说我可能有了那个前面开始的一点点，然后他就感受到说、嗯、哦我这个目标，那个以前妈妈可能会、嗯、家长会说哦这是就是你以后要买钢琴的钱、嗯、然后这就是你什么的钱，然后有些小朋友真的看到那个他的那个储蓄本、嗯、他会有感觉，虽然说他不是真的已经有那种什么金钱上有经常在使用、嗯、但是光是有一个动力，他看到哇那个储蓄本有钱，他知道那个钱连接到的是一个什么他要的东西、嗯、那有些小朋友他其实会有那个动力，他会觉得说啊对，那我之后有零用钱或我的那个什么压岁钱、嗯、我可以多存一点。所以呢我们人在开始的时候，大家可以看看我有没有一个什么方式可以让这个动力先产生，让我们进入那个轨道。那所以呢这书里头有很多的东西就是在帮助我们，是说我们从这个实验知道说哇我们任何人只要看到这个东西已经开始有一个小的东西、嗯、不管那一步多小、嗯、那个都会对我们后面走的，就是比如说我都同样都要走10步，但是我只要前面有一个那个开始、嗯、原来那会大大加深我后面走10步的意愿。所以呢这书里头可能还有其他的方式会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建立新习惯啊，怎么样去这个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综合不同运用，但是你就理解到说

0: 我每次要执行一件事，人性就是从零开始，万事起头难，但是我就是要想办法让我那个开始的动力先被激发出来。那么以存钱来说，我举个例是说，大家可以某一次真的有一次很明确的目标是说，我拿到年终红利的时候，我就立刻去做某一件事，不要想，就是直接去做。那一旦开始了，那个东西它就会开始顺顺下去。但是呢，开始了之后，比如说我们人是会有惰性的，比如说我喝咖啡，喝到中后段可能就是没有什么动力了，就是觉得说好像也就是这样，我就是这样。但是呢，所以到了过半之后，你就要开始，不能说我已经五杯咯，我已经六杯咯，你要开始倒数。
1: 对，
0: 就是
1: 还剩下五杯哦。
0: 对，还剩下五杯。我觉得这个不管存钱或者是像我以前有时候有一阵子我有在跑操场，我对我来说也很有用。我就刚开始的时候，我就会比如说我要跑十圈操场，我就会想说第一圈、第二圈、第三圈，然后因为我想跑十圈嘛，所以可能到了后面的时候，我就会开始觉得是我不会说这是第六圈、第七圈，我就会开始想说还剩三圈。还剩两圈，还剩一圈，而且大家在听我讲的时候，那心情像不像我们在上班？今天礼拜一，好不容易起来了，很艰难的起来了。然后其实你礼拜二就不会那么累，因为你上了轨道。但是为什么礼拜三的晚上大家会有那种小周末之称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正常状态就算就是大部分的人，就是你上到礼拜三晚上结束的时候，其实你知道周末不远了，你只要再上两天，你就会觉得你的心情就是获得很大的这个缓解，然后你就会开始倒数，对，明天再上一天，然后第五天，然后就立刻周末就来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很多在生活中各种的状态，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需要给自己一个开始的动力，那个开始真的他需要一些动力，但是我们既然知道我们要帮助自己，怎么样都要挤出那个一开头，你就要知道，你只要开始，你就会继续走下去，就是那个开始你要花最大的力气。所以，如果大家现在想到什么，不要太犹豫，不要想到后面我会不会做得好，做得不好，你就是先开始，因为你只要开始，你才会进入那个轨道。然后呢，差不多快到你的目标的时候，你就要开始学着倒数，就是我快到了，我还差两公斤，我只要再上两天班，然后我只要再存，比如说我想要存个10万块作为第一桶金，让我只要再慢慢的，你就看到6万了，你就知道说我还差4万，慢慢的，甚至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加速冲刺的心理，它会让你在整段过程保持着一种比较好的效率，而不是说我已经存到6万，那我现在多花一点这个钱应该没有关系吧，反正我已经有6万，如果你这样想的话，那个可能最后4万你可能真的会存不到。
1: 对啊，我觉得我每次减肥失败的时候就是譬如说我要减5公斤好了，然后减到3公斤的时候呢，往那个磅秤上一站，觉得好像
0: 成果不错哦。
1: 对啊，好像有那么一点扣打，可以多吃一点，
0: 可以去圆山吃个 buffet。
1: 对，然后就觉得那没关系啊，我这餐多吃一点好像也还好耶。
0: 对对对对，
1: 哇，这个心态真的是要不得。
0: 对对对，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这本书有很多的小故事和实验告诉我们，其实我们人就是很容易这样想，其实我们知道了之后，我们才会更有觉察说因为做决定和行动是我们嘛，所以我们唯有知道说我们其实大部分的人都会这样。那如果你是少数的神人，那当然可能这本书就你可能就是天生意志力就非常厉害或怎么样，
1: 非常自律啊，
0: 对啊。那这种当然我觉得可能这本书对你帮助没那么大，但是我觉得我们大部分人就是凡夫俗子，就是很就是你明明知道有想要做的事情，但是你很容易因为某些状态就自己就动摇，比如说明明觉得说下午就是不要再去团购下午茶了，然后但是就是忍不住就是会跟着来。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去理解我们那种心态，你就会去试着去梳理你自己更想要的是什么，然后你就会走在你更期望的轨道上。因为刚才文馨也有讲到说怎么样不被当下的需求支配，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觉得说我明明想有一个不错的远方的目标，可是 在那当下，比如说真的减重饮控这件事，当

0: 下我还是就是大餐先吃了可乐先喝了炸鸡先吃了那这件事情啊其实书里头也有提到就是想象未来的自己
1: 对他就说有人呢宁愿立刻现在可以拿到5万块但是也不愿意等到一年之后拿20万块所以这就是每一个人在面对规划一个蓝图的时候真的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0: 对因为心理学家其实有发现就是说明明我们知道有很具体的金额在那边但是我们人会很习惯低估未来就是我没有办法立即取得这个东西就是价值它就是会被低估其实书里有两个篇章有提到这种可能就是说为什么会被当下的需求支配或者是我明明知道这笔钱我现在拿就是对比以后拿我可能是一个损失比如说我以后可以拿10万我现在拿是5万块但很多人就会想到他在做那个的当下其实他内心会有想到很多啊搞不好中间会发生什么事啊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干脆先落袋为安我现在先赶快享受这个东西为什么会有这种低估的状况那在另外一个篇章其实有提到他们有做过一个实验比如说我们人在想自己的时候我现在记不清楚它里头细节描述
1: 他就是说当下的自己跟未来的自己
0: 是不一样的人、
1: 哎、对我们的认知来说
0: 是不一样的人、
1: 有很大落差
0: 对虽然我们说都是我们但是事实上我们自己他们在做实验可能就观察那个被研究者他的脑部变化比如说我在思考我自身的事情的时候我的大脑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但是我在想别人的事情的时候我的大脑是什么状态然后呢研究者可能就是跟对象说诶那现在就是想象10年后自己你如何如何但是我们大部分的人在思考这件事的时候我们想象未来的自己那个未来自己的大脑运作状态其实是跟讲到别人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是说啊我今天要透支没关系我就是先享受了反正之后的我付钱但是那之后我们没有把它当作是自己所以也就是说心理学家在这里他们得到一个结论是这件事情它当然有一些大家先天的差异他们有发现如果当时他们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这个想讲到自己跟未来自己就是那个脑部变化比较小的人他们通常就是比较能够延迟享受比较可以把未来的自己当作是自己去思考很多事情所以也就是我们也许不能控制我们自己是不是那个先天我们就是想到未来的自己和现在自己我们的大脑变化就是比较不是这么大的人但是我们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就算我们可能发现说我们确实是很容易觉得说啊明天的事明天再说然后当下先享受吧这件事有可能我们其实没有把这个未来自己当作是自己人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我们就是要多想象未来我们自己在那个享受的画面你想象的越具体你之后可以有助于帮助你把这件事情更真实的感受到说那个10年后自己那个2个月后自己也是我所以如果说你今天现在要给我5万几年后我可以拿到10万我们就可以更真切的去感受到对我愿意花这个时间等待那当然我觉得这个中间的变因有很多因为我们往往这个过程中我也必须说我们大家在做这个决定的过程中有时候真的带有大家自己过去的记忆比如说有一些人他真的遇过一种情形他可能曾经想要延迟满足延迟他的享受但是中间发生变数以至于他的人生经验会觉得说我今天先拿到比较安稳当然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确实是会受我们原来的经验去影响但是我觉得这时候就是我们知道哦原来心理学家有做过这些实验让我们知道说啊其实我们人本来就会有某一些状态那 这些细节当然会需要我们自己在生活中去辨识，我是不是被之前的经验困住了。而且我也必须合理的说，确实有时候未来的事情谁都不知道，那无论如何呢，我们做了什么选择，也就是说我觉得说，如果你当下很清楚是我觉得这个风险太高了，因为我曾经发生什么经验，你宁可我现在先拿到这个所谓5万，而不是未来的10万。那这件事我是觉得说，如果做的话就不用往心里去了，就是不用事后悔恨我为什么没有
1: 这样。早知道。
0: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认识这些知识的目的其实都是为了帮助大家感受更好，因为我们必须就是要靠着自己，就是在这种人生当中一直下去。所以每一步每一步，我觉得心理学家提出的这个论点但他绝对不是告诉大家你绝对不要拿或者是你绝对一定要拿我觉得这件事他是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件事研究有迹可循的，确实很容易这样。那你是不是现在陷入了是一个因为这笔钱拿不到你低估了它的价值，还是说你真的根据你的经验法则，你认为这件事情你先拿到你有其他处理方式，我觉得这种其实都没错。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说，我们人就是会习惯低估我还没拿到手的东西，而且书里头也有提到，我已经有的东西有一个禀赋效应，大家也都常听到，就是说很多时候就是一个东西，比如说这里我现场有个喝水的杯子，这个杯子啊，就是在你还没拥有它之前，你可能给它的价格，假设你觉得那就值300块，但是可能这个杯子日夜陪伴我，就是在这个录音室然后怎样怎样然后有人说我要跟你买这个杯子，你会觉得当下你觉得这个不止300块了，因为这个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这我对我拥有的东西。所以像我觉得书里在提这件事的时候，很多时候他讲到金钱或什么时候，但是他也告诉我们，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会让我们满足的东西，我们会为它标价是超越金钱的一些东西，它其实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存在着。所以如果当我们就是比如说生活中我们当然希望我们追求金钱可以有一个正面的结果，或者是也许你有更高的目标，但是我觉得里头有一些那个篇章也是告诉我们，金钱真的不是全部，我们有时候我们在我们人的原来的情感认定上我们自然而然会把某一些东西其实是不只是用金钱去看待它的时候，那个时候在我们比较比如说在金钱上比较失落的时候，你就可以去想想说，我的生活中有没有某一些东西是这样子，你可以更重视它更珍惜它这样子。

0: 那柱子刚刚讲到的这个，我们每一个人啊，看到了当下的自己的时候呢，可能都会有一些冲动消费、冲动购物的这种举动啊，那为什么会如此呢？那当然作者从这个心理学家的角度去解释，就是说当我们人去思考跟我们自身有高度相关的事物的时候，我们大脑的内侧前额叶跟稳侧前扣带皮质就会被活化。但是在书里面有谈到另外一个，就是可能譬如说你今天去逛百货公司，为什么到百货公司的时候你就会想要冲动购物呢？这也是落入了一个这个百货公司的一些商业的陷阱。当你进入到百货公司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像在这样的空间里给了我一种想要冲动购物的氛围。因为作者说你看不到时钟，你看不到窗户，你被关在这个密闭的空间里，你唯一专注的一件事就是我要买，我要去购物跟消费。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蛮有趣的心理状态。就是作者也提到进入到赌场的时候，为什么你就会开始放纵自己，然后好像一发不可收拾，不会回头。
1: 作者他有提到说在赌场你很难看到几个东西，第一个是镜子、窗户还有时钟，因为第一个就是如果你很沉浸其中的时候，他不希望你一抬头看到时钟忽然惊觉哇时间过去那么久然后再来就是没有镜子，我窗户也是一样概念，他不想要让你看到一个就是外界环境的变化。
0: 我已经从早堵到晚了。
1: 然后镜子呢是如果说我很沉浸其中，而且我真的又沉浸在那边很久熬夜了怎么样，他也不想你一抬头看到自己疲倦的面容忽然惊觉啊我该
0: 收手了，
1: 我该休息了所以在赌场里头它就是营造一个让你可以沉浸没日没夜最好不知道时间流逝的这个状态。但是呢到百货公司又是另外一种不一样。那我们通常到百货公司，通常百货公司都是比较明亮富丽堂皇，或者是它有很多看起来很精致的品项。这时候呢百货公司其实就是会放一些镜子。
0: 对。
1: 因为你就会偶然间会忽然看到镜中的自己，会觉得自己好像跟这个环境有点格格不入好像应该再添一点行头
0: 对，
1: 然后所以就是这些环境就是会微妙的对我们的人会有一些影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状况，有一些品项啊它真的就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可能一模一样的标价甚至卖更贵，你就是会受那个环境影响，你就会觉得说哇同样一个东西我在这边消费，除了消费那个物件，你有消费到某一些其他的东西，它可能是你心里的某种向往跟状态，所以它就会要勾起你那个。然后再来，我记得书里也有一个很好玩的，也是跟购物有关的，就是讲购物狂这件事。如果说你购物已经购物到，就是说哇。

0: 怎么样也要买的时候，其实这时候你可能真的要去看看你的心里一定是产生了某种匮乏感。
1: 对对 对, 对。
0: 因为呢，这个如果大家有这个状况的话，也不用太自责，因为我们人是这样子的，就是那个东西不见得我真的要亲身经历。书里头有提到他们做了一个研究，当我们人经过一些打击或悲伤、或是一些负面的状态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自尊心会想要急于修复、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想找一些什么东西赶快做一些填补的动作、有时候他这个就会往往常常会出现在一些购物的状态，甚至比如说失恋了会想要大吃大喝、对，然后这件事情不一定是你要真正经历哦、有时候你看完一个很悲伤的电影、其实你出来也会影响到你的情绪，有一种失落感让你想要去做一个填补、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状态的时候呢，如果我说诶、我真的现在是有这个状况，比如说像有些人工作压力大会觉得就是他会想要买东西，因为我以前就有一个同事、他就跟我讲，因为他以前工作地点在百货公司某层楼，某一天他下班的时候、他就是那时候月薪可能真的也没有多少钱，他就说他下班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他在那个因为会途经百货公司嘛，他就说他买了一件什么上万块的大衣。我也必须讲，那个时候真的是很年轻的时候、就是大家薪水可能真的两三万真的没多少的时候、他就说他那时候就是买了一件他自己都觉得他怎么会去买那个东西、所以呢，如果说大家已经在生活上有一种，也许你不是一次花这么多的钱，而是说有些人他是压力大，他就是每天就是想要买点东西、网购一下东西，
1: 对对，
0: 然后回来就是堆积了很多东西、其实这个你根本用不到，或者是说其实家里面一大堆卫生纸，但是你就是想要买一下、所以你又再买了一包卫生纸、如果有这个状况，很多人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又陷入一种
1: 焦虑啊
0: 负面，对对对、所以呢在这里要跟大家说，如果说你现在有这样的情形，那你也不用太自责，因为这个是我们人性本来会有的状况、那这时候要怎么样，书里头有提到说曾经有一位专家他做了一个论文，如果我们太关注自我的时候，我真的会花大钱，那个实际的那个大家可以再去翻书、不过呢就是里头讲到一个点，我纵然有一些负面状态、或者是我有感受到负面的状态，这时候有一个关键点是我过度关注自我，我可能在那时候感受到全世界只有我这样、只有我这样、只有我在受苦的时候、这时候很容易失控，所以越是在这个时候大家尽量运用身边可以连接的资源、让自己转移注意力，如果说你真的有一个三五知心好友，真的就让自己这个时候依靠一下朋友，就是跟朋友多多连接，跟家人多多连接，跟外界多多连接，它会让你走出那个只有我这样的孤独感。那一旦这件事情，也许问题它也不会解决，但是你先破除了这个孤独感的话，它至少会先让你不会在生活当中一直急于说我想要找一个东西来填补。那这个部分是如果说大家现在在听节目的人真的有一点点这样倾向的时候，你就可以看我现在有没有什么生活当中的连结可以让我不要把注意力只放在自己、只放在购物上面，那这件事情的话就会有很多的改善，包括失眠也是一样、
1: 对，书里面竟然也有提到失眠这件事啊、
0: 对对对、
1: 因为失眠也是我们现在很多现代人蛮困扰的一个部分哦、当然有时候像这本书谈到了工作，谈到了金钱，因为金钱或某一些心理上的匮乏，大家的焦虑就会让你有失眠的状况，所以要保持一个平稳的心态是很重要的。那作者呢在书里面呢就心理学的角度啊谈到了一个天气心理学。他说在我们做决策的时候啊，其实天气也很重要。你不要觉得啊今天夏天热得要死，我可能会做什么决定。冬天很冷的时候，我可能做的决定又不一样。所以在这一篇里面

0: 呢？那作者有谈到的就是，当我们做决策的时候啊，外在的一些因素啊，也是蛮重要的。这个跟我们心理学上面的关联，也是这个心理学家啊，他们长期会持续关注的一个研究的课题。好，所以我们来谈一谈这个部分。不同的天气的类型分别存在和它相应对的一些我们的思维的模式。
1: 对，其实我们人啊，不知不觉会有一些就是受外界影响的部分。那比如说作者就有说，秋天的时候很适合建立新习惯，因为就是我们想要改变的时候，通常都是有一点点感觉到那种好像有一点点萧瑟、然后有一点点好像这样不行咯、就是你不会在你很快乐的时候、很正面的时候想要去改变、所以他觉得秋天是很适合建立新习惯、因为秋天会让人家有一种微微淡淡的忧伤的感觉，
0: 很
1: 很适合建立新习惯。那天气也是一样，就是说如果说大家要运用这个天气的话，如果你是一个部门主管或怎么样，其实你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就是如果你现在要进行一个就是要哇大展宏图，然后要那种大明大放，要一个很好的宏观的大方向的时候、这时候最好在一个天气晴朗明亮的状态中、
0: 心情也美丽了，
1: 对，就是我们这时候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大家就是比较会去关注这种哇明亮快乐的氛围、但是如果说你现在是进行到一个说我想要讨论更多的细节 detail， 需要大家更聚焦在那些小细节、不是说那种大明大放状态，这时候阴天或者是雨天、阴雨天可能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我们人在这种状态下自然而然开始就会去关注比较细节的问题、那这个书里头它其实当然也有一些就是相对应的实验告诉我们，就是说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结论、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如果大家就是觉得这个下一次可能要决定会议时间啊，或者是要去团建还是干嘛的话、就可以看看那次的团建氛围要怎么样、然后我们可以选择去比如说去明亮的地方啊，还是去一些比如说、关在室内然后怎么样进行、我觉得那个可能会有不错的塑造环境的效果。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好，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所介绍的这本书呢，就是为何我们这样工作但是呢我们却是那样的去花钱，这是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啊，来观察职场消费还有我们的一些情绪的相关的行为。那接下来啊，想请柱子跟大家谈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很多身为领导啊，身为主管的人会碰到的，就是有的时候在开会的时候，你问你的属下或共同开会的人说你有听懂我的意思吗？大家有什么意见吗？通常都很沉默。
1: 对，
0: 我读到这篇的时候想到的是，听说现在的学生们、尤其像什么大学生们、如果老师教授在讲台上面啊、非常尽心尽力的讲课，可台下通常都非常安静。所以到底怎么样来打破这样子的一种沉默？那作者有特别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谈到引导提问。我觉得这个也蛮重要，因为有时候我们在跟别人对谈的时候也会说、你懂我的意思吗？你听懂了吗？那这时候你也不好意思说没有，很少有人会说没听懂。
1: 对、因为他会需要比较多的勇气去承认自己不懂
0: 没听懂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蛮好的，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就算不是领导阶层、你可能在很多时候你的日常生活场景有时候会蹦出这句话或听到这句话、那这时候呢，假设你是一位领导者，然后你当然会希望你可以激发部署的一些成长性，那这书里头也有很多那关于就是说，如果你面对一个比较沉默、比较没有办法很 明快
0: 的讲出自己的
1: 想法，表达自己心里想法的这个部署的时候，你要怎么面对他？这个引导式提问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你要把那个责任放回自己身上。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说，你听懂了吗？你懂我的意思吗？那个责任都在那个听的人，
0: 你听懂了吗？
1: 对，所以其实我们常常有时候在沟通上会听到说用我来表达，然后那个你的话就哎，你听懂了吗？我不懂，我懂怎样？其实那个回话的责任，其实责任这件事会落在那个
0: 对方的身上，
1: 对方身上。所以呢，我们是真正希望说，想要知道你内心到底理不理解这个状态的时候，你可能在语句的规划上要让这件事情的责任回到我们身上。比如说哎，文馨，我刚才那样说明有没有让你比较了解？我的说明有没有哪里不清楚？我的说明清楚吗？我这只是随意举例，那个可能要看状态。这个东西比较回归到我今天作为一个输出的人，我能不能够让听的人理解责任在我身上？老师在台上教课，我刚才跟大家说的内容，我有没有哪里需要再补充？
0: 对，
1: 就是这件事情其实大家本意都是如此，因为当我们问对方这件事的时候，其实也是希望说，如果我说的不清楚，我可以再补充，或针对你不清楚的地方，我可以再详加说明。所以我觉得可以在这个当中把那个责任拉回自己的身上，因为这个也确实是很多领导者他沟通的本意。那我觉得大家就是把握这个原则去沟通，我觉得就应该可以获得不错的改善。
0: 好，那我们最后再来讲一个如何来做巧妙的协商的一个心理的技巧。这个技巧我觉得蛮重要的，就是常常跟朋友之间也会谈到今天晚上吃什么，我们等一下出去要吃什么，可是通常彼此之间很难达到一个彼此都能够接受的一种协调的过程。好，所以作者在书里面有特别讲到这一点，就是在金钱认知跟投资心态篇，他谈到巧妙协商的心理技巧可以让双方都有获得。这也是在心理学里面我们常常会听到的一个心理学的名词，叫定锚效应。那作者就以他自己自身的经验，就说回到家然后就跟太太还有孩子说晚上吃什么，那小孩就是说我想要点外送，那可是作者觉得我天天都吃外面的东西，我想吃妈妈煮的饭，我想吃太太煮的饭，这时候该怎么样来做一个协商呢？这就是我们谈到的技巧了。
1: 我觉得协商这件事啊，要有一个状态，它就是要达成共识嘛，所以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双方都要有获得。
0: 对，
1: 就是不能说哇一方就是完全说一方只听另外一方的，然后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第一个就是要让对方有获得的感受。那刚才有提到这个定锚效应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在我们当下都还没有讲任何东西的时候，要有一方先抛出一个什么东西，比如说我想吃什么，就是说空就是空，然后有人就开始说我想要吃那个中式料理，那中式料理可能有很多种，或者是我想吃面食，那这个东西就可以有助于大家开始协商说在这种状态下一个方向出来了，我们可能可以再做一些进一步的协调，然后那个结果是大家都有获得的部分。不过有时候这个东西它也是一种怎么说，就是当有一个东西丢出来了，有时候我们是接受的那一方的时候，比如说有时候是也很难讲说我们当中是不是真的有获得，我们可能是有获得的感觉，是哇我也参与讨论，我也得到我想要吃的东西，但是这个定锚效应那个锚很重要，因为有时候这也有可能是比如说我说这个包包400块，但是人家都提出400块，我可能也不好意思说我要5折，你可能就会因为这个锚就开始就是你会在这周围大家凝聚成一个共识。所以呢， 那个毛有时候是丢出来之后呢，我觉得有时候也有另外一方的考量，这个也有在另外一篇提到，是说这个包包400块，但是我们每个人心中都要有个定价。
0: 啊，对。

0: 对对
1: 对，那个定价是可能在你心目当中这样的包包你只会花300块、嗯、所以也就是说哈，我就给你很便宜的折扣8折、
0: 嗯嗯，
1: 那你可能还会觉得哦，这可能高于我的价格，所以我觉得这里头很好玩的是，我们在说某些东西的时候，同样是定毛效应这件事，嗯、它会让我们开始有一个共识，往那个方向去凝聚、
0: 嗯嗯嗯。
1: 但是同样的，也有可能是，也许是协商的状况下，或也许是我们日常状况下，这个毛出来了，我们就要知道说，哎，这个毛。对我来说这是合理的吗、
0: 嗯、
1: 也许是不合理的，那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也是会有那个其中当中，我觉得这是心理学很好玩的地方，它是一个有一个这样子的状态，但某些时候我们可以拿来当作凝聚共识用、嗯、但有些时候它也可能是一个我们要注意的、
0: 嗯
1: 会落入的心理陷阱，比如说就像我们现在就是在讨论，就是哇，我们要讨论一个用餐的方向，它可能就可以做一个凝聚大家的一个方向、
0: 嗯、
1: 是说好，我毛现在设在这边，大家 OK， 然后我们就往那个方向就是开始讨论，然后你也有获得你要的，我也有获得我要的、嗯、然后我们就一起往那里去，但是它也有一个可能就是另外一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看这本书我觉得很好玩的地方。
0: 嗯，看这本书我们可以学习到很多心理学上的技巧啊、哦
1: 嗯。
0: 那像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协商，作者就有特别提醒说，破题的这个开场白呢，通常就是要聚焦在让对方知道他能够得到什么。
1: 没错
0: 啊，像比如说作者就跟他的小孩说，但是我明天晚上有一个聚会，我就要在外面吃饭啦。那我在外面吃饭的时候，你们就可以吃到你们想要吃的披萨，你们也可以吃到妈妈想要煮的饭，这样。所以就是先给对方他可以得到什么的一个有利的一个方向。然后呢作者说最后可能这个结果、啊、反而会更朝向对自己有利的一个发展。好，那这个也是我们从这本书可以学到的一个巧妙协商的心理技巧。好，最后那请问柱子，为什么你们当时会想选这样的一本书来推荐给台湾的读者呢？
1: 我觉得跟作者他自己本身提到的这个主题是很有关系，因为其实这本书在韩国原名是财富的心理学、
0: 嗯、
1: 其实它其实就在探讨金钱相关我们会有什么状况、
0: 嗯嗯、
1: 但是我所以就是我一开始提到金钱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它带来给我们的好处或者是我们是想处理它带来的一些压力的这件事绝对不是只是匮乏跟失落，就是绝对不是有钱没钱的问题，它还带到说因为金钱这件事它会让周边某一些比如说工作状态这些有在相形在更复杂的东西会让我们产生一些痛苦跟压力，那唯有我们可以去看透这些东西的本质，我们能够辨识出来之后我们才能真正的驾驭金钱，不会变成金钱的奴隶、
0: 嗯、
1: 而是做我们自己人生的这个主人。那我觉得心理学部分很多时候是帮助我们去了解我们自己会有的反应、
0: 嗯、
1: 那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不是那个唯一孤独的这件事、
0: 啊、
1: 甚至知道说哦，原来这个走向它是有迹可循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我觉得是至少可以免掉某些情绪上的就是消耗、嗯、然后再来就是你也可以自己去针对自己的需求去设计你想要的方法跟解法，那我会觉得是说这个部分就是情境大家就是供大家去理解的一个参考，但是也希望可以最后大家可以用在自己的生活情境上、嗯、对大家有帮助，
0: 所以也是希望呢有机会读到这本书的朋友啊，真的可以达到这位作者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减轻大家因为金钱跟工作所带来的烦恼压力跟痛苦、
1: 嗯、
0: 希望每一个人的人生啊是可以朝好的方向去发展。
1: 没错没错、嗯、
0: 好，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幸福文化的行销柱子慧，谢谢柱子的分享，谢谢
1: 谢谢大家。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啊。上次乐祥的信只回了一半，还有两段还没回啊，我们现在继续。他说这两天看到了越南美霞听友分享胡志明市公交车免费乘坐，我觉得胡志明市的公交车和中国内地的公交车是很像的，它也是响应式公交，司机不用到每一个站都停，如果到了某个站，站台上没有乘客的时候，车上也没有乘客按铃要求下车，那么司机就可以驶过该站，这样就可以提高效率。胡志明市的公车上有好几个按铃的装置，乘客们到站的时候就可以就近按铃，或者是口头告诉司机到了某站要下车。现在我家这边有好几条公交路线都改为响应式公交了，特别是郊区公路上行驶的公交车，全程有几十个站，沿途上车的乘客很少，所以实行响应式靠站之后就变快了很多。越南胡志明市实施免费乘坐公交车的措施是很好的，美霞之前曾经在信中介绍过，实施免费乘坐之后应该会有更多的乘客改坐公交车出行，缓解交通堵塞。好的，非常的谢谢乐祥哦，就是很关注我们的节目，然后也会给予这个反馈哈。那美霞呢，她除了就是文章之外，她也拍摄了照片给志毅分享啊。其实感觉上呢，就算是即使免费搭乘，但是呢搭乘的人也没有很多，不拥挤，也都有座位，蛮好的啊。那美霞呢还有提供就是做捷运的照片啊，捷运并没有免费，反而搭乘的人比较多啊，恐怕呢应该就是捷运还是更便捷一些啦啊。那乐祥讲到了就是公交车不是每一站都要停，其实在台湾也是如此啊。我们搭公车的话，如果呢这一站没有乘客要下车，然后呢站牌又没有乘客的话，其实司机是可以直接就开过去，不需要停下来的啊，因为这样子呢才不会浪费太多的时间嘛啊。看来这个各地的公车呢都是采取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哦。好，那我们再来看呢下一段。本周看到志毅姐在宜兰分享一些视频，想不到拍摄短影音那么累啊。以前我经常上网看到很多博主 YouTuber 在户外拍摄的视频，原本我以为拍摄的时候比较轻松，只是后期剪辑好像要花很多时间。从志毅姐分享的文字来看，拍视频挺不容易的。志毅姐分享了一段在龟山岛乘风破浪，有看到海豚跃出的海面，海豚的身姿好美啊。以前冠佑哥说他最喜欢的动物就是海豚了，我自己还从来没有亲眼看过海豚，我觉得海豚好像比较温顺，容易和人类好相处。志毅姐乘坐的赏金船是否是在龟山岛周围看到鲸鱼呢？在龟山岛的周围的大海特别的蓝，在海面上驰骋的感觉很爽，期待下次能够看到志毅姐这次拍摄其他的视频。好啦好啦，其实有啦，只是呢真的有一点点懒，没有整理啊。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拍摄回来之后呢就觉得好疲累哦，然后整个人就变得比较懒散一点点。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其实我相信在很多的这个博主啦，或者是 YouTuber 他们到这个户外去拍摄视频，而在拍摄的过程可能每一个人的状况不一样啊，就像是我们这次的导演，其实他脑海当中是有想法的，那也就不是呢单纯的只有我们拍摄的过程把它录制下来，他可能会补充很多的画面，也许呢就在我讲话的时候他可能呈现的是其他的一些画面会插进来啊，所以要补拍很多很多的部分啊。那甚或是呢只要我讲到的什么东西，他们就要去补那个镜头，所以呢每一次就算是拍摄完成之后，导演跟摄影师他们还是很忙，就会去补拍很多他们想要的镜头，甚或是呢有的时候还要叫我去摆拍一下。

好，就是可能我也要入境，但是呢那一段并不收音，那这样的东西最后会怎么呈现呢？其实自己也不知道。那不过从这些细节来看的话，我觉得导演他希望能够剪辑出的是一个非常精致的作品啊。说到这个导演呢，之前他曾经帮过就是廖志峰台湾新风情呢有合作过啊。那我之前看了廖志峰的这个作品之后呢，真的觉得非常的棒啊，甚至呢他们还参加了一些国际的奖项，还获奖啊。所以可见我想这些不管是摄影师啦或者是导演啊，他们都是有一定的水平的，所以很期待我们这次的这个作品能够呈现好一些啊。那再来呢就是后制的剪辑，我相信也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了。原本我们是预计八月份的时候就要推出第一支的短影音，但是呢我最近看了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时间表啊，好像呢还要再稍微的延后到九月份才会看到第一支的这个短影音啊。那我们陆续会推出，希望听众朋友就耐心的等候一下下。好，那再来呢就说到了这个海豚啊。其实在台湾看到海豚的机会还蛮多，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海洋公园嘛啊，所以就是常常看到会海豚来表演，而且海豚真的很喜欢亲近人呢、啊。我举一个例子啊，有一次呢我就是去这个海洋公园，到了这个室内区啊，隔着玻璃就可以看得到海豚。那那个时候呢只有我一个人在，结果你知道吗，有一只海豚它就游到了我身边来，就真的我们两个隔着玻璃这么近的距离好像在互动一样，就看到感觉上的就是他想要跟我玩。哇，那时候就觉得好高兴，我好想跟海豚一起游泳。好，那海豚呢真的是很聪明很可爱的动物啊。那至于呢就是这个赏金团，因为我不只做过一次了嘛，好，所以我在海上呢也亲眼看过，至少看到了就是野生的海豚呢、啊、他们在海上这个自由自在的这个游泳的这种英姿啊，真的很羡慕他们，因为有时候他们速度很快，然后又可以变出一些花样。这些海豚呢其实是龟山岛还要再往外开一点点呢、啊、比较接近就是这个外海的部分，比较难会在码头啊看到海豚什么之类的、啊、毕竟呢他们也是有自己的一些领域啊，越靠近港口可能对于海豚来讲的危险性也会比较高一点点啊。他们这么聪明，其实知道哪里是属于他们自己的领域，所以我们这次呢就是到了龟山岛之外的外海啊，才比较容易看得到这些海豚，并不是呢在海岸边就可以看到了，因为我们常常看很多的电影啊都是这么演，但事实上呢应该海豚的栖息是比较需要这个更深一点的大海的地方，他们会更自在一点吧啊。好，那我没有看到鲸鱼啦，这一次的这个影片当中的鲸鱼呢是船长给我的啊。那我也说过其实这里的鲸鱼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什么蓝鲸啦、座头鲸啊或者是虎鲸都不是哈，它只是比较大只一点的海豚吧哈，它叫做尾虎鲸啦哈。那在这个地方呢是属于这种鲸类的会出现的啊。那如果真正出现刚刚自己讲的那些什么虎鲸的话呢，那有虎鲸出现大概海豚也都跑光光了，毕竟食物链当中呢海豚是属于虎鲸的食物嘛哈。但是在台湾我们好像真的没有看过虎鲸在附近啦哈，所以可能还是要看不同的海域啦啊。然后我觉得坐船去赏鲸真的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虽然天气很热很晒啊，我们身上又要穿的这个救生衣，但是呢海风吹来，哇，那个凉凉的感觉还是有的啊。说真的以后有机会我还是会想要去看海豚的啊，因为我真心觉得呢真的看到大海看到海豚超级疗愈的，心情会变得非常的好，不相信你也可以来试试看哦。好，接下来我们来回复下一封信件。这封信件是洪湖黄家口啊，他说这次在电脑上听了最新一期的新入音乐音入心节目，里面听到了夜来香这首曲子。我记忆里的夜来香是紫色的，花朵就像一朵朵小喇叭，掉落后还会留下黑色的小种子，把种子撒进土里，没有多久它又会长出一大丛，不过它没有什么香味。我小时候也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农妇会把它插在头上，真正受宠的反而是栀子花，洁白又清香。说起来，我对于夜来香的好感其实来自于更多是邓丽君。既然有那么动人的歌声，总觉得夜来香一定也是一种特别美的花。节目里戴老师说夜来香是白色的，我当时有点纳闷，于是就上网去查了一下，结果发现我的童年被颠覆了。原来村子里的人一直把
紫茉莉叫

做夜来香，真正的夜来香其实是另外一种植物。好，红湖黄家口特别呢把他小时候误以为夜来香的照片呢分享给志毅看啊、真的是长得不一样啦，只不过就是因为可能他晚上也许会散发出香味啊，所以大家就通称叫做夜来香啊。好，那我觉得透过一首歌曲或者是透过一个节目认识真正的夜来香。

我们的节目呢，其实在制作上都非常的用心啊，所以欢迎大家呢，多能够去听听吧。好，继续呢，再来看红户皇家口的另外一封信件啊。这封信呢，他是因为看了志毅在微博贴，就是我去做车子的保养，而且呢，那天花了我很多钱啊，所以我就贴了一篇文。那红户皇家口呢，看了之后呢，有感而发，就创作了一篇文章啊。我们来看看，主题叫做"我需要的不是一辆车，而是出行"。我不会开车，也没有车，连摩托车都不会骑。十几年前，我第一次去马来西亚旅游，那时最羡慕的就是街上的年轻人，年纪轻轻就拥有自己的车。那时候，我们村里有车的人屈指可数，谁家买了车都会成为乡亲们议论的话题。拥有一辆车，仿佛是生活越来越好的证明。十几年过去了，家乡早就已经变了样，如今村子里大多数的家庭都有了私家车，车越来越多，跨镇公交车的班次却越来越少。每一次回家，最头疼的反而是最后的那一段路，常常要和陌生人拼车才能够到家。刚到菲律宾的时候，我也认真想过要买车，后来这个念头越来越淡，最后彻底放弃了，因为买车只是开始，停车、保养、维修、保险、年检，还有偶尔的刮碰和事故，每一样都要花钱，也都要花时间和心力。现在的我日常出行打车，长途旅行就租车再租司机，车不是我的，但便利一点也没有少。我不用担心它停在哪儿，不用惦记什么时候保养，也不会一点点的碰撞影响了心情。后来我又在网上看到了另外一群人，他们至今不用智能手机，坚持使用功能机和电脑，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可是他们却乐在其中。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生活的方式，也都有自己的答案。别人需要的你未必需要，别人追求的也未必适合你。真正的轻松不是不断的拥有，而是知道什么可以不拥有。我需要的不是一辆车，而是出行。确实啊，每一个人自己的需求一定不会跟别人都一样啊。那我买车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不是主修古筝吗？所以在大学的时候，我们考试啊都是要用自己的琴，因此呢，我就必须从家里搬琴到山上去哈。在那个时候，因为没有车嘛，所以就必须要搭计程车。但看了好多计程车司机的脸色啊，因为这个古筝它很大啊，它竖起来的话呢，也有160公分了、啊，跟我都差不多高了。它其实是没有办法放在后车厢，那怎么样放进车子里呢？也就是司机旁边的座位的椅背必须倒下来，然后呢，还要呢，某个角度才能够把这个古筝塞进去哈。那人呢，就必须要坐在司机的后座，其实是很不方便的，要耽误很多的时间。所以通常呢，计程车司机的脸色都不是那么的好看。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立志哈，我一定要自己买车，我绝对不要再看别人的脸色了。好，所以当我毕业之后呢，开始工作，赚了第一桶金，我就去买了一台属于自己的车子哈，算是呢自己许的愿自己来实现哈。其实我也觉得啦，如果是单身的话，真的也不需要买车哈。那如果真的是需要的话，用租的也很方便。像在台湾呢，有这个 iRent 啊，就是在你家附近一定可以找得到，就是租车的方式。那你短期的租用的话，其实也只要付这个租借的钱跟一点保险的钱，其他呢你也就不用付，就不需要花这么多的钱啊。那只是说，如果有家庭长期需要用车的话，那它才是必备的。毕竟就像红户皇家口所说了，买车之后不是光车价啊，后面的这些消费需要的这个花费其实是蛮高的啊。如果需求量不是那么的大的话，拿那些钱呢去坐计程车或者是去租车都非常的划算哦。好，所以每一个人的选择确实是不一样了啊，不要因为好像别人什么都有，我们就应该有，这一点我觉得我也很赞同红户皇家口的看法哦。好了，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就聊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

0: 剑来诠释风流毒，谈到经营倚木山。
1: 后安文字化为毒风与食肉蚁，怪物弹射舌头贪婪的吞下，随即更加痛苦的在地上打滚。
2: 哎呦，小龟儿子，你看，哎呦，老子看着都痛呢。
1: 幼春提议着说，
3: 要给他致命一击，还要请两位助一臂之力。
4: 好，提下垂钓者，香饵藏金钩。
1: 冠元听取幼春耳语后留下诗句，红金文字漂浮空中，垂下了钓线与饵。疼痛虚弱的墨鬼仍张大口吞饵，被鱼钩吊在半空中。后安写下诗句，
0: 北冥月鲲鹏，让我试着画出神话中最大的神兽吧。
1: 紫色文字先是化为一条大鱼，接着展开双翼化为大鸟，掀开了茅草屋顶。
5: 酒酣气可吞妖麻，赤手擒来总冲焰。
1: 幼春耀眼的亮金色诗文附和上了后安的鹏鸟，化为更巨大，有着尖长口喙与强健鸟爪的金翅大鹏。阿果接着说，
2: 哎呦，好大呀，小龟儿子。哎呦，你看看，这是天竺传说中的金翅大鹏鸟。
1: 墨鬼将钓线与钓竿全塞入了口中，但同时被大树背的金翅大鹏鸟抓住。金色巨喙狠狠落在墨鬼身上，像鹰隼捕蛙一般，活生生将其完全吞下了肚。
6: 哇，动物奇观啊！
1: 阿木看了傻眼。阿果接着说，
2: 我真精彩，哦，老子看了都想要吃田鸡了，下次来上供一下阿龟儿子。
1: 吞入墨鬼的金翅大鹏发出耀眼光芒，一个闪烁下消散，留下了一滩墨水以及站在其中身影飘忽的江布蝉。后安的石鸟大卷尾抛下砾石吸收墨水，浮现出了一个吕字。冠元的蓝雀则随后将黑砾石衔走。
7: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真是丢脸呐、不好好去死，还在这边大吃大喝拖累家人。
1: 这时江布蝉的鬼魂比先前纤瘦多了。后安感慨地看着老朋友，
0: 布蝉呐、虽然不愿接受你离开的事实，但或许好过看到暴食自怨自艾的你。现在这个才是我记忆中的样子。
7: 是啊，给你们添麻烦了，这些日子真像一场恍惚的梦啊。
0: 没有不醒的梦啊，
7: 除了虚实不分的此时此景，还不时幻影重重，大概被法术影响，先前根本不会记得，反而快要消失的现在才觉得怪异无比呀。
4: 请跟我们说一说，或许是重要的情报。
1: 冠元鼓励他说下去。
7: 老头，我觉得神游之际看见了不在此处的纷杂画面，一下子像是酒家，一下子是神社，一下子婴儿房，有时看到了美丽的桃花，有时是怪异的昆虫，甚至见过被杀害的尸体。
1: 幼春感到诧异地说，
8: 这真是第一次听说。
7: 虽然我被复活只是自家孩子一时兴起，但造成这些怪异乱象不是偶然，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但隐约感觉背后有更大的阴谋和危险。

0: 没有根据，只是一种直觉吧。你们不能只聚焦在单一的事件，得试图找到背后的元凶。
1: 嗯，感谢您的情报，我们一定会好好调查的。
2: 爸，
3: 金乌与玉兔这时赶了回来，看到父亲急切冲上了前。
4: 是我不好，家里太需要您了，因为把你复活了又可以做官就太好了，谁知道最后变成这样。
3: 玉兔哭着跪在父亲面前。
0: 你们的心意老爸收到了，不过该走就得走，否则就是在危害世间。人已经老了，不但学的都没用，也帮不上你们，复活过来也只是个累赘。
3: 接着金乌激动地说，
2: 不，怎么会是累赘呢？我们好想您，好需要您给意见，告诉我们该怎么做。
0: 小乌啊，你已经长大了，能够也必须负起责任，该怎么做得自己去想去决定。老头子那些过时的意见帮不上你，抱歉没法多教你一些有用的。
2: 爸，别这么说，富山先生会看上我也是爸一直以来教育我的缘故。书里面不都是没用过时的学问，还是可以学到很多做人做事的智慧，所以我希望去发挥一点力量，哪怕是被日本人利用，我也想试试看。
0: 既然你都想清楚，就去做吧，老爸以你们为荣。别再说我是天了，你们两个就是日和月，能撑起属于自己的一片新天地。
3: 蒋步禅微笑着渐渐消失，徒留陋室厅堂的对联。父子手足同一气，金乌玉兔共此天。

0: 哎呀，陆禅的事情真是让人感慨啊。说起来我也老了，跟不上时代，帮不上你们年轻人，这次半吊子法术也几乎都失灵了。
1: 厚安感叹地说着，而幼春摇了摇头。
2: 怎么这么说呢？没有唐姐夫的能力，仅凭我和唐叔是无法对付这种怪异的魔鬼的，也可以让我们轻松回城呢。
1: 接着幼春微笑看向身后正拉着车的紫墨水牛。厚安的法术化作的水牛拉车载着阿木一行人前行，有夜色的掩护，即便使用法术也不怕被人目击。厚安慈祥的微笑。
0: 要是我真的不在啊，你们一定也能有办法的。哎呀，其实我们这一辈该认老，好好把仅有的精神与能力传下去，然后真正思考与决断未来的走向是你们年轻人的事情。
2: 怎么这么说呢？一直以来我们跟您学习了很多呢。
0: 幼春啊，你一直跟着痴仙月熟他们，难免和我一样老派。哎，但冠元就不一样了，不断学习日本人与洋人的新知识，新知识与旧精神都很重要，但是要怎么拿捏取舍，决定日后的路，就得好好思考了。
3: 是，我会谨记在心，该学习的还太多了，前辈千万要继续指教。
1: 冠元谦虚地说着。阿木看着幼春跟冠元，忍不住插话。

0: 虽然知道你们两个有时意见不大一样，但就和江家兄妹一样，一个守旧，一个求新，就算意见不合打打闹闹，但感情还是很好，再怎么说都是一家人吧。
1: 你说的似乎也没错。
2: 幼春讶异地看着阿木，冠元坚定地说，
3: 跟日本人交流也是把握机会学习，还有彼此影响，只有跟统治阶层密切接触，才可以找到方法改善人们的生活。当然很多决定很困难，或许有的时候要低头得妥协，也会遭到自己人误会，可是我心中的理想跟目标一直没有改变。
1: 唐叔，之前有些冒犯请见谅了，但我还是得说，不能忘记提防日本人。看到不禅化为活鬼暴食，我倒是想到了沉迷酒色的师叔。当初他是被领养进林家的，那时长辈知道不能再只靠武力捍卫家族，所以才特别收养富有天资的痴叔，培育成文灵力的领导者。
0: 哦，原来是这样啊。
2: 阿木感到讶异，毕竟痴仙看起来一点都不像身负重任。
1: 他本来也是非常有热忱与理想的，想借文灵力帮助人民对抗日本统治，当初创立社也是他的想法。不过时代变动，计划最后都不可行，他受到很多压力和打击，才变成除了酒什么也不在乎的样子。
3: 其实痴兄并没有完全放弃理想，在筹办同化会还有创立台湾中学校的计划，他都大力支持跟协助。不知道是梁启超梁公来访的启发与刺激，或者他埋藏在酒酣耳热下的精神一直没有醉倒。
1: 这样吧，听堂叔这么一说，我觉得宽慰多了。我也认为痴叔并没有放弃。
3: 话说回来，找笔又陷入瓶颈了。魔笔已经被江津屋转卖给赏识自己的零工雇主富山，可是这个富山行踪不明，还需要调查。
0: 要我去找报社的日本人帮忙吗？
3: 啊，先不用，我的人脉跟资源找个人应该足够了。幼春，不管大报社情报多有利，还是避免不必要的接触，你说是不是？
1: 嗯，我认同，也谢谢唐叔愿意这么想。
3: 嗯，
4: 好了，差不多到了分歧点了。三角仔往北，阿照物往南。要不要来小云山庄住一晚呢？
1: 唐姐夫，虽然我很想去翻书闲聊，可惜明天一早就有事。
3: 啊，我会社那边也还要忙，感谢邀请。
4: 这样啊，好吧，要好好注意身体，不要太操劳了。哎呀，最近我们家聊聊也因为太累又着凉患了风寒，本来要送东西到禅寺也只好暂缓了。
1: 不如让阿木帮你跑一趟，让他今晚住你那边，明天忙完再回来。
4: 啊，哎呀，这样太累了吧。
0: 好啊，我也想去看看那个小云山庄。
4: 哦，那好吧，阿木，就麻烦你了。
5: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

0: 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1: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0: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1: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一首诗不只是文字，更承载着一个时代的语言、文化与情感。台湾现代诗选收录了百年来105首台湾现代诗，从战前到当代，串起台湾不同世代的生命记忆与文学风行。洪洪老师今天特别邀请到编撰者、台湾文学研究者，也是诗人的吕美清教授，带我们走进台语现代诗的世界，一起探索台语文学的美学，以及诗人如何透过语言、韵律与创作，诉说属于台湾的故事与心声。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呢非常开心又邀访到一位非常专业的
1: 诗人，台语文学的研究者、
0: 是
1: 卢碧清、
0: 美清、
1: 林美清老师、
0: 是
1: 美清你好。
2: 红红老师好，徐凡老师好，大家好，我是碧清。
1: 请来介绍他自己的诗作，
0: 对对对，
1: 但是今天他带来一本意义重大的，对于整个台湾文学史来讲，对台湾近代史来讲意义非常重大的一本书，就是由他主编的《台语现代诗选》。
0: 台语的现代诗选跟华语的现代诗选有什么不一样呢？
1: 这个请美清来解释。
2: 对，其实我也是想说，我们现在因为如果谈到现代诗，我们都是以华语来书课嘛，
1: 对，
2: 而且华语的现代诗在台湾的发展嘛，有一个脉络，
1: 对，
2: 包括尤其是战后的那个横的移植，譬如说日本时代，甚至是前国时代时，比较多人都说台湾话，在那个时候他们已经面对现代，面对现代，还包括说李孔年代的新文化运动，三孔年代的这台湾话文运动，其实他们在下的诗就算是模仿中国白话文，那个台语的底蕴或是它的源流、那个思考的文化的源流、还有形式内容，他们在面对现代这个内容、跟他们本来想要保留的形式或是突破的形式，其实跟我们现在的华语诗其实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有不一样的整个文明去思考台语的现代诗的发展。
1: 如果说像是日治时期好了、他们一方面受日本文化的养分，
2: 对，
1: 然后受到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
2: 对，
1: 但同时他的生活他使用的是台语，
2: 对，
1: 所以在这样的这个三方角力下，他的写作是不是就包含了这三种不同的元素在里头？
2: 对，他刚才红红老师有说到日本的影响嘛，
1: 对，
2: 但日本的影响包括日本本身以外，其实日本的影响也是西方的影响，
1: 对，
2: 嘿，对，再来中国的影响也是有西方的影响，再来它是汉字嘛，
1: 对，
2: 那其实我们在收集在台语很台语的时候，那么我看到说日本时代还没入来进前，清国时代都有基督教带来的现代、基督教带来的文明、然后他们譬如说先翻译圣经、他们用台湾的七里亚五里亚来翻译圣经，
1: 真有趣，
2: 对，而且他们是用白话字写嘛、就是罗马字来写，
1: 对，
2: 这些西方的内涵跟台湾本地的形式，它那个碰撞其实已经在日本时代进行，还是说中国的影响进行、都已经有它的西方的圣诗诗歌的源流、然后而且它那个源流不是完全的横的移植，而是已经跟本地的七里亚五里亚激荡，然后形成一种很具特色，不完全跟本来七里亚五里亚那种敏感的东西、已经非常浓厚的现代意涵。
1: 所以你这本诗选其实就是从这些受基督教影响的叙利亚开始选嘛，
2: 是，
1: 然后一直选到当代。
2: 对，阿里加受基督教影响的那个叙利亚是古利亚马乌嘛，但他西方圣诗歌的押韵啊，或是他的字数、是非常的自由。
1: 对。
2: 就是跟七里亚，譬如说七里亚马西第一句第二句跟第四句有押韵，第三句没有押韵、但基督教徒写的它是一二句同样韵，三四句同样韵、或者是

0: 说他们是一行八字，
1: 对，
0: 嘿，就是金能沙喜，金能沙喜，金能沙喜，金能沙，也也就自由哎，
1: 对，
0: 嘿，阿姨也文马波和你那么照格律，对，所以他的自由度已经在所谓的现代文学进来的时候，伊都开始导导啊，调进换回啊，嘿，所以这是一个真重要的源流，啊，再来个包括讲日本的影响，中国的影响，了新文化运动慢慢好在有不一样的发展，应该可以从更早期的地方溯源。
2: 这本书就是台语现代诗选，你选了105位跨世代的台语诗人，所以当时美清老师有怎么样来划分你这本书的一个主题吗？
0: 对，我们里面有100首嘛，前面最早的一首诗我们选的是1917年吴文斌，对，他写要送给巴克里的诗，对，巴克里牧师，然后里面其实还有另外一首是写给马街的诗，对，再来最后选到是现在最红的台语诗人温若乔，就刚好快要100年，所以他也是叫你带来算，主要是发表的顺序，他其实1917年之前其实巴克里也写了不少台语诗，但他都没有写他的名字，而且也都是基督教诗歌啦，所以为了不要重复太多，所以我们就是为本地的吴文斌来算，对，
1: 那是不是请美清可以先为我们读一下，选一首就是在
0: 战前的
1: 作品，
0: 好啊，这样我们就算蔡北会咱台湾这首，咱台湾这首其实有冠作唱片，就是日本时代是林世豪唱的咱台湾，它有独唱版加合唱版，而且因为蔡北会是基督徒，
2: 他是基督徒，
0: 对，他是基督徒，他就是在台湾青年台湾文化协会在推广白话字罗马字，对，他自己觉得说啊，总督府争台湾歌谣他觉得都写得不好，所以
2: 他自己来写，
0: 对，他自己来写，而且他在1929年的日记里面就写说啊，我今天终于写好而且谱好曲了，这样，嘿，对，所以我们来谈咱台湾，咱台湾蔡北会，台湾台湾咱台湾，海真宽，山真高，大船小船的路观，远来人客讲你水，日月潭阿里山，草木不时青跳跳，白灵溪过水田，水牛脚架乌手叫，太平洋上和平川，海真宽，山真高，美丽岛是宝库，金银大树满山乌，满地囡仔唱山歌，相当牛仔挂袂了，果子鱼生卡坐土，当时明朝郑国盛爱救国建帝都，开垦经营大计谋，上天特别小看过，美丽岛是宝库，蓬莱岛天真清，西晋福建省九州东北平，山内兄弟要细汉，接阿火换电灯，大家心肝就和平，石头捡瓦来烧经，东洋水师稳当行，云极白，山极明，蓬莱岛天真清，这是咱
1: 台湾。
0: 对，因为他在1920年代，他就有就是虽然台湾是殖民地，但是伊就感觉台湾加做一个就重要的地理的所在，而且族群这么多，伊讲山内兄弟其实是讲卖叫大家讲在原住民叫青番，他在另外一篇文章就叫大家讲山内兄弟，对，嘿，阿公在人吼要细汉那么爱学伊，帮助伊到台湾文明，把台湾看得非常。的重要，而且可以作为台湾的一个示范人类和平的示范所，
1: 真的很感人，
2: 真的，所以它有变成谱成曲可以唱歌，
0: 网络上可以听到林世豪的歌声，
1: 然后还有蠢蠢也唱过，
0: 所以是那个时候很 hit 的歌，
2: 所以 Vicky 老师这本书你花了很多时间哦。
0: 我们大概从申请书交出去，因为按行情播走嘛，所以差不多两档，大概之前的台语现代散文选跟小说选都赶快，就是我们都差不多每一册就是准备两档，告完成，
2: 那也很厉害哦，能当有先后啊，
0: 马博我就这个。
1: 可是就是在战后，因为这个国语运动的推行嘛，所以其实台语文学写作应该遇到很大的困境啦，
0: 对，
1: 但是看到你这边其实还是选了一些人，他们在这样子的时代里还是用台语可以写作，
0: 是
1: 开创性的，
0: 对，
1: 像是向阳啊，
0: 对，
1: 宋哲来，
0: 对，
1: 林宗文，
0: 啊，翁玉蝶啊，
1: 对，
0: 嘿，对，在脑毛一挂人，啊，佮包括。郑儿玉，他也是牧师，然后。

0: 就是最被知道的一首歌是《台湾翠青》，嗯，这个我有在导读里面讲到，但是我收他另外一首，就是写黑名单的《流浪海瓜台湾人的心声》，哦，他另外一首那个《台湾翠青》有被称为台湾地下版的国歌，
1: 嗯，
0: 对，哦，嘿，啊，那个格式跟内容真的非常的进步，嗯，就是那个格式其实就是我刚刚讲那个西方的圣歌的形式，
2: 是，
0: 嘿，七厘，但是，嗯，但通常七厘是四字三字嘛，嗯，啊伊是三厘四厘，哦，啊伊后壁段是四厘四厘四厘四厘，安尼，嘿，完全是性格的形式，
2: 哦，
0: 嘿，对，而且它还有客语版跟原住民语版。嗯，
2: 讲到这些源流哈，就是感觉上台语诗的写作其实跟华语诗的写作有很不同的源流跟脉络跟美学吗？
0: 对，
2: 有不同的美学吗？
0: 我感觉台语诗啊，以前咱若讲前面有一些断裂，
2: 嗯，
0: 啊，但是是安怎八九零年代台语的诗人他们在呼吁写台语诗的时候，
2: 嗯，
0: 他们写出来的东西都很自然有韵，
2: 对，
0: 哈，嗯。阿西公哦，非常的有歌谣性。
2: 对，
0: 那个歌谣性明明现在已经现代了，
2: 对，
0: 为什么我们谈现代诗明明
2: 早就抛弃，
0: 早就抛弃？为什么他们要保留这个歌谣性？其实还都是台语的特色，我感觉。而且，譬如讲来的那鲁酸送的来。哦，宋哲来嘛，哈，嗯，阿，啊，林永敏老师为哎，唔唐他们台湾哪些啊？宋哲来的哪些高雄村？其实他们发表的时候都是诗而已，哦，
2: 嗯，
0: 可是发表出来马上有人谱曲，
2: 变瓜起，
0: 嘿，变瓜。阿哥，啊，包括譬如说陆涵秀老师，
2: 对，
0: 他的歌词是直接被张宏达、陈明章谱曲的，
1: 对 对, 对。
0: 那这些在华语真的很少见，
2: 对，
0: 那表示台语诗人他们的。好看来对，一些是有音乐性诶，音乐，啊，个有就是台语诶声调较侪嘛，哦，所以伊诶音乐性足丰富诶，
2: 嗯。
0: 啊，咱若要讲迄个音乐性，其实歌词迄源流，
2: 嗯，
0: 其实是伫咱台湾，尤其战后还有人在写歌词哦。
1: 哦，
0: 嘿，譬如说我里面有收到，收一首梁松林，
1: 嗯，
0: 在1955年写的那个《理财聊天钉》，诶，嗯，新歌《理财聊天钉》啊，他是歌词，嗯，可是他明明他在跟你讲说。我要跟你谈一个现代的故事，
2: 哦，
0: 对啊，也因为有那个聊天钉他写出来啊，
1: 嗯，
0: 所以战后那个五六天啊，
2: 嗯，
0: 他才有那个脚本可以去讲那个聊天钉的故事，
1: 哎，嗯，
0: 呦，其实是一个影响力很大的，所以我感觉歌谣性，歌谣性也有有民间的啦，就是那五里啊、七里啊，
2: 嗯，
0: 啊，再来就是西方的这新歌的这个歌谣，
2: 嗯，
0: 因为它的歌律跟我们没啥讲嘛，
1: 嗯，
0: 那当然除了这种歌谣性的部分，在台语非常重要。之外，横的遗址也进来，影响了这些现代诗人，他们用简单的台语，然后有韵的台语来展现他们跟现代的对话，或是他们所处的社会的对话。譬如说林永敏唔通嫌台湾，
1: 嗯，
0: 什么迄个时阵无要写唔通嫌台，啊，就大家人拢嫌台湾啊，对啊，哈，大家人拢不喜欢台湾的乡下，所以送你来下那些高雄村，也在歌颂这些东西。然后再来是像我们很少有机会去谈林中。林中原，我们把它当成就是台语现代诗之父嘛，就把它定位在台语的写作，
1: 嗯，
0: 可是他其实是现代诗社的社长，
2: 是啊，
0: 对，而且他以前写了非常多的华语诗，而且他是活在就是60年代他们面对现代主义进来还有存在主义进来的时候，其实他的诗都在讨论存在的意义，
2: 哦，
0: 对，所以他在写那讲一句或一句，
2: 嗯，
1: 哦，念哭，
0: 嘿，讲一句或一句就是，你讲一句台语
2: 快，
0: 就是法语快嘛，
1: 哦，
0: 对，那个攻击古法吉科，除了我们把它聚焦在他在批判国语政策之外，其实一起在讨论几个囡仔，甚至是一整个世代的台湾人，他本来应该有他的集体养成的民族性、文化性，还有他的文化就是语言的内涵，
1: 嗯，
0: 整个都被集体刨根。那个对一个小孩来说，他在学台语，他在讲台语，可是他面对一个新的东西，语言文化进来的时候，他本来应该有的存在受到威胁，甚至是被斩断，
2: 嗯，
0: 他在谈这问题，然后他在一直在探问自己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这首诗一直在用小孩的眼睛在探讨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啊，
1: 哇，
0: 然后他要提出质问的时候，
2: 嗯，
0: 结果老师好 take the agi pie 也出现，就把他的想要了解存在小孩未来要怎么发展，
2: 嗯，
0: 那个存在的意义整个都被打断，
2: 对，
0: 所以黑都是现代主义啊，对啊，来对我歌谣性，但是毛黑横的意志的影

0: 那大家有没有很想听？有机会读一下这一首，
1: 我很想听。
2: 好，好啊，
0: 公鸡骨花鸡口，
2: 好，公鸡骨花鸡口，林宗元，公鸡骨花鸡口，台湾话真俗。阮老爸逐日给我几张新台票，讲一句，挂一届告白。台湾话袂加人，阮先生教阮教这个传迄个，讲一句，徛一摆乌帮。台湾话袂杀人，阮徛乌帮，唔知犯虾米罪。讲一句，拍一摆手心。台湾话有毒，阮的毒来自中原的所在。先生，伊讲广东话，为啥无拍手心？先生。伊讲上海话也无徛乌帮，先生，伊讲四川话也无挂告白，先生，你讲英语为啥无发一口？先生提起滴个机，怕破阮的心。
0: 哇，好犀利的一首诗，
2: 很犀利，对不对？
0: 对、
2: 啊、对。
1: 哇，可是听起来有一点点无奈，跟一点点悲伤的感觉，
2: 很伤感，很伤感、啊。因为他其实代表虽然是一个小朋友，嗯、但是他是集体的创伤、嗯，而且他也造成为什么？比如说我们的爸爸妈妈那个时代、嗯，他们已经不讲台语，其实源头就是这样，因为自信。都被铲除了，整个你讲台语就是自卑、嗯、我觉得他是非常用现代主义在讨论这件事的、
0: 嗯、而且这么简单一首诗就把那整个时代带进来，
2: 对啊对啊对，我跟你说，我听说我小时候是夸过哭对，就是
0: 我小时候是发一口
2: 哦，你应该不发到啊，你小时候嘿啊，应该没发、嗯。
1: 所以那个是因为可能在中南部吗？虽然发吗？因为北部好像没有发、欸，反正北部都是讲华语嘛。
2: 还是因为你不注意到你的东二好难发，
0: 对，
2: 有可能。
0: 对呀、啊，
1: 我住的地方很多都是外省人，
2: 哦对，所以他们不用发。
0: 可是我记得哈，因为我其实我住的地方多半都外，但是大家有时候就会讲一些台语的，比如说我们说鸟滴
2: 哈。
0: 你不要给我尿滴、
2: 哦、
0: 然后有的同学听到说哎我要去告老师，这样要罚钱。
1: 哦真的哦，这要告
2: 哦，尿滴就不行
0: 就不行，因为是台语、哦、小孩就是日常中很容易就用嘛，因为那时候弄给夸布德语
2: 啊，对啊，
0: 那布德语就是都有一些东西，然后小孩就会直接就拿来用。
2: 那我跟老师分享一个，我里面有故意收一首诗叫做来棒流，朱月星的歌
1: 哦
2: 对啊，他是90年代就写的一首，其实是歌、嗯、那时候他就说啊，庄有明、哦、先生看到他写这样的歌、嗯、啊，台语这么神圣怎么可以写这么肮脏的歌、哦、但是啊老师我也自己也发生一件很悲伤的事情、嗯、就是我带小孩子去学校玩嘛、哦嗯、然后有一个阿嬷，他跟他的孙子讲说、嗯、某某人、哦、啊你要不要去棒流、
0: 嗯、
2: 然后那个孙子就跟他讲说阿嬷你说脏话
1: 啊、
0: 哦、
2: 对，如果他阿嬷讲说、嗯啊、你要不要去尿尿、嗯、但他不会这样讲，
0: 对
2: 对，然后
0: 他把台语当成脏话，
2: 脏话 对, 对，所以我就觉得朱月星老师这个、嗯、其实像陈克华、哦、或是说华语的诗里面也有很多屎尿，
0: 对、嗯、
2: 或是说生殖器，
0: 对，
2: 可是譬如说唐娟老师就有一篇论文在讲这个用屎尿脏话的那个反抗性、嗯、抗议性、嗯、
0: 对，
2: 那我觉得朱月星老师这个诗也非常有抗议性啊而且他里面非常科学，一共棒流爱顶席顶流爱安装对，所以怎么样才会健康、嗯、对啊、嗯、
1: 所以你是刻意把这个棒流放进来，
2: 我觉得台语什么都可以写啊，
0: 对，
1: 这个倒蛮有趣的、哦、
2: 因为华语也什么都写啊，
1: 没错、嗯、
2: 对，
0: 解严以后就是大家对于台语使用好像就是越来越普遍了、嗯、但是就是在文学上面来讲、嗯、跟音乐上面来讲好像那个探索其实还是慢慢渐进的，它没有一下就形成一个风潮，
2: 是是
0: 对、嗯、但在中间可能就有一些很重要很关键让大家觉得说啊，台语也可以很文雅或也可以很土俗，但是我们也可以很容易接受它，
2: 对、啊嗯、
0: 那中间有一些像是鹿晗秀的歌它就呈现一种文雅性嘛，但你讲朱月星就哎。欸这种非常离俗的东西 也可以变成一种很有艺术性很有文学性的一种表达、
2: 啊、而且他台语如果不够好、嗯、还没有办法写出这么诙谐又有押韵的东西、
0: 啊、嗯, 嗯，那像陈明章应该也是就是是很多人接触台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引渡的人，
2: 是是是，
0: 对啊，
2: 那老来对我修陈明章的诗的是那个
1: 伊是咱的宝贝，
2: 但是陈明章有唱过一首歌叫做
0: 《宝贝几
2: 岁》，
0: 哦，
2: 作词的人是陈明宇，不是陈明章哦，
0: 对，是陈明章早期的合作
2: 者，
0: 对，最重要的合作者。
2: 然后这首诗大家

0: 朗朗上口吗？可是其实他的诗作是刊在台湾史上第一个台语诗社的创刊号，韩籍习刊的创刊号、
1: 哦、
0: 而且不只是 Boy 及出席，包括那个再回巴巴岛、嗯、还有那个新增歌、
2: 嗯
0: 哦哎、黑名单工作室的那张专辑那个、哦、新增歌、
2: 哦、
0: 对阿哥登山贵台湾、
2: 哦
0: 哎、还有阿马达拉那个 Boy 及出席里面好几首歌都有收在那个韩籍习刊的创刊号。
2: 哇，
0: 对，
2: 我记得黑名单那时候那张专有听到那个新增歌的时候，嘿嘿，整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0: 是哦、就是、
2: 对
0: 啊，
2: 对啊，非常的彪悍的一首歌，
0: 是是，而且跟那个华语乐坛展现的力道其实不太一样，
2: 对、
1: 嗯、
2: 对，它有那个民俗的那个感觉出来，
0: 对对对对，嘿，文化，
2: 可以帮我们用念的方式来念 Apple H 出
0: 戏，哦好哦好哦好 Apple H 出戏，单民族天色渐渐暗下来，乌云日时暗倒来。这个热天的下晡，刷来落着一阵的蒙蒙啊雨，打着点点的街路，雨哪会变作这么粗？雨水拍伫布棚顶，看戏的阿伯啊，刷拢走无。下晡的单三五娘，看戏的人拢无，看戏的人拢无。锣鼓声声声地庆团圆，台下无一声好，台顶刷龙转喉。 我自己很喜欢这首诗、嗯、是因为我觉得它其实可以有很多层次去阅读、
2: 嗯、
0: 它不只是语言的升灯、
2: 嗯
0: 哦、就是阿哥、嗯啊、来语言升灯就没人在看单三五牛嘛、
2: 哦、
0: 对，
1: 京剧、啊、有啦，
0: 对嘿、啊、单三五牛台语的就没啦、
1: 哦、
0: 嘿，阿哥、嗯啊、庙会也不太会有年轻的人会去看、嗯、就是他在谈的是语言，再来是文化、嗯、再来是他前面的那个政治性、
1: 嗯、
0: 提醒渐渐暗下来，哦，我们一起按到来、
1: 嗯，
0: 什么东西阻碍了这些东西的发展？
2: 哦、对，
0: 对我那时候其实有访问过谢明佑，他说陈明章在进入校园演唱的时候啊，唱、
1: 嗯、
0: 还没唱的时候啊，就那个音响就被拔掉，都、
1: 嗯、
0: 断电，
2: 哦、
0: 对吧？那你在一起唱下面歌，不过陈明章迄阵大概都是唱这些歌嘛。如果他是单纯的一个台语歌，有什么可怕？
2: 对，
0: 你可能也有他的政治性或是文化的东西要表现的时候。是触犯到官方的神经的。
2: 其实这样子独立来看这首歌词，也真的是我觉得那个象征性很强，
0: 对、哦、而且蛮有画面感、嗯、
2: 对啊对啊
0: 对啊，然后那个喉也可以像是文化的眼泪，没人来看嘛、嗯、
1: 对
0: 对, 对，
1: 这个陈明玉所写的 Apple H 出戏，他可以在各个的层面上，如果你把它放在哪里、
0: 啊、
1: 那个层面就在那个地方就
0: 对
1: 了，
0: 對、啊、而且我觉得诗是可以真的是自由阅读的、
1: 嗯、真的没错、嗯、
0: 是、
1: 嗯、你要怎么样的想的画面都有，
0: 是啊，
1: 拔那个插头也是太离谱了
0: 这我是听谢明佑讲的，
2: 对啊，这里你也选了谢明佑的歌词，
0: 对, 對、
2: 啊、
0: 我们那首诗我也非常的喜欢，
2: 对、啊、
1: 嗯，
2: 那就是从这样子千禧年以来我们就看到好多的创作者，尤其很多年轻的创作者也都冒出来写作，
0: 是是是，对，
2: 所以那你在编这本诗选的时候，这个规模这个篇幅是你原本就预想的吗？还是你有所割舍、嗯、还是有所调整、
0: 嗯欸、我本来是想说编一百首、
2: 嗯、
0: 就一个整数嘛、
2: 嗯哦、
0: 对，不过感觉我也得嘛，就拍摄实在是有蛮多台语诗人的作品、
2: 嗯、
1: 很好、嗯、
0: 我没有办法选进来、
2: 嗯、
0: 嘿，那你看2000年以后那个台语的文学的杂志很多的作者、
2: 哦、
0: 真的、嗯、我就是先拜啊，我们都没有算进来我感觉真拍摄，但是我们也想说要选比较少年人、
2: 嗯
0: 啊、尤其我在跟譬如说有一位作家我非常尊敬，叫做陈金顺，陈、
2: 嗯、
0: 金顺他小说散文诗都写得好，我散文的时候也要给算，死也要给算、嗯啊、他都跟我说不用算我的，你老苦打给少年人，
2: 哇好感人、
1: 哦、
0: 对，他就嘿，他真的很无私，而且他办台语杂志、嗯、然后他也帮很多作家出版作品、
2: 嗯、
0: 可是我们要收他的时候他就觉得我们给苦打给少年人、嗯、所以也因为这样我们、想说要给收更多少年人的作品还有歌词嘛，所以我譬如说林宇轩、
2: 嗯、
0: 现在华语诗台语诗都写得很好的林宇轩，我就觉得说虽然这些年轻的作家未必都 有出过台语诗集，嘿，但譬如说前辈也很多没有出过台语诗集啊，
2: 对，
0: 那为什么我们要选那年轻的作家不选？而且他写的诗的确非常好，
2: 嗯，
0: 而且是跟当代对话的，是少年人的思考，
1: 嗯，
0: 所以咱就

0: 难得跟他收起来、嗯、所以有一些主观想要收的还有一些、嗯、的确有一些割舍，所以我们就变成我也割舍不掉，所以变成一百空五首、
1: 哦、那就干脆把台语现代诗选一跟二，这样不是都有可以不知道
0: 就困难的就忝的对，而且说真的是在做义工啦，对，补助的费用也不多嘛，而且我们要处理的事情非常多、嗯、光是授权那个已经超过他的工作量。
2: 对， 对啊，不过我觉得幸好有这样一本书出来，我们以后要入手台语的现代诗就 有一个文本，对，有一个依据，那也许再过十年再过二十年它非常蓬勃的时候，我们可以再选第二本第三本，
1: 对，
2: 现在我们就先读这一本
0: 交给下一代。
2: 对，而且这里面很就是你严守一个规范，就是每个诗人只选一首嘛，
0: 对、
2: 那其实有的人写了超级多首，
0: 是啊，
2: 那就是这里就像是一个钥匙，就让你听、你读了喜欢，那你可以去读宋哲来的、卢汉秀的、向阳的等等，哦，每个人都有很多的作品都可以再去开发，
0: 而且我们尽量把他的简介虽然有字数限制，可是让读者有一个线索，
1: 而且我觉得一目了然，该写的重点都放上去了，哇，真的不容易哦，所以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吕美清老师，因为他目前本身也在师大教书，所以谢谢他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台语现代诗选，花了两年的时间哦，真的其实已经很快了，他每一首选择的我觉得都是非常具有历史跟现代的意义啊、哦！谢谢美清老师来，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0: 老师，
1: 我们下次见，拜拜，
2: 拜拜，
0: 多谢。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仁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23集，也是我们第33季节目里面的第6集。在这一季的节目里，我们向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流行音乐里一个很特殊的现象，也就是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流行歌坛的一个奇怪现象，就是呢，香港大牌歌手要来台湾当个新人发行国语歌的专辑。在之前5集的节目里，我们已经介绍过了香港歌手张学友、刘德华、郭富城、黎明还有梁朝伟。前面四位是1990年代曾经引领华语流行文化风潮的香港男艺人，因此被媒体封为香港四大天王。至于梁朝伟，他一开始是唱歌演戏双轨前进，但是几年后就放弃唱歌了，完全投入演戏，以至于很多人都已经忘记梁朝伟当年也曾经是歌手，而且还唱过国语歌。那么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位影星，他比四大天王的地位更高，因为他的电影不但是在香港和台湾上映，在日本、韩国两国也有市场，甚至呢，他还去好莱坞拍过片。但是呢，他也热爱唱歌，国语跟粤语一共13张个人专辑，大多数的专业歌手也没有他这么大的出片量。他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人物成龙。那么还是要先请管大介绍一下成龙是怎么进入演艺圈的。
2: 这个1954年、生于香港的成龙、他本名叫陈港生，就是在香港生的、那就跟我们的台生一样、那就是一听就是外省人。那籍贯是山东烟台。那父亲房道龙、9岁、就到这个安徽，在安徽、结婚育有二子。那1947年独自到香港来发展，就从母姓改名叫做陈志平，另娶了一个妻子叫陈月荣。那2013年8月31号成龙回到安徽、跟他同父异母的胞兄相认，才改名叫做房世龙。成龙、在1979年加盟这个嘉禾电影公司，填补突然去世的这个李小龙，期间、拍摄多部电影屡创佳绩。那2001年初、就加盟这个英皇集团，到今天他以功夫喜剧闻名、那自称、大部分的场面、都是亲身上阵，而且、用这个宣传当做卖点，是少数在好莱坞、跟国际上都取得成功的这个华人演员。那2015年、富比士、估值成龙的资产、大约是3.5亿美元。2016年、被认定是全球收入第二高的男演员。同年、他也成为这个首位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的华人。那成龙、在1992年以《警察故事3超级警察》荣获了第29届金马奖的最佳男主角，隔年再以《重案组》获得了同样的奖项，成为这个金马奖迄今60年来、唯一连庄过的影帝。那在华人电影史上，成龙确实是个不管你喜不喜欢、都不能忽略他的历史地位了。
1: 成龙就读南华中学小学部一年级的时候呢，就因为品性顽劣无心向学，而且因为父亲调职澳洲因而辍学了，随后就被送到余占元创立的中国戏剧学院学习京剧跟功夫，其实就是被父亲卖给了戏班。余占元将戏班里面几位表现比较好的成员另外组成了一个戏班七小福，成员的艺名、都冠上袁，因此呢又称袁家班。当时成龙在袁家班的艺名叫做袁楼，但是这样一个京剧戏班，为什么后来成员们在成年后都成了电影明星呢？
2: 因为香港人、习惯说粤语。那1950年代、因为中国战乱嘛，那大量的中国人逃难到香港，因此京剧在香港也有了市场。余占元的戏班、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创立的。但是、香港跟台湾的这个政治环境、终究不同。台湾竟然是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是全力栽培京剧而打压歌仔戏，因此、京剧在台湾存活的比较久。而香港因为英国政府、完全不管这些，所以京剧到了1960年代、就已经没有人听了。那余占元、为了徒弟的前途，就鼓励徒弟们、讲说参与这个电影演出，包括李小龙电影里面的这个替身工作，所以成龙跟洪金宝当时都在当替身。 但是啊，1973年李小龙猝死，嘉禾电影公司就改拍这个粤语喜剧电影，那这些武行替身演员几乎都失业了。成龙演艺

0: 度离开香港到澳洲去谋生。1976年、成龙在澳洲的时候就透过了这个经理人陈志强的介绍，被导演罗维看中，而返回香港拍摄了《新精武门》。那为了跟上这个李小龙风潮而改艺名为成龙，也按公司规定、就是讲说模仿这个李小龙的风格。但是这样的模仿、显然、不被观众接受，所以他的演艺事业也一直暗淡。
1: 1978年吴思远开拍由袁和平执导的《蛇形刁手》，向罗维借用了成龙担任主角，加上在同一年拍摄的《醉拳》，两部电影上映后打破了东亚各地的票房纪录，之后就自导自演多部类似的电影，例如像是《笑拳怪招》、《师弟出马》等等。到1981年重回嘉禾公司拍了《龙少爷》，重振声威，接着又跟师兄洪金宝拍摄一系列的福星片。1985年成龙更凭着《警察故事》再创票房佳绩，但是成龙在影坛有了成就之后，却始终没有忘记要进入歌坛哦。
0: 对年轻人听众来说，这个歌手跟电影明星、其实都是演艺人员，那我们都简称为艺人、但是我们把时空环境拉到40年前，这个电影明星跟歌星就是完全两种不同的职业，甚至应该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阶级。因为这个电影明星呢、不会出现在这个电视节目里，无论是唱歌的综艺节目还是演戏的这个戏剧节目，你都不会看到电影明星的。这是因为1970年代政府为了执行这个戒严政策，所以严格管制这个有线电视跟卫星电视，所以我们在家里打开电视其实就只能看到无线电视里的老三台。那不过、无线电视因为它不收费嘛，那歌星要常常上电视去打歌，所以你看歌星是不用花钱的，但是你看电影明星你就一定要花钱买票进电影院。所以在1970年代，电影明星跟歌星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行业。歌星他为了维持这个曝光度常常要上电视，但是电影明星要维持神秘感，刺激观众买票进电影院。所以当红的电影明星来唱歌总会成为这个新闻话题。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92年1月由李宗盛作词作曲，蔡义章编曲，成龙第一张专辑第一次第六首歌，成龙演唱的《壮志在我胸》。

0: 成龙很喜欢唱歌，从1992年到2018年，先后出过13张国语或者粤语的个人专辑，但大家有印象的，却都只是成龙跟其他歌手的合唱，例如跟陈淑桦合唱的《明明白白我的心》，跟苏慧伦合唱的《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爱了就算，以及呢跟周华健、黄耀明合唱的《真心英雄》、《妙手空空》等等。成龙唯一一个让大家记得的独唱，也就只有这首《壮志在我胸》，但背后啊也有个很大的新闻哦。
1: 对，因为2006年的7月10号，知名制作人歌手李

宗盛在香港举行他的个人演唱会。到接近尾声时啊，成龙啊，在未经主办单位的安排下，竟然带着醉意就冲到台上，要求独唱一首《壮志在我胸》。但是唱完之后，成龙还不罢休，又要求与李宗盛合唱《真心英雄》，并表示啊，自己还可以当这个乐队指挥。这个买票入场的观众啊，因为不满成龙戏耍乐队，并且捣乱舞台，

0: 架离台上，演唱会也因此超时。香港旅游局认为，假说这个成龙啊酒后闹场，影响了香港旅游大使的形象，之后也就不再与他合作了。
1: 成龙在电影史上的成就，刚才管大已经提过了。那么比同时期的《二情二零》更重要，因为文艺片哦只在华人地区有市场，但是成龙的电影却能够进入日韩两国。他本人也都进好莱坞拍过片，而且演的还是主角。但是这么一位国际级的巨星，为什么会这么想出唱片，甚至想要开演唱会？那么就要请管大来为成龙的歌唱水准打个分数吧。
0: 成龙哦，从小在戏班长大，每天都要这个练开嗓，所以其实他的音色是还算好了。可是哦，他的这个节奏感跟音感实在太差，他在录音室里的表现就还算好，因为这可以一再的重来嘛，甚至啊，他可以用电脑去修音，所以成龙的个人专辑品质并不会太差。但是成龙的现场演唱就是烂到哦，这个从来哦，他没有一首歌是可以唱到及格的。我甚至可以这样说了，他连唱卡拉 OK 的资格都没有。那成龙啊，只要是在现场演唱，从来没有一次是不走调的。那因为永远抓不住拍子，比如这首《壮志在我胸》，成龙自己从来没有一次能够抓到那个进入高潮的点。于是啊，他每次现场演唱都要把李宗盛拉上台，等到快到歌曲高潮的时候，都是李宗盛先唱，成龙再跟上。那李宗盛的音色本身也不好，但至少他的节拍是对的，这成龙是完全不行、啊、我举个例子来讲、啊、这首歌、啊、在香港这个粤语版叫做《爱的比你深》，那是张学友演唱的。那台湾的国语版叫做《但愿花常在》，这个是由成龙演唱的。这两位曾经同台合唱过这首歌，这个听众朋友、啊、你上网去查，你就可以搜寻到。那只要你听完，你就会发现歌手、啊、真的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即使你是影帝哦，也一样。
1: 我们这一季节目的主题是台湾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流行歌坛的一个奇怪现象，就是香港大牌歌手要来台湾当个新人，发行国语歌的专辑。之前介绍的香港四大天王还有影帝梁朝伟，他们的歌唱水准是有高低不同，但都还是有开演唱会的记录。可是这一集管大你挑的人选成龙啊，他有出过13张专辑，但没有开过演唱会，最多呢只是担任特别来宾。因此呢，要替听众向管大请问一下，为什么这一集的主题人物要选成龙呢？
0: 有些人、哦、一定会很疑惑，像成龙这样一个电影明星、啊、没有多少的音乐天赋，为什么坚持要唱歌呢？首先、哦、当然是因为成龙自己本身就很喜欢唱歌，再来就是因为成龙唱歌其实也都是在为电影服务的。因为当年、哦、成龙实在是太红了，花大钱找他演电影、哦、你就顺便让他唱这个电影主题曲，反正、哦、只要不是难度太高的歌，例如像是那种醉拳的主题曲，成龙、哦、他既然主演，干脆他就来唱主题歌，这样也可以让那个电影、哦、更加的这个个人风格化。那由于成龙主演的这个醉拳啊、 A 计划这些电影都顺利打进了日本市场，当时港片要进入日本市场是很难的、哦、那在成龙之前也只有李小龙的电影、啊、在日本主流市场里面受到欢迎。那成龙的电影、啊、为了日本市场，鲁龙的心，他就把这个主题曲从苏芮的那个谁可相依、啊、换成了成龙的日文单曲东京之夜。那个年代的港片由于这个粗制滥造，很少有电影公司会推出这个电影原声带的专辑，但是因为成龙他有日本市场，以至于、啊、我们能够在日本、啊、发行自己的这种电影的这个原声音乐，至今早已成为非常珍贵的这个音乐作品。那我今天节目的主题人物要选成龙、啊、也就是因为、啊、成龙是很少数能够进入日本市场的华人歌手。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92年1月由李宗盛作词作曲、蔡义章编曲，成龙第一张专辑第一次第五首歌，成龙跟陈淑桦合唱的《明明白白我的心》。

0: 1980年代是日本音乐史上 City Pop 的黄金年代。嘉禾电影公司老板邹文怀深知日本娱乐圈法则，于是呢，就让成龙以偶像身份在日本出道，因为演唱会而拉近了跟日本人的距离，也更开拓了市场。1980年，为了宣传成龙的电影《师弟出马》，他在日本录制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单曲，作曲的是知名音乐家宇崎圭童。可惜哦，那个时候成龙的英语比较差，没有人听得懂歌词，歌曲的反应并不好，但成龙还是坚持一直唱下去。最后成龙又是怎么打开日本这个市场的呢？
1: 虽然哦，第一次在日本发行单曲的成龙算是彻底的失败了，但是因为电影实在太卖座了，所以哦，之后成龙哦，这个制作唱片的这些音乐人，除了这个五轮真弓啊、玉置浩二之外，就连那个马次野康二、追名和夫这些日本知名的音乐人，他都跟成龙合作过。那四年之后，成龙终于在日本发了这个重磅专辑《Love Me》啊，那成为了畅销歌手。那之后啊，成龙又出了两张专辑，不仅销量惊人啊，甚至啊，成龙还在日本福冈开过个人的演唱会。在1984年啊，成龙更拿下了这个FNS 啊，这个歌谣季的这个特别赏，成为唯一得到过日本主流音乐颁奖典礼认可的华人男歌手。啊，当然啊，你完全可以认为讲说这个奖啊，其实是对成龙高人气的表彰，而不是他在音乐上的造诣。但是在这个 FNS 歌谣季的这个颁奖典礼上，成龙一改往日荧幕上的这种功夫巨星形象，穿起了小西服，俨然一副那种 City Boy 的这个形象，又唱又跳的表演，确实颠覆了这个华人世界里哦对于成龙的印象。
0: 1988年，成龙跟和和奈保子合作推出了专辑《爱的小夜曲》，也就是午夜吻别前的日语版。这首歌是由和和奈保子自己作曲，推出后让当时已经过气的和和奈保子再次爆红。虽然成龙的歌唱水准不高，但是他在日本唱红的歌都是来自当红的音乐人为他精心制作的。
1: 哎，或许说没有错，虽然成龙在这个乐坛的发展，尤其是在日本哦，只是为了累积人气，但是让人没想到的是哦，成龙这个业余的歌手却成为华人明星里在日本销量最高的男歌手。当时哦，他的唱片销量啊是10万起跳。那1983年哦，在排

0: 排行榜上14周，单曲累计销量啊，甚至高达43万张。那这个数字啊，在日本这种人气歌手里，也许根本不值得一提。但是啊，你相较于其他的这个港台歌手，这个简直是天文数字。我举个例子来说啊，当时这个香港乐坛的一哥谭咏麟哦，在日本发过好几张的这个日语单曲，但是啊，却连这个上榜的机会都没有，毫无人气跟销路可言。那其他香港男歌手就更不用提了。让所有人都跌破眼镜的就是啊，许多香港歌手都盼着能够进入日本这个亚洲最大的市场，但是最后却输给了一个完全不懂乐理、唱歌不专业、连那个数拍子都不会的电影明星。啊，当然啦，相形之下，这个港台女歌手的表现就好得多了。你像欧阳菲菲啊、翁倩玉啊、邓丽君啊、陈美玲啊，这四位女歌手都是很成功的打进了日本市场。但是男歌手真的除了成龙啊，还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成就。
1: 管道刚才提到的都是成龙的唱片销量，但我们知道唱片在录音室里可以 NG 重来几百遍嘛。后来有了电脑修音，什么人都能够出唱片了。但是成龙每次公开演唱都会走音，那为什么他还能够开演唱会呢？
0: 成龙啊，也算是有自知之明的，他的演唱会都是公益性质，也就是说他是为了这个募款救灾而办啊。那在舞台上啊，他大部分也都是合唱，靠其他专业歌手帮他撑住场面。那因为这是做公益嘛，所以也没有人去挑剔他的唱功，所以这么多年下来，唱歌对于成龙来说更像是这种结交这个歌唱圈好友的一种方式而已啊。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一首滚石唱片1992年1月由李宗盛作词作曲、蔡义章编曲，成龙第一张专辑第一次第九首歌，成龙跟苏慧伦合唱的《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0: 有人笑说，成龙唱歌好像在唱京戏，甚至还有歌手说他最爱跟成龙合唱，因为呢，这样能显得自己唱的还不错。成龙唯一能够让听众有印象的专辑，也就只有这一张李宗盛为他制作的专辑《第一次》。那么李宗盛又是怎么评价成龙的呢？
1: 李宗盛哦，就调侃这个成龙啊，他说啊，哎，这个人唱起歌来还是蛮有天分的，他可以把所有的大调都唱成小调。其实啊，就乐理上来说啊，这个大调啊，通常就是听起来比较明亮、欢快嘛，哦，那小调就是带有忧郁啊、神秘甚至悲伤的色彩。那这种转换，其实在音乐上哦，算是一种很常见的编曲跟改编手法了。我们甚至可以称它叫做同主音转调嘛。但是成龙那个是绝对是走调啦，那不是什么大调变小调啊。李宗盛我觉得那是在开玩笑的而已啦。
0: 成龙让大家有印象的歌都只是跟其他歌手的合唱，例如跟陈淑桦合唱的《明明白白我的心》，跟苏慧伦合唱的《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那你认为这个原因到底出在哪里？
1: 因为成龙他唱歌不看谱，他说啊，他即使看了也看不懂嘛，加上他天生的音感也不佳了，所以啊，他唱歌总是会走调。但是啊，话又说回来，其实成龙的音色啊很厚实，而且他中气十足，带有非常浓厚的个人色彩，因此啊非常适合

0: 合唱，特别是这种男女对唱情歌或是激昂的这种群星励志歌曲，他的嗓音能够跟那个女生的柔情或是合唱团的那种气势完美的互补，创造出啊很棒的这种化学反应。
1: 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最后还是要请问管大，成龙不但是国际功夫巨星，在华语歌坛也占有一席之地，他凭借高知名度跟李宗盛等王牌制作人的操刀，发行过很多张畅销专辑。他标志性的浑厚嗓音跟充满江湖气息的演绎，创下了多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曲目。你认同这样的说法吗？
0: 这个观点其实我也认同啊，因为在1990年代哦，成龙在台湾哦正式加盟滚石唱片之后，就在李宗盛的制作下，成功的将他的歌唱事业推向高峰。那我们知道，成龙虽然不是专业科班出身，但是他的身底很厚实啊，加上带有这种京剧底子的唱腔，还有很独特的这种尾音转音呢，非常具有个人的辨识度。尤其是他曾经灌录过很多日文歌曲，通常还是在电影中亲自演唱主题曲，对华语音乐圈来说依然是个必须要记录的这个业余歌手了。
1: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成龙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了，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2: 谢谢大家。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0: 让文化传承结合地方创生，让美好文化被看见。
1: 凤阳光临文创实习，
2: 光临文创实习，
0: 由徐凡制作主持的。
1: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
2: 文创市集，
0: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我是徐凡。人生不一定会照着原本的剧本走。黄炫汉从大学就读电子工程，到科技业担任了 PCB 的研发工程师，因为身体的因素毅然就转换了跑道，成为汽车销售人员。每一次的重新归零都让他勇敢跨出了舒适圈，也累积了不同的人生风景，而旅行与摄影成为了他记录生命最真实的方式。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跟着黄炫汉的镜头，看见旅途中的美好，也听见每一次勇敢改变的人生故事。

0: 当初会离开科技业主要原因是因为身体的关系。我那时候毕竟是研发工程师，我们身上其实不止一个 case 在 run， 我们的客户群也是国外客居多。最大的挑战当然是从零开始，所有的业务来讲都是从零开始去慢慢增加出来，跟工程师的工作不一样。工程师的工作是公司发配下来的，所以你会有一个固定的工作来源，业务的话就是自己要去做开发。在大学时期，我就开始对于拍照这一方面产生了一些兴趣。兴趣的起因是因为我想要记录我的生活，记录我当下所看到的一些美好的 moment。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访到一位呢，他有斜杠的哦，其中呢像是旅游，像是摄影啊等等，还有喜欢极限运动的，他的故事我觉得也非常的精彩哦。所以我们邀请到的是黄炫汉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如何从科技业到他现在的一些的斜杠人生。首先我们先请炫汉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炫汉你好。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炫汉。
1: 炫汉，因为您在大学的时候就读的是电子工程，理应呢本来就是要在科技业工作呢，所以毕业之后呢你成为了 PCB 的研发的工程师哦。当时在学校毕业之后，你为什么还是走进科技业呢？
0: 刚出社会第一份工作，其实我们对于社会很茫然，也不知道说自己要做哪一方面。那一部分的话也是想说在从工作中再找寻自己比较适合的工作，因为我毕竟是学资讯电子工程这一类出来的，所以我算是走专业路线，那就是走本业。那所以第一份工作就是走 PCB 这一块的研发工程师。
1: 本来就是应该你属于这一类的工作，可是你为什么呢会就离开？你在这工作里工作了多久呢？
0: 那一份工作大概做了近五年。
1: 哦，有五年的时间哦。什么样的因素你会离开了科技业？离开之后呢，你有想过要选择哪一类的行业吗？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会让你投入了你后来的工作的，有关于在汽车业的？
0: 首先第一个的话，我当初会离开科技业主要原因是因为身体的关系。我那时候毕竟是研发工程师，我们身上其实不止一个 case 在 run， 我们的客户群也是国外客居多。对，比如说像土耳其、印度、加拿大那边的客户群。但协调的话是我们公司的业务端去跟他协调的。我们这一边是属于研发的部分，我们的研发是需要把产品从无到有，从一个电脑上面的一个电路图把它变成实体的。对，那实体的之后我们还要做测试。测试完之后才能发包下去打样然后生产。那因为这些产品都是算有在卖的，所以必须要很小心谨慎，不能有一滴点的差错。
1: 那有差错的话会怎么样呢？
0: 有错误的话，我就直接说，我之前那一份工作是做研发汽车的仪表板。
1: 哦，仪表板。
0: 对，仪表板来讲的话，大家顾名思义一定知道，我们跑多少速度它的指针就要转到多少速度。
1: 对对对
0: 对，这一个部分的话会因为环境的关系去影响到，
1: 在比较热比较冷或者是下雨天都会有影响吗？
0: 像电的这种东西来讲，会因为像有可能环境也有差。那再来的话，你如果说假设今天我们车子开经过高压电塔，转速表失效了，不是很危险？
1: 很危险哦。
0: 对，所以我们的作用就是说，我们把要保证这个产品研发出来，不管你经过任何环境都不会有问题。
1: 没有想到我们的仪表板这么难研发，所以研发出来的是给一般的车厂，还是可能会比较高阶的车厂用呢？
0: 我们其实那时候研发

0: 公司的主力是在于一些特殊车种，
1: 像譬如说赛车，
0: 我们算是像吊车那种，我们在马路上会看到有一些工程车在修马路，然后压柏油路的那一种机器。那甚至于台湾的话是公车，公车合作，目前市面上来看到的有一些公车，因为我当初在研发这个的时候，它是从类比转数位，也就是从传统的指针转成现在所谓的数位仪表板，我是主要是研发数位仪表板这一块。
1: 也蛮好的，工作五年，那因为您刚才有讲说是因为您自己本身的身体的状况，有时候一研究起来可能是没日没夜的哈。
0: 真的。
1: 那但是当你自己本身决定要离开科技业的时候，一个薪资还不错的环境的时候，你有思考你想要从事哪一方面的工作？你在人生的转折当中你有思考了吗？
0: 其实那时候还没有思考。
1: 哦，你就先离职就对了。
0: 有先思考很久的时间才离职。
1: 哦，
0: 对，因为一开始我那时候的心境是我还不知道下一份工作要做什么，哪方面。但是因为我以前其实在应征第一份这个正式工作之前，我还有面试过其他的业务，业务性质的工作。那因为从小就对于业务性质的工作有点向往。为什么向往呢？
1: 对呀，为什么呢？
0: 是因为第一个，我听人家说业务都可以赚比较多钱。对，只是比较现实面的。当然第二个是时间上比较自由，
1: 我比较弹性。
0: 对，也就是因为我做了这一份工程师的工作之后，才发现时间真的都被绑在公司
1: 里。可是另外一个就是你做业务的话呢，你的薪资不是那么固定了，因为你当工程师是每个月的月薪是固定的。
0: 对，
1: 要多可能也没有很多，但是要少也不会少。
0: 对，
1: 可是业务就不一样了，可是按照你的业绩了，那你不怕你的业绩没有很好而你的收入受到影响吗？
0: 一开始会怕，所以这一部分也是让我思考很久才转职的原因。当然最后是想说趁年轻，那时候接近30岁，我就想说不如让自己闯闯看好了，那就跳脱一下舒适圈的环境，把自己重新归零。
1: 那你有思考说这个跳脱舒适圈给你自己的多久时间吗？2年、1年或者是3年？
0: 我本来是预计给自己1年的时间，但发现一年好像还不够用，后来就2年。
1: 2年你就适应了吗？
0: 一开始也是不适应了，因为毕竟业务工作来讲的话它太自由了，你自我管理必须也要
1: 很严谨。
0: 对，那再来的话诱惑太多。
1: 诱惑太多。
0: 对，因为我们经常在外面跑，接触各式各样的人群。
1: 所以社交范围会比较扩充一点。
0: 对。
1: 你自己本身从工程到业务啊，你个人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然后最大的收获又是什么呢？
0: 最大的挑战当然是从零开始，所有的业务来讲都是从零开始去慢慢增加出来的。
1: 对，
0: 跟工程师的工作不一样，工程师的工作是公司发配下来的，所以你会有一个固定的工作来源。业务的话就是自己要去做开发，自己要去尝试很多不一样的方式，等于是做自己的行销。
1: 做自己的行销。
0: 对。
1: 可是你以前在念书的时候擅长吗？因为理工男可能对这方面可能没那么会自我行销吧。
0: 完全不会。
1: 完全不会。那你真是跳脱舒适圈很大的一个认觉。好，那你认为呢，从科技人的理性思维到你现在的工作跟生活，会不会你当时受到一些比较理性的这种的训练，或者是工作的训练也好，会影响到你现在做事情的步骤呢？会吗？
0: 会，因为之前在科技业非常严谨，步骤过程来讲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出错的。即使说万一不小心出错，我们也是要有备案去想办法挽救。在业务这一块来讲的话，我学习到的就是说，一样，毕竟我们的外在诱惑太多，我就是也是要秉持着自己的 SOP 的流程。比如说举例，我们车子来讲的话，可能跟这个客户在商谈的时候，我都会把所有的产品的功能以及会不会适合这个客户使用，我都会一一的分析给他们听。
1: 所以刚好这里面的东西跟你的电子的相关，所以你就会更容易了解，你会比较快上手，然后也会分享或者是告知你的所有的客户就是了。
0: 对，然后

0: 及说专业知识这一块也是。我知道有些业务他们在跟客户在商谈的时候，他们有时候讲的东西其实就是很笼统，很多客户其实有时候买了这个车之后，很多配备还是不会操作，当初可能业务也没有跟他讲的很详细，等于说哦，我花了这么多钱买这台车，但是配备来讲我还不太会使用，对于客人来讲的话就会有一些观感上可能会比较差一点。我在科技业这边的话，是因为专业知识我必须要读得很熟悉，
1: 对，
0: 就把它运用在现在汽车产业的这个业务上面。我的专业知识来讲，我也会去研读各个产品的功能，对这个客人啊实不实用，
1: 所以你都会全盘去了解，这反而是对你有帮助的就对了。其实呢，你本身呢原先是个科技人，到了业务的单位啊，后来的兴趣是怎么培养出来的呢？因为你喜欢极限运动，你喜欢摄影，不同的斜杠，还有旅游啊等等哦，所以这些的话呢，怎么样去培植你这方面的兴趣呢，轩翰？
0: 因为我自己的个性来讲，我小时候就很喜欢走户外活动，一部分也是这个因素让我反而待不住
1: 室内，
0: 对，
1: 比较安静的。
0: 走出室外的时候，像我喜欢运动嘛，旅游这些、这些都是属于户外的活动。小时候体验过这种活动之后，我就会觉得哇，整个人神清气爽，就是有一种舒压的效果。对，所以就从此就爱上了户外活动。
1: 可是你当时在科技业的时候，因为就像您说的，你自己本身都一直都是埋头在这个研发的领域嘛，那你开始什么时候培养你自己去摄影，用摄影来记录你的生活，而且呢还可以做一些不同的创作的作品呢？
0: 主要是利用像闲暇之余的时间、
1: 休假的时间。
0: 对、因为我们在科技业的时候其实工作环境很繁忙，唯一的休假就是周休二日。那周休二日我一定是排跟朋友吃饭、或者说出去旅游。在大学时期我就开始对于拍照这一方面产生了一些兴趣，兴趣的起因是因为我想要记录我的生活、记录我当下所看到的一些美好的 moment。
1: 所以刚开始你是用手机，现在呢你有买一些专业的摄影器材在做拍摄吗？
0: 有，我现在自己有像 Canon 的 5D3 的这种单眼相机、然后以及说好几颗镜头，现在比较流行的可以自拍的那种旅游的那种机器。
1: 所以你还是有投资耶。那你自己本身会在你现在休假的时间，你会到哪些地方去记录你的生活？那你怎么样来记录呢？用影像来记录呢？
0: 其实像我的记录方式其实都是很随性，我只要不管去到哪个地方，当下我觉得诶，这个画面比如说很温馨的画面我也会拍、或者说很漂亮的景色我也会拍，看到很奇特的东西我也会拍，就这样不知不觉拍拍拍拍，就变成了说随手记录的一个兴趣。现在来讲的话，因为毕竟单眼太重了，所以我有时候出门都是很简洁，尤其像现在的手机，它现在的一些拍照功能都非常强大，又是随身必备的东西，不会遗失的东西，然后就拿起来，手机拿起来一拍。
1: 这样子的一个历练大概有多久的时间？你喜欢拍摄大概多久的时间？
0: 应该算一算有将近20年了。
1: 这么久了？哇，所以你在念书的时候开始了？
0: 对，
1: 那只是因为你近期，就是你这几年来你对这个摄影更投入就是了。
0: 对，
1: 那你有把它分门别类变成像是一个不同的侧别吗？
0: 其实我有在想，自己有把一些我自己拍的比较满意的作品放在我的相簿里面。以前的年代我们其实还有像是什么无名小站啊这一类的那种网站式的那种相簿。
1: 对对对，
0: 我之前也有分享一些我自己喜欢的照片，然后放上去，包含我当初呢单眼拍的设定的参数是多少，我会分享在上面。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有人旅行是为了打卡，有人旅行是为了收藏风景，而黄炫汉则是用相机记录生活。他每到一个国家，总是喜欢走进城市街道，欣赏不同风格的建筑，因为他相信美感是可以培养的。

0: 每一栋建筑都能够带来新的灵感，也让身心得到抒压。对他来说，摄影不只是按下快门，更是留下生活中每一个美好的瞬间。未来他希望举办个人的摄影展，他也把旅途中拍下的作品制作成桌布贺卡，将这份感动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他说，
1: 我就很喜欢去国外拍他们的一些建筑物，他们的各个风景建筑来讲，是因为我觉得啊很特别，有别于跳脱传统的设计部分，也会让我觉得有一些新的构想。所以美感这一块我是觉得是比较主观的，故事性是占大多数。摄影者或者说每个文创的人，他们为什么拍这个画面，都是有背后的原因故事。
0: 哦，所以这些照片都现在都有保存着，还是有保存着？
1: 还是有保存着。
0: 那在你经常捕捉生活当中一些比较棒，或是对你来讲很舒压、很疗愈的这种画面哦，你认为美感这个可以后天培养吗？因为你知道吗，摄影的人啊，他必须要具备一些美感，否则的话拍摄的角度或是那个色泽、光影都是不太一样的，你认为可以后天培养吗？
1: 我觉得这是可以的。对，
0: 所以你自己本身也都是自学吗？
1: 我都是自学，像我很常会去的就是像成品，别人拍的这个画面是什么的时候，有时候我会去翻书籍资料，以及说去到那边我也会看一下其他人所拍摄的作品、他所设定的参数是怎么拍的，才可以把这个画面拍得这么美。
0: 哇，你现在开始有整理系列式的照片的存档吗？
1: 有，但是还没整理完。
0: 还没整理完？
1: 对。
0: 诶，这样整理完之后，你可以把它做个影片吗？
1: 可以。
0: 可以齁，那你有计划要这样做吗？
1: 有，我自己的计划是，比如说我喜欢拍照，我曾经就有想过说，我结婚的时候，我要把我所有拍的这些相处的过程然后的一些照片、好玩的事情，就都放上去供大家欣赏，就是与大家一起分享，回味一下我的成长经历。
0: 诶，这个倒是挺不错的哦。那你在旅行的时候呢，除了拍一些风景之外哦，你还会特别留意建筑，为什么呢？你为什么特别留意建筑呢？
1: 因为建筑这方面来讲的话，我是觉得我喜欢旅游嘛，我就很喜欢去国外拍他们的一些建筑物、然后以及他们的各个风景。建筑来讲，是因为我觉得啊很特别，有别于跳脱传统的设计、那一部分也会让我觉得有一些新的构想。
0: 所以呢，你会在当地呢去看建筑，同时呢还有一些的市集啊跟地方文化，这些你都可以把它融入在你的镜头之下吗？
1: 可以。
0: 那你有没有特别印象比较深刻的，你去哪个地方拍照，那个地方让你觉得很感动，或是有莫名的一种愉悦感呢？
1: 有，像我前阵子去日本，我就去参观大阪城，我就觉得哇，这个是以前可能在游戏上面或者说像一些电视节目才会看到的、这种像是江户川时期一些建筑特色啊。因为大阪城是在大阪市里面嘛，你又会发现说旁边的所有建筑物都是属于比较现代的，唯独就是那个城让人家目不转睛。对，就是因为它当初的设计让人家觉得说这个时空背景有一种冲击感。
0: 这种感觉你当时你如何把它变成一个日后回来可能会一回忆的时候就知道说，哦，你在什么时间去到这个地方，你当下这种感受，当你自己在拍摄这些照片或是影片的时候，旁边会一些注记吗？就像你讲那个大阪城在江户时代可能跟什么时候的历史人物或是当时他们的一个茶点或是一个点心是比较有名的，你会做这种连结或收藏吗？
1: 也会。像我去到那边拍摄建筑的时候，我当下就是想到我自己的大阪好像是什么丰臣秀吉还是什么、虽然我对历史文化比较不了解，以前学生时期也很讨厌历史对，但现在学这些方面去了解以前的这些相关的过程，我会觉得蛮有趣的。也会吃说像日本那边最有名的就是一些什么和果子，那种也是从以前传下来的东西。
0: 对对，很多都是百年老店。
1: 对，嗯嗯，因为喜欢吃，喜欢美食，会再去慢慢钻研啦。
0: 诶，那你讲到这个甜点啊，可能有四五十年以上或是百年老店的这些的甜点店呢，你会把它拍摄下来，旁边会注记吗？这些的故事吗？
1: 不会到注记故事，但是照片一定会拍。
0: 好，那近年来呢，其实这个文创呢是蓬勃的发展哦。你认为一件好的文创的作品呢，最重要的是设计呢，还是美感呢，还是那个故事性呢？依照你自己本身做一些记录的话，你个人会比较着重哪一项呢？
1: 这三项我觉得缺一不可，但是因为美感这一部分是属于比较主观意识的，
0: 嗯，
1: 因为每个人对美的表现呈现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些人看毕卡索的画，毕卡索很多是抽象的画，
0: 啊，
1: 有些人觉得他画得很美，嗯，但有些人感
0: 觉
1: 不出来。对，那所以美感这一块我是觉得是比较主观的。另外两样来讲的话，我觉得故事性是占大多数。每个摄影者或者说每个文创的人，他们为什么拍这个画面，一定都是有背后的原因的故事。
0: 嗯，譬如说你们本身这些呢，会被记录在像现在有一些社群媒体上面，你会记录在那个上面吗？
1: 会
0: PO 给你的朋友看，说你近期去哪里了，到哪个地方，不管是在台湾或是在海外，你都有记录吗？
1: 有，我自己拍摄的这些，比如说像风景的照片好了，或者说美食照，我曾经也有一些朋友就是直接问我说，欸，轩翰，可以跟你拿这个照片当我电脑桌布吗？我说好啊，可以啊，没问题，就直接分享给他们使用，因为拍起来就很像以前 Windows 的那种风景照。
0: 哦，
1: 对，当然也有一些照片也是有被问说，你为什么不拿去卖，觉得还没有到那么厉害啦，毕竟这个也只是我的兴趣，我也没有特别想说把它做成盈利单位。
0: 诶，有一天你可能就是可以变成斜杠，因为当然现在不同的兴趣嘛。那如果有一天可以把摄影还有旅游跟文创作结合的话，你有没有最想要完成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创作或者是计划呢？
1: 其实我以前小时候有一个梦想，在我之后长大了有年纪了之后，我这些照片拍得够的时候，我曾经有想过像比如说开个人的摄影展，租一个场地，然后去放这些我个人拍摄的一些作品供大家欣赏。
0: 开这个摄影展的话，你会有分类吗？
1: 会把所有的照片都放一起，但是里面的话会分类。
0: 嗯，
1: 就是比如说这是比较偏人像的，或者说比较偏风景的，偏吃的，
0: 所以你还是会把它分类。那你有没有告诉你自己这个计划你可能会想要在什么时候完成呢？
1: 目前还没有仔细的想，草图的话是可能到60岁。
0: 这么久？
1: 有在想说没有工作之后退休之后的生活。
0: 我觉得你应该再过2-3年就可以先开一个小展，不然的话60岁太久，因为你现在还蛮年轻的也会等太久。所以呢，旅行啊跟一些文化的体验，因为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说你喜欢极限运动，喜欢旅游，然后喜欢在美食啊文化这个领域嘛，所以你每次出国旅行的时候呢，比起所谓的打卡景点呢，你是不是会更喜欢深入去体验一下当地他们的生活跟文化呢？你会吗？
1: 会，打卡景点当然一定是要去打个卡记录一下，其次的话我一定是会到他们的一些比较偏乡
0: 的地方去。
1: 因为 都市的地方太过繁华，
0: 商业化
1: 了，比较没办法真正感受到他们当地的一些风俗民情，所以我一定会去，不管哪个地方我都会去到他们比较偏乡的地方去体验一下他们当地人生活的样子。
0: 在那边停留会几天去感觉？
1: 最少会待个1-2天。
0: 1-2天会不会太短？你可没办法。
1: 会，但是因为碍于工作关系没办法请太长的假。哦，
0: 那你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你到了偏乡之后哪个地方或是什么样的环境或是什么样的感受会让你印象特别深刻呢？
1: 像我自己是蛮喜欢日本的，日本的话我让我觉得很清幽，他们的街道也算干净，
0: 嗯，
1: 车子算是驾驶的习惯都算蛮好的，
0: 中规中矩，
1: 对，而且车速都不快，
0: 哦，
1: 对，所以相对着在路上走的时候也比较安全，所以日本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地方。我之前有去过像北海道，那北海道来讲的话是 体验下雪的滋味，我就觉得说，北海道其实已经跟他们的都市有比较远，对，也能够比较能够看到他们当地的一些特色建筑，
0: 特色建筑，
1: 对，
0: 北海道。

0: 特色建筑是什么？
1: 比如说像日本的房子来讲，它都是小小间的，然后都是、嗯、北海道的话，像有我记得有一个地方，他们是有铺那个什么草的，它避免那个雪的关系、哦、所以它一定要设计不一样，
0: 所以他们的城市的建筑跟房子的设计都会不一样。在文化体验当中，你有没有哪个地方去或者是当地的居民给你有一些不同的感受呢？
1: 文化来讲的话，因为我目前所去过的国家也不多，唯一比较特别的应该是美国。
0: 嗯，
1: 对，因为美国西方文化黑人文化这一类来讲的话，像我自己去，我会坐他们的一个人哦，坐他们的公车，然后在比如说很多人说不要晚上在美国街头游走，
0: 对，
1: 怕危险，因为
0: 对啊，
1: 毕竟他们的身材都比我们
0: 魁梧
1: 很多、嗯、我自己就是一个人去体验，有时候你也会听到一些像他们比较容易出现的就是歧视类的字眼，因为他对于黄种人、
0: 嗯、
1: 亚洲人这一类，他们有一些人还是比较会歧视这方面。
0: 你都不怕遭到什么抢劫什么之类的？
1: 不会，因为我想说我身上也没有带很多，不怕他抢。
0: 那你这样的感受，觉得在美国的街头晚上
1: 蛮恐怖的对，但也是会随时注意四周啦。
0: 哦哦，
1: 对，看看说有没有陌生的人跟着你，还是来要来搭讪你之类的。
0: 嗯，
1: 那如果有的话，我一定是往人潮比较多的地方快步走。对，
0: 你的确是有挑战性的个性。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一张照片不只是风景，更是一段人生的记忆。感谢黄炫汉的分享，把旅行开拓视野，用摄影记录生活，也把世界的美好化为与人分享的感动。由于内容颇丰，我们在下礼拜继续聆听他跟我们听众朋友继续的分享，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想在上个礼拜的节目之中，我们有稍微聊一下，就是美国联准会它是会升息还是会降息或维持利率不变。那在上个礼拜其实包含日本央行，其实大家都有公布一些政策。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美国最后的结果还是维持原来的这个利率政策不变。在这个美国维持利率政策不变之下呢，其实美国的这个通货膨胀率呢是从五月的 4.2%， 那降到这个六月份齁是 3.5%， 齁所以有很多人认为说这有可能是美国认为没有必要立即升息的原因。可是因为在五月到六月它会有这样的一个 CPI 年增率的往下掉，某种程度是因为美国跟伊朗这个战事呢在当时认为是快要达成协议。那快要达成协议的话，那油价当然就会慢慢的往下跌，油价一旦往下跌，那当然美国的物价也就会跟着慢慢的往下降。那这是美国的物价从五月到六月会下降，这个市场上这个公布出来的主要的这个因素。但是我们也可以知道，即便在这个礼拜一，原来川普打算是要再进一步的去轰炸伊朗，但是后来呢，川普又宣布说，因为他们已经有达成一个协议，所以接下来会好好去谈，然后不会再轰炸伊朗。可是我们也知道，因为相同的这个故事的背景其实已经重复很多次，他会不会再继续的再说我要再轰炸伊朗，其实这个不确定性都很高。那也因为这个不确定性很高，就会使得油价呢有可能就没有办法马上的往下掉下来。所以物价是不是还可以在比如说在这个接下来美国的物价指数的年增率是不是还会再继续往下掉，我想大家一定会有很大的问号。那这个是大家可以看到美国他在决策的一个背景。那这个美国新的这个联准会主席 Wash 他当然就认为说目前的利率政策他要维持不变，根据联准会的这个大家的这个决策。那问题是在这个利率决策里面的会议呢，其实有三位委员他们其实是提出不同的意见，也就是说认为应该要升息一码，也就是25个基点，每一个基点是 0.01%。 那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同的委员提出这个反对意见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说其实大家对于这个市场的未来这个物价的看法其实是开始出现一些分歧差异。那假设这个美国跟伊朗这个战事的冲突没有办法在短期内解决，然后还是会再继续的往下走下去，那接下来我们要关心的就不是石油价格上涨的问题了，我们要关心的是石油价格上涨以及这个运费价格的上涨。因为海峡被封锁以后，整个运输的成本就会提高，整个运输的风险就会增加，所以保险费用一定都会增加。那这个价格的传递效果会不会慢慢传递到一般民众在消费的购物的商品上面，进而这个造成物价进一步的上涨？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未来大家必须要去关心的。那假设会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当然未来升息的可能性就会提高。那也因为大家会预期这种情况有可能会发生，所以在美国开会的当天呢，其实美国的这个30年期的这个公债殖利率呢，它也上涨到了这个 5.28%， 那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水准。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过去我们都认为这个假设未来我们看到这个股市价格如果在往下的时候，债市有可能会往上，但是你可以看到在上个礼拜股市跟债市基本上它是往下掉的。那债市往下掉，就普遍大家觉得未来前景物价可能会进一步的提高，美国联准会还是有可能会进一步的升息， 那一旦升息的话，你就可以知道说，大家就会觉得说，哎，那我现在我的利率假设固定不变，那你可能就要用更低的这个债券价格来跟我买，我才会愿意跟你买。好，那因为市场的利率已经涨到 5.28 了嘛，那所以假设我现在我这一个利率发行的票面利率是要给你 3% 的，那你怎么样会让消费者会让投资人继续持有这个债券？一定就要债券的价格往下掉嘛，因为利率是固定住的。那所以当有很多人在看到预期未来的利率会进一步上涨的时候，那就会使得债券的价格会进一步的这个往下掉，好，那使得殖利率就会往上升。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市场上在上礼拜的一个反应。那当美国它会有面临这个通货膨胀的威胁，我想世界各国也都会面临通货膨胀的威胁，包含我们知道的欧盟，包含我们知道的韩国，那像日本最近更是面临这个通膨的威胁，其实更大。那这个通膨的威胁来自于哪里呢？其实在上礼拜的时候，这个英国的这个金融时报已经说，诶，美日的政府好像联手去干预这个日元，那阻止它继续再贬值下去。但在上礼拜其实都没有获得证实，但是在这礼拜，我想川普总统他也承认他们有跟日本一起合作去干预逐贬这个日元。那日本的这个财政大臣他其实也承认他们有去跟美国一样这个干预日币。那大家可以知道齁，我想在台湾的听众朋友，我想最熟悉的，当你看到日元贬值的时候，我想非常多的人都非常的开心，因为我们非常多人会喜欢到日本去旅游。那当你喜欢到日本去旅游，你一定会希望日币越便宜越好嘛。那但是日币越便宜越好，代表外国人去买日本的东西变便宜了。但反过来讲，日本人来买外国的东西就会怎样？就变贵。因为你要拿更多的日元才可以换到过去相同价值的这些产品。所以当你要拿更多的日元才可以换到相同产品的时候，反过来讲就是你的购买的成本，进口的成本就会增加。那当你的进口成本增加，比如说日本跟我们台湾一样，这个是一个资源相对稀少这个国家，当你的资源相对稀少的时候，那你就要买能源啊，你要买石油啊，你要买很多原物料啊，当你要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比以前要拿出更多的日币才可以买到一样的东西。所以第一个，当日元越来越贬值的时候，那你就会使得你国内的物价就会上涨，这个东西就是大家所谓的这个输入性的通膨。好，那当外国一方面价格在往上升，二方面你自己本国的货币又在贬值，你就会使得你这个输入性的通膨呢就会加剧。那假设这个输入性的通膨加剧的时候，进而带动物价上涨，我想对任何一个执政者，不管你是谁来执政，一定都会遇到很大的这个挑战。第一个，人民一定会不满。第二个就是在野党，他当然一定会拿物价影响到民生这个问题来对你提出这个质疑。所以我想日元它持续从一美元兑换150、155、160，再突破160继续往下走，那其实对日本政府来讲，这个压力其实你可想而知，因为它最终一定会反映到物价去。所以在上周的时候，大家就传出来说，哎，可能这个日本政府花了大概有8.4兆这个日元呢，去阻止它继续贬值。哦，那美国也帮忙这个日本哦，一起来这个购买这个日元，然后让日元可以不要再继续贬下去。但是当然大家都知道，你日币不要再继续往下贬，当然你可以维持你这个进口成本不要再进一步的往上升。可是你还是要反过来想想，日元贬值真正的原因还是来自于这个美日利差的一个差异。因为日本的利率长期是处于比较低的水准，那虽然在这几年有利率慢慢往上拉，但是升的幅度还是很缓慢。那为什么会升得缓慢呢？因为它在海外的资金很多，它如果一旦升息的话，那当然对它这些海外资金的这些影响就会非常大，所以它也不敢贸然的马上去升息。可是如果你不升息的话，那让你的这个整个国内的这个物价呢那持续的高涨，那你的日币又持续的往下贬，那其实影响就会很大。也就是说， 在美国跟日本的利差呢，那扩大的情况之下，还是很大的情况之下，我借日元，我去买美元放定存，那你有可能都可以得到获益。所以当 日元又在进一步贬值的时候，当越来越多人这样做的时候，日元进一步的贬值，因为每一个人都借日币去买海外的这个资产，所以日币借了以后，然后就用日币换成海外的资产，日币当然就会持续的贬值。那你这样贬值的结果，最终就会伤害你国内的这个经济。如果你不想要升息，让这个利差慢慢的缩小的话，其实你日元贬值这个情况其实是很难逆转的。再加上未来你可以知道，我想会有更多的这个日本厂商，那他可能必须要到美国去投资。那你到美国去投资，那你当然就对美元的需求会增加。那假设你手上没有美元，你就要用日币换成这个美元，所以呢，又会让这个日本的货币贬值的可能性。

这些电子零组件它的价格都跟着往上升，所以使得呢这个物价就慢慢的往上。所以对日本来讲，我想长期要改变它这个整体性的结构，日元的升息的方向应该还是要必须被确认。如果日元升息的方向没有办法被确认，其实反过来讲，日元的贬值呢，它还是有可能会再进一步的这个往下走的哈。那当然会走到什么情况，其实你不知道，因为汇率本身就是自己的国家跟其他国家它的相对价值吧。那可是对日本来讲，如果你要稳定物价，执政者他要稳定他的这个政权的话，当然他要让这个利率慢慢的正常化，其实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我想以上是我们针对上个礼拜那美国它的一个利率决策跟日本跟美国联手去影响这个日元汇率，我们做的一些分享。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说，这个美国新的这个联准会主席 Wash 他也在讨论说，是不是要把美国联准会开会决定利率、讨论利率的这些会议呢，慢慢的减少。但是，一旦慢慢的减少，一定会受到质疑，就是为什么你要减少？当你时间拖得越久，讯息的这个不对称性当然就会越高。那讯息不对称性越高，大家对你联准会要走向什么方向就越不知道。当然一个好的说法就是说，我不想让人家知道。第二个说法就是说，我怕被人家知道。但是这到底是哪一种，我想这个也是现在Watch 在这一次美国联准会的这个会议的时候呢，他所提出来，那到底会不会最后会决定减少会议的开会次数，其实我想可能还需要再观察，目前也还没有定案。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采访时间，我们稍后回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想在我们刚刚讲到这个美国联准会以及日本央行还有这个物价未来的走势呢，其实还有一个现在很多人也比较关注的，就是欧盟，就德国。那德国过去这个核运呢，那非常的这个畅旺，但是它最近呢也因为这个核水减少，那使得呢整个这个透过核运来运输的这些船只呢，那或者是这些发电设备呢，其实都受到很大的影响。那大家都知道最近这个整个欧洲的干旱的情况其实是非常的严重，就是欧洲的热浪，这个热浪结果那也就使得许多这个大型的河流，大家讲到的这个莱茵河也好，多瑙河也好，这些货物的运输呢其实都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那这个影响到底有多大呢？其实你可以知道，当你的这些设备那必须要放在这个河流旁边的时候，特别是像这些核能电厂放在河流旁边，主要就要降温。那过去是有传出说，像这个河水的温度可能过高，让它无法降温，所以核电厂也必须要关闭。那现在是水不足，所以你的水不足，当然就没有办法冷却，所以你没有办法正常的这个发电。当这个情况变成一个常态的时候，那就会使得什么？使得比如说你很多的这些运费的这个保险的成本，你生产的不确定性都会增加，那进而拉高你整体商品的这个成本。那你商品的成本当然包含你的生产成本，包含你的运输成本。比如说我核运不行了，我就要走陆运，我就要走空运。我核运不行了，那如果核水不够，那我就要从吃水比较深的船换成吃水比较少的船。那吃水比较少的船，第一个直觉就是它载的货也少很多嘛，所以它就必须要用更多的这个船才可以载到原先的这个货物量。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你觉得物价会不会上涨？物价上涨的可能性又很高。所以其实在这种极端气候之下，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地缘政治的威胁、极端气候，那它都有可能会带来这个物价

的上涨，这个是大家要关心的。所以未来很多的这个跟利率相关的一个政策所要考虑的面向，其实也要越来越多。那欧洲最近的这个热浪其实是非常非常恐怖。那其实不止欧洲啦，我想你最近如果到韩国到日本去玩，其实也都要面对它非常高温的这个旅游环境。在我们台湾其实现在也都是越来越热了齁。所以我想这个情况在世界各国都是一样的。那对于依赖这些河运比较多的国家，那当然他们面对的挑战就会更多。那除了这个我们大家关心物价会不会上涨以外，另外一个就是刚刚提到这个 AI 产业的通膨齁。其实大家可以看到齁，在最新传出来就是说这个小米中国的小米手机它已经有宣布说它要在调整售价了齁。那它小米的17呢系列要从这个人民币300到500元齁，那涨到这个会往上涨齁，会第三轮的这个调整价格。那其实小米手机也好，或者是大家知道的这个 Vivo 或者是像 OPPO 这些手机，其实未来都有可能会涨价。那为什么会涨价？因为你的生产成本就越来越高，你的零组件其实就越来越高。那当你的零组件的价格越来越高的时候，当然你的生产成本就会跟着增加。所以小米手机喊涨，其实我想大家不意外。其实除了小米手机以外，我们知道很大的这个消费性手机的这个厂商就是三星。那这个三星呢，其实它虽然它有可能手机也必须要涨价，但是三星呢它在手机部门的获利其实是衰退的。为什么？因为市场上当然变得越来越竞争。所以你可以预期的就是说，现在这些生产手机的制造商，一来它会面临这个物价上涨的影响，二来它也会面临这个市场的竞争非常的激烈。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 Apple 它在之前一直不断的希望可以透过这个美国政府的这个游说呢，让它去使用中国这个长芯存储它的这个记忆体，然后来缓解它面临这个记忆体价格不断往上涨的一个现象。可是我们也知道像美光的公司他就出来说，过去为什么现在记忆体会这么缺，因为过去大家都被苹果给压低价格，当我的价格被压低的时候，其实你并没有太大的资本支出可以去做新的投资，所以一旦这个新的需求跑进来的时候，你就会使得产品供不应求，当产品供不应求的时候，市场的价格自然就会上涨。那像 Apple 手机这样的公司自然就会受到最直接的冲击。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现在这些消费性电子也都慢慢在变贵。所以你可以预期在未来可能这个比较便宜商品的时代可能已经过去了。那为什么？因为现在的生产它变成两个世界嘛，一个是红色供应链的世界，一个是非红的这个供应链的世界。当然有一些标榜非红供应链的产品，它有一些还是会用到中国本身所生产的这些产品，但是这个比重一定是在慢慢的降低。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它在最近又对中国一些新的公司实施所谓的制裁。所以未来你可能可以看到一个情况，就是即便这些低价竞争的业者，他想要用低价格去竞争，可能性也越来越低，因为成本增加了。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过去生产这些非常廉价产品的手机，它会不会撑得住这个成本的上涨？因为这些廉价手机本身它的毛利率就不高嘛，因为它就是以这个所谓的薄利多销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取得这个胜利。但是薄利多销这件事情，未来薄利还可不可以多销？也就是说未来这些手机的价格如果都调涨了，那可能会使得很多人就会延长这个换机的时间，那是不是真的可以多销？我想这个部分是未来我们对于整体的这个手机的产业呢要再进一步了解的齁。在接下来就是说，除了这个中国的这个手机它已经宣布要调涨，那另外一个目前还是面临这个激烈竞争的一个产业，就是中国的汽车产业。那我想我们过去在节目之中也提过很多有关中国汽车产业它在面临美国的管制，面临这个欧盟管制的一些问题。但是即便像美国它已经禁止这些中国车子卖到这个美国去，
但是呢，欧盟它事实上还没有完全的禁止，所以欧盟还没有完全禁止的情况之下，就使得很多中国的汽车厂商呢，它就还是继续卖很多的汽车到欧盟市场上去，所以欧盟才会推出所谓的工业促进法嘛。它所谓的工业促进法，你光看它字面的意思，或者是所谓的产业的加速器的法案，其实目的就是为了希望让这些欧盟自己本身的厂商可以成长茁壮，所以加速器。那如果没有办法加速会怎么办？你就是遇到这个中国低价竞争，所以政府就必须要排除这些低价竞争的情况。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根据中国这个最新的这个统计啦齁。那中国汽车市场它目前呢累计呢这个上市齁，今年齁就2026年上市的这些新款的这个车子里面大概500款。那乘用车齁，就是个人一般在乘坐的这些车子呢，零售量大概有下滑大概有 20% 以上。哦，那整个行业的利润率是掉了 3.4， 所以你可以看到当这些乘用车它的销售量有下滑，那行业的利润率又往下滑，这个就出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说可能厂商要开发新的款式，要开发的更多，这个市场会变得更为激烈，但当这个市场变为更为激烈的时候，销售量也不见得会增加了。所以薄利有没有办法多销？如果当市场上每一个人都在薄利的时候，你就很难多销。但是你可以确定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多销，可是你的利润率怎样一定会往下掉。这个是我们在看汽车产业一个很明显的例子齁。那从这个主要的这个汽车产业齁来看的话齁，那这个比亚迪齁，就是中国很大的这个电动车的公司齁，它七月的全球销售汽车是419211辆，大概增加 21.8%。 不要忘了我刚刚讲整个乘用车它的零售量是下滑的，但是在这个比亚迪这个部分呢，它汽车的产量它是增加的，那它有一部分呢其实是卖到海外去，那卖到海外去的部分呢七月份光七月份就大概有18万辆，42万辆里面就有18万辆的汽车都是卖到海外去啊。假设你又不能卖到这个美国去，那你就只能卖到欧盟，所以你就可以知道欧盟的汽车产业它所面对的这种竞争其实是非常非常激烈的。好，那在第二名的部分呢，其实第二名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上海汽车齁，就是上汽齁。那上汽呢，它在七月份大概有销售 33.9 万辆齁，大概就是跟比亚迪比起来大概差了8万辆。那第三名就是奇瑞集团。那所以你看到光这些汽车厂商，前三大的汽车厂商，更不用讲后面还有这些蔚来啊、小鹏啊等等，还甚至还包含小米啊这些汽车公司，其实他们对于在中国汽车市场里面的这个竞争其实都非常非常激烈，所以即便整体的汽车产量可以增加，市场的竞争也会让它的获利下降，更何况是你的零售车的这个销售量也在下降，那你更确定一点就是说你的利润会进一步的降低。所以你可以发现就是说对于这些电动车来讲，即便电池啊、马达，或者是像轮胎或一些钢铁的这个车壳，这个中国本身都可以生产，但是你很多外面的这些晶片 sensor， 你还是必须要跟外面的这个其他国家来买。当你的这个其他国家的产品价格，因为这个现在你看到这种缺货的情况，科技管制导致的这种缺货的情况，价格一直不断往上涨的背景之下呢，你就可以发现说，未来这些汽车产业他们面对的挑战一定会更大。为什么？因为当一个市场变得越竞争的时候，成本上涨的时候，你越不能将这些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因为只要你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这些消费者很有可能就会鸟兽散。那反过来讲，假设你降价降一些，你就吸引比较多的消费者过来，那这个东西就是变成了所谓的薄利多销。但是我刚讲了薄利是不是这个可以多销，其实也在目前成本一直往上涨的情况下也不确定。所以从刚刚我特别讲这个中国汽车的例子以及小米手机的例子，
你可以肯定的一件事情，

就是成本会上涨，那销售量不一定会增加，那所以你利润继续往下掉，那个可能性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好，这个是我们看到，其实不止中国的这些汽车产业、手机产业，韩国其实也都面临相同的问题。那这也是大家一直在关心说 AI 的产品价格，这些像这些机壳，像这些 AI 的这个伺服器价格越来越高，是不是有这么多人可以买单？假设没有那么多人可以买单，你的获利率也有可能会进一步的往下掉。这个是目前我想市场上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所以从今天前半段的节目，我们讨论到了这个美国为首开始在做这些利率政策的时候，必须要去考虑这个物价的问题。那日本事实上也面临到，就是假设日元贬值，那它有可能会使得它的国内的通膨也会起来。那这个物价的通膨其实不是只有影响到各国的货币政策，它其实也影响到比如说以中国为首的这些低阶制造厂商他们的一个生产成本。那所以未来这个价格假设真的上涨了，那对于整个世界各国他们的一个经济的影响层面一定会有一些差异化，高所得国家或低所得国家，高品质的国家或低品质的国家，我想都会有所不同。那这个部分我想我们在后面的节目我们有机会再继续跟听众朋友来分享。那谢谢你的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再见。

0: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的晚间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gmail.com。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1: 知识就是力量。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还有胡佛档案馆东亚馆场部的主任林孝廷博士。林博士长期在历史的最前线啊，亲手整理跟解读蒋介石日记、蒋经国日记等第一手的资料哈，他笔下意外的国度、蒋经国的台湾时代，到最新的台湾的李登辉时代啊，意外国度的重塑哈，这历史三部曲啊，为我们揭开冷战时代台湾如何在整个大国夹缝中啊重塑命运的精彩故事。今天节目我们要讨论的是关于国民政府跟蒋介石政权的兴衰啊，有说不完的话题啊。当时候的秘密太多了。那大陆的社交媒体啊，在历史论坛上戏称啊，蒋介石叫做凯森物流哈，也常常争论了说这个曾经名义上统一过中国的政权为什么会短短几年间兵败如山倒哈。过去我们看这段历史往往只看到公开的宣传战报或是胜者败者各自写下来的一些论断，可是那些历史的迷雾背后真正的决策内幕又是怎么样？我们今天邀请知道这些谜底的这个林孝廷博士帮我们来解密啊，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人民服务》，我是杨湘红。今天的节目我们要访问的是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还有就是胡佛档案馆东亚馆场部的主任林孝林博士。林博士你好。
1: 杨大哥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谢谢林博士啊。你在胡佛档案馆亲手整理的两蒋日记，大陆网友常常说啊，这个蒋介石是日记强国哈，因为他日记里头几乎把身边所有的文臣武将啊，宋子文啊、孔祥熙啊、李宗仁啊、马歇尔都骂了一遍。从您的这个学术观察来看呢、啊，蒋介石日记的这些在现实中隐忍、在日记中宣泄的性格啊，对他的政治决策，或是用人哲学，或是整个的国家命运，有什么样的影响？
1: 蒋介石呢，他这一生中他最崇拜的两个人，一个是王阳明，一个是曾国藩。那他写日记的，他自己承认他就是学习这两位先贤。王阳明呢是开始写日省志，每天反省一些东西，曾国藩只是写日记，天天就是写日记。我个人认为蒋介石他写日记呢，他把它作为一种修身养性的一种训练，一种功夫。那他写的内容很多人质疑到底里头是事实还是真的假的，到底怎么回事哦？我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哦，他在日记里头他做过的事情，他当天做过的事情他未必全部写进去，但是呢他只要写出来的是一定发生过的。他可能会避重就轻哦，也可能会这个自己很主观的意见，但是呢他这个累积下来的日记的内容的确是可以作为我们去研究思考，至少他对于某些事情的这个内心的真正的一些想法是什么，未必等同于历史本身。我常常讲你如果用蒋介石的日记写出来一个中国近代史，那是蒋介石所认为的近代史，而不是真正的一个客观的近代史。这是我们在做这个学术研究的时候必须要注意的。蒋介石写日记有一个很好玩的，他喜欢在日记里骂所有的人他痛恨的人。譬如说他曾经在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会议里头，早上对这个胡适先生呢、这个毕恭毕敬的非常的礼遇他，晚上当天就骂他是无耻政客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如果从一个政治人物的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也很有趣，就可能也许他透过日记自己手中这个写出来的宣泄之后呢，搞不好他白天的时间他气大概就消了一半了或许这个是有一点这个比较有趣的一种这样的一种比喻。
0: 其实这是一个 defense mechanism。
1: 对对。
0: 这个做个独裁者也不是通天的、像胡适这种非常厉害的很精明的知识分子呢，他总是知道怎么修理他。可以看得出来他甚至于我觉得他跟雷震之间的关系也是长期存在有一种这种矛盾。
1: 是，
0: 他其实是喜欢雷震的。
1: 对，
0: 可是雷震却是对他来说是最大的挑战者。
1: 对，
0: 他就是挑战，他说你们的万寿无疆嘛，
1: 对，
0: 就是你们有这些
1: 问题，
0: 就是出专号，那不给他面子。
1: 对，
0: 那所以他也不能不容忍这些人，因为毕竟这个退守到台湾以后，他需要的虚人恐惧啦，
1: 对，
0: 他身边可以信任的人也不多。
1: 是，
0: 那这些人其实都是相当程度的风骨都很坚强的。
1: 对，
0: 包括傅斯年这些人。
1: 是，
0: 那他刚好就活在这样子一个圈子里头，所以他唯一可以宣泄，他也不可以跟别人说。
1: 对，
0: 他只能对着日记
1: 写，日记里头发泄一顿，
0: 发泄一顿。所以你推算是对的，他写完了以后就气消了，
1: 也许气就消了。对，
0: 他就是一种自我疗愈的方法。
1: 是，
0: 蒋介石在1949年兵败大陆退守台湾那一刻，他的真实精神状态这个也是值得推测。那是极度绝望怨天尤人，还是其实早做死守台湾的精准盘算呢？怎么看？
1: 是，我读了1949年12月前后那段时间，他退守在重庆成都，他的那个当时的日记里头读起来是的确是很悲壮你可以看到一个所谓的亡国之君就是整个中国大陆丢掉的前夕那一刻，他的那种愤怒他的那种无奈，以及他到最后一刻他依然希望能够指挥残存的这个国民党的这个部队，希望能够继续部署，能够再做最后一搏。我这点上面我是比较佩服他，他有这种打死不退的那种最后的那种精神。我觉得换成其他的这个政治人物，搞不好像李宗仁早就已经从香港就跑到美国去了，或者就投共了他还能够坚持到最后，这点是你必须佩服他。至于说到底有没有 做好死守台湾的精准，我认为他有做部署。早在1947年左右，他知道说中国大陆的这个国共内战已经形势不太好的时候，他慢慢他把陈诚放到这个台湾来，他就知道说可能这是其中一个。但是呢，我想提出一个很多人都忽略一个事实，对于蒋介石这些人来说，他一辈子撑持在中国大陆的战场上，从北伐抗日哦，国共内战这些事情，他如果离开了中国大陆，其实就不叫中国了，这点我相信他知道。这也是为什么他不到最后一刻他是不愿意到台湾去的，因为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你到了台湾你就是 It's not China， 就是这个中国大陆就已经不在。所以只要他有机会在1949年那个风雨飘摇的最后关头，我相信只要他有能力有机会，他都希望能够多待在中国大陆一天，多撑住，哪怕是退守到西南，他觉得西南，我在西南8年都可以打日本人了，为什么不能够卷土重来，同样在西南地区部署，希望能够卷土重来，能够翻转局势。我相信他一定有这个想法，一定是到了最后一刻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他最后只好到台湾来。
0: 不过我可以看出49年之前其实他也派了蒋经国来嘛，
1: 对，他其实已经来过，
0: 其实或是陈诚嘛，
1: 对对，
0: 然后这些，然后他对于这个台湾的情势其实是掌握了非常精准，
1: 是是、哦、
0: 那但不幸就是中间有一个28嘛，
1: 对对
0: 啊。但是我对蒋介石这个观察哈、嗯、其实一直有一个谜没有办法解开了哈、嗯、也就是台湾海峡，
1: 嗯，对，
0: 他怎么认知台湾海峡？这个到今天为止，
1: 对，
0: 都是整个所谓的战略地位，
1: 对，
0: 还有地缘政治，
1: 是
0: 使得美国介入可以非常轻易。
1: 对，
0: 事实上，在50年代的韩战发生的时候，就是第7舰队
1: 是
0: 根本就是介入台海。
1: 对对，
0: 我觉得以蒋介石他的军事经验，他其实已经有预判，跑到台湾来。他可能失去中国代表，可是问题是要保持中国代表，他必须有他的部队是对他忠诚的。
1: 对，
0: 但是当时候他的部队接受毛泽东黄金以及收买，嗯，一个一个叛变，
1: 对，
0: 对他来说他已经无人可信任。
1: 对，
0: 所以他到最后本来是一个最后选择的台湾变成他的第一选择。
1: 对，
0: 同意吗？
1: 是，
0: 这一段历史我一直都很有兴趣，
1: 因为有一个海峡的天险的确是比较安全，
0: 那事实上也是使得毛泽东对他束手无策。
1: 对，他跑到台湾海了，就
0: 你就不要讲台湾，就是金门炮战、嗯、
1: 对，是
0: 都把毛泽东搞得那么昏天黑地、嗯哦、也就是他不行、嗯、当时当然有美国帮助了、哦，他连金门都拿不下来，很多人讲说毛泽东不是拿不下，是不要拿，就帮他们做了很多解释，说如果那个拿下来的话台湾就独立了，我认为不是，他根本拿不下来。在那时候金门还有美国的帮忙，以及第7舰队，他想要拿金门可能是会是他一个非常大的战略错误。毛泽东没有不想拿金门，他想，但是他做不到，当时候做不到，后来做不到，今天做不到，未来做不到。
1: 中国大陆的这个军事的实力，我觉得可能对于他来说，你真的拿下金门马祖，也不代表你在战略上面就能够直接就是能够拿下台湾跟澎湖，政治上的这种后坐力搞得更

0: 军事的代价会非常
1: 太高了，对，太高了，对，
0: 而且必须100%拿下、嗯、如果你没有拿下，那个后坐力
1: 是
0: 不是中国能够估计、
1: 哦、
0: 我觉得你这个研究其实在这一部分未来、哦、我有寄望，就是说你往前推、哦、
1: 对，
0: 我们就可以看出台湾海峡从1950年代一直到今天、嗯、它的地位变化、嗯、
1: 对，是
0: 现在比以前更重要了。你知道台湾海峡现在一整年有170万架飞机飞过台湾海峡，有55万艘船经过台湾海峡、嗯、这个飞机中间有一半是 cargo plane，载运的就是半导体、手机、嗯、这些。那50万艘船载油、载化学品、载 container 这些东西，
1: 对，
0: 它通过的 GNP
1: 是
0: GDP， 嗯，大概占全世界至少最低估计是 20%， 有人估计说不止35到40%。那台湾海峡如果被中共占领的话，全世界经济当天就崩溃。嗯嗯嗯，所以。我觉得台湾海峡作为一个地缘政治的海域、啊、可能从蒋介石当时的一个选择、啊、其实对他不是某种程度的退守台湾，他老早规划好、嗯、我最后跑去台湾，你毛泽东对我就没办法了、嗯嗯、只是我稍微情感上很受挫就是了。
1: 对对，就是我对对，我你虽然你虽然对我没办法，但是我也回不太去了，对不
0: 对？
1: 我没有美国人帮忙，我也回不去了。
0: 那美国人当然不是帮忙，美国人是阻止啊，
1: 阻止。
0: 我想胡我的研究，胡我研究所有充满的到处是当时候的那个
1: 很多文件，对，
0: 杜鲁门
1: 哈，
0: 的这个想法哈、嗯，那杜鲁门当然是对这个事情有很多很奇怪的想法的。那在那个时候。他也不得不防守台湾呐、啊，本来是他想放弃
1: 了、啊，对，尘、嗯、埃落定嘛，你看怎么样？反正 settle down、嗯、does settled， 我再来看跟你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怎么谈。就、嗯、没想到这个韩战爆发了，他说哇，
0: 我退迟一步，
1: 对，
0: 就是威胁到美国本土，
1: 对对，
0: 所以我必须把这个战争决战境外，决战在哪里？台湾海峡，
1: 是，
0: 所以第七舰队派出来了。
1: 对对。
0: 那你要知道当时候第七舰队巡航的经过有非常多的军会啊，其实蒋介石是有贡献的、
1: 嗯、是
0: 某种程度美国当时候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觉得说我给你欠了，
1: 是
0: 因为当时候我们有非常多的东西是根据美国的 Land and Lease Act，
1: 对对对，
0: 就是租武器借
1: 武
0: 器
1: 给
0: 你，
1: 对对，是租
0: 给你。那我觉得我最近是很想跟川普政府谈说当时候可以租借，现在为什么不行、嗯、我们可不可以租第七舰队巡航台湾我们就回到那个1950年代的 scenario 嘛、嗯、那时候的想定嘛、嗯、现在是不是也有这个想定、嗯、是不是应该要有、嗯、所以你这历史研究其实也是现实研究，
1: 是是跟现实也是有很密切的联系。
0: 我这个如果林博士你来写的话那就是巨力万金、啊、
1: 谢谢谢谢，
0: 因为那时候有更多的历史可以证明美国当时候这个 Land and Lease Act、嗯、老实说台湾当时候的 Land and Lease Act 到现在为止那个钱还欠着美国的、
1: 哦这个、
0: 欠着美国的战争部，说不定你应该访问一下陈水扁，因为在陈水扁当总统的时候美国一度想要启动说哎，就借台湾美国武器的钱你没还了、啊哦、那懂这个事情的人是当时的外交部长黄志煌、嗯、所以你也可以去访问一下，
1: 是是，未来下一步如果有这个计划的话
0: 有这个计划，因为我觉得台湾海峡必然是全世界最高的战略重心、嗯、
1: 对，
0: 那这个东西应该如何防，过去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个台湾海峡、嗯、这个中共打不过来，嗯通通都有关系，
1: 对、
0: 啊、都有这些事件。
1: 是是是，
0: 那当然了、啊、四大家族跟黄埔派系啊大家都很感兴趣啊、嗯、那在这个解密中的这个孔祥熙宋子文档案啊跟过去在历史书写的那一种是只是利益分赃吗，还是蒋介石其实对这些皇亲国戚啊也是充满了提防跟无奈。
1: 是胡佛档案馆其中孔祥熙跟宋子文的个人专档上百盒的文件啊很多都在我们这里头，家属捐来的时候我们翻了，我们并没有看到明确的历史证据证明说他们贪赃枉法。不过呢持平而论啊，就是孔宋当年49年以前在中国大陆的时代国民政府做过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做过副院长也做过外交部啊这个什么的，他们对于当时近代中国的对外特别是对美外交啊争取很多中国的利益这方面是没办法否认的啊，他们是有

0: 做出贡献了，但是呢，我个人持平来说，也不排除他们因为在当时的那些高的位置上面，他们利用这个优势哦，然后得到一些特殊的一些管道，发了一些财。我想这东西是比较可以合理解释，让他们有至少有能力呢，在49年以后到美国去做起预功啊。所以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比较扎实的一个史料的证据来佐证大家的这个猜疑啊，这是我的看法。至于说蒋介石对于这些皇亲国戚啊，我认为他的确是不见得100%都能够掌控这些人。孔祥熙是比较听蒋介石的话，所以蒋介石喜欢他。宋子文就未必了啊，宋子文自己才气纵横，他认为他懂美国人的想法，讲了跟美国人一样好的这个漂亮的英语，所以他自己认为他是可以做很多很多的自主性决定。那当然老蒋就不喜欢这个大舅子。总而言之，我觉得的确啊，至少像宋子文来说，他有他自己的一个自己的对于外交事务的判断，那未必是跟蒋介石是一致的，这点是没有错的。
1: 是，那另外一个人物就是蒋宋美龄的哈，在湖泊档案里头也可以发现了，他甚至是深度介入军事采购、人事情报哈。那你的研究里头，宋美龄啊，在国民党政府的权力结构里头，他介入多深哈？他跟蒋介石之间在那个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0: 对，我必须要说的是，他们两个人夫妻关系是非常非常甜蜜的，就是有人说他们是政治婚姻啊什么的，我个人从日记里头我倾向于相信他们是真正的恩爱的夫妻，就是感情有一个基督信仰作为一个连结啊，然后他们之间共患难，这都是毋庸置疑啊。那当然同样这不代表说宋美龄他没有介入蒋介石的政治上面的军事的，是有的。我觉得主要原因是因为蒋介石他不懂英文，不懂怎么跟西方国家打交道。但是宋美龄，你看她这个早年留学美国，宋氏三姐妹啊，说着一口漂亮的南方的这个美国口音啊，蒋夫人了解美国人在想什么，她懂得用美国人所理解的语言话语来争取美国人对中国的支持。所以我觉得更大程度其实与其说是宋美龄去夺权去夺夫权去介入，不如说其实是蒋介石在某些方面，特别是对美外交，他需要透过蒋夫人来跟美国人亲近打交道，来争取国家的最大利益。你看蒋宋美龄亲自兼任这个航空发展委员会的委员长，为什么要让一个女人来兼呢？因为当时中国近代中国要发展这个军事航空事业，没有飞机，你必须要跟德国跟这些欧洲国家跟美国打交道，蒋宋美龄她有办法直接用英语沟通，她可以绕过这些官僚政府体系、外交部的这些官僚体系，直接跟美国人的核心人物来谈判。所以我觉得与其说是夺夫权，我不如说觉得是蒋介石的确是需要依赖蒋夫人来处理一部分的这些非常非常高层次的这个美中关系。然后后来更包括了这个孔家的后人孔令凯啦，那等于他们说这个是地下大使我们驻美大使周书凯，他们华府都知道有一个地下大使是孔令凯
1: 孔令凯，
0: 对，就是完全能够代表官邸的这个意志所以也可以说彼此之间的确是有深厚的婚姻感情基础。另外一方面，他们在政治上面的确也算是一个结盟的一个伙伴。
1: 不过蒋介石过去了以后大部分的时间就变成是蒋宋美龄跟蒋经国之间的斗争了。
0: 对，
1: 我是在那个时代的政治记者，所以我非常清楚总统府里头发生什么事。那当然我更了解说在中山楼，就蒋介石过世十年后他回来的时候发表了两篇文章，
0: 我
1: 将在期老干新
0: 枝，
1: 企图非常明显
0: 要接管这个党机器，
1: 这就是又关系到李登辉。
0: 对，
1: 我认为蒋经国在生前有跟李登辉交代过绝对不可以受到蒋宋美龄的影响，因为蒋宋美龄在那一次回来的时候有告诉蒋经国一件事情，
0: 对，
1: 我的身体比你好，我会活比你久，所以你一直阻止我的事情你阻止不了，因为你没了就换我。所以事实上三月战争，
0: 对，
1: 就后来蒋经国过世以后的这个战争里头非常清楚，
0: 是
1: 其实蒋宋美龄是强力介入了李登辉要当总统兼党主席的这个过程，
0: 是
1: 这个过程扑朔迷离，今天我们不铺展这一块但是可以说是惊涛骇浪。
0: 对对对，是。
1: 那我最后只是讲一个他的介入 蒋宋美龄要介入政治的方法，
0: 嗯，

0: 他喜欢在纽约买那个 Godiva 的巧克力，
1: 对，
0: 不是容易买到的。
1: 哦哦，
0: 他买了非常多盒回来，一盒一盒送给所有他的这些部下，
1: 嗯，
0: 这些部下一个一个都要因为收到巧克力就要回去告诉蒋宋美龄说我收到了，我谢谢你。但是蒋宋美龄就趁这时候开始指示你应该做什么。那李登辉当然也被送了啦，可是李登辉厉害的地方就是他故意告诉蒋宋美龄说我听不懂你讲的话，你可不可以用写的。所以我相信你应该在写李登辉日记的时候
1: 就有写到这点，
0: 有写到这点，还有蒋宋美龄的字，
1: 嗯，
0: 完全干正。
1: 是是是，李登辉总统有申请有说，他说我听不啦，哦，上海话夹杂这个英文，你写下来。所以孔二小姐在旁边，他把它记下来了。
0: 对，
1: 李登辉总统说这张我都还保留着，是你的意志对我这个，我有一个证据。
0: 我当时候是总统，
1: 对，
0: 然后你对总统下命令，
1: 对
0: 啊。所以我就是回答一下，也是帮那个林教授补充一下，他干政哈，
1: 嗯。
0: 有一些部分是在蒋介石的时代是一个状况，
1: 对，
0: 到蒋经国是一个状况，
1: 嗯，
0: 到了李登辉
1: 又是另外一个状态，嗯，
0: 他彻底踢到铁板，
1: 嗯，
0: 蒋经国还因为毕竟是
1: 后母嘛，
0: 所以他只能用很暖的方法，
1: 嗯，
0: 告诉他我会处理。可是我觉得宋楚瑜在那个三月战争的时候会站到李登辉这一边，我问过宋楚瑜，
1: 嗯，
0: 他说里头的秘密是会带进棺材的，嗯，他不肯讲，
1: 不肯讲。
0: 我就认为说蒋经国在生前有交代宋楚瑜，这个其实是不惊讶的。独裁者当然知道他对手，主要对手是他会出手做什么，那他交代一个年轻的宋楚瑜，嗯，说你一定要站在李登辉那一边，然后你应该做什么事情，在中常会里头你如何花难。也许他没有讲得很仔细，嗯，但是那也就是到今天为止没有办法解密宋楚瑜在三月战争的时候在中常会花难讲那些话的背景是不是有蒋经国铺垫。
1: 是是，
0: 因为如果没有那个党主席会变轮流做，欸，
1: 对，
0: 因为那是宋蒋宋美龄的主张嘛，
1: 是是，
0: 那就整个台湾的政局就不一样，
1: 历史可能
0: 都不一样。我觉得台湾的这一段历史，既然那个林博士已经洗下去了，可能这一部分也许未来你有机会跟我聊一聊，因为我就是那个时代的记者，每一件事情都是我跟你讲的事情都是
1: 亲身
0: 经
1: 历，
0: 我亲身经历，而且在那个后来，我跟李登辉之间有建立了非常紧密的联系，我们有非常多的谈话。我还都还记得。
1: 是
0: 我相信中国也是非常希望知道台湾的段，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碰到中国来的朋友，他们问了一句话，他说台湾的国民党的这个执政啊是那么样独裁，哦，台湾人都有办法把它变成民主，那可不可以给他们一个 tips 说那中国呢？甚至于我安排过一次，有那个很多律师，然后包括异议人士，在那个是2013-14年的时候，他们来台湾访问，拜托我安排跟李登辉见面。那李登辉当天的演讲很有意思哈，我觉得那个文献你一定可以找到，题目没有信仰的改革就是斗争，他就是在评论说习近平没有信仰。他讲的任何改革，包括邓小平讲的改革开放，他都认为是斗争，
1: 斗争，
0: 所以不会有好结果，不会有好果子。他说中国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必须有信仰，你如果没有信仰，你说什么我们都不会理你。他这个演讲因为中间，他都用台语讲，必须帮他翻译。
1: 对，是是，
0: 所以我记得很清楚那个过程。最后被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说习近平会不会是蒋经国，因为他们问李登辉说因为你是蒋经国学校嘛，对不对？李登辉看着天花板十几秒笑起来，他说我看他是想要当毛泽东，他跟蒋经国一点关系都没有。你看2013-2014
1: 很早的时候，
0: 就他就已经讲了，今天我们是看到的那个四不像，学毛泽东也学得不像，也不像自己的父亲习仲勋，他不晓得是谁，画虎不成也不类犬，不晓得像什么，这个四不像啊。我知道林博士你的这个研究其实已经深入到一定的程度，很

0: 多历史的解密都是指向现实未来、嗯、
1: 是，
0: 你怎么看？
1: 对，我觉得历史研究呢不应该只是在象牙塔里头，我喜欢做的历史的书写就是说它不但是对于过去的世界的一个分析跟解释，更重要的是它能够有一些现实的意义，这样的一种历史书写才能够给更多的读者能够带来一些新的启发。
0: AI 对你有没有帮忙？
1: 至少到目前没有，因为史料呢它独门的，它并不是放在网络上面每个人都能够接触得到，所以档案馆的资料就是要到各个地方去。
0: 那未来狐火绝对有能力建立自己一个内部的一个 Savant AI、
1: 那个需要非常，对，非常需要非常大的这个资金，因为我们有600-700万份的文件，那不是短时间内有办法全部都把它扫描，
0: 全部都 scan 进去。
1: 对，因为那个还涉及到这个 copyright， 就 intellectual property， 这是私人的档案，它并不是可以公开的，所以家属不见得愿意
0: 不公开，
1: 就是
0: 不能放上网，
1: 但是要到当地去看，要到
0: 就是变成是在那个狐火
1: 对
0: 这个地方，就是你们研究者可以用，
1: 对，而不能放在网络，
0: 不能放
1: public domain，
0: 当然不是，但是那个还是 AI 可以帮忙做非常多分析。因为我从你所谈到的一些事情，我就马上想到说，如果这一个部分拿到一个封锁的闭锁的 AI 里头去做分析，不知道可以得到什么结果。
1: 对，这个也许是未来有很大的一个这个潜力。
0: 你如果要做这个事情，我倒很有兴趣，因为我对这个历史里头包括有一些史料看了以后会有一些想法，就把它丢 AI， 但是那个 AI 必须一个闭锁，
1: 是是，
0: 那个有了，现在的 H可以做这个事情，因为我自己是一直在做有关 AI 的研究，所以最后问了这个问题，有趣，
1: 谢谢。
0: 希望未来狐火会有一个这个历史档案的 AI 哈，
1: 是是
0: 这样的研究。那今天我们访问的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狐火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以及狐火档案馆东亚馆场部的主任林孝廷博士，谢谢，
1: 谢谢杨大哥，谢谢。

0: 我是轮椅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欢迎朋友收听今天台湾获利购的节目，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今天为大家进行艺文线上，那么持续跟大家来分享推荐由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所推出的民间戏台新秀展演计划。那么这个演出是在台湾东北部的宜兰园区来推出了。今天跟你介绍的是北管戏。说到二头目演艺工作室林湘敏，他承袭了宜兰县政府登录传统表演艺术北管戏曲保存者李美娘的精湛的技艺，在演出的韩湘子渡期过渡的渡渡期当中，他一个人诠释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角色形象，

0: 先是饰演了仙风道骨的韩湘子，这是生角，后来他又化身为率性洒脱的和尚，这是丑角，透过唱腔念白身段跟气口的巧妙转换，呈现了北管戏曲当中丰富的表演层次。节目当中邀请了毕业于国立台湾戏曲学院歌仔戏学系的林湘敏，还有就是担纲了导演跟舞台监督的沈东升老师的分享，来了解这个相当精彩的北管戏曲的演出。废话不多说，进行今天的艺文线上。
1: 艺文线上，
2: 各位线上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湘敏。那这一次带来的新秀展演计划饰演的是韩湘子杜妻，那我里面饰演有韩湘子也有和尚两个角色，希望大家可以进剧场来看戏。
3: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东升。这一次的115年民间戏台新秀展演计划里面呢，我是担任韩湘子杜妻里面的执行导演，还有舞监的一个工作啊。希望听众朋友们有空啊，来到宜兰园区走走，顺便来欣赏一下传统的戏曲演出。那演出时间呢，是115年8月15号还有16号这两天下午的1:30。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艺文线上节目，邀请到两位新朋友。不过呢，其实刚才在跟两位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都觉得，哎，我为什么在民国113年呢错过了你们精彩的演出啊？当初呢是成功新秀的展演，那么特别安排在台北的戏曲中心有了这一档的演出。那当然，成功新秀听这个 slogan， 我们就可以了解呢，让这些年轻的新秀承接这些老艺师们的功力。哦，那透过这个展演呢，跟大家分享传统的戏曲。今天特别邀请到了，这是二头目演艺工作室的新秀演员林湘敏。湘敏你好。
1: 大家好，我是湘敏。
0: 是，好，我们的助理导演跟舞台监督沈东升老师。老师你好。
2: 大家好，我是沈东升。
0: 好，听众朋友一听到沈东升老师的声音就知道这是行家了。其实自己啊，平常演出的机会也蛮多的啊。OK， 好，那成功新秀其实就是林湘敏呢，透过之前的在戏曲中心的演出啊，那么特别演了这档戏叫《韩湘子渡妻》。渡就是引渡的渡，好，好。不过呢，在一开始我想先请两位跟大家先来聊一聊好不好，因为我们特别说到了你们参加了115年的民间戏台新秀展演计划，演出的团队就是二头目演艺工作室嘛。
1: 是，
0: 好，二头目，哎，用北管话来讲是怎么念呢？有用北管念的念法吗？二头目
2: 是可以啊，
0: 可以啊，怎么念？
2: 我们在北管的戏语呢会念成卢
0: 卢
2: 卢卢头母，
0: 卢头母，真
2: 的
0: 不好学，
2: 真的不好学，绕舌，
0: 真的真的，公台艺光要有才调哈，啊，真的用这个北管戏这个官话，真的难度很高。老师再讲一次，
2: 卢头母，
0: 卢头母，那个木还不是掉下来的音哦，哦，好厉害，好，二头目演艺工作室到底在忙些什么呢？
1: 那其实它主要是对传统戏曲还有北管文化去做推广或者是继续保存传承的一些工作。那我们会尽量去接下一些像活动校园或是用表演带入新的，大家对北管戏都印象比较严肃或者是比较传统比较古老的剧种，大家会比较不能理解。那我们会希望透过工作室去找到更适合现代的一些年轻人们知道的题材啊、故事啊，还有一些现代的手法，然后再用北管的故事、传统故事、经典的忠孝节义，好，跟可能一些不一样的天马行空的内容把它合在一起，尽量的去做传承跟推广。
0: OK， 我想请教林湘敏。湘敏，湘敏其实哦，在一开始拿到资料的时候呢，人家对你的爬书跟整理说呢，你过去的代表作品是丑角类型的喜剧，风格特别的多，对不对？
1: 是。
0: 那因为没有去特别看你的剧

0: 啊，也没有看到庐山真面目啊！我本来的想法是一个非常讨喜的外在，但是一看到你之后，哇，这个帅妹一枚耶！
1: 啊，谢谢，
0: 长得可挺好的，好清秀哦。对呀、啊，那为什么你会在过往的演出当中，会特别有更多的机会来展现丑角类型的喜剧的相关的戏码呢？这是什么样的过程？
1: 其实我最早学戏的时候是小五，就是小学五年级，一样是在国立台湾戏剧学院
0: 是
1: 来学习。那当时老师给我分的行当也很简单，就是生行，就是男生的角色都要学。
0: 你是那个角色，你其实你的外在条件完全符合那个标准，脸型身高。
1: 其实刚好我们班上女生个子都很矮啊，那剩下的长得比较高一点的就会很自然就排到生行。那其实我是以生行学习生行为主，再来到了大学才开始做了比较对行当更细的。会分到老生，然后是后来有其他的老师对于我有不一样的塑造的可能，就把我换到丑角去。那意外的发现，在丑角里面有很多我从来没有表演过的方式，也比较自然。然后觉得，原来那时候我还是学以歌仔戏为主，所以歌仔戏它的包容比较大嘛，包容性比较大。那可能跟观众互动的时候，我很喜欢跟观众在这边打吹够互动的那种感觉。
0: 你比较活泼，
1: 就是大家说的接地气。那当然后来接触北管学传艺系的当中，因为北管系它其实也是主要是学老生的戏比较多，再来也有丑角。那老师觉得我很适合杜七和尚里面的角色，其实原本我是学和尚最早，对，最早是只学和尚。那后来因为以前这个戏他没有试过一人分饰两角，一个人做两个角色，
0: 难度很高。
1: 因为以前的，因为这个戏八关系，他以前可能大家戏班，人大家各自都要分配自己的角色。那也就算你要换，你要演两个角色，必须要人帮你换装啊！你要从外形上，
0: 对，
1: 还有法装上，整个快换，
0: 然后那个声腔完全不同。
1: 大家各忙各的，不可能会有人会专属帮你用，所以大家就是只负责一个角色就好。那因为这个戏有做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就是想试试看一人分饰两角啊，对，转换的过程其实还蛮过瘾的，
0: 真的哈。
1: 对，可是也很紧张啦，就很刺激。因为可能像我们等一下后面可能会谈到怎么样的去法装的改变，然后内心的一些人设的转化要怎么呈现，这个也是蛮特别的。
0: 对，其实已讲到呢，在台湾台北时间也是宜兰当地时间呢，传艺的宜兰园区8月15号跟8月16号呢演出的这个北管戏叫《韩湘子杜妻》啊、哦，那当然演出单位就是你们所属的团队二头目演艺工作室啊、哦。我印象特别深刻，好几年前访问到你的指导的老师李碧牛老师
1: 哈、哦，娘老师，
0: 对，我觉得其实演北管戏人都很厉害哎，就说呢，刚才我就特别跟两位讲到了，白天演的就是北管。戏好戏民欢戏对吧？那晚上当然就是娱乐大众的歌仔戏哦。那像李美娘老师来讲，他就跟我说到，因为他也是唱老生的这个角色，
1: 对。
0: 然后晚上演的呢，又偏偏是一个那种旦角，你知道吗？
1: 有。
0: 对，我就觉得怎么会性别声腔的转变，其实非常非常的大，所以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列老师李冰牛被叫你恩辉兄，买恩韩湘子。
1: 老师以前的演出的塑造性可大了，老生、小生、小旦，然后丑角都花脸，花脸
0: 好像他演花脸，哇，演的我看过他的花脸，给他按赞，好强哦。以前的老演员就是那种造就了18般的武艺，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可以这样解读吗？李美娘老师其实对林湘敏有很大的期待，所以基本就这样一次要挑战两个不同的角色。
1: 对对，他觉得这样子好像一来可以发挥我原本基本功生行的基底，那丑角本来就是我一直有在擅长，也是一直在接触表演的行当，所以他觉得两个结合起来，如果呈现的话，一定是一个很大家会想要看到更不一样的表演。
0: 没错，
1: 对，
0: 可是我想请教林湘敏哦，湘敏因为原本学的是生旦的角色，对不对？老生小生都有嘛，对不对？
1: 对。
0: 那后来呢？因为老师觉得你有更大的可塑造性，好、哦，我可以这样解读嘛、那现在的你哦，你喜欢挑选什么样的角色呢？会不会有某些程度上的偏爱？
1: 挑选当然是丑角啊。
0: 真的、啊、为什么呢？真水水干不喝歌仔戏的小生
1: 也不会呢，
0: 而且你很帅耶。
1: 我觉得有不一样的可以带出帅的感觉，因为不一定美、哦、因为丑角有分很多种啊、嗯、有时候可能会遇到的是他是丑角、
0: 嗯、
1: 但其实他的基底是修仙
0: 啊、哦，我懂你的意思、
1: 欸、修仙常会买也是可以、啊、那如果纯属三花、可能你演一个比较有身份地位的，
0: 是
1: 但是他的故事他的个性性格会不一样。

0: 编的、啊，会有一点是真是假的感觉，就是每一个角色都会不一样。那我还是会喜欢丑角，可是如果是北管系的话呢，因为我北管系的老生的角色唱的比较多一点，我在歌仔戏唱的小老生。像
1: 反而没有北管多吗？
0: 成因跟一些基本的一些爸爸员外的角色，北管戏比较多，真的深刻的是老生戏比较多。因为其实像歌仔戏，人家说修仙修垮大概都概垮嘛，就是小生小旦才是主角，
1: 红的也是小生小旦、啊、
0: 对，那丑角也是可以，只是就是绿草去衬托他们，但也是很重要。可是北管戏里面我学习的过程当中，老师是跟我说老生在北管戏里面才是当家的，就是、
1: 哦 okay、
0: 就是有给我小孩，就是他音乐戏最多，那因为都是走忠孝节义的故事，传统故事经典的都是那几位角色，所以不管是武将老生的武将，是年轻的，可是他还是有一点点的身份地位年纪在，对对对，所以老生跟丑角还是我比较喜欢
1: 了解
0: 想要继续做，但是我有在北管系里面有研发，就是老师又把我偶尔会把我放到彩蛋的位置
1: 啊，
0: 就是那个有一出戏叫做《无艳女采桑》钟无艳，
1: 嗯哼，
0: 那北管的钟无艳呢，台词超多，
1: 嗯哼，
0: 对我传习的时候，
1: 你光记那些语言刮微。
0: 对那些因为他的词是我之前学过的戏里面是我没学过的字，重点是超级多。
2: 他那个戏词里面那个字句要工整要对仗、比如说那个齐王他出了上句他马上要对下句、所以他们两个默契非常的互相的配合，千万你稍微漏了一个三秒钟就不精彩的，真的。齐王
1: 一出他的衔接这么
2: 紧、啊、对他马上就要回答他、
0: 都是文言文，
2: 是
0: 是
2: 是是。
1: 你是要怎么背啊？
0: 我自己那时候也很纳闷我怎么背的。
1: 对对对，因为我记得李美娘老师上我节目的时候她说、其实很多学生、演这个北管戏呢、通常就是卡在那个语言上的学习、而且早期没有网络的年代、没有手机、你怎么学、我问你，你连看要念都念不了，你光用注音也注音不了，对不对？
0: 对，
1: 这个两个应该相当有经验，
0: 就像学英文，就是你要那个环境、你要有人跟你讲，
1: 对，
0: 或者是你要先去理解它的发音，然后常听，就像台语也是这样学，如果家里有阿公阿嬷常跟你讲台语，爸爸妈妈偶尔会跟小孩讲台语的话、那其实他们听得懂，那其实只是少在于去尝试的说而已，
1: 对，听的能力有，只是没有办法说、对不对？
0: 对。
1: 但是你们跟这些老艺师们呢，在舞台上的展演呢，其实都是那种一瞬间，
0: 对，
1: 那种不管是在专业上的表现、语言上的熟悉度，其实在台下欣赏的观众看得清清楚楚，
0: 对。

0: 我想请教这个沈东升导演，沈老师，沈老师你自己本身呢是空军大鹏戏剧学校毕业的哦。
1: 的
0: 那过去演的是京剧的老生嘛，
1: 老生，
0: 但是你也会演歌仔戏哦。哎，你跨的蛮有趣的，现在又在汉阳北管剧团担任导演跟演员的工作。
1: 是, 是
0: 你的我可以这样讲吗？你的戏剧人生其实有很多的一些跨界，跟更多的一些突破跟尝试，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
1: 其实说起来，应该就是说，我觉得啦，就是毕业之后一个人生的一个过程啦。
0: 嗯，
1: 对，因为本身我母亲是台湾人嘛，
0: 嗯，
1: 那我父亲是跟着战乱是过来的，
0: 是是是，
1: 对对对，所以我从小这个家庭背景啊，父亲讲国语，妈妈妈妈讲台语，
0: 嗯，
1: 对，那到了十岁。
0: 就被推到火坑去，
1: 可能不喜欢，不怎么喜欢读书吧，调皮捣蛋的，对，就是干脆去到学校去学一个一技之长啦。
0: 是是，
1: 对对对。那在经过8年的学校一个教育之后，那出了社会也当完了兵。
0: 嗯，
1: 当完兵之后，因为持续还是喜欢这个表演的工作。
0: 嗯、
1: 那刚退完伍的时候，因为我们在学校被关闭了8年，然后当兵又2年，这10年我们几乎没有什么跟外面接触，
0: 跟外界是断联的，
2: 就是封闭、
0: 哦。
1: 对，外面什么什么好玩的、啊、什么的、
0: 嗯，
1: 我们都是一直到当完兵之后我才能知道，
0: 嗯、
1: 所以那时候就是也没想说啊，该找一个固定的工作。

0: 去上班，我持续的还是在，因为那时候年轻，我、还能翻翻跟斗，我们就跑跑舞行
1: 啊、
0: 对对对，就是这样因缘际会的，
1: 就跟着团、跟剧团，
0: 对，跟着歌仔戏做了一个结合。我们常常到歌仔戏班去当舞行嘛，要扮仙嘛，猴子啊，翻翻跟斗之类的。那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有些我们的老前辈说、那你除了翻之外，你还能讲台语啊？你为什么不来学唱腔呢？后来我才想到说，哎、对哈、那我再进去学的唱腔，其实音律对我们来讲是 OK 的啦，那只是用语言
1: 而已嘛。
2: 对，
0: 我觉得说，哎、有趣有趣，好，那我就开始了去学一些七字调啊，然后都马啊，比较简单我能唱的，我就跟着音律走。比如说我在演出，可是我今天我可能不会演角色，我只是翻翻舞行。这边演员在唱，我就听听听，哎、我也学一下，就发现说。哎，还行呢，还可以呢，那我就产生很大的一个，就你自己有信心了嘛，那我就朝着这个歌仔戏
1: 方向去走了。
0: 对，
1: 哦、
0: 那当然了，我今天在歌仔戏上不是说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可是每一次我上台，
1: 你是重要的绿叶，
0: 我喜欢当绿叶，真的，我喜欢配的主角。去当这个绿叶，
1: 我跟你讲，其实没有绿叶的衬托，没有办法看出那个主角他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
0: 是是是，
1: 因为绿叶呢，他们自己本身呢也会有不同的一个本质，还有他们的展演的亮点呢。
0: 是的，是的，
1: 真的好，二十几岁。才从这个京剧的老生啊、原本可能当一些武生嘛，就是有一些武术的专业的表演，
0: 对对对，
1: 到后来慢慢的学歌仔戏的唱腔，七级呀，多嘛哈，哎，我今天有机会听你唱这个新卡贝贝不？
0: 哦 ，OK 啦，没问题的。
1: 因为湘敏刚才在笑你，笑说你这个学语言这个部分，
2: 我想说，他说想要学个七字调跟都马调就好了，这两个就是已经是歌仔戏的四大曲调，已经算很够用了，
1: 真的哦。好，老师，那来稍微示范一下，我们来验收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这样算算，你开始唱歌仔戏几年了？到现在，
0: 歌仔戏哦，真正来讲，应该是。也不过十几年吧，
1: 才十多年呢、哦，
0: 十多年。
1: 但是因为你们就是很强，你们从剧校出来的孩子哦，其实你们你说可能八年两年的时间都是在军队或者在剧校来学习，但是也因为在那个比较封闭的环境，让你们专心的学这个专业，
0: 是的是
1: 那个功那个基础打得非常的扎实哈、哦。呵，阿伯带来验收十几年的歌仔戏的唱腔，呵，新卡贝贝，
0: 那就来一段好，七一。来，我心起啊。

0: 思念三家王宝钏，全心以快马加鞭，回中啊原。
1: 快靠北拜呢？
0: 没啦没啦。
1: 那个感觉，那个 feel 是有的，而且我觉得沈东升老师，你很特别哦。因为刚才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哦，我觉得你的那个声腔就是适合唱老生，就是那个声音是有点那种岁月的累积，不是指你年纪大哦，就说那个声音有点那种感觉上，它是一个很厚实的，然后有一定的表现的风格。但是当你唱起这个七字调《新卡北北》当中，那个声音的圆跟那个韵味，其实好年轻哎，为什么呢？
0: 应该来讲是这个唱腔的声韵吧，因为我们觉得唱歌它很重要，唱得要清楚，然后你的音律啊也不能乱跑，要不然就会像我们说的那样的话，就会你不唱黄了，就是你的声音跟那个调门是搭不
1: 对不上的，
0: 对对对对对。
1: OK， 好，这就是功力的显现，对。
0: 没有，不敢不敢。
1: 可是回到林湘敏湘敏的身上，我觉得你很幸运呢，因为我看到了你自己在国立台湾戏曲学院歌仔戏学系，你是第四届的毕业生，对不对？
2: 对。
1: 你跟过的老师都是一时之选。那你台湾第一口条廖琼芝老师，这外后朋友，像这个雅蓉啦，张文斌啦，赵美玲、吕雪凤老师、吕琼武，哇，这个都是一时之选呢。那我很好奇，想请教林湘敏哦，湘敏，把你从小生老师这个角色，那么希望你有更多尝试的是哪一个老师呢？觉得丑角就是不管什么样的丑角来讲的话，他觉得你是可以驾驭。谁影响你哈、
2: 应该是琼武老师，对琼武老师，
1: 我也觉得是他耶。
2: 老生教我老生的

0: 师就是张文斌老师。
1: 张文斌老师，
0: 对，我在那之前都没有学过任何老生的戏，
1: 嗯，
0: 然后第一次接触老生的戏就是陈英，
1: 嗯，
0: 对对对，陈英的有一个很大段的那个杜马调，对，那个也是他教的。那时候才第一次知道哦，老生戏是要怎么做，原因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刚好读大学，有一些很多外来的插班生，那其实有很多男生，他们根本什么都不会。
1: 嗯，
0: 那时候科里就是希望有一个科班生可以带领着一些不太会的男生们，就是插班生他们一起学。那
2: 所以你就是那个带领的人，
0: 对，
2: 会不会因为你比较凶，还是你气势够？
0: 也不是欸，因为他们可能完全不会，他们没有办法瞬间理解老师在讲什么或教什么，或者有的连台语都不懂。
1: 嗯，
0: 那可能就是老师教完我之后，我有点像是扮演的小老师的概念，就是帮他们做复习或是录音给他们唱，就是因为老师可能唱完之后老师也需要休息嘛。
1: 嗯，
0: 然后我就可能会一起排练，上课的时候就会互相录音和学习。
1: 哦，你是助教。
0: 对对对，有一点这种感觉。
1: 嗯嗯，
0: 所以那时候才学到欸，老生戏。那再后来就是被琼武老师开发了丑角的戏。
1: 嗯哼，
0: 对，所以主要开始演小丑是从他开始
1: 了解。
0: 然后后来是大学毕业之后，我六月毕业，
1: 嗯哼，
0: 我七月就进了南洋戏剧团，就是考进
1: 到宜兰的南洋戏剧团。嗯，
0: 那进去之后呢，也很多都是以丑角的角色为主，因为那时候我进去科里对我那个介绍上面是写，有演过老生戏，然后也是丑角，那就是。只要是缺的行当，就是你来，
1: 呵呵，
0: 主要就是
2: 你就去
0: 补
2: 那个位置就对了哈。
0: 对，所以就一直都是演同样的角色。
1: 了解，因为说真的，我看到这个林祥敏的时候呢，我第一个印象看到你的老师和这些历任老师来讲，你真的像廖琼说老师跟我说的，你完全符合小生的那个长相，一共比那等。哦，啊，那小蛋的话比蛋硬，对不对？而且你的身高各方面条件都有，所以会把你搞成这个丑角撒灰。
2: 我就想吕琼武老师的功劳不可没。
0: 哦，对啊，很有趣。但我觉得老师的上课风格很不一样啊，跟我，
1: 他其实蛮严格哎。
0: 对啊，
1: 他对那个动作的精准度要求。
0: 看什么行当，他对花脸的话会很严谨，会比较程式化，然后还有一定的一些要严格的东西。但是丑角这一块，他会还是属于啊，他自然一点，放松一点。哦，没安那演就在你演啊，你
1: 是哦，
0: 你自己想自己感觉。
1: 也较无手咯，较无要求你啊这些。
0: 因为他觉得唱歌要明，念词口白要正以外，他觉得最主要就是那个自然的那种感觉，那可能是你刻意去练都很难，这个需要实战经验。所以那时候学校有很多的一些可能巡回去别的地方演出，就比较多的演出机会能累出经验，因为你一次一次一定要去有演出经验来提升自己。
1: 对，
0: 因为你在学校的成果展练习都只是演给老师们，就是学弟妹看。那其实你要找到每一次都有不一样的观众，你就会有不一样的
1: 像文化场像庙会的演出，对不
0: 对？
1: 对，
0: 你也是有遇过，你讲个笑话，但大家没感觉。
1: 嗯，
0: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你要有灵机反应，要快一点，或是看观众怎么样的反应，你要给下一个球。如果没有办法的话，就见好就收。
1: 了解了解，因为说真的，以前歌仔戏的传统戏剧的演员，他们就说到像廖琼说老师，一共刚才俺班级的不识字嘛，对不对？很多的老演员、老艺师们，
0: 对对对，
1: 那通常戏先生就说戏，
0: 对，
1: 说戏完之后只是一个大纲，然后那个口白台词，包括要唱什么样的曲调，就是文武柄乐师跟演员之间的默契。
0: 对，
1: 所以呢，刚才你特别讲到了，我们到外面去巡回的演出啊，像文化场的展演，其实就是磨练你们跟乐师，还有跟欣赏台下观众之间的互动跟交流了哈。
0: 对。

0: 不过沈东升老师，您是学京剧出身的，京剧应该是比较有本吧？
1: 对，京剧比较规范的、啊。就是
0: 比较有规范，对不对？
1: 就是这样，你就不能
0: 就是那一套模式是很清楚的，对不对？那我可以这样解读吗？京剧的演出的话，因为剧本是固定的，然后唱腔也差不多，有一定的标准规格嘛，哦，所以其实我们在台下或者这些啊老戏迷来讲，要看这个演员唱的好不好，老生唱的精不精准，其实很容易可以听得出来。但是到了歌仔戏，跨到北管戏的时候，对你来讲有种新的尝试嘛，而且。它是一个比较有趣，是一种流动性的活泼的展演嘛，您稍微来跟大家来比较一下好吗？
1: 我想分享一下、我开始学北管之后、我当初我想说北管它也是跟京剧其实非常雷同、那我想说我学个北管应该不难吧，可是当我
0: 认为你能驾驭，
1: 当我学下去以后，我的天哪、
2: 崩溃了
0: 不是萧敏在抓他的头了，
2: 真的是崩溃，
1: 真的是我想到哎呦，像美洋老师说啊，东升啊，你这样的讲话不对啊，口气不是这样子啊，
0: 为什么？
1: 就是
0: 你本来就会演老生吗？
1: 因为我们讲的京剧的台词跟北管的戏语哈、它还是有点差别。比如说我一个京剧的叫三军哈，三军啊、三军，然后北管说三军呢。
0: 哦，那个差很多，
1: 对，完全这个力道会一个三军、
0: 那个力道跟那个抑扬顿挫都不敢。
1: 哎呀！叫三军呢、我完全是跟京剧是有差别的。
0: 我跟你讲哦，听你刚这一段呢，我整个人血液就会奔腾了，你知道吗？你会有那种感觉，对不对？北管戏，
2: 对，
0: 那些气势。
1: 那我就是一直开始，一直美洋老师他也花了蛮多时间，一直
0: 调，是不是？
1: 对，你的语气不对，你虽然讲的力道什么都好、都 OK， 可是你的语气就是没有北管那个味道，
2: 就是要那个腔调，
1: 就是没有那个。八关米啦，你就是无八关米，你人听你在你唱京剧啊，
2: 对，
1: 你无八关米啊，你是要学八关，你要学安怎？
0: 等一下，两位沈东升老师跟林湘敏，你们刚才讲到所谓的北管味，八关米北管戏的味道，如果讲一个比较浅显易懂的，用白话的说法，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啊？
1: 它就是说北管的戏语哈，它有一个自然的一个行腔，那。跟京剧呢，因为京剧你讲出来，没有看过京剧的可能就认定说啊你就是演京剧的，可是你讲北管的戏语出来、人家会、你这是什么语言，你是什么戏种，他可能会不知道。
0: 你刚示范那个就差很多了、
1: 是是是、
0: 那个光那个三军啊、那个就是那个上扬的声音跟下面的那种
1: 阴阳顿挫，
0: 对对，那个起承转合那个发音就完全不同了耶。
1: 所以我就一直不断的观察美洋老师，他只要有跟他演出的机会，就大量的听他的口白。口白其实唱腔就还好、尤其那个口白真的很难，因为口白完全没有音乐给你衬底啊，你讲出去听的是清清楚楚，
0: 你模糊不了，对不对？
1: 是没错。
0: 对那你一直到什么时候才被那个我们的那个国宝医师李美良老师说沈东升出塞啊？
1: 没有说出塞哦，我过了一年多我才。老师才稍微认可说不错，有进步了，
0: 有点味道了，
1: 一年多，对对对对对啊，后来我是超过一年半以上我才觉得我的戏语开始真的很大的进步，
0: 就是戏意的
1: 对、而且老师常常说这个剧本来丢给你哦，来这一句怎么念，我马上又晕了，又不没人讲了那老师来，我带着你们念。
0: 你现在还会碰到这种情形吗？
1: 现在比较不会的，
0: 因为其实差不多这些本子都了解了，
1: 可以的。
0: 了解，尤其是现在的北管戏来讲，因为愿意传承的人并不多，因为就是因为语言上的难度，所以会让很多人会却步哦。
1: 是。
0: 那通常就我过去的接触，也听李美良老师还有我们的汉阳北管剧团的工作伙伴就特别说到，他说通常都有这个传统戏曲的底子的人才敢接，但是接了之后呢，应该走到一半会想退了，
2: 很后悔，因为就像可能老师刚刚他因为老师是学京剧底子出身，那其实我是学歌仔戏底子出身，光话就是北管戏的戏语嘛，就戏语，它其实就借在于 还有像国语，有
0: 很奇怪，
2: 可是它又会有一个它固定的一种腔调，所以讲出来的话你必须要在这中间。所以我们一开始在学的时候，可能老师都有一直被老师念说你就是有京腔啊，你味道就是像刚老师讲的没有北管味，那我唱歌就会变成就说你一出来还是像国阿姨，就是你的国阿姨的味道不对，就是你也是到底差在哪里。可是当后来习艺到第四年之后，突然就是顿悟了一下。
0: 怎么说呢？
2: 就是你可以
0: 那当下
2: 从我的学弟们进来之后，从我学弟们就是后面会有新的医生进来学艺之后，你就可以分辨出哦差别在哪，就真的是这个听着知道是唱歌来习的，他你的那个北管的比如说二板的曲调的收尾，你的转运太多，这样听起来很像歌仔戏。北管戏的唱运是没有这么多花腔的转运的方式。
0: OK，
2: 对，还有固定的一些的音律。然后再来是说你要真的是要多学很多戏的剧本。原因是因为以前我刚进第一年学北管戏的时候，学长姐他们很厉害，就是他们剧本老师一丢下来他们就会念了。我说一拿下来就会念，他们是第一次看到剧本哦就会念了，然后可能我看到、
0: 他们为什么会呢？因为演过的
2: 看，因为你看过看久了，那些字已经会了，
1: 可以驾驭北管戏。
2: 而且北管戏
0: 他懂啦，那个字他会认，
1: 他知道该怎么念。
2: 然后北管戏的词汇是又比较制式化一点，就是你不能拿歌仔戏的剧本去直接套用在北管戏来用，你会被有一些东西会 被修正一下，因为八关戏的戏剧没人这样讲，这样讲反而观众更听不懂，而且
0: 我
2: 们讲起来也更怪。
0: OK， 比方说我们讲说国语嘛，普通话嘛，普通话有些用词呢其实在闽南语并没有。
2: 对，
0: 啊，那台语也为其实用到普通话，其实你要转换一下，是这样的意思吗？
2: 是
0: 你可以示范一下吗？如果老师以前觉得你这是歌仔戏的唱腔，但现在的你用北管来唱的话，其实你可以驾驭的非常非常的好了。沈东升老师已经先帮我做了很多示范了，呀，给他唱这个七级呀，哈，心桥北北，对，
1: 心桥北北。
2: 我思索一下，如果假设说，我唱歌把它腔好，把它腔可能歌仔戏也有，然后北管的也有。那北管就是他会一样是叫大海外蓬莱的一线。韭菜草。

0: 就是北
1: 管，北
0: 管
1: 的。啊，那歌仔戏嘞？
2: 歌仔戏的版本就会变成就是海外蓬莱第一线，求财。

0: 就是味道上
1: 就是会有
2: 完全不一样，
1: 对，中式音、华音，
2: 对，
1: 各种小音调卷成的旋律，
2: 对。
1: 那可是北管就是很自式，因为他们很重北管音乐，就是、
2: 那个气势，
1: 对对，只有很单阶的音律，那没有这么多的。转音，因为它需要的是要高亢、磅礴、浑厚，然后单纯，
2: 了解，
1: 对对，不能太多有没有的转音。
2: OK， 其实我刚听了之后我就可以理解，因为两位都帮我们做了示范，对不对？北管其实在过去来讲就是演给神明看的戏嘛，对不对？庙会当中经常有这样的展演，那当然呢，因为北管戏它的语言非常难懂，所以后来在庙会的表演就被布袋戏跟歌仔戏取代了哈、所以汉阳北管剧团来讲，我觉得也是在台湾相当难得的仅存的几个北管剧团的展演。但是我觉得像这一次的115年民间戏台新秀展演计划呢，二童木演艺工作室透过你们这一次所带来的韩湘子肚脐，我觉得也让我们重新去看这块土地曾经有的这个传统的戏曲北管戏哦。

0: 接续下来想请教两位了，在这一次的演出，就是113年的成功新秀的演出嘛，那115年我们移师到宜兰园区，成为了民间戏台的新秀展演的计划，为什么你们会选韩湘子、杜琪呢？这个算是折子戏对不对？
1: 对，
0: 不是那么完整的折子戏，因为时间上的限制嘛。为什么选这个剧目呢？是湘敏先来聊。
2: 我先说好，因为其实一些我们在推新秀，要想说以新秀为主的戏出，那其实那时候我演杜七的折子戏，老师们每次都很喜欢，那他们会希望以我又是以丑角的方式行当去做呈现，因为要有我自己的特色嘛。可是又很担心说，如果只是单纯的只有和尚的戏份，会不会又有点薄弱，或者是特色上没有更多层次？那我有跟老师建议说，老师那些，因为那段时间，我记得那段时间很多各大剧团都会做很多关于快换一人分四，一杆三，一杆四，就一个人演了很多角色，一下项羽，一下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说老师，把一个团买来做这安内，我们不要气矿买哦。你刚没晒，你有话多不？
0: 等一下，这个是李美良老师，
2: 李美良老师，对对对。那因为他，我也会问他，因为我也只会问他的想法嘛。只是说，当然会有很多的困难性，但。
0: 换装就是一个重点，
2: 对，换装是个重点。那我觉得一个不管是它是个噱头，或是一个能够观众吊起观众的口味，就是兴趣。所以就是尽量在同一场的时候，第一场是以小生的呈现，然后中间又变成丑角，然后在同一场的时候从丑角变回了小生。所以法装上，我的头发是装，就是戴假发，会有还有帽子。那我是驼背，又混一个假枕头，又要掰咖的状态。
0: 这是和尚的丑角的角色，
2: 对，比较疯癫啊，狂妄的感觉。那身行呢，他就是一样，就是穿韩湘子他一样的小身的披子，然后白色，然后靴子，动作跟身段就比较内敛沉稳，因为仙人嘛，他总是会给人家一种自在，又是韩湘子比较潇洒，但又不会。不稳重，那跟和尚就比较夸张，反差比较大。那强烈的反差，我觉得做起来，说难，因为就是因为差异很大，所以你知道该怎么样去进行两个不同人设的表演。
0: 我大概了解，
2: 可是技术上就需要去克服困难。
0: 因为你原本擅长的是丑角，原本演的是和尚的角色，
2: 因为我连脸的妆都换了。
0: 那
2: 我那时候
0: 来得及吗？
2: 其实我没有想过很多种方式，但都有试过。因为一开始最早是有提到说要不要戴面具，
0: 对。
2: 可是因为戏语中心那个舞台刚好我们离观众很近，其实说实在的，戴面具就有一个距离感。
0: 你觉得是真的是不是？
2: 哈，对，
0: 是怎样？
2: 就是我觉得大家会觉得不够逼真呐、啊，那我就觉得这就比较弱一点。那我想说，那不然换装，我也有去，
0: 怎么来得及？
2: 没有，我就也有找过很多那种像美国那种特殊装啊，怎么去买材料，在家也试过，然后哪一个比较好，那哪个比较不会脱妆，因为你要换来换去，也不要到最后还是不好看给观众。所以后来有找到方法，然后有一定要有大量的人员帮我做处理换装，负责换头换头，负责换脸换脸，负责脱衣服脱衣服换衣服，
0: 很短的时间呢、欸。
2: 那个时候也很短，然后唱段我只有请林英，就是另外一个我的妻子，有唱一段。
0: 你韩湘子的老婆那个人，
2: 对对对，然后可能有一些云童帮我做一些变化什么，然后就
0: 那也没几分钟啊。
2: 对，其实因为也不能让观众 hold 在
1: 等太久，
2: 那我就觉得说，有这样子挑战性那么大，我想说，不然就试试看。所以我选了这个。
0: 你真的是出生之犊不畏虎哈，
2: 不加戏呢。但是拿回来是因为，还是为什么要选这部戏，就是因为大家对北管戏就是比较严肃，都是忠孝节义，一般人听不懂。什么像三国的故事啊，对，忠孝节义
0: 对，
2: 很无聊。那我想说，一般对爱情戏会知道就是什么樊梨花，薛丁山跟樊梨花嘛，还是什么打金枝。可是这比较像是偏于京剧或是歌仔戏的剧种。
0: 北管好像没什么喜剧爱情戏，
2: 也是有爱情戏，
0: 不多，
2: 都是在战争中，会以武功武戏来讲，
0: 一点点小小的暧昧而已。
2: 对对对对对，那我觉得这个戏 它其实去体现说神仙戏在修道跟人情之间有会描绘出夫妻的一些情感啊，然后又有诙谐的地方，笑中带泪又比较轻松，我觉得是比较观众一比较接受度比较高，因为我希望可以降低观众去欣赏悲观戏的门槛，因为真的会
1: 已经是障碍
2: 听不懂，然后又有字幕当然还是懂，但是你过程音乐太长太沉闷就会很容易就很无聊，所以我们尽量找一个所以我挑了就是西路派的的故事，节奏性比较强比较快，所以觉得这个方式去带给观众大家会接受度高，也会比较好看。
0: 了解，好，我们其实就好像刚才呢我们的新秀演员林湘敏特别说到的，我们希望可以去缩短我们观众理解北管戏的这个距离，对不对？
2: 对，
0: 因为他本来语言上的障碍就存在了，然后他过去演出的都是忠孝节义的议题比较多嘛，对不对？然后这种爱情

0: 您的喜剧真的是在北管系当中比较少见的、哦
1: 嗯、少
0: 请教沈东升老师
2: 是是
0: 我们的导演了、哦、
2: 是是
0: 你觉得我们在看这出戏呢北管系的韩湘子杜妻的话有哪些重点哪些都是亮点呢、
3: 哦、当然第一个亮点就是如果是小湘的戏迷一定冲着说小湘看他的喜剧是一定的嘛、嗯、看他的丑角表演、嗯、那这个戏又加上说他要挑战韩湘子、
0: 嗯、
3: 那到底要怎么呈现这时候可能喜欢他的观众或者是没有看过北管戏、嗯、可是他当知道说他一个演员要诠释两种角色
0: 而且是完全不同的行当、啊、
3: 对对对对对那他们就会充满了好奇啊、嗯、会有这样一个吸引力进来剧场、嗯、看看小湘的表演、嗯、那第二个呢、
0: okay.
3: 在这就是说小湘他一上了舞台他有他个人的魅力、
0: 嗯、
3: 尤其是丑角、嗯、那更不用说、嗯、他在场上不管在场上他演的让观众哈哈大笑他在场下呢、嗯跟我们同事之间也是让我们每天看到他我们就有笑点
0: 我跟你讲、哦、我稍微打岔一下其实刚才我们在访谈的过程当中我请教了我们的导演、沈东升老师、哦、那每次你讲到一些 key point 一些重点的时候我看那个湘敏的动作就非常多、嗯、抓头发啦脸上表情很丰富
1: 我可以跟我可以跟老师有共情
0: 真的耶
1: 理解他的
0: 感觉我觉得难怪说、沈东升导演特别说到了看到你在舞台上的展演的、嗯、那种跟群众之间的互动我觉得就是一个演员他们最想要的
1: 嗯
3: 是他在台上啊尽情的就是
0: 挥洒
3: 对挥洒他的魅力挥洒他的把他的欢笑带给观众朋友、
0: 嗯、
3: 对对对那当然了、啊、他身为一位演员他尽到演员我该做的最基本的任务、嗯、我一定要把它完成、
0: 嗯、
3: 对尽善尽美的把它完成
0: 了解
3: 所以、就是、
0: 你们两个对过戏吗
3: 我们
0: 北管戏对过吗、嗯、
3: 也是有啊
1: 有
3: 也是
0: 有
3: 是有、
1: 哦、
3: 对
0: 呀、啊嗯、OK 好那那个湘敏你如何看待我们这位前辈呢、嗯、沈东升导演
1: 亦师亦友吧
0: 哎真的
1: 哈、哦、因为我进团的时候因为老师那时候还是就是组长就是其实是长官、
0: 嗯、
1: 那其实我对老师就是以老师之间的尊重、嗯、那其实其他的部分没有跟老师有、
0: 啊、所以你现在不尊重了吗
1: 也不是因为我们现在经历过很多的这个风风雨雨
3: 是是
1: 因为我们
0: 一起有革命感情
1: 对在剧团里面就是在那样里面也是常常会就是老师会教我们就是也会像什么戏啊会告诉我们怎么做那到了学北管戏的时候老师又是以大学长的那一种的带领我们有时候帮忙啊或是这里该怎么做就是还是会很亲切就也是形成一种默契啦
0: 是沈东升老师先进到北管系里头然后湘敏从歌仔学系出来之后再进到北管系的、是这样子吗你们的速度
3: 当初是我已经学第二年了吧、
0: 嗯、
3: 那时候因为每一年要招生嘛
0: 是是
3: 那
0: 他的一生嘛对不
3: 对
0: 对
3: 缺少一生嘛、嗯、那我那时候看湘敏他这么聪明、嗯、我觉得他很适合来学北管、嗯、我那时候非常鼓励他、
0: 啊、你把他推入火坑的、啊
1: 你不能这样想其实应该这样说我们都在南洋戏剧团里面、嗯、
3: 有传承
1: 北管系的这一个项目、哦、因为这个一直来都是南洋戏剧团必须要做的一个项目之一、嗯、也是他们的工作那就是我们会请阿子老师钟敬才老师还有美良老师一起来剧团教
0: 是
1: 那都会教几个比较重点的折子跟大戏、
0: 嗯、
1: 让我们做一个年底的呈现、哦、
0: 在南洋的时候
1: 对在南洋的时候
3: 是是
1: 所以那时候我有学了就是靠着这样的方式只是在旁边学了两年多三年、
0: 嗯、
1: 可是也是很密集的学了很多个角色、
0: 哦 okay、
1: 可是那个只是否去传承北管戏的项目之一、嗯、而不是完全的浸泡在
0: 职业的演出就
1: 对那是后来、老师的引荐之下就问我说你要不要来当文资艺生、
0: 嗯嗯
1: 哦、那你要干嘛那个就是可以学北管戏啊、嗯、然后要上四年的课、
0: 嗯
1: 啊你有时间来上课就好然后就莫名其妙
0: 讲得很轻松
1: 对讲得很轻松
0: 对
1: 对轻松然后一进去说着就哇第一年就要崩溃了真的是因为你要放下你所有歌仔戏学过的身段
0: 从零开始对不对
1: 真的是零真的是零跟你在南洋学的只是、嗯、
3: 心态上不同
1: 对心态不同那这个是你有固定的传习的戏出要学你还要考试有点像期中考
0: 每年那种审核考试没过、欸、就没了耶
1: 超严每一个的教授跟学者还有长官们、嗯、他们都有不同的看法还有不同的感觉跟建议、
0: 嗯、
1: 这也是让我们可以知道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0: 嗯、
1: 因为这个真的太困难了真的是放下这些你既有的东西因为 东西完全不一样，所以语言就是个障碍，
0: 语言不同，唱腔不同，对不对？本子剧本也完全
1: 不同，动作也
0: 不同，
1: 就比如说一个出来一个骑马一个烫马，就是传统京剧歌仔戏版的跟北管就是不一样，
3: okay, 完全不一样，
1: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然后锣鼓什么都
3: 不
1: 一样。
3: 对对对，
1: 我当初为什么会答应去当医生，就是因为我只是单纯觉得我很喜欢北管的音乐，就这样，我觉得很好听，然后我没有听过像这样子的，因为我在学歌仔戏的当中没有，刚好没有有老师专门学北管这一块，你只有平常只有以半仙戏的时候会知道，那其他就没有接触，真的是那时候学到都接触到那个大锣，北管大锣打起来的感觉，就很有那种仪式感，就是，
0: 我可以懂你的意思，
1: 那所以因为这样才去学北管。

0: 你们两个哦，我其实任何的挑拨没有办法去阻断你们之间坚贞的情谊。
1: 没有，
2: 我本来想稍微挑逗一下，
1: 因为我们除了公演戏、大小公演戏，我们连明戏，都一块儿
0: 来，
1: 对，那种什么上山下海的那种偏乡超远的庙啦、那种演出场地我们都去过，然后有时候可能三一下今天在台东，然后演完之后又连夜回到宜兰再做隔天的任务，然后再连夜又要干嘛干嘛，所以我们都是很常这样跑来跑去演出。
0: 但是都在东半部比较多吗？
1: 也不一定耶、
0: 也不一定，西半部
1: 有吗？当然东部是比较多，因为毕竟宜兰嘛，宜兰是、
0: 地缘的关系，对不对？
1: 北部还是比较多，其他就是看有没有机会当然去演出，但还是有的。
0: 了解。因为以宜兰来讲的话，除了说是本地瓜发源的起源呢、是歌仔戏的最早。那北管戏其实在当地来说，像北管的乐团来讲，业余的子弟这个管制都有嘛哈、所以当然呢，透过你们的努力，又让我们看到不同的一个这个戏剧的展演北管戏哦。那这一次呢，我看到时间呢，8月15跟16两天在宜兰就有韩湘子杜妻的表演呢、刚才我听到了这个沈东升老师特别说到的，湘敏就一次演不同的角色，生角对不对？韩湘子，啊，一个就是丹沙辉。其实我听那个廖琼生老师跟吕雪凤老师上我节目就说到了，其实传统的这个戏班来讲，尤其是歌仔戏，丑角沙辉是剧团当中最重要的角色，
1: 是没有。
0: 其实剧团是一类花的呢，
1: 伊嘛是，伊他什么角色都会演，就是他伊在旁边边在看嘛，啊看下面都会要走。你平常时像老师也是跟我们说，以前我有问老师说，老师你以前有没有老师教你？他说有的会教，但有的你真的就是你要旁边看，你看人家演，伊按那卡你又背起来，你伊啊，他说啊老师我不会演到啦，他说不会，有一天你一定演得到，你起码先看。啊你
0: 哪会记得住呢？现在有手机，有那个影音可以记录啊、
1: 我真的是写下来，因为我录、音啊，现在还可以录。但是虽然大家现在用录音，但是我的头脑比较死一点，我习惯书写下来。
0: 你就一边录一边写啊？
1: 我对，因为像他们，像那种有些明星演员，他们就用听的，听久上去，大概知道意思、逻辑、故事、剧情、我是来做什么的，我的目的是什么，结局要怎么样。然后其他过程的身段动作，就是看个人功力要怎么展现。那我就是习惯要用书写的方式，我要把每一场每一场写下来，我等一下要干嘛，我下一场准备什么，等一下换衣服，然后唱什么，连歌词都要自己想。如果真的想不出来，因为你要押韵嘛，你就会去拜托老师，老师就会告诉你。
0: 你是处女座的吗？
1: 没有啦，是因为我记忆力，我需要，
0: 你就盯紧的呢。
1: 因为你在台上，因为我曾经也遇过一个老师跟我说，在台上演出是团队的精神，大家都要帮忙，只有一个人演不起主角，演不起所有戏。可是我还是相信，在台上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一定要学会怎么自救，自己要想办法救自己。因为这也是你要训练一个演员怎么样去稳定性跟台风，所以你平常的经验练习就要很足，不然到台上就会挂掉。
0: 了解，我觉得你是一个对自己这项专业非常用心而且很投入的人呢。其实每次戏剧的演出呢，我觉得不完美反而是一种前进的动力啦，我是这样看待。
1: 会啦
0: 对，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最后请教沈东升老师，老师你觉得这出戏您给他什么样的一个评价呢？当然你也知道呢，小敏，这段时间来在你的引荐之下哈，不小心当了医生但是我觉得他也交出一个成绩单了耶。你如何看待小敏在这部分的努力呢？
3: 当然啦，希望小敏在这次演出哈、又更能呈现更不一样的自己了。毕竟一演二演、又再度上演了嘛。对，那我是希望观众朋友们，如果真的是有空，你不妨到传艺园区来看一下，用比较轻松的一个心态来看看我们这一出韩湘子杜妻。
0: 了解，對對
3: 對，是的。
0: 我其实很期待有一天你们可能跑去演一些巡回的展演啊，在文化的场域当中，或者是一些庙会名戏，我很想看到你们两个演对手戏。有的话留下来啊，留下来哈。
3: 有，我们演过那个展金堂啊。
0: 啊，最近会有吗？
3: 最近是
0: 今年会有吗？
3: 展金堂里面他是演吴汉。我是演马成，我们两个是结拜兄弟，
0: 真的哦。
3: 对，可是为了各位旗主嘛，为了旗主，我们兄弟 感情就打坏了、嗯、而且还打起来了。
0: 對是齁，
3: 是两个
0: 那一段应该那个戏文戏词你们都不会记得的，
3: 一边唱一边打，
0: 是齁，你还记得吗、
1: 啊、
0: 还记得吗、嗯、那个腔调
1: 欸、
0: 还有印象吗？
1: 会有一点点没印象。那时候因为我们很有时候老师对换的角色很多、嗯、因为演学吴汉的人也很多、嗯、那有时候可能老师一个对好几个、嗯、他有记得很多种版本，
3: 因为每个演的会不太一样。
1: 那 我印象中我对过的那个角色就是跟老师，其他好像没有人、
0: 哦 okay、所以今天也没有机会看到你们两个
1: 展露才艺。
0: 好啊，但是那给你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吧。
1: 嗯，
0: 韩湘子这个角色跟和尚这个角色、嗯、在这个戏当中你如何透过你的声腔来展现、嗯、
1: 我觉得韩湘子他在声音唱腔身段还有走路的样子，我都会把他就是沉稳潇洒，
0: 嗯，
1: 然后从容不迫的感觉。然后就是如果像他在下凡间的时候一些圆场啊、嗯、我会尽量用比较轻盈的方式，然后他的看出去的眼神就是一个内敛然后沉稳
0: 温文儒雅，
1: 对对对对，纯洁一点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因为神仙嘛总是要让人家觉得有那种仙人的仙气、
0: 嗯、
1: 那相较于和尚，我就会在他的发出的声腔唱歌的方式，还有他会有一些不由自主的小动作，一些摇头晃脑啦、啊、或者是他掰咖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去掰咖、
0: 啊、
1: 但是还是在一个表演的身段里面不要出格、
0: 嗯、
1: 然后唱段的部分因为和尚比较能够应该说
0: 自由的挥洒吗，是这样的意思，
1: 他们个人自己个人秀的时候很可以看得出来这是基本功，小声的基本功跟丑角、嗯、但是韩湘子跟林英的时候有互相的对唱，还有和尚跟林英互相对唱的时候是不一样。
0: 嗯，
1: 一个和尚他跟林英对唱的时候他是你一言我一语我一句一搭一唱、
0: 嗯、
1: 然后速度会越变越快，随着情绪越加紧，然后节奏也会比较紧凑。
0: 嗯哼，
1: 会比较观众会比较觉得哎、欸、不会冷场。那韩湘子真的跟林英碰到面了之后唱段的速度还有那个气口跟妻子在对话的时候又是不一样，这是可以做的比较需要下功夫的地方。
0: 了解，您今天会有机会示范一下和尚一小段跟韩湘子一小段吗、
1: 哦、
0: 因为我要特别跟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嗯、其实林湘敏真是一个非常认真的演员，他带来的小抄呢哇叫大
1: 抄
0: 嗯，而且呢整理的非常的完整，他做了好多的准备哦、嗯嗯、
3: 林湘子那个导板啊，
1: 好那我先来、那個、
0: 沈东升老师指导了来
1: 好，那我先来韩湘子他要出台的时候一个导板、
0: 嗯、好

0: 天哪，我的天哪，
1: 这个是韩湘子还没出台，舞台上到处充满了干冰，神仙要出台的唱段。
0: 对，然后换和尚要出台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口花板这样子。头又大来，嘴又歪，背又鼓来，脚又摆，啊皮啊下面细路线，我风手摆脚夹出来。掌心坐在头太秀，
1: 提提提提提提，
0: 那旁来了丽琴唱。

0: 为什么和尚的那个口白台词我听得懂哈？
1: 因为他讲的是台语，他刚讲的是台语、
0: 哦、
1: 那为什么用台语呢、
0: 嗯、因为演出的时候是用台语。
1: 对，没有、嗯、只有这一段。
0: 只有这一段。
1: 哎，只有这一段。因为呢、嗯、那个北管戏曲里面的小丑人物、嗯、他是可以讲台语的。
2: 哦、
0: 嗯、
1: 因为这样子的第一个是跟观众互动
0: 才有
1: 最强烈的。对对对对对。
0: 才有热情的反应。
2: 如果和尚他一段跟观众对话的时候、嗯、他会有意义跟台语转换，比如说、
0: oh.
2: 我会说哎、欸、这个小脸你多小细谁了吧细谁啊
1: 给钱
2: 哎呀好好好拿了你的铜钱我就一粒船上一刮我算的好你不要瞧我算的不好你给不要闹啊生出来生出来啊钱为天天轰搞你的灾星搞领导有吗
1: 哇
2: 哎呦田地屁红地官呀呀囡仔乖乖拢未翻掉啦
1: 掉
2: 哎呀好好好啊嘿嘿嘿
0: 你看他的就是那种北管戏的官话跟台语是
1: 切换的
0: 问对对切换的好顺畅好流畅
2: 对要
0: 哦哎我跟你讲哈我们要这个结束这个访谈我忍不住要说今天这一段的访问我实在太爱了所以请留一下 LINE 我要去宜兰看你们演出好吗
1: 好谢谢
0: 非常谢谢这是我们的新秀演员林湘敏我们的导演啊，也是舞台监督沈东升老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的分享宜兰再会了拜拜
1: 拜拜
0: 节目最后呢为大家安排的是、这档北管戏韩湘子肚脐当中男女主角韩湘子跟他的夫人林英的对唱也谢谢你的收听台湾活力够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居节目。在台湾有集会结社的自由，那中国大陆一般来说是不允许有多人集会的哦，像是法轮功等等宗教聚会就是。那么至于谈到成立政党呢，两岸都有。台湾目前有79个合法政党，那中国大陆呢有9个政党，除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之外，我特别多分享一点，就是说有一个政党叫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叫台盟哦。因为我自己曾经有机会在北京采访他们的中国政协人大两会啊，在这段期间他们曾经举办过座谈会，那当时还是这个菜鸟的我呢很好奇，竟然也有来自台湾的意见啊，但是这个同行资深前辈就告诉我，你不要只是看他有台湾这两个字啊，那只是共产党为了要彰显广纳民意的假象。不过后来了解，这些代表台湾的声音加入所谓的这个台盟哦，都是当时在海外的留学生，后来他选择到了中国。好，这是我所了解的这个政党的部分。不过今天重点要谈台湾方面哦，要探讨最近台湾有一个政党，就中华统一促进党，被我们的主管机关内政部向宪法法庭申请解散。那外界就很关注为什么由政府出手。那内政部其实长达大概一年左右的时间来进行搜证，在日前也召开了一场记者会向外说明，那部分理由是统促党呢接受中共的指示，配合渗透台湾。那整体事件究竟反映哪些问题跟现象呢？又会造成哪些影响？为听众朋友邀请真理

0: 大学人文与资讯学系助理教授陈立甫观察探讨。非常欢迎陈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老师，我想我们政党解散的途径应该有多种，第一个就是五字型解散也是一种嘛，就比较容易。那我们今天重点探讨统促党，它是在2005年的时候成立，那内政部身为主管机关，其实大概从去年一整年都在进行搜证，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有对外说了，要申请宪法法庭来解散这个政党。老师，你会怎么样来看政府这样的做法呢？
1: 我觉得这个是很好很成熟的一个程序啊，因为只要是宪政体制的民主国家，除了法律以外呢，上面就是宪法，宪法也是一个法律的层级哦，在现在实务上很多国家都是拿来作为直接框架跟判决或是指导的原则。对于三权分立的国家里面，有很多的权力可能不太适合由行政权单一来处理，因为这样很容易产生这个行政权独大，就是以前君主专制时期或是独裁国家法西斯国家变成行政权独大的问题。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有一个比较平衡的力量，不要完全由行政权来认定，那通常都会回复到宪法法庭的层级来做最后的审理。这种情况通常会发生在会挑战行政权或行政权有可能会专制独裁不愿意被干涉的情况之下，我们就不希望他单独决定。那我们类似这个情形比较常见的就是例如说总统的弹劾就要经过这个司法这个大法官，
0: 对，
1: 以免行政权故意处理成自己有利。那我们知道民主国家的几乎都是政党政治，
0: 对，
1: 真正的民主国家啦，不是这种集中式民主啦，共产党本来就没有要民主的，是原来共产主义理论就不是民主，他那种民主就不是十九世纪讲的那种民主，他是有加条件的民主，就不是真的一般西方国家讲的那个民主概念，那个已经偷渡了，已经被换掉了。如果以真正的民主国家来讲，都是政党政治，大概可以直接这样讲。那所以政党就是执政的主体，所以民主政治最后都是变政党在执政。因为政治学里面有一个理论就是寡头铁律，就是说人不可能真的每天都来公投一起来讨论事情。古代即使出现过直接民主，像雅典那种国家都是人口5000人的国家，那现在的国家规模都很大，生活方式也很复杂，所以都要委托专业的执政者，也就是政党的参与者来代理行使多数的权利。所以政党政治就变成民主政治的常态。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有一定的规范在约束政党，让他不能够逾越民主的极限，或是不能够完全自立自肥来凌驾人民，是一个民主理论一个基本的设计。所以我们要怎么对于行政权最后一定由政党来掌握，可是这个政党有可能会背叛民主，想要消灭民主，像法西斯或是共产党，那就必须有一个宪政框架来框架它。那以进步国家来讲，就是德国德意志联邦基本法里面就有规定，西德就是现在的德国呢，他们就是规定政党必须效忠民主，对民主忠诚，对国家忠诚。如果政党有诉诸推翻国家或是毁灭民主的政治主张的话，这样的政党就是可以直接禁止。所以这个就避免了战后纳粹党重新出现。所以他有这个宪政设计。那我们国家这个就是一个开放式民主国家的民主防卫体制啊。因为1922年意大利开始到1933年的希特勒，还有当然西班牙啊，1935年之后，很多国家中南美洲更后期还出现很多，包括台湾以前两蒋时代都出现很多行政权抑制其他竞争者的一种威权独裁的情况，那就必须要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其实这种情况也不是1922年墨索里尼以后20世纪才流行的，其实在法国大革命初期的时候，法国也曾经出现过民主选出来政府没有权力的限制，以至于变成恐怖政治的阶段，就是那破仑时代之前，国民工会时代，他选赢掌握权力以后，就把所有的敌对的政治竞争者、其他政党或其他派系全部都送上断头台。我们就必须回避这种，就说，这个就不是民主政治讲说希望大家可以参与，虽然可以言论自由，这个行动的自由限制在合法的范围内。那有些法律不可能每一个东西都定得很清楚，

0: 就是由宪政里面指示的基本权利来诠释嘛。
1: 嗯嗯，
0: 所以这个就是各国都有这种法律的解释权的存在啊。所以开放的民主制度的策略就是言论要尽量自由，
1: 是，
0: 然后行为也要尽量可以自由，所有主张都可以互相讨论。
1: 对，
0: 可是如果这个讨论是要解散民主、毁灭国家的话，它应该受到限制。这个最早出现的主张的人是约翰·米尔 （John Stuart Mill） 在19世纪的时候啊，就是英国边境主义的一个大师，也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大师哈。他在讲论自由，他是第一代的民主理论提出者。那个时代是民主理论是非常纯粹的，而且比较极端型的，完全自由的。他都有讲的一个例子，就是说任何人呢没有权利在拥挤的戏院里面大喊失火了的权利，因为这样会造成混乱践踏，可能会死人。所以民主的社会里面的自由，虽然在第一代的这个政治思想下主张要尽量绝对的自由，那时候的自由是比较绝对的，他们都还知道有所限制，就是你不能够违反人道，违反这个生命权嘛，制造混乱嘛。所以政党是现在当代民主国家的主要参政形式。如果政党可以主张毁灭这个体制，那这个就是打着民主反民主，这个就是对开放民主社会的弱点的渗透。它当然应该要有法律或宪法的各种层次来限制它嘛。那为什么内政部是政党的主管机关？因为台湾的法律里面有一个法律叫做台湾的各种人民团体跟财团法人各种公司法，这个都是人民团体组的相关管理办法。其中我们有一个特别法，前几年就是制定的，就是政党法。
1: 嗯嗯，没错。
0: 那政党法的主管机关明定是内政部。
1: 内政部。
0: 那内政部下面有人团司、人民团体司这些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是在行政业务上，内政部是主管机关。
1: 是的。
0: 那所以他为什么是由他来提？因为我们作为民主国家哈，这个权责都要完全清楚，而且任何权利没有被监督、没有管理到的时候。我们国家的宪法定的最高行政机关是行政院，
1: 是，
0: 也就是行政院里面必须有一个功能要管理所有的人民。嗯、那政党也是，那政党当然就是在行政权归内政部管、
1: 嗯。
0: 可是我们又怕内政部滥权，所以我们希望他送到司法权里面的宪法法庭去做确认、嗯。所以这个就是照顾民主、照顾人权比较周延的设计，而不是暴力啦、反而这个是人权跟政党权利的顾及。那还有一个就是说，中国跟台湾不一样，台湾所有的党都是执政党的储备军、
1: 嗯、
0: 我们没有那种叫参政党，就是说只是帮忙提意见、
1: 嗯、
0: 我们的政党就是要追求得到政治权利，要追求政治职位，要分享政治权利的、
1: 嗯、
0: 那如果分享的多，它就变成执政党了、
1: 嗯、
0: 可是独裁国家很多党它是花瓶党、卫星党，因为它只能够提意见，它不可以掌握权力。
1: 掌握权力。
0: 所以台湾为什么政党需要比较大的注意，对于它反民主或是推翻暴力行为的限制呢？
1: 嗯，
0: 因为所有的党，不管它叫台湾什么党或中华什么党、中国什么党，甚至叫日本或美国什么党，台湾都不会限制你设置这个党。
1: 是，
0: 可是只要你的行为是推翻民主、推翻国家的、主张暴力的，你就会受到制裁跟限制。
1: 哦，好，非常谢谢我们真理大学人文与资讯学系助理教授陈立富，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帮我们解释、啊、看各国的一个宪政的设计、哦、那刚刚提到政党法，我们的内政部呢在去年就已经开始有了动作，也是按照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第五条明定，政党的目的或其行为如果危害中华民国的存在或自由民主的宪政秩序，就是违宪了。那针对违宪，政党主管机关跟内政部就依照政党法第26条的规定，检具相关的事证，申请司法院宪法法庭审理，予以解散。不过当这场记者会开完之后呢，我们看到在台湾也有一些政党呢发出不一样的声音，他们表达了抗议，他们认为依据现行的宪政体制，主张两岸和平发展跟国家统一完全是受宪法保障的合法权利，还提到台独执政路线才是违宪的窃国私谋，依通促党已经有党员依反渗透法、这些来定罪作为解散理由是 混淆个人刑事责任跟政党合宪性，用国家机器打压异己。那这些呢，媒体也都报道，这也充分显示台湾容许多元的声音。但我们就要请教陈老师，内政部所持的理由哦，因为统促党涉及多起危及国家安全的事件，也有一些政党是来声援统促党的，是不是类似以前的白色恐怖啊，所谓绿色恐怖这样的疑虑？那是不是凸显的这个国家安全或阻挡的自由很难取得一个平衡？不过刚才老师已经有说，其实我们不能够没有任何的限制啊。
0: 是。

0: 你没有参选，那我就取消你的身份。
1: 嗯，
0: 因为政党在台湾是一个特权的人民团体，为什么呢？因为它可以免税，它可以自己定它的这个组织章程，不像我们的财团法人法、公司法里面规定要有那些的形式。
1: 嗯，
0: 所以它在法律上、组织上是可以完全自己用党纲来自己决定的，不受一般公司组织形式或是社团组织形式的限制哦。
1: 嗯，
0: 所以它很自由、哦，而且它跟公益团体一样，是可以收政治现金的，
1: 嗯，
0: 收捐款，还可以让人家抵税，
1: 哦，
0: 以至于减少国家的财政收入，因为你如果想把钱捐给政党，就不用缴税了。
1: 嗯，
0: 所以政党在台湾是一个特权的人民团体，
1: 嗯，
0: 所以它当然要受比较严格的监督。所以它不是一般的组织哦。第二个，所谓白色恐怖、绿色恐怖，它现在很多政党在讲解散同处党，就是侵害宪政啊、违反民主的、走倒车啊，这个其实是完全没有台湾的历史常识。
1: 嗯，
0: 台湾真正战后解散过政党的哈，暴力解散的，就是有中国国民党在两蒋时期。第一个就是中国民主党雷震。1950年代、60年要组织的这个中国民主党就被蒋介石强制解散，而且里面都抓去关起来，就是雷震案。所以你要说暴力解散政党，最有经验就是最近出来带头抗议的中国国民党，他不容许两个就是民社党跟青年党以外的两个卫星党产生新的本土政党来挑战他的执政权。那这个在训政时期在中国大陆也发生过，那时候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时候，国民党也是训政时期，也就是党外无党，党内无派，胡汉民主张的，他们也把那个时代训政时期也迫害了很多小党，那些小党之后就很多都变成这个民主同盟，现在民盟的成员嘛，
1: 对，
0: 当年都是被迫害没有完全消灭掉的，所以其实这个政党在台湾或中国的威权时代，一党专政时代，解散迫害政党的情况其实是常常见到，
1: 嗯。
0: 但是台湾在1987年解除戒严以后，到1992年以后正式脱离动员戡乱，进入完全的民主化时代，我们基本上不会只是怕竞争就想解散政党，而且政党以每年数十个的方式在不断的增加，直到这几年才比较减缓。我们前几年大概平均每年有撤销100个政党的数量，不是因为他主张暴力或是主张变更国体，主张跟中国统一，是因为他完全没有提候选人来参选，他不选举，所以他被解散这个身份是为了避免他拿他的政党去做变相的吸金。所以如果国民党或是其他的一些在野党，他认为解散政党就是一种不对的权利，不该有，他其实很多年前就该开出记者会了啦。那为什么现在才开？问题很大。因为这一次要被解散的是中华统一促进党，它是一个红色的政党，也就是它主张台湾要被中国并吞的，而且它在台湾直接诉诸支持中国用武力统一台湾的方式进行，就是军队侵略台湾方式进行把台湾统一，所以它的主张就已经是可能违宪的，是一种暴力，是违反刑事法律的。另外它的成员，我们也不能说任何一个政党有一个党员他做的刑事犯罪，甚至他叛国或什么勾结外患，我们就把他解散，其实没有，而是因为统促党的高层，就是他的主要的党的中央委员以上的层级涉及违反反渗透法跟国安法，也说他的政党代表人有违反反渗透，有的人还逃回中国了，
1: 是，
0: 然后他的提名的候选人也有参与组织性的。另外创党的党主席那时候他的儿子现在也逃走了，他们有黑道背景这个就算了，因为这个是形式上我们政党没有说黑道前科人不能组织，这个也不构成解散，但是他们统促党的主席白朗的儿子在新北市成立了一个协会，专门做所谓的两岸交流，协助中共的干部以交流名义来台湾，因为我们有限制中国的人来台湾必须有交流目的，而且要台湾方面发出邀请，必须是协会或是学校或是这些机构。那么统促党创办白朗的儿子就成立了一个交流协会，也开了一个旅行社，专门在处理协助中国的干部，这些人都后来被证实都是属于有渗透目的的，担任中共党职的，而没有跟陆委会申报，所以这个部分他也被起诉，而且

0: 他已经被通缉逃亡了。另外，他直接拿五星旗就算了，因为我们没有禁止台湾人拿五星旗，
1: 是没错，
0: 还没有人因为拿五星旗被处罚，所以这个是反对民主宪政的，就是以后就不会有这个宪政体制了。所以说，很多人会误以为说，第一个是不是在破坏政党？其实解散政党这个不是第一个，前面已经有好几百个了。好，第二个是说，他主张台湾到今天也是可以拿五星旗，也可以唱解放军进行曲，都没问题。也不是因为他叫做中华就要解散，
1: 是
0: 也不是主张统一就要解散，因为中国国民党是叫中国，还比中华还敏感，我们也没有解散中国国民党、
1: 啊，没错。
0: 所以这个也跟党名没有关系，也跟主张没有关系。
1: 是他实际上做了什么是很有关系的哈。统促党他们的政治主张就是一国两制、中国和平统一、中华民族主义，他们还是因为这样的政治主张，他们成立政党。这几年下来，的确有很多触犯了，包括国家安全法、选罢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还有刑法等等哦。举个例子，2018年的时候，统促党的党部跟总裁张安乐自斩，因为张安乐涉嫌收受中国大陆政治现金，遭到台湾警方的搜索，这是其中一例哦。所以政府是按照中华民国宪法处理政党运作。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安居。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请到真理大学人文与资讯学系助理教授陈立甫解析内政部在日前特别召开一场记者会，申请解散中华统一促进党。那为什么会这么做呢？外界有些疑虑。当然谈到政党，我想竞争希望大家有一个良性的啦。刚刚老师有说，如果这些政党会被取消，是因为他们都没有提名候选人来参与这个选举，所以其实这个利益是良善。不过我们今天谈到这里，中共的手有伸进来我们的政党，好像这也成为我们台湾在确保自由民主的一个破口。而且从统促党他所触犯的这些法看起来，就说中共对台渗透，他的统战是越来越深入，而且他的手法是越多样的，是吗？老师，你的观察呢？
0: 是，如果是政治学者的话，应该在人类这200年的经验就发现民主的破绽啦。所以越来越成熟的、越来越进步的民主，就会针对这些破绽做修补跟处理嘛。那二次世界大战基本上就是一个遇到法西斯主义跟共产主义的逆流，造成民主进程的倒退，所以才产生人类的悲剧。所以战后很多国家都会限制政党的主张，不可以反对民主，或是在1960年代、70年代以后，世界在反对，全世界共识说不可以用恐怖主义的方式来推动政治改革，不可以说像孙中山那时候还被歌颂，同盟会就专门丢炸弹炸满清政府，现在如果再这样做的话，就被认为变成是这个盖达组织的，就不可以的。所以人类能够做事的这个限制跟手段，其实一直在调整。所以我们早期认为说，政党民主就是言论绝对的自由，政治组织就是完全自由组织，就出现了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跟希特勒纳粹党嘛。那共产党也是这样出现的嘛。所以对我们现在来讲，一个民主政治要能够永续，后代子孙都能够还继续享受到我们现在的生活，就必须要保护现在的制度，不然的话我们放任他民主该毁灭就给他毁灭，那是对后代子孙、对年轻人不公平的这种做法。像中年以上的人，我们都在台湾人都享受过民主政治了，可是我们早期并没有妨碍，为什么统促党这些党可以成立？因为我们台湾也经历过1992年之后的民主开放过程的一个摸索。这个摸索就是说，我们因为白色恐怖时期，国民党在台湾实施威权统治，完全禁止政党活动，那时候有所谓的党禁，所以光民进党的成立就是一个当时叫做新党运动，就是要继承中国民主党1960年代以来的长期间都没有办法阻挡，我们就是要至少组一个可以跟新的党出现，以后就可以有其他的党。所以民进党就是在1986年组织以后，之后就不断的越来越多党出现，就是有几百个党出现，所以就也因为1986年的民进党9月28号组织成功，国民党没有办法成功压制人民想组织政党的这个声音，最后就只好解除戒严，那就失去了管制政党的法律依据。因为在1987年之前，台湾的威权政府管制政党主要的法律依据是戒严法。戒严法规定不可以随便集会游行， 不可以随便组织政党，他都可以予以限制，所以他是利用，那当这个法律体制结束以后呢，新的体制还不知道怎么去因应政党，也就是1990年代的问题。所以1990年代是一个百花齐放，中国的朋友可能不知道，台湾也有叫做中国共产党的，还有叫中华共产党，还有台湾共产党，还有台湾民族共产党，台湾光叫做共产党的，我记得就快要10个。我们甚至没有限制党名，不可以叫共产党。
1: 嗯，
0: 甚至到最近总统府前面的示威，还有叫共产党的这个政党团体拿旗子出来示威，还有拿这个五星旗哦。
1: 嗯，我们
0: 那个也没有被警察驱散哦。
1: 是， 是， 是，
0: 那个说台湾其实就算统促党被解散了，台湾的共产党还在。
1: 嗯，
0: 就是因为涉犯国安法、涉犯反渗透法、涉犯有关这个收受中国的国家方面的政治的这个经济援助。还有替他掩护他的党跟政治的干部来台湾渗透，才故意协助的，然后故意不通报政府，还让他逃避政府的监督，他才累积这么多市政，终于经过从1990年代到现在，他才只好把他解散掉，否则那个时候留到现在的那么多叫做共产党的党，怎么都没有被解散，他绝对不可能对民进党友善啊。也不可能对现在的民主政治可能台湾的主权独立应该是不友善的啊。所以就是你有没有着手实施嘛，你是嘴巴讲一讲还是说你已经做了，其实嘴巴讲一讲看你讲的方式是怎么讲都有可能是构成被解散的条件哦。可是我们现在只有去针对直接拿中国钱的，听中国指挥的，所以我们已经是做到非常的线索了。我现在举这些例子，说有很多名字跟他的性格，其实更应该被解散，可是我们也没有去解散他。如果这个再不解散，其实我们的民主会很危险。我们也是因为知道现在很多民主社会都被中国共产党在当地买收这个国会议员、民意代表渗透。以前呢，中国共产党在海外的行使这个国家影响力或者政党影响力，可能是送钱啊、买收啊，给一些利益给这个政党的领袖。可是呢，现在中国共产党他们很厉害，他们甚至可以支持一些特定的政党或一群特定的候选人，以量变变质变的方式，把整个政党变成亲中共的。即便他是台湾党纲里面明定反共。他们有可能因为里面主要的党代表、里面的中央委员、里面的这个立法院的党团都已经接受中共指挥，他本质就化为中支持中共的一个传声筒、第五纵队的一个内应的组织。如果是的话，这样不是非常危险吗？等于是敌人对台湾想要并吞台湾的这个力量，已经直接进入台湾的国会或是地方政府，他可以直接在地方执政，而且他可以直接制定法律。或修改法律，以使他对中国并吞台湾有利。
1: 嗯哼，
0: 所以这个就是民主的迫在跟民主的危机嘛，各国都在注意的，因为也不是从现在开始，其实俄罗斯也用过这种类似的手段。
1: 嗯，
0: 可是台湾为什么特别要注意这件事？因为台湾跟中国的量体差很多，中国14亿人，台湾只有2300万人。
1: 嗯，
0: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是中国最想要的就是台湾。所以中国把很多的资源都用在对台湾的影响，那这个就造成台湾面临到民主的迫在，会比其他国家产生更多的风险，必须更早去因应。我认为呢，最近明明去年就知道应该要把它解散了，今年才终于正式提出来。其实去年新闻就讲说内政部考虑要解散，
1: 所以整整一年的搜证嘛。
0: 对
1: 啊，
0: 其实要不是天佑台湾，搞不好这一年台湾就已经被颠覆了。
1: 嗯，
0: 还可以拖到让你一年之后才去提，还不一定宪法法庭其实都还没有决定呢，才要把它送去解散呢。
1: 是是，
0: 一个国家要灭亡，可能还不需要一年呢。当年中共跟国民党啊，在中国内战的时候啊，形势翻盘还不到一年，1948年到1949年，国民党从优势变成劣势，整个就失去中国大陆。
1: 嗯，
0: 那个也才一年，所以我们现在还花了一年都解散不了统促党，其实是我们运气很好。台湾的民主跟台湾的体制还够坚硬，否则的话早就崩溃了。
1: 好，我们是具有韧性的，这个民主自由不是从天而降的，是要去争取的。那在解严之后呢，台湾的政党的运作是相当具有活力的，但是我们也立法的

0: 规定，如果说有违反了相关的规定的话，当然政府不能够什么事都不做。好，在今天呢，非常谢谢我们真理大学人文与资讯学系助理教授陈立甫相当专业的解析。那么从中华统一促进党被我们的主管机关内政部向宪法法庭来申请解散，那这究竟显示什么样的讯息？那确保民主自由，我们台湾我们还能够做些什么？我想要有相当正确的认知。非常谢谢陈老师专业的解析，谢谢您，谢谢。
1: 不客气，嗨，谢谢。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局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节目尾声提醒您，收听节目除了可以透过央广官网，有更多平台，包括 Podcast 播客平台，还有在 Sound Spotify 都可以。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也来下载我们的节目。当然，如果听众朋友对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的话，也都非常欢迎听众朋友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您可以来信，传统信件写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写给两岸 ING 节目收就可以了。另外，也可以寄到 ing@rti.org.tw。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加入两岸 ING 节目的粉丝团。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2: 哈哈哈哈，买东西要收荷包，现在不用掏钱就有机会把精美外套带回家。
3: 早安台湾和两岸 ING 节目正在举办活动，成功闯三关就能参加抽奖。
2: 偷偷告诉你哦，第二关的通关密语就是两岸旅游通，而其他两关赶紧上央广活动官网就知道咯。
3: 夏日限定好礼，开心带回去，可不要错过好时机哦。耶、yeah! yeah!
4: 让文化传承结合地方创生，让美好文化被看见。
5: 凤阳公林文创实习，
6: 凤阳公林文创实习，
4: 由徐凡制作主持的
5: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
6: 文创市集，
4: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我是徐凡。人生不一定会照着原本的剧本走。黄炫汉从大学就读电子工程，到科技业担任了 PCB 的研发工程师，因为身体的因素毅然就转换了跑道，成为汽车销售人员。每一次的重新归零都让他勇敢跨出了舒适圈，也累积了不同的人生风景，而旅行与摄影成为了他记录生命最真实的方式。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跟着黄炫汉的镜头，看见旅途中的美好，也听见每一次勇敢改变的人生故事。

0: 当初会离开科技业主要原因是因为身体的关系。我那时候毕竟是研发工程师，我们身上其实不止一个 case 在 run， 我们的客户群也是国外客居多。最大的挑战当然是从零开始，所有的业务来讲都是从零开始去慢慢增加出来，跟工程师的工作不一样。工程师的工作是公司发配下来的，所以你会有一个固定的工作来源，业务的话就是自己要去做开发。在大学时期我就开始对于拍照这一方面产生了一些兴趣。兴趣的起因是因为我想要记录我的生活，记录我当下所看到的一些美好的 moment。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访到一位呢，他有斜杠的哦，其中呢像是旅游，像是摄影啊等等，还有喜欢极限运动的，他的故事我觉得也非常的精彩哦。所以我们邀请到的是黄炫汉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如何从科技业到他现在的一些的斜杠人生。首先我们先请炫汉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炫汉你好。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0: 黄轩汉。
1: 轩汉，因为您在大学的时候就读的是电子工程，理应呢本来就是要在科技业工作呢，所以毕业之后呢，你成为了 PCB 的研发的工程师哦。当时在学校毕业之后，你为什么还是走进科技业呢？
0: 刚出社会第一份工作，其实我们对于社会很茫然，也不知道说自己要做哪一方面。那一部分的话也是想说在从工作中再找寻自己比较适合的工作，因为我毕竟是学资讯电子工程这一类出来的，所以我算是走专业路线，那就是走本业。那所以第一份工作就是走 PCB 这一块的研发工程师，
1: 本来就是应该你属于这一类的工作，可是你为什么呢会就离开？你在这工作里工作了多久呢？
0: 那一份工作大概做了近五年。
1: 哦，有五年的时间哦。什么样的因素你会离开了科技业？离开之后呢，你有想过要选择哪一类的行业吗？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会让你投入了你后来的工作的，有关于在汽车业的？
0: 首先第一个的话，我当初会离开科技业主要原因是因为身体的关系。我那时候毕竟是研发工程师，我们身上其实不止一个 case 在 run， 我们的客户群也是国外客居多。对，比如说像土耳其、印度、加拿大那边的客户群，但协调的话是我们公司的业务端去跟他协调的。我们这一边是属于研发的部分，我们的研发是需要把产品从无到有，从一个电脑上面的一个电路图把它变成实体的。对，那实体的之后我们还要做测试，测试完之后才能发包下去打样然后生产。那因为这些产品都是算有在卖的，所以必须要很小心谨慎，不能有一滴点的差错。
1: 那有差错的话会怎么样呢？
0: 有错误的话，我就直接说，我之前那一份工作是做研发汽车的仪表板。
1: 哦，仪表板。
0: 对，仪表板来讲的话，大家顾名思义一定知道，我们跑多少速度，它的指针就要转到多少速度。
1: 对对对
0: 对，这一个部分的话，会因为环境的关系去影响到，
1: 在比较热、比较冷，或者是下雨天。都会有影响吗？
0: 像电的这种东西来讲，会因为像有可能环境也有差。那再来的话，你如果说假设今天我们车子开经过高压电塔，转速表失效了，不是很危险？
1: 很危险啊。
0: 对，所以我们的作业作用就是说，我们把要保证这个产品研发出来，不管你经过任何环境都不会有问题。
1: 没有想到我们的仪表板这么难研发，所以研发出来的是给一般的车厂，还是可能会比较高阶的车厂用呢？
0: 我们其实那时候研发公司的主力是在于一些特殊车种，
1: 像譬如说赛车，
0: 我们算是像吊车那种，我们在马路上会看到有一些工程车在修马路，然后压柏油路的那一种机器。那甚至于台湾的话是公车，公车合作，目前市面上来看到的有一些公车，因为我当初在研发这个的时候，它是从类比转数位，也就是从传统的指针转成现在所谓的数位仪表板。我是主要是研发数位仪表板这一块。
1: 也蛮好的，工作五年。那因为您刚才有讲说是因为您自己本身的身体的状况，有时候一研究起来可能是每日每夜的哈。
0: 真的。
1: 那但是当你自己本身决定要离开科技业的时候，一个薪资还不错的环境的时候，你有思考你想要从事哪一方面的工作？你在人生的转折当中你有思考了吗？
0: 其实那时候还没有思考。
1: 哦，你就先离职就对了。
0: 有先思考很久的时间才离职。
1: 哦，
0: 对，因为一开始我那时候的心境是我还不知道下一份工作要做什么，哪方面。但是因为我以前其实在应征第一份这个正式工作之前，我还有面试过其他的业务，业务性质的工作。那因为从小就对于业务性质的工作有点向往。为什么向往呢？
1: 对呀，为什么呢？
0: 是因为第一个，我听人家说业务都可以赚比较多钱。对，只是比较现实面的。当然第二个是时间上比较自由，
1: 我比较弹性。
0: 对，也就是因为我做了这一份工程师的工作之后，才发现时间真的都被绑在公司
1: 里。可是另外一个就是你做业务的话呢，你的

0: 是不是那么固定了，因为你当工程师是每个月的月薪是固定的，
1: 对，
0: 要多可能也没有很多，但是要少也不会少，
1: 对，
0: 可是业务就不一样了，可是按照你的业绩了，那你不怕你的业绩没有很好而你的收入受到影响吗？
1: 一开始会怕，所以这一部分也是让我思考很久才转职的原因。当然最后是想说趁年轻，那时候接近30岁，我就想说不如让自己闯闯看好了，那就跳脱一下舒适圈的环境，把自己重新归零。
0: 那你有思考说这个跳脱舒适圈给你自己的多久时间吗？2年、1年或者是3年？
1: 我本来是预计给自己1年的时间，但发现一年好像还不够用，后来就2年。
0: 2年你就适应了吗？
1: 一开始也是不适应了，因为毕竟业务工作来讲的话它太自由了，你自我管理必须也要
0: 很严谨，
1: 对，那再来的话诱惑太多，
0: 诱惑太多，
1: 对，因为我们经常在外面跑，接触各式各样的人群，
0: 所以社交范围会比较扩充一点，
1: 对，
0: 你自己本身从工程到业务啊，你个人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然后最大的收获又是什么呢？
1: 最大的挑战当然是从零开始，所有的业务来讲都是从零开始去慢慢增加出来的，
0: 对，
1: 跟工程师的工作不一样，工程师的工作是公司发配下来的，所以你会有一个固定的工作来源，业务的话就是自己要去做开发，自己要去尝试很多不一样的方式，等于是做自己的行销，
0: 做自己的行销，
1: 对。
0: 可是你以前在念书的时候擅长吗？因为理工男可能对这方面可能没那么会自我行销吧。
1: 完全不会，
0: 完全不会。那你真是跳脱舒适圈很大的一个认觉。好，那你认为呢，从科技人的理性思维到你现在的工作跟生活，会不会你当时受到一些比较理性的这种的训练或者是工作的训练也好，会影响到你现在做事情的步骤呢？会吗？
1: 会，因为之前在科技业非常严谨，步骤过程来讲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出错的，即使说万一不小心出错，我们也是要有备案去想办法挽救。在业务这一块来讲的话，我学习到的就是说一样，毕竟我们的外在诱惑太多，我就是也是要秉持着自己的 SOP 的流程。比如说举例，我们车子来讲的话，可能跟这个客户在商谈的时候，我都会把所有的产品的功能以及会不会适合这个客户使用，我都会一一的分析给他们听。
0: 所以刚好这里面的东西跟你的电子的相关，所以你就会更容易了解，你会比较快上手，然后也会分享或者是告知你的所有的客户就是了。
1: 对，然后以及说专业知识这一块也是，我知道有些业务他们在跟客户在商谈的时候，他们有时候讲的东西其实就是很笼统，很多客户其实有时候买了这个车之后，很多配备还是不会操作，当初可能业务也没有跟他讲的很详细，等于说我花了这么多钱买这台车，但是配备来讲我还不太会使用，对于客人来讲的话就会有一些观感上可能会比较差一点。我在科技业这边的话是因为专业知识我必须要读得很熟悉，
0: 对，
1: 就把它运用在现在汽车产业的这个业务上面，我的专业知识来讲我也会去研读各个产品的功能，对这个客人啊实不实用，
0: 所以你都会全盘去了解，这反而是对你有帮助的就对了。其实呢，你本身呢原先是个科技人，到了业务的单位啊，后来的兴趣是怎么培养出来的呢？因为你喜欢极限运动，你喜欢摄影，不同的斜杠，还有旅游啊等等哦，所以这些的话呢，怎么样去培植你这方面的兴趣呢，玄涵？
1: 因为我自己的个性来讲，我小时候就很喜欢走户外活动，一部分也是这个因素让我反而待不住
0: 室内，
1: 对，
0: 比较安静的，
1: 走出室外的时候，像我喜欢运动嘛，旅游这些，这些都是属于户外的活动，小时候体验过这种活动之后，我就会觉得哇， 整个人神清气爽，就是有一种舒压的效果。对，所以就从此就爱上了户外活动。
0: 可是你当时在科技业的时候，因为就像您说的，你自己本身都一直都是埋头在这个研发的领域嘛，那你开始什么时候培养你自己去摄影，用摄影来记录你的生活，而且呢还可以做一些不同的创作的作品呢？
1: 主要是利用像闲暇之余的时间、
0: 休假的时间。
1: 对、因为我们在科技业的时候其实工作环境很繁忙，唯一的休假就是周休二日。那周休二日我一定是排跟朋友吃饭、或者说出去旅游。在大学时期我就开始对于拍照这一方面产生了一些兴趣。兴趣的起因是因为我想要记录我的生活、记录我当下所看到的一些美好的 moment。
0: 所以刚开始你是用手机，现在呢你有买一些专业的摄影器材在做拍摄吗？
1: 有，我现在自己有像 Canon 的 5D3 的这种单眼相机、然后以及说好几颗镜头，现在比较流行的可以自拍的那种旅游的那种机器。
0: 所以你还是有投资哎？那你自己本身会在你现在休假的时间，你会到哪些地方去记录你的生活？那你怎么样来记录呢？用影像来记录呢？
1: 其实像我的记录方式其实都是很随性，我只要不管去到哪个地方，当下我觉得这个画面比如说很温馨的画面我也会拍、或者说很漂亮的景色我也会拍，看到很奇特的东西我也会拍，就这样不知不觉拍就变成了说随手记录的一个兴趣。现在来讲的话，因为毕竟单眼太重了，所以我有时候出门都是很简洁，尤其像现在的手机，它现在的一些拍照功能都非常强大，又是随身必备的东西，不会遗失的东西，然后就拿起来，手机拿起来一拍。
0: 这样子的一个历练大概有多久的时间？你喜欢拍摄大概多久的时间？
1: 应该算一算有将近20年了。
0: 这么久了？哇，所以你在念书的时候开始了？
1: 对。
0: 那只是因为你近期，就是你这几年来你对这个摄影更投入就是了。
1: 对。
0: 那你有把它分门别类变成像是一个不同的策别吗？
1: 其实我有在想，自己有把一些我自己拍的比较满意的作品放在我的相簿里面。以前的年代我们其实还有像是什么无名小站啊这一类的那种网站式的那种相簿。
0: 对对对。
1: 我之前也有分享一些我自己喜欢的照片然后放上去，包含我当初呢单眼拍的设定的参数是多少，我会分享在上面。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有人旅行是为了打卡，有人旅行是为了收藏风景，而黄俊翰则是用相机记录生活。他每到一个国家，总是喜欢走进城市街道，欣赏不同风格的建筑，因为他相信美感是可以培养的，每一栋建筑都能够带来新的灵感，也让身心得到抒压。对他来说，摄影不只是按下快门，更是留下生活中每一个美好的瞬间。未来他希望举办个人的摄影展，他也把旅途中拍下的作品制作成桌布贺卡，将这份感动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他说，
1: 我就很喜欢去国外拍他们的一些建筑物，他们的各个风景建筑来讲，是因为我觉得啊，很特别，有别于跳脱传统的设计部分，也会让我觉得有一些新的构想。所以美感这一块我是觉得是比较主观的，故事性是占大多数。摄影者或者说每个文创的人，他们为什么拍这个画面，都是有背后的原因故事。
0: 哦，所以这些照片都现在都有保存着，还是有保存着？
1: 还是有保存着。
0: 那在你经常捕捉生活当中一些比较棒，或是对你来讲很舒压、很疗愈的这种画面哦，你认为美感这个可以后天培养吗？因为你知道吗，摄影的人啊，他必须要具备一些美感，否则的话拍摄的角度或是那个色泽、光影都是不太一样的，你认为可以后天培养吗？
1: 我觉得这是可以的。对，
0: 所以你自己本身也都是自学吗？
1: 我都是自学，像我很常会去的就是像成品，别人拍的这个画面是什么的时候，有时候我会去翻书籍资料，以及说去到那边我也会看一下其他人所拍摄的作品，他所设定的参数是怎么拍的，才可以把这个画面拍得这么美。
0: 哇，你现在开始有整理系列式的照片的存档吗？
1: 有，但是还没整理完。
0: 还没整理完？
1: 对。
0: 诶，这样整理完之后，你可以把它做个影片吗？
1: 可以。
0: 可以齁，那你有计划要这样做吗？
1: 有，我自己的计划是，比如说我喜欢拍照，我曾经就有想过说，我结婚的时候，我要把我所有拍的这些相处的过程，然后的一些照片、好玩的事情，就都放上去供大家欣赏。就是与大家一起分享，回味一下我的成长经历。
0: 欸，这个倒是挺不错的哦。那你在旅行的时候呢，除了拍一些风景之外哦，你还会特别留意建筑，为什么呢？你为什么特别留意建筑呢？
1: 因为建筑这方面来讲的话，我是觉得我喜欢旅游嘛，我就很喜欢去国外拍他们的一些建筑物，然后以及他们的各个风景建筑来讲，是因为我觉得啊，很特别，有别于跳脱传统的设计，那一部分也会让我觉得有一些新的构想。
0: 所以呢，你会在当地呢去看建筑，同时呢还有一些的市集啊，跟地方文化，这些你都可以把它融入在你的镜头之下吗？
1: 可以。
0: 那你有没有特别印象比较深刻的，你去哪个地方拍照，那个地方让你觉得很感动，或是有莫名的一种愉悦感呢？
1: 有，像我前阵子去日本，我就去参观大阪城，我就觉得哇，这个是以前可能在游戏上面或者说像一些电视节目才会看到的，这种像是江户川时期一些建筑特色啊，因为大阪城是在大阪市里面嘛，你又会发现说旁边的所有建筑物都是属于比较现代的，唯独就是那个城让人家目不转睛。对，就是因为它当初的设计让人家觉得说这个时空背景有一种冲击感，
0: 这种感觉你当时你如何把它变成一个日后回来可能会一回忆的时候就知道说，哦，你在什么时间去到这个地方，你当下这种感受，当你自己在拍摄这些照片或是影片的时候，旁边会一些注记吗？就像你讲的大阪城在江户时代可能跟什么时候的历史人物或是当时他们的一个茶点或是一个点心是比较有名的，你会做这种连结或收藏吗？
1: 也会，像我去到那边拍摄 建筑的时候，我当下就是想到我自己的大阪好像是什么丰臣秀吉还是什么、嗯、虽然我对历史文化比较不了解，以前学生时期也很讨厌历史对，但现在学这些方面去了解以前的这些相关的过程，我会觉得蛮有趣的，也会吃说像日本那边最有名的就是一些什么和果子，那种也是从以前传下来的东西。
0: 对对，很多都是百年老店。
1: 对，嗯嗯，因为喜欢吃，喜欢美食，会再去慢慢钻研啦、
0: 啊。那你讲到这个甜点啊，可能有四五十年以上或是百年老店的这些的甜点店呢，你会把它拍摄下来，旁边会注记吗？这些的故事吗？
1: 不会到注记故事，但是照片一定会拍。
0: 好，那近年来呢，其实这个文创呢是蓬勃的发展哦。你认为一件好的文创的作品呢，最重要的是设计呢，还是美感呢，还是那个故事性呢？依照你自己本身做一些记录的话，你个人会比较着重哪一项呢？
1: 这三项我觉得缺一不可，但是因为美感这一部分是属于比较主观意识的，
0: 嗯，
1: 因为每个人对美的表现呈现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些人看毕卡索的画，毕卡索很多是抽象的画、
0: 啊、
1: 有些人觉得他画得很美、嗯、但有些人感觉不出来。对，所以美感这一块我是觉得是比较主观的。另外两样来讲的话，我觉得故事性是占大多数，每个摄影者或者说每个文创的人，他们为什么拍这个画面，一定都是有背后的原因的故事、
0: 嗯、譬如说你们本身这些呢，会被记录在像现在有一些社群媒体上面，你会记录在那个上面吗？
1: 会
0: PO 给你的朋友看，说你近期去哪里了，到哪个地方，不管是在台湾或是在海外，你都有记录吗？
1: 有，我自己拍摄的这些、嗯、比如说像风景的照片好了、哦、或者说美食照，我曾经也有一些朋友就是直接问我说，哎，轩翰，可以跟你拿这个照片当我电脑桌布吗？我说好啊，可以啊，没问题，就直接分享给他们使用，因为拍起来就很像以前 Windows 的那种风景照。
0: 哦，
1: 对，当然也有一些照片也是有被问说，你为什么不拿去卖，觉得还没有到那么厉害啦，毕竟这个也只是我的兴趣，我也没有特别想说把它做成盈利单位。
0: 哎，有一天你可能就是可以变成斜杠，因为当然现在不同的兴趣嘛。那如果有一天可以把摄影还有旅游跟文创作结合的话，你有没有最想要完成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创作或者是计划呢？
1: 其实我以前小时候有一个梦想，在我之后长大了有年纪了之后，我这些照片拍得够的时候，我曾经有想过像比如说开个人的摄影展，租一个场地，然后去放这些我个人拍摄的一些作品供大家欣赏。
0: 开这个摄影展的话，你会有分类吗？
1: 会把所有的照片都放一起，但是里面的话会分类，
0: 嗯，
1: 就是比如说这是比较偏人像的，或者说比较偏风景的、哦、偏吃的，
0: 所以你还是会把它分类。那你有没有告诉你自己这个计划你可能会想要在什么时候完成呢？
1: 目前还没有仔细的想，草图的话是可能到60岁
0: 这么久、
1: 有在想说没有工作之后退休之后的生活。
0: 我觉得你应该再过两三年就可以先开一个小展，不然的话60岁太久，因为你现在还蛮年轻的也会等太久。所以呢，旅行啊跟一些文化的体验，因为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说你喜欢极限运动，喜欢旅游，然后喜欢在美食啊文化这个领域嘛，所以你每次出国旅行的时候呢，比起所谓的打卡景点呢，你是不是会更喜欢深入去体验一下当地他们的生活跟文化呢？你会吗？
1: 会，打卡景点当然一定是要去打个卡记录一下，其次的话我一定是会到他们的一些比较偏乡
0: 的地方去。
1: 因为 都市的地方太过繁华，
0: 商业化
1: 了、比较没办法真正感受到他们当地的一些风俗民情，所以我一定会去，不管哪个地方我都会去到他们比较偏乡的地方去体验一下他们当地人生活的样子。
0: 在那边停留会几天去感觉？
1: 最少会待个1到2天。
0: 一到两天会不会太短？你可没办法，
1: 但是因为碍于工作关系没办法请太长的假、
0: 那你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你到了偏乡之后哪个地方或是什么样的环境或是什么样的感受 会让你印象特别深刻呢？
1: 像我自己是蛮喜欢日本的，日本的话我让我觉得很清幽，他们的街道也算干净，
0: 嗯，
1: 车子算是驾驶的习惯都算蛮好的，
0: 嗯，中规中矩，
1: 对，哦，而且车速都不快，
0: 哦，
1: 对，所以相对着在路上走的时候也比较安全，所以日本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地方。我之前有去过像北海道，那北海道来讲的话是体验下雪的滋味，我就觉得说，嗯，北海道其实已经跟他们的都市有比较远，对，也能够比较能够看到他们当地的一些特色建筑。
0: 特色建筑，
1: 对，
0: 北海道的特色建筑是什么？
1: 比如说像日本的房子来讲，它都是小小间的，然后都是，嗯，北海道的话，像有我记得有一个地方，他们是有铺那个什么草的，它避免那个雪的关系，
0: 哦，
1: 所以它一定要设计不一样。
0: 所以他们的城市的建筑跟房子的设计都会不一样。在文化体验当中，你有没有哪个地方去，或者是当地的居民给你有一些不同的感受呢？
1: 文化来讲的话，因为我目前所去过的国家也不多，唯一比较特别的应该是美国。
0: 嗯，
1: 对，因为美国西方文化、黑人文化这一类来讲的话，像我自己去，我会坐他们的一个人哦，坐他们的公车，然后再比如说很多人说不要晚上在美国街头游走，
0: 对，
1: 怕危险，因为
0: 对啊，
1: 毕竟他们的身材都比我们
0: 魁梧
1: 很多，嗯，我自己就是一个人去体验，有时候你也会听到一些像他们比较容易出现的就是歧视类的字眼，因为他对于黄种人，
0: 嗯，
1: 亚洲人这一类，他们有一些人还是比较会歧视这方面。
0: 你都不怕遭到什么抢劫什么之类的？
1: 不会，因为我想说我身上也没有带很多，不怕他抢。
0: 那你这样的感受，觉得在美国的街头晚上
1: 蛮恐怖的对，但也是会随时注意四周啦，
0: 哦，
1: 对，看看说有没有陌生的人跟着你，还是要来搭讪你之类的，
0: 嗯，
1: 那如果有的话，我一定是往人潮比较多的地方快步走对，
0: 你的确是有挑战性的个性。
2: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一张照片不只是风景，更是一段人生的记忆。感谢黄炫汉的分享，把旅行开拓视野，用摄影记录生活，也把世界的美好化为与人分享的感动。由于内容颇丰，我们在下礼拜继续聆听他给我们听众朋友继续的分享。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新闻开始，先来关心物价指数的变化。主计总处今天公布了七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 2.54%， 虽然比六月份的 2.59% 略为收敛，但是已经连续三个月高于 2% 的通膨警戒线。扣除蔬果能源之后的核心 CPI 则为 2.38%， 涨幅同步下滑。主计总处官员表示，七月物价上扬主要受到了蔬菜、油料费、外食、旅游团费及机票等价格上扬的带动。如果八月份天候稳定，八月 CPI 年增率有机会低于七月，但仍然预估会维持在2%以上，整体物价仍然将呈现温和上涨的态势。同时，主计总处今天也公布了七月进出口物价统计，在新台币贬值的影响之下，以新台币计价的进口物价年增 28.19%， 出口物价年增 31.56%， 双双创下了1977年1月有统计以来的最高纪录。不过，主计总处强调，相关涨价主要集中在电子零组件及出口生产用途，加上政府持续稳定油价，因此并没有形成全面性的输入性通膨。记者杨文君的报道。
2: 主计总处指出，七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年增 16.94%， 创资料发布以来约五年半来最高涨幅。以美元计价的进口物价年增 16.64%， 与六月 16.66% 大致相当，但因为新台币较去年同期贬值 9%， 使新台币计价进口物价涨幅扩大至 28.19%。出口物价也因为汇率因素，新台币计价年增 31.56%， 同样创历史新高。主计总处综合统计处物价统计科科长蔡秀慧表示，进口物价大涨主要来自矿产品以及 AI 需求带动的电子零组件、记忆体等产品价格上升。不过，这些进口零组件多数是在台湾加工后再出口，真正反映到国内终端消费市场的范围有限，因此不会造成全面性的输入通膨。他说，
3: 这些其实它进口进来主要的目的是出口，对国内的影响

0: 影响到终端的一些消费，比如说电脑还有电脑周边设备这些价格。不过因为在 CPI 里面它毕竟还是不常购嘛，相较于我们常常购买的一些比如说蔬菜水果或者是外食那种，相对影响比较小。
1: 另一方面，记忆体缺货导致的涨价持续反映在终端消费市场。主席总处指出，七月教养设备及用具价格年增 8.23%， 再度改写前月 7.39% 的记录，创1982年1月开始统计以来新高，主要是因为电脑、其他电脑设备及软体价格持续上涨。蔡秀慧表示，相关涨势仍以记忆体及储存设备价格走扬最为明显，背后仍是 AI 伺服器及资料中心建置需求强劲所带动。不过他也坦言，未来是否持续创高仍需是 AI 需求及国际市场价格变化，目前无法预估持续时间。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2: 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去年的溢流事件，中央地方权责如何区分，数度引发议论。为了精进灾害防救组织与量能，行政院会在今天通过灾害防救法修正草案，除了将海啸以及堰塞湖灾害增列为法定天然灾害，也明定海啸与堰塞湖的中央灾害防救业务主管机关分别是内政部与农业部。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本次修法以专业导向、专人负责、专职防灾三大方向为核心，汲取去年丹纳斯台风、华加沙台风及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等灾害的经验，强化地方政府及乡镇市区公所自我防护与灾害应变能力，也提升面对极端气候及重大灾害的整体韧性。国军汉光42号实兵演习在今天进入第二天，赖清德总统今天在国防部长顾立雄、陆军司令吕坤修、海军司令蒋正国等人的陪同之下，前往新北八里试导演习，实地了解八里守备区部队执行战力防护、兵力保存及战场应变作为。总统今天也前往台北港试导，总统表示，训练是战力的根本，也是战场上最可靠的保障。他要感谢所有参与演习的国军，政府也会持续强化国防整备，提升全社会的应变能力，让国家面对各种挑战时都有充分准备，守护人民安心生活。国军汉光42号实兵演习将演练到14号。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在行政院会中表示，汉光演习将以实战化训练为核心，依敌情发展及作战程序实施各项演练，着重指挥官的临机决策、部队状况处置，借以展现国军持续精进联合作战能力以及建军备战的成果。记者郑佑汉的报道。
3: 2026汉光42号国军实兵演习进入第二天，行政院长卓荣泰6号在行政院会中表示，本次演习结合城镇韧性演习情境，规划7号到13号分区办理全国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并首度在中部以及北部地区在10号以及13号实施30分钟的行动网络降速演习。卓荣泰表示，本次演训验证地方政府动员以及应变能力，也强化中央、地方以及国军之间的协调合作。透过演习持续发掘问题，将演训成果落实在平时准备以及危机应变工作。他请国防部持续带领全体官兵秉持演训视同作战、备战才能必战精神，精进联合作战、军民整合、战力储备、后勤支援以及战力恢复等能力，让国军始终保持高度战备。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4: 本次汉光演习结合城镇韧性演习的情境，深化中央、地方以及国军还有民防团队以及民间力量的共同协作，提升全社会防卫整体的韧性，请国防部持续带领全体官兵以保家卫国为使命，秉持演训视同作战、备战才能必战的精神，努力各项战备的准备工作，精进联合作战、军民整合、战力保存、后勤支援以及战力恢复等重要的功能。
3: 国防部作战室联合作战处处长吕文元表示，今年汉光42号演习采全年度连贯规划，延续四月电脑辅助指挥所演习、六月立即战备操演以及七月联合防御操演，在8月5号到14号展开10天的实兵演习，验证部队在实战情境下的应处能力。 吕文元指出，本次演习共有五大目标，包含磨练联战机制决策，精进联合作战指挥管制，强化防卫韧性，提升军民协同效能，以及结合2026城镇韧性演习，检视军民整合以及整体应变机制。演习一敌情发展区分为备战部署、战力防护与储存、联合反登陆作战以及纵深防御、持久作战四个阶段，透过空中、海上以及地面联合作战，整合后备战力以及军民能量，验证整体防卫作战能力。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2: 国军汉光42号演习持续进行，陆军蓝指部与陆战九九旅等部队均展开跨区增援操演，验证迅速驰援重要防区的能力。专家分析，这显示国军正由静态防御走向机动防御，强化一体化作战能力，同时也验证跨军种的协调通联与装备的后勤维保能力。记者杨仁祥的报道。
5: 国军年度汉光42号演习进入第二天，状况响定，国军进入一级加强戒备，为强化西部要域守备量能，陆军蓝指部所属装部部队于夜间进行战术机动任务，跨区增援台北中枢地区。第三作战区说明，国造云豹甲车直接通过雪山隧道快速驰援，强调兵力集结速度快于敌人反应速度，也展现部队机动、快速、弹性的特性。另一现场，为强化中部防卫兵力，陆战九九旅在航特部所属的 CH-47 气努克运输直升机协助下，也快速增援中部要域，并在地面转接兵力的引导下，转乘战术车辆进驻战术位置。第四作战区说明，本次以空中投送、地面转接方式来验证跨区增援计划的可行性，强化部队快速部署能力。虽然跨区增援这项科目并非首次进行，但日前联合防御操演时，就有陆战九九旅陆上机动增援台北，花防部增援宜兰，甚至东指部也有跨海增援绿岛、兰屿等离岛。国防院战资所所长苏子云分析，这显示国军正在强化一体性的作战能力。苏子云指出，过往国军各作战区都会有所谓的作战递进线，类似自己的防区或管辖区，但考量未来战争进程可能从静态防御转向动态防御，因此跨区增援的能力备受重视，甚至开始运用跨军种多元化的载具来执行相关任务。不过苏子云也强调，虽然流动性战场的趋势已成必然，但在执行长距离跨军种的跨区增援科目时，除了人员的熟练度、友军的协调外，也是在验证各项载具的妥善率及维保能力。苏子云说，
6: 目的就是找出问题，同时也强化那个应急维修的能力。所以国军近年来偶尔可以看到有些甲车甚至战车故障在路边，那这样子都可以回馈到那个他们相关的补保维修体系，那这对于在计算后勤补给料件的时候也可以把这个库存品拉大。
5: 苏子云也建议，军方应导入北约系统的分散式补给概念，并建立地区补给或资源统筹等概念，降低长距离增援的维保压力，并检讨预备兵力的载具需求，以强化跨区增援的执行效能。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采访报道。
2: 中国国台办推出台青一家平台，宣称协助台湾青年赴陆逐梦发展。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今天表示，由于网站内容已经涉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多项规定，因此已经封锁了台青一家网站平台。记者陈国维的报道。
7: 中国国台办整合实习、就业、创业等资讯，推出台青一家平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指出，台青一家这个平台直接刊载中国大陆的各种职缺，还有学校招生，并要台湾青年线上报名投递履历，借此来搜集台湾青年的个资。陆委会认为这有极高风险。他强调，目前已将台青一家网站平台封锁。
8: 这个网站的内容同时涉及到两岸条例第23条啊，就是协助陆方学校招生，第33条这个中介赴陆任职，第34条啊投放广告等相关规定啊，所以我方法令是有明确规范的。那但是对岸还是执意要推出这个网站，那我们就跟相关单位协调之后，已经对该网站进行听之解析的作业， 停止解析就是一般讲就是封锁。那过去曾经有类似的案例，也是在2019年也是对岸他推出

0: 中特别提及违反出口管制或技术出口的规定，所以包括台商、台籍干部或在中国大陆投资的科技业者要特别注意，必须做好风险评估。另外，梁文杰提到，台湾公务人员现在前往中国大陆就必须请假并填写申请表，如果是探亲，必须提供亲友姓名以及自己在中国大陆的联络电话，假如是跟团旅游或去参加会议，则要提供旅行社的行程规划或是会议邀请函，这样的要求应该还算妥适，没有太过侵犯公务员个人的隐私。陆委会等部会只是需要知道一些必须要知道的资讯而已。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国伟台北采访报道。
1: 关注国际讯息，南韩军方表示，北韩在当地时间今天下午5点，台湾时间下午4点，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短程弹道飞弹。路透社报道，日本政府也表示，北韩发射了可能是弹道飞弹的飞行物。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防卫省相关人士透露，该物体似乎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之外。北韩今年以来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的武器试射，包括短程弹道飞弹、火箭炮以及其他的战术武器。南韩军方表示，南韩已经加强戒备，防范北韩可能进行更多的试射行为，同时与美日等国密切合作，分享情资。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我是陈怡君。周六将是父亲节，而台湾的天气也会受到台风的影响。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持续的西进，中央气象署预估台风中心将在明天进逼琉球，并且在父亲节的周末假期通过台湾北部海面，下周一将登陆中国。因此明天下半天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但是陆上警报仍然有待观察。记者吴丽君的报道。
2: 中度台风白海豚6号下午2点的中心位置已来到台北东北东方1120公里的海面上，进中心最大风速每秒40公尺，七级风暴风半径300公里。气象署提醒，未来白海豚将持续朝偏西的方向移动，预估台风中心在7号就会进逼琉球群岛，并于8号、9号通过台湾北部海面，10号登陆华东一带。换言之，台湾从7号起就会受到台风外围云系影响，除了中南部在清晨就可能出现局部大雨，西半部整天也会有不定时的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也会有些零星雨，只有背风面的花东仍可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宜兰花莲甚至可能出现局部焚风。由于白海豚最接近台湾也是影响台湾最明显的时间，就落在父亲节这个周末假期，因此气象署也将按原先预估的时程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至于陆警，则要视后续白海豚是否南偏而定，当然也不排除单独针对靠近中国大陆的马祖发布陆警。气象预报员张成传说，
3: 海警的话目前来看就是明天下半天左右，那陆警的话就要看在台风中心通过北部海面这段时间它有没有稍微比较往南偏一些，所以陆警的部分包括本岛还有马祖这边可能还要再评估一下。
2: 需留意的是，这个周末假期北部地区和中部山区整天雨势都较为持续，而且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尤其北部山区恐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中部地区也可能出现局部大雨。另外在中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花东山区也会有些局部短暂阵雨，只有花东平地降雨较为零星。即使下周一白海豚登陆中国后强度会逐渐减弱，台湾的降雨也会明显趋缓，不过由于风向逐渐转为西南风，因此西半部仍有些局部

0: 短暂阵雨，东半部也会有些零星雨，其中又以南部山区雨势稍大。气温方面，由于北部周末雨势较大，高温将略降，但其他地区依旧高温炎热，尤其东半部从8号到10号都会有焚风发生。至于长浪则从6号就已开始涌现，气象署也呼吁民众在未来几天尽量避免前往海边活动。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1: 立法院今天持续协商今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针对在野党提案大幅删减公共电视的预算。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公共媒体是国家文化韧性及影视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建设，公视更是国家文化战略的关键角色。卓奎也要求文化部持续向立法院说明，争取支持预算。记者郑佑翰的报道。
2: 立法院6号再度协商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其中文化部编列捐赠公视基金会以及公共媒体的相关预算，遭到国民党以及民众党团提案大幅删减以及冻结超过新台币10亿元。许多艺文界以及影音工作者发起联署，呼吁立法院勿煽动公共媒体预算。行政院长卓荣泰6号在行政院会中表示，公共媒体不只是民主社会的重要公共领域，更是文化内容创新、人才培育以及国际传播的重要平台。公视作为影视基础建设以及国家文化战略的重要角色，承担商业市场难以提供的公共服务以及文化使命，保障不同族群的媒体禁用权，也提供多元语言服务，并透过小公视制播优质的儿少内容，厚植台湾的文化根基。状态强调，国家文化内容发展需要长期投入与持续累积，并非一触可及。他要求文化部应该持续向立法院说明，争取预算支持。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民间文化人士呢是纷纷发言，希望可以维护艺文团体的发展环境，请文化部持续向国会说明预算内容，争取支持台湾文化环境的持续发展，提升台湾文化内容的创新的能量，还有国际竞争力以及文化影响力，让世界可以持续看见台湾。
2: 文化部次长王时思指出，公视已成为台湾影视产业的基础工程基地，串联人才、技术以及 IP 三大核心资源。近5年透过三大戏剧展以及戏剧富裕计划，培育60位新秀，并携手民间团体共同制作超过75部戏剧与节目。王时思提到，2024年成立的小公视，短时间内已推出超过40档原创儿少节目，自制比例超过1/4。今年金钟奖也入围了18项，获得4项讲座，其中更拿下了戏剧类节目创新奖。公视也持续透过主频、台语台、客语台等平台推出盐水大饭店、茶经等作品，持续累积台湾的戏剧 IP。王时思强调，国家文化内容需要持续且不中断的支持，才能在国际建立具有辨识度的台湾文化主权。他指出，任何投资或是政府预算一旦中断，都可能造成一个世代的文化断层，让台湾在国际文化版图中淡出。他呼吁政府以及民间应该持续投入文化内容产业，孕育多元文化创意，让台湾文化主权被世界看见。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1: 财经讯息，外媒报道，美国政府预计针对制造太阳能板和半导体的关键原料多晶系衍生品课征15%关税，并且对太阳能电池与模组等产品设定最低进口价，借此保护美国多晶系制造商，以因应中国在晶片供应链中的影响力持续扩张。经济部产业发展署今天回应表示，目前美方尚未公布相关措施及适用的税号，将待美方正式公告适用范围。为了提升产业竞争力，政府将协助业者开拓海外市场，开发利基产品。对于美方可能寄出的新措施，再生能源大厂联合再生能源表示，具体影响仍需视正式公告的适用产品、豁免条件及相关细则而定。他们期待美方针对已经赴美投资或是承诺赴美设厂的企业，能够提供适当的豁免或是优惠条件。 记忆体大厂华邦电今天表示 AI 和非 AI 记忆体需求分歧，由于 DRAM 价格上涨，许多消费性客户因为预算考量降规，不过由 AI 所驱动的终端需求却要求将容量倍增，市场上呈现两样情，预期明年供应将会比今年更加的吃紧，市场供需缺口恐怕会进一步扩大。记者蔡鹏敏的报道。
3: 华邦电六日举办法说会，第二季营收为新台币598.43亿元，税后净利至243.17亿元，单季每股盈余来到5.4元。华邦电指出，客制化记忆体占第二季营收达53%，受惠 AI 需求带动以及产品组合优化，平均售价激增100%，20奈米产品贡献持续提升，而快闪记忆体则占整体营收的33%。华邦电总经理陈佩明指出， AI 伺服器、车用以及边缘 AI 应用需求持续增长，资料中心需求维持强劲。反观消费性电子市场，许多客户因预算考量要求降规，但 AI 相关客户则持续提升至更高容量的产品，显现两类市场需求明显分化。他说，
4: 主要的应用呢，还是跟一些 AI 相关的一些demand，因为其实现在很多消费性产品他已经都没有钱来买 DRAM 的，很多客户来跟我说，我可不可以把我的4G 改成2G，谢谢，请你把你的4G 改成2G，把你8G 改成4G，你可以降下来就降下来。但是客人有另外一个方向是 AI 追本的，他跟你说我可不可以把8G 变 16G，这两个是天壤之别。
3: 他表示，目前 DRAM 缺货仍相当严重，第三季报价持续走扬，由于短期产能无法进一步扩充，华邦电在满足大部分客户需求之后，将采取适度保留库存以因应后续需求，预期明年供应将较今年更加吃紧，市场供需缺口恐怕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记忆体模组厂微刚今天公布七月营收来到183.8亿元，续创历史新高，并看好第三季 DRAM NAND Flash 合约价将持续走扬。微刚董事长陈立白指出， AI 需求持续成长，正逐渐改变记忆体市场的需求结构，不再完全受到 PC 手机景气循环影响，第三季客户拉货动能持续增强， PC 工控以及企业应用需求稳健成长，通路库存也已回到健康水平。陈立白表示，受惠于供需结构改善，第三季 DRAM 合约价格预估将持续上涨20%， NAND Flash 涨价幅度可望来到35%至40%，随着市场需求以及价格同步走升，预计第三季营运表现将优于第二季。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1: 为了促进国产牛乳多元加工利用，农业部畜产试验所近年积极研究固态乳加工技术，并且逐步建构起国产起司的技术基础，在今天宣布已经正式计转，首款100%国产牛乳所制成的常温乳酪丝将于明年中前量产，并且在超商上市贩售。记者陈林信宏的报道。
5: 畜市所在发展蓝图的七大类起司中，目前已经成功建立高达白莓奶油及拉伸型起司等四类起司的基础制程，接下来也将依序进行其他三类起司的基础技术研发。目前台湾国内市面上贩售的起司多为国外进口，即便像是常温的乳酪丝也得业者向国外进口乳酪后加工制作。为因应国内乳品加工技术发展，畜市所提前布局，让国产起司从无到有，并系统性建立各类起司的基础制程技术。目前起司相关技术研究已经逐步累积加工以及品质控制技术能量，是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畜市所所长黄正芳表示，所开发的技术已经成功计转，业者将收购国产鲜乳进行一系列的产品制作。黄正芳说，
6: 牛奶本身也会有一些，偶尔也会有产销方面的问题，所以起司这样子的产品，它在牛奶生产过剩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做成起司，那它一放可以放，有些经过熟成可以放2年3年都没有问题，那它又是一个很高价值的这个产品哦，所以我觉得在牛奶过量的时候，它是一个很好的利用来做产销的一个工具。
5: 鉴定国产起司技术基础的研究员叶瑞涵表示，他花了15年的时间不断试做研究，由于若要使用国产牛乳制作起司，业者需要购买资金庞大的相关设备，但透过他研发的基础技术可以节省相当多的成本。技转厂商也表示，目前已经研发出十多种符合台湾人口味的乳酪丝，像是蜂蜜、蓝莓、明太子和乌鱼子等，预计明年中在国内的超商贩售。由于常温好携带，希望能够成为各年龄族群补充营养

0: 的点心，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报道。
1: 网络安全公司发现，中国深圳电子公司智博通所生产的20多款路由器都内建了后门，可以让外部人员入侵经路由器所联网的装置，甚至还能够入侵同一个网络当中的其他设备。资安公司 Vanchek 技术长班兹表示，这个从来没有被揭露的后门被研究人员命名为无尽之门。他估计全球至少部署了10万台这一类的路由器，但他也表示目前没有办法确定这些设备的确切所在位置，也无法确定美国境内有多少台在运作。路透社报道，这项发现让西方国家对中国制网络设备所带来的资安风险的担忧升温。多年来，西方政府不断警告，骇客恐怕利用这类设备发动攻击，而美国监管机构也在今年采取行动，限制外国制路由器的进口。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 FCC 今年3月宣布，基于国家安全考量，将禁止进口新的外国制消费型路由器。不过 FCC 随后也豁免了许多非中国企业的产品。德州在2月对总部位于加州、自中国公司分拆出来的路由器厂商 TP-Link 提起诉讼，指控该公司允许北京取得美国消费者装置的存取权限。不过 TP-Link 则是否认这项指控。以上 TI News 由陈义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2: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3: 时事放大镜，
4: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想前一阵子啊，那个世界杯足球赛已经热烈的结束了啊。那我想大家经过一个39天啊，然后非常欢愉的一个夏日啊，那应该仍然是回味无穷啊。那我想我们今天就邀请啊，那个石明景啊，准备好。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我再简介一下他的经历啊。左贝他是台湾啊，花莲凤林人。中央大学法律研究所啊，然后国立体育大学体育研究所啊，然后退休研警啊。那我想听众朋友哦，从以前到现在应该都会在体育频道里面啊看到他啊那个播放有关足球的那个评论啊。那我想就是这次那更不用讲，那个39天104场里面你播了几场？
5: 36场
4: 哦，那这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了啊！所以我想，就让他来谈谈一下啊，这一次他的一个心得。那首先，我们这星期我们要谈的就是美国那个1994年美国第一次主办世界杯，当时我印象中很深刻，就是当时美国人的反应好像非常冷淡，觉得他们热衷他们自己的美式足球就好了，而且他们始终认为说，美国人认为说，所谓的球类运动就应该要有手哦，不管说是你看棒球啊、篮球啊、美式足球啊、冰球，各方面都必须用到手，没有用到手的运动，这算是运动吗？所以整个1994年，我那时候我看那些评论哦，看美国方面的那个哦，好像觉得说那个这种欧洲式的这种 soccer 哦，然后好像不是真正能够符合美国人体质、美国人性向的一个运动。可到了这一次的2026，你看经过这样一个36年的啊、的一个。活动啊的一个时间之后，哎，这一次美国人好像就比较那个全面性的接受，而且不要忘了在中间啊，1993年，然后1996年开始的这个美式足球大联盟啊就已经成立了啊，然后你看在这段时间里，不管说是贝克汉 那梅西也都加入。

0: 这样子的一个，很多人虽然说这个好像是欧洲那五大联赛的那些明星哦，他们退休哦，然后他们要养老的一个活动。可是我想，其实也不只是这样子。那我想就请那个左边你谈一下，就是这么多年来，美国人他们面对这种哦萨克的运动的一个想法，做了一个什么样一个转变？
1: 哦，其实大家过去对美国的印象哦，可能会觉得说啊，美国人好像不是很热爱足球，好、哦，然后美国的足球实力好像不怎么样哦。可是事实上，大家如果去查过往的记录，就会发现美国曾经拿过世界杯的季军第三名，然后呢，他们也是几乎每一届都能够踢进世界杯我们所谓的这个决赛圈呐、啊、哈、哦，或者是到这个最后的这个32强里面哈、哦。所以其实美国的足球实力，以往来讲，它并不太差，最主要是它是一个运动产业非常发达，然后国家的人口基数也非常大的一个国家。只是它相对之下，跟美式足球或者是跟棒球 NBA 来比的话，它在国际上的优势没那么大。可是其实美国的足球实力并不差，但是美国为什么过去对于足球的这个喜好度啊、热爱会比较低的原因呢、哦？最主要是，美国他们当初在独立之后啊，有非常强烈的一个解殖的思想，好，他们很多东西都想跟英国人，就是他们的殖民母国哈，想要分开，变得不一样，走路要走不同边。那这个英国人玩板球啊，他们就要玩这个棒球。那英国人发明这个足球，可是其实足球呢，它是包括橄榄球、现在的美式足球、澳式足球，或者是所谓的盖尔特足球，它都是同一个根源。可是美国人就希望他玩的这个运动跟英国的这一个最热爱的运动是稍微有点区隔的哦，包括我们看那个赛车啊，欧洲人喜欢看那个 F1 哦，那个赛道弯来弯去，左转右转，什么大转弯。可是大家看美国那个赛车，他们喜欢绕圈圈啊，椭圆形的这个赛车场一直绕圈圈。其实，在过去美国的文化里面，他们其实是有意无意，稍微刻意的想要避开跟所谓的来自欧洲的这些过去的殖民者啊、哦，他们希望有一些区隔啊、哦，所以他们会发展一些很类似，但是其实感觉起来会有点不一样的运动。其实足球刚开始跟美式足球在美国分家之后，然后美国人很强推美式足球，其实是有这样的概念在内，有一点像我们台湾早期啊、哦，这个国民政府刚来台湾的时候，他力推篮球。啊，压制棒球其实是类似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要知道，现在是一个地球村跟全球化的一个时代，那足球是一个所谓大者恒大的运动，就是现在热门的运动它越来越热门，然后比较冷门的运动它可能得到的资源跟关注会比较少，然后在地球村之化之后，现在全世界最制度化，而且最职业化，观众人数最多的，那无疑的就是足球，好像这一次在美加墨世界杯进场哦，现场观看人数有680万，那观看的人数有超过30亿，不是人次哦，可能其他运动大家可能讲人次，可是足球是讲人数，也就是地球上有将近一半的人看了这次的世界杯，所以这个数字是非常可怕的。再加上美国过去的30年已经算是全球化开放的时代，很多的移民，特别大家可以看到说，像加州啊，像佛罗里达这些地方，很多的拉丁移民，其实拉丁移民他们是非常热爱足球，所以他们的足球文化在美国的这种所谓新的社群主义里面是相当的兴盛，所以它当然也会带动过去其他美国人的一些运动的观念。其实在美国他们还是有这样子分啊，比如说你看那个篮球哦，黑人的这个数量非常多，然后在美式足球里面，比如说像这个前面长得很壮的那些线卫，这些 linebacker 可能都是黑人，可是四分卫到现在美国这个 NFL 只有一名四分卫是黑人，其他全部都是白人啊、哦，所以它是以白人为主的运动。可是足球呢，在美国过去借由亚裔跟拉丁裔的一个热爱之后，其实有把它推向其实比较传统的美国社群，再加上我刚才讲的全球化，然后它是一个最高度化的职业运动，还有像贝克汉啊、梅西啊这些所谓的欧洲的顶级巨星，他们在退休之后来到美国，然后他们其实也带动了美国的足球技术的进步跟观赛的热潮。那我想这个是全球化的趋势，美国是很难去抵挡它的。那从这次也可以看得出来，光是从全世界的观众人数跟涌入的人潮来看，那美国确实现在这10年左右也是受到 这个足球潮流非常大的影响，加上他们女足是非常强的，美国的女足一直是世界冠军，世界最强的国家之一，所以他的根底其实并不差，过去的实力也不差，所以在这种热潮之下，他很快的就能够在足球的领域里面得到大家的关注。
0: 对，我想左边刚刚已经讲得非常清楚的，就是美国是一个运动大国啊，然后有产业各方面非常非常的兴盛啊，所以即使他那个推动哦，这种欧式的这种 soccer 啊，足球时间比较晚一点啊，但是真的，一旦要发展出来哦，他的实力始终不差啊，我想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然后，当然这一次，因为美国啊，美加墨啊，当然主要是以美国为主啊，从原先的32队变成48队啊，然后场次突然之间变成104场。不过老实说了，我觉得对我们台湾人来说，这样其实真的是一个多月时间哦，过这种美国时间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了。所以比如像我那个预赛 绝大多数1/3我几乎没办法看哦，因为实在太年纪大了，然后真的，然后那个美国时间根本没办法，所以反而变成是一直要到那个淘汰赛之后我才有办法很认真的看。对，所以那个从这个32队到48队，然后现在FIFA讲说有可能到2030年，刚好
1: 64队，
0: 对，刚好因为是那个
1: 世界杯100周年，
0: 对，100周年，然后要变成那个64队，那你怎么看呢？
1: 其实64队这一个提议哦，早在上一届卡达世界杯之前就已经有提出来了哈。最主要是经过大概30年左右没有再更改参赛队数的情况之下，其实大家会发现地球上的国家变多了啊，因为很多这个独立运动啊，或者是国家分裂啊，其实造成 FIFA 旗下的总会员数增加了，所以他们一直有在讲说想要增加这个参赛的名额，但是直接从64条。从这个32跳到64好像跨越的幅度有点大，所以他们一开始是讲说希望能够先用48队、哦、其实这个倡议已经蛮多年的啦。那讲是讲说希望能够 更多的国家有机会来参与世界杯，当然是实际上最主要的一个问题还是在于说现在足球越来越发达，越来越职业化、哦、然后在全球化的情况之下，如果你参赛队伍变多了、啊、你的收入就会变多啊，其实这一次大家就可以很明显看到，在卡达世界杯之后进场人数是350万人，这一次是680万啊，几乎快要翻倍啊，接近这成长80%+啊。那光是门票的收入，然后再加上转播权利金，转播权利金啊至少是3到5倍的价格。那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一个国家他有踢进世界杯跟没踢进世界杯，他卖给你的转播权利金是不一样的。大家只要假设说哦，台湾踢进世界杯了，原本一届世界杯卖你5亿，现在他要卖你10亿，你也非买不可，因为你毕竟你自己有踢进去了、哦、所以你参赛的国家越多的情况之下，当然他的收入就会越高。那当然收入这件事情不是个坏事，因为职业运动它就是要养这些职业足球员嘛，要养这些职业的团队啊球团，当然他会取得一个平衡，就是说我是不是要保持很高的收入，但是我不要让比赛的品质、哦、变得太差。其实这次大家会发现说48队好像感觉没有像过去的比赛说、啊、有很多这种强弱很悬殊的比赛出现，其实蛮少的、哦、这次大比分的比赛并不多，当然它有很多的原因啦、哦、并不是说这些增加的队伍说啊进来大家都很强，而是第一个因为你队伍增加了，所以你在小组赛里面的竞争没那么激烈、那强队不见得在前面第一场第二场他就要全力以赴，他可能会保留一些力量。那第二个是这些首次打进去或者是很少踢进去的球队，他在前面几场比赛他会很拼，所以你看到他们的斗志跟以前的这些球队是不太一样，他们很强烈，他们可能觉得说、哦、我99才来一次，甚至不晓得下一次有没有这个机会，所以这一些排名比较靠后的球队其实他们是非常拼命的，所以你看到小组赛里面好像感觉大家差距没有那么大。可是你也会发现说其实那个门槛、哦、是有跨不去的一块，就是这一些过去比较不受看好比较弱的一些球队在碰到强队的时候，他是很难跨越那个门槛，你一到32强的时候大家 我们讲白话一点，就是大家就打回原形啊，就是弱队想要挑战强队这件事情是蛮困难的。而且这一次的赛制其实它是造就了另外一个强队的优势，大家都以为说我现在48队是不是爆冷会比较多，其实48队爆冷的几率是降低的。为什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次的四强是世界排名前四名的球队，而且四队呢全部都有拿过世界杯的冠军，然后呢他们刚好是全球各方赌盘开赌盘里面就是最被看好的四支球队，也就是说不管从历史上从实力上从一般民众的看好度上面，刚好世界四个最强的球队全部都进到四强里面。那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他现在从29天比赛从29天变成39天，你把期限拉长了，对于板凳深度比较好或者是过去传统实力比较强的球队它是有优势的，因为你中间会碰到受伤啊，碰到禁赛啊，碰到球员状况不好，可是你调整之后强队是有足够的空间来调整，可是弱队是比较困难的。 我有些弱队他可能要凑18个来比赛他就很困难了，那但有些强队我有40个50个可以选、哦、不管派谁来都很强，所以强队就有很大的优势。然后第二个是时间拉长，第三个是过去我们最早的时候大概燕山龙大哥讲到1994年那个时候一个球队的名单、哦、大名单是18人，现在已经扩充到26人、所以你能够带的人越来越多的情况之下、越强的国家然后他的职业体系越庞大的国家他就越有优势，所以其实48队反而是让世界杯爆冷的比赛越来越少，然后看起来比数会很接近，可是弱队想要挑战强队的难度其实算是越来越大。
0: 对，我想听众朋友如果说这一次有看那个世界杯的话应该很清楚，的确没有错，就是弱队真的要感觉到好像分数好像那个差异不大，可是真的是要跨过那个门槛真的实在是不容易啦。不过我们也看到就是我们认为的弱队这次表现的非常，当然最明显当然就是韦德角、哦、你看他在预赛3场完全不败，而且你看他这次创造了一个记录，就是这一次决赛2支队伍阿根廷也好西班牙也好在正规时间90分钟里面没有一支球队赢过这个韦德角、哦、对啊对，所以那个当然韦德角、哦、你看、啊、尤其你看他那个门将啊沃德尼亚、哦、竟然到变成说现在变成一个世界非常非常有名的人物了，对啊，所以这个你的确你从那个32队增加成48队，对这些好不容易能够踢进、世界杯的、这种队伍来说，他当然拼死拼命的、去表现、然后让世人、那个看得到，当然这也是我们台湾、为什么一定要想办法能够打入这个踢入这个世界杯的一个很重要理由，因为再怎么样只要你在世界 里面、能够亮相、然后只要你好好、表现的话那么世界就可以看到你、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希望能够，当然这个问题、我们有机会我们可以再让左杯的好好分析一下。好，那当然其实在这一次的由美加墨所主导的这样一个、世界杯里面、当然主要还是以美国为主啦、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他就是这一次美国川普总统在这一次里面介入非常的深、那尤其是他打电话给那个、
1: Infantino、
0: 对那个 Infantino、然后有关这个、Bellingham到底要不要让他上场、然后他这样一个官说引起世人很大的一个非议、那当然尤其是在你看最后的、决赛结束之后在颁奖典礼上我们的这位、川普总统也上场，
1: 对，他还走到冠军队的这个阵容里面、
0: 对对对对，这个所以有人就讲说、 不是讲说政治归政治，然后体育归体育吗？但是我们的川普总统好像显然 不太甩这一套，你怎么看呢？
1: 其实我们过去经常讲什么政治归政治啊，体育归体育， 这件事情、哦、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哦
0: 嗯、
1: 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它是可以完全分开的、哦、政治就是体育、嗯、体育就是政治、
0: 嗯嗯、
1: 那大家都知道光是世界杯的主办权它怎么来，它要靠投票嘛、哦
0: 嗯，
1: 我们在台湾是民主社会，我们大家经常在投票，投票不就是一个政治吗？怎么可能说我运动要脱离政治、嗯、因为你世界杯的主办权并不是说我们掷骰子然后或者是丢硬币、哦、看运气看谁主办，不是，他要经过很多的这个合纵连横啊，外交的这个角力才能够让一个国家取得世界杯的主办权。所以一个运动赛事，尤其像世界杯这么大的运动赛事，它本身就是政治跟外交甚至军事经济力量的结果、哦、它是一个结果、哦、所以它不可能脱离政治。那我们要知道美国在举办世界杯，包括上一届的卡达，在上一届的俄罗斯，它都有什么，它都有它的政治目的、
0: 嗯、
1: 俄罗斯就是什么，它就为了要证明让俄罗斯再度伟大嘛、哦、川普、嗯啊、那个普丁为了要让大家看到俄罗斯。那卡达呢，卡达当初争取世界杯是为了要奠定他在伊斯兰世界里面的领导地位，所以卡达一办完之后谁在抢，沙特阿拉伯、
0: 嗯、
1: 因为沙特阿拉伯自己才认为自己是阿拉伯世界的老大、哦、怎么可以让卡达把这个名声给抢走、嗯哦、所以3034年、哦、沙特阿拉伯要来办世界杯、
0: 嗯、
1: 那这本身就是一个政治外交角力的结果，所以这个也是这一些政治人物、哦、非常重要的一个舞台。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2018年的俄罗斯的这个世界杯开幕战在莫斯科举行嘛、
0: 嗯、
1: 那个时候谁跟谁坐在一起啊？德国总理梅克尔跟普丁两个人坐在一起、
0: 嗯、
1: 他们这两个人如果平时啊坐在一起那是不得了，这是国际重大的事件啊，两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的元首坐在一起，可是你看、哦、那个 场景很自然，就世界各国 的元首都来看比赛，然后大家坐在旁边咬耳朵讲话、嗯、里面交换了什么东西，其实那个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场合、
0: 嗯、
1: 那这一次世界杯之前更有趣的一件事情是，因为 诺贝尔奖这个川普一直想要说我要拿一个诺贝尔和平奖，哎、欸，就当然诺贝尔不理他了。哎、欸，可是 Infantino 颁给他一个 FIFA 的和平奖，说这个奖呢相当于诺贝尔和平奖。可是过去 FIFA 从来没有颁过这个奖，因为 FIFA 就是办比赛的，他怎么会去颁一个奖给川普？所以你看，他一开始就针对这种所谓的国际外交啊，或者是去让川普感觉他非常感觉非常良好的这件事情， Infantino 他是花了很大的心力去做、哦嗯、那所以说其实这一次你看他最后的这个收入，其实 FIFA 的收益、哦、我讲的不是说他的收入，是他的利润就有150亿美金、
0: 嗯、
1: 光是主办就有150亿，其他周边的我们就不讲了、哦、他就光这样就150亿美金。所以 Infantino 这一次想要用尽所有的心力去讨好川普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显而易见的、
0: 嗯、
1: 那川普他就是他的性格真的有点我们讲有点古怪了、哦、其实这一次世界杯有两个元首做事情真的是让大家大开眼界。第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巴洛根被红牌禁赛、嗯、那川普打电话去给 Infantino 说啊，我可不可以让他暂时不要禁赛，下一场比赛可以出赛。其实这种官说永远都有，每天都有，不会没有，可是没有人敢直接跳出来讲说哎、欸，我就是打电话去关说哦。那当然他们这个 FIFA 一定讲说没有没有没有，他有打电话来，可是我们没有接受他的提议，我们是按照正常程序啊，经过什么委员会啊什么什么审查之后，所以决定暂不禁赛。可是大家都心知肚明，可是我们过去心知肚明，可是我们不会讲出来。
0: 对，
1: 所以川普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哦。那不管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或者作为一个领袖来讲，他的行为确实很特立独行。然后另外一个是南韩的总统，
0: 对，
1: 李在明，
0: 嗯，
1: 他很奇怪，是韩国队的表现不好回到国内被骂是很正常的，像我们台湾有时候棒球打不好可能也是有酸民啊，大家会在网络上会骂、嗯、可是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国家的元首说自己的代表队这里不好那里不好。哎，韩国这次就是总统直接点名说啊，这个球队打得很差、啊、什么我们一定要追究他们责任，要去调查、
0: 哦、然后教练团
1: 对教练团要是不是当初这个选这个教练团是不是里面有什么、嗯、有什么阴谋或者有什么贪腐的情形在里面。哎，很少，因为你球员出去不管你比赛好不好结果好不好都是代表我们国家，通常总统就是要么勉励 啊、哦，如果赢了我当然很开心，如果输了大概就哦说什么啊什么下次再来，那你要骂没关系，会给其他人去骂，可是这一次你看美国总统跟韩国总统确实对于参加世界杯这件事情他们的那个政治的野心或者是他们想要干预比赛的这种情况是一直表露于外，是蛮特别的一件事情。那当然也是会回头来看到这一次世界杯它够盛大，参赛队伍够多，而且受到全球的瞩目，那当然他出来做这些喊话、啊、打电话、啊、或者是像韩国总统去直接指责球队来讲，他得到的声量、哦、他得到的反应是非常大的，其实他们都有看到这一块。
0: 对，我想就是

0: 尤其是你看整个这样一个世界杯啊、你看到最后哦，你看那个挪威王室的那个姐弟两个人哦，然后到最后你看决赛，
1: 西班牙公主，
0: 西班牙不止公主，是国王
1: 带
0: 领
1: 公
0: 主，
1: 公主
0: 那个这个你看这个已经完完全全哦，是那个他其实不止这一次，你看每一次啊，每一届的那个几乎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是。那个所谓的 G7 的那个球，那个几乎都有打入这样一个世界杯，
1: 而且他们平常是不会聚在一起的、哦、这些人其实平常就我刚才讲的嘛，你如果说是一个国家的国王去另外一个国家，或者是某德国总理去访问莫斯科，这是非常非常大的政治事件哦。
0: 嗯，
1: 可是在世界杯这个场合，哎，大家都聚集在这里，然后都很自然，然后在那边吃东西，然后聊聊天、
0: 嗯、
1: 其实它是一个最好的所谓的国际外交，也是我们讲的运动外交。运动外交并不是说、嗯、啊，我派一个球队去你那边比赛，这个叫运动外交，而是透过比赛这一件事情、嗯、我们私底下有很多的会面或者是商谈，可以避开过去原有的这个架构，这个才是真正的运动外交。
0: 对，我想那个就是要讲说啊，那个运动归运动哦，提那个政治归政治，这个东西我们当然专业上我们不应该越，就像刚刚左边所说的，就是官说这种事情啊，当然你不可避免。但是像川普这样大大的讲，这个其实真的是让我们非常非常难以恭维了啊，所以这个我们还是希望说能够避免啊，当然是最好、啊、那我想最后我们要谈的就是那个这一次的美加墨，那这一次里面加拿大可能是首次，你看那个1970年啊，那个应该就是那个墨西哥已经主办过了嘛啊。
1: 对，墨西哥举办过三次
0: 了。 对，举办过三次的，然后美国、到现在也举办过两次，那加拿大算是首次、哦、然后你看那个从去年川普总统上台之后、哦、他在关税方面对美墨两方面其实是有点不友善，然后当然这一次、哦、那个当然是希望借着这样一个美加墨的一个主办、哦、希望能够弥合这方面的一个裂痕、啊、那左贝你怎么看、
1: 哦、其实美加墨这一次的表现、哦、真的是让大家可以看到说所谓的运动大国、哦
0: 嗯、
1: 因为过去很多国家举办世界型的赛会，包括奥运或者是世界杯，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要做很大规模的场馆建设，就好像卡达世界杯，它十座场馆全部是新的、嗯、包括两个旧的体育场，它都是整个几乎是打掉重来、
0: 嗯、
1: 可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次美加墨世界杯，他们的硬体设施，他们的球场都是原本就有了、嗯、没有花很多钱去新建新的球场，最多就是整理、哦、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们的交通运输还有观光的这种硬体设备，包括旅馆啊餐厅等等，其实他完全不需要说另外花大金额去整建整个国家，所以他这个是建立于他平常的职业运动其实就是非常强大。像这一次美国虽然都用那个美式足球的球场，大家看到你去看欧洲的比赛可能3-4万人就已经蛮大的，可是美国的球场每个都是可以坐8万人、嗯、10万人，因为美式足球场次少，它必须要盖得非常大、
0: 嗯、
1: 然后像在这个瓜达拉哈拉或者是墨西哥城，它那个足球的风行的状况本来就非常大，所以你看阿兹提克体育场也可以坐将近10万人，所以他们的原本的硬体设施就非常好，所以让大家可以看到说你一个国家如果你平常的职业运动跟你的运动风气够的时候，当你举办这些大型赛事的时候，它是一个水到渠成的状况。像台湾你就算想要办一个小型的，就算亚洲杯资格赛的这种小组赛事，台湾就找不到2座可以坐4万人的足球场、
0: 嗯、
1: 所以台湾就几乎不可能主办这种大型赛事，所以我想不管是交通建设、硬体建设或者整个国家运动风气的成熟度来讲，这三个国家应该是史上在举办大型赛事上面第一个最有经验，人口基数又够，硬体设施又好，所以算是非常完美，如果以赛事的举办来讲是非常完美的一届世界杯。
0: 对，那我想就是虽然啊现在整个世界杯已经结束了啊，然后当然现在就在4年啊迎接啊那个再来就是西普啊还有跟摩洛哥
1: 摩洛哥摩洛哥然后

0: 对，
1: 南美三国，
0: 南美三国。所以这样子下一，我想这样一个联合举办的这样一个那个，
1: 以后会是常态，
0: 以后会变成常态，因为毕竟分散这样
1: 吃不下来。
0: 嗯，对，所以这样一个趋势啊，可能就值得我们好好注意啊。那当然，希望哪一天哦，假设台湾真的有办法，比如说跟那个日韩啊、台啊、这样子，那也许说会是一个机会。那我想，那个有关这个问题，我们下星期可以做更多的讨论。那非常感谢左贝，
1: 谢谢大家。
0: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十四方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0: feel 出感动。
1: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啊。上次乐祥的信只回了一半，还有两段还没回啊，我们现在继续。他说这两天看到了越南美霞听友分享胡志明市公交车免费乘坐，我觉得胡志明市的公交车和中国内地的公交车是很像的，它也是响应式公交，司机不用到每一个站都停，如果到了某个站，站台上没有乘客的时候，车上也没有乘客按铃要求下车，那么司机就可以驶过该站，这样就可以提高效率。胡志明市的公车上有好几个按铃的装置，乘客们到站的时候就可以就近按铃，或者是口头告诉司机到了某站要下车。现在我家这边有好几条公交路线都改为响应式公交了，特别是郊区公路上行驶的公交车，全程有几十个站，沿途上车的乘客很少，所以实行响应式靠站之后就变快了很多。越南胡志明市实施免费乘坐公交车的措施是很好的，美霞之前曾经在信中介绍过，实施免费乘坐之后应该会有更多的乘客改坐公交车出行，缓解交通堵塞。好的，非常的谢谢乐祥哦，就是很关注我们的节目，然后也会给予这个反馈哈。那美霞呢，她除了就是文章之外，她也拍摄了照片给志毅分享啊。其实感觉上呢，就算是即使免费搭乘，但是呢搭乘的人也没有很多，不拥挤，也都有座位，蛮好的啊。那美霞呢还有提供就是做捷运的照片啊，捷运并没有免费，反而搭乘的人比较多啊，恐怕呢应该就是捷运还是更便捷一些了啊。那乐祥讲到了就是公交车不是每一站都要停，其实在台湾也是如此啊。我们搭公车的话，如果呢这一站没有乘客要下车，然后呢站牌又没有乘客的话，其实司机是可以直接就开过去，不需要停下来的，因为这样子呢才不会浪费太多的时间嘛。看来这个各地的公车呢都是采取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哦。好，那我们再来看呢下一段。本周看到志毅姐在宜兰分享一些视频，想不到拍摄短影音那么累啊。以前我经常上网看到很多博主 YouTuber 在户外拍摄的视频，原本我以为拍摄的时候比较轻松，只是后期剪辑好像要花很多时间。从志毅姐分享的文字来看，拍视频挺不容易的。志毅姐分享了一段在龟山岛乘风破浪，有看到海豚跃出的海面，海豚的身姿

好美啊，以前冠佑哥说他最喜欢的动物就是海豚了，我自己还从来没有亲眼看过海豚，我觉得海豚好像比较温顺，容易和人类好相处。志毅姐乘坐的赏金船是否是在龟山岛周围看到鲸鱼呢？在龟山岛的周围的大海特别的蓝，在海面上驰骋的感觉很爽，期待下次能够看到志毅姐这次拍摄其他的视频。好啦好啦，其实有啦，只是呢真的有一点点懒，没有整理啊。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拍摄回来之后呢，就觉得好疲累哦，然后整个人就变得比较懒散一点点。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其实我相信，在很多的这个博主啦，或者是 YouTuber， 他们到这个户外去拍摄视频，在拍摄的过程，可能每一个人的状况不一样啊。就像是我们这次的导演，其实他脑海当中是有想法的，那也就不是呢单纯的只有我们拍摄的过程把它录制下来，他可能会补充很多的画面，也许呢就在我讲话的时候，他可能呈现的是其他的一些画面会插进来啊，所以要补拍很多很多的部分哈。那甚或是呢，只要我讲到的什么东西，他们就要去补那个镜头。所以呢，每一次就算是拍摄完成之后，导演跟摄影师他们还是很忙，就会去补拍很多他们想要的镜头，甚或是呢，有的时候还要叫我去摆拍一下哈，就是可能我也要入镜，但是呢，那一段并不收音。那这样的东西最后会怎么呈现呢？其实自己也不知道。那不过从这些细节来看的话，我觉得导演他希望能够剪辑出的是一个非常精致的作品啊。说到这个导演呢，之前他曾经帮过，就是廖志峰台湾新风情呢有合作过啊。那我之前看了廖志峰的这个作品之后呢，真的觉得非常的棒啊，甚至呢他们还参加了一些国际的奖项，还获奖啊。所以可见，我想这些不管是摄影师啦，或者是导演啊，他们都是有一定的水平的，所以很期待我们这次的这个作品能够呈现好一些啊。那再来呢，就是后制的剪辑，我相信也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了。原本我们是预计八月份的时候就要推出第一支的短影音，但是呢，我最近看了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时间表啊，好像呢还要再稍微的延后到九月份才会看到第一支的这个短影音啊。那我们陆续会推出，希望听众朋友就耐心的等候一下下。好，那再来呢，就说到了这个海豚啊。其实在台湾看到海豚的机会还蛮多，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海洋公园嘛啊，所以就是常常看到海豚来表演，而且海豚真的很喜欢亲近人呢、啊。我举一个例子啊，有一次呢，我就是去这个海洋公园，到了这个室内区啊，隔着玻璃就可以看得到海豚。那个时候呢，只有我一个人在，结果你知道吗？有一只海豚它就游到了我身边来，就真的我们两个隔着玻璃这么近的距离，好像在互动一样，就看到感觉上呢，就是他想要跟我玩哇！那时候就觉得好高兴，我好想跟海豚一起游泳。好，那海豚呢真的是很聪明很可爱的动物啊。那至于呢就是这个赏金团，因为我不只做过一次了嘛，好，所以我在海上呢也亲眼看过，至少看到了就是野生的海豚呢、啊、他们在海上这个自由自在的这个游泳的这种英姿啊，真的很羡慕他们，因为有时候他们速度很快，然后又可以变出一些花样。这些海豚呢其实是龟山岛还要再往外开一点点呢、啊、比较接近就是这个外海的部分，比较难会在码头啊看到海豚什么之类的，毕竟呢他们也是有自己的一些领域啊，越靠近港口可能对于海豚来讲的危险性也会比较高一点点啊。他们这么聪明，其实知道哪里是属于他们自己的领域，所以我们这一次呢就是到了龟山岛之外的外海啊，才比较容易看得到这些海豚，并不是呢在海岸边就可以看到了，因为我们常常看很多的电影啊都是这么演，但事实上呢应该海豚的栖息是比较需要这个更深一点的大海的地方，他们会更自在一点吧啊。好，那我没有看到鲸鱼啦，这一次的这个影片当中的鲸鱼呢是船长给我的啊。那我也说过，其实这里的鲸鱼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什么蓝鲸啦、座头鲸啊，或者是虎鲸都不是哈，它只是比较大只一点的海豚吧哈，它叫做微虎鲸啦哈。那在这个地方呢是属于这种鲸类的会出现的啊。那如果真正出现刚刚自己讲的那些什么虎鲸的话呢，那有虎鲸出现大概海豚也都跑光光了，毕竟食物链当中呢海豚是属于虎鲸的食物嘛哈。
但是在台湾我们好像真的没有看过虎鲸在附近了，所以可能还是要看不同的海域了。然后我觉得坐船去赏鲸真的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虽然天气很热很晒啊，我们身上又要穿的这个救生衣，但是呢海风吹来，哇，那个凉凉的感觉还是有的。说真的，以后有机会我还是会想要去看海豚的啊，因为我真心觉得呢，真的看到大海看到海豚超级疗愈的，心情会变得非常的好，不相信你也可以来试试看哦。好，接下来我们来回复下一封信件。这封信件是鸿鹄黄家口啊，他说这次在电脑上听了最新一期的新入音乐音入心节目，里面听到了夜来香这首曲子。我记忆里的夜来香是紫色的，花朵就像一朵朵小喇叭，掉落后还会留下黑色的小种子，把种子撒进土里，没有多久它又会长出一大丛，不过它没有什么香味。我小时候也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农妇会把它插在头上，真正受宠的反而是栀子花，洁白又清香。说起来，我对夜来香的好感其实来自于更多是邓丽君。既然有那么动人的歌声，总觉得夜来香一定也是一种特别美的花。节目里戴老师说夜来香是白色的，我当时有点纳闷，于是就上网去查了一下，结果发现我的童年被颠覆了。原来村子里的人一直把紫茉莉叫做夜来香，真正的夜来香其实是另外一种植物。好，鸿鹄黄家口特别呢把他小时候误以为夜来香的照片呢分享给志毅看啊，真的是长得不一样了，只不过就是因为可能他晚上也许会散发出香味啊，所以大家就通称叫做夜来香啊。好，那我觉得透过一首歌曲或者是透过一个节目认识真正的夜来香也是一种收获嘛，对不对？好，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呢其实在制作上都非常的用心哦，所以欢迎大家呢多能够去听听吧。好，继续呢再来看鸿鹄黄家口的另外一封信件啊。这封信呢他是因为看了志毅在微博贴就是我去做车子的保养，而且呢那一天花了我很多钱啊，所以我就贴了一篇文。那鸿鹄黄家口呢看了之后呢有感而发，就创作了一篇文章啊，我们来看看，主题叫做我需要的不是一辆车而是出行。我不会开车也没有车，连摩托车都不会骑。十几年前我第一次去马来西亚旅游，那时最羡慕的就是街上的年轻人，年纪轻轻就拥有自己的车。那时候我们村里有车的人屈指可数，谁家买了车都会成为乡亲们议论的话题，拥有一辆车仿佛是生活越来越好的证明。十几年过去了，家乡早就已经变了样，如今村子里大多数的家庭都有了私家车，车越来越多，跨镇公交车的班次却越来越少。每一次回家最头疼的反而是最后的那一段路，常常要和陌生人拼车才能够到家。刚到菲律宾的时候我也认真想过要买车，后来这个念头越来越淡，最后彻底放弃了。因为买车只是开始，停车、保养、维修、保险、年检，还有偶尔的刮碰和事故，每一样都要花钱，也都要花时间和心力。现在的我日常出行打车，长途旅行就租车再租司机，车不是我的，但便利一点也没有少。我不用担心它停在哪儿，不用惦记什么时候保养，也不会一点点的碰撞影响了心情。后来我又在网上看到了另外一群人，他们至今不用智能手机，坚持使用功能机和电脑，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可是他们却乐在其中。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生活的方式，也都有自己的答案。别人需要的你未必需要，别人追求的也未必适合你。真正的轻松不是不断的拥有，而是知道什么可以不拥有。我需要的不是一辆车而是出行。确实啊，每一个人自己的需求一定不会跟别人都一样啊。那我买车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不是主修古筝吗？所以在大学的时候，我们考试啊都是要用自己的琴，因此呢，我就必须从家里搬
行到山上去哈，在那个时候因为没有车嘛，所以就必须要搭计程车，但看了好多计程车司机的脸色啊，因为这个古筝它很大啊，它竖起来的话呢也有160公分了、啊、跟我都差不多高了，它其实是没有办法放在后车厢，那怎么样放进车子里呢，也就是司机旁边的座位的椅背必须倒下来，然后呢还要呢某个角度才能够把这个古筝塞进去哈，那人呢就必须要坐在司机的后座，其实是很不方便的，要耽误很多的时间，所以通常呢计程车司机的脸色都不是那么的好看，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立志哈，我一定要自己买车，我绝对不要再看别人的脸色了。好，所以当我

那如果真的是需要的话，用租的也很方便。像在台湾呢，有这个 iRent 啊，就是在你家附近一定可以找得到，就是租车的方式。那你短期的租用的话，其实也只要付这个租借的钱跟一点保险的钱，其他呢你也就不用付，就不需要花这么多的钱啊。那只是说，如果有家庭长期需要用车的话，那它才是必备的。毕竟就像洪湖黄家口所说了，买车之后不是光车价啊。后面的这些消费需要的这个花费其实是蛮高的啊。如果需求量不是那么的大的话，拿那些钱呢去坐计程车或者是去租车都非常的划算哦。好，所以每一个人的选择确实是不一样了哈。不要因为好像别人什么都有，我们就应该有，这一点我觉得我也很赞同洪湖黄家口的看法哦。好了，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就聊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0: 迎收听音乐 MIT， 我是刘冠佑，今天再次为您邀请到翁玉君。嗨，你好。
1: 谢谢冠佑哥，还有我们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
0: 带来最新专辑《滔滔藏入心》。
1: 对，第二张专辑
0: 《偷偷藏入心》。
1: 是，
0: 大家会认识到你大部分都是从歌唱比赛开始的。
1: 对，应该是没错。
0: 就三立电视台
1: 的。对，三立电视台的比赛。
0: 对
1: 对对对。
0: 当初为什么会想去参加比赛呢？
1: 当初啊，其实我要感谢一个我的学生，因为我那学生那一天他请假，然后
0: 是一般的学生，
1: 一般我的教学学生，家教的学生。
0: 哎，你是教钢琴吗？
1: 钢琴、长笛。
0: 哦，
1: 对，然后在学校是教陶笛跟乌克丽丽。
0: 哇，
1: 对，
0: 好棒、哦，我都好羡慕会乐器的人、哦，
1: 是吗？
0: 真的，因为我一直很想学乐器。家里以前小时候没有那个环境
1: 哦，是
0: 可能现在自己比较有能力了，我应该圆自己这个梦、对不对？
1: 可以可以，其实有很多乐器就是它很容易就上手，然后现在有很多的平台就教学，你看的都可以自己自学，
0: 是，
1: 对，很方便。
0: 那你说就是那个学生怎么了？
1: 他请假、然后呢那一天，因为其实我爸妈他们是很，他们不希望我走这条路、他们知道我爱唱歌，但他们觉得可能老师这条路比较稳定。对，然后我那天是因为学生请假，我就在滑手机，就刚好滑到超级红人榜在线上海选，那、是他们的唯一一次线上海选。对，然后我就觉得，哎，线上嘛，反正我也不用说是还要找借口偷跑出去啊，比赛什么很方便，我就偷偷报名、而且他们那个线上比赛是下午就已经在比赛了，然后我就想说，好，那就报名看看会不会就晚一点，没关系。报了之后，一直到要上线了要唱歌，我才跟我爸妈说，我跟他说，我等一下会在上面唱歌哦，但你们不用担心，那个线上那么多人，我上去玩玩而已，这样子，然后就这样一比，就入选了，对，然后就开始一路骗他们，半哄半骗这样，对，就是要进电视台复赛。然后又过了，然后就要上课这样。
0: 哇，
1: 对，然后
0: 最后拿下了冠军这样。
1: 对对，就一开始是两个都骗，后来妈妈就开始帮我一点，帮我老
0: 帮你掩护。
1: 对，然后一直到这个比赛，然后坐上卫冕者，然后他们才看到说、好像是没回事的，
0: 对对对，好像成功的那种希望这样子。
1: 应该说他们有看到我享受在当中，虽然说比赛很紧张、但他们看到我很爱做这件事，所以后来就很无条件的就支

0: 一直到现在。
1: 那这首歌曲《灰桃波罗》，
0: 对，
1: 有一种好像就是
0: 好像很失望的，好像就是人生无望。其实没有，
1: 这应该不会吧？
0: 其实这首歌它就是要告诉你，回头真的没有路，那怎么办？那就往前走啊！为什么要回头呢？
1: 是，
0: 对。
1: 哎，我觉得台语歌很多那种悲情的歌，
0: 人生好像就是很苦嘛。
1: 对，我觉得有些人就喜欢听那种很悲情的歌来激励自己。
0: 对，就是觉得说啊，原来有人比我们更苦。
1: 也是啦。
0: 对，就是好像觉得，或者说啊，原来有人懂我们的苦。
1: 嗯，
0: 对，
1: 啊、
0: 是因为听了会更有感觉。
1: 对，有同理心，好像这歌手跟对我有同理心。
0: 对，然后就哦，原来我走的这段路这么苦，有人也有。感同身受，
1: 对对对，有一种被安慰被接住的感觉，
0: 对，然后大家走在同条路上这样，对，但是其实我都很希望说在我的作品里面能够当然这个东西是真的是很有感受，但是希望能够再多一点希望，
1: 没错，
0: 对，正向一点的感觉，对。那这首歌其实是丰彩伦老师他其实写了非常多的布袋戏的歌曲，
1: 是，
0: 对，那大家其实可能会对一首歌会很熟，是江蕙二姐的《短灯西》，这首歌也是丰彩伦老师非常经典的歌，
1: 是，
0: 也是他写的。对，那这一次就是很开心能够邀请到他，对，其实他对我来讲很特别，是因为我只看过他一次，而且那一次就在录音室，我没有想过他会来录音室。
1: 他是来探班吗？
0: 指导我
1: 哦。
0: 我真的有吓到，但是我那次其实录得很紧张，因为他讲得非常的细，就是我进去先唱一遍，然后他先知道我整个声线，我想要表达的口气，然后接下来就是一句一句的
1: 交唱，
0: 对，来告诉我
1: 分析指导，
0: 分析然后分享，然后就觉得哇，是一个很有深度，但又很客气的一个老师。
1: 欸，我觉得你的制作团队很用心耶。
0: 对，很用心。
1: 是，欸，这张专辑是在台北的录音室录的吗？
0: 在台北。对，
1: 在哪一间录音室啊？
0: 我是在亮哥那边。
1: 哦，荒山亮老师自己的
0: 录
1: 音室。
0: 那其实这两张不管第一张第二张，其实这两张专辑因为都是用募资募款的方式。对，就是希望说能够做我自己想要的音乐。
1: 很棒耶。
0: 对。
1: 对，所以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口上那种感觉。
0: 对，然后也希望就是每首歌我都能够真的有感觉，可以不管是有故事或是我自己有去重新体会到一些东西，然后每首歌都可以跟大家分享。
1: 我觉得汪玉君能够拿下冠军真的是很有实力，就是你的唱腔不是那种传统的就是大开大放，
0: 是
1: 有很多那种很细腻收敛的唱法，即使是这么一首传统的悲情台语歌，我觉得你的唱法就是不一样，
0: 对，
1: 就是比较收敛的，
0: 希望能够温暖一点，
1: 对对对
0: 对，
1: 其实唱这种歌曲如果要炫技的话，那种大开大放其实蛮容易的，
0: 对对对，
1: 我觉得收敛比较难，
0: 比较难，
1: 是吧，
0: 对，就是要怎么样在收敛的状态，但是又要有他的一个
1: 深度的感情，
0: 对，张力在，
1: 张力跟深度这个很难去掌握，
0: 对。
1: 那你学乐器歌唱是你天生就是自己练出来的吗？
0: 可以这么说，因为我没有
1: 找过老师上课，
0: 没有、哦，但我的偶像是黄以玲，所以我就
1: 是
0: 从小
1: 我了解
0: 模仿他，对，一直模仿，然后一直到我也不知道原来什么叫做歌手要有自己的风格都不知道，一直到比赛了，比赛完了才开始去摸索这一切到底是什么。
1: 黄以玲也是我非常欣赏的台语歌手，他也是属于跟你一样就是属于内敛，
0: 对，
1: 就非常克制，很克制的一位歌手，
0: 对。
1: 好，灰桃波罗，
0: 灰桃波罗。

0: 继续要来介绍的是这张专辑的下半部分哦，来到这个风中的美丽，
1: 对，
0: 风中的美丽，
1: 风中的美丽。这首歌是我去年年初的单曲，
0: 嗯，
1: 对，那
0: 比较早发行，
1: 比较早发行了。对，那其实这首歌很特别，是我当时没有想到会有这首歌诞生。
0: 哦，为什么？
1: 对，是在过年的时候，然后放假，然后突然有一天，我经纪人就传了一首歌来给我，他说。也许你要不要听听看，然后你喜不喜欢、
0: 嗯、
1: 那如果喜欢我们也许可以来录录看这首歌，对，然后当时还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但听了就是很有感觉，尤其是歌词，
0: 是
1: 后来才知道说原来是有一个何医师，他是一个医师，然后他写了这首歌要送给他的妈妈，对，就是记录他陪伴妈妈最后的那一段时间、
0: 嗯、
1: 对，然后他想要用这首歌来记录妈妈的美丽，倒不是哀伤、
0: 嗯、是，
1: 对，所以为什么叫红中的美丽这样，那因为她妈妈叫陈凤，她是陈凤女士，就用那个凤来，就是歌词中有提到凤凰花，
0: 借着凤凰花的美
1: 来
0: 记录
1: 来思念她的妈妈这样子、
0: 嗯、
1: 对，就是很美的一首歌，很唯美，然后但是又讲到这种亲情的东西，大家都很有感觉，
0: 嗯，
1: 对，
0: 对于台湾北部的听众朋友来说，可能对于凤凰花比较没那么熟悉，
1: 是，
0: 但在中南部，
1: 中南部好多，
0: 绝对是在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连结，
1: 没错，尤其是毕业时期，
0: 对，凤凰花开的时候，
1: 凤凰花开的，
0: 它真的是很灿烂，很亮的一种
1: 火，就是很有热情，对，
0: 对，
1: 没错，
0: 就很像台湾中南部的那种人情味，
1: 对。对，所以就是我会觉得哇好特别，这种思念明明就是一个很需要很内敛沉淀的感觉，但是它居然是用凤凰花这么热情的意象去形容，
0: 对，
1: 就是代表他对妈妈的那种爱是很深很浓的，
0: 是，没错，
1: 对，
0: 嗯，我自己的对于凤凰花的体验是在当兵的时候、
1: 哦、
0: 因为在中南部受训，
1: 对，
0: 我觉得那个是汗水与泪水 的结合
1: 是，
0: 对，所以我听这首歌也是哇真的那个画面就出现了，
1: 很有感觉，
0: 凤凰花的那个，那对很多人来说就是毕业，
1: 对，毕业
0: 也是泪水与汗水的，
1: 也是，就

0: 是分开，对，
1: 对，
0: 那种感情，
1: 青春的记忆，
0: 没错，
1: 跟朋友的那种热血，
0: 对对对。哦，
1: 那你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你投入自己的诠释，对不对？因为创作的是丁金，
0: 丁金老师，嗯，对对。我一开始，其实我那时候在自己练的时候，我就想说，天啊，这首歌有办法进录音室，有办法好好唱完吗？嗯，
1: 你对他的连结也很深哦。
0: 对，就是亲情嘛，亲情这种东西真的是，我觉得大家很难
1: 冷静，
0: 冷静也没办法。对，对，然后就觉得好，我必须要用一个很冷静的口吻，对，嗯，然后把这个淡淡的这种思念，对，但是又很深的这个情感如何诠释，我觉得好难。
1: 嗯，但是你办到了。
0: 对，很谢谢，真的很谢谢何医师，因为后来有这张单曲的这个诞生，其实也是何医师很帮忙，他就觉得哇，就是他喜欢。那因为当然中间这个牵线的人也很重要，
1: 对，
0: 就是子红老师
1: 哦，
0: 因为他们是好朋友，
1: 陈子红老师，
0: 对，陈子红老师。那因为他，他就问了子红老师说，你有没有身边有觉得适合的？那子红老师第一个就想到我，
1: 哇。
0: 对，
1: 不错，
0: 欸，所以就很感谢大家。
1: 是，
0: 对，
1: 嗯，很美丽的一首歌，
0: 很美的一首歌，
1: 《风中的美丽》。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们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音乐 MIT， 为您邀请到的是翁玉君。
1: 是，大家好，我是玉君。
0: 我觉得这张专辑我们分成两部分来介绍，就是下半的六首歌曲，我们刚从回头波咯一直到接下来这三首歌，我觉得好像到了这里的时候，你已经走到一个可以随心所欲的很做自己的感觉。比如说这首写歌是你自己的创作吗？
1: 对，我自己的词曲创作。
0: 是，
1: 我那时候会写这首很简单的一个想法，就是我想要告诉大家写歌真的好难
0: 但是很疗愈啊。我们在上一集节目提到的就是音乐可以疗愈这件事情，
1: 对，
0: 是不是？
1: 没错。那 我就是因为大家会觉得，哦，我是学音乐，我又是唱歌，那写歌应该很简单啊。
0: 嗯，
1: 但没有，我就是要告诉大家写歌真的很难，
0: 真的很难。
1: 它就是一个很独立的一个专业。
0: 是，
1: 对。那当然，
0: 而且你要剖开自己。
1: 对，
0: 就是因为你必须感动自己才能感动别人嘛。
1: 没错。
0: 那怎么感动自己？当然是最深刻的那部分。
1: 是，然后
0: 要挖掘，
1: 你要挖掘，然后有时候一挖就是很多。
0: 对，
1: 那如何去整理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0: 嗯，
1: 对，然后整理完，你要让大家能够在这样一首歌没几个字几分钟，然后能够看得懂听得懂你在说什么，
0: 是
1: 又有感觉，很难。然后我另外一个想法就是，我也想要让大家知道说，我不但会唱别人的歌，我也会唱我自己写的歌给你们听。
0: 嗯，
1: 对，因为可能我自己的作品到现在虽然说才两张，作品还不多，但是因为我很喜欢唱老歌，非常喜欢，不管是国语台语，所以很多可能还不太认识我的朋友，他们会对我的印象就是翁玉君就是都唱别人的歌啊，都是翻唱别人的歌这样子。但没有，我还是有自己的歌，而且是我自己写的歌。
0: 没错。
1: 对，
0: 我觉得像写歌啊，还有这后来幸福啊，生活态度啊，这些都是我觉得非常翁玉君自己可能比较私底下的一些
1: 内在的。
0: 对对对对
1: 对，其实我可能外表看起来是比较可能比较冷静一点的吧，但是我内在其实有很多疑问，或是
0: 好奇
1: 想要做什么。对，但就没地方可去，就把放到音乐里
0: 可以感觉得出来。
1: 对，
0: 像会问这个问题，就是因为现在 AI 很方便嘛。
1: 对，
0: 嗯，我自己也有用 AI 的软体，就试图自己创作，因为我不会乐器，所以我就在那个过程当中，我才知道，哇，原来写歌真的很难呢。
1: 对，
0: 因为通常就是我觉得一首歌曲要好听，这个歌词是灵魂，
1: 没错，
0: 就是歌词一定是来自于你生活当中的真实体验，
1: 是
0: 才能够创作出感动人的歌。
1: 对，
0: 那你在创作的时候是音乐跟歌曲同时发生吗？还是哪一个会先？
1: 我一开始是音乐先，因为对我来讲，音乐
0: 因为你学音乐，
1: 学音乐比较容易，我也这么觉得。但是后来我发现，也不能说错，但我就是觉得，好像在填词的过程，我遇到很大的瓶颈障碍。那后来我就换了一个方式，我先写故事。
0: 嗯，
1: 对，我先从那个长篇大论的故事开始整理。
0: 对对
1: 对，然后写完之后我再来谱曲，我就发现好像比较容易。
0: 对，而且其实因为我们也提到过，这歌词真的是一首歌的灵魂。
1: 对，
0: 所以你如果你歌词真的就是来自于那种很真实的感动人心的歌词的话，音乐其实会随着它出生的。
1: 对，它好像自己就会自己出现了。
0: 对对对
1: 对，
0: 没错。
1: 对，
0: 但是在这个挖掘创造歌词的这个过程就很痛苦，
1: 真的很痛苦。所以为什么这张专辑我有三首自己的词曲作品，嗯，那就让大家等好久，才三首就等这么久功力不足，
0: 也平常可能很多事情要忙了，因为你也说你的生活除了当歌手之外，你也是老师。
1: 对对对，
0: 那教的除了在小学教书，也有
1: 家教
0: 对不对？其实平常生活也是安排的非常紧凑，
1: 是
0: 难得这个有自己的时间，因为这些都需要酝酿的，
1: 需要酝酿。而且就是可能我自己又是天秤座，你知道，就是从
0: 一
1: 直都在平衡中，
0: 一定要美。
1: 对，你就是觉得不行不行，再改，然后一改就是哇，半年过了，再半年，然后一年半就过了。
0: 是，对于天秤座的人来说，就是抓到这个平衡感，应该 对你来说是比较擅长的哈。
1: 对，
0: 我觉得成功的音乐作品就是要能抓到最微妙的平衡感。
1: 对，就是因为你受不了不平衡。
0: 对，
1: 所以就是不管是生活还是音乐的作品，就会一直想办法去平衡它。
0: 这对你来说反而是一个优势哦，就是因为你很擅长这方面，抓到平衡点。
1: 对，有时候也会想要疯一点，觉得说好像不平衡，也许也会有一些不、
0: 哦。你也会这样子吗？
1: 我会这样想，但是、
0: 哦、但最后还是乖乖的回到
1: 下一秒就回来了，
0: 很理性，
1: 比较舒服，
0: 蛮理性的。所以写歌对你来说也是一种自我疗愈的过程嘛？
1: 对。对，就是觉得挺好玩的。那因为这首歌我里面还有放了一点小巧思，就是把我第一张的我也是创作的歌曲的歌名，也把它放进我这首歌里面。
0: 哦，对对
1: 对对，就是想要跟第一张做一点连接
0: 呼应，
1: 对，跟呼应，对对对，
0: 好，很特别的一首歌，
1: 是
0: 虾瓜，
1: 虾瓜
0: 写歌，
1: 对。

0: 如果听众朋友想要创作的话，你有没有什么建议？你会排斥这种 AI 的创作软体吗？
1: 不会，但是我觉得你还是得要有很多你的想法。应该是说，我觉得 AI 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你各种天马行空的想法，你都可以丢给他。
0: 哎，真的。
1: 对，因为你没有 AI 这个东西的时候，你自己有天马行空的想法，你不知道怎么办。
0: 嗯，
1: 对，你也会觉得啊，不可能啊，不可能。
0: 是。
1: 你很快你就打退堂鼓了。但是有 AI， 你就是丢进去，它就会告诉你行不行得通。
0: 是。
1: 对，然后甚至会给你下一步你可以怎么做。
0: 对。
1: 然后你会有很多的信心建立，你就觉得哇，原来我自己也可以写出这么特别的东西。
0: 是。
1: 对。
0: 可以把它当成小帮手。
1: 对对。
0: 啊。就是把你的想法告诉他，他就会给你一些也许是灵感的指引。对对对对，
1: 对
0: 没错，
1: 对。但我觉得当然最重要真的还是自己的想法，
0: 没错，
1: 一定要很多。
0: 嗯，
1: 对，
0: 要来自于自己内心的这些创作的经验把它实现。好，那个过程可能就是 AI 可以帮你，源头一定是来自于自己。
1: 对对对。
0: 好，像接下来介绍这首歌《幸福》，
1: 幸福
0: 影后，影后，
1: 对，
0: 好，这首歌就是跟你的你长大的这个地方，
1: 算故乡嘛，也算是了，对，因为我很小就在台中后里了，
0: 很深的土地的连结，
1: 对，这首歌也很特别，这首歌可以说是我这整张专辑里面第一首录完的歌曲，
0: 哦，是哦，
1: 对，排除掉《红中的美丽》，对，它是单曲，那后来开始制作的时候，影后是最先录完的。然后很
0: 先录这首歌吗？
1: 就先录这首歌。
0: 为什么？这是制作人的想法还是？
1: 完全不是，是因为后里当时有办了一个活动，
0: 是。
1: 然后那个活动是农产品的活动
0: 哦，
1: 对。然后他想要结合，就是当时是在讲后里有三十几年的这个酱油。对
0: 啊，真的啊，
1: 对，非常浓厚的一个，对，我们连自己在店都不知道，
0: 是，
1: 也不要说原来有酱油海这个东西，酱油，那
0: 酱油海，
1: 对啊，就是有这个名字很特别，对，然后后来讲到音乐，讲到后里，那就是萨克斯风，对，因为后里萨克斯风跟长笛这两样乐器是外销到国际的，是非常厉害的一个技术，
0: 是，
1: 对，那。这个音乐一听，你听到的那就是萨克斯风的声音。
0: 所以歌曲里面有说“奥利耶
1: 勾吹”，
0: 对，勾吹其实就台语的那种管乐器。
1: 对，它就是一个统称。
0: 这个其实如果没有借由这首歌曲跟翁玉君的介绍，我的印象是停留在后里马场。
1: 对，后里马场，
0: 就是我只想到
1: 是很有年代的历史
0: 马。
1: 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哎，现在还有吗？
1: 还有，但是比较算是观光，就是可能进去，然后你也可以有啦，就是在里面坐着马绕一圈这样。
0: 所以后里原来还有这么多迷人的东西，
1: 有后里还有花卉，花卉也非常有名，哦、对，百合啊，
0: 这首歌很有意义啊，
1: 很有意义，就是借由这首歌，然后让大家来有空来后里走一走，
0: 认识后里，
1: 认识后里。
0: 哦、原来酱油也这么有名哦。
1: 对、对，然后因为这样的一个活动，那时候也是觉得说录完了，然后活动结束了，就觉得就这样哦，就这首歌就这样，然后就很可惜，
0: 很轻松，是不是？因为你唱来，我觉得唱起来就是很轻松。我听这首歌很有那种90年代日剧主题曲的感觉，
1: 有一点
0: 像 City Pop，
1: 它其实有一点复古，它是有点。
0: 我自己很喜欢90年代的那种 City Pop， 这首就很有那种感觉。
1: 对，那 我那时候唱完就想说活动也结束，觉得很可惜。
0: 哦、
1: 就而且我还是进了录音室录，然后当时觉得结束了，这首歌就好像也不知道去哪了。然后我就问了公司说：“哎、欸，刚好我这张专辑是缘分的开始啊，
0: 对啊，
1: 那不就是记录我的家乡，刚刚好，很适合。那有没有机会收录？那很谢谢，就是对。”
0: 就
1: 他们就说 OK， 我就很开心就收录了。
0: 是，所以原本是主办单位那边邀请你去唱的。
1: 对对对对，就是那时候是有一个叫罗大维的一个老师写的这首歌，
0: 还有一位廖伯仪
1: 啊，对，廖伯仪老师
0: 跟罗大维，
1: 对对，
0: 他们两个人的创作
1: 是是、
0: 我觉得这首歌很棒，让大家认识后里，而且我觉得编曲也很棒。
1: 很棒，
0: 我想你身为一位音乐人，所以对编曲应该也是非常的有想法吧？
1: 会，其实这首歌一开始它有两个版本，两个版本其实我都很喜欢、
0: 哦。
1: 对，就是后来还有在做一些调整
0: 哦。
1: 对，就希望再让它更完整一些这样子。
0: 是， 非常棒这首歌，我也很喜欢。
1: 挺好，幸福，
0: 幸福。

0: 最后要来介绍这首歌曲《生活态度》，
1: 新蛙态度。
0: 对，这首歌很有意义，就是虽然轻松，但其实探讨的是蛮严肃的一个主题，就是你对人生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1: 对，我真的就有很大的一个问号跟好奇。那这个问号号其实来自我们家，因为我妈妈，我们家是开家庭美发。妈妈是帮忙洗头发这样子，然后就会听到很多客人，就从小到现在。
0: 哦，原来这样子也丰富了你的人生，
1: 好多故事。
0: 对对，你听到很多故事。通常这种在美发的时候都会讲的自己，
1: 都会觉得
0: 对对。
1: 很难的，但是会听到很多故事。
0: 对对，哎，这些都很值得
1: 层面好
0: 记录的
1: 各种。对，
0: 是。
1: 然后我印象很现在很深刻，会写到这首歌，是因为很多人都会说啊，我们家那个媳妇啊，每天都在家里追剧啊，都不煮饭啊，对啊，然后出去买个便当回来也都买自己啊，都不会想到家人。
0: 是哦。
1: 对，然后或者说啊，我们家那个孙子啊，整天都打电动啊，对，然后都不读书啊，这样子。那我就突然觉得说，我们虽然说当然比我们努力的人还很多，但我们也算是很努力生活的人，为什么生活态度差那么多？
0: 是，
1: 对，那这
0: 一种米养百样人了。
1: 对，然后你会觉得很多人就很羡慕，就是说啊，好好，你有钱可以买衣服逛百货公司，但为什么我就没有？对，那我就觉得那你有没有想过你的生活态度是什么？对，
0: 是啊，我相信就是人生的所有的因果啦。我们今天会过这样人生其实都是有原因的。
1: 对，
0: 都是有迹可循的，如果好好的内省。
1: 对对对，内省。
0: 对对对，沉淀下来就可以发现，其实与其在那边抱怨，不如创造自己的人生。
1: 对，人生
0: 我觉得态度是很重要的。
1: 态度，
0: 有句话说态度决定你的高度，
1: 没错，
0: 所以这首歌其实也在告诉大家这件事情。
1: 是，对，所以我是想要用这首歌来讽刺现在的这个社会，其实真的是变化很大，跟以前很不一样了。那但是我又不想要用这么消极的方式，所以我就觉得那就在曲风上面有比较俏皮一点的来，算是鼓励大家走出来。
0: 没错。
1: 对，然后我都会跟粉丝们开玩笑说，哎，你就用这首歌鼓励那些不想出来，你就说走啦走啦，今天去听汪君唱歌啦。
0: 对，没错，
1: 走出来，不要关在家里这样。
0: 是，
1: 对，
0: 我觉得这张专辑是很夏天的一首歌，
1: 是
0: 充满了力量
1: 希望的。
0: 虽然有些歌曲的曲风，但曲风这个真的是千变万化了。
1: 对对
0: 啊，但是其实都有一个主题，就是人生的际遇都是抱着感谢的心，
1: 没错，
0: 珍惜的心。
1: 对对，
0: 然后滔滔唱你心，
1: 滔滔唱你心。对，
0: 放在心里面。
1: 对，然后给人喜爱呢，那就是要走出来啊。
0: 对，创造自己的幸福。
1: 对，
0: 每首歌都是环环相扣的。
1: 是，
0: 好，好，最后啊，提醒大家注意自己的生活态度。
1: 没错，要好好的正视自己的生活态度。
0: 谢谢翁老师。下课，
1: 下课了，下课了。
0: 好，谢谢翁玉君，
1: 谢谢观众哥，谢
0: 谢
1: 大家，
0: 谢
1: 谢，
0: 拜拜，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0: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1: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0: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一首诗不只是文字，更承载着一个时代的语言、文化与情感。台湾现代诗选收录了百年来105首台湾现代诗，从战前到当代，串起台湾不同世代的生命记忆与文学风行。红红老师今天特别邀请到编撰者、台湾文学研究者，也是诗人的吕美清教授，带我们走进台语现代诗的世界，一起探索台语文学的美学，以及诗人如何透过语言、韵律与创作，诉说属于台湾的故事与心声。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呢非常开心又邀访到一位非常专业的
1: 诗人，台语文学的研究者、
0: 是
1: 卢碧清、
0: 美清、
1: 林美清老师、
0: 是
1: 美清你好。
2: 红红老师好，徐凡老师好，大家好，我是碧清。
1: 请来介绍他自己的诗作，
0: 对对对，
1: 但是今天他带来一本意义重大的，对于整个台湾文学史来讲，对台湾近代史来讲意义非常重大的一本书，就是由他主编的台语现代诗选。
0: 台语的现代诗选跟华语的现代诗选有什么不一样呢？
1: 这个请美清来解释。
2: 对，其实我也是想说，我们现在因为如果谈到现代诗，我们都是以华语来授课嘛，而且华语的现代诗在台湾的发展嘛，有它的脉络，
1: 对，
2: 包括尤其是战后的那个横的移植，譬如说日本时代，甚至是前国时代时，比较多人都说台湾话，在那个时候他们已经面对现代，面对现代，还包括说二零年代的新文化运动，三零年代的这台湾话文运动，其实他们在写的诗就算是模仿中国白话文，那个台语的底蕴或是它的源流、那个思考的文化的源流、还有形式内容，他们在面对现代这个内容、跟他们本来想要保留的形式或是突破的形式，其实跟我们现在的华语诗其实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有不一样的整个文明去思考台语的现代诗的发展。
1: 如果说像是日治时期好了、他们一方面受日本文化的养分，
2: 对，
1: 然后受到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
2: 对，
1: 但同时他的生活他使用的是台语，
2: 对，
1: 所以在这样的这个三方角力下，他的写作是不是就包含了这三种不同的元素在里头？
2: 对，他刚才红红老师说到日本的影响嘛，
1: 对、
2: 但日本的影响包括日本本身以外，其实日本的影响也是西方的影响，
1: 对，
2: 嘿，再来中国的影响嘛是有西方的影响，再来它是汉字嘛，
1: 对。
2: 那其实我们在收集在台语现代诗的时阵，那么我看

0: 就讲日本时代阿未礼拜进前，清国时代都有基督教带来的现代，基督教带来的文明。然后他们譬如说先翻译圣经，他们用台湾的七里亚、五里亚来翻译圣经。
1: 真有趣，
0: 对，而且他们是用白话字写嘛，就是罗马字来写。
1: 对，
0: 这些西方的内涵跟台湾本地的形式，它那个碰撞，其实已经在日本时代进前，还是讲中国的影响进前。都一给五爷西方的圣诗诗歌的源流，然后而且他那个源流不是完全的横的一直，而是已经跟本地的黑七里亚、狗里亚激荡，然后形成一种很具特色，不完全跟本来七里亚、狗里亚一种敏感的文化，已经非常浓厚的现代意涵。
1: 所以你这本诗选其实就是从这些受基督教影响的七里亚开始选嘛，
0: 是，
1: 然后一直选到当代。
0: 对，而且受基督教影响的迄个七里亚还是五里亚嘛，乌嘛，但他西方圣诗歌的押韵啊，或是他的字数，其实非常的自由。
1: 对。
0: 就是跟七里亚，譬如说七里亚嘛是第一句、第二句跟第四句有押韵，第三句没有押韵。但基督教徒写的，它是一二句同样韵，三四句同样韵。或者是说他们是一行八字，
1: 对，
0: 还有就是金能沙喜、金能沙喜、金能沙喜、金能沙，也就自由哎。
1: 对，
0: 嘿，阿姨也温马波和你那么照格律，对，所以他的自由度已经在所谓的现代文学进来的时候，伊都开始倒倒啊，调进换回啊，嘿，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源流，再来包括说日本的影响、中国的影响，然后新文化运动慢慢在有不一样的发展，应该可以从更早期的地方溯源。
2: 这本书就是台语现代诗选，你选了105位跨世代的台语诗人，所以当时美清老师有怎么样来划分你这本书的一个主题吗？
0: 对，我们里面有105首嘛，前面最早的一首诗我们选的是1917年吴文斌，对，他写要送给巴克里的诗，对，巴克里牧师，然后里面其实还有另外一首是写给马街的诗，对，再来最后选到是现在最红的台语诗人温若乔，就刚好快要100年，所以他也是叫你带来算，主要是发表的顺序，其实1917年之前，其实巴克里也写了不少台语诗，但他都没有写他的名字，而且也都是基督教诗歌啦，所以为了不要重复太多，所以咱就是为本地的吴文斌来算。对，
1: 那是不是请美清可以先为我们读一下，选一首就是在战前
0: 的
1: 作品？
0: 好啊，这样我们就算蔡伯会咱台湾这首，咱台湾这首其实有冠作唱片，就是日本时代是林世豪唱的咱台湾，它有独唱版跟合唱版，而且因为蔡伯会是基督徒，
2: 他是基督徒哦，
0: 对，他是基督徒，他就是在台湾青年台湾文化协会在推广白话字罗马字，对，他自己觉得说啊，总督府真台湾歌谣他觉得都写得不好，所以
2: 他自己来写
0: 而且他在1929年的日记里面就写说啊，我今天终于写好而且谱好曲了，这样对，所以我们来谈咱台湾。咱台湾蔡伯会，台湾台湾咱台湾，海真宽山真高，大船小船的路观，远来人客说你水，日月潭阿里山，草木不时青跳跳，白灵溪过水田，水牛卡架乌手叫，太平洋上和平川，海真宽山真高，美丽岛是宝库，金银大树满山乌，满地囡仔唱山歌，相当的我挂袂了，果子鱼生卡坐土，当时明朝郑国盛爱救国建地多，开垦经营大计无，上天特别小看过，美丽岛是宝库，蓬莱岛天真清，西晋福建省九州东北平，山内兄弟腰细汉，一家伙换电灯，大家心肝就和平，石头捡瓦来烧经，东洋水师稳当行，云极白山极明， 洪莱德、梯景清啊，这些
1: 东洋瑞士，
0: 对，因为他在1920年代，他就有就是虽然台湾是殖民地，但是伊就感觉台湾家做一个就重要的地理的所在，而且族群这么多，伊讲山内兄弟其实是讲麦叫大家讲在原住民叫青番，嘿，他在另外一篇文章就。

0: 所以这样要刷来一下的，对，嘿、哦，阿公这样的人哈，要细汉那么爱好伊，帮助伊到台湾文明，把台湾看得非常的重要，嘿，而且可以作为台湾的一个示范人类和平的示范所、嗯，
1: 真的很感人。
2: 真的，所以他有变成谱成曲可以唱歌，
0: 网络上可以听到林世豪的歌声、哦
1: 哦、然后还有蠢蠢也唱过、
0: 哦、对，所以是那个时候很热闹的歌。
2: 所以 Vicky 老师这本书你花了很多时间、哦、
0: 我们大概从申请书交出去因为按行情播走嘛，所以差不多两档、嗯、大概之前的台语现代散文选跟小说选都赶快、哦、就是我们都差不多每一册就是准备两档、嗯、告完成、
2: 嗯、那也很厉害啊，能当有先后啊、哦、
0: 也没有很多。
1: 可是就是在战后因为这个国语运动的推行嘛、嗯、所以其实台语文学写作应该遇到很大的困境啦、
0: 啊、对、哦、
1: 但是看到你这边其实还是选了一些人他们在这样子的时代里还是用台语可以写作，
0: 是
1: 开创性的，
0: 对，
1: 像是向阳啊，
0: 对、
1: 宋哲来啊，对，林宗文、
0: 嗯、啊，翁玉蝶啊，
1: 对，
0: 嘿、嗯、对，在脑马我一挂人啊，还包括典丽玉，郑儿玉，他也是牧师、
2: 哦、
0: 然后其实最被知道的一首歌是台湾翠青、哦、这个我有在导读里面讲到、嗯、但是我收他另外一首就是写黑名单的流浪海瓜台湾人的心声、哦、他另外一首那个台湾翠青被称为台湾地下版的国歌、
2: 哦、
0: 对，嘿，啊，那个格式跟内容真的非常的进步、嗯、就是那个格式其实就是我刚刚讲那个西方的圣歌的形式，
1: 是
0: 嘿，七里，但是咱、嗯、通常七里是四字三字嘛，嗯、啊，伊是三里四里，哦、啊，伊后边段是四里四里四里四里，安、嗯、尼，嘿，完全是性格形式，
1: 哦，
0: 嘿，对，而且它还有客语版跟原住民语版。
1: 讲、嗯、到这些源流哈、啊，就是感觉上台语诗的写作其实。是跟华语式的写作有很不同的源流跟脉络跟美学吗？
0: 对，
1: 有不同的美学吗？
0: 我感觉台语诗啊、嗯、以前咱若讲前面有一些断裂，
1: 嗯
0: 啊，但是是安怎八九零年代台语的诗人他们在呼吁写台语诗的时候、嗯、他们写出来的东西都很自然有韵，
1: 对，
0: 好、嗯哦阿西公哦，非常的有歌谣性。
1: 对，
0: 那那个歌谣性明明现在已经现代了，
1: 对，
0: 为什么我们谈现代诗明明
1: 早就抛弃、欸
0: 早就抛弃？为什么他们要保留这个歌谣性？其实还都是台语的特色，我感觉。你、哦、像譬如讲来的那鲁酸送的来。哦、宋哲来嘛，哈、嗯，阿、啊、林永明老师诶，诶，唔唐嫌台湾哪些啊？宋哲来的哪些高雄村？其实他们发表的时候都是诗而已、哦，可是发表出来马上有人谱曲，
1: 变瓜起，
0: 嘿，变瓜。阿哥、啊、包括譬如说陆涵秀老师，
1: 对，
0: 他的歌词是直接被张宏达、陈明章谱曲的，
2: 对 对, 对。
0: 那这些在华语真的很少见，
1: 对。
0: 那表示台语诗人他们的头壳来对，一些起舞音乐性诶，音感。阿哥的是台语诶，声调较侪。所以他的音乐性很丰富的、
1: 嗯
0: 啊、我们要说的音乐性其实歌词的源流、
1: 嗯、
0: 其实是在我们台湾，尤其战后还有人在写歌词、喔、
2: 哦，
0: 譬如说我里面有收到、嗯收一首梁松林、
2: 嗯、
0: 在1955年写的那个理财聊天钉、嗯欸、新歌理财聊天钉、啊、他是歌词、嗯、可是他明明他在跟你讲说我要跟你谈一个现代的故事、
2: 哦、
0: 对、啊、也因为有那个聊天钉他写出来啊，
2: 嗯、
0: 所以战后那个五六天啊、
2: 嗯、
0: 他才有那个脚本可以去讲那个聊天顶的故事、
2: 哦嗯、
0: 那其实是一个影响力很大的，所以我感觉歌谣性，歌谣性也有民间的、啊、就是那五里啊七里啊、
1: 嗯、
0: 啊再来就是西方的这个新歌的这个歌谣、
2: 嗯、
0: 因为它的歌律跟我们没什么讲嘛、
2: 嗯、
0: 那当然除了这种歌谣性的部分在台语非常重要之外，横的遗址也进来影响了这些现代诗人，他们用简单的台语然后有韵的台语来展现他们跟现代的对话，或是他们所处的社会的对话。
1: 嗯、
0: 譬如说林永斌，唔谈嫌台湾，
2: 嗯，
0: 什么迄个时阵无要写唔谈嫌台，啊，就大家人拢嫌台湾啊，对啊，吼、哦，大家人拢不喜欢台湾的乡下，所以送你来乡，那是高雄村，也在歌颂这些东西。然后再来是像我们很少有机会去谈林宗远，林宗远，我们把他当成就是台语现代诗之父嘛，就把他定位在台语的。写作，可是他其实是现代诗社的社长，
1: 是、嗯、啊，
0: 对，而且他以前写了非常多的华语诗，而且他是活在就是六零年代，他们面对现代主义进来，还有存在主义进来的时候，其实他的诗都在讨论存在的意义，
1: 嗯、
0: 对，所以他在写那说一句话一句，
1: 嗯，
2: 念念哭，
0: 嘿。

吉古哈吉科就是你讲一句台语，就是法语块嘛。哦，对，那个公吉古哈吉科，除了我们把它聚焦在他在批判国语政策之外，其实伊是在讨论吉雷吉娜，甚至是一整个世代的台湾人，他本来应该有他的集体养成的民族性、文化性，还有他的文化，就是语言的内涵，整个都被集体刨根。那个对一个小孩来说，他在

0: 直在用小孩的眼睛在探讨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啊。然后他要提出质问的时候，结果老师好 take the agi pie 也出现，就把他的想要了解存在小孩未来要怎么发展那个存在的意义整个都被打断。
1: 对，
0: 所以黑都是现代主义啊。对啊，来对我歌谣性，但是毛黑恒的意志的影响。

0: 那大家有没有很想听？我们先来读一下这一首。
1: 我很想听。
2: 好，好啊。
0: 讲一句发一口。
2: 好，讲一句发一口。林宗元，讲一句发一口。台湾话真俗，阮老爸逐日给我几张新台票。讲一句，挂一届告白。台湾话袂假人，阮先生教阮教这个传迄个。讲一句，徛一摆乌帮。台湾话袂太人。阮徛乌帮，毋知犯虾米罪。讲一句，拍一摆手心。台湾话有毒，阮的毒来伫中原的所在。先生，伊讲广东话，为啥无拍手心？先生，伊讲上海话，也无徛乌帮。先生，伊讲四川话，也无挂告白。先生，你讲英语，为啥无发一口？先生提起滴个机。怕怕我的心，
0: 哇，好犀利的一首诗，
2: 很犀利，对不对？
0: 对、
2: 啊、对，
1: 哇，可是听起来有一点点无奈，跟一点点悲伤的感觉，
2: 很伤感，很伤感、啊，因为他其实代表虽然是一个小朋友，嗯、但是他是集体的创伤、嗯，而且他也造成为什么？比如说我们的爸爸妈妈那个时代、嗯，他们已经不讲台语，其实源头就是这样，因为自信。都被铲除了，整个你讲台语就是自卑、嗯。我觉得他是非常用现代主义在讨论这件事的、
0: 嗯，而且这么简单一首诗就把那整个时代带进来。
2: 对呀、啊，对呀、啊，对。嗯，我跟你讲，我听的时候，我小时候是夸过口。对，就是
0: 我小时候是发一口
2: 哦，你应该不发掉啊，你小时候嘿啊，应该没发、嗯。
1: 所以那个是因为可能在中南部吗？虽然发吗？因为北部好像没有发、欸，反正北部都是讲华语嘛。
2: 还是因为你不注意到你的东二河南话，
0: 对，
2: 有可能。
0: 对呀、啊，
1: 我住的地方很多都是外省人，
2: 哦，对，所以他们不用发。
0: 可是我记得哈，因为我其实我住的地方多半都外省，但是大家有时候就会讲一些台语的，比如说我们说鸟滴
2: 哈。
0: 你不要给我尿滴、
2: 哦、
0: 然后有的同学听到说哎我要去告老师这样要罚钱。
1: 哦真的这要告。
2: 哦尿滴就不行。
0: 就不行因为是台语。小孩就是日常中很容易就用嘛因为那时候弄给夸布德语。
2: 然后掉。
0: 那布德语就是都有一些东西然后小孩就会直接就拿来用。
2: 那我跟老师分享一个我里面有故意收一首诗叫做来棒流。朱月星的歌。
1: 哦
2: 对啊他是90年代就写的一首。其实是歌、嗯、那时候他就说啊庄有明、哦、先生看到他写这样的歌、嗯、啊台语这么神圣怎么可以写这么肮脏的歌、哦、但是啊老师我也自己也发生一件很悲伤的事情、嗯、就是我带小孩子去学校玩嘛、哦嗯、然后有一个阿嬷他跟他的孙子讲说、嗯、某某人、哦、啊你要不要去棒流
0: 嗯，
2: 然后那个孙子就跟他讲说：“阿嬷，你说脏话
1: 啊？
0: 哦，
2: 对，如果他阿嬷讲说、嗯啊，你要不要去尿尿？那、嗯、他不会这样讲，
0: 对
2: 对。然后
0: 他把台语当成脏话，
2: 脏话 对, 对。所以我就觉得朱月星老师这个、嗯，其实像陈克华哈，或是说华语的诗里面也有很多屎尿，
0: 对、
2: 嗯，或是说生殖器，
0: 对。
2: 可是譬如说唐娟老师就有一篇论文在讲这个用屎尿脏话的那个反抗性、嗯、抗议性，
0: 对。对
2: 那我觉得。朱月星老师这个诗也非常有抗议性啊而且它里面非常科学一共棒流爱顶席顶流爱安装对所以怎么样才会健康、嗯、对啊
1: 所以你是刻意把这个棒流放进来
2: 我觉得台语什么都可以写啊
0: 对、
1: 欸、这个倒蛮有趣的、哦、
2: 因为华语也什么都写啊
1: 没错、嗯、
2: 对
0: 解严以后就是大家对于台语使用好像就是越来越普遍了、嗯、但是就是在文学上面来讲、嗯、跟音乐上面来讲好像那个探索其实还是慢慢渐进的它没有一下就形成一个风潮
2: 是
0: 对、嗯、但在中间可能就有一些很重要很关键让大家觉得说啊，台语也可以很文雅或也可以很土俗但是我们也可以很容易接受它
2: 对、
0: 啊、那中间有一些像是陆晗秀的歌它就呈现一种文雅性嘛
2: 是
0: 好但你讲朱月

0: 心就哎、欸，这种非常离俗的东西也可以变成一种很有艺术性、很有文学性的一种表达、
1: 啊。而且他台语如果不够好、嗯，还没有办法写出这么诙谐又有押韵的东西
0: 呀、啊。嗯、那像陈明章应该也是，就是是很多人接触台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引渡的人。
1: 是是是，
0: 对啊。
1: 那老来电我修陈明章哎西。的戏，戏的
2: 伊西拉的波波，
1: 但是陈明章有唱过一首歌叫做《
0: Boy Boy》出戏，
1: 作词的人是陈明宇，不是陈明章哦，
0: 对，是陈明章早期的合作者
1: ，
0: 最重要的合作者。
1: 然后这首诗大家朗朗上口嘛，可是其实他的诗作是刊在台湾史上第一个台语诗社的创刊号《韩籍习刊》的创刊号，而且不只是《Boy Boy》出戏，包括那个《再回巴巴岛》还有那个新增歌，好、嗯，哎、嗯，黑名单工作室的那张专辑，那个哈
0: 新增歌，歌
1: 好对，阿哥，哎，登山贵台湾，哎、哦，还有阿马达啦，那个 Apple 出戏里面好几首歌都有收在那个韩籍习刊的创刊号，哇，对，
0: 我记得黑名单那时候那张专有听到那个新增歌的时候，整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是哈、哦，对啊，就
0: 是、对呀、啊，非常的彪悍的一首歌，
1: 是是，而且跟那个华语乐坛展现的力道其实不太一样。
0: 对，嗯，对，它有那个民俗的那个感觉出来，
1: 对对对对，嘿，文化
0: 可以帮我们用念的方式来念 Apple H 出
1: 戏，哦，好哦，好哦，好 ，Apple H 出戏，陈明族，天色渐渐暗落来，乌云日时暗倒来，这个热天的下晡，刷来落着一阵的蒙蒙啊雨，打着点点的街路，雨哪会变作这么粗？雨水打在布棚顶，看戏的阿伯啊，刷拢走无。下晡的单三五娘，看戏的人拢无，看戏的人拢无。锣鼓声声声地庆团圆，台下无一声好，台顶。刷龙转喉，我自己很喜欢这首诗、嗯，是因为我觉得它其实可以有很多层次去阅读、嗯，它不只是语言的升等，嗯，好、哦，就是阿哥、来语言升等都无人咧看单三五牛嘛，
0: 哦，
1: 对，
2: 京剧有啦，
1: 对嘿，阿单三五牛台语也都无啦，嘿，阿哥庙会也不太会有年轻的人会去看，就是他在谈的是语言，再来是文化，再来是他前面的那个政治性提醒，讲讲暗的。来，我们一起按到来，什么东西阻碍了这些东西的发展？
0: 对，
1: 对我那时候其实有访问过谢明友，他说陈明章在进入校园演唱的时候啊，唱还没唱的时候啊，就那个音响就被拔掉，都断电，对吧？那你在一起唱什么歌？不过陈明章迄阵大概都是唱这些歌嘛。如果他是单纯的一个台语歌，有什么可怕？
0: 对，
1: 你可能也有他的政治性或是文化的东西要表现的时候。是触犯到官方的神经的。
0: 其实这样子独立来看这首歌词，也真的是我觉得那个象征性很强，
1: 对、哦，而且蛮有画面感，
0: 嗯，对啊，对啊，
1: 对啊。然后那个喉也可以像是文化的眼泪，你没人来看嘛，嗯、
2: 对，这个陈明玉所写的《A Boy 几出戏》，他可以。在各个的层面上，如果你把它放在哪里、
1: 啊、
2: 那个层面就在那个地方就对了，
1: 对、啊、而且我觉得诗是可以真的是自由阅读的、
2: 嗯、真的没错、嗯、
1: 是
2: 你要怎么样的想的画面都有，
1: 是啊，
2: 拔那个插头也是太离谱了
1: 所以我是听谢明佑讲的，
0: 对啊，这里你也选了谢明佑的歌词，
1: 对我们那首诗我也非常的喜欢，
0: 对、啊、对，那就是从这样子千禧年以来我们就看到好多的创作者，尤其很多年轻的创作者也都冒出来写作，
1: 对，
0: 那你在编这本诗选的时候，这个规模这个篇幅是你原本就预想的吗？还是你有所割舍、还是有所调整、
1: 我本来是想说编一百首、就是整数嘛、不过感觉我也得也就拍摄，实在是有蛮多台语诗人的作品、
2: 很好、
1: 我没有办法选进来、那你看2000年以后那个台语的文学的杂志很多的作者、真的、我就在先拜啊，我们都没有算进来我感觉真拍摄，但是我们也想说要选比较多少年人、尤其我在跟譬如说有一位作家我非常尊敬，叫做陈金顺、陈金顺、他小说三本诗都写得很好 我散文的时阵嘛，要甲算，死嘛要甲算。阿姨拢甲我讲，唔免算我的，你老苦打好少年啦。
0: 哇，好感

0: 的，嘿，他真的很无私，而且他办台语杂志，然后他也帮很多作家出版作品。嗯、可是咱要收伊的时阵，伊就干嘛？咱个扣打老少年，所以嘛，因为安尼咱诶想讲要介绍较侪少年人诶作品，阿个歌书嘛吼。所以我譬如说林宇轩、现在华语诗、台语诗都写得很好的林宇轩，我就觉得说，虽然这些年轻的作家未必都有出过台语诗集，嘿，但譬如说前辈也很多没有出过台语诗集啊。
1: 对，
0: 那为什么我们要选那年轻的作家不选？而且他写的诗的确非常好，而且是跟当代对话的，是少年人的思考，所以咱就跟他收起来。所以有一些主观想要收的，还有一些的确有一些割舍，最后咱就变作我也割舍不掉，所以变作一百空五首。
2: 那就干脆把台语现代诗选一跟二，这样不是都有可以不知道
0: 就困难的就甜的。对，而且说真的是在做义工啦，
1: 对，
0: 补助的费用也不多嘛，而且我们要处理的事情非常多，光是授权那个已经超过他的工作量。
1: 对啊，不过我觉得幸好有这样一本书出来哈，我们以后要入手台语的现代诗就有
0: 对
1: 有一个文本，对，有一个依据，
2: 那
1: 也许再过十年再过二十年它非常蓬勃的时候，我们可以再选第二本第三本，
2: 对，
1: 现在我们就先读这一本
0: 交给下一代。
1: 对，而且这里面很就是你严守一个规范，就是每个诗人只选一首嘛，
0: 对，
1: 那其实有的人写了超级多首，
0: 是啊，
1: 那就是这里就像是一个钥匙，就让你听，你读了喜欢，那你可以去读宋哲来的、卢汉秀的、向阳的等等，哦，每个人都有很多的作品都可以再去开发，
0: 而且我们尽量把他的简介虽然有字数限制，可是让读者有一个线索，
2: 而且我觉得一目了然，该写的重点都放上去了，哇，真的不容易哦。所以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吕伟清老师，因为他目前本身也在师大教书，所以谢谢他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台语现代诗选，花了两年的时间，真的其实已经很快了，他每一首选择的我觉得都是非常具有历史跟现代的意义，谢谢伟清老师来，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0: 老师
2: 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0: 多谢。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子立时间，我是主持人林子立，目前在东海大学政治系任教，同时也是本校中国大陆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本中心的工作主要是推动青年学子对中国客观的认识跟全面的理解，因此我利用主持的机会邀请到在研究中国不同领域的专家，跟听众朋友一起深入分析中国与世界的互动。那事实上我们陆研中心的成立时间非常短，但是呢我们并不是凭空创造出来的，我们的前身呢是东海大学的这个区域发展研究中心，那前主任正是我们上一集的来宾张俊豪张主任。上个礼拜呢我们已经邀请他来深入分析中国的统战，那非常的精彩。那既然统战呢，事实上呢就不能够不提到交流，因为透过交流进行统战是统战最重要的一环。那这牵涉到了这个交流的本质呢是不是被破坏，所以呢我们本周继续邀请张主任把视角转到交流这个部分是不是可能成为破口，或是扮演着其他中国统战台湾的角色。在节目开始前，我们再度请张老师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可以再次来到这个节目。
1: 好，我相信两岸的人民主流民意都支持两岸要多交流多认识，可是交流并不会改变两件事，第一不会改变中国想要统一台湾这件事，第二交流不会改变台湾人想要保有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所以这变得很矛盾了。我们都同意这是理解彼此最好的方式，可是双方又都有各自的红线，那曾几何时交流变成统战的一环，还是从有交流就有统战？请这个张主任为我们这个指点迷津。
2: 是，再次谢谢我的好同事好朋友林子立教授的邀请，那又可以再来跟听众朋友做相关的分享。那我印象中我们上个星期的节目里面讨论到统战了哈，事实上统战跟今天要谈的交流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一个是硬的一块，一个是软的一块了哈。
1: 是，
2: 那这个大家也很清楚，就是中国其实现在就是长期以来一直是软硬兼施了哈，这样的一个两手策略。
1: 是，
2: 那当然我们也很清楚，在硬的这一块统战这件事情当然是中国的最核心的目标了哈。那但是呢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之后，他特别也同步的强调要去深化两岸的融合发展哈。那并且呢从这个过程当中要推出更多相关交流的事情，所以他同步的跟统战一样，同步也是中国重要的政策的核心哈。所以你就会看到听众朋友就会发现我们一方面看到统战好文攻武赫这一些事情，我们同步也看到中国不断的去提出从会台然后一直到各式各样，在尤其习政会之后提出各种十项措施相关的一些交流，甚至很多的想要来给予更多的制度上面的红利或者施惠给相关的这些台湾的人士或者是对象。那我觉得在交流这件事情上面来看，当然我相信不管是蓝绿或者是白，没有人会反对两岸交流，没有人反对两岸交流。大家可能也很清楚记得赖总统在他就职演说的时候他就很明确的说我们是主张交流，他也希望中国要尽速的可以来

0: 管是来谈啊，或者是针对两岸的学生、两岸的观光，都是要来恢复交流。所以我相信，即使是被中共认为是反对一中原则的这个民进党政府，他也是主张交流。但是我觉得交流这件事情，他就是因为跟统战这件事情都是属于中国政策，所以在交流的过程里面，我们就要看看这个叫做，我们就必须要在两手策略或是软硬兼施的这个概念下面来看。
1: 是，
0: 那所以就是我想先谈这个大方向了，就是说我自己观察到现在在交流的过程里面，难道因为交流所以硬的那一块就比较下降吗？其实是没有的。我们其实有非常多的证据可以或者资讯可以支撑了。我们讲比较近的，我想听众朋友也很清楚，在习政会提出了这个对台大礼包的同时，请问对台的军演有没有停止？我还记得是当天还是有军机或军舰了哈。那我还记得，如果再往前面推一点的话，去年年中的时候，中国提出了一个就是首次到中国大陆来的人士哈，他提供那个叫做不用申请台胞证的费用哈，就是这样的一个会，从来没有提出的这种未来措施。然后当天根据国防相关单位的统计哈，军机军扰台当天达到了一个高峰，
1: 是
0: 当天达到高峰。好，那另外如果再往前面一点点了哈，去年在中国就是政协会十项措施以前，其实就是去年的年初，在中国两会以前，中国很具体的提出会台措施，那个是就是十项措施在前面，就是去年的两会以前，在二月一月的时候，各位听众朋友要知道，在提出相关会台措施，包含福建啊、莆田啊这一些要优惠台湾人士到这个地方就业创业的措施的同时，中国在高屏地区，台湾的高屏外海哈，进行无预警的军演。
1: 是，
0: 这个无预警军演其实是很严重，也就是他过去的军演其实他都会，我们都会先掌握到，而且他也会做一些知会。可是这个无预警的叫做这个海外的飞弹的试射，海上飞弹的试射哈，这个事情是从来没有发生过。可是当天是什么？当天就是会台措施，这个在实际上说以前的这个会台，就最近的一张会台措施。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在软硬兼施这件事情上，我们要去谈交流，其实应该先想的是软硬兼施里面其实是硬的越硬，硬的越硬，而且我的想法是这样，就是它更偏向于硬的这一边。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看待交流首先要先去掌握的一个方向。
1: 很好，谢谢这个俊豪主任很精辟的说明这个硬软之间。那软的有没有更软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具体的数字，其实我在节目上面说过很多次了，2025年我们台湾民众前往中国大陆旅游的有350万人次左右，然后加上其他所有的经商啊、探亲之类的有400多万人。可是同样的中国大陆民众来台这件事情不到50万人。很显然的，中国并没有要开放中国游客到台湾来进行交流，这个交流更多是单方面的、一厢情愿的，然后认为交流事实上能够带来两岸的和平，事实上的目的常就是如同我们上礼拜，和平是用来包装统一，那目的呢并不是和平，目的而是统一。好，那我们就想进一步探讨，在过去就是疫情前，我们有长达将近8到12年的时间，有大量的陆生来台湾就读。那我自己在东海大学的这一个许多的教室里面，都会遇到中国的陆生交换生，他们都非常的认真优秀，想要吸取台湾的这个知识。那我没有遇过一个不喜欢台湾的，所以看起来这样的教育交流在我们第一现场是相当的成功。可是为什么他们回到中国之后并没有成为挺台的一环，没有成为挺民主的一环，仍然是小粉红，仍然是支持要以任何方式统一台湾，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
0: 是，就如同主持人的观察，我觉得这个观察是非常正确。因为就像我们刚刚所谈到软硬兼施， 但是现在是更偏向硬的这一面，所以用这个逻辑来看交流，我们就是像主持人刚刚讲到学生的这一块，我自己在学校里面，我是2009

0: 九年到东海大学教书哈，那各位也都很清楚，那个时候是国民党重新回来执政，当时两岸交流达到了史上的一个高点哈、嗯，当时有如此多的非常非常多的大陆学生，包含交换生、包含学位生、包含各式各样的参访团哈。我们当时其实，在那个过程里面也感受到，如同主持人讲的哈，就是。那个交流过程其实是蛮轻松的，而且、学生也很爱台湾，然后他们还介绍自己的同学啊，
1: 是
0: 前仆后继的，
1: 对，
0: 这个学期是北大下去，你还会再看到北大的学生过来。那但是也就是因为现在偏到硬的这一边了哈，那即便前些年哈，还是会有一些零星的中国大陆的学生，或者是现在甚至也还是会有零星的这些学生，
1: 对。
0: 可是你可以很充分的感觉到，这些学生已经变得完全不一样了哈，完全不一样。
1: 很安静吗？
0: 很安静，
1: 还是变成怎么样？
0: 很安静，而且不但很安静，包含你问他问题，他也不太会回答。
1: 是，
0: 而且反过来是他蛮爱来问你问题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这样的一个目的性哈，已经不是过往的这种纯粹交流的过程了，而是这些学生他可能带有更强烈的目的性。那当然这个目的性我们有一点太往不好的方面去想了哈。不过即便没有目的性，我相信有些学生他也只是在这个中央的政策之下哈，他也想要明哲保身啦，而且同学之间也许会相互的监视哦，所以他们也不会去这么像过去这么直接单纯的表达他自己哦，所以我觉得这个交流现在已经产生了很大程度的改变。所以像主持人讲的，就算不是学生哦，是观光这一块，你也看到它也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政治性的目的。那现在即便你可以看到金门有一些上海的自由行开放，那其实很明显也就是在习政会之后，中国来做到这样的一些样板式的这样的一些宣传，他告诉你说我们有对台湾有至少是有改变，但是你要全面去看望观光，或者是我刚刚讲的单纯的回到交流的过程，其实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了哈。因为现在就还是讲就是偏到印度那边，那尤其是这个目的到今年是更为明显哈，因为今年台湾要地方选举，所以在选举的。每次到选举的时候，这样的一些交流，你就可以看到更多的政治性的目的，其实就会在里面。好，更多的目的就会在里面。那更多的这种在选战上面要去做铺排。我记得在上一次2022年地方选举的时候，因为我现在一时还没办法很确定的知道，当时呢，还有讲说，比如说中国的哪一些省份，它要对准台湾的哪一些城市，好，比如说重庆对准彰化，好，比如说上海对准台北，就是他们有自己的要对准的守备范围，不是攻击，然后就是他们要去对准说，我现在比如说我要去宣传，我要宣传台湾这个城市，我要把人带到这个城市来。所以你可以看到，即便是城市对城市的交流，在上一次地方选举里面，它也是中国在推动统战上面的一种策略，而且他们还会把责任放到这些所谓的中国的地方政府上面，要他们共同来推动统战工作，来影响台湾的选举。那这个选举当然，所以各位可能还记得2012年，你就会看到台湾有一些所谓村里长的交流团，他就到那个地方去，到了地方去之后就被宣扬要去支持特定的候选人，去支持，对，因为当时地方选举嘛，每个县市要支持特定候选人，去支持九二共识、支持一中原则，甚至回来还因此被我们检调单位给约谈。所以这是2022年的事情。所以越到选举的时候，这种地方的交流、城市的交流、民间的交流，它又变得更加的政治性、更加的目的性。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今年应该要特别关注的部分。
1: 嗯哼，刚刚这个俊豪主任回答得很清楚，但是有一个地方我觉得我没有被这个清楚的 get 到，也就是为何这一些喜欢台湾的陆生陆客没有成为挺台的声音。但是我可以这个辗转的或是间接的可以理解，因为中国大陆是一个没有政治思想自由的地方，任何个人对于台湾的情感同情，在中国威权体制的这个政治思想下是不被允许的。好，这个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必须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林子立时间，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进行精彩的讨论。

0: 好，我们继续精彩的访问，来访问这个东海大学政治系的系主任张俊豪教授。那我们刚刚谈了很多这一个两岸交流的软硬之间，然后陆生陆客以及对选举的影响。那这个阶段呢，我们想要思考的是，两岸交流能够发挥正面的功能吗？上个礼拜我在台大校友会馆办了一个座谈会，讨论这个民族团结促进进步法对于这个台湾的影响，对两岸关系的影响。那时候邀请到我们的好同事，现在陆委会的副主委沈友忠教授来致辞。那他在致辞前的媒体采访的时候，那媒体问他说对于这个民众党交流他的看法，那他就表达了祝福祝贺，然后希望有一天他也能够代表台湾，代表陆委会去大陆访问。那更不用说我们三个在他还没有当这个副主委之前，我们三个常常到大陆交流。那你怎么看待这样子的交流能否发挥正面的功能呢？
1: 是，我觉得主持人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哈。那这重要分两层啊，当然除了这个议题是重要的，另外一块重要的是沈友忠副主委也是我们的好同事好朋友，所以今天借这个节目我一定也要帮他再多说几句话。事实上我觉得沈友忠副主委谈到他也同意他也愿意去对岸做交流这样的一个说法，我觉得他呈现出几个很重要的讯息了。第一个就是回到我们节目刚刚开始讲的，代表的是政府绝对支持正常的交流，政府绝对没有反对交流，
0: 是，
1: 这是第一个重要讯号。第二个事情是因为台湾的主流民意，所以这个交流当然要维持对等尊严。
0: 对，
1: 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去了解台湾的主流民意，那你就不应该在这个预设政治前提之下来主张交流。那我们看到其实在沈副主委最近讲这些话的时候，听众朋友可能也很清楚，最近去中国交流的是民众党，
0: 是
1: 民众党，而且民众党是第一次正式的有这个团，好，有这个团到中国去做交流。那很明显也就是中国并没有排斥跟台湾交流，但是中国已经预设前提就是特定的政党才可以来交流。所以我想沈副主委第二点就是说，在交流上面其实应该说第三点，北京不应该只和特定的政党来做接触，而且应该要跟台湾的民选政府来进行不预设前提的对话。好，所以整体来讲，沈副主委说他愿意代表陆委会来访中，我觉得这个我也自己揣摩自己好朋友的想法，其实简单来讲就是把这个问题给抛回北京嘛，
0: 是
1: 抛给北京嘛。那
0: 是
1: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中国如果认为交流是可以降低冲突，如果中国认为交流是可以融合发展的话，那为什么你只接受国民党、现在的民众党或者长期以来一些特定的民间的团体，而排除掉台湾现任的政府，甚至是陆委会，甚至是沈友忠？所以因为你可以看到沈友忠讲出这句话之后，国台办到现在也没有任何回应嘛？
0: 没有
1: 任何，应该是没有了。我应该是没有看说这些资料，国台办也没有任何回应。所以很明显就是还是回到我们今天讲的主轴，在交流的这一块，我们要看的是那个硬的是越来越硬。
0: 是
1: 刚主持人讲的啊，就是在这个民族促进法的七月立法通过之后，我们可以更加的发现中国现在推动统战或者是反独、促统、反一中原则的事情已经更强化到法律战这一块。那过去可能只是一个政治上的宣传，可能只是要威责性的效果，但现在如果从法律上面他已经立法的情况之下，那你觉得台湾的民众会去认为你的交流是一个很单纯的交流吗？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交流过，其实我自己也常跟我们的学生讲，就是说你到中国去创业就业，可是现在这个所谓法律战这件事情已经越来越绵密，越来越

0: 元，它不只是这个促进统一法，现在还有像包含2023年的对外关系法，包含中国还有更多从行政法、民法、刑法、商事法上面越来越多里面都在讲反分裂的事情。所以你到中国就很容易怎么样，很容易你可能讲了什么话，你就马上面对法律的问题，
1: 是
0: 你可能做了什么事情马上面对法律的问题，甚至他里面这个用国安专线来做举报。
1: 对，
0: 所以类似这些事情其实他都一直在阻碍交流，他一直在阻碍交流，而且一直去呈现出来交流就不是一个纯粹的事情，不是一个单纯的事情。所以我想这个沈副主席讲的话其实把球丢回去给北京，那北京到底要怎么样回应，其实我也蛮好奇的。就像主持人刚刚说，我们过去也有过几次到中国去做交流，
1: 是
0: 那沈副主席过去还没有去陆委会以前，他也到中国的一些智库啦或者是学校来做交流，我觉得他们应该回应才对，他们应该可以针对过去有去交流过的这个沈副主委，
1: 是
0: 或者是主张是可以交流的沈副主委，应该要给予相关的回应。
1: 是，我觉得这个过去呢，沈老师本来就被定位为不是绿营的学者，而是交流派，所以他非常积极的热忱的在推动两岸不仅是学术交流，还有许多这个实务上的思考。那我们就要进入一个深水区了，局势这么的严峻，我指的严峻不仅是两岸针对性的这个中国对台湾进行分而治之，为什么就是特定政党而不是民选政府的执政党，那对我而言在学术上这就是分而治之，那不仅对台湾如此，对全世界也是这样。中国的企图意图被我们了解的越多，然后他对于交流选择性的交流这个状况之下，那最困难的问题来了，未来交流的趋势会有可能改变吗？那我们也要面对今年年底的选举了，今年的选举我们当然如同这个俊豪主任的名言五五波，那这个五五波之后的结果会改变交流的趋势吗？还请教俊豪主任。
0: 对，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前瞻性或者比较预测性的问题了，就是未来交流会变成怎么样的一回事了。当然我觉得我还是回到在应该是其实上一集的节目也跟大家分享，其实中国现在的想法，他也知道交流能不能带来政治认同的提升，他们也是非常的他们自己都自我否定的。我过去也跟主持人有聊过，我说我自己以前跟一位大陆学者在聊，他们也在讲说其实他们也看透了台湾人其实去交流去享受制度上的红利或好处，其实台湾人就是实用主义的过客，其实他离开了他也不会去感谢你中国，他也不会这个认为说哎，好像中国很棒，或者我就对台湾认同就下降，中国认同提升，他们自己也知道绝对不会
1: 是
0: 好，所以其实中国很清楚这一块。那现在他们要操作什么，我觉得很重要就是结合政治上的目的，尤其今年要选举，那今年要选举其实他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要做到更多让大家对于执政党是反感的，也就是说透过交流进而使得对执政党反感，那这个是我觉得中国很重要的政治的目的，就是从这个里面比如说不断的去强调说，现在比如说就刚刚我们讲不回应副主委表示什么，他们就认为说是你民进党在阻碍交流，
1: 对，
0: 好，是你陆委会在阻碍交流，
1: 对，
0: 好，他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是他要做的是另外一块，就告诉你说是你在阻碍交流，
1: 对，
0: 他们要塑造这一块。另外在这个交流过程里面，因为刚主持人也提到现在在做很多交流，在实际上面他其实并不是要透过交流来施惠给台湾观光客过来，他并不是要大量的过来，
1: 对，
0: 他只是要做个样板，学生过来非常非常少量的过来，他并不是要去拯救你台湾大学里面少子化的问题，
1: 对，
0: 那这个叫什么，这个交流的趋势就变成是一种，我以前把它形容它绝对不是惠台，这个叫穷台措施，
1: 是
0: 这个穷台措施呢，虽然看起来你还是有交流，可是这个穷台措施它就其实是越来越变成是让大家会去质疑你执政党为什么没办法把台湾经济搞好，好，也就是说它这个连结交流那是另外一块，但另外一块这个逻辑是非常清楚的。那第三块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可以补充，这个听众朋友应该也蛮好奇，好，那如果 中国的政策它就是要主张融合发展，可是它却又不是真正要做这个事情，那到底在做什么？坦白讲，就我自己所看到的资料，他们都做的事情是什么？他们都在中国大陆做，他们都在中国内地做。为什么呢？在中国那边做很多两岸交流的事情，因为那边有现存的，有台湾人在那边，
1: 对，
0: 有台商的子女，
1: 对，
0: 有台商，甚至有子女，还有他的下一代，
1: 嗯，
0: 所以他们去做样板。其实这些交流很多的活动，很多的绩效都发生在中国的内部，它并没有发生在台湾。好，那这个意思是什么？这个意思就是，这个其实我当然 也跟这个相关的单位我们也讨论过好几次了。我说其实这些事情也许政府单位没有那么的重视，
1: 嗯，
0: 因为发生在那边跟我们是没关系，可是在那边的是台湾人，台湾人，那他们潜移默化的被影响，甚至去我们刚刚讲这些会台试台的这些措施跟好处是给予这一群人。好，那我们台湾可能造成什么问题？我们很可能就会引起这一些本来应该回流台湾的这一群人，
1: 对，
0: 在回流上面可能会出现问题，
1: 嗯，
0: 或者是在人才上面，我们本来就应该要让这些人回来，他就是在那边毕业，比如说北大、清大毕业的台湾人，哎，我们应该要让他们回来台湾来就业，但是因为现在的会台措施、两岸交流，它放在中国内部，所以很有可能我们使得人才回流这件事情上面也会受到影响。所以我觉得刚因为主任问到未来了，我也觉得未来在交流这件事情上面可能也是非常需要去注意的事情。
1: 好，刚刚这个俊豪主任提到一点，就是对于中共所主导的交流发生地点，我觉得非常有趣，是在中国内部。那事实上比较合理的说法是应该两边都有嘛，而且我们过去他们过来，但是我们思考到就是事实上中国的产业经济目前除了少数特定的这个几个科技公司之外呢，事实上内卷的非常厉害。我举一个例子给听众朋友听，或许你们都已经知道了，比亚迪在全球攻城略池之下，它的这个营收不断的成长，销售数量不断的成长，但是呢它的利润是不断的在下滑。也就是交流之后，我们应该更正面的理解它的这个政治目的，同时我也认为我们应该更保有信心，我们不会因为交流之后去中国经商之后就会认同他的体制，认同他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而我们更多的时候只是想要去享受一个美好的好山好水，然后一个愉快的旅游经验，但是他当然中国会带有大量的政治意图，可是呢我们必须要就是相信自己的这种认同感不会因此而被改变。但是很诚实的说，两岸关系极其复杂，交流有很多的政治目的，把单纯的互动变成复杂化了。那未来交流趋势呢，我们还是要保持乐观，因为台湾作为一个这样子命运的岛屿，我们没有悲观的权利。好，我们的节目呢今天必须告一段落，非常再度谢谢这个俊豪主任来到节目当中，谢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跟我们分享收听节目的内容，请寄到电子邮件信箱2020@rti.org.tw。节目收听方式不仅限于官网或是中短波，也可以在 Apple、Spotify、SoundOn 等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订阅、下载、收听。我是林子立，我们下周空中再见。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

0: com。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3: 我是管仁杰。
2: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23集，也是我们第33季节目里面的第6集。在这一季的节目里，我们向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流行音乐里一个很特殊的现象，也就是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流行歌坛的一个奇怪现象，就是呢，香港大牌歌手要来台湾当个新人发行国语歌的专辑。在之前5集的节目里，我们已经介绍过了香港歌手张学友、刘德华、郭富城、黎明还有梁朝伟。前面四位是1990年代曾经引领华语流行文化风潮的香港男艺人，因此被媒体封为香港四大天王。至于梁朝伟，他一开始是唱歌演戏双轨前进，但是几年后就放弃唱歌了，完全投入演戏，以至于很多人都已经忘记梁朝伟当年也曾经是歌手，而且还唱过国语歌。那么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位影星，他比四大天王的地位更高，因为他的电影不但是在香港和台湾上映，在日本、韩国两国也有市场，甚至呢，他还去好莱坞拍过片。但是呢，他也热爱唱歌，国语跟粤语一共13张个人专辑，大多数的专业歌手也没有他这么大的出片量。他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人物成龙。那么还是要先请管大介绍一下成龙是怎么进入演艺圈的。
4: 这个1954年、啊、生于香港的成龙、啊、他本名叫陈港生，就是在香港生的啊，那就跟我们的台生一样啊，那就是一听就是外省人，那籍贯是山东烟台。那父亲房道龙啊，9岁啊就到这个安徽，在安徽啊结婚育有二子，那1947年独自到香港来发展，就从母姓改名叫做陈志平，另娶了一个妻子叫陈月荣。那2013年8月31号，成龙回到安徽啊，跟他同父异母的胞兄相认，才改名叫做房世龙。成龙啊，在1979年加盟这个嘉禾电影公司，填补突然去世的这个李小龙期间啊，拍摄多部电影，屡创佳绩。那2001年初啊，就加盟这个英皇集团，到今天，他以功夫喜剧闻名啊。那自称、啊、大部分的场面、啊、都是亲身上阵，而且、啊、用这个宣传当做卖点，是少数在好莱坞、啊、跟国际上都取得成功的这个华人演员。那2015年、啊、富比士、啊、估值成龙的资产、啊、大约是3.5亿美元。2016年、啊、被认定是全球收入第二高的男演员，同年、啊、他也成为这个首位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的华人。那成龙、啊、在1992年以《警察故事3超级警察》荣获了第29届金马奖的最佳男主角，隔年再以《重案组、啊》获得了同样的奖项，成为这个金马奖迄今60年来、啊、唯一连庄过的影帝。那在华人电影史上，成龙确实是个不管你喜不喜欢、啊、都不能忽略他的历史地位。
2: 成龙就读南华中学小学部一年级的时候呢，就因为品性顽劣无心向学，而且因为父亲调职澳洲因而辍学了，随后就被送到余占元创立的中国戏剧学院学习京剧跟功夫，其实就是被父亲卖给了戏班。余占元将戏班里面几位表现比较好的成员另外组成了一个戏班七小福，成员的艺名、哦、都冠上袁，因此呢又称袁家班。当时成龙在袁家班的艺名叫做袁楼，但是这样一个京剧戏班，为什么后来成员们在成年后都成了电影明星呢？
4: 因为香港人、哦、习惯说粤语。那1950年代、哦、因为中国战乱嘛，那大量的中国人逃难到香港，因此京剧在香港也有了市场，余占元的戏班呢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创立的。但是、哦、香港跟台湾的这个

0: 政治环境啊，终究不同。台湾既然是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是权力栽培京剧而打压歌仔戏，因此啊，京剧在台湾存活的比较久。而香港因为英国政府啊完全不管这些，所以京剧到了1960年代啊就已经没有人听了。那余占元啊为了徒弟的前途，就鼓励徒弟们啊讲说参与这个电影演出，包括李小龙电影里面的这个替身工作，所以成龙跟洪金宝当时都在当替身。但是啊1973年李小龙猝死，嘉禾电影公司就改拍这个粤语喜剧电影，那这些武行替身演员几乎都失业了。成龙也一度离开香港到澳洲去谋生。1976年、啊、成龙在澳洲的时候就透过了这个经理人陈志强的介绍，被导演罗维看中，而返回香港拍摄了《新精武门》。那为了跟上这个李小龙风潮而改艺名为成龙，也按公司规定、啊、就是讲说模仿这个李小龙的风格。但是这样的模仿、啊、显然、啊、不被观众接受，所以他的演艺事业也一直暗淡。
1: 1978年吴思远开拍由袁和平执导的《蛇形刁手》，向罗维借用了成龙担任主角，加上在同一年拍摄的《醉拳》，两部电影上映后打破了东亚各地的票房纪录，之后就自导自演多部类似的电影，例如像是《笑拳怪招》、《师弟出马》等等。到1981年重回嘉禾公司拍了《龙少爷》，重振声威，接着又跟师兄洪金宝拍摄一系列的福星片。1985年成龙更凭着《警察故事》再创票房佳绩。但是成龙在影坛有了成就之后，却始终没有忘记要进入歌坛哦。
0: 对年轻人听众来说，这个歌手跟电影明星、啊、其实都是演艺人员，那我们都简称为艺人、哦、但是我们把时空环境拉到40年前，这个电影明星跟歌星就是完全两种不同的职业，甚至应该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阶级。因为这个电影明星呢、啊，不会出现在这个电视节目里，无论是唱歌的综艺节目还是演戏的这个戏剧节目，你都不会看到电影明星的。这是因为啊，1970年代啊，政府为了执行这个戒严政策，所以严格管制这个有线电视跟卫星电视，所以我们在家里打开电视其实就只能看到无线电视里的老三台。那不过无线电视因为它不收费嘛，那歌星要常常上电视去打歌，所以你看歌星是不用花钱的，但是你看电影明星你就一定要花钱买票进电影院。所以啊，在1970年代电影明星跟歌星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行业。歌星他为了要维持这个曝光度常常要上电视，但是电影明星要维持神秘感，刺激观众买票进电影院，所以啊，当红的电影明星来唱歌总会成为这个新闻话题。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92年1月由李宗盛作词作曲，蔡义章编曲，成龙第一张专辑第一次第6首歌，成龙演唱的《壮志在我胸》。

0: 年到2018年，先后出过13张国语或者粤语的个人专辑，但大家有印象的，却都只是成龙跟其他歌手的合唱，例如跟陈淑桦合唱的《明明白白我的心》，跟苏慧伦合唱的《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爱了就算。以及呢，跟周华健、黄耀明合唱的《真心英雄》、《妙手空空》等等，成龙唯一一个让大家记得的独唱，也就只有这首《壮志在我胸》。但背后啊，也有个很大的新闻哦。
1: 对，因为2006年的7月10号，知名制作人歌手李宗盛在香港举行他的个人演唱会，到接近尾声时啊，成龙啊，在未经主办单位的安排下，竟然带着醉意就冲到台上，要求独唱一首《壮志在我胸》。但是唱完之后，成龙还不罢休，又要求与李宗盛合唱《真心英雄》，并表示啊自己还可以当这个乐队指挥。这个买票入场的观众啊，因为不满成龙戏耍乐队，并且捣乱舞台，就连番喝倒彩起哄，喊着要成龙啊赶快滚下台。那成龙听了以后也很不爽，就向台下的观众爆粗口。这样闹场长达20分钟后啊，这个烂醉的成龙终于被主办单位派人架离台上，演唱会也因此超时。香港旅游局认为讲说这个成龙啊酒后闹场，影响了香港旅游大使的形象，之后也就不再与他合作了。
0: 成龙在电影史上的成就，刚才管大已经提过了，那么比同时期的二情二零更重要。因为文艺片哦，只在华人地区有市场，但是成龙的电影却能够进入日韩两国，他本人也都进好莱坞拍过片，而且演的还是主角。但是这么一位国际级的巨星，为什么会这么想出唱片，甚至想要开演唱会？那么就要请管大来为成龙的歌唱水准打个分数吧。
1: 成龙哦，从小在戏班长大，每天都要这个练开嗓，所以其实他的音色是还算好的，可是哦他的这个节奏感跟音感实在太差，他在录音室里的表现就还算好，因为这可以一再的重来嘛，甚至啊他可以用电脑去修音，所以成龙的个人专辑品质并不会太差。但是成龙的现场演唱就是烂到哦，这个从来哦他没有一首歌是可以唱到及格的，我甚至可以这样说了，他连唱卡拉 OK 的资格都没有。那成龙啊，只要是在现场演唱，从来没有一次是不走调的。那因为永远抓不住拍子，比如这首《壮志在我胸》，成龙自己从来没有一次能够抓到那个进入高潮的点，于是啊，他每次现场演唱都要把李宗盛拉上台，等到快到歌曲高潮的时候，都是李宗盛先唱，成龙再跟上。那李宗盛的音色本身也不好，但至少他的节拍是对的，这个成龙是完全不行啊。我举个例子来讲啊，这首歌啊，在香港这个粤语版叫做《爱的比你深》，那是张学友演唱的。那台湾的国语版叫做《但愿花常在》，这个是由成龙演唱的。这两位曾经同台合唱过这首歌。这个听众朋友啊，你上网去查，你就可以搜寻到。那只要你听完，你就会发现，歌手啊，真的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即使你是影帝哦，也一样。
0: 我们这一季节目的主题是台湾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流行歌坛的一个奇怪现象，就是香港大牌歌手要来台湾当个新人，发行国语歌的专辑。之前介绍的香港四大天王还有影帝梁朝伟，他们的歌唱水准是有高低不同，但都还是有开演唱会的记录。可是这一集管大你挑的人选成龙啊，他有出过13张专辑，但没有开过演唱会，最多呢只是担任特别来宾。因此呢，要替听众向管大请问一下，为什么这一集的主题人物要选成龙呢？
1: 有些人哦一定会很疑惑，像成龙这样一个电影明星啊，没有多少的音乐天赋，为什么坚持要唱歌呢？首先哦，当然是因为成龙自己本身就很喜欢唱歌，再来就是因为成龙唱歌其实也都是在为电影服务的。因为当年哦，成龙实在是太红了，花大钱找他演电影哦，你就顺便让他唱这个电影主题曲，反正哦，只要不是难度太高的歌，例如像是那种醉拳的主题曲，成龙哦，他既然主演，干脆他就来唱主题歌，这样也可以让那个电影啊更加的这个个人风格化。那由于成龙主演的这个《醉拳》啊、《A 计划》这些电影都顺利打进了日本市场，当时港片要进入日本市场是很难的哦。那在成龙之前，也只有李小龙的电影啊在日本主流市场里面受到欢迎。

0: 成为非常珍贵的这个音乐作品。那我今天节目的主题人物要选成龙哦，也就是因为哦，成龙是很少数能够进入日本市场的华人歌手。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92年1月由李宗盛作词作曲，蔡义章编曲，成龙第一张专辑第一次第5首歌，成龙跟陈淑桦合唱的《明明白白我的心》。

0: 1980年代是日本音乐史上 City Pop 的黄金年代。嘉禾电影公司老板邹文怀深知日本娱乐圈法则，于是呢，就让成龙以偶像身份在日本出道，因为演唱会而拉近了跟日本人的距离，也更开拓了市场。1980年，为了宣传成龙的电影《师弟出马》，他在日本录制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单曲，作曲的是知名音乐家宇崎圭童。可惜哦，那个时候成龙的英语比较差，没有人听得懂歌词，歌曲的反应并不好，但成龙还是坚持一直唱下去。最后成龙又是怎么打开日本这个市场的呢？
1: 虽然哦，第一次在日本发行单曲的成龙算是彻底的失败了，但是因为电影实在太卖座了，所以哦，之后成龙哦，这个制作唱片的这些音乐人，除了这个五轮真弓啊、玉置浩二之外，就连那个马次野康二、追名和夫这些日本知名的音乐人，他都跟成龙合作过。那四年之后，成龙终于在日本发了这个重磅专辑《Love Me》啊，那成为了畅销歌手。那之后啊，成龙又出了两张专辑，不仅销量惊人啊，甚至啊，成龙还在日本福冈开过个人的演唱会。在1984年呢、啊，成龙更拿下了这个FNS 啊，这个歌谣季的这个特别赏，成为唯一得到过日本主流音乐颁奖典礼认可的华人男歌手啊。当然啊，你完全可以认为讲说这个奖啊，其实是对成龙高人气的表彰，而不是他在音乐上的造诣。但是在这个 FNS 歌谣季的这个颁奖典礼上，成龙一改往日荧幕上的这种功夫巨星形象，穿起了小西服，俨然一副那种 City Boy 的这个形象，又唱又跳的表演。

0: 确实颠覆了这个华人世界里、哦、对于成龙的印象。
1: 1988年，成龙跟和和奈保子合作推出了专辑《爱的小夜曲》，也就是《午夜吻别前》的日语版。这首歌是由和和奈保子自己作曲，推出后让当时已经过气的和和奈保子再次爆红。虽然成龙的歌唱水准不高，但是他在日本唱红的歌都是来自当红的音乐人为他精心制作的。
0: 或许说没有错，虽然成龙在这个乐坛的发展，尤其是在日本、哦、只是为了累积人气，但是让人没想到的是、哦、成龙这个业余的歌手却成为华人明星里在日本销量最高的男歌手。当时、哦、他的唱片销量、哦、是十万起跳，那1983年、哦、在排行榜上14周，单曲累计销量、哦、甚至高达43万张。那这个数字、哦、在日本这种人气歌手里也许根本不值得一提，但是啊，你相较于其他的这个港台歌手，这个简直是天文数字。我举个例子来说啊，当时这个香港乐坛的一哥谭咏麟哦，在日本发过好几张的这个日语单曲，但是啊，却连这个上榜的机会都没有，毫无人气跟销路可言。那其他香港男歌手就更不用提了，让所有人都跌破眼镜的就是啊，许多香港歌手都盼着能够进入日本这个亚洲最大的市场，但是最后却输给了一个完全不懂乐理、唱歌不专业、连那个数拍子都不会的电影明星、啊、当然啦、啊、相形之下这个港台女歌手的表现就好得多，你像欧阳菲菲啊、翁倩玉啊、邓丽君啊、陈美玲啊，这四位女歌手都是很成功的打进了日本市场。但是男歌手真的除了成龙哦，还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成就。
1: 管道刚才提到的都是成龙的唱片销量，但我们知道唱片在录音室里可以 NG 重来几百遍嘛。后来有了电脑修音，什么人都能够出唱片了，但是成龙每次公开演唱都会走音，那为什么他还能够开演唱会呢？
0: 成龙、哦、也算是有自知之明的，他的演唱会都是公益性质，也就是说他是为了这个募款救灾而办、哦、那在舞台上啊、哦，他大部分也都是合唱，靠其他专业歌手帮他撑住场面。那因为这是做公益嘛，所以也没有人去挑剔他的唱功，所以这么多年下来，唱歌对于成龙来说更像是这种结交这个歌唱圈好友的一种方式而已、啊、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一首滚石唱片1992年1月由李宗盛作词作曲、蔡义章编曲，成龙第一张专辑第一次第九首歌，成龙跟苏慧伦合唱的《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0: 有人笑说，成龙唱歌好像在唱京戏，甚至还有歌手说他最爱跟成龙合唱，因为呢，这样能显得自己唱的还不错。成龙唯一能够让听众有印象的专辑，也就只有这一张李宗盛为他制作的专辑《第一次》。那么李宗盛又是怎么评价成龙的呢？
1: 李宗盛啊，就调侃这个成龙啊，他说啊，哎，这个人唱起歌来还是蛮有天分的，他可以把所有的大调都唱成小调。其实啊，就乐理上来说啊，这个大调啊，通常就是听起来比较明亮欢快嘛，哦，那小调就是带有忧郁啊、神秘甚至悲伤的

0: 色彩。那这种转换其实在音乐上哦，算是一种很常见的编曲跟改编手法啦，我们甚至可以称它叫做同主音转调嘛。但是成龙那个是绝对是走调啦，那不是什么大调变小调啊。李宗盛我觉得那是在开玩笑的而已啦。
1: 成龙让大家有印象的歌都只是跟其他歌手的合唱，例如跟陈淑桦合唱的《明明白白我的心》，跟苏慧伦合唱的《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那你认为这个原因到底出在哪里？
0: 因为成龙他唱歌不看谱，他说啊，他即使看了也看不懂嘛，加上他天生的音感也不佳了，所以啊，他唱歌总是会走调。但是啊，话又说回来，其实成龙的音色啊很厚实，而且他中气十足，带有非常浓厚的个人色彩，因此啊，非常适合合唱，特别是这种男女对唱情歌，或是激昂的这种群星励志歌曲，他的嗓音能够跟那个女生的柔情，或是合唱团的那种气势完美的互补，创造出啊很棒的这种化学反应。
1: 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最后还是要请问管大，成龙不但是国际功夫巨星，在华语歌坛也占有一席之地。他凭借高知名度跟李宗盛等王牌制作人的操刀，发行过很多张畅销专辑。他标志性的浑厚嗓音跟充满江湖气息的演绎，创下了多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曲目。你认同这样的说法吗？
0: 这个观点其实我也认同啊，因为在1990年代哦，成龙在台湾哦正式加盟滚石唱片之后，就在李宗盛的制作下，成功的将他的歌唱事业推向高峰。那我们知道成龙虽然不是专业科班出身，但是他的身底很厚实啊，加上带有这种京剧底子的唱腔，还有很独特的这种尾音转音啊，非常具有个人的辨识度。尤其是他曾经灌录过很多日文歌曲，通常还是在电影中亲自演唱主题曲，对华语音乐圈来说啊，依然是个必须要记录的这个业余歌手了。
1: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成龙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了，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谢谢大家。

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邀请到的是傅希秋牧师啊，他曾经是八九学运的参与者，也亲历了历史的转折，随后啊他因为在中国带领家庭教会而遭到长期的逼迫，甚至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跨国逃亡，苦难并没有让他沉默，他到达美国以后就创立了对华援助协会，数十年来奔走美国国会、白宫、国际舞台、台湾国会，成为无数受逼迫者群体良心患家庭教会最坚固的国际后盾。今天节目我们要讨论了、过去20多年来，一提到中国地下教会的国际守护者啊，第一个被想到就是在美国德州跟华盛特区啊都有办公室的对华援助协会。创办人傅希秋牧师长年以来啊，在美国国会跟白宫之间奔走，开辟一条从中国黑牢直通华府政治核心的营救管道。在这个全球地缘政治面临激烈洗牌、台海局势成为美中对抗最前线的今天啊，傅希秋牧师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他将战略重心逐步移上台湾啊，决定立足台湾，并以台湾啊未来推动中国宗教自由跟华人公共神学的新基地。今天我们啊要跟傅牧师啊一起来聊聊啊这个重大的一个战略转折啊，跟地缘政治之间的关系啊，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之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秀。我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中国家庭教会的外交官哈，对华援助协会的创办人傅希同牧师。傅牧师你好。
1: 你好杨先生。
0: 过去20多年来基地都一直在美国，政治影响力毫无疑问哈，在这个救援救难挽救难民的这个工作上，其实是全球最重要的一个组织哈。是什么样的契机哈？是什么样的带领，让你决定在这个敏感时刻，你认为立足台湾重要？
1: 当然，我们过去这10几年呢，跟杨先生我们有一起奔走，为关怀中国人权。那么你也带领了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啊，你也是创办人和理事长。所以我就是说我们希望重视台湾它的这个战略的地位。我想第一个还是我们自己的信仰，就是说圣经里特别的教导，希伯来书13:3特别说你们要纪念那些为义入监狱的人啊，受逼迫的人，就如同我们自己在监狱和受逼迫一样。从教会的角度，只有一个教会，不分中国美国台湾，只有一个这个无形的教会，这耶稣基督为元首，并不存在着种族和民族以及这个国别的这个区别。那么在过去10几年来，跟台湾尤其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和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啊，这个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有这个服事，最大的服事的核心还是服事这些为义受逼迫的弟兄姐妹们啊。那我觉得说台湾的这个语言上没有很大的隔阂，然后台湾呢又是可以说在这个领域内最前沿的，可以协助到中国这个实现

0: 啊宗教自由的这个目标的国家。那么台湾的历届的政府跨党派，咱们一起在这边组织这个公听会啊，不管是宗教自由的议题，还是对人权律师的啊这个镇压，你看啊，高志松律师啊，王炳章博士啊，救援啊，李明哲，确实是看到一个在这个议题上啊是超越党派和意识形态的啊一个共识。我觉得台湾的这个民主化的这个啊本身呢，也是台湾的这个啊文明世界的实践呢，已经走在这个世界的前头。所以无论是现实的我们的营救，台湾已经负起很大的责任，有多少个我们都数不清了啊，就受迫害的逃到台湾，那么台湾呢成为这个第一诺亚方舟，接待啊协助然后再转移。那么有的呢实际上有几位已经扎根了台湾，是吧。从这个美台关系上来讲，因为我们是一个在美国注册的国际机构啊，从这个普世价值的连接上，那跟台湾也是最近的。那么台美的这个同盟呢，也是啊，我们对华援助学会认为说，要加重在台湾的我们这个服饰的力度，也是应该的啊。所以基于这些原因吧，我们就是说应该在台湾呢，就有更多的这个倡导和联络啊，以及跟这些教会的协调，
1: 是。那当然因为当前中共在各方面的这种对人权的破坏，包括宗教自由的破坏，从习近平上台以后到今天，
0: 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1: 对，这个太厉害了哈。那所以无形中使得台湾这个岛屿啊变成是整个世界在福音传播跟人权抗争中啊有一个不可取代的战略地位，
0: 完全不可取代，
1: 完全不可取代。你怎么观察川普政府在这件事情上面战略的这个想定？
0: 我觉得说川普政府的一个很大的一个 paradigm shift， 范式的对台湾角色的这个认知呢，其实从他第一个国家安全这个战略报告啊，就我们的共同的朋友就是 Matt Pottinger 伯明啊，当时他一开始就出任啊，川普这个白宫的国安委亚太事务的这个资深高级这个主任，后来做了他的国安委的副主委，还有当时的参议员，现在是既是国务卿又是这个国安主任啊 ，Marco Rubio， 其实对中共都制裁了好几次了。那就说那时候已经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共识和战略啊，我觉得说台湾不仅仅只是所谓的美国全球的军事战略上，在亚太地区啊最重要的这个一环，而且后来意识到台湾海峡的经济地位啊，因为经济安全也是国家安全，也是这个战略安全啊。那么台湾的当然这个在晶圆呢 AI 啊这方面的实力啊，那已经是被国际公认为不是说高级，是第一，是吧，是在最前沿，
1: 没有第二
0: 啊，没有第二啊，那所以这个是不可取代的一个地位。我觉得说啊，川普这个 2.0 呢，他这个第二任期开始实践，从这个国会外交也好，到他的整个国防战略的部署也好，到经济问题上跟台湾的一体化啊，我觉得是都显示了整个的他的这个大的思维，并且是双方都有一个基本的共识，这不仅仅是台美，而且是整个亚太的这个岛链呢，是吧，就是日本、韩国、菲律宾，再到这个澳洲和新西兰啊，包括现在中共最近又在这个太平洋啊发射带有这个核弹头的长城导弹、
1: 潜射飞弹
0: 啊，潜射飞弹，太平洋的岛国都集体发声谴责中共，也感到中共的威胁。所以中共这种战略扩张呢，是对整个文明世界的挑战，而美国是文明世界的领头羊啊。从前呢，我觉得说大家都觉得是台湾只是区域性的稳定的力量啊，现在其实台湾应该提高它的定位啊，因为它已经牵涉到经济安全。川普的这个白宫经济委员会的主席呢，特别都提到了说，如果是台湾被中共拿下的第一天，马上全球就会进入经济大衰退。
1: 是，几乎所有的供应链，每一个供应链都跟台湾有关
0: 啊，还有军事呢，是吧？整个这个工业军事全部都是
1: 都在，
0: 都在台湾。
1: 那所以当然，现在美国希望分散风险。 让美国也可以同时拥有台。

0: 台湾的半导体技术，
1: 是是是，
0: 以及其他 AI 方面，所以我也注意到台湾很多高科技厂主动
1: 到美国
0: 去设厂，
1: 在日本也设厂，
0: 在日本也设厂，所以你可以看出来未来这个以半导体民主做的一个联盟结构，
1: 是是，
0: 哦，包括德国，哦，我看包括在 Arizona 或是在德勒斯登，
1: 对啊，
0: 或是在这个日本，
1: 嗯，
0: 他们提供出来的土地啊，都很快就转变成台湾村了，
1: 嗯。是的，是
0: 的，就是让所有的台湾文化全部都进入这个地方，
1: 嗯，
0: 就等于是台湾的国土正在扩张中，
1: 哦，那真的是台湾的国土，台湾的半导体这个，territory sovereignty
0: territory
1: 几乎是你要延伸到那里去了，
0: 而且都是以一种非常和平，
1: 嗯，
0: 然后会互相非常互惠的方法正在进行，
1: 嗯，
0: 我觉得台湾依据这个新科技啊所展现的这个国际上面的远超过国际法所有的规定啊，都已经超越了，那各国对台湾简单讲就完全不设防，认为台湾的善意台湾的这个努力是受欢迎的，
1: 那不仅仅是受欢迎，我看到因为从前其他的国家设立特区都是就是说自己在自己土地上划一块土地，
0: 对，
1: 那现在是邀请台湾去设立特区，
0: 对，
1: 实际上说你看台湾它走出去建立这些芯片基地呢，其实都是就是就是相当于一个经济特区了，
0: 特区啊，
1: 对呀，啊，
0: 那就过去的名词叫租界了
1: 啊，对呀，啊，实际上所以台湾
0: 中国人比较听得懂租界是什么，
1: 啊，
0: 那现在美国也提供租界，日本也提供租界，德国也提供租界，台湾租界地，
1: 是是，
0: 所以我说它是台湾国土的扩张，啊，
1: 嗯，
0: 也一点都没有错，
1: 有应该都把这些这个有租界地的地方特别在地图上画，
0: 以后要画成台湾的颜色，
1: 对对，台湾颜色，
0: 而且我认为会越扩越大了，
1: 嗯，
0: 好，
1: 嗯，
0: 当然有些人就说这些国家等于是把台湾的人才哈，怎么吸引到那边去了，
1: 嗯，
0: 我认为本来这就是台湾的战略，
1: 嗯，
0: 台湾战略就是台湾为主，所有的发展从台湾开始，但是呢，台湾国际化、全球化。台湾自己本身就是全球化的基础，
1: 是啊是啊，
0: 任何一个国家国土里头有一块台湾特区，
1: 嗯，
0: 或是台湾租界地，
1: 嗯，
0: 它就发光发亮，
1: 是是，
0: 就是台湾 inside，
1: 嗯，是是是，台湾成为日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成为德国领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美国领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0: 都要有台湾部分，
1: 啊，对 对, 对，
0: 因为我过去几个礼拜，嗯，几个月了，在台湾接待了不少私募基金、加上智库，
1: 嗯，
0: 还有各国政府，可以说是代表人，
1: 嗯，
0: 他们组合出一种组合拳，过去十年二十年没有来过台湾，
1: 嗯，
0: 他们今年陆续都到台湾了，然后在交谈的过程里头，我问他说，啊，你们过去都没来台湾，现在来台湾可不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他说在我们圈内，我如果再不来台湾就会被笑你落伍了，
1: 对，就落后了，
0: 你落后了，所以一定要来，你知道吗，
1: 嗯，
0: Computex 就是我们好朋友那个黄志芳做外贸协会董事长的 Computex 最近这一次的 Computex 非常盛大，全世界 AI
1: 也是第一了，第规模第一
0: 大哥，
1: 嗯，对对，
0: 全到
1: 龙头大哥，
0: 龙头大哥全到，嗯，然后都要求有机会可以讲话，
1: 嗯，
0: 黄志芳告诉我全世界第一流的，
1: 嗯，
0: 坐在一起那一群人坐在一起啊，全世界科技 GDP 啊，
1: 嗯，
0: 占80%，
1: 嗯，
0: 都在台湾，
1: 呵呵呵，哦，是，
0: 那这个很厉害吧，
1: 嗯，
0: 那我就问他说你怎么把这些大咖全部邀请来，他说我没有邀请，他们自己要来，而且已经说明年一定要盛大带大团队来台湾，
1: 是啊，
0: 大家都在抢台湾，然后最近黄志芳说了一句话，为什么黄仁勋这一次在 Computex 里头这个到处挥舞，
1: 嗯
0: 啊，非常抢镜头， 因为他所说

0: 出来的新的未来，科技新未来，除了台湾的供应商可以满足它，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供应商可以完全满足。
1: 是啊，是啊，
0: 就是你有想法，可是必须台湾你才能实现。
1: 是，
0: 现在世界各国所有的跟黄仁勋一样等级的这些高科技大老板，突然发现如果都被黄仁勋拿走，他们吃什么？OK， 那护牧师，我再告诉你说，你也许最近因为去了韩国，可能有一个消息你没有注意到，7月17、18两天在上海，习近平主持了一场世界 AI 大会。
1: 我有看到，
0: 世界 AI 大会，你知道领头的政治人物只有一个，叫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其他国家无一个国家派任何显著的人物来，连派了个代表人都没有，
1: 啊，
0: 美国没有，日本没有，其他国家都没有人派。
1: 对，啊，古特雷斯已经沦陷了，啊，
0: 古特雷斯本来就是他的走狗，
1: 对，啊，对，啊，对，啊，
0: 那派了，然后排名第一名的国际领袖是哈萨克总统，第二名是泰国总理，第三名是柬埔寨总理，没有了，就这些人来，G7 G20 的国家没有人出现，连普丁都没去啊，好，再接下去，第一名的 AI 公司，高科技公司，第一名叫做华为，第二名叫 DeepSeek， 没有了，其他没有了，没有任何，你看习近平自己主持这个会，跟原来黄志芳主持的这个会 Computex比起来，
1: 十万八千里的
0: 差距，十万八千里。
1: 对，
0: 所以我们刚刚在讲说台湾重要，我用这个东西来讲，
1: 我觉得习近平犯傻了，就是说如果他真的聪明的话，也应该邀请台湾去中国设一个特区，是吧？
0: 我们原来就有这个构想。
1: 对对对啊！
0: 但是如果邀请台湾去设特区，台湾不会单独签名，我们要美国、日本、G7 国家一起签名。
1: 对，有国际的这个担保人，
0: 对，
1: 因为中共说话不算话嘛，他们记录不良好，
0: 特别是川普，
1: 对对对，
0: 我们认为川普应该要领衔签这个，我们，他是董事长，我们总经理，
1: 对对，设立台湾特区，
0: 就是这样。那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哈，我们目前所面对的就是一个天差地别哈，在中国啊，连你在微信里头发一个阿门啊，都要被抓嘞。
1: 是啊，是啊，
0: 我刚把这个大局做了一个说明了以后，我们再回头来说，你立足台湾哈，这个其实是蛮重要的哈。因为我最近在一场演讲里头，我说台湾绝对不只是一个叫做科技岛，一个全世界晶片发展最多的国家，未来在高科技 AI 科技的发展呢，一定是带领世界走向未来的国家。我提了一件事情，我说我最近研究了1400年的时候，佛罗伦斯变成当时候世界的文艺复兴的基地，其实就是这个精神，所以我就宣告未来台湾不管是在宗教、哲学以及艺术各方面，就因为高科技的带领，所以台湾必然成为全世界1400年以后到今天一个新的文艺复兴基地，文艺复兴 2.0 会发生在台湾。所以在这时候，任何一个在世界上重要的组织都必须立足台湾。
1: 否则就迟到了。
0: 顾牧师，我相信你跟台湾的关系是非常深远的。
1: 对啊，咱们当时给台湾现任的外交部长林佳龙啊，有早就有这个提过嘛？
0: 有，我们提过。
1: 对，有这个，
0: 就是 NGO City。
1: 对呀，NGO City。
0: 这个 NGO City 我最近重提，可能要放在台南。
1: 真的有可能实施，
0: 有可能放在台南。我觉得应该要重提，因为台南才有足够的腹地。而且因为台积电最重要的晶圆厂是在台南。
1: 对，我听说又要在设8个还是7个？
0: 4个，现在
1: 四个。
0: 美国设4个，台湾还要设8个。
1: 对对对，那是一个非常战略性的举措，对啊。
0: 是，那当然，中国的朋友对于台湾这样的发展一定很羡慕，我们都知道哈。不过

0: 题是在如何为一个社会的公义发声。
1: 嗯，
0: 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
2: 同
0: 行。
2: 是，
0: 我相信这是台湾未来最高的指导。
2: 是，
0: 您近年来啊，在杜伦大学深造哈，一直强调公共神学跟多元包容。到台湾以后，怎么帮助这些不但是两岸的人，也是全世界的人哈，走出哈只关心教堂内不关心社会公益的传统的宗教信仰哈，勇敢面对这个中共这个极恶的政权的作恶，如何改变它？
2: 如何改变啊、我觉得从教会的内部要先有这个共对对我们的信仰啊、有个正确的啊、这个观念，对，
0: 是，
2: 因为基督新教我们本来就不是一个纯粹所谓的内化性的好像是、只关心啊、自己这个读经祷告上天堂的啊、这种啊、出世性的信仰啊、本来就是很入世性的信仰啊、因为耶稣。他自己啊，在这个传道的时候啊，你看他不只是说，哎呀，你赶紧信我，这个就是拿到天堂的签证，然后等待就是到山上灵修一下，做个沙摩教父，然后等待上天堂，这个就是不下地狱啊，是你的这个生命的这个这个目的吗？那不是的，是吧？那他也这个救治关怀贫穷人啊、也医治这个疾病，并且呢，你看他也这个特别是要号召这个罪人悔改。他说我来了啊，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要去服侍人。所以是一个 serve 啊，就是要并且去做这个众人的仆人。啊，我觉得从这个基督徒这个整个的教会历史上也是有多少是吧，都是那么基督的信仰对不仅仅只是做这个行善是吧，而且呢还有对这个公义啊，所以为什么你刚才这个援引弥迦书提到的是吧，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对以色列人的呼求啊，就是行公义，好怜悯，这个谦卑的与上帝同行。我觉得台湾呢在这个过去啊，也经历过很多的这个威权时代啊，白色恐怖啊，戒严时代是吧，也都有亲身的经历啊，所以我觉得台湾的只发展到今天一个这个多元包容的一个社区啊，就是一个国家的话，它总体上民众的素质也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啊。台湾啊，就像你说的啊，不仅仅以前都是首先向上的啊，那现在是首先向下，并且要辐射全世界。所以呢，我也觉得说，我们应该是有这个更大的胸怀啊，并且是要，尤其是对岸啊。我当然也理解到，就是说基于中共啊过去的对台湾的这个文攻武吓了，是吧？就说那个可能，尤其是这个我们执政党民进党呢，就说他。过去的思维啊，有一些狭窄啊，一些就是说，哎呀，我们要先好好建设美好台湾啊，中国是中国，台湾是中国，台湾啊，就是中国的事，我们尽量的少管，对啊。但是我意识到，中共啊，现在是至少他强迫啊，这13亿人民啊，就是说他是他唯一的合法代表，所谓的合法代表。那么，只要有一日中共还在那边为虎作伥，在这儿对内把自己的民众当成玩偶啊，进行这个欺压、这个剥削啊和那个打压啊，没有这个基本的这个人权和自由，那么台湾的这个岛内的和平和我们的这个自由啊，是不可能就说相安无事的啊，持续啊能够这个自保的。啊，所以我觉得台湾啊，我觉得必须得去啊，继续去关注。从我们的这个基本的这个基督徒的信仰和我们普世价值上来讲，也应该去关注啊。
0: 我们的好朋友陈光诚来台湾的时候，在台湾的立法院说了一句话，获得非常大的掌声。
2: 嗯，
0: 台湾不把民主人权送过去，中共就把专制独裁送过来，
2: 运过来，出口进来，是这句话就包含了、就是，
0: 都包含了非常多的意思、哦。
2: 是是是，
0: 光诚其实是很有智慧的、
2: 嗯、
0: 他很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
2: 啊、是不是你去改变他，他就有来改变你啊。包括美国，你看最近的这个川普总统发表，
0: 川普总统已经
2: 黄金时间的全这个讲话是吧，他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卢比奥对共产主义的认识非常深刻，他说共产主义就是要输出死亡啊，这一天这个输出欺压，这个就是像这个圣经里边说道德以来无非是要这个毁坏拔出啊，这个死亡，那么福音是生命啊，是建立啊，是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共荣啊，就是共同的和谐。对，我就是说这个呢是是并且呢是国际的共识是吧。所以如果说我们是对这个中共这种对内的压迫和对外的这种跨国的胁迫不敢出声啊，或者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话，那到头来就是我们的价值也不保，并且还会被他改变啊。你看他对这个美国的大选是吧，
0: 对、
2: 啊、最近川普总统也是全国黄金时间的电视讲话特别列出了解密啊 CIA 啊这个 NSA 啊这个国土安全部啊，就多少情报单位的这个解密文件显示中共，你看竟然已经拿到这个美国2亿2000万选民的偷走他们的这个身份资料。对，那这是多大，这实际上是已经是在这个意义上已经对美国宣战，
0: 是
2: 并且是深度的干预了美国总统的这个选举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它应该引起整个文明世界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国家的关注。
0: 是不过我想那个事情正在改变啊，我认为最大的改变就是马克·卢比奥。
2: 嗯，
0: 马克·卢比奥这一次不是已经两度被中共制裁吗？
2: 是啊，是啊。嗯、
0: 结果到最后，他陪着川普去北京的时候，是北京自己卑躬屈膝的去接受马克·卢比奥来。他说要制裁马克·卢比奥，马克·卢比奥说我来了。他把他的姓改另外一个说不是这个，
2: 对啊对啊，
0: 阿 Q 啊，
2: 对啊，改成山东卢了啊，卢比奥了。然后习近平还跟他握个手，
0: 跟他握手，
2: 卢比奥的那个一个眼神是定格了啊，就是说瞧一瞧吧，就这意思说。
0: 所以我认为川普的战略其实深不可测，他没有妥协，要卢比奥跟他一起去。
2: 没有妥协，对，
0: 中共必须往后退，自己唾面自干，自己去绕个圈子回来，假装没有这个事。
2: 是是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Rubio 的这个的访问中国，其实是一个经典之作，
2: 意义重大，对，
0: 意
2: 义
0: 重大，
2: 对啊。
0: 我们下一次碰到 Rubio 的时候，一定要好好跟他谈一下，
2: 好好祝贺
0: 他去中国的这个
2: 对
0: 情境哈，因为他是我们的好朋友哈、
2: 嗯。
0: 今天非常非常感谢哈，对华援助协会的牧师哈，创办人胡锡秋，谢谢。
2: 谢谢杨先生，
0: 谢谢大家收听，明天见。

0: Thai News.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N News。日本熊本县日前发生 7.1 强震，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代表政府向日方递交新台币500万元的赈灾款，而民间捐款目前也已经达到 1.5 亿元。同时台积电也宣布捐赠 2.5 亿日元投入灾后重建，充分显示台日的友好情谊。日台交流协会代表片山和之致谢表示，台日之间每逢有难之际，总能相互伸出援手，彰显患难见真情的深厚情谊。另外，有关台湾与欧洲国家斯洛伐克的双边关系，林佳龙今天在社群平台发文表示，我国会与包括斯洛伐克在内的中东欧国家持续从半导体、人工智慧、电动车等领域寻找合作机会，让良好的外交关系转化为产业发展、投资与就业，促使彼此都能够共同的受益。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2: 外交部长林佳龙5号在外交部接待来台访问的斯洛伐克前外长科尔乔克。林佳龙6号在脸书发文分享他与科尔乔克会谈后的心得以及对台斯关系的期许。科尔乔克认为，面对快速变动的世界，传统外交模式必须改变，许多资讯在 AI 时代都能迅速取得，所以外交工作不能只停留在搜集资讯、撰写报告，更重要的是要思考外交究竟能为人民创造多少福祉。科尔乔克指出，外交交流经常能激荡出新的想法，但往往缺乏后续行动，因此他将人民比喻为政府的股东，主张外交应透过国际合作带动投资，创造就业，让人民共享外交成果。林佳龙表示，两人的看法不谋而合，而且正好是他积极推动总和外交与荣邦计划的原因。他一直认为外交不能停留在会议室、宴会厅或办公桌上的一张张电报，而要将理念转化为具体行动，让人民与友邦都能享受到外交成果。林佳龙强调，民主与自由是繁荣的基础，外交如果能改善生活，创造幸福，人民就会更加支持，伙伴关系也会因为享有共同价值与共同利益而更加稳固。因此，台湾要与包括斯洛伐克在内的中东欧国家持续从半导体、AI、电动车等领域寻找合作机会，促使良好的外交关系转化为产业发展、投资与就业。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说，
3: 我国将持续在既有良好的互动基础上，进一步把交流互动转化为具体实质的合作成果。
2: 林佳龙在贴文开头问了一个问题，外交到底是为了谁？而结尾时则给了一个明确的答案，外交的成果最终一定要回到人民，这也是我们的目标。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1: 为了全面落实赖清德总统全社会防卫韧性的理念，内政部继推出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小橘书之后，今天宣布推出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简称为大橘书。该指引引导社区组成自主防灾队，协助公寓大厦管委会与住户在面临火灾、地震、水灾等灾害时能够及时的应变，在专业救援人员抵达之前发挥自助互助的防灾救灾机制。记者赵婉纯的报道。
4: 内政部6号召开部汇报，安排消防署及国土管理署报告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推动进度与内容。内政部长刘世芳会后召开记者会表示，继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小橘书提供全国民众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广受好评后，现在针对聚集人口众多的公寓大厦，内政部即将推出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大橘书，引导社区组成自主防灾队，建构更完整的社区防护网。
5: 我们很希望透过这本书，请我们社区的管委会自己可以组织一个社区防灾的应变队。那如果有社区防灾应变队的话，大家都知道怎么样做分工，而不是大家都乱成一团，那不是一个团队。
4: 刘世芳指出，手册会先印制10万本数量，预计9月国家防灾月当月优先发送至全台的社区管委会、管理维护公司及保全业者，全面落实赖清德总统全社会防卫韧性理念及人人懂防灾、社区能自救目标，共筑韧性安全家园。内政部国土署长蔡长展说明，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以自助互助协作为核心概念，

0: 协助既有管理组织与住户共同建立正确防灾意识及应变能力。当社区面对地震、豪大雨、强风雨掉落物、电器火灾、瓦斯外泄等灾害时，可依循大局书指引及时应变，落实自己的社区自己守护精神，在专业救援人员抵达前发挥自助互助的防救灾机制。内政部强调，安全提升有赖日常一次次的防灾模拟演练及准备，将辅导社区成立自主防灾队，并配置个人及社区团体安全装备，同时提醒每个家庭应储备至少3天物资与避难包。民众平时可预先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并备妥各级政府及消防救护、警察、卫生系统、公共事业等紧急报案专线，落实社区减灾准备工作，强化社区防护韧性。至于印制大局书所需经费，蔡长展表示，总共预算为新台币605万元，平均一本约60元，并列在今年度总预算中。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1: 今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至今仍然有待立法院审议。立法院朝野党团在今天完成了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的第二轮协商。立法院长韩国瑜宣布，下周将跟朝野党团确认，并且视情况进行后续处理，看是要签署协商的结论，或是继续进行第三轮协商。台湾亚洲交流基金会在今天欢庆成立8周年，海委会副主委宋承恩受邀出席担任论坛的预坛人。他指出，中国近年在海上动作频频，企图把台湾议题内国化，所幸这类行动被国际盟友识破，并声援台湾。他相信，在处理安全议题时，台湾越国际就越安全。记者陈念仪的报道。
2: 台湾亚洲交流基金会今天举办8周年纪念活动，以8年有成迎向印太为主题，邀集政府、驻台代表机构、智库及民间组织代表，共同探讨台湾在印太局势下的国际布局与民间伙伴合作。台亚基金会董事长萧新煌致辞时细数基金会8年来的成果，除了特别提及央广、台湾 Plus、 国议会、国合会等亚洲生根联盟盟友，也预告基金会明年将和菲律宾智库首度合办台菲对话。外交部次长葛宝轩致辞时则表示，台亚基金会于2018年8月8号成立，是负责协助我国推动新南向政策、促进亚太国家多边关系的政策型智库。他并强调，台湾有能力也愿意跟区域及世界各地伙伴合作，捍卫自由、共享民主，并增强全球民主供应链的韧性。关于台湾国际布局的再强化，立委钟嘉宾、经济部国际贸易署署长刘威廉以及海委会副主委宋承恩受邀发表看法，聚焦探讨台湾如何在快速变动的国际局势及印太战略架构下强化外交、经贸与安全合作。宋承恩指出，中国交通运输部6月片面宣告会到台湾东部海域展开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并宣称临检超过100多艘国际商船。宋承恩直言，这个数字有点碰轰，中国顶多是以广播问答干预航行。宋承恩说，即使如此，全球多国都纷纷对中国在台湾周边海域的行动表达关切，并重申对航行自由与区域和平稳定的重视，可见台湾越国际就越安全。他说，
3: 讲这句话的背景是因为对岸就中国一直想要把他跟台湾的关系把它内国化，也就是说他认为说只是限于所谓他的国际事务，或者说他由他来跟台湾来处理就好，所谓他去拒绝外部势力的介入等等。但是其实如果我们摊开来讲，台海的安全或是台湾的地位跟台湾的存续，其实从任何一个方面讲都是一个国际的事务，国际不可能不关心台湾，而国际在台湾的利益只会越来越大，而不会越来越小。
2: 国际海事合作方面，宋承恩透露，我国派驻在外的海巡联络官人数以东南亚最多，包含印尼、泰国、菲律宾等地，未来也不排除派驻到印度。至于海洋治理，包含海洋保育、海废再利用以及氢能等蓝色经济，都是具国际合作潜力的领域。海委会将持续拓展国际

0: 交流，发挥 Taiwan Can Help 的精神。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全球顶尖原始设计制造 ODM 电子代工大厂伟创今天正式发放股利，但由于是二度延后发放引发关注。对此证交所表示，伟创有发布重讯，而且在三个月内发出股利，因此不算违规。不过金管会在傍晚表示，会请吉宝公司进一步的查核，情节严重的话可能会撤销其自办股务的资格。记者陈林信宏的报道。
2: 拥有近370,000股东的上市公司伟创，原定于7月31号发放2025年度现金股利，每股发5.5元，但7月30号却发出重讯，因股务作业系统厂商电脑发生作业疏失，部分资料出现错误。为确保股东权益，股利发放日期延后至8月3号，后来又公告指8月3号来不及，要再顺延至8月6号。伟创股东们终于迎来股利发放，证交所表示，由于伟创有发布重讯，且在三个月内发出股利，因此不算违规。金管会傍晚在回应媒体提问表示，根据查询的结果，伟创股利都已经发放完毕。公司也表示，延后的天数会计算利息再补发给受影响的股东，并另行个别通知。针对有民众表达发放的过程中是否有涉及疏失，会再请吉宝进一步了解。金管会正旗局副局长黄仲豪说，
3: 民众表达说这个可能有 是不是有股务部分有些疏失，我们已经请这个吉宝去了解一下这个整个发放的过程中有没有涉及到一些不符合股务处理规定的部分，那如果后续有发现一些异常的话，我们依规定来做这个处理。
2: 金管会也表示，上市公司过往只有因为台风顺延发放股利，伟创因为系统因素而延后发放是首例。黄仲豪也指出，依照证交法营业细则，延后发放股利期限不得超过3个月，但在发重讯的过程中若有任何疏失，就会被证交所处以违约金新台币30-50万元。目前会请吉宝公司进一步了解股利发放资料是否正确，发放过程有没有错误等。金管会初期会请公司进行改善，若发现情节严重，不排除收回自办股务作业的资格。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1: 远见天下文化创办人、资深出版人高希君今天上午辞世，以90岁之龄走完人生路。天下文化晚间在脸书粉丝专页证实这项消息。高希君1936年生于南京，1949年随家人来台，1959年赴美深造，并取得经济发展博士学位，曾经当选美国最杰出教育家。1969年起，高希君将毕生所学全力贡献给台湾。1981年起，陆续创办了《天下》杂志、《天下文化出版社》、《远见》杂志以及《未来亲子》。高希君在台湾出版了40余种的著作，在中国大陆出版9种。其中代表作《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曾经荣获伦敦金融时报第一届亚洲企管著作奖。他还曾荣获3座图书金鼎奖、3个名誉博士的殊荣，并获颁赠2等景星勋章。国际消息，缅甸总统敏昂莱在今天抵达泰国曼谷访问2天，除了与泰国总理阿努廷会面，预计签署多项合作备忘录，并共同出席泰缅商业论坛。这是敏昂莱4月就任总统之后寻求深化区域外交的重要行程。敏昂莱在缅甸2021年的军事政变之后一直担任军政府最高领导人，直到今年4月缅甸军政府才举行选举，敏昂莱从军事强人摇身一变成为民选总统。分析评论指出，敏昂莱与阿努廷的会面，此行被视为2021年缅甸军事政变之后争取在国际政治正当性的重大一步。不过此行也引发了泰国民间团体及人权组织的强烈反弹。泰国新鲜报今天报道，16个泰国公民社会团体发表联合声明，反对敏昂莱正式访问泰国，也呼吁曼谷政府不要赋予缅甸军政府虚假的正当性，并且应该与缅甸人民站在一起。以上 RTI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更多的新闻欢迎您上央广网站点选收听收看，网址是 www.rti.org.tw。让文化

0: 传承结合地方创生，让美好文化被看见。
1: 凤阳公林文创实习，
2: 凤阳公林文创实习，
0: 由徐凡制作主持的
1: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
2: 文创市集，
0: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我是徐凡。

转换了跑道，成为汽车销售人员。每一次的重新归零，都让他勇敢跨出了舒适圈，也累积了不同的人生风景。而旅行与摄影成为了他记录生命最真实的方式。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跟着黄炫汉的镜头，看见旅途中的美好，也听见每一次勇敢改变的人生故事。

0: 当初会离开科技业主要原因是因为身体的关系。我那时候毕竟是研发工程师，我们身上其实不止一个 case 在 run， 我们的客户群也是国外客居多。最大的挑战当然是从零开始，所有的业务来讲都是从零开始去慢慢增加出来，跟工程师的工作不一样，工程师的工作是公司发配下来的，所以你会有一个固定的工作来源，业务的话就是自己要去做开发。在大学时期我就开始对于拍照这一方面产生了一些兴趣，兴趣的起因是因为我想要记录我的生活，记录我当下所看到的一些美好的 moment。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访到一位呢，他有斜杠的哦，其中呢像是旅游，像是摄影啊等等，还有喜欢极限运动的，他的故事我觉得也非常的精彩哦。所以我们邀请到的是黄炫汉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如何从科技业到他现在的一些的斜杠人生。首先我们先请炫汉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炫汉你好。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炫汉。
1: 炫汉，因为您在大学的时候就读的是电子工程，理应呢本来就是要在科技业工作呢，所以毕业之后呢你成为了 PCB 的研发的工程师哦。当时在学校毕业之后，你为什么还是走进科技业呢？
0: 刚出社会第一份工作，其实我们对于社会很茫然，也不知道说自己要做哪一方面。那一部分的话也是想说在从工作中再找寻自己比较适合的工作，因为我毕竟是学资讯电子工程这一类出来的，所以我算是走专业路线，那就是走本业。那所以第一份工作就是走 PCB 这一块的研发工程师。
1: 本来就是应该你属于这一类的工作，可是你为什么呢会就离开？你在这工作里工作了多久呢？
0: 那一份工作大概做了近五年。
1: 哦，有五年的时间哦。什么样的因素你会离开了科技业？离开之后呢，你有想过要选择哪一类的行业吗？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会让你投入了你后来的工作的，有关于在汽车业的？
0: 首先第一个的话，我当初会离开科技业主要原因是因为身体的关系。我那时候毕竟是研发工程师，我们身上其实不止一个 case 在 run， 我们的客户群也是国外客居多。对，比如说像土耳其、印度、加拿大那边的客户群，但协调的话是我们公司的业务端去跟他协调的。我们这一边是属于研发的部分，我们的研发是需要把产品从无到有，从一个电脑上面的一个电路图把它变成实体的。对，那实体的之后我们还要做测试，测试完之后才能发包下去打样然后生产。那因为这些产品都是算有在卖的，所以必须要很小心谨慎，不能有一滴点的差错。
1: 那有差错的话会怎么样呢？
0: 有错误的话，我就直接说，我之前那一份工作是做研发汽车的仪表板。
1: 哦，仪表板。
0: 对，仪表板来讲的话，大家顾名思义一定知道，我们跑多少速度它的指针就要转到多少速度。
1: 对对对
0: 对，这一个部分的话会因为环境的关系去影响到，
1: 在比较热比较冷或者是下雨天都会有影响吗？
0: 像电的这种东西来讲，会因为像有可能环境也有差。那再来的话，你如果说假设今天我们车子开经过高压电塔，转速表失效了，不是很危险？
1: 很危险哦。
0: 对，所以我们的作用就是说，我们把要保证这个产品研发出来，不管你经过任何环境都不会有问题。
1: 没有想到我们的仪表板这么难研发。

0: 研发，所以研发出来的是给一般的车厂，还是可能会比较高阶的车厂用呢？
1: 我们其实那时候研发公司的主力是在于一些特殊车种，
0: 像譬如说赛车，
1: 我们算是像吊车那种，我们在马路上会看到有一些工程车在修马路，嗯嗯，然后压柏油路的那一种机器。
0: 哦，
1: 那甚至于台湾的话是公车，公车合作，嗯，目前市面上来看到的有一些公车，因为我当初在研发这个的时候，它是从类比转数位，哦，也就是从传统的指针转成现在所谓的数位仪表板，我是主要是研发数位仪表板这一块，
0: 也蛮好的。工作五年，那因为您刚才有讲说是因为您自己本身的身体的状况，有时候一研究起来可能是没日没夜的哈。
1: 真的，
0: 那但是当你自己本身决定要离开科技业的时候，一个薪资还不错的环境的时候，你有思考你想要从事哪一方面的工作？你在人生的转折当中你有思考了吗？
1: 其实那时候还没有思考。
0: 哦，你就先离职就对了。
1: 有先思考很久的时间才离职。
0: 哦，
1: 对，因为一开始我那时候的心境是我还不知道下一份工作要做什么，哪方面。
0: 嗯，
1: 但是因为我以前其实在应征第一份这个正式工作之前，我还有面试过其他的业务，
0: 哦，
1: 业务性质的工作。
0: 哦哦，
1: 那因为从小就对于业务性质的工作有点向往。为什么向往呢？
0: 对呀，为什么呢？
1: 是因为第一个，我听人家说业务都可以赚比较多钱。对，只是比较现实面的。当然第二个是时间上比较自由，
0: 我比较弹性。
1: 对，
0: 哦，
1: 也就是因为我做了这一份工程师的工作之后，才发现嗯，时间真的都被绑在公司
0: 里。可是另外一个就是你做业务的话呢，你的薪资不是那么固定了，因为你当工程师是每个月的月薪是固定的，
1: 对，
0: 要多可能也没有很多，但是要少也不会少。
1: 对，
0: 可是业务就不一样了，可是按照你的业绩了，那你不怕你的业绩没有很好而你的收入受到影响吗？
1: 一开始会怕。
0: 嗯，
1: 所以这一部分也是让我思考很久才转职的原因。当然最后是想说趁年轻，那时候接近30岁，
0: 嗯，
1: 我就想说不如让自己闯闯看好了，
0: 嗯，
1: 那就跳脱一下舒适圈的环境，把自己重新归零。
0: 那你有思考说这个跳脱舒适圈给你自己的多久时间吗？两年、一年或者是三年？
1: 我本来是预计给自己一年的时间，哦，但发现嗯，一年好像还不够用，后来就两年。
0: 两年你就适应了吗？
1: 一开始也是不适应了，因为毕竟业务工作来讲的话，它太自由了，
0: 嗯，
1: 你自我管理必须也要
0: 很严谨。
1: 对，
0: 嗯，
1: 那再来的话诱惑太多。
0: 诱惑太多？
1: 对，因为我们经常在外面跑，嗯，接触各式各样的人群，
0: 哦，所以社交范围会比较扩充一点。
1: 对，
0: 你自己本身从工程到业务啊，你个人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然后最大的收获又是什么呢？
1: 最大的挑战当然是从零开始，所有的业务来讲都是从零开始去慢慢增加出来的。
0: 对，
1: 跟工程师的工作不一样，工程师的工作是公司发配下来的，
0: 嗯，
1: 所以你会有一个固定的工作来源。业务的话就是自己要去做开发，
0: 嗯，
1: 自己要去尝试很多不一样的方式，等于是做自己的行销。
0: 做自己的行销？
1: 对。
0: 可是你以前在念书的时候擅长吗？因为理工男可能对这方面可能没那么会自我行销吧。
1: 完全不会。
0: 完全不会？那你真是跳脱舒适圈很大的一个认觉。好，那你认为呢，从科技人的理性思维到你现在的工作跟生活，会不会你当时受到一些比较理性的这种的训练，或者是工作的训练也好，会影响到你现在做事情的步骤呢？会吗？
1: 会，因为之前在科技业非常严谨，步骤过程来讲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出错的。即使说万一不小心出错，我们也是要有备案去想办法挽救。
0: 嗯，
1: 在业务这一块来讲的话，我学习到的就是说，一样，毕竟我们的外在诱惑太多，我就是也是要秉持着自己的 SOP 的流程。比如说举例，我们车子来讲的话，可能跟这个客户在商谈的时候，我都会把所有的产品的功能以及会不会适合 这个客户使用，我都会一一的分析给他们听。
0: 所以刚好这里面的东西跟你的电子的相关，所以你都会更容易了解，你会比较快上手，然后也会分享或者是告知你的所有的客户就是了。
1: 对，然后以及说专业知识这一块也是，我知道有些业务他们在跟客户在商谈的时候，他们有时候讲的东西其实就是很笼统，很多客户其实有时候买了这个车之后，很多配备还是不会操作，当初可能业务也没有跟他讲的很详细，等于说哦，我花了这么多钱买这台车，但是配备来讲我还不太会使用，对于客人来讲的话就会有一些观感上可能会比较差一点。我在科技业这边的话，是因为专业知识我必须要读得很熟悉，
0: 对，
1: 就把它运用在现在汽车产业的这个业务上面。我的专业知识来讲，我也会去研读各个产品的功能，对这个客人啊实不实用，
0: 所以你都会全盘去了解，这反而是对你有帮助的就对了。其实呢，你本身呢原先是个科技人，到了业务的单位啊，后来的兴趣是怎么培养出来的呢？因为你喜欢极限运动，你喜欢摄影，不同的斜杠，还有旅游啊等等哦，所以这些的话呢，怎么样去培植你这方面的兴趣呢，玄涵？
1: 因为我自己的个性来讲，我小时候就很喜欢走户外活动，一部分也是这个因素让我反而待不住
0: 室内，
1: 对，
0: 比较安静的，
1: 走出室外的时候，像我喜欢运动嘛，旅游这些、这些都是属于户外的活动，小时候体验过这种活动之后，我就会觉得哇，整个人神清气爽就是有一种舒压的效果，对，所以就从此就爱上了户外活动。
0: 可是你当时在科技业的时候，因为就像您说的，你自己本身都一直都是埋头在这个研发的领域嘛，那你开始什么时候培养你自己去摄影，用摄影来记录你的生活，而且呢还可以做一些不同的创作的作品呢？
1: 主要是利用像闲暇之余的时间、
0: 休假的时间，
1: 对、因为我们在科技业的时候其实工作环境很繁忙，唯一的休假就是周休二日，那周休二日我一定是排跟朋友吃饭、或者说出去旅游。在大学时期我就开始对于拍照这一方面产生了一些兴趣，兴趣的起因是因为我想要记录我的生活、记录我当下所看到的一些美好的 moment。
0: 所以刚开始你是用手机，现在呢你有买一些专业的摄影器材在做拍摄吗？
1: 有，我现在自己有像 Canon 的 5D3 的这种单眼相机、然后以及说好几颗镜头，现在比较流行的可以自拍的那种旅游的那种机器。
0: 所以你还是有投资耶。那你自己本身会在你现在休假的时间，你会到哪些地方去记录你的生活？那怎么样来记录呢？用影像来记录呢？
1: 其实像我的记录方式其实都是很随性，我只要不管去到哪个地方，当下我觉得诶，这个画面比如说很温馨的画面我也会拍、或者说很漂亮的景色我也会拍，看到很奇特的东西我也会拍，就这样不知不觉拍拍拍拍就变成了说随手记录的一个兴趣。现在来讲的话，因为毕竟单眼太重了，所以我有时候出门都是很简洁，尤其像现在的手机，它现在的一些拍照功能都非常强大，又是随身必备的东西，不会遗失的东西，然后就拿起来手机拿起来一拍。
0: 这样子的一个历练大概有多久的时间？你喜欢拍摄大概有多久的时间？
1: 应该算一算有将近20年了。
0: 这么久了？哇，所以你在念书的时候开始了？
1: 对，
0: 那只是因为你近期，就是你这几年来你对这个摄影更投入就是了。那你有把它分门别类变成像是一个不同的侧别吗？
1: 其实我有在想，自己有把一些我自己拍的比较满意的作品放在我的相簿里面。以前的年代我们其实还有像是什么无名小站啊这一类的那种网站式的那种相簿，我之前也有分享一些我自己喜欢的照片然后放上去，包含我当初拿单眼拍的设定的参数是多少，我会分享在上面。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有人旅行是为了打卡，有人旅行是为了收藏风景，而黄炫汉则是用相机记录生活。

0: 到一个国家，总是喜欢走进城市街道，欣赏不同风格的建筑，因为他相信美感是可以培养的，每一栋建筑都能够带来新的灵感，也让身心得到抒压。对他来说，摄影不只是按下快门，更是留下生活中每一个美好的瞬间。未来他希望举办个人的摄影展，他也把旅途中拍下的作品制作成桌布贺卡，将这份感动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他说，
1: 我就很喜欢去国外拍他们的一些建筑物，他们的各个风景建筑来讲，是因为我觉得啊很特别，有别于跳脱传统的设计部分，也会让我觉得有一些新的构想。所以美感这一块我是觉得是比较主观的，故事性是占大多数。摄影者或者说每个文创的人，他们为什么拍这个画面，都是有背后的原因故事。
0: 哦，所以这些照片都现在都有保存着，还是有保存着？
1: 还是有保存着。
0: 那在你经常捕捉生活当中一些比较棒，或是对你来讲很舒压、很疗愈的这种画面哦，你认为美感这个可以后天培养吗？因为你知道吗，摄影的人啊，他必须要具备一些美感，否则的话拍摄的角度或是那个色泽、光影都是不太一样的，你认为可以后天培养吗？
1: 我觉得这是可以的。对，
0: 所以你自己本身也都是自学吗？
1: 我都是自学，像我很常会去的就是像成品，别人拍的这个画面是什么的时候，有时候我会去翻书籍资料，以及说去到那边我也会看一下其他人所拍摄的作品，他所设定的参数是怎么拍的，才可以把这个画面拍得这么美。
0: 哇，你现在开始有整理系列式的照片的存档吗？
1: 有，但是还没整理完。
0: 还没整理完？
1: 对。
0: 诶，这样整理完之后，你可以把它做个影片吗？
1: 可以。
0: 可以齁，那你有计划要这样做吗？
1: 有，我自己的计划是，比如说我喜欢拍照，我曾经就有想过说，我结婚的时候，我要把我所有拍的这些相处的过程，然后的一些照片、好玩的事情，就都放上去供大家欣赏。就是与大家一起分享，回味一下我的成长经历。
0: 欸，这个倒是挺不错的哦。那你在旅行的时候呢，除了拍一些风景之外哦，你还会特别留意建筑，为什么呢？你为什么特别留意建筑呢？
1: 因为建筑这方面来讲的话，我是觉得我喜欢旅游嘛，我就很喜欢去国外拍他们的一些建筑物，然后以及他们的各个风景建筑来讲，是因为我觉得啊很特别，有别于跳脱传统的设计，那一部分也会让我觉得有一些新的构想。
0: 所以呢，你会在当地呢去看建筑，同时呢还有一些的市集啊，跟地方文化，这些你都可以把它融入在你的镜头之下吗？
1: 可以。
0: 那你有没有特别印象比较深刻的，你去哪个地方拍照，那个地方让你觉得很感动，或是有莫名的一种愉悦感呢？
1: 有，像我前阵子去日本，我就去参观大阪城，我就觉得哇，这个是以前可能在游戏上面或者说像一些电视节目才会看到的，这种像是江户川时期一些建筑特色啊，因为大阪城是在大阪市里面嘛，你又会发现说旁边的所有建筑物都是属于比较现代的，唯独就是那个城让人家目不转睛。对，就是因为它当初的设计让人家觉得说这个时空背景有一种冲击感，
0: 这种感觉你当时你如何把它变成一个日后回来可能会一回忆的时候就知道说，哦，你在什么时间去到这个地方，你当下这种感受，当你自己在拍摄这些照片或是影片的时候，旁边会一些注记吗？就像你讲那个大阪城在江户时代可能跟什么时候的历史人物或是当时他们的一个茶点或是一个点心是比较有名的，你会做这种连结或收藏吗？
1: 也会，像我去到那边拍摄 建筑的时候，我当下就是想到我自己的大阪好像是什么丰臣秀吉还是什么、嗯、虽然我对历史文化比较不了解，以前学生时期也很讨厌历史对，但现在学这些方面去了解以前的这些相关的过程，我会觉得蛮有趣的，也会吃说像日本那边最有名的就是一些什么和果子，那种也是从以前传下来的东西。
0: 对对，很多都是百年老店。
1: 对，嗯嗯，因为喜欢吃，喜欢美食会再去慢慢钻研啊。
0: 诶，那你讲到这个甜点啊，可能有四五十年以上或是百年老店的这些的甜点店呢，你会把它拍摄下来，旁边会注记吗？这些的故事吗？
1: 不会到注记故事，但是照片一定会拍。
0: 好，那近年来呢，其实这个文创呢是蓬勃的发展哦。你认为一件好的文创的作品呢，最重要的是设计呢，还是美感呢，还是那个故事性呢？依照你自己本身做一些记录的话，你个人会比较着重哪一项呢？
1: 这三项我觉得缺一不可，但是因为美感这一部分是属于比较主观意识的，
0: 嗯，
1: 因为每个人对美的表现呈现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些人看毕卡索的画，毕卡索很多是抽象的画、
0: 啊、
1: 有些人觉得他画得很美、嗯、但有些人感觉不出来。对，那所以美感这一块我是觉得是比较主观的。另外两样来讲的话，我觉得故事性是占大多数，每个摄影者或者说每个文创的人，他们为什么拍这个画面，一定都是有背后的原因的故事、
0: 嗯、譬如说你们本身这些呢，会被记录在像现在有一些社群媒体上面，你会记录在那个上面吗？
1: 会
0: po 给你的朋友看，说你近期去哪里了，到哪个地方，不管是在台湾或是在海外，你都有记录吗？
1: 有，我自己拍摄的这些、嗯、比如说像风景的照片好吧、哦、或者说美食照，我曾经也有一些朋友就是直接问我说，哎，轩翰，可以跟你拿这个照片当我电脑桌布吗？我说好啊，可以啊，没问题，就直接分享给他们使用，因为拍起来就很像以前 Windows 的那种风景照。
0: 哦，
1: 对，当然也有一些照片也是有被问说，你为什么不拿去卖，觉得还没有到那么厉害啦，毕竟这个也只是我的兴趣，我也没有特别想说把它做成盈利单位。
0: 诶，有一天你可能就是可以变成斜杠，因为当然现在不同的兴趣嘛、哦、那如果有一天可以把摄影还有旅游跟文创作结合的话，你有没有最想要完成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创作或者是计划呢？
1: 其实我以前小时候有一个梦想，在我之后长大了有年纪了之后，我这些照片拍得够的时候，我曾经有想过像比如说开个人的摄影展，租一个场地，然后去放这些我个人拍摄的一些作品供大家欣赏。
0: 开这个摄影展的话，你会有分类吗？
1: 会把所有的照片都放一起，但是里面的话会分类，
0: 嗯，
1: 就是比如说这是比较偏人像的，或者说比较偏风景的、哦、偏吃的，
0: 所以你还是会把它分类。那你有没有告诉你自己这个计划你可能会想要在什么时候完成呢？
1: 目前还没有仔细的想，草图的话是可能到60岁。
0: 这么久、
1: 有在想说没有工作之后退休之后的生活。
0: 我觉得你应该再过两三年就可以先开一个小展，不然的话60岁太久，因为你现在还蛮年轻的也会等太久。所以呢，旅行啊跟一些文化的体验，因为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说你喜欢极限运动，喜欢旅游，然后喜欢在美食啊文化这个领域嘛，所以你每次出国旅行的时候呢，比起所谓的打卡景点呢，你是不是会更喜欢深入去体验一下当地他们的生活跟文化呢？你会吗？
1: 会，打卡景点当然一定是要去打个卡记录一下，其次的话我一定是会到他们的一些比较偏乡
0: 的地方去。
1: 因为 都市的地方太过繁华、
0: 嗯、商业化
1: 了、嗯、比较没办法真正感受到他们当地的一些风俗民情，所以我一定会去，不管哪个地方我都会去到他们比较偏乡的地方、嗯、去体验一下他们当地人生活的样子。
0: 在那边停留会几天去感觉？
1: 最少会待个1到2天。
0: 一到两天会不会太短？你可没办法，
1: 但是因为碍于工作关系没办法请太长的假、哦、
0: 那你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你到了偏乡之后哪个地方或是什么样的环境或是什么样的感受 会让你印象特别深刻呢？
1: 像我自己是蛮喜欢日本的，日本的话我让我觉得很清幽，他们的街道也算干净，
0: 嗯，
1: 车子算是驾驶的习惯都算蛮好的，
0: 嗯，中规中矩，
1: 对，哦，而且车速都不快，
0: 哦，
1: 对，所以相对着在路上走的时候也比较安全，所以日本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地方。我之前有去过像北海道，那北海道来讲的话是体验下雪的滋味，我就觉得说，嗯，北海道其实已经跟他们的都市有比较远，对，也能够比较能够看到他们当地的一些特色建筑。
0: 特色建筑，
1: 对，
0: 北海道的特色建筑是什么？
1: 比如说像日本的房子来讲，它都是小小间的，然后都是，嗯，北海道的话，像有我记得有一个地方，他们是有铺那个什么草的，它避免那个雪的关系，
0: 哦，
1: 所以它一定要设计不一样。
0: 所以他们的城市的建筑跟房子的设计都会不一样。在文化体验当中，你有没有哪个地方去，或者是当地的居民给你有一些不同的感受呢？
1: 文化来讲的话，因为我目前所去过的国家也不多，唯一比较特别的应该是美国，
0: 嗯，
1: 对，因为美国西方文化黑人文化这一类来讲的话，像我自己去我会坐他们的一个人哦，坐他们的公车，然后在比如说很多人说不要晚上在美国街头游走，
0: 对，
1: 怕危险，因为毕竟他们的身材都比我们
0: 魁梧
1: 很多，嗯，我自己就是一个人去体验，有时候你也会听到一些像他们比较容易出现的就是歧视类的字眼，因为他对于黄种人，
0: 嗯，
1: 亚洲人这一类，他们有一些人还是比较会歧视这方面。
0: 你都不怕遭到什么抢劫什么之类的？
1: 不会，因为我想说我身上也没有带很多，不怕他抢。
0: 那你这样的感受，觉得在美国的街头晚上
1: 蛮恐怖的对，但也是会随时注意四周啦，
0: 哦，
1: 对，看看说有没有陌生的人跟着你，还是要来搭讪你之类的，
0: 嗯嗯，
1: 那如果有的话我一定是往人潮比较多的地方快步走对，
0: 你的确是有挑战性的个性。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一张照片不只是风景，更是一段人生的记忆。感谢黄炫汉的分享，把旅行开拓视野，用摄影记录生活，也把世界的美好化为与人分享的感动。由于内容颇丰，我们在下礼拜继续聆听他跟我们听众朋友继续的分享。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剑来权势风流毒，谈到经营倚木山。
1: 后安文字化为毒风与食肉蚁，怪物弹射舌头贪婪的吞下，随即更加痛苦的在地上打滚。
2: 哎呦，小贵儿的，你看，哎呦，老子看着都痛呢。
1: 幼春提议着说，
3: 要给他致命一击，还要请两位助一臂之力。
4: 好，提下垂钓枕，香饵藏金钩。
1: 冠元听取幼春耳语后留下诗句，红金文字漂浮空中，垂下了钓线与饵。疼痛虚弱的墨鬼仍张大口吞饵，被鱼钩吊在半空中。后安写下诗句，
0: 北冥月鲲鹏，让我试着画出神话中最大的神兽吧。
1: 紫色文字先是化为一条大鱼，接着展开双翼化为大鸟，掀开了茅草屋顶。
3: 酒酣气可吞妖麻，赤手擒来总冲艳。
1: 幼春耀眼的亮金色诗文附和上了后安的鹏鸟，化为更巨大，有着尖长口喙与强健鸟爪的金翅大鹏。阿果接着说，
2: 哎呦，好大呀，小龟儿子。哎呦，你看看，这是天竺传说中的金翅大鹏鸟。
1: 墨鬼将钓线与钓竿全塞入了口中，但同时被大树背的金翅大鹏鸟抓住。金色巨喙狠狠落在墨鬼身上，像鹰隼捕蛙一般，活生生将其完全吞下了肚。
5: 哇，动物奇观啊。
1: 阿木看了傻眼。阿果接着说，
2: 我真精彩，哦，老子看了都想要吃田鸡了，下次来上供一下阿贵儿子。
1: 吞入墨鬼的金翅大鹏发出耀眼光芒，一个闪烁下消散，留下了一滩墨水以及站在其中身影飘忽的江布蝉。后安的石鸟大卷尾抛下砾石吸收墨水，浮现出了一个吕字。冠元的蓝雀则随后将黑砾石衔走。
6: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真是丢脸呐！不好好去死，还在这边大吃大喝拖累家人。
1: 这时江布蝉的鬼魂比先前纤瘦多了，后安感慨地看着老朋友。
0: 布蝉呐，虽然不愿接受你离开的事实，但或许好过看到暴食自怨自艾的你。现在这个才是我记忆中的样子。
6: 是啊，给你们添麻烦了，这些日子真像一场恍惚的梦啊。
0: 没有不醒的梦啊，
6: 除了虚实不分的此时此景，还不时幻影重重。大概被法术影响，先前根本不会记得，反而快要消失的现在才觉得怪异无比呀。
5: 请跟我们说一说，或许是重要的情报。
1: 冠元鼓励他说下去。
6: 老头，我觉得神游之际看见了不在此处的纷杂画面，一下子像是酒家，一下子是神社，一下子婴儿房，有时看到了美丽的桃花，有时是怪异的昆虫，甚至见过被杀害的尸体。
1: 幼春感到诧异地说，
3: 这真是第一次听说。
6: 虽然我被复活只是自家孩子一时兴起，但造成这些怪异乱象不是偶然。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但隐约感觉背后有更大的阴谋和威胁。唉，没有根据，只是一种直觉吧。你们不能只聚焦在单一的事件，得试图找到背后的元凶。
3: 感谢您的情报，我们一定会好好调查的。
5: 爸！
1: 金乌与玉兔这时赶了回来，看到父亲急切冲上了前。

0: 是我不好，家里太需要您了，因为把你复活了又可以做官就太好了，谁知道最后变成这样。
1: 玉兔哭着跪在父亲面前，
2: 你们的心意老爸收到了，不过该走就得走，否则就是在危害世间。人已经老了，不但学的都没用，也帮不上你们，复活过来也只是个累赘。
1: 接着金乌激动地说，
3: 不，怎么会是累赘呢？我们好想您，好需要您给意见，告诉我们该怎么做。
2: 小乌啊，你已经长大了，能够也必须负起责任，该怎么做得自己去想去决定，老头子那些过时的意见帮不上你，抱歉没法多教你一些有用的。
3: 爸，别这么说，富山先生会看上我也是爸一直以来教育我的缘故，书里面不都是没用过时的学问，还是可以学到很多做人做事的智慧，所以我希望去发挥一点力量，哪怕是被日本人利用，我也想试试看。
2: 既然你都想清楚，就去做吧，老爸以你们为荣。别再说我是天了，你们两个就是日和月，能撑起属于自己的一片新天地。
1: 蒋步禅微笑着渐渐消失，徒留陋室厅堂的对联。父子手足同一气，金乌玉兔共此天。

0: 哎呀，陆禅的事情真是让人感慨啊。说起来我也老了，跟不上时代，帮不上你们年轻人，这次半吊子法术也几乎都失灵了。
1: 厚安感叹地说着，而幼春摇了摇头。
2: 怎么这么说呢？没有唐姐夫的能力，仅凭我和唐叔是无法对付这种怪异的魔鬼的，也可以让我们轻松回城呢。
1: 接着幼春微笑看向身后正拉着车的紫墨水牛。厚安的法术化作的水牛拉车载着阿木一行人前行，有夜色的掩护，即便使用法术也不怕被人目击。厚安慈祥的微笑。
0: 要是我真的不在啊，你们一定也能有办法的。哎呀，其实我们这一辈该认老，好好把仅有的精神与能力传下去，然后真正思考与决断未来的走向是你们年轻人的事情。
2: 怎么这么说呢？一直以来我们跟您学习了很多呢。
0: 幼春啊，你一直跟着痴仙月熟他们，难免和我一样老派。哎，但冠元就不一样了，不断学习日本人与洋人的新知识，新知识与旧精神都很重要，但是要怎么拿捏取舍，决定日后的路，就得好好思考了。
3: 是，我会谨记在心，该学习的还太多了，前辈千万要继续指教。
1: 冠元谦虚地说着。阿木看着幼春跟冠元，忍不住插话。
4: 虽然知道你们两个有时意见不大一样，但就和江家兄妹一样，一个守旧，一个求新，就算意见不合打打闹闹，但感情还是很好，再怎么说都是一家人吧。
2: 你说的似乎也没错。
1: 幼春讶异地看着阿木。冠元坚定地说，
3: 跟日本人交流也是把握机会学习，还有彼此影响，只有跟统治阶层密切接触，才可以找到方法改善人们的生活。当然很多决定很困难，或许有的时候要低头得妥协，也会遭到自己人误会，可是我心中的理想跟目标一直没有改变。
2: 唐叔，之前有些冒犯请见谅了，但我还是得说，不能忘记提防日本人。看到不禅化为火鬼暴食，我倒是想到了沉迷酒色的师叔。当初他是被领养进林家的，那时长辈知道不能再只靠武力捍卫家族，所以才特别收养富有天资的痴书，培育成文灵力的领导者。
4: 哦，原来是这样啊。
1: 阿木感到讶异，毕竟痴仙看起来一点都不像身负重任。
2: 他本来也是非常有热忱与理想的，想借文灵力帮助人民对抗日本统治，当初创立社也是他的想法。不过时代变动，计划最后都不可行，他受到很多压力和打击，才变成除了酒什么也不在乎的样子。
3: 其实痴兄并没有完全放弃理想，在筹办同化会还有创立台湾中学校的计划，他都大力支持跟协助。不知道是梁启超梁公来访的启发与刺激，或者他埋藏在酒酣耳热下的精神一直没有醉倒。
2: 这样吧，听堂叔这么一说，我觉得宽慰多了。我也认为痴叔并没有放弃。
3: 话说回来，找笔又陷入瓶颈了。魔笔已经被江津屋转卖给赏识自己的零工雇主富山，可是这个富山行踪不明，还需要调查。
4: 要我去找报社的日本人帮忙吗？
3: 啊，先不用，我的人脉跟资源找个人应该足够了。幼春，不管大报社情报多有利，还是避免不必要的接触，你说是不是？
2: 我认同， 也谢谢堂叔愿意这么想。
3: 嗯，
0: 好了，差不多到了分歧点了。三角仔往北，阿赵物往南。要不要来小云山庄住一晚呢？
2: 唐姐夫，虽然我很想去翻书闲聊，可惜明天一早就有事。
3: 啊，我会社那边也还要忙，感谢邀请。
0: 这样啊，好吧，要好好注意身体，不要太操劳了。哎呀，最近我们家聊聊也因为太累又着凉患了风寒，本来要送东西到禅寺也只好暂缓了。
2: 啊，不如让阿木帮你跑一趟，让他今晚住你那边，明天忙完再回来。
0: 啊，哎呀，这样太累了吧。
5: 好啊，我也想去看看那个小云山庄。
0: 哦，那好吧，阿木，就麻烦你了。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香港的人权状况。
1: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2: 今年是六四天安门。
3: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中国国台办推出台青一家平台，宣称协助台湾青年赴陆逐梦发展。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6号表示，由于网站内容已经涉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多项规定，因此已经封锁。

0: 台青一家网站平台。记者陈国伟报道。
1: 中国国台办整合实习、就业、创业等资讯，推出台青一家平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指出，台青一家这个平台直接刊载中国大陆的各种职缺，还有学校招生，并要台湾青年线上报名投递履历，借此来搜集台湾青年的个资。陆委会认为这有极高风险。他强调，目前已将台青一家网站平台封锁。
2: 这个网站的内容同时涉及到两岸条例第23条就是协助陆方学校招生，第33条这个中介附录任职，第34条投放广告等相关规定所以我方法令是有明确规范的。那但是对岸还是执意要推出这个网站，那我们就跟相关单位协调之后，已经对该网站进行停止解析的作业。停止解析就是一般讲就是封锁。那过去曾经有类似的案例，也是在2019年也是对岸他推出了一个叫关注31条的网站，那我们当时也是 NCC 就把它封锁了。
1: 对于中共预计从9月15号起实施中国出入境新规，梁文杰表示，其实中共对于公民和外国人士的出入境本来就采取高度管制，几乎可以随意禁止出入境，这次只不过用法制化的名义公布相关条例，把原来比较随意的一些作为披上一件法律的外衣。由于当中特别提及违反出口管制或技术出口的规定，所以包括台商、台籍干部或在中国大陆投资的科技业者要特别注意，必须做好风险评估。另外，梁文杰提到，台湾公务人员现在前往中国大陆就必须请假并填写申请表，如果是探亲必须提供亲友姓名以及自己在中国大陆的联络电话，假如是跟团旅游或去参加会议，则要提供旅行社的行程规划或是会议邀请函。这样的要求应该还算妥适，没有太过侵犯公务员个人的隐私。陆委会等部会只是需要知道一些必须要知道的资讯而已。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国伟台北采访报道。
0: 曾任云林县长张立善秘书的施亮言涉嫌在2024年向中共泄露张立善访问日本的行程，被检依违反国安法等罪起诉。云林县长张立善6号表示，施亮言已经离职一年多，任职期间的表现可圈可点，因事不慎触法，可能以为日本参访行程是公开行程，并非蓄意出卖情资。对此，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今天重申，面对中共渗透，各政党应该勇敢面对问题。梁文杰说，
2: 中共他是用尽各种方式在渗透台湾的各个政党，每一个政党都是渗透的对象，每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都是可能你的身边的助理也好、秘书也好，都有可能被渗透。那重点不是被渗透，重点是你发现被渗透之后，每一个政党到底是什么态度？你是勇敢的面对问题，还是否认要掩盖？这个是不一样啊。重点是被渗透之后，发现了以后的态度是什么？
0: 另外，对于《纽约时报》近日揭露中国河北张家口疑似有套针对逃犯、外籍记者和台港民众的监控平台，梁文杰回应，这篇报道揭露的是张家口公安局的资料，其实中共目前在各地方的公安局都有类似的设备和资料库，而且配合人工智慧、大数据和监视器，将中国大陆网格化管理，并且设置网格员，所以去了中国大陆就要做好随时被各种装置监控的准备，如果还用了微信支付，整体行踪基本上是无所遁逃。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国已经发起一场全球追缴行动，旨在追回数十年来积欠的数千亿美元税款。北京方面正通过瞄准超级富豪群，以填补日益扩大的财政缺口。监管部门已经加强了对海外资本得利及投资的审查，追溯期甚至可以回溯到2000年。学者分析，这项新运动的动机显然是出于财政考量。请听以下的报道。
3: 根据法广引述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指出，据外国官员、中国银行业人士及家族办公室经理透露，中国的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已经接到指示，需审查中国富裕人士的海外投资情况，以核实相关收益是否已向中国当局的税务部门申报。此举是针对中国富裕群体的一系列税收改革措施之一，重点审查对象涵盖了房地产、股票、贵金属、加密货币

0: 及其他资产投资所产生的收益。多位官员、银行家及专业顾问都证实，这项审查具有追溯性，部分案例回溯的时间范围甚至超过25年。中国南方的一位银行人士表示，近几个月，中国各家银行频繁地配合税务部门冻结富裕储户的账户，直到相关部门确认针对海外资产、账户及信托产生的资本利得税已缴纳完毕。该银行人士表示，通常这些富裕人士会立即以现金形式补缴税款和罚款，以恢复账户的正常使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中国政治经济学教授史宗汉分析，这项新运动的动机显然是出于财政考量。中国主要依赖税收的财政收入自新冠疫情以来几乎陷入停滞，2025年下降 1.7% 至人民币 21.6 兆元。曾作为国家核心收入来源的土地交易收入，在房地产市场低迷后大幅缩水，从2021年 8.7 兆元的峰值跌至 4.15 兆元。此外，根据中国财政部和国家税收总局联合发布的公告，中国上月出台了针对转入离岸信托资产的全面税收规定，明确了离岸信托设立、存续、终止清算等环节的征税规定，堵住富裕人士长期以来在海外隐匿资产的监管漏洞。根据新规，离岸信托产生的收益将在多个环节被征收 20% 的税。根据官方数据显示，受到之前各项征税运动的推动，2025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了 11.5%， 这个增速远超过 0.8% 的整体税收增长率。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在外传中国监管当局将征收税款范围扩大到中国民众的海外保险收益之下，港股中的保险股6号普遍受压重挫，部分个股中午收盘甚至大跌 8% 以上。港股中午收盘，友邦股价重挫 8.74%， 占收港币 70.95 元，宝城大跌 5.8%， 占收 107.1 元，富卫集团下跌 4.95%， 占收 29.92 元，红利也下跌 2.51%， 占收 341.6 元。财新网5号报道，近日中国社群媒体流传中国有个别港险投保人收到的境外收入缴税通知中，香港保险收益被纳入征收范围。报道指出，经向税务律师、商业银行、香港保险行业人士了解，的确有个别中国省市存在征税的案例，但还不具普遍性。目前已经涉及征税案例的城市包括杭州和北京。根据报道，一些征税个案的税率达到 20%， 不过中国官方至今没有就这项传闻作出说明。根据最新统计显示，香港市民的本地消费稍降之余，访港旅客的消费却是大幅下滑，让香港的消费市场连带受到影响。综合香港媒体6号报道，立法会5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香港货品消费开支疲弱，扣除通货膨胀之后，2025年香港居民的境内消费是港币1989亿元，较2018年微跌 1%。同一期间，港人的境外消费开支却急增 10%， 反映出港人的消费出现结构性变化。信报引述经济学者李兆波说，近年香港经济有所成长，在地消费理应随之增加，现在却不增反减，主因是高租金及高人工成本削弱市民留港消费的意愿。他认为，只要政府的收入仍然高度依赖土地出售，消费外流和零售疲弱的现状就难以根治。立法会的资料同时显示，2025年访港旅客的消费额急挫 44%， 访港旅客数量也没有回到 COVID-19 爆发前的水准，只有接近5000万人次，比2018年高峰少了 23%。港府在3年前逐步通关之后，大批中国大陆旅客从零，同时香港人却出现到大陆吃喝玩乐的消费潮，不利香港餐饮业。不过根据政府统计处的最新资料，上个月香港零售业总销货额为315亿元，较去年同期上升 4.6%， 今年第二季餐饮店总收益为272亿元，微升 0.4%。华为常务董事长余承东5号在新品记者会上表示，由于记忆体涨价，所有的手机之后可能都要大规模涨价，否则在原来的价格都是亏损销售。根据北京日报等路媒报道，从7月中旬， 华为 Nova 15系列在华为商城迎来价格调整，全系机型统一上涨人民币300元，调整后售价是2999元起。报道指出，今年中国手机厂商已经迎来多轮涨价。8月2号上午，小米商城价格更新，多款小米手机正式涨价，小米17系列每台上调300元到500元不等。除了小米之外， OPPO、 一加、 VIVO 从3月开始涨价，主流厂商旗下多款新机以及在售机型价格上调，涨幅普遍在300元到1000元不等，部分机型涨幅甚至突破1000元。有不具名的专业人士表示，这次手机价格上调主要是记忆晶片为主的组件成本上升以及厂商产品策略调整共同作用的结果，预计记忆晶片供应偏紧的趋势还会延续。中国疾控中心7月30号公布，全国少点医院门急诊流感病例中，新冠阳性率上升到 20.3%， 较前一周增加4个百分点。广东、河南、湖北等地都有民众表示，近期高烧、咳嗽、乏力患者增多，前往医院就诊的人数明显增加。部分居民质疑，当地医院仅按普通感冒来解释，刻意回避提及新冠病情。请听以下的报道。
2: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的监测资料显示，7月20号到26号，中国全国少点医院门急诊流感类病例的呼吸道样本中，新冠病毒阳性率达到 20.3%， 在监测病原体中排在第一位。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中的新冠病毒阳性率为 9.5%， 中国疾控中心界定为中流行水准。广州居民冯先生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当地医院发热门诊爆满，他听到不少朋友谈及自己或家人再次感染新冠病毒，他认为民众目前对新冠的警惕已经下降，也没有看到新的防疫提醒。河南郑州前中学教师贾黎敏受访时表示，一个月前当地感冒发烧人已经明显增加，成年人和儿童都有，儿童反复高烧情况较多，但网络和媒体很少提到新冠疫情。中国新闻周刊8月3号报道，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感染病科主任胡碧杰说，20.3%是少点医院流感类病例样本中的阳性率，并非全国人口感染率。过去一个月，该月发热门诊接诊的新冠患者从每天数例增加到数十例，住院患者中的感染病例也有所增加。他判断本轮疫情仍处于上升阶段。中国疾控中心7月8号公布6月疫情资料显示，全国发热门诊诊疗量由月初的 5.8 万人次增加到月底的 6.5 万人次。6月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7.9 万例，其中重症病例130例，死亡病例1例，病例数呈上升趋势。国家疾控局7月公布的全国法定传染病资料还显示，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列6月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数前5位。中国自2023年1月对新冠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后，不再公布每日感染及死亡数字，目前公开信息主要来自每月疫情资料、少点医院监测和医疗机构接诊情况。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中国中央气象台6号晚间发布台风预警，称台风白海豚逐渐靠近中国华东沿海，预计9号到10号在浙闽沿海登陆。综合财联社等路媒报道，中国中央气象台6号傍晚6点发布台风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在9号下午到10号清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属于台风级或强台风级，过后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另外，根据中国天气网，白海豚对中国降雨高温的间接影响已经出现，这个周末假期华东将面临强风强雨，后期冷空气将与白海豚的环流联手，可能带给北方强降雨。以上中国这一刻，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
3: 视，知识就是力量。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

长期的逼迫，甚至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跨国逃亡，苦难并没有让他沉默。他到达美国以后，就创立了对华援助协会，数十年来奔走美国国会、白宫、国际舞台、台湾国会，成为无数受逼迫者群体、良心患家庭教会最坚固的国际后盾。今天节目我们要讨论啊，过去20多年来，一提到中国地下教会的国际守护者啊，第一个被想到就是在美国德州跟华盛特区啊都有办公室的对华援助协会。创办人护西丘牧师长年以来啊，在美国国会跟白宫之间奔走，开辟一条从中国黑牢直通华府政治核心的营救管道。在这个全球地缘政治面临激烈洗牌、台海局势成为美中对抗最前线的今天啊，护西丘牧师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他将战略重心逐步移上台湾啊，决定立足台湾，并以台湾啊未来推动中国宗教自由跟华人公共神学的新基地。今天我们啊要跟护牧师啊一起来聊聊啊这个重大的一个战略转折哈、啊，跟地缘政治之间的关系啊，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芝今天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秀芝。我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中国家庭教会的外交官对华援助协会的创办人傅希仲牧师。傅牧师你好。
1: 你好杨先生。
0: 过去20多年来基地都一直在美国，政治影响力毫无疑问在这个救援救难挽救难民的这个工作上其实是全球最重要的一个组织是什么样的契机是什么样的带领让你决定在这个敏感时刻你认为立足台湾重要？
1: 当然我们过去这10几年呢跟杨先生我们有一起奔走为关怀中国人权，那么你也带领了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啊，你也是创办人和理事长，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希望重视台湾它的这个战略的地位。我想第一个还是我们自己的信仰，就是说圣经里特别的教导希伯来书13章3节特别说你们要纪念那些为义入监狱的人受逼迫的人，就如同我们自己在监狱和受逼迫一样。从教会的角度，只有一个教会，不分中国美国台湾，只有一个这个无形的教会，这耶稣基督为元首，并不存在着种族和民族以及这个国别的这个区别。那么在过去10几年来跟台湾尤其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和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这个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有这个服事，最大的服事的核心还是服事这些为义受逼迫的弟兄姐妹们。那我觉得说台湾的这个语言上没有很大的隔阂，然后台湾呢又是可以说在这个领域内最前沿的，可以协助到中国这个实现宗教自由的这个目标的国家。那么台湾的历届的政府跨党派咱们一起在这边组织这个公听会不管是宗教自由议题还是对人权律师的这个镇压，你看高志松律师王炳章博士救援李明哲，确实是看到一个在这个议题上是超越党派和意识形态的一个共识。我觉得台湾的这个民主化的这个本身呢，也是台湾的这个文明世界的实践呢，已经走在这个世界的前头。所以无论是现实的我们的营救，台湾已经负起很大的责任，有多少个我们都数不清了就受迫害的逃到台湾，那么台湾呢成为这个第一诺亚方舟，接待协助然后再转移。那么有的呢实际上有几位已经扎根了台湾，是吧？从这个美台关系上来讲，因为我们是一个在美国注册的国际机构从这个普世价值的连接上，那

0: 跟台湾也是最近的，那么台美的这个同盟呢也是我们对华援助学会认为说要加重在台湾的我们这个扶持的力度，也是应该的所以基于这些原因吧，我们就是说应该在台湾呢就有更多的这个倡导和联络以及跟这些教会的协调
1: 是。那当然因为当前中共在各方面的这种对人权的破坏，包括宗教自由的破坏，从习近平上台以后到今天，
0: 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1: 这个太厉害了哈。那所以无形中使得台湾这个岛屿啊，变成是整个世界在福音传播跟人权抗争中啊，有一个不可取代的战略地位。
0: 完全不可取代，
1: 完全不可取代。你怎么观察川普政府在这件事情上面战略的这个想定？
0: 我觉得说川普政府的一个很大的一个 paradigm shift， 范式的对台湾角色的这个认知呢，其实从他第一个国家安全这个战略报告就是我们的共同的朋友，就是 Matt Pottinger 伯明当时他一开始就出任川普这个白宫的国安委亚太事务的这个资深高级这个主任，后来做了他的国安委的副主委，还有当时的参议员，现在是既是国务卿又是这个国安主任Marco Rubio， 其实对中共都制裁了好几次了。那就说那时候已经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共识和战略我觉得说台湾不仅仅只是所谓的美国全球的军事战略上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这个一环，而且后来意识到台湾海峡的经济地位因为经济安全也是国家安全，也是这个战略安全那么台湾的当然这个在晶圆呢 AI 这方面的实力那已经是被国际公认为不是说高级，而是第一，是吧？是在最前沿的，
1: 没有第二
0: 没有第二那所以这个是不可取代的一个地位。我觉得说川普这个 2.0 呢，他这个第二任期开始实践，从这个国会外交也好，到他的整个国防战略的部署也好，到经济问题上跟台湾的一体化我觉得是都显示了整个的他的一个大的思维，并且是双方都有一个基本的共识，这不仅仅是台美，而且是整个亚太的这个岛链呢，是吧？就是日本、韩国、菲律宾，再到这个澳洲和新西兰包括现在中共最近又在这个太平洋发射带有这个核弹头的长程导弹、潜射飞弹，太平洋的岛国都集体发声谴责中共，也感到中共的威胁。所以中共这种战略扩张呢是对整个文明世界的挑战，而美国是文明世界的领头羊从前呢我觉得说大家都觉得台湾只是区域性的稳定的力量现在其实台湾应该提高它的定位因为它已经牵涉到经济安全。川普的这个白宫经济委员会的主席呢特别都提到了说，如果是台湾被中共拿下的第一天，马上全球就会进入经济大衰退
1: 几乎所有的供应链，每一个供应链都跟台湾有关
0: 还有军事呢，是吧？整个这个工业军事全部都是都在台湾。
1: 那所以当然现在美国希望分散风险，让美国也可以同时拥有台湾的半导体技术，
0: 是是是，
1: 以及其他 AI 方面所以我也注意到台湾很多高科技厂主动
0: 到美国去
1: 设厂
0: 在日本也设厂，
1: 在日本也设厂所以你可以看出来未来这个以半导体民主做的一个联盟结构，
0: 是是
1: 包括德国我看包括在 Arizona或是在德勒斯登
0: Texas, 对
1: 或是在这个日本他们提供出来的土地都很快就转变成台湾村了
0: 是的是的，
1: 就是让所有的台湾文化全部都进入这个地方就等于是台湾的国土正在扩张中
0: 那真的是国土台湾的半导体这个territory sovereignty territory 几乎是你要延伸到那里去了，
1: 而且都是以一种非常和平然后会互相非常互惠的方法正在进行我觉得台湾 依据这个新科技啊所展现的这个国际上面的远超过国际法所有的规定啊，都已经超越了。那各国对台湾简单讲就完全不设防，认为台湾的善意、台湾的这个努力是受欢迎的。
0: 那不仅仅是受欢迎，我看到因为从前其他的国家设立特区都是就是说自己在自己土地上划一块土地，
1: 对，
0: 那现在是邀请台湾去设立特区，
1: 对，
0: 实际上说你看台湾它走出去建立这些芯片基地呢，其实都是就是就是相当于一个经济特区了，
1: 特区啊，
0: 对呀、啊，
1: 那就过去的名词叫租界
0: 啊，对呀、啊，实际上所以台湾
1: 中国人比较听得懂租界是什么、那现在美国也提供租界，日本也提供租界，
0: 对对对对，
1: 德国也提供租界，
0: 结果提供租界，
1: 台湾租界地。
0: 是是，
1: 所以我说它是台湾国土的扩张、啊、
0: 嗯，
1: 也一点都没有错，
0: 有趣，应该都把这些这个有租界的地方特别在地图上画，
1: 以后要画成台湾的颜色，
0: 对对，台湾颜色
1: 而且我认为会越扩越大了。
0: 嗯、
1: 哦、当然有些人就说这些国家等于是把台湾的人才哈、哦怎么吸引到那边去了。
0: 嗯，
1: 我认为本来这就是台湾的战略，台湾战略就是台湾为主，所有的发展从台湾开始，但是呢台湾国际化全球化，台湾自己本身就是全球化的基础。
0: 是啊是啊，
1: 任何一个国家国土里头有一块台湾特区或是台湾租界地、它就发光发亮。
0: 是是，
1: 就是台湾 inside、
0: 是是是，台湾成为日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成为德国领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美国领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都要有台湾部分
0: 对对，
1: 因为我过去几个礼拜几个月了，在台湾接待了不少私募基金加上智库、还有各国政府可以说是代表人，他们组合出一种组合拳，过去十年二十年没有来过台湾、他们今年陆续都到台湾了，然后在交谈的过程里头我问他说啊，你们过去都没来台湾，现在来台湾可不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他说在我们圈内我如果再不来台湾就会被笑你落伍了，
0: 对，就落后了，
1: 你落后了，所以一定要来、你知道吗、Computex 就是我们好朋友那个黄志芳做外贸协会董事长的 Computex、最近这一次的 Computex 非常盛大，全世界 AI
0: 也是第一了，的规模
1: 大哥、
0: 对对，
1: 全到
0: 龙头大哥，
1: 龙头大哥全到、然后都要求有机会可以讲话、黄志芳告诉我全世界第一流的、坐在一起，那一群人坐在一起啊，全世界科技 GDP 啊、占80%、都在台湾、那这个很厉害吧、那我就问他说你怎么把这些大咖全部邀请来，他说我没有邀请，他们自己要来、而且已经说明年一定要盛大带大团队来台湾、
0: 是啊，
1: 大家都在抢台湾。然后最近黄志芳说了一句话，为什么黄仁勋这一次在 Computex 里头这个到处挥舞哈、非常抢镜头，因为他所说出来的新的未来科技新未来、除了台湾的供应商可以满足他，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供应商可以完全满足。
0: 是啊是啊，
1: 就是你有想法、可是必须台湾你才能实现。
0: 是
1: 现在世界各国所有的跟黄仁勋一样等级的这些高科技大老板突然发现如果都被黄仁勋拿走他们吃什么OK， 那霍牧师我再告诉你说，你也许最近因为去了韩国、可能有一个消息你没有注意到，7月17、18两天在上海习近平主持了一场世界 AI 大会，
0: 我有看到
1: 世界 AI 大会，你知道领头的政治人物只有一个，叫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其他国家无一个国家派任何显著的 人物来，连派了个代表人都没有、美国没有，日本没有，其他国家都没有人派。
0: 对、古特雷斯已经沦陷了、
1: 古特雷斯本来就是他的走狗。
0: 对、对
1: 那派了、然后排名第一名的国际领袖是哈萨克总统，第二名是泰国总理，第三名是柬埔寨总理，没有了，就这些人来。G7 G20 的国家没有人出现，连普丁都没去啊。好，再接下去，第一名的 AI 公司，高科技公司，第一名叫做华为，第二名叫 DeepSeek， 没有了，其他没有了，没有任何。你看习近平自己主持这个会，跟原来黄志芳主持的这个会 Computex 比起来，
0: 十万八千里的
1: 差距，十万八千里。
0: 对，
1: 所以我们刚刚在讲说台湾重要，我用这个东西来讲，
0: 我觉得习近平犯傻了，就是说如果他真的聪明的话，也应该邀请台湾去中国设一个特区，是吧？
1: 我们原来就有这个构想。
0: 对对对啊，
1: 但是如果邀请台湾去设特区，台湾不会单独签名，我们要美国、日本、G7 国家一起签名。
0: 对，有国际的这个担保人、
1: 对，
0: 因为中共说话不算话嘛，他们记录不良好，
1: 特别是川普、
0: 对对对，
1: 我们认为川普应该要、领衔签这个、我们
0: 对对
1: 他是董事长，我们总经理、
0: 对对，设立台湾特区。
1: 就是这样。那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哈，我们目前所面对的就是一个天差地别哈。在中国啊，连你在微信里头发一个阿门啊都要被抓嘞。
0: 是啊是啊。
1: 我刚把这个大局做了一个说明了以后，我们再回头来说你立足台湾哈，这个其实是蛮重要的哈。因为我最近在一场演讲里头，我说台湾绝对不只是一个叫做科技岛，一个全世界晶片发展最多的国家，未来在高科技 AI 科技的发展呢，一定是带领世界走向未来的国家。我提了一件事情，我说我最近研究了1400年的时候，佛罗伦斯变成当时候世界的文艺复兴的基地，其实就是这个精神。所以我就宣告未来台湾不管是在宗教、哲学以及艺术各方面，就因为高科技的带领，所以台湾必然成为全世界1400年以后到今天一个新的文艺复兴基地，文艺复兴 2.0 会发生在台湾。所以在这时候，任何一个在世界上重要的组织都必须立足台湾，
0: 否则就迟到了。
1: 顾牧师，我相信你跟台湾的关系是非常深远的、
0: 对啊，咱们当时给台湾现任的外交部长林佳龙啊，有早就有这个提过嘛？
1: 有，我们提过，
0: 对，有这个
1: 就是 NGO City，
0: 对啊 NGO City，
1: 这个 NGO City 我最近重提，可能要放在台南，
0: 真的有可能实施，
1: 有可能放在台南。我觉得应该要重提，因为台南才有足够的护地，而且因为台积电最重要的晶圆厂是在台南。
0: 对，我听说又要再设8个还是7个？
1: 4个，
0: 现在4个。
1: 美国设4个，台湾还要设8个。
0: 对对对，那是一个非常战略性的举措，对。
1: 是，那当然，中国的朋友对于台湾这样的发展一定很羡慕，我们都知道。不过问题是在如何为一个社会的公益发声。行公益，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
0: 是，
1: 我相信这是台湾未来最高的指导。
0: 是，
1: 您近年来在杜伦大学深造，一直强调公共神学跟多元包容，到台湾以后怎么帮助这些不但是两岸的人，也是全世界的人走出只关心教堂内不关心社会公益的传统的宗教信仰，勇敢面对这个中共这个极恶的政权的作恶，如何改变它？
0: 如何改变我觉得从教会的内部要先有这个对 对我们的信仰啊，有个正确的啊，这个这个观念，对，
1: 是，
0: 因为基督新教我们本来就不是一个纯粹所谓的内化性的，好像是只关心啊自己这个读经祷告上天堂的啊这种啊出世性的信仰啊，本来就是很入世性的信仰啊，因为耶稣。从他自己啊，在这个传道的时候啊，你看他不只是说，哎呀，你赶紧信我，这个就是拿到天堂的签证，然后等待就是到山上灵修一下，做个沙摩教父，然后等待上天堂，这个就是不下地狱啊，是你的这个生命的这个这个目的吗？那不是的，是吧？那他也这个救治关怀贫穷人啊，也医治这个疾病，并且呢，你看他也这个特别是要号召这个罪人悔改。他说我来了啊，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要去服侍人。所以是一个 serve 啊，就是要并且去做这个众人的仆人。啊，我觉得从这个基督徒这个整个的教会历史上也是有多少是吧，都是那么基督的信仰对不仅仅只是做这个行善是吧，而且呢还有对这个公义啊，所以为什么你刚才这个援引弥迦书提到的是吧，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对以色列人的呼求啊，就是行公义好怜悯，这个谦卑的与上帝同行。我觉得台湾呢在这个过去也经历过很多的这个威权时代啊，白色恐怖啊，戒严时代是吧，也都有亲身的经历啊，所以我觉得台湾的只发展到今天一个这个多元包容的一个社区啊，就是一个国家的话，它总体上民众的素质也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啊，台湾啊就像你说的啊，不仅仅以前都是首先向上的啊，那现在是首先向下，并且要俯视全世界，所以呢，我也觉得说，我们应该是有这个更大的胸怀啊，并且是要，尤其是对岸啊，我当然也理解到，就是说基于中共啊，这过去的对台湾的这个文攻武吓了，是吧？就说那个可能，尤其是这个我们执政党民进党呢，就说他。过去的思维啊，有一些狭窄啊，一些就是说，哎呀，我们要先好好建设美好台湾啊，中国是中国，台湾是中国，台湾啊，就是中国的事，我们尽量的少管，对啊。但是我们意识到，中共啊，现在是至少他强迫啊，这13亿人民啊，就是说他是他唯一的合法代表，所谓的合法代表。那么，只要有一日中共还在那边为虎作伥，在这儿对内。把自己的民众当成玩偶啊，进行这个欺压、这个剥削啊和那个打压啊，没有这个基本的这个人权和自由。那么台湾的这个岛内的和平和我们的这个自由啊，是不可能就说相安无事的啊，持续啊能够这个自保的。啊，所以我觉得台湾啊，我觉得必须得去啊，继续去关注。从我们的这个基本的这个基督徒的信仰和我们普世价值上来讲，也应该去关注啊。
1: 我们的好朋友陈光诚来台湾的时候，在台湾的立法院说了一句话，获得非常大的掌声。
0: 嗯，
1: 台湾不把民主人权送过去，中共就把专制独裁送过来，
0: 运过来，出口进来，是这句话就包含了，
1: 都包含了非常多的意思。
0: 是是是，
1: 光诚其实是很有智慧的，
0: 嗯，
1: 他很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0: 是啊，不是你去改变他，他就要来改变你啊。包括美国，你看最近的这个川普总统发表，
1: 川普总统已经
0: 黄金时间的全这个讲话是吧？他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卢比奥对共产主义的认识非常深刻。他说，共产主义就是要输出死亡啊，这天这个输出欺压，这个就是像这个圣经里边说，盗贼来无非是要这个毁坏、拔出啊这个死亡。那么福音是生命啊，是建立啊，是。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共荣啊，就是共同的和谐。对，我就是说这个呢是并且呢是国际的共识是吧， 所以如果说我们是对这个中共这种对内的压迫和对外的这种跨国的胁迫不敢出声或者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话，那到头来就是我们的价值也不保，并且还会被它改变你看他对这个美国的大选是吧，
1: 对，
0: 最近川普总统也是全国黄金时间的电视讲话特别列出了解密CIA 这个 NSA 这个国土安全部就多少情报单位的这个解密文件，显示中共你看竟然已经拿到这个美国2亿2000万选民的偷走他们的这个身份资料。对，那这是多大，这实际上是已经是在这个意义上已经对美国宣战，
1: 是
0: 并且是深度的干预了美国总统的这个选举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它应该引起整个文明世界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国家的关注
1: 是不过我想那个事情正在改变我认为最大的改变就是 Marco Rubio Marco Rubio 这一次不是已经两度被中共制裁吗？
0: 是啊是啊
1: 结果到最后他陪着川普去北京的时候是北京自己卑躬屈膝的去接受 Marco Rubio 来，他说要制裁 Marco Rubio， Marco Rubio 说我来了，他把他的信改另外一个说不是这个
0: 对啊对啊
1: 阿 Q 啊
0: 对啊改成山东卢了卢比奥了然后习近平还跟他握个手
1: 跟他握手
0: 卢比奥的那个一个眼神是定格了就是说瞧一瞧吧就是意思说是。
1: 所以我认为川普的战略其实深不可测他没有妥协要卢比奥跟他一起去。
0: 没有妥协对。
1: 中共必须往后退自己唾面自干自己去绕个圈子回来假装没有这个事。
0: 是是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Rubio 的这个的访问中国其实是一个经典
0: 意义重大对
1: 意
0: 义
1: 重
0: 大对
1: 我们下一次碰到 Rubio 的时候一定要好好跟他谈一下
0: 好好
1: 他去中国的这个
0: 对
1: 情境因为他是我们的好朋友今天非常非常感谢对华援助协会的牧师创办人胡锡秋谢谢
0: 谢谢杨先生
1: 谢谢大家收听明天见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星期五，生活美学的时刻，文哥来了。文哥您好。
2: Hello Hello， 志毅还有所有央广即时通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收听央广即时通，生活好轻松。
1: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要帮听众朋友来问一下文哥，因为像乐祥啊，之前在节目当中写信来啊，都有提到说啊，文哥呢之前啊，就是会去台北街头呢边拍边介绍，他觉得非常的精彩啊，就是每天都会准时的来看。但是后来文哥呢，因为被禁言一个月的时间了，他就觉得哇，这一个月时间太长，太难熬了，太难等待了，是不是可以放在志毅的抖音这里面来播呢？但是他很可爱，他就说万一又被禁的话，会不会志毅姐也没得播？
2: 人家讲说那个株连九族。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所谓作品呈现或者是听友互动观众互动的这个连线当中的志毅绝对不是我九族当中的第九族的第一族，所以呢千万不要让吴瑞文呢给污染到了这个谭志毅小姐啊。
1: 当然其实我觉得这个绝对没有问题的啦，哈，只不过我是觉得抖音呢它比较强调的就是这个属性是不是跟这个人所发出来的内容是相符的。诶，我发现在抖音是蛮吃这一点的，所以呢有一些就是百万等级的这些抖音的主人呢，他们的名字旁边好像都还会有一个标签，这个标签就很明确的告诉你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主播哈。那像志毅呢目前就没有标签，也就是可能我现在的东西都比较杂乱一点点，那我也还在摸索当中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呢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跟我们在经营微博的时候是截然不同的。倒是我觉得文哥虽然呢这三十天当中没有办法就是呈现，不过我觉得你应该没有休息吧，你出去的时候还是有继续录，是不是这样呢？
2: OK， 好，谢谢志毅。其实当我接到那样一个休更的讯息的时候，第一个时间点我会觉得很诧异，哎，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好像一个东西呢一下子从你的手上脱落了，到底掉到哪里去了？找了半天呢还找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啊。后来呢才恍然大悟说，哦，原来啊这个人呢是平台呢不欢迎的人物，结果呢我把他做了这样的一个连结。当然呢那个当下呢是忏悔忏悔啊，然后紧接着的那个情境心情呢就是会觉得有一种慌的感觉，你知道吗？人就是这样子自以为是的经营了一小段时间，觉得说诶好像还不错嘞，长出苗来了，发出芽来了，就一下子呢肥料不让你施肥，这个你会期待的这种芽跟苗呢好像看不到，有感觉心里头会慌。但是说真的，我这个心情三温暖，走到现在这几天呢，我心里想说哎，近的也好，省得我在那里想说哎，我今天要去哪里啊，我到哪一个国小前面去拍拍斑马线，我到哪一个这个路口呢去拍个什么样的东西。哇，这个脑海当中的越想越觉得就好像在家里一样，今天想要吃排骨饭，明天想要吃鸡腿饭，可是这轮了十圈以后呢再回过头来不知道要吃什么，讲真的真的不知道要拍什么啊。所以呢志毅对我期许甚高了，说呢可能我这段时间呢还有在拍，没有拍。但是话又说回来，有没有在想呢？有在想，想说诶到底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挤一挤的啊。所以我觉得休更也好了啊，但是我觉得休更蛮好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至少呢它没有让你整个呢是 荡在那个地方的。如果荡更的话呢，那就很恐怖的一件事情。至少你在舞台上过去曾经跳过的芭蕾舞或者踢踏舞呢，这个朋友们还可以看得到啊。那这个是比较安心的一个地方了啊。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尤其是每一次我们在录这档节目之前呢，跟志毅呢交换了很多的这个心得经验，有些呢是或许我可想而知的，有些呢，哇，志毅好像引领我进入这个平台的桃花源里头去。当然朋友们或许会觉得说啊，那不过就是一个平台嘛，哦，但是话又说回来，在 AI 科技发展的这个年代里头，那个平台的一个样貌呢，其实它可以延伸到更多平台的一个状态当中，甚或是呢人跟现代媒体的一个互动的一个习性上面呢，我们都可以做很多的探讨。所以呢，我经常讲呢，每次录这个节目之前呢，跟志毅的互动呢，我是在上课啊，所以志毅呢没有跟我收学费，非常非常的感谢。但是很有意思，不断的去进行探索。当然也有感叹呢，就是说啊，那微博的状况到底是如何啊？怎么会如此啊？啊，抖音的状况啊，我上了几个作品之后呢，啊，会有一些啊大放异彩的时候啦，等等的。啊，我觉得很好啊，就我来说的话，可能我已经是一个老扣扣的人了啊，不是可能啦，就是却因为呢志毅的这种牵引呢，我可以去认识更多现代的这种资讯媒体的使用。

0: 其实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好，
1: 对，
0: 说了这么多。
1: 其实我知道这个文哥他虽然呢被这个休更了，但是呢诶，我发现我的这个贴文呢文哥还是有来按赞的，所以我讲说哎呦每天还是有进来帮我们点点赞啦拉他一下，所以还是表示文哥呢都没有就是离开这个原地，而且好像在这个原地当中还找到了不少就是之前亚洲之声的这些好朋友们啊，这些朋友们可能呢都没有在微博出现过，可是呢却在抖音现身了，所以可见呢好像现在大部分的人的社群网站的使用率来讲已经转变到了抖音，应该是目前最大宗的了，我猜应该是这样的情况。
0: 所以刚刚志毅谈到了说有一些网红后头他会有一个标签，那这个标签呢就是对于自己作品或者对于自己平台的一个定位。那如果就我个人来说的话呢，如果我的名字啊，我是文哥啊，自恋式的，后头呢我要有一个标签，这个标签是什么？这个标签呢可能还是要套一些个姑且不要叫它套了啊，其实大家都是会回去找老朋友，回去呢去温存一些老交情吧啊。那也因为这样子有过往那样的一个大家彼此的情谊，或许这些老朋友在这样的一个平台里面他比较不会受限于现代人那种急促啦那种赶集似的啊，要把这个长安花呢用个30秒钟的就把它看完的那样的一个冲动啊，也许比较容易停留下来。所以我这个标签哦当然如果能够请纯哥呢帮我下的很好啊，他可能帮我下一个老人不读书啊，那我可能下一个呢老人院呵呵，我可能下一个大家来泡茶。总而言之我要想的就是说每个人的这个呈现出来的一个平台的特色呢的的确确是可以回到一个个人化，可是你太过个人化你却忽略了平台它的一个便利性快捷性的时候呢，你还自己窝在自己的那种老感觉里面，其实我觉得不好。所以就平台的一个触动上面来讲，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如果还能够再复更的话，然后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期待一下八月中旬我就可以复更了。如果还是复更的话，应该是说一方面是老感情，二方面正如刚刚志毅所说的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乐享所说的，哎文哥你到底还没到达你去拍些什么，我一定会绞尽脑汁学习志毅的精神。那果真的拍不到什么呢，也许呢我去练个那个像志毅的有上万人点看的那种海豚的翻转的我来转几圈呢，也许效果会好许多。
1: 是啊，
0: 就是说平台可以多元化了啊。
1: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难的，到现在为止我也都是在探索当中，我觉得这里面的学问实在太大了，你从来都不知道呢你很认真做的一个作品，然后呢就只有少少的观看数，就你不经意所贴出的一只海豚的跳跃就可以有这个20000多次的观看哈，那这种东西就是真的很难想象，所以呢需要花一点时间去了解，那慢慢的才能够去理出它的一些规则，那我们自己理也不一定是完全正确，所以有的时候还真的要去看那些百万网红他们所教学的内容啊，这样速度会比较快一点。好了，那我们还剩5分钟哦，还是要让文哥来聊聊就是有关于语言趣味的部分。
0: 最近的这个大小姐呢她传递了很多的这个语言的讯息过来了，我就是有时候越看越有趣啊，就往往在我们所习惯的一些个语言的路径当中呢它产生了一些转变。比方呢我看到的有一段内容呢短短几个字啊，他说我们做事情呢要三思啊，我们经常讲说哎呀你这个人做事呢没有三思而后行啊。好，三思而后行是怎么来的，待会儿有时间再来说。可是这个有趣的内容是这么说的，说呢做事啊要三思，这三思哪三思呢，就是能够不做哦就不做，这第一思。或者是呢能够啊不做又不行啊，那就晚做啊，就晚一点做，然后这是第二思。那还有一思呢，我能够不做就不做啊，要不然呢、哦、就别人做啊，就这个叫做三思啊。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事情都在思考说哎这个事情啊到底是我做是他做啊。有些人呢就会推三阻四的啊，那三思而后行呢用的

0: 这个地方呢，也挺有趣的。但是真正的三思而后行呢，我去看了一下呢，哎，这个呢，历史典故还是要连接出来，才会有一种思考的重点。说在鲁国的时候，在孔子的那个年代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人物，叫做季文子啊，季文子，季节的季啦，文吴人文的文，子就是孔子的子。这个季文子呢，是非常重要的，类似宰相的一个角色。他们家的人呐、啊，都不穿棉衣，都穿布衣。他们家的人呢，都是粗茶淡饭。他们家的马呢，都是吃草的，而不吃米的。也就是说，他非常克勤克俭，而且谨守分际的一个宰相呢、啊，叫季文子。可季文子这个人做事呢，就有一个习惯，一定要想了又想。平衡呢，又平衡，我就在想呢，这可能就星座来说呢，大概是天秤座的啊，要想了又想，想了又想。后来有人就把这件事情跟孔子讲了，孔老夫子说了，他说呢，哎呀，其实想了又想是不错啦，但是哈，想呢就想两次就可以了。孔老夫子的语言里头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在思可疑，就是想了一次，然后再想一次，思可疑。就可以了。后来就延伸出来，我们说呢，哎呀，这个事情我们要三思而后行。很多的朋友说，啊，那孔老夫子说呢，我们要想三遍，不对的。在这里跟大家说，孔老夫子说的是想两遍就可以了，第三遍呢，你就可以行动了啊。所以你看看，谭志毅小姐呢是没有想两遍呢，她是不断的一遍呢就出去，然后再想一下，然后第二遍再出去，然后创造出呢现在这个抖音平台的一个美好的成果来，而且呢还能够写书哦，可以分享说，哎，未来你要如何的好好的在这个新平台里头进。真的是不简单了
1: 我都已经在这边撞得头破血流了 而且就算我认真的想要撕，我也撕不出来什么东西
0: 要告诉这个志毅的啦，天生我材必有用。可是呢，有人说呢，能不用就不用，这很有意思的，有很多的语言的这种有意思的内容。比方说，他还有一段呢，说生活试图把我嚼碎，结果呢，我发现我不是被嚼碎，我是入口即化。现在志毅呢的状态呢，可能是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了啊，不断的在经营平台，可是不断的如刚刚所说的这个头破血流啊，这里撞那里撞的，被人家入口即化了，还不知道呢化成是一个什么样子。但是话说回来，真的这个经营的成果，短短还不到半年的时间嘛，啊，就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影片的呈现，获得了这个上万的点看啊。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微博当中的这些好朋友呢，或者是这个声音里头的好朋友啊，短播里的好朋友，能够多方游走于各个平台来寻找谭志毅小姐。那如果呢不怕我来株连谭志毅的话呢，也找一找我。哎，那这样子的话呢，大家能够创造出这种平台的一个热闹性来。
1: 是，好，那也希望这个文哥呢，有些旧的朋友也欢迎呢，帮我们推荐到我这里来。好，谢谢文哥。
0: OK， 谢谢，
1: 拜拜。
2: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阿木跟着厚安回到了三角仔的小云山庄。一进门楼，身穿红衣的婢女就上前搀扶。
1: 老爷终于回来了。
2: 哎呀，寥寥怎么出来接我了？你该在房里养病，出来吹到风可不好啊。
1: 我早就好多了，不必担心。
0: 一阵似曾相识的清香飘荡。阿木双眼瞪大，张大嘴却说不出话，呆愣在原地。
2: 怎么可能？

0: 是你。
1: 悠悠灯火下，仍可见淡淡杏花红的大金山，乌黑云鬓随风轻摇，精致娟秀的脸庞与水灵双眸，那就是先前每天现身四灵宫的女子。
0: 你怎么可能？
2: 怎么会是你？
1: 阿木瞪大双眼，婢女也同样惊讶，脸上神情复杂变化着。后安个别介绍。
3: 啊，这位是阿木，林家新来的随从，今晚暂时住在这里。了了本来在林家做事，这几年过来照顾我。看样子你们两个认识。
1: 阿木见鬼般的惊恐打量着了了，但仔细想想，一直没有验证吴家死去的阿罗长相，仅凭身穿红衫就以为是同一个人。阿木尴尬地抓抓头。
4: 哎呀，原来是我搞错了。
2: 不，我们不认识。
1: 了了不但摇头否认，眼神还直射冰冷的恨意。阿果幸灾乐祸地说。
5: 顺龟儿子搞错，以为人家死了，现在又被彻底讨厌了吧。
1: 阿木困惑不已。
3: 干嘛那么凶啊？到底哪里惹到他了？
1: 晚上独自在客房中，阿木呆然回想着了了，既为了还能见到他高兴，也因为被讨厌而难过。阿果取笑着。
5: 哎呦，色龟儿子到了发情期啦。
4: 哦，我在。
1: 敲门声响起，他连忙打开了门，迎面清香后是朝思暮想的容颜。了了面无表情，端着水壶跟一盘绿豆碰。
2: 老爷交代送来的茶水和点心。
3: 啊，其实不用麻烦。
1: 阿木接过来放在桌上。
5: 哦，这点心看起来不错嘛，快快快快上供。
2: 你是故意的吗？
3: 故意什么？
2: 不要装傻，还有脸来找我，到底想说什么？
1: 了了眼神中怒火烧灼，但同时又如水波荡漾。
3: 我不知道你在这里啊，但是没事真的太好了。
2: 你就只有这些废话？
3: 啊？
2: 有本事忽然消失，就不要这样忽然出现，打乱我的决心。
3: 啊？
2: 这个，你拿回去吧。
1: 了了从怀中拿出一个 Y 字形的分叉树枝放在桌上。
3: 这是
2: 梳子也该还给我，但早就不在身上了，对吧？
3: 梳子？
2: 哼，果然如此，我已经心灰意冷了，再见到你只有恨与痛苦。
1: 了了颤抖着以袖子掩着脸。
3: 对不起。
1: 阿母甚至不知道为什么要道歉。
2: 如果对我已经无话可说，那就快点消失在我面前。
1: 了了转身匆匆离去。
3: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阿木困惑地拿起桌上的木头，粗糙但手感很舒服。
3: 哎呦，这又是什么？
5: 哎呀，没脑子的龟儿子，该不会你之前就认识那个姑娘？
3: 我不记得啊，除非是失忆之前的事。
1: 虽然是个了解自己过去的机会，但了了满是怨恨的反应让阿木不敢再去问他。
3: 哎呦，都过那么久了，什么事能让他现在还那么生气啊？
1: 没关上的房门外，小云山庄宅院宁静，毫无声音回应，摇曳灯火照映，窗外黑影躁动。

0: 骄阳，晒得昏沉，才松开了一直握紧拳头的指节。
1: 可恶！
0: 枯树旁半干水池消不了暑气，几只残存的莲花轻摇。富山自言自语：
1: 我什么都不能为你做，即使把所有凶手杀光也没有意义。可是无法克制，唯有不断追究，才能稍微减缓对你们的愧疚。
0: 富山回过神时，已经回到了自家门口。富山的妻子迎接他，还牵着一个稚嫩的小男孩。
2: 你回来啦？哎，怎么那么狼狈？
1: 秦雄，你今天好不好啊？
0: 富山蹲下，把自己的帽子给秦雄戴上。
3: 很好。
0: 秦雄拉起过大的帽子回答：
2: 待会泡个热水澡吧，顺便拿点木柴进来好烧水。
1: 啊，好啊。
0: 富山起身到后院柴堆前，自言自语：
1: 没事，要让秦雄好好生活。哎，啊！
0: 他停下脚步，刚刚还在昏沉的脑袋如同电流窜过而惊醒，似乎听见了嗡嗡的声响。他没看到东西，但嗡嗡声却越来越近，直到空气中异样波动，冒出如同影子般若隐若现的幻象。
1: 那是什么？
0: 一只人头大的黑虫子鼓着快速震动的双翅，口吻突出又大又长的脚，形状却有点像是
1: 手指。
0: 指尖般的长脚末端开了个口，喷射出了大量黑色的液体在附身的脸上。
1: 啊！
0: 富山感觉脸上如火烤般疼痛，口鼻被封住，无法呼吸。他倒在地上，双手摸着自己身上寻找什么，但随即窒息，失去力量。
1: 弟弟，我去见你了。
0: 富山坦然面对死亡，虽然想挤出个释然的微笑，但整张溃烂的脸皮已经粘成一团不成形。位于詹错园的无门草堂前摆了桌椅与酒食，立设好几个人应主人吃仙之邀集会。田园幽静，花草飘香，微风鼓动着报纸作响，本是适合吟诗纵酒的情境，但传阅台湾新闻的众人神情却很沉重。贺廷语气冷静地说：
4: 这个离奇死去的富山林太郎就是我们要找的人，江津屋转卖魔笔的对象。
0: 冠元摇着头说：
4: 哎，我查得太慢，没能早点阻止憾事发生，现在他死了，魔笔下落又更难调查。
0: 幼春接着说：
5: 堂叔，这不能怪你。
6: 幼春说的是，事情不是我们能预料的，已经尽力追查了。
0: 厚安点了点头。
6: 但这也太离奇了，整张脸被融烂，太吓人了。
0: 带报纸来的贺廷掌握了案件最新消息。
4: 目前警方推测可能是罕见的毒虫，正委托昆虫专家，同时也曾是巡查的渡边圭做调查。
6: 哦，是莫虫所为吗？痴仙、为之，你们觉得呢？和你们之前调查的神秘黑影杀人会有关吗？
0: 两人已经喝醉，靠在桌上昏睡了过去。阿国忍不住抱怨：
7: 哎呦，小龟儿子，你这两个酒鬼还是那么不可靠。
0: 冠元思索着说：
4: 先前调查的那个离奇死亡可能是暗杀，不过这回死的正好是拿到魔笔的人，被墨虫袭击的可能性比较高。
0: 后安问着。

0: 怪员，
1: 啊，
0: 那笔应该在这位富山先生身上吧？
1: 目前推断是这样，只要没有再转手他人的话。
2: 贺廷补充着说，
1: 另外一件事很巧合，富山一家跟刚才提到的渡边是旧事，林太郎的弟弟角次郎死于北浦事件，那个时候渡边在那边担任支厅长，救下了角次郎的孩子秦雄。
0: 啊，北浦事件？
2: 阿木从来没有听过。幼春解释着，
3: 五年前北浦地区的武装起义，攻陷警察驻在所，随即被总督府派来的军警镇压。
1: 起事者含塞夏族番人，大约有100到200人，杀害日本人51人。除了当场被击杀还有内讧之外，事后被捕100多个人，9个人被判处死刑。
2: 贺廷精准地描述着。幼春补充着说，
3: 那只是表面上，许多人疑似私下遭秘密处死或报复，发现不少相关人士离奇死亡。
0: 哇，想不到5年前还发生这种事啊。
1: 哎，乙未之后武装抗日越来越少，不过还是有零星小规模发生，尤其当遇到不公平的待遇甚至打压的时候，不过通常很快就被镇压了，以后大概很难有比较大的反抗。
0: 没有冲突应该是好事吧。
3: 当然不希望人们互相伤害，不过台湾人越不敢反抗逆来顺受，恐怕只会让压迫更严重吧。啊，话说回来，富山先生的事情会和北浦事件有关吗？
1: 这就难说了。不如我们兵分两路，一路去富山家调查，一路去渡边那边探听情报。哦，渡边这边可以交给我，因为报社事务联系过，可以报道为由亲自探访。
2: 贺廷毛遂自荐着，厚安则是不好意思地说，
4: 我待会有事得处理，无法跟各位同行了。
1: 啊，没关系，怀廷等一下就到了。
4: 哦，
2: 冠元点点头说，
1: 嗯，那我跟幼春去富山家，富山既然从事工程，谈个合作也很合理。
3: 跟堂叔一起去我就放心了。阿木
0: 啊，
3: 你跟着贺廷他们如何？
0: 我为什么？
2: 阿木转头看向贺廷眼窝深邃的严肃脸庞，紧张了起来。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夜里的风声，街角的灯火，都像是一首歌的序章。或许您曾在旋律里悄悄落泪，或许您曾被一句歌词轻轻抱住。音乐不需要语言，却能说出我们藏得最深的心事。心入音乐，音入心，带您在音乐里找到情绪的出口，在旋律中听见最真实的自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心理师戴胜峰。
1: 让我们用跨类型音乐
2: 带您感受心灵的共鸣。
1: 在我们今天要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主题音乐是什么呢？

0: 哇，这首曲子我相信对我们来讲呢都是非常有记忆的一个经典的旋律啊，就是阿里山之歌。其实台湾真的有很多的山林啊，而且呢这些山林都非常的有名，但不知道为什么阿里山就特别的有名，好像成为了台湾的一个代表。
1: 对，我觉得很有趣的可能就是因为阿里山的发音也蛮简单的啦啊。那跟另外一个角度上面来讲呢，也就是说呢，其实阿里山呢本身除了它的这个山体啊，或者就是它的这个林相非常丰富之外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阿里山是在台湾所有的山里面呢很少被附上文化特色或者是呢我们的族群认同的一个代表啊。所以我们都知道呢，阿里山有台湾的目前应该少数的这样的一个原住民民族里面邹族的朋友们啊，而且呢邹族的朋友们呢里面其实还有非常多非常有名的一些演艺人员，像我们比较印象还有深刻一点的像汤兰花小姐哦。所以呢其实本身来讲呢，阿里山除了它的这个山这件事情之外，它的文化意象、它的族群认同，甚至它的艺术文化表现呢，其实都是台湾众山之首啊。所以我们都知道呢，台湾的最高峰叫做玉山，但是很可惜呢，玉山其实它是整个玉山山脉里面的一个山峰，而阿里山呢本身来讲它却代表了一整个族群的一个回忆。那我觉得这样子一个代表呢真的非常有台湾特色。
0: 对，所以呢就像刚刚戴老师说的邹族的这些美女啊，让大家印象非常的深刻，所以也呼应了这首曲子，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阿里山的少年壮如狼啊。那可是呢我们今天听的是一个演奏的版本啊，但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听到了就是呢这样子的一个民谣的旋律，可是透过室内乐跟管弦乐的一个编曲，会让我们呢听起来感觉好像这个阿里山的层次呢又更多了，更丰富的一种就是有厚度的舞台的感觉啊。它不仅呢保留了原来曲子的一种明朗跟亲切的气质，也让这个阿里山的风景呢完整的呈现出来。那既然呢我们今天讲到的是山，所以我们的主题就叫做山教会我的事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啊。其实山林教育是很多老师非常推崇的，对不对？
1: 对，的确没有错呢。其实呢台湾是个多山的岛屿哦，那我们都知道呢台湾拥有全世界最高密度的这个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这个是非常非常少见的啊。那因为呢台湾的地质年龄非常的轻哦，所以呢台湾现在还在呢逐步的产生这种越来越多的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这个过程之中哦。所以整体来讲呢，实际上呢我们必须要学习怎么跟山做朋友，走入山里，这个才是呢我们整体来讲呢成为台湾人的这个基因里面的重要的一个养分。那不过很可惜的就是呢，台湾早期的一些山林管制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影响之下呢，其实台湾人民或多或少对山都有一点点的敬畏甚至是害怕。那我们讲到山呢，每次想到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山难，第二个感觉就是野生动物一大堆，搞不好就被吃掉了啊。那实际上呢，我们在山里面呢可以看到更多的生命的这个创造力，那生命的跃动呢，甚至还有非常多的原住民的一些非常灿烂的瑰丽的文化可以跟我们来做互动。那我觉得呢台湾的山就是我们所有的生命力的来源呢。
0: 没错，就是因为呢它是我们生命力的来源，因此呢也激发了很多音乐人，他们就用山当作题材创作出了各式各样的音乐作品啊。像之前我们也曾经用这个流行音乐跟山有关系的跟听众朋友介绍过了，那我们今天呢为大家来挑选的都是演奏曲。其实说到了这个演奏曲啊，我觉得它比流行歌曲还要再有点难度的，就是它没有办法用歌词，没有办法用文字去叙述，它只能透过音乐，用音符、用旋律、用节奏呢去堆砌出山的感觉。而山我们刚才讲到它是非常的丰富的啊，那怎么样来呈现呢？这些都是音乐人他们的一个算是非常厉害的部分。今天呢我们就挑选这些作品分享给大家。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来进行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2: 嘿，别再

0: 听歌只听表面，小心旋律和歌词都有心机，快跟我们一起来破解歌词里的心理密码。
1: 首先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就是山林小径的重逢啊。那刚才戴老师说了，我们在台湾呢算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啊，虽然不大，但是呢我们却是3000公尺以上的这个山最密集的地方，但也不是说每一个人一定非得要去爬那个高山啦。但是我觉得在台湾呢，就是山脚下的地方做了很多的山林步道，其实是蛮方便，就是一般的民众，即使呢你是生活在都市的人，大概呢也都有机会，就是可能10分钟20分钟你就去可以爬一个这个山林步道，对自己的身心健康来讲都有很大的帮助。
2: 对，的确没错。其实呢最近戴老师呢就有朋友在约要做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我原本以为很困难呢，但没有想到呢在朋友的推荐之下呢，其实未来搞不好我可以做到叫做台北大纵走、
1: 哦、
2: 也就是说呢
1: 是
2: 我们这个台北的其实虽然它是一个盆地，但是周遭呢都是围绕着这个大概1000多一点点呢，也就是说呢虽然它没有到非常的崇高峻岭，但是呢其实呢在这个登高望远呢这个俯瞰台北盆地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享受。
1: 对，其实这个台北大纵走呢它是非常热门的山林步道啊，而且在每一站呢它都有这个拍照打卡的地方。
2: 哇，对，还可以收集呢。
1: 对对 对,
2: 代表我走完了、啊、
1: 是，而且它的这个规划跟设计都非常的好，就是走一段的时候可能有地方可以休息，或者是有凉亭，甚或是呢有这个观看的景点的部分啊。所以就是因为呢我们有这样得天独厚的一个环境，才能够造就有这样子的一种山林小径。其实我觉得走这种山林小径呢，你就不用担心说你会碰到什么野生动物啦，或者是很危险的啊，或者是说你一个人走会不安心啊，其实不会。我觉得这就是在台湾的这个山林小径最特别的地方。
2: 不过讲到这个野生动物呢，这个山林小径里面我们家附近这个天母的这个天母古道，它里面越来越多很危险的野生动物，就是台湾猕猴后头来抢东西吃，好可怕、啊、对对对，我们这个也代表我们台湾保育做得非常的好。所以我们这边还是要诚恳的呼吁大家哦，猴子跟人呢其实有很多共同疾病会传递哦，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哦，千万不要到山里喂猴子。原因在哪里？人家吃的可是最原始的野味啊，他吃你这些面包糖果饼干的，搞不好他生病了，我们不要害了人家。
1: 对，而且如果他以后又仰赖习惯之后呢，他甚至会到就是城市里面来。
2: 对、啊、
1: 这对他来讲其实是非常不友善。
2: 对，他会跟你一起抢吃到饱餐厅的入场券哦。
1: 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安排的就是陈世新的小径，这是他收录在新自然音乐系列空山林雨的精选集当中的作品啊。那这首曲子呢，其实光听名字我们就知道他不是要去登所谓的高山的那种壮阔的风景，反而是把这个视线稍微放低一点，带大家走进这个山里的小径。在音乐的部分呢，他加入了柔和的电子合成的音色，营造出呢非常宽广的背景，尤其它的旋律啊，听起来就像是林间偶尔会传来的鸟鸣啦、风声啦，或者是远方的呼唤啊。这个声音彼此保留距离，没有塞得很满，那反而这个留白呢，就有点像是人在行走的时候的呼吸，还有观察，还有沉思的空间哦。那我们现在就来欣赏这一首《小径》。

0: 好，其实每次到了这个夏天，天气很热的时候，有些人他们就会选择走吧，我们到山林里面去度假。好，现在在台湾也有很多的山林，也都有那个度假村啊，或者是那个
1: 露营村，
0: 对，或者是那个什么山中的木屋啊。其实我最喜欢那种感觉，像溪头啦、山林溪啊，都有这样的那种小木屋，你就会觉得好像回到了小时候。我们看卡通啊，就是很多的那种卡通都是住在那个木屋里面，然后最好还有那个就是壁炉的感觉。
1: 对，其实呢，这些山林小木屋呢，某种程度上面来讲，因为这个海拔比较高，所以晚上其实都很凉快。
0: 对，
1: 我们真的很久很久都没有这种夏天不开冷气还睡得着的感觉哦。所以呢，其实透过这样的一个生活场景的转换呢，也可以让我们在这个炎炎夏日的时候呢，能够感受到不一样的一种氛围。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山林度假，真的是我们国旅里面最推的一种。
0: 没错，尤其台湾这么多山啊，所以他们会依山势而做一些建筑，住在里面呢，不但是就是很凉爽之外，甚至你可以俯瞰很多很漂亮的美景啊。那你又可以跟这个大自然的声响在一起，因为我觉得去这些山林度假的时候，晚上啊，你都会被那个蝉叫声给吵到，你可能会觉得好像不是那么的好睡。
1: 还有青蛙的声音。
0: 对，还有一种呢，就是晚上的时候，你会觉得我的灯已经关了，怎么还这么亮？原来是萤火虫
1: 啊。对，也有萤火虫。对，
0: 好，那接下来为听众朋友安排的就是萤火虫啊，这位音乐家呢，他所创作的山居岁月啊。那这首曲子呢，其实就是描写这个山中的宁静的日常，透过音乐呢来描绘在山里面的晨雾啦、微风啦，还有虫鸣鸟叫啊，四季的流转，所以它呈现出的就是一种远离喧嚣，然后回归自然生活的一个步态啊。那希望呢，透过这个很单纯的旋律，能够引领大家感受在山里面生活的那种自在跟安定感哦。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山居岁月》。

0: 好的，其实当我们住在山林里面的时候，我有试过就是晚上想要去探险，但走没几步我就开始害怕，因为山林里面它当然不会像我们都市有这么多的灯光啊、哦。那尤其走在这个山间的小径的当中的时候，你看到那个树都黑黑的，其实会脑补很多的画面。
1: 对，你会觉得这个树林后面会不会有红衣小女孩，对不对？
0: 确实会走得毛毛的，所以我没有走多远我就回去了。嗯，
1: 其实呢，这就是人的那种自我保护的一种天性而已，就是说呢，其实人们对于黑暗啦、未知啦，本来就会心存恐惧跟害怕，而这样的一个心存恐惧跟害怕的本能呢，也可以保护我们在舒适圈里面呢，至少不要遇到危害。不过换个角度上面来讲呢，这些黑暗呢，某种角度上面也是山林他们保护自己的方法。因为呢，当它黑暗的时候呢，其实呢，绝大部分的这些危害性的生物呢，就不敢靠近山林。而这时候呢，森林里的动物呢，反而是最自由的时候。
0: 对呀，所以接下来我们要介绍这首曲子，非常的有意思啊，叫做《山中精灵》。但老师，
1: 黑的时候才能出来呢。
0: 你相信山里面会有精灵吗？
1: 我觉得一定有我觉得山里面应该什么怪东西都有。
0: 是哦，
1: 所以我相信红衣小女孩。对，因为我觉得那么多的山人又不会进去，搞不好他们就住在那也蛮愉快的啊。
0: 其实我们都常常看到很多一些新奇的新闻的报道，比方说有人在山里面迷路啊，他就说啊，我又碰到了什么
1: 对老爷爷老奶奶
0: 啊，对啊，然后就带我去哪里啊什么的啊。
1: 我听过一个最夸张的是，在我们嘉义那边有一个老先生，他真的在山里住了七天，然后呢他就说因为呢有什么神仙啊什么来给他吃炒面，然后还带了一碗下来，结果他就把他的炒面打开给大家看，里面都是蚯蚓。对，
0: 满满的蛋白质。
1: 对对对，哎，后来想想，哎，对，其实吃蚯蚓搞不好也是那个时候不得不的选择呢。
0: 哦，是，至少他活命下来了，因为七天要在这个没有开发的深山里面要生存不容易。
1: 没错，
0: 你如果没有碰到野兽，都已经不简单了。
1: 对，所以呢，搞不好真的有人送他蚯蚓也不一定。
0: 是啊，是啊，所以我觉得这也就满足了我们的好奇心，因为自己不敢去冒险，所以听到这些故事的时候，你就觉得啊，一定有，然后自己就会声会影的，就觉得应该山里面会有。
1: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不要先在家里尝试吃蚯蚓了，那到山里再说吧。
0: 应该平常没人敢吧，
1: 对，
0: 又不是小鸟。
1: 压力太大。
0: 好，那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就是台湾竹乐团他们所演出的这首作品啊，就叫做《山中精灵》。那台湾竹乐团成立在2000年呢，他们算是台湾第一支以竹乐器为主要的编制的一个专业的团体啊。所以在他们这个乐团当中，我们可以听得到像是竹笛啦、洞箫啦、尺八、口笛，还有各式的竹制的打击乐器呢来演出的。那这首曲子《山中精灵》呢，它就是以山林当作创作的灵感，所以呢，我们听到的这些竹乐器就是描绘森林当中的虫鸣鸟叫，或者是微风、溪流，就好像是呢一群生活在山中精灵的这种感觉啊。所以也许我们看不到真正的精灵，但是可以透过呢用这样子的一个音乐的方式来呈现，你就可以想象在山林里面呢有非常旺盛的生命力啊。当然了，也就是要唤起我们人类对于自然环境还有珍惜跟尊重啊，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山中精灵》。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心入音乐音入心，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1: 我是音乐心理师戴生峰。
0: 在今天我们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都是跟山有关联的音乐作品啊，所以主题就叫做山教我的事。接下来呢，这个山可能对戴老师还有志毅来讲就非常的熟悉了，因为我曾经在大学的时候有4年是待在这里，这个主题呢叫做

0: 做草山，
1: 也就是现在的阳明山，
0: 没错没错，
1: 早期的生活。
0: 对，其实我觉得台北市的人呢、啊，真的是很幸福啊。就是如果你想要这个山林的生活的时候，大概从山脚下开车上去，也不用半个小时就可以到阳明山国家公园了。
1: 对，其实就像我家呢，就住在阳明山的这个山脚下，这个如果要转上去的话，十分钟就到了呢。
0: 真的，而且呢，在山上啊，有各式各样的一些林相啦，或者是生态啦。甚或是呢，我觉得在山上还可以享受到美食、
1: 哦、对，台湾的山真的很厉害，
0: 有很多土鸡城。
1: 对，到竹子湖的时候，你想要饿肚子还很难呢。
0: 对，除了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土鸡之外啊，还会有很多的山菜啦、野菜啊这些东西。
1: 而且近年来还有那种我们叫做文青咖啡店
0: 啊、哦，对，
1: 更多呢有在那个你们文化大学旁边那个美军俱乐部那边，
0: 是
1: 哇，那好多好多的文青咖啡店哦。
0: 是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台湾的山林不是我们刚刚讲的只有精灵存在哦，其实人也可以生活得很舒适、
1: 对对对，精灵都赶跑了，大家不要怕。
0: 我觉得就是阳明山的这个仰德大道，因为本身呢它在建筑来讲呢，就是不像一般的山路那么弯弯曲曲或者是很狭窄，它不是，就是说它做得非常的舒适、所以大家要上去或者是下来都非常的方便，所以这里也成为就是好像台北市的后花园啊，大家想要过一下山林的生活呢，就可以呢开车上去，或者是呢你坐公车也非常的方便。
1: 没错、
0: 那我们接下来要为听众朋友安排的就是李星云他所创作的这一首草山啊、那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阳明山，他的旧名其实就是草山，那透过呢他的音乐呢，就描绘出了山峦、草原、云雾还有四季流转的一个景色啊。虽然呢李星云在这首曲子当中并没有刻意的要去描绘山岳的雄伟，但是呢透过他的细腻的旋律呢，表现出的是草山具有的独特的人文气质跟自然的景观呢、所以我觉得音乐家他们这个创作都是非常的厉害，就是由他自己的一个视角，然后呢就能够透过音乐把这样子的一个形象给描绘出来了。那这首曲子呢，它算是融合了新世纪的音乐，还有电影的配乐的风格，还有柔和的木管的乐器，旋律非常的优雅流畅哦，把这个漫步在阳明山步道的自然舒展的情景呢给展现出来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草山。 Thank you.

0: 间那么的久，但是呢在台湾很多中南部的这些山、哦、就有很多的神木群，非常的壮观、嗯、
1: 其实呢所谓的神木群呢最主要就来自于这个树木的树种、哦、那么阳明山为什么没有办法有神木呢？最主要是因为它主要都是一个亚温带这样的一个林相、哦、所以这个林相里面的阔叶树比较多，那阔叶树呢一般来讲就是以扩大自己的面积，所以呢它就会占空间，那相对来讲它就不会长很高。那但是呢如果我们到这个温带林甚至到这个比较温寒带林的时候呢，那这些针叶树它就长很高才能争取得到足够的阳光，所以呢我们不管台湾的块木啦或者是我们的这些杉木啊，这些松树之类的树呢就比较容易长成所谓的巨木。那再加上呢早期的台湾呢其实在这种林业开发的时候呢，在各个朝代的开发的这个政策不一样的影响之下呢，某些部分呢的确比较难开发的地方呢它就留下了原始林相里面的高耸的树木。所以最近呢我们也在台湾的大安溪的这个源头的部分呢找到了据说是亚洲最高的树，叫做倚天剑啊，叫做亚洲第一剑这样的一个树高。那这个高度呢甚至已经可以高达接近到30-40层楼高，这么高200多公尺这么高了哦。所以呢各位其实呢我们人类盖出101，植物呢其实也有他们自己的101呢。
0: 真的、嗯、因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可能跟海拔也有关联，因为刚才有提到这个跟气候有关联嘛、嗯、那阳明山其实它的海拔最高也不过才1000多，
1: 对，
0: 所以呢在台湾很多中南部的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上的这种巨木就会比较多，
1: 是
0: 就是神木啦、哦嗯、那这个神木呢其实有的时候它反而会遭到雷击、
1: 嗯
0: 有时候雷击的时候它可能就没有办法生活啊，那就会
1: 阿里山神木、嗯、
0: 对对对，然后
1: 可能
0: 倒掉以后呢还有一个证据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它有那个年轮啊、
1: 嗯、
0: 因为它很大，
1: 对对对，
0: 通常这个
1: 一个平台的感觉、啊、
0: 对，因为树木它的年龄就是要靠这个年轮来计算的嘛，我们就会看到说哇这个巨木呢虽然它可能已经不在了但是它的痕迹还是留下来了。所以接下来要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就是这个 Cicada 的乐团他们的一首创作的作品叫做巨木曾在的痕迹啊。那这个痕迹呢其实并不是要描写巨木的本身，它反而呢是要透过森林留下的年轮啊还有树根啊跟这些遗迹来思考就是时间的流逝，因为毕竟呢要长成神木啊要长成这个巨木恐怕都是要100年以上啊才有办法的，所以它就是透过像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来呈现出生命的更迭还有就是人跟自然之间的一种深刻的连结。在他的音乐作品当中呢其实不是那种悲伤的情绪，反而是用比较平静的角度来诉说就是在森林当中这一种感觉是无声可是却充满力量的故事。那 Cicada 乐团呢他们是由钢琴小提琴还有中提琴大提琴所组成的一个融合古典室内乐加上呢电影配乐的元素啊，他们的音乐呢多半都是以自然人文还有土地当作创作的核心，更能够感受到乐曲当中的一种生命力。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巨木曾在的痕迹》。

0: 好的，其实说到了巨木，我们真的会有一种敬畏感哦，因为毕竟它站在那边要站了几百年，真的是好了不起了，
1: 甚至要几千年呢。
0: 对对对对对，
1: 就真的这些巨木的成长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活的地球史。
0: 没错哈，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巨木啊这么高耸的挺立在那里的时候，你看要经过多少的时间，看到它们，你就真的会有一种敬畏之心啊、哦。
1: 是的，没错。
0: 好，那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要为听众朋友带来什么样的音乐处方笺呢？马上就知道喽。
2: 压力大，心烦意乱，别担心，跟着音乐找回平衡点。音乐处方笺。

0: 今天介绍的这首曲子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这就是李宗盛的山丘。哇，这首歌曲呢在当年还获得了金曲奖的最佳年度歌曲奖啊。虽然它并不是真正描绘出这个山丘到底长什么样，它反而是透过这个山丘呢表现出就是一个人的生命成长的体悟。
1: 嗯，的确，其实呢，人的这个一生就像是爬山一样啊、那有高有低，有山有谷，有起有落。那更重要的事情是呢，当你在谷底的时候，其实山峰马上就会到来了，因为呢，你只要往上走。那当然呢，也提醒我们，当你今天走到了高峰的时候，要么就是再创高峰，要么就是呢，在山上休息一下，也许我们就要顺顺利利的下山咯。所以呢，整个这个山丘的歌曲呢，带给大家的呢，就是一种非常深刻的人生体悟。
0: 没错，就是因为呢，有这么深刻的人生体悟啊，我们就会发现，哇，这首歌曲它其实讲的就是，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可能会碰到一些困难，但是呢，我们还是呢，继续的往前走，就像戴老师刚刚说的、我们走到了谷底，可能下一个就是山峰了嘛，所以虽然有些梦想不一定能够实现，可能会有一些遗憾，但是呢，有些山我们可能会想要赶快去把它超越过，但有些山可能走过之后，你才发现其实你面对的是自己的一个内心。所以用山来形容我们的内心，真的是写得非常厉害的一首歌曲啊。那在这首歌曲当中，其实它并没有告诉我们真正成功的方法，也不是呢要告诉我们人生呢是多么的美好，反而呢就是要告诉我们，在经历过岁月之后，我们是不是还愿意的往前行啊？也许我们再努力一下，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也说不定。
1: 对，因为山本身来讲呢，随着它的高度变化、角度变化呢，不管在哪一个角度都可以看到人生的某一个样貌。但是呢，当你把人生之路走完以后呢，人生的山丘你就可以画出来了。
0: 真的，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曲有一点像是那个人生呢要有一点韧性的感觉啊，就是说可能还是会跌倒，还是会受伤，但是如果你够坚强的话，你一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1: 是的，
0: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要为听众朋友来安排李宗盛的山丘，希望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所选的这些歌曲呢您都会喜欢。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在李宗盛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声再见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拜拜。
2: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

让艺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节目中请来的这位特别来宾，他的人生经历啊，非常精彩而丰富。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蔡美玉，我们要请美玉呢来聊一聊自己的人生故事，而且美玉最近呢把自己的故事写成了一本书。很多人都问你为什么要出书啊，连美玉的女儿都问你为什么要出书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请美玉来聊一聊为什么要给自己这份很珍贵的生日礼物。好，我们请美玉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打扫阿桑蔡美玉。
0: 其实啊，这个书名我在看完这本书之后啊，我心里想的是另外的四个字，我觉得你应该叫家事达人。
1: 嗯，没有没有没
0: 有，因为呢在这本书里面啊，美玉有提到28年前开始这份打扫工作的时候，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非常细心又用心而且很贴心的人，然后你把居家打扫的这个领域所有需要知道的你算是全方位的掌握了，所以叫达人真的是实至名归。
1: 主持人过奖了，达人称不上，因为现在后起之秀透过一些所谓的高科技或者是新的产品引进，现在很多新秀是做得很棒，我不敢说我是达人，倒是为什么什么都做什么都要包，因为客人的要求我们尽量服务他，是因为我想要赚钱，我想要活下去。我都常说什么都帮你洗就是不帮你洗澡，什么都陪你就是不陪你睡觉，这样反正客人有所要求我们尽量达到，不敢称为达人啊，就只是为了混一口饭吃，就是很竭力的奉献。
0: 好，那提到奉献，当然我们等一下呢也会谈到哦。那美玉之所以会出这本书，也是跟自己后来成为基督徒有一份想要奉献跟分享的这个心愿是有关的。但是先谈一谈这本书是你给自己的生日礼物，也算是我们人生的好几个阶段哦。
1: 对，
0: 你要展开一个也不能讲全新的人生，但是想要看一看人生新的风景。那我们来谈谈你现在的心境。
1: 出这本书是给我自己一个生日礼物，因为我今年满60岁。我从国小很小的时候，从7岁一直工作到现在。
0: 嗯，
1: 我好像这辈子没有为自己勇敢或者是奋力一搏这种。我出这本书最主要，因为我走过人生非常非常深的低谷，我期盼透过我这一本书的分享，能够让读者或许对于现在的目前的生活处境，或许是很多负面的想法，不管什么都好，我希望我书中的故事能与大家分享，就让大家的心思意念能有所转变，这是我所最主要的目的。那也是期盼因为清洁打扫嘛，我还是强调职业类别不同，大家真的要予以尊重。对对，
0: 而且我们从这本书的书名就可以给大家满满的正能量，因为这个书的书名呢就是从负债千万翻转人生，就是跟很多正在努力打拼的朋友们说，所有的事情只要你努力，只要你用心，都是有翻转人生的可能性。
1: 是是是，真的只要努力，当然会熬一阵子，会苦一阵子，但绝对不会苦一辈子
0: 啊！是，这句话激励很多人的心哈。那刚刚呢，美玉也提到，从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工作，在书里面当然也跟大家一起回顾了这段从小开始，算是有兼顾学业，但是呢也必须要早起工作的日子。但是我看到这段描述啊，我真的很想问问美玉，你说从小学一年级开始，7岁每天凌晨1-2点起床，就到前镇渔港的冷冻厂去剥虾子赚钱。然后呢 凌晨五点多回家洗澡就去上学，请问你几点睡啊？
1: 我主要就是晚餐完就睡啊，写完功课就睡啊。
0: 哦，
1: 没有什么，以前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嘛。
0: 啊，
1: 那小孩子可能就很好睡，一两点我妈妈一定把我叫起来。
0: 嗯，
1: 哦，我妈妈不叫我，我会生气。他也可怜我，我那时候都睡眠不足，我整个那个腮帮子啊都贴闪蓝帕斯，这边都鼓起来，两侧都鼓起来，都贴闪蓝帕斯，就睡眠不足嘛。
0: 嗯 嗯。
1: 可是小孩子嘛，你帮妈妈赚钱，帮家里真的人手添加一些，然后这是我心甘情愿的。然后你真的看着父母的背影这样长大，哎，这我们这种长女病啊，油然而生。对对对，没有抱怨，因为也乐在其中。可是半夜去剥虾，冷冻厂，冷冻厂靠近前镇，前镇应该讲过港隧道，可能大家比较有印象。
0: 嗯，
1: 我们住在过港隧道那附近，很多家工厂，那个鱼类，而且那个虾，剥虾，那个虾的腥味很重。哦，我半夜

0: 去剥虾，五点回家洗澡，然后去上学，身上有一个海鲜很浓的特有味道。嗯，同学之间，哦，蔡美玉你好臭哦，你好臭哦，啊，这样，臭美玉这样子，家里已经够穷了，然后我没有长得很居家，然后所以同学这样的小朋友嘛，也不能讲霸凌什么伤害，只是你本来就因为家贫而很自卑，因为这样的相形之下，你真的就会有点把自己跟同学隔得有点远，他们没有错啊，小朋友嘛，
1: 对，小朋友，真的，对，而且刚刚美玉提到的这三个字哦，长女病，在这几年因为有一本长女病的书，所以所有身为长女的女性朋友们突然有点被唤醒，说对耶，我会不会就是因为有长女病，所以总觉得要把所有家庭的责任都扛在自己身上，有时候我觉得是像美玉说的，是心甘情愿的，
0: 是，
1: 就是我明明知道很累很苦，可是又觉得啊，好像我就应该啊，因为我长女嘛。所以现在所谓女性意识高涨的年代，大家也蛮想要摆脱这种，也不管是别人赋予你的，还是自己就是从内心就觉得我应该要多负点责任，可是总是要有一个让自己可以挣脱一切。所以你现在到了60岁，我觉得刚好是一个人生很好的转折，是可以放下长女病吗？
0: 60岁到这个阶段，那个长女病的责任还是在，可是因为就时间的迁移或者是时空的变换，这几年就会比较把自己摆在第一位，我想所谓的长女病，我真的是100%吻合。可是这几年因为 有身体的因素，或者是因为经济已经不缺乏了，这个时候把目光转移到自己的身上，把自己摆在生命中的第一位，是这样。
1: 因为刚好到了这个阶段，那工作也已经是非常的专业，而且也有自己的一个团队了，也帮助了很多的人在信仰上，在宗教上有一个心灵的依靠，最重要的是两个女儿也都长大成人，有自己的人生了。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对现阶段对你来说，再出一本书跟更多朋友分享是一个蛮好的时机耶。
0: 对，很多人都很讶异，蔡美玉你打扫的呢，你出什么书啊，你凭什么出书啊。哦，这句话好像，对啊，我凭什么出书，可是写这本书是我清洁28年一直以来一直都想写的，我觉得60岁对我来讲是一个很美很成熟的年纪，而且心里真的有一个很深的讲感动吧，很深的感动。我觉得现今的社会变化好快哦，资讯什么都很快哦，就看我们的下一代，我觉得有一些道德伦理或是一些他们的生活作为，我觉得那是犯罪行为，他们可以公然的在媒体或是在一些资讯这样大肆的讲那一些，我都觉得很讶异，为什么我们的社会又变这样子，讲比较严肃一点了，对不起，我觉得我们的下一代好像没有竞争力。我是一个清洁人员，我透过真的一辈子的劳力，我可以脱离贫穷，我不敢说我是多伟大多棒多好的一个人，我只真的在这样的现今的时代，我一个很小的声音，我只期盼这个社会看到努力它可以脱贫，而不是现在有一些孩子可能就是想要赚所谓的快钱，看的是很伤心，然后也觉得人生不应该是如此。对，
1: 所以从美玉的这本书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到60岁以前的人生，从30几岁开始就进入到了这个居家打扫的这个工作。那我们等一下可以谈到进入到这个领域之后，你是如何的用心。真的，虽然刚刚开玩笑的说了，就是为了赚钱哈，可是真的是非常用心的，想要把目前自己正在做的工作给做好。但是回到30几岁，32岁啊，之前 也真的是挺辛苦的耶，经过了好几段人生的转折啊，就是在自己的原生家庭里面，刚刚我们说从小学的时候开始工作嘛，国中就不工作了吗？当然不可能啊，哈，所以你其实做了好多种工作哈，有去洗车啊，有去做什么擦铁管哦，
0: 对对对，
1: 那个工作我们没有办法想象是怎么样来，而且是国中生而已呢。
0: 对，就可能就是渔港那边很多加工鱼类加工厂，工作机会非常非常的多。以前没有所谓的童工嘛，就是台湾经济起飞的时代。那有铁工厂是因为那边空地很多，有那种很多厂商进口废铁。反正我妈就说了，我们什么工作都做过，就差扛死人没扛过。因为我妈妈也是这样。我妈妈什么都做，还是人家喜宴啊，去端菜啊那一种，什么都做。我很自然而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因为我们没有所谓的一技之长，我们就是靠劳力嘛，就是吃劳碌所得嘛，也心安理得嘛，就很自然而然想到靠劳力赚钱。对，
1: 但我觉得现在哦，因为整个时代也不一样了哦。
0: 对，
1: 现在反而是说，像美玉这样，从小你接触过各行各业，你看过各种的人性，所以反而是到了你现在60岁的时候，你会心里有一种很踏实，觉得说也没有什么事情难得倒我啊。我觉得会有另外的一种自信。那反而像是可能很多一直被保护好的小孩，一路只会读书的小孩，到了某一个你必须要面对社会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心里会很慌啊，因为我什么都不会，感觉上除了读书，我什么都不会。
0: 是
1: 哦，反而像你这样生活历练丰富的人。我觉得有一种自信，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我觉得没有什么事难得倒我。
0: 自信真的是这几年所养成的。在你经济很缺乏的时候，别人的一句话将你的自卑又打入更深。我在工作的过程中有一个客人，他指着我说，我讲台语，他指着我说你顶世人做做歹，你这世人还来做拼扫啊。
1: 讲到因果了，
0: 对，我上辈子做很差，我这辈子才来做打扫。当时你无力反驳，你就是因为家贫，你就是要赚人家的钱，没关系，他怎么伤害我都没有关系，我只要赚到钱就好。他这样的客人在骂完你之后，他理所当然的在他发泄他的情绪，他把情绪发泄到我们这一些清洁人员身上。你只能转过身。擦擦眼泪，我就告诉我自己，蔡美玉你可以的。我不知道我上辈子做了什么，我只知道我这辈子欠的钱，因为夫家，因为婆家妈妈家的问题，我要承担这些债务。就其实28年经历过很多，我想很多人的人生都经历过很多。那因为我们是人家眼中所谓社会最低底层，这个低底层的人应该就被如此糟蹋吗？我常跟伙伴们分享，穿西装的一定是好人吗？我们满身臭汗的是不好的人吗？或许像讲这句话会得罪一些人，可是我们真的在这个职场上受到很多的言语伤害啊，真的职业不分类别，然后也没有高低，每个人都要当董事长吗？就对对对
1: 对啊，而且当了董事长，难道没有他生活中他觉得很糟心的事情吗？
0: 对 对, 对，
1: 在美玉的这本书里面啊，也跟大家分享了，在这个做打扫工作的这28年里面，真的形形色色人都看过啊，也看过那种有钱人家的富翁，但是他也羡慕你啊，他觉得有钱人的烦恼。他们的烦恼也不比我们少啊。
0: 对啊，我是因为家里穷嘛，欠债嘛，才去人家家里打扫。那一些当时消费得起清洁人员这一块的，真的是很顶级的人。我真的什么样富豪的人家都见过，像主持人刚刚讲的，因为他们家里的小孩都被保护得很好啊，进到职场真的对那个孩子来讲，人生再重新再来活，再来活一次，
1: 真的。
0: 对，我以前都常觉得，哇，有钱人真好，哇，他们家的问题用钱就可以解决， 我们家是这样，我身边的人都是这样，我的伙伴都

0: 就我自己来讲，我神给我这么健康的身体，我虽然没有美丽没有脑力，可是神给我有体力，我想我透过我的体力来赚钱，我很高兴。因为你在每天收到现金那个收到现金让我的孩子有可以买牛奶，或是我的婆婆可以买一些医疗用品，或者是孩子后来可以上幼稚园，吃劳碌所得，很心安理得。这我还是要讲这一句话，手中圣经有说啊，就是少年负轭原是好的。像我的两个孩子真的是跟着我苦过来，他们也很早进入到社会，所以他们面对社会的那一些变迁，适应的倒是很快。对对，
1: 对啊，这一点倒是这一路走来啊，很值得被祝福的事情。像我们刚刚提到这个美玉进入到这个有钱人家啊，这有钱人家的先生就说，要是钱能够换来身体健康，像你身体那么健康，那该有多好。但是偏偏健康也许是用钱也换不来的。
0: 是是是是，他那一句话给我很大的，我在打扫那个林大老板一直看着我，他是好几百亿的老板了，好几百亿哦，他是很低调的富豪，他就一直看着我，我往左他就看着我，我往右他就看着我，我说老板你为什么看我，你在监督我，在开玩笑，因为很瘦。他说唉，美玉，我说老板怎么了，我哪里做得不够好吗？他说美玉，我若用我全部的财产换你健康的身体，不知道该有多好。哦，这句话我也很震撼，我穷得要死，他羡慕我，他好几百亿他羡慕我。原来我想每个人的身上特质都不同，你一定有一个点，你身上一定有一个特质是别人羡慕的。原来我没有钱，可是我对对，
1: 美玉身上有一点是我非常羡慕的，因为我刚刚开录前还说你是E人，现在我们都说我是I人，我是社恐哈。但是在书里面呢，美玉就说我是典型的E人，
0: 是是，
1: 这一点我就很羡慕你，因为我就很羡慕那种到了任何陌生的场合，你可以很快的觉得很自在，也许跟周围的人打成一片，或者是有那种从内心发出的那种就是天生的热情活力，这点是我真的非常羡慕。我就是一个社恐的人。
0: 小时候我也是很社恐，因为丑嘛，长得丑，家里又贫穷，然后就是一直都从事劳力，我同学他们家都有请那种专属的管家，那个衣服啊永远都是笔直啊。
1: 你同学家哦？
0: 国小，还国小同学
1: 家，啊，真的，
0: 啊，他们裙子那个百褶裙，哇，一折一折，像
1: 很难烫。
0: 对对，就我在这样的成长环境长大，我一直都是躲在边缘的孩子。对，我也没有参加，穷到没有参加国小毕业典礼，一直都很穷。我觉得现在的人看到我朋友或是以前的人看到，我觉得哇，蔡美玉你变好多，你可以站在好几百个人的讲台上在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觉得是时间的折磨所累积出来的。对，人生一切都会变，我也没有想到我现在变成这个样子，我不是变得多好，我倒是我真的变得比以前豁达很乐观，这也是我出书的勇气吧。因为我出了这本书，我要把我个人摊在众人面前，我这个要很大的勇气，这也是我回应女儿的，我说我60岁的勇气我要出这本书，不行哦，好牛哦。对，我也想不到这个勇气现在已经实现了，那我不管后面的路怎么样，可是对我个人而言，对我自己这一辈子有所交代。

0: 一路以来，除了小学的时候，对家里就是任劳任怨，而且你有写到一段啊，就有一篇文章的标题，就是说你生来就是来报恩的，
1: 是。
0: 你从小对于自己的家庭就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我要帮妈妈赚钱。但是到后来呢，国中毕业之后，进入到了家电公司，当时做，飞利浦来做这个作业员。我觉得在这一段人生里面，你也很努力，但是也因为小学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么多的工作经验，对不对？你看，这时候就很容易上手，比别人要更快的进入情况，就很容易受到赏识了。
1: 对呀，我国中毕业之后，我妈妈不让我升学，我想读夜校，我妈妈也不让我读。她说，因为我哥哥只有国中毕业，你女孩子家嘛，认识字就好了，读个认识字就好了。那我们的长女病就油然而生，就很顺服母亲的安排，也不敢反驳。当然，我进入到飞利浦之后，因为小时候的就是训练，在职场，这对我来讲真的是易如反掌，很快熟悉那一些机器。我在飞利浦的表现非常非常的好，那时候是高雄加工区，飞利浦那时候是才手动的一对一，一个机器对一台人。后来我进入飞利浦几年之后，它转型成为电脑的，然后人工转型为电脑，有一些研发，还有一些测试之类的。那我就从上快近千位的作业员当中，我被挑选出来，哇，不敢说万中选一，可是他是千中选一。我只是国中毕业耶，我那同事很多都是高中，没有选到他们就选到我。那几个月的研发很顺利，然后也很快的上了生产线。可是我身边的朋友一个一个同事都不见了，因为他们有高中，他们就是升指导员，升什么什么领班。我虽然成绩不错，甚至可以说比同事都好，可是我学历不够，我永远都是作业员。所以这种升学的梦就开始萌芽了，然后也付出行动。所以我在国中毕业5年之后，我去读高中。就是我在读高一的时候，我同学在读大三，就是这样的概念。
0: 那在这个夜间部工作的这段期间，当然最令人佩服的就是3年6个学期几乎是全勤，还会拿奖学金。
1: 自己的梦啊。
0: 所以你就是非常认真的来对待每一件你想要做的事。我觉得这一点可以给很多朋友们的一个分享，就是说我们常常是被家里安排好你要做什么事，或者是很多可能现在年轻人会怨自己的父母说，你看都是你逼我做这个事，读书也要人逼，然后做什么事情好像也需要别人在后面推动你才想做。可是美玉这一路走来，家里就让你自己做任何决定，可是你就长成了一个会为自己负责的小孩。
1: 对，我其实我也没有走歪呢，我就想说，我心中啊还是身体住了一个警察，我从小就这样，很奇怪呢。我看人家那个吐槟榔在地上，我都很想，你不可以这样哦！我一直很想这样啊。
0: 见义勇为的女侠。
1: 对，就可是这样也很辛苦啊，说真的很辛苦啊。而且现在社会变迁这么大，你想鼓起勇气，你很怕被捅一刀。
0: 现在真的有，我们看太多社会新闻，现在人火气都蛮大的。
1: 对啊，这个社会真的要多一点善良，多一点温馨，多一点关怀。
0: 但是书里面还是描写了一段这一章的标题叫"我打人了"，你还是有忍不住的时候，而且是的确需要有人站出来拯救这些被欺负的角色，就你的朋友啦、你的闺蜜呀、或者是你路见不平看到的情况。
1: 对，我这辈子打了3个人，其实我有点火爆脾气，可是我这个火爆脾气，我都自认为用在对的事情身上。打人了，我们举，
0: 闺蜜好了，闺蜜兼客人的外遇老公，因为现在我们看太多这种社会新闻，总结就是说看到 你就是把那

而且两个女儿虽然嘴上这么说，但是这本书在推荐序里面，女儿还是分享了对于妈妈的敬佩啊。因为我们从这本书里面可以看到，美玉

0: 那个怒气憋在心里，想说哦，我想帮他出一口气。
1: 对，
0: 那你就这么做了。
1: 我这个闺蜜她是我高中同学，
0: 嗯，
1: 我国中毕业五年才读高中，我这个闺蜜她是国中毕业四年才读高中，
0: 嗯，
1: 她也是因为家境，她小我一岁，
0: 嗯，
1: 然后反正我们就是因为在同学之间我们就属于年长者，嘿，我们这两个就互相取暖，
0: 嗯，
1: 我这个同学他经济状况比较好，因为他们家是做生意，他很有生意的头脑。我们高中毕业之后已经二十多岁，他那时候没有多久就结婚，他有买很多房子，他好会理财哦。那有我们这种没有理财观念的孩子就跟在他旁边，哇，我这同学好厉害。但后来结婚生小孩，那时候我也结婚了，然后我这同学工作很忙，然后他有时候会请我帮他打扫还有照顾他的小孩，我就是带我的小一个小孩去照顾他的小孩，嗯，顺便帮他打扫家里，嗯，然后我后来知道他投资很多间房子，那但后来孩子比较大的时候，我同学买了一间套房在高雄市五庙那边一个大楼里面，那是一个小年夜的前一天他叫我去打扫，因为过年前打扫很忙，
0: 嗯，
1: 那我小年夜的前一天我下午才去帮他打扫那个小套房，我那个同学也在里面，我说啊，同学你为什么又买了这一间，你那因为他所有的买的房子我都有打扫过，
0: 嗯，
1: 他以前买的房子都是比较就是三房两厅两卫就适合住家的，嗯，我说你为什么买这一间小套房，你以前没有买过这样的商品嘛，哈，他说这一间是我放松身心灵的地方啊，我就说啊，你为什么要放松身心灵呢，啊？他说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他要在那里休息，因为同学嘛有时候去逛菜市场什么他什么都想到他先生，
0: 嗯，
1: 看到一个西装裤啊，这个我现在不知道能不能穿，看到那个零食就说，哎，嗯，我现在不知道喜不喜欢吃，他开口闭口都他先生，
0: 嗯，
1: 我知道他很爱他先生，然后好他就在那个小套房，我们就一边打扫一边聊天。我还记得我还请了一个水电师傅帮他换了一个管线什么之类的。嗯，我那时候其实对我来讲，我只是觉得奇怪，他为什么都坐不住，一下子坐床头，一下子，嗯，就是房子走了走去他都坐不住。好，我就反正我自己也很忙碌，结果那一天我们下班的时候已经很晚了，隔天小年夜他就在那个房子他烧炭自杀啊，很震撼很震撼。所以我大年初三，嗯，初三还初五吧，我就冲去他们家，因为他们家离我们家很近，嗯，我就请管理员按了那个对讲机请他先生下来，我一看到先生我就一直打他，我一直打，因为他做错事嘛，他不敢反驳，他就被我打，我说你外遇，我说你的事情我同学都有告诉我，你怎么样怎么样，我就一直歇斯底里在那个大厅一直狂骂他狂打他，他说他没有外遇，我说就有，我就很生气，我就说，嗯，你跟公司说你请假什么出差，他打去问就说你请假，你骗我同学说你去出差，结果是你请假带小三出去玩，他说他只是精神外遇。
0: 我想这个真的就激起了美玉的正义感，嗯，而且是自己这么好的朋友，
1: 对对对，嗯，所以我的情绪就是打那三个人我觉得那个是在当下我觉得是很正当
0: 很正当的，嗯，对。

0: 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是我是打扫阿桑28年的汗水付出。刚刚提到副标题有从负债千万翻转人生，那现在60岁推出这本书，算是给自己的60岁生日礼物，也算是我们现在常说啊，开启你的第三人生。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讲，为什么负债千万呢？是发生在你的第二人生，也就是从单身进入到了婚姻。这段婚姻呢，本来也是希望能够有所翻转，但也好景不长嘛。
1: 对啊，我真的没有想到进入到福音这一块会让自己人生巨变，真的是巨变。小时候虽然家里穷，没有欠过那么多钱，这个巨变它既然已经发生了，你不能弃之于不顾嘛。那现在有一些网友他会说啊，是我宠坏了，或是说那个夫债啊妻不用还啊什么什么之类的。我想到28年前那个时空背景之下，每个人都有他的选择。我选择承担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也没有说大难临头各自飞嘛。因为还有小孩，还有婆婆，还有我自己的娘家，很多的很多的事情。考量之下，我今天做这样的选择，我接受。然后我女儿一直跟我说，妈妈你出书哦，你可能会被网友霸凌什么之类的。以我现在60岁呢，现在那一些好像有点在批评我说啊，怎么这么委屈干嘛什么什么之类的声音出来。其实对我来讲，我好像心里没有起伏很大的，因为这是我的选择。也谢谢网友那么好意说哎呦替我舍不得啊什么。我还是想谢谢大家，这是我的选择，然后走过来的。我的人生虽然苦了一点，可是我觉得我下半场的人生应该会活得蛮精彩的。对对对。
0: 而且书中对于这段婚姻啊，也谈到到了欠债11年之后，那美玉呢也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有了稳定的工作。那你们两位啊，就是你跟你的先生都有稳定的工作之后，决定对婚姻进行断舍离。但目前还在婚姻状态中。

0: 所以你当时的选择是说，那反正因为也有小孩嘛，那我们也是一辈子的家人，但是我们可以各自努力，在自己的人生里，
1: 对，
0: 好好生活。
1: 我负债的，就是我负债后的11年，慢慢大家已经恢复到平常的生活的时候，我才来提离婚。我觉得这个时候我没有发生事情的当下弃他于不顾，我觉得在各方面稳定，彼此都很稳定之后来提离婚，他不愿意。他可能祖上有积德娶到我，他不想
0: 你真的是来报恩的耶
1: 他不想放手，那不想放手、我爸爸，因为我们也不是，我们永远都不是让父母亲担心的孩子、可是婚姻这一块我想结束，我请我爸爸妈妈两个老人家骑着摩托车来我们家，那两个坐在客厅，那我就歇斯底里一直哭啊，我就说怎样怎样怎样啊，然后我爸爸很安静，我爸爸就说，我爸爸对着我先生说，啊你一个大男人，你要你赚了钱，你要拿钱出来养家嘛齁。我爸爸就讲这么安静一句话、用台语讲，啊你十波人都爱拿钱出来起家庭。我妈妈，我就很像我妈妈，呱呱呱呱的。我妈妈就说，我妈妈对着我说，他会打你吗？我说不会。他会骂你吗？我说不会。他会煮饭吗？我说会。他会带小孩？我说会。啊，会就好啊，啊会就好啊。他也不喝酒，不抽烟，不什么不什么。然后他就是乖乖的就好了。啊，你能力比较好，昂阿伯嘛，夫妻就天注定嘛，就这样。然后两老就一起回家，然后我就看着他回家。然后其实也看得出父母，我跟我爸的感情比较好。我爸就是眉头深锁。我第一次的心里的呐喊摊在父母亲的面前。他们无能为力，看着他们背影走，其实是很不孝的，对，很不孝。我想说，因为我那时候爸爸已经胃癌和肝癌初期，就是开始发现，我想说，好吧，婚离不了，然后爸爸妈妈不赞成，爸爸又在重病的状况之下，所以从此以后，婚姻已经不是我人生的选项了。我就是为了孩子，为了负债，为了我的爸爸妈妈活下去。对对。
0: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啊，那美玉也有在身体健康的反映出自己人生碰到的低潮嘛。但你还是很努力的站起来，为了孩子，为自己的未来啊。虽然那时候也有忧郁症的这种困扰啊。
1: 对 对, 对。
0: 但是你还是很坚强的觉得说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啊。
1: 我的生命其实书中我写到我32岁那一年负债那么多，那种负债就是我先生这边是近千万，我妈妈那边是我哥哥近两千万的赌债，
0: 千万
1: 哇，那是28年前那个赌债，我哥哥那个赌债也很可怕，那个黑道一天到晚去我妈妈家泼油漆，很可怕。就我想说我们穷，可是没有欠过人家钱，怎么一欠欠那么多，而且邻居都在笑话。邻居都在笑啊，因为你房子被贴封条啊。现在的法拍好像不用贴封条，以前就像电视演的嘞，哇，你们家来了一堆人，贴封条，电视也贴，椅子也贴，真的像电视演的这样，
0: 啊，恐怖的，
1: 恐怖，然后超丢脸的，你们家好像命案现场，一大堆人围在那边看，我就想说，我是怎么了？怎么很多歧视的眼光？我就选择自杀，那个。你自杀没有死，你活下来。那你活下来到我真的是讲到忧郁症这一块。我忧郁症那一年是我爸爸生病第七年，胃癌和肝癌第七年，我妈妈中风，二次中风在医院。两老一个在 A 栋一个在 B 栋，我在医院跑了2个月。我白天请人照顾，晚上自己照顾，我白天还要打扫。我在医院每日每夜的跑，每日每夜的跑。我那一年刚好是更年期，我就犯了忧郁症。啊，那个忧郁症很，我为什么知道他有忧郁症？因为我去打扫很多人家，哦，我就觉得这样是一种心理疾病，是忧郁症。然后因为我病逝感很强，我就觉得奇怪，因为我是一个很热情的人，我早上看到人家高炸高炸，早早吃饭的早，可是我那阵子都嘴巴都黏住，都开不了口。哦，我知道我自己怪怪的。我就去看医生，医生说啊，他说你病逝感很强，我就不忌讳，就现在或许有些人会觉得啊，看那个身心科那个有问题的才去，不是不是这样。

0: 样子，不是这样子，可能是荷尔蒙一些外在的因素所引起的。然后我积极的就医，可是那个生那个病真的好可怕，也很痛苦。你每天就想两件事情，一件就是想要死，一件就是想要活。可是感谢主，我熬过来了。嗯，我大概吃药吃了半年熬过，我这已经大概十年了。感谢主，都一直都很好。我觉得情绪，包括我后来的身体的间质性膀胱炎，其实都是情绪所引起的。对对对，
1: 所以当然在这个居家打扫哦，这个工作28年的过程中，有很多的职业病当然也会找上你。但是我想接下来的时间哦，请美玉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属于正面的部分。嗯，就是你进入到了居家打扫这个领域之后，你怎么样在这个领域当中做到专业。我觉得看到书中的这段描述哦，我也很佩服你耶。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像比如说进入到飞利浦去工作，你也是认真负责的，要把这份工作做好。做居家打扫呢，你也要成为全方位的专业打扫的达人。好，所以我觉得这段是可以给我们很多的朋友算是一个很重要的分享，就是说我今天选了这个工作，那我就不仅仅只是说把它打扫干净而已，你还延伸出真的叫全方位，怎么样居家修缮啊，或者是怎么样帮屋主注意到照顾到这整个环境。这个部分我觉得非常正面，我们可以跟大家讲一讲。
0: 我当开始做居家清洁是迫于无奈，因为这个工作在当时到现在是我们是日领，马上做马上有钱，到最后变成现在的我都想我热爱打扫，那种多热爱你知道吗？像台风过后，我身上不是有很多客人的钥匙，有的客人不在台湾吗？台湾过后我们家或许有一些灾情啊，管他不管他，我就摩托车骑着开始去看我的客人，客人家哪里有他们不在台湾嘛，我看他窗户有没有破啊，然后什么有没有树有没有塞住，那个树叶有没有塞住储水孔啊，家里有没有淹水灾之类的。我还记得有一次台风好大好大，那一天是我有一个空屋要打扫，一定要当天完成，因为我隔天还有工作，我工作一直都很满，大家真的都不嫌弃我。我记得那一天台风好大哇，可是没有停电，嗯，那我骑在那个高雄市的四维路上，整条马路都没有人，只有我一个，而且积水，我那摩托车就骑到那个人行道，我到那个大楼，那个管理员没有上班，可是我有钥匙，我自己上去，哦，我那觉得我好厉害，高雄市只有我一个人在赚钱，那一种。其实那种被重视感被需要，你找到你的价值。我有一个客人跟我说，美玉，他讲台语，他说美玉我可以没安没塞没力，我可以没老公不能没有我咧，啊，当然是开玩笑，可是那一种信任感，那一种，啊，像我昨天去一个客人家，他下个礼拜要去美国一个月，美玉我们家就交给你了，他说交给你我好放心哦，我全世界到处跑我好放心哦。对，当然你赚钱的同时，你还得到他的那一种
1: 信任，
0: 对，那种信赖，那种依赖，诶，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呢，哪一个员工可以去老板家，很少吧，对，而且我们是理所当然进去人家家，而且呢还是期待着，你赚到钱的同时你也找到那一种自己的价值。
2: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3: Sorry konten saya kira
4: santai juga. Sangat sangat
5: menyenangkan. Kombo yang mana tu?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2: 所以在美玉呢成为专业的这条路上啊，刚开始接下这个居家打扫之后，也回到书店去看很多这种类似相关的打扫啊收纳的书籍，然后就学怎么样来帮客户收纳，然后也会勤跑像特力屋

0: 这种就是诶什么灯泡要坏啦，要怎么修啊，怎么修水管啊什么、这些也都是你自己觉得如果我能够懂这些的话，可以帮我的客户做更多的事情，或者是记录下水电师傅的电话啦，
1: 对，
0: 油漆师傅的电话、啊、
1: 对，
0: 这种就是我们现在所谓像斜杠啊、
1: 对，
0: 你真的就是要全方位的发展你这个工作，不管什么工作做到 top one， 你就是最厉害的。
1: 我没有最厉害，可是我真的很尽心竭力。我刚开始修水电是因为在高雄市的劳工公园后面有一个台旅的社区，那都是外省伯伯婆婆比较多，可是伯伯都比较早走，都是剩婆婆。那时候好几个婆婆都独居，那你每次去帮他们工作，然后说美玉你帮我修这个修那个修那个，他们不敢叫水电进来打扫，因为他们会害怕，因为他们独居、就是这样子。然后也是口耳相传，然后那个阿婆一号介绍阿婆二号，然后后来就阿婆七八号，你知道吗？都很可爱那些阿嬷，她就帮你当成女儿般的就什么事情都跟我讲，美女你帮我买牛奶，牛奶好重，美女你帮我买卫生纸，卫生纸好重。我们就慢慢跟这个阿嬷，这个阿嬷很好玩。那一群阿嬷后来就跟我说：“美女，你可以把你的户籍迁来这边，我们选你当里长，好吗？”
0: 好啊。
1: 而且我印象中那时候有一个少妈妈，她住在台旅，然后她一个人住。我两个礼拜去打扫一次，我是早上八点打扫到中午十二点，她十一点就会不见。为什么不见？因为他们路口那边有一个菜市场。然后他十一点就是去菜市场，那过不久你看他叮叮咚咚拉着拉车回来，他就看着我就说，他说美玉，我说少妈妈什么事，你今天可以留下来陪我吃午餐吗？他说我为了你我去买了鸡腿，你陪我吃午餐，因为我已经很久了没有陪我吃饭。其实每个独居的长辈都有很多的故事，
0: 对，
1: 因为我自己也有爸爸妈妈，我有阿爸阿布，我看到这一些婆婆他们就好像我的阿爸阿布，他们的不是工作内的要求我都会尽量满足他们，虽然吃饭会耽误我很多事，因为我工作真的都很满，可是你陪上妈妈吃午饭的时候她好高兴啊，她没有，我鸡肉吃不动欸，我为了你买，我好高兴，他好高兴，我也好高兴。对，
0: 是。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啊，真的也是有很多的一些跟客户之间的互动啊，是非常感动的，也都写在了这本书里面。那像是也有为这本书写推荐序的，就是谢化成大使啊，他们的一家的故事，他们夫妇回到台湾之后也跟美玉产生了很紧密的情感啊，甚至跟你的女儿啊也都有非常温馨的故事，我们可以来看看这本书。但最后的几分钟时间，当然要回到你现在建立了一个超过百人的团队，而且这个团队呢是特别照顾一些可能也需要赚钱的妇女朋友们，而且不抽成，你这其中没有任何的利益关系，但就全心的希望他们也能够翻转人生。
1: 对，因为我之前有碰到一个开马达公司的老板，他就说，美玉，你要用那一百多人的手替你赚钱，你用你一个人的手赚钱有限。我当然知道，可是在我日子过不下去的时候，生命垂危的时候，有的人是无偿的帮助我，我理当将这样的祝福给出去。我的团队就是有一个概念，就是贫穷一号帮助贫穷二号。那为什么我在高雄我会延伸到全台都有？我想绝对有超过100位，因为高雄我数一数已经50-60位了。我有一些客人他搬去外地，好，搬去桃园，搬去台北，然后他们所聘用的居家清洁他们觉得不习惯，然后他会请我去教他们的清洁人员，然后呢台北或是桃园的清洁人员他们就延伸出他们的伙伴，然后这几年因为资讯的关系就可以线上教，我偶尔会北上教他们当然这个所谓什么讲师费交通费这个没有，这是我心甘情愿的。其实我活在社会最低底层， 我所接触到

0: 都是那些单亲妈妈，那一些急需要帮助的人。你可以想象一个画面，一个单亲妈妈带两个孩子来找你，她说：“梅姐，你可以训练我，你可以给我工作吗？”她是迫切的需要，而且她的身体，因为这个工作真的不是每一个人都做得来，你太瘦真的也不行，或是路痴也不行，有一些那时候那个资讯还没有发达，
1: 没有导航的时候，
0: 对对对，然后你在想有一个单亲妈这样的状况，哎，她今天因为你蔡美玉，你培训她，你给她工作，她今天从客人那里赚了1500，你如何跟她说？哎，我要给你抽成，不是我什么多高尚，蔡美玉多大的情操，而是我苦过来，因为有很多人，很多人，我书中有写到，有一个人在22年前要给我200万买房子。是一个欧巴桑，他给我200万嘛，他跟我说，他讲台语，他说有德行没准说，22年前有一个不太认识的大姐，她无偿给你200万，她说钱有就还，不用就算了，好多的爱，好多的温暖，我理所当然要将这样的爱给出去，因为我所接触的人太多太多这样的状况，我其实我没有后悔过。其实带人是很辛苦，可是看着他们孩子长大了，然后贷款还清了，然后买房子了，甚至有的人还买2件，你就觉得哇，好美好美，那种美是大家互助，我们真的是，我们这个团队，我们没有职场上的什么霸凌欺负的，没有没有，因为大家都是甘苦人，对对对。
1: 而且这一切呢，也是在美玉十几年前成为基督徒之后，更希望能够把自己的这一份获得的福气啊，透过各种方式，包括今天出书的方式跟大家分享。
0: 对对对对，
1: 是，
0: 感谢主让我生命有这样的历练，虽然过程很辛苦，更是有主的陪伴，真的，你知道你在做什么。你手中所做的一切事情，神都是祝福的。感谢主。

0: 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呢，美玉一大早就从南部来到了台北啊，来跟大家分享自己的这段翻转人生的经验。
1: 嗯，
0: 那当然这本书的副标题最后的这段话也很重要，就是从负债千万翻转人生之后，现阶段就是欢喜收获信任跟尊重。
1: 嗯，
0: 好，那就祝福你能够开启充满希望跟喜乐的这个第三人生。
1: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拜拜，拜拜。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ING节目。在台湾有机会结社的自由，那中国大陆一般来说是不允许有多人集会的哦，像是法轮功等等宗教聚会就是。那么至于谈到成立政党呢，两岸都有。台湾目前有79个合法政党，那中国大陆呢有9个政党，除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之外，我特别多分享一点，就是说有一个政党叫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叫台盟哦。因为我自己曾经有机会在北京采访他们的中国政协人大两会啊，在这段期间他们曾经举办过座谈会，那当时还是这个菜鸟的我呢很好奇，竟然也有来自台湾的意见啊。但是这个同行资深前辈就告诉我，你不要只是看他有台湾这两个字啊，那只是共产党为了要彰显广纳民意的假象。不过后来了解，这些代表台湾的声音加入所谓的这个台盟哦，都是当时在海外的留学生，后来他选择到了中国。好，这是我所了解的这个政党的部分。不过今天重点要谈台湾方面哦，要探讨最近台湾有一个政党，就中华统一促进党，被我们的主管机关内政部向宪法法庭申请解散。那外界就很关注为什么由政府出手。那内政部其实长达大概一年左右的时间来进行搜证，在日前也召开了一场记者会向外说明，那部分理由是统促党呢接受中共的指示，配合渗透台湾。那整体事件究竟反映哪些问题跟现象呢？又会造成哪些影响？为听众朋友邀请真理大学人文与资讯学系助理教授陈立甫观察探讨。非常欢迎陈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老师，我想我们政党解散的途径应该有多种，第一个就是五字型解散也是一种嘛，好，就比较容易。那我们今天重点探讨统促党，它是在2005年的时候成立，那内政部身为主管机关，其实大概从去年一整年都在进行搜证，其实那也

0: 时候已经有对外说了，嗯，要申请宪法法庭来解散这个政党。老师，你会怎么样来看政府这样的做法呢？
1: 我觉得这个是很好很成熟的一个程序啊，因为只要是宪政体制的民主国家，除了法律以外呢，上面就是宪法，宪法也是一个法律的层级哦。在现在实务上，很多国家都是拿来作为直接框架跟判决或是指导的原则。对于三权分立的国家里面，有很多的权力可能不太适合由行政权单一来处理，因为这样很容易产生这个行政权独大，就是以前君主专制时期或是独裁国家、法西斯国家变成行政权独大的问题。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有一个比较平衡的力量，不要完全由行政权来认定，那通常都会回复到宪法法庭的层级来做最后的审理。这种情况通常会发生在会挑战行政权或行政权有可能会专制独裁不愿意被干涉的情况之下，我们就不希望他单独决定。那我们类似这个情形比较常见的就是例如说总统的弹劾就要经过这个司法这个大法官，
0: 对，
1: 以免行政权故意处理成自己有利。那我们知道民主国家的几乎都是政党政治，
0: 对，
1: 真正的民主国家啦，不是这种集中式民主啦，共产党本来就没有要民主的，是原来共产主义理论就不是民主，他那种民主就不是19世纪讲的那种民主，他是有加条件的民主，就不是真的一般西方国家讲的那个民主概念，那个已经偷渡了，已经被换掉了。如果以真正的民主国家来讲，都是政党政治，大概可以直接这样讲。那所以政党就是执政的主体，所以民主政治最后都是变政党在执政。因为政治学里面有一个理论就是寡头铁律，就是说人不可能真的每天都来公投一起来讨论事情。古代即使出现过直接民主，像雅典那种国家都是人口5000人的国家，那现在的国家规模都很大，生活方式也很复杂，所以都要委托专业的执政者，也就是政党的参与者来代理行使多数的权利。所以政党政治就变成民主政治的常态。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有一定的规范在约束政党，让他不能够逾越民主的极限，或是不能够完全自立自肥来凌驾人民，是一个民主理论的基本的设计。所以我们要怎么对于行政权最后一定由政党来掌握，可是这个政党有可能会背叛民主，想要消灭民主，像法西斯或是共产党，那就必须有一个宪政框架来框架它。那以进步国家来讲，就是德国德意志联邦基本法里面就有规定，西德就是现在的德国呢，他们就是规定政党必须效忠民主，对民主忠诚，对国家忠诚。如果政党有诉诸推翻国家或是毁灭民主的政治主张的话，这样的政党就是可以直接禁止。所以这个就避免了战后纳粹党重新出现，所以他有这个宪政设计。那我们国家这个就是一个开放式民主国家的民主防卫体制啊，因为1922年意大利开始到1933年的希特勒，还有当然西班牙啊，1935年之后，很多国家中南美洲更后期还出现很多，包括台湾以前两蒋时代都出现很多行政权抑制其他竞争者的一种威权独裁的情况，那就必须要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其实这种情况也不是1922年墨索里尼以后20世纪才流行的，其实在法国大革命初期的时候，法国也曾经出现过民主选出来政府没有权力的限制，以至于变成恐怖政治的阶段，就是拿破仑时代之前，国民工会时代，他选民掌握权力以后，就把所有的敌对的政治竞争者、其他政党或其他派系全部都送上断头台。我们就必须回避这种，就说，这个就不是民主政治讲说希望大家可以参与，虽然可以言论自由、这个行动的自由限制在合法的范围内。那有些法律不可能每一个东西都定得很清楚，就是由宪政里面指示的基本权利来诠释嘛。所以这个就是各国都有这种法律的解释权的存在啊。所以开放的民主制度的策略就是言论要尽量自由，
0: 是，
1: 然后行为也要尽量可以自由，所有主张都可以互相讨论。可是如果这个讨论是要 解散民主、毁灭国家的话，他应该受到限制。这个最早出现的主张的人是约翰米尔 John Stuart Mill， 在十九世纪的时候啊，就是英国边境主义的一个大师，也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大师哈。他在讲论自由，他是第一代的民主理论提出者。那个时代是民主理论是非常纯粹的，而且比较极端型的，完全自由的。他都有讲的一个例子，就是说任何人呢没有权利在拥挤的戏院里面大喊失火了的权利，因为这样会造成混乱践踏，可能会死人。所以民主的社会里面的自由，虽然在第一代的这个政治思想下主张要尽量绝对的自由，那时候的自由是比较绝对的，他们都还知道有所限制，就是你不能够违反人道，违反这个生命权嘛，制造混乱嘛。所以政党是现在当代民主国家的主要参政形式，如果政党可以主张毁灭这个体制，那这个就是打着民主反民主，这个就是对开放民主社会的弱点的渗透，他当然应该要有法律或宪法的各种层次来限制他嘛。那为什么内政部是政党的主管机关？因为台湾的法律里面有一个法律叫做台湾的各种人民团体跟财团法人各种公司法，这个都是人民团体组的相关管理办法。其中我们有一个特别法，前几年就是制定的，就是政党法。
0: 嗯嗯，没错。
1: 那政党法的主管机关明定是内政部。
0: 内政部。
1: 那内政部下面有人团司、人民团体司这些的。
0: 嗯。
1: 所以这个是在行政业务上，内政部是主管机关。
0: 是的。
1: 那所以他为什么是由他来提？
0: 嗯、
1: 因为我们作为民主国家哈，这个权责都要完全清楚，而且任何权力没有被监督、没有管理到的时候，我们国家的宪法定的最高行政机关是行政院，
0: 是，
1: 也就是行政院里面必须有一个功能要管理所有的人民。那政党也是，那政党当然就是在行政权归内政部管，可是我们又怕内政部滥权，
0: 所以
1: 我们希望他送到司法权里面的宪法法庭去做确认。所以这个就是照顾民主、照顾人权比较周延的设计，而不是暴力啦，反而这个是人权跟政党权利的顾及。那还有一个就是说，中国跟台湾不一样，台湾所有的党都是执政党的储备军，我们没有那种叫参政党，就是说只是帮忙提意见。我们的政党就是要追求得到政治权利，要追求政治职位，要分享政治权利的。那如果分享的多，它就变成执政党了。可是独裁国家很多党它是花瓶党、卫星党，因为它只能够提意见，它不可以掌握权力。
0: 掌握权力。
1: 所以台湾为什么政党需要比较大的注意，对于它反民主或是推翻暴力行为的限制呢？因为所有的党，不管它叫台湾什么党或中华什么党、中国什么党，甚至叫日本或美国什么党，台湾都不会限制你设置这个党。
0: 是，
1: 可是只要你的行为是推翻民主、推翻国家的、主张暴力的，你就会受到制裁跟限制。
0: 哦，好，非常谢谢我们真理大学人文与资讯学系助理教授陈立甫，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帮我们解释要看各国的一个宪政的设计。那刚刚提到政党法，我们的内政部呢在去年就已经开始有了动作，也是按照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第五条明定，政党的目的或其行为如果危害中华民国的存在或自由民主的宪政秩序，就是违宪了。那针对违宪，政党主管机关跟内政部就依照政党法第26条的规定，检具相关的事证，申请司法院宪法法庭审理，予以解散。不过当这场记者会开完之后呢，我们看到在台湾也有一些政党呢发出不一样的声音，他们表达了抗议，他们认为依据现行的宪政体制，主张两岸和平发展跟国家统一完全是受宪法保障的合法权利，还提到台独执政路线才是违宪的窃国私谋，依通促党已经有党员依反渗透法这些来定罪，作为解散理由是混淆个人刑事责任跟政党合宪性，用国家机器打压异己。那这些呢媒体也都报道，这也充分显示台湾容许多元的声音。但我们就要请教陈老师，内政部所持的理由因为统促党设计 多起危及国家安全的事件，也有一些政党是来声援统促党的，是不是类似以前的白色恐怖啊，所谓绿色恐怖这样的疑虑，那是不是凸显的这个国家安全或阻挡的自由很难取得一个平衡？不过刚才老师已经有说，其实我们不能够没有任何的限制啊。
1: 是，正好这一题，正好我是研究近代台湾的政治发展。
0: 嗯，

0: 我们台湾确实有很多政党被解散过。我们政党法有另外一个就是一般性的这种解散，大概比较没有争议的，就是说连续几年没有提候选人，你没有参选，那我就取消你的身份。因为政党在台湾是一个特权的人民团体，为什么呢？因为它可以免税，它可以自己定它的这个组织章程，不像我们的财团法人法、公司法里面规定要有那些的形式。所以它在法律上、组织上是可以完全自己用党纲来自己决定的，不受一般公司组织形式或是社团组织形式的限制哦。所以它很自由、而且它跟公益团体一样是可以收政治现金的，收捐款，还可以让人家抵税、以至于减少国家的财政收入，因为你如果想把钱捐给政党就不用缴税了。所以政党在台湾是一个特权的人民团体，所以它当然要受比较严格的监督，所以它不是一般的组织哦。第二个，所谓白色恐怖、绿色恐怖，它现在很多政党在讲解散同处党就是侵害宪政啊、违反民主的、走倒车啊，这个其实是完全没有台湾的历史常识。台湾真正战后解散过政党的暴力解散的，就是有中国国民党在两蒋时期、第一个就是中国民主党雷震1950年代、60年要组织的这个中国民主党就被蒋介石强制解散，而且里面都抓去关起来，就是雷震案。所以你要说暴力解散政党最有经验，就是最近出来带头抗议的中国国民党，他不容许两个就是民社党跟青年党以外的两个卫星党产生新的本土政党来挑战他的执政权。那这个在训政时期在中国大陆也发生过，那时候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时候，国民党也是训政时期，也就是党外无党，党内无派，胡汉民主张的，他们也把那个时代训政时期也迫害了很多小党，那些小党之后就很多都变成这个民主同盟、现在民盟的成员嘛，当年都是被迫害没有完全消灭掉的，所以其实这个政党在台湾或中国的威权时代，一党专政时代，解散迫害政党的情况其实是常常见到，但是台湾在1987年解除戒严以后，到1992年以后正式脱离动员戡乱，进入完全的民主化时代，我们基本上不会只是怕竞争就想解散政党，而且政党以每年数十个的方式在不断的增加，直到这几年才比较减缓。我们前几年大概平均每年有撤销100个政党的数量哦，不是因为他主张暴力或是主张变更国体、主张跟中国统一，是因为他完全没有提候选人来参选，他不选举，所以他被解散这个身份是为了避免他拿他的政党去做变相的吸金。所以如果国民党或是其他的一些在野党他认为解散政党就是一种不对的权利，不该有，他其实很多年前就该开出记者会了啦。那为什么现在才开？问题很大。因为这一次要被解散的是中华统一促进党，它是一个红色的政党，也就是它主张台湾要被中国并吞的、而且它在台湾直接诉诸支持中国用武力统一台湾的方式进行，就是军队侵略台湾方式进行把台湾统一，所以它的主张就已经是可能违宪的，是一种暴力、是违反刑事法律的、另外它的成员，我们也不能说任何一个政党有一个党员他做的刑事犯罪，甚至他叛国或什么勾结外患，我们就把他解散，其实没有，而是因为统促党的高层，就是他的主要的党的中央委员以上的层级涉及违反反渗透法跟国安法，也就是他的政党代表人有违反反渗透，有的人还逃回中国了，
1: 是，
0: 然后他的提名的候选人也有参与组织性的，另外创党的党主席那时候他的儿子现在也逃走了，他们有黑道背景这个就算了，因为这个是形式上我们政党没有说黑道前科人不能组织，这个也不构成解散，但是他们统促党的主席白朗的儿子在新北市成立了一个协会，专门做所谓的两岸交流，协助中共的干部以交流名义来台湾，因为我们有限制中国的人来台湾必须有交流目的，而且要台湾方面发出邀请，必须是协会或是学校或是这些机构，那么统促党创办白朗的儿子就成立了一个交流协会，也开了一个旅行社，专门在处理协助中国的干部，这些人都

0: 它叫做中华就要解散，
1: 是
0: 也不是主张统一就要解散，因为中国国民党是叫中国，还比中华还敏感，我们也没有解散中国国民党，
1: 是啊，没错，
0: 所以这个也跟党名没有关系，也跟主张没有关系。
1: 是他实际上做了什么是很有关系的哈。统促党他们的政治主张就是一国两制、中国和平统一、中华民族主义，他们还是因为这样的政治主张，他们成立政党。这几年下来，的确有很多触犯了，包括国家安全法、选罢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还有刑法等等哦。举个例子，2018年的时候，统促党的党部跟总裁张安乐自斩，因为张安乐涉嫌收受中国大陆政治现金，遭到台湾警方的搜索，这是其中一例哦。所以政府是按照中华民国宪法处理政党运作。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安居。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请到真理大学人文与资讯学系助理教授陈立甫解析内政部在日前特别召开一场记者会，申请解散中华统一促进党。那为什么会这么做呢？外界有些疑虑。当然谈到政党，我想竞争希望大家有一个良性的啦。刚刚老师有说，如果这些政党会被取消，是因为他们都没有提名候选人来参与这个选举，所以其实这个利益是良善。不过我们今天谈到这里，中共的手有伸进来我们的政党，好像这也成为我们台湾在确保自由民主的一个破口。而且从统促党他所触犯的这些法看起来，就说中共对台渗透，他的统战是越来越深入，而且他的手法是越多样的，是吗？老师，您的观察呢？
0: 是，如果是政治学者的话，应该在人类这200年的经验就发现民主的破绽啦。所以越来越成熟的、越来越进步的民主，就会针对这些破绽做修补跟处理嘛。那二次世界大战基本上就是一个遇到法西斯主义跟共产主义的逆流，造成民主进程的倒退，所以才产生人类的悲剧。所以战后很多国家都会限制政党的主张，不可以反对民主，或是在1960年代、70年代以后，世界在反对，全世界共识说不可以用恐怖主义的方式来推动政治改革，不可以说像孙中山那时候还被歌颂，同盟会就专门丢炸弹炸满清政府，现在如果再这样做的话，就被认为变成是这个盖达组织的，就不可以的。所以人类能够做事的这个限制跟手段其实一直在调整。所以我们早期认为说政党民主就是言论绝对的自由，政治组织就是完全自由组织，就出现了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跟希特勒纳粹党嘛。那共产党也是这样出现的嘛。所以对我们现在来讲，一个民主政治要能够永续，后代子孙都能够还继续享受到我们现在的生活，就必须要保护现在的制度，不然的话我们放任他民主该毁灭就给他毁灭，那是对后代子孙对年轻人不公平的这种做法。像中年以上的人，我们都在台湾人都享受过民主政治了，可是我们早期并没有妨碍，为什么统促党这些党可以成立？因为我们台湾也经历过1992年之后的民主开放过程的一个摸索。这个摸索就是说，我们因为白色恐怖时期，国民党在台湾实施威权统治，完全禁止政党活动。那时候有所谓的党禁，所以光民进党的成立就是一个当时叫做新党运动，就是要继承中国民主党1960年代以来的长期间都没有办法阻挡，我们就是要至少组一个可以跟新的党出现，以后就可以有其他的党。所以民进党就是在1986年组织以后。之后就不断的越来越多党出现，就是有几百个党出现，所以就也因为1986年的民进党9月28号组织成功，国民党没有办法成功压制人民想组织政党的这个声音，最后就只好解除戒严，那就失去的管制政党的法律依据。因为在1987年之前，台湾的威权政府管制政党主要的法律依据是戒严法。戒严法规定不可以随便集会游行，不可以随便组织政党，他都可以予以限制。所以他是利用，那当这个法律体制结束以后呢，新的体制还不知道怎么去因应政党，也就是1990年代的问题。所以1990年代是一个百花齐放，中国的朋友可能不知道，台湾也有叫做中国共产党的，还有叫中华共产党，还有台湾共产党，还有台湾民族共产党，台湾光叫做共产党的，我记得就快要10个。我们甚至没有限制党名，不可以叫共产党。

0: 是到最近总统府前面的示威，还有叫共产党的这个政党团体拿旗子出来示威，还有拿这个五星旗哦，
1: 嗯，我们
0: 那个
1: 都
0: 也没有被警察驱
1: 是
0: 散哦。
1: 是是，
0: 那个就台湾其实就算统促党被解散了，台湾的共产党还在，就是因为涉犯国安法、涉犯反渗透法、涉犯有关这个收受中国的国家方面的政治的
1: 政治
0: 这个
1: 献
0: 经济
1: 金，
0: 援助，
1: 嗯，对，
0: 还有替他掩护他的党跟政治的干部来台湾渗透，
1: 嗯。
0: 才故意协助的，然后故意不通报政府，还让他逃避政府的监督，他才累积这么多市政，终于经过从1990年代到现在，他才只好把它解散掉，否
1: 嗯
0: 则那个时候留到现在的那么多叫做共产党的党，怎么都没有被解散。他绝对不可能对民进党友善啊，也不可能对现在的民主政治可能，因为台湾的主权独立应该是不友善的啊。所以就是你有没有着手实施嘛？你是嘴巴讲一讲，还是说你已经做了？其实嘴巴讲一讲，看你讲的方式是怎么讲，都有可能是构成被解散的条件哦。可是我们现在只有去针对直接拿中国钱的，听
1: 在
0: 中
1: 地
0: 国
1: 协
0: 指
1: 力
0: 挥的。
1: 者，嗯
0: 所以
1: 哼，
0: 我们已经是做到非常的限缩了。我现在举这些例子，说有很多名字跟他的性格，其实更应该被解散。可是我们也没有去解散
1: 嗯哼。
0: 他。如果这个再不解散，其实我们的民主会很危险。我们也是因为知道现在很多民主社会都被中国共产党在当地买收这个国会议员、民意代表渗透。以前呢，中国共产党在海外的行使这个国家影响力或者政党影响力，可能是送钱啊、买收啊，给一些利益给这个政党的领袖。可是呢，现在中国共产党他们很厉害，他们甚至可以支持一些特定的政党或一群特定的候选人，以量变变质变的方式，把整个政党变成亲中共的。即便他是台湾党纲里面明定反共。他们有可能因为里面主要的党代表、里面的中央委员、里面的这个立法院的党团都已经接受中共指挥，他本质就化为中支持中共的一个传声筒、第五纵队的一个内应的组织。如果是的话，这样不是非常危险吗？等于是敌人对台湾想要并吞台湾的这个力量，已经直接进入台湾的国会或是地方政府，他可以直接在地方执政，而且他可以直接制定法律。或修改法律，以使他对中国并吞台湾有利，所以这个就是民主的迫在跟民主的危机嘛。各国都在注意啦，因为也不是从现在开始，其实俄罗斯也用过这种类似的手段。可是台湾为什么特别要注意这件事？因为台湾跟中国的量体差很多，中国14亿人，台湾只有2300万人，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是中国最想要的就是台湾。所以中国把很多的资源都用在对台湾的影响，那这个就造成台湾面临到民主的迫在，会比其他国家产生更多的风险，必须更早去应应。我认为呢，最近明明去年就知道应该要把它解散了，今年才终于正式提出来。其实去年新闻就讲说内
1: 是
0: 政部
1: 没
0: 考
1: 有
0: 虑要
1: 错，
0: 解散，
1: 所以整
0: 因
1: 整
0: 为那时
1: 一
0: 候，
1: 年的搜证嘛，对
0: 对，
1: 呀、
0: 其实要不是天佑台湾，搞不好这一年台湾就已经被颠覆了。
1: 啊，
0: 还给他拖到让你一年之后才去提，还不一定宪法法庭其实都还没有决定呢、欸，才要把他送去解散呢、欸。其实一个国家要灭亡，可能还不需要一年呢、欸。当年中共跟国民党啊，在中国内战的时候啊，形势翻盘还不到一年，1948年到1949年，国民党从优势变成劣势，整个就失去中国大陆，那个也才一年。所以我们现在还花了一年都解散不了统促党，其实是我们运气很好。台湾的民主跟台湾的体制还够坚硬，否则的话早就崩溃了。
1: 好，我们是有韧性的哈，这个民主自由不是从天而降的，是要去争取的哈。那在解严之后呢，台湾的政党的运作是相当具有活力的，但是我们也有立法的规定，如果说有违反的相关的规定的话，当然政府不能够什么事都不做。好，在今天呢，非常谢谢我们真理大学人文与资讯学系助理教授陈立甫相当专业的解析。那么从中华统一促进党被我们的主管机关内政部向宪法法庭来申请解散，那这究竟显示什么样的讯息？那确保民主自由，我们台湾 我们还能够做

0: 些什么，我想要有相当正确的认知。非常谢谢陈老师专业的解析，谢谢您，谢谢。
1: 不客气，好，谢谢。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节目尾声提醒您，收听节目除了可以透过央广官网，有更多平台，包括 Podcast 播客平台，还有在 SoundOn、Spotify 都可以。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也来下载我们的节目。当然，如果听众朋友对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的话，也都非常欢迎听众朋友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您可以来信，传统信件写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写给两岸 ING 节目收就可以了。另外，也可以寄到 ing@rti.org.tw。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加入两岸 ING 节目的粉丝团。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2: 哈哈哈哈，买东西要收荷包，现在不用掏钱就有机会把精美外套带回家。
3: 早安台湾和两岸 ING 节目正在举办活动，成功闯三关就能参加抽奖。
2: 偷偷告诉你哦，第二关的通关密语就是两岸旅游通，而其他两关赶紧上央广活动官网就知道咯。
3: 夏日限定好礼，开心带回去，可不要错过好时机哦。耶、
4: 自己的梦想自己追，自在的人生自由飞。欢迎收听李正淳制作主持的《梦想自由行》，感受台湾最美的人文风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是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大概差不多接近两年的时间了吧，我们跟台湾角川这边呢有合作过这个漫画改编为广播剧，当时合作的这个漫画叫九号天鹅，制作过程非常的复杂，因为漫画跟文字的改编毕竟是不太一样，不过呢我们觉得当时的这个辛苦是值得的啦，因为台湾的漫画作品真的好，真的很值得跟大家来介绍。那最近呢我又发现到了一部台湾好的漫画，也是台湾角川的、奇怪，台湾角川啊，这个慧眼识英雄啊，特别会发掘这个漫画的好作品好作者。那这部作品呢而且很厉害哦，漫画是一本接一本一套的哦，但是呢我觉得他这个故事还可以做更多的发展，可以发挥的这个故事应该是很多的哦。这什么漫画呢？这个漫画的名称叫做北投女巫。北投呢就是在台北市哦的一个行政区，北投这个故事的这个背景发想哦是怎么来的呢？我们今天当然要来问一下作者哦，我们今天用这个线上连线的方式来访问他，简世杰。
5: 你好。
4: 是。这个其实简世杰啊创作的这个漫画已经有很多了、早期啊有得过漫画影赏的这个无奈的猎人。所以在介绍北投女巫这个漫画之前呢，我先来请教你啊，就是说这个无奈的猎人对于你这个北投女巫这个题材的开发有什么影响？
5: 它影响很大，因为无奈的猎人是我第一次处理长条漫画的形式，就是手机漫画。
4: 对，
5: 就是因为在我那之前我都是画传统的翻页漫画，所以我对分镜的概念都是以翻页形式 来做设计的。但是因为无奈的猎人是我画的第一条手机漫画，所以那时候就要画成长条形的分镜，所以我那时候在像是里面角色舞蹈分镜的节奏啊，我就比较参考像电影分镜的那种感觉，因为手机漫画的宽度都是固定的，然后只是一直往下滑，一直往下滑，所以如果滑得很快的话，会有点像变成动画的感觉。 就有点像走马灯，会变得像动画一样。所以我那时候舞蹈分镜的节奏就有参考一下电影。然后还有一幕是狙击枪的子弹划过一整条荧幕去打中那个女巫，那也是只有长条漫画可以表现的形式。所以就是都是那时候为了《无奈的猎人》这一部才开始做这些构想。然后当时那部作品的故事里面还只有女巫跟猎人对抗的主题，所以像北投在地的文史相关的题材，我都是后来画连载的时候才开始边做边想边加入的。但是在短篇《无奈猎人》的时候，其实就是很单纯的女巫跟猎人的故事，但是那个故事其实是在影射，有点像我在画漫画的时候的心情，因为我算是自学起家，就是我画漫画的所有技术比较都接近是自学，就自己买，从小自己买书念，因为我没有上过那个大学，以前没有上过美术专门学校，所以我对创作的感觉一直都有一种捉摸不到，然后很虚幻的感觉，就是好像我的努力，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在朝那个目标接近，然后就有点像《无奈的猎人》里面的那些猎人，他们要狩猎女巫，但是女巫到底是什么，然后巫术是什么，就是很奇幻，然后常理无法去分析的东西，然后他们就是也不知道怎么杀女巫，也不知道女巫会出现在哪里，也不知道巫术会长什么样子。但他们的工作就是要去狩猎，所以他们是很无奈的猎人。就是我什么都不懂，但是我要去追求这个很虚幻、很梦幻的东西，就有点像描写我当时创作的心情。
4: 你刚刚说以前你并不是所谓的科班出身哦，以前你在学校学的是什么？
5: 我高中念二类组，就是物理化学，
4: 照说应该是就走入资讯科技业，是不是？
5: 很多同学是进资讯科技业，
4: 是是是。以前应该觉得哇，那个行业这个比较高报酬，是吧？
5: 对，老师跟家长都很希望你进哪行。
4: 对，但是你人生不以金钱为奋斗的目标，啊，人生的理想在更高境界。这个其实啊，这个我觉得每个人呢，都要去追求自己喜欢的了。这个社会的标准，那是社会的标准。我们人如果要做到自己喜欢的事情，你才能够做得长久。那你是什么时候发现到自己喜欢画画的呢？
5: 从很小很小就一直在画图。我记得我从国小就是上课不听课，就一直在笔记本上面画个不停。
4: 但是就没有想到要去学画画。
5: 就其实家里没有，一开始没有很支持就是花时间画图这件事，那时候还是希望专心念书啊，所以我是到要考大学要考美术相关科系的时候，才去术科补习班补画图。
4: 以前小的时候画画需要偷偷画吗？
5: 对，有时候上课会夹在课本里面，就是把那个计算纸夹在课本里，然后假装是在写笔记，但其实是在画图。
4: 那你自己以前对于画画，有得过比较高的评价吗？就是哎，同学也觉得你画得好啊，或者什么的？
5: 哦，对啊，就是蛮追求那个称赞的，就是每次画完之后都会赶快拿去给同学看，就是希望大家称赞我，然后大家也都很捧场，就是有好好的称赞，而且参加比赛，不是每次都会得奖，但是也是有得奖经验，所以对信心来说还是蛮有帮助的。
4: 人就是要受到鼓励啊，就可以朝自己这个喜爱的事情啊，不断的深耕。那刚刚谈到就是说这个北投女巫啊。这个我们回到他的这个故事啊，就是说，当然前作啊，《无奈的猎人》是有带来一些啊这个直接的影响啊，但是以北投女巫的这个整体架构来讲，据了解说是这个在大学的时候就已经设定好了，这个其实你离开大学也有一段时间了吧，对吧？
5: 对对，蛮久了啊。
4: 对，怎么会那么早就有设定这个架构呢？
5: 我们大学二年级的时候，系上有一个 MV 大赛的比赛，就是班上同学要各自分组去拍 MV。然后我有一个同学，我跟我一个同学同组，然后其实是他先想出来把我们系上几个同学角色化，变成 MV 大赛里面的角色。然后那些角色就是后来北投女巫的雏形。
4: 是，所以就是说，这个女巫里面的这些角色，就是你的同学。各种不同的形态
5: 对，我融合了很多，我也融合了我可能高中国中认识的女同学跟我当时自己的一些想法。
4: 那他们都知道吧？
5: 对对，他们都知道。
4: 他们会不会来问说，哎、欸，这个你怎么把我画成那样？
5: 目前还没有接到这样子的回应，
4: 还说哇，我真的好高兴哦，你把我成为你这个漫画里面的这个原型人物。
5: 我跟其中几个人现在还是好朋友啊，所以常常还是会讨论那个漫画内容，说可能下一季你可以搭配什么衣服，我下一季可以帮你加什么样的剧情，就会跟本人讨论。
4: 对，就是他到底可以有什么样更适切的发挥，本人最清楚了。对
5: 对对，
4: 哎，这很好哦。好，那我们谈到这个北投女巫四个字哦，它给人的这个两种很强的这个意象啊，一个是北投啊，这是一个地名啊，一个是女巫，这是她的工作也好或者职业也好哈。这北投我可是相当熟悉的，我高中就在北投读的，所以这个北投温泉博物馆啊，你讲的这些地名啊这里面出现的啊，关渡宫啊。新北投站，现在是新北投捷运站，以前我那个年代还叫新北投火车站呢。还有地热谷什么的啊，这都是我们在高中在那边念书的时候啊，经常会去的地方。北投啊，因为它有很多其实很有特色的这个地点啊。那你把它转化为这个漫画里面的一些场景啊，你在构思的时候是不是也带有一种就是说希望大家能够对北投有更深的了解，带来更多观光人潮的这个想法呢？
5: 有的，因为其实像如果你去国外的环球影城或者是迪士尼乐园，然后他们那边都会有配合一个 IP 主题做出很多就是作品里面的建筑物啊，然后餐厅啊，就但是他都会在走路可以到达的距离，就是一个蛮小范围内，就是一个游乐园。然后我们台湾我想说与其去盖一个新的游乐园出来，不如就把北投这个地方当成是就是游乐园本身，因为其实从新北投站走出来，温泉博物馆啊，然后文物馆、天主堂那些在漫画里面有出现的那些地景，其实都不会很远，都是走路可以到的距离。所以如果你现在去新北投的话，就会有点像是参观一下那个游乐园的感觉。
4: 是，这个北投是真的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地方。虽然我现在已经也很少回去北投了，但是我只要有机会到北投去，我都觉得好亲切啊！毕竟那是我这个可以讲说是混迹的这个三年的一个地方，而且那个时候是所谓的青春期啊，这其实没事就喜欢闲晃，
5: 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嘛。
4: 对，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回忆。我高中其实是觉得是我人生当中很重要的这个三年。好，谈到这里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继续访问漫画家简世杰，来介绍他最近受到各界瞩目而且非常受欢迎的一部漫画作品北投女巫。那这个作品呢是由台湾角川出版的，我们马上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能够从事自己梦想当中的职业，这是人生最幸福的事情。简世杰目前应该就是做着自己最喜欢的工作，他的《北投女巫》这部漫画呢，得到了广大的欢迎。那其实这个漫画是充满了奇幻的这个色彩。那《北投女巫》，我们把拆解成两部分，北投是台北行政区的一个地名，那女巫呢，就是这里面的主角，他们的这个身份。我们继续的要来请简世杰来做进一步的介绍。好，那除了地名之外，其实这部漫画啊，在创作的时候啊，也有很多台湾原住民的背景也好啦，或者也许传说也好啊，或者有一些特色啊，你把它融入到这个漫画里面来，甚至里面还有这个所谓的希腊神话的这个女巫。你怎么把这么多元的这个文化元素啊，来编织到这个很奇幻的这样的一个作品里面呢？
1: 我好像从小就对女巫跟树这类的故事很有兴趣。
0: 为什么？
1: 所以会因为生活蛮无聊的吧，所以发发。

0: 白日梦，就
1: 是。
0: 觉得有魔法的话多好。
1: 那
0: 对，
1: 你以前是不是很喜欢虎姑婆的故事？
0: 哎，我很喜欢虎姑婆，我也喜欢板桥三娘子。
1: 是。
0: 对啊，像板桥三娘子，我也是以前读那个汉生的故事书，就是每次在读的时候，就会把这些跟女巫、跟魔法、会魔法女人有关的故事记下来。
1: 对，
0: 然后之后到我要开始写我自己的故事的时候，就有很多典故可以拿来引用。
1: 是。那刚刚前面提到，就是说，你看这个有台湾原住民的特色，或者说是一些传奇，还有西方的啊，希腊的啊，怎么样融合，然后又觉得不会突兀呢？
0: 我会先想画面，因为我在想北投女巫故事的时候，我又帮每个角色想说，他在这一季的故事里面，他会有什么样的发展，什么样的大场面，
1: 是。
0: 他会用他巫术做什么事。然后像动物女巫，要使用动物巫术的时候，我就想说，动物巫术可以用什么方式表现？就开始从记忆里面爬书，找到希腊神话里面那个女巫瑟西，就是在《奥德赛》里面。有出现的会把人变成动物的女巫，所以我就让我的动物女巫，也是一样把她的敌人变成动物。
1: 所以这都是给你很多这个创作时候的灵感啊。
0: 对，就是小时候看的东西就
1: 对，
0: 会变灵感。
1: 我刚刚忘了问一件事情，我是跟北投
0: 嗯，
1: 有渊源的人，你为什么对北投情有独钟呢？
0: 我就住在黄溪旁边啊，
1: 哦，
0: 所以
1: 真
0: 就
1: 的，
0: 是，
1: 所以你对北投比我更熟悉，混迹的时间比我更久一点。
0: 嗯，从小住到大的。
1: 对对对。好，那所以北投，你当然就是说，既然是所谓的在地的了啊，当然就很希望大家多能够帮在地啊做一些推广也好啊，就是让大家能够更认识。好，那在这故事里面哈，这个有八位女巫哦，这个她们每个女巫的各有不同的这个所谓的女巫的能力，但是呢，你把这个能力的强度取决于她的经济。幸福感这些现实的条件，哎，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对照，就是说他们照讲应该是跟现实应该是要有一点距离的啊，但是呢，你却把它跟现实又做一点结合，这个是你想要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社会观察的传递吗？
0: 因为我觉得愿望跟梦想这种东西，其实都有它的现实面。就是参照我个人的经验，就是我小时候梦想要成为漫画家，然后就为了这个梦想要付出很多代价，
1: 是，
0: 例如说常年的准备啊、练习啊，还有之后出道之后在商场上的谈判技巧跟合约攻防，那其实都蛮枯燥、蛮恼人，又很麻烦。但是为了我的梦想跟愿望，我得付出这样的代价。所以我在设定巫术的时候，就有设定。你想要什么东西，或者你有什么天赋？有时候甚至不是许愿，只是光是有某种天赋就要付出代价。例如说“能者多劳”的概念，例如说我里面漫画里面有魅惑女巫小曼，她因为她的美貌所以遭了很多罪，或者是知行另外一个角色，因为她的可能比较聪明或比较纤细，所以她也是承受了很多挫折。所以我就想说，我在我个人的观念里面，我觉得愿望跟梦想它有。现实面它有代价，所以我在设定巫术的时候，我不会想把它设定成一个单纯很神奇的东西。它神奇的同时，它也会具有条件跟代价，所以不是那么梦幻跟理想的东西。
1: 就是要有这么高的那个能力的时候，也是
0: 对，就要付出代
1: 要
0: 价。
1: 有一些付出的啊、哦。这就好，我们追求梦想一样啊、哦，它不是天上就可以掉得下来的，它
0: 对。
1: 一样要有很多的付出，要有很多的努力。哎，我还想到一点呢，就是说本来我没有看作者介绍，我想北投女巫嘛，可能会是一个女性来创作这个故事。好像我在我们的想法面更理所当然。那你创作的这个里面主角都是女巫，显然也要对女性也要有一定这个程度的了解才行。
0: 里面有白团啊，就是男生团体，所以我女生团体跟男生团体都有写。
1: 是，但是书名叫女巫嘛，啊，代表
0: 对，他们
1: 女
0: 才是
1: 巫的
0: 主角。
1: 分量比较重啊，是吧？
0: 对，女巫才是主角。
1: 对，女巫才是主角，而且对女巫的不管说是每一个女巫的这个性格啊，各方面啊的这个塑造啊，应该就要更加的用心。你如何把握自己能够做得到呢？
0: 因为我蛮多女生朋友的，就是
1: 是，
0: 从小到大几乎都在。女子团体里面，就是跟班上的女生团体比较
1: 是，
0: 亲密，所
1: 很
0: 以
1: 有女人缘是吧？
0: 不是啊，就是朋友大部分都是女生，
1: 是，
0: 所以在那些团体里面就会观察到很多女子
1: 细
0: 团体
1: 节。
0: 的现象，对女生相处的一些 习惯。
1: 是，这里面其实。

0: 是讲起来就还蛮复杂的了啊、哦。就当然也许就是说，这个故事要吸引人，它必须要下一点料啊、哦，口味要重一点，是不是？但是
1: 是，一定要。
0: 在调度的时候，是不是觉得特别辛苦啊？
1: 对，就是我会把每一季开始的时候会把每个角色分开，然后
0: 是。
1: 让发想，分开发想说这个角色在这一季的成长弧度，他可能会经历什么事，然后之后再把这些东西整理起来，变成每个角色的重点事件之间可以协调串联成剧情。比如说，如果悲剧女巫佳羽她需要失恋的故事，那就要让她的男友就是白团的孟达，可能会被白团施压，让他不得不把佳羽推开，这样才能完成佳羽失恋的故事。可是这样同时就串到孟达跟白团的故事，然后再想说白团为什么要对孟达施压的时候，又可以设定成理由是，他们白团可能被女巫的活动威胁到，所以他们才要对孟达施压。这样就又设定出女巫团那边的事件，然后我又可以设定说是哪一个女巫在主导这些活动，去威胁到白团，这样就可以来回穿插，然后从角色的故事设定成一个完整的剧情。
0: 听你刚刚这么一描述，我都觉得好难呢、啊。啊，这个要设想的细节真的是蛮多的。不过我觉得这读者也看的是应该是很过瘾
1: 对，
0: 了、啊。啊，这个，
1: 很多 drama。
0: 对对对，就是说他看起来好像是不是现实里面的人物，但他其实呢会出现的一些状况，可能跟现实世界哦也颇有雷同之处了啊。这个现实世界也有很多尔虞我诈或者什么之类的这些情景。那这次呢？这个我们刚刚前面讲啊，这个其实你原来是连载嘛，那现在1到3集这个豪华特装版，这次的这个实体书出来以后啊，我其实看到这一套，我就觉得哇，这个好吸引人哦！这如果我是漫画爱好者，我一定很想去买来啊收藏。在这个做这个实体书的这个出版的时候，你有些什么想法吗？
1: 我觉得豪华特装版就看起来很酷啊，因为它那个盒子
0: 对，
1: 以黑色的底，然后把那个女巫全部都在封面上面，看起来就有点像就是电玩盒还是什么的，就是一个很酷的盒子，然后里面又有一些特装版限定的小礼物，所以就觉得这个特装版很值得收藏。
0: 是，有没有出自你的想法，还是都是设计人员他们想出来的？
1: 这个其实主要是角川编辑部想构想出来，里面需要哪些东西啊？然后盒子的设计都是角川想的，
0: 是，所以你会不会觉得角川对你的作品很用心？
1: 是真的，他们真的帮助很多，非常 用心在做这一步。
0: 是，刚刚你说这个面对商场上的这个合约的谈判的时候，是很耗费心力的，跟角川也是这样
1: 可能难免吧。
0: 吗？好，开玩笑，我不是要制造你们的对立。好，这个其实我这次会想要访问这个。简世杰啊，我觉得就是因为我看到你这个参加这个漫画博览会嘛，哦，这个有一个这个签书会，这个哇，这感觉场面很热闹哦。除了这个我看到的这个签书会以外，你还有一些讲座哦，那你要不要来介绍一下未来的一些活动？
1: 好的，我在9月6号在诚品有一个跟大人漫画社 Podcast 的怡静的对谈讲座。
0: 那。签书会的部分呢？
1: 签书会就是7月24日在漫博的这一场已经结束
0: 结
1: 了，
0: 束了嘛？哈、哦，其他
1: 是，
0: 就没有了。
1: 对，目前没有。
0: 可不可以谈一下，就是说，你觉得自己的这个作品现在受到这样的欢迎，在你预期之中吗？
1: 是在我的预期
0: 是在预期中，你觉得
1: 之中，对。
0: 本来就应该
1: 我10年前就画完，我那时候才24岁，就其实蛮有自信的。对于这个东西，就觉得这个画出来一定中。
0: 一定中。那为什
1: 对，
0: 么感觉好像现在才开花结果？
1: 他在网漫的时期其实就已经蛮受欢迎的，
0: 是，
1: 然后也很多人看。只是
0: 是，
1: 实体书毕竟还是一个比较大家更习惯的阅读形
0: 对
1: 式嘛，
0: 对对，
1: 是，所以现在出成实体书才有那种就
0: 是，
1: 是整个变得真实感、落地的感觉。
0: 对对，这就是我要谈的，就是说，好像比较实在啊，哦，是可以握在手上的那种感觉。其实你这么长的时间，你都没有想要试着，就是说，让它早一点有实体书出现吗？
1: 可是因为我谈这些授权的东西，就个性比较谨慎，所以常会拖很久。
0: 是，这个你觉得在未来是需要改的吗？还是说怎么样？
1: 应该要改一 下
0: 应
1: 哦，
0: 该要改一下。如果早点问，是不是更好嘛？在我来看。
1: 对，是，对，如果我更积极一点，早一点去处理的话，应该大家更早就可以看到实体书了。
0: 好，这个当然现在是一到三级嘛。我刚刚讲
1: 对。
0: 就是，其实北投女巫哦，这个其实可以发展的东西应该是很多。你未来有什么架构规划吗？
1: 因为《北投女巫》现在线上版已经有第二季了，所以第
0: 是。
1: 二季的故事内容大概将近第一季的2倍长，所以很多，有很多后续的故事。
0: 是。
1: 然后，如果我之后有连载量能回来的话，我可能也会画《北投女巫》第三季，就这样延续下去。
0: 是不是让它成为一个，就是说，暂时都不会画下句点的一个故事？
1: 对，因为它里面角色很多，所以其实可以把每一个女巫都分开来发展一部独自的连载。
0: 是，这个其实你也许在以前设计的时候就想到了哦，是不
1: 嗯，
0: 是？
1: 是的，
0: 所以未来可以有很多支线，
1: 对，
0: 不断的延伸下去。简世杰，你除了这个《北投女巫》之外，手上还有其他类型的漫画吗？
1: 有我有另外一部连载叫做《御剑》，是翠玉的玉，然后关键的键。
0: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1: 它是一部设定在故宫博物馆的一部奇幻冒险故事，就是它设定成在故宫的山洞，就是故宫后山里面有一个秘密库房的隧道。然后在那个漫画的剧情里面是，你进入那个隧道之后，可以穿越时空到一个算异空间的地方。然后就是主角们就在那个地方争夺那些国宝，那是御剑的剧情。
0: 是。这感觉呢，也是一个可以有很多丰富题材啊，不断的这个挖掘的这样的一个主题，但是跟这个北投女巫就是还是有一点这个题材上的这个差异啊，在不同的这种题材里面的这种创作的这种转换，对你们来讲是不是很必要的？
1: 对，有时候换换口味，就是可能北投女巫画了2季之后，就会想要画一画，男生为主角的故事啊之类的，所以就会换另外一部连载。
0: 即便北投女巫很受欢迎，也不能一直这样消耗，是不是？
1: 也对，画久了也是很累。
0: 好，这个今天很高兴啊，可以访问简世杰啊，来介绍你的《北投女巫》这部漫画啊，实体书的这个出版啊。最后想问你一件事情啊，就是说我们刚刚曾经有谈到过所谓的梦想啊，就要追求梦想啊，就是也要付出一些代价。我感觉画漫画应该也算是你的这个梦想的追求之一了。在这个追求漫画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你有做过什么牺牲吗？或者说曾经有过什么样的阻力吗？
1: 最大的牺牲应该就是时间，真的要花非常多时间。
0: 是。
1: 不管，其实最多花在是事前准备，这些都不会算在连载的成本里面，因为连载时间就是可能一个礼拜画一集，所以感觉说那最多也就是花一个礼拜。可是其实每一部连载事前跟进行同时中要做了很多功课跟准备，是非常消耗时间的。所以我觉得。而且我从小开始准备嘛，所以等于是国小开始，就很多，私下的时间、下课后的时间、放学、假日都是拿来练习画漫画、写故事，所以这个画漫画的梦想真的是占了我人生大部分的时间。
0: 那你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很大的挫折，曾经让你想要，就是说不画了？
1: 我现在其实就在预见画到后面的低潮期，因为他的故事文本资料量实在太大了，而且背景又很复杂，所以我在处理那些超出我能力范围的东西的时候，会觉得很绝望，想说我都已经画了几年了，我已经画了20几年了，然后为什么到现在还有这么多没办法处理的题材，就会觉得很挫折。
0: 这，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认为，就是说已经经验丰富的这个所谓的任何行业的老手了啊，做任何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就一定都是顺风顺水，
1: 嗯，
0: 这个其实都还是会遇到新的难题的。好，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经验很好啊，因为也许可以给很多朋友们啊一个同理的这个慰藉。就是我们不是一个最倒霉的，或者说最不堪的啊，或者说处境最艰难的啊，在各个行业里面都会有人遇到很多各式各样的问题。但是，还是老话一句，要实现梦想，那你势必得要付出代价。那今天要非常谢谢漫画家简世杰来接受我们的访问，来介绍你的这个最新实体出版的漫画，由台湾角川出版的 北投女巫，谢谢你，
1: 谢谢。
0: 那今天的梦。

0: 生活可以慢一点，
1: 用心听，
0: 用心看，
1: 用心呼吸，
0: 你也可以环保健康，快乐生活。
1: Follow me，
0: 一起乐活深呼吸。
2: 欢迎收听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本非常棒的环境教育原创绘本，而这本绘本用中文、英文、台湾族语、鲁凯族语来做呈现，并且呈现出台湾部落孩子在学习过程当中溯源了部落神话，探讨能源转型，也找回人类跟土地连结的力量。今天要带大家造访的是屏东县马家乡长荣百合国小，而学校的大家长陈世聪校长会亲自帮我们来做介绍哦。先来听校长的乐活宣言，等一下再请校长带我们走进环境教育原创绘本当中。
1: LOHAS，
0: 我的乐活宣言。
3: 大家好，我是屏东县马家乡长荣百合国小校长陈世聪。原住民爱地球，所信所行善不止息。我想我们珍惜周边的一切，就是最好的爱护地球跟保护环境的作为。
0: 你的乐活，我的乐活，他的乐活，都在乐活 ING。

0: Hello， 欢迎收听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我们要来分享屏东县马家乡长荣百合国小15周年校庆出版的环境教育原创绘本，叫做《玛丽玛丽未来的光》，而且在6月的时候有进行新书发表的活动啊。那么今天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屏东县马家乡长荣百合国小第一位连四任的校长陈世忠校长在空中跟我们做分享。 Hello 校长您好。
1: Hello 季杰。 Hello 大家好。
0: 校长真的您很厉害，不止自己荣获校长领导卓越奖，也带领学校的国小还有幼儿园总共获得4次的教育部教学卓越奖金质奖的肯定，还带学校拿下了国家环境教育奖、台湾永续教育奖，也是绿旗校园，并且呢在2016年带领学校转型为公办公营的实验小学。那校长在15周年的校庆出版这一本环境教育原创绘本，原因是什么呢？
1: 其实这是神奇的恩典。有一次钟德美执行长，就是我们张荣华基金会独资援建长荣百合的这个基金会，钟执行长呢就来跟我说，有一个高中的女生她在英国读书，她在环境的议题上有一些想要去努力跟合作的案子，那长荣百合有没有意愿一起来合作？我当然乐观其成，因为并不是因为中执行长跟学校的关系，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跟学校创校以来一直在发展的理念跟方向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就乐观其成做这件事情。那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呢并不是因为长荣百合是张荣华基金会援建，所以才被选择来做这个合作的方案，而是适配呢在英国读书的时候，他做了他整个信念的突破。他原来认为科学可以去改善气候变迁还有相关的环境的议题，可是他在高中修了跟来自全世界不同国家的优秀的高中生，他们修了人类学跟系统转换相关课程之后，才发现原来这个问题没有那么容易，所以他就透过线上的搜寻，透过相关资料的阅读，他发现诶，屏东呢有长荣百合国小，他们所在努力所做的事情有科学、有环保、有自己文化的传承在，这个跟他心中的想要的对象应该是相符合的，所以才透过张荣华基金会总执行长来做这样子的引荐。所以有一点倒着走，一方面通常都是请基金会来帮忙推荐学校，他们是因为已经找到了对象之后才请基金会来协助跟推动，这样子的一个美好的姻缘。
0: 张荣华基金会真的很长期而且是稳定的来支持学校，包括这一件事情。但是呢也因为长荣百合国小除了前面我讲的这些奖项之外，真的就是全国第一间原住民族的台美生态绿旗学校，又加上过去也拿过阅读磐石奖，所以在学校15周年校庆的时候自己出版了环境教育原创绘本，其实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哦，也是一个很棒的礼物。那校长您自己2011年来到学校做筹备，到现在15周年，您自己的心情又是什么？
1: 这是一个幸福的旅程。对教育来讲，尤其我们知道最近最红的教育叫铁拳教育，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是真的是爱的教育，然后在这个地方的孩子跟部落族人跟学校我们一起努力，因为我们就是一家人。那我们 We are family 这件事情，它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这样子的理念不光是学术的倡议是这样子走，然后对原住民族的精神来讲， community 就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其实 community 这件事情对原乡部落来讲才是真正能很贴切的去展现它的核心的精神。很多主流社会的 community 是从原来的一个小组织社群变成一个社区这样的概念，但事实上它的生命并没有融合结合在一起。原住民族它的个人的生命跟整个部落生命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我很幸运的说这一趟是幸福之旅。因为从我自己个人的生命的信仰跟理解，随着我的教育专业因缘来到原乡部落，所以我一直其实有一些机缘是可以离开，但是我一直舍不得离开，是因为部落愿意接纳我， 而我也很开心的可以有一些自己的经验跟学问的背景，可以让他相加相乘，所以两相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很幸福的旅程。谢谢。
0: 而且我发现长荣百合各项，包括说屏东县马家乡也是幸福的，因为可以遇到这一位教育博士校长，而且是非常用心的校长哦。而校长你服务的马家乡长荣百合国小大部分就是排湾族跟卢凯族，而且校长你这一段幸福的旅程其实刚开始对你而言是非常艰辛的，因为您是一个汉人校长来到了我们原住民的部落，其实校长您非常非常的用心哦，甚至我知道您连周末到教堂去您都会一起来做参与，到后面族人真的是打开心胸接纳您，把您当做了家人，而且头目还给您一个原住民的名字，所以那个名字可不可以在空中跟我们说一下？
1: 谢谢。因为在长百创校第五年的时候，因为长百在创校的第三年就得到教育部教学卓越金质奖，在第四年就得到领导卓越奖跟幼儿园的金质奖，所以我们应该算是在第四年的时候我们做庆功的仪式。庆功的仪式呢，很感谢头目他就给我了名字的选择，后来我选的名字就是因为家人的名字，注意名字叫喇叭告，喇叭告是一个连植物见的也会肃然起敬的这样子的意思。那我选了这个名字之后，我的义母她高龄89岁，接近90岁的时候过世，所以我跟她的这一段异族的母子情缘事实上维持了8年半，但是我会一辈子都记住他的恩典跟他的智慧。那他已经先逝已经2年多了，我选了这个名字之后他也很有智慧的说他也喜欢这个名字。那事实上当时两个名字另外一个名字叫巴鲁，就很像我们一般在讲那个巴丁奇，就是像现在的铁拳教育那一种精神的概念。所以我那个人格特质来讲，我都喜欢喇叭告，就是植物见的我会肃然起敬，就是比较倾向是一种自然哲学的概念。尤其是我在进到原乡之后，学习了谦卑，学习了万物有灵跟非人中心这样的形象，我觉得就会融入在我自己的生命里面，
0: 真的非常的难得。当然校长我们这一次因为15周年的校庆出版的这一本环境原创的绘本《玛丽玛丽未来的光》，这个名称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玛丽玛丽又是什么意思？
1: 玛丽玛丽就是谢谢感谢的意思，但是同样一样谢谢两个字在一般的社会里面它可能就是一个一般的礼仪轻轻的带过，但是玛丽玛丽在原乡部落里来讲它是一个发自内心的一种感谢。所以这一本绘本叫玛丽玛丽，意思就是如果以卢凯语来讲，那玛丽玛丽是北派，然后南派叫马沙鲁，因为我们这边是北派还有卢凯，那如果用卢凯的话是马拉嫩啊。那虽然我们这里面的精神台湾卢凯是结合在一起，但是碍于文本有时候没有办法有太多文字的呈现，所以我们就用比较大多数的孩子是属于台湾族的，所以我们用玛尼玛尼未来的光。事实上在卢凯跟台湾有一些核心的精神是一样的相似的。
0: 那在我们的绘本当中其实我们收录了3个原创的故事，而且是用中文英文台湾族语卢凯族语语来做呈现的。
1: 孩子一开始设想是要用哪一组当做背景来画呢，结果他们讲了说布农族吗，卢凯族啊，就有一个孩子讲说不要睡眠不足就好了，所以他们就第一个主题就用木西村不再睡眠不足，用这样子，然后反正主角是以木西裔，就是以西裔来讲，他木西裔当做他的主角，第一个主题就是木西村不再睡眠不足，主要是指潘木西裔啦。第二个主题呢就是光与布布，绘本里面用阿道的能源公司，他事实上阿道就是太阳，本来是想要好像很亲切的用阿道好像跟太阳跟部落很亲切的结合在一起，可是他操作的手段并没有尊重部落，他一开始把太阳冷设在部落的时候就开始大肆的砍伐，所以造成了木西村这些潘木西后来没有自己的家可以好好去睡眠跟休息。所以其实第一个绘本大概主要的精神是这个部分，也就是说突如其来的一种政策然后去设计的之后其实并没有去尊重在地族人的这种意思。那第二部分的是光影布布，也就是说族人们有些老人家他在晚间跌倒了，他就跟村长建议是不是要是太阳能板这样子晚上照明可以更好，这个里面所引发出来的就是因为部落他有文化传统，后来呢就举白布蛇的概念，白布蛇后来建议大家不要射 因为他认为说祖先不希望这样的科技进到部落里面来，后来就用一个民主的方式，大家为了想要有夜间的照明，部落会议之后就用了投票的方式，用现在民主来决定票票等值的方式，票票等值就会造成部落耆老跟百步蛇这些神兽他的意见也是一样一票。那这里面很能够发人深省的，民主的社会是不是完全用投票就能够去解决，然后得到很好的答案，这是值得我们去启发跟思考的。所以第二个就是光与不不。那第三个部分呢，就是太阳的神圣之光。这个巨马就是能板突然就停在某一家的石板屋前面，它就赖在那里了，然后就吸收光芒。那本来太阳呢，它是很愉快的普照大地，然后让万物可以生长，包括农作可以生长。结果呢，这个太阳能板车突然出现在那个地方停下来之后，然后就是停下来再吸收太阳光，大家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所以大家就非常的生气，就建议太阳不要发光了。可是不要发光之后，大地就失去了生气，所以这里有一点核的概念，也就是说前面那种科技进入到部落，科技跟文化产生冲突之后，如何取得一种协调。所以后来呢，部落会议大家共同的去讨论，找到一个更适合的方式来安置太阳能板，不会影响到自己原来应该享有的这种文化生活的方式。所以这三个题目大概就是这样。那孩子的分工很棒，孩子事实上在吸收的相关的专业知识背景，更深层的去思考自己文化的传承之后，去做这样的创发，而且他的创发不是已经设计好的，他是完全情境是由孩子来铺陈。这个绘本它的独特的地方是看起来不会非常的整齐，它几乎页跟页之间也不见得会是翻开来它是联合很整齐的感觉，可是每一页里面都有孩子很多他创发的那个部分，所以孩子真的他是一个原创者的角色，整个想法对话讨论跟文字写作还有到绘画，尤其是绘画的这种创作，是完全由孩子来做发想的。
0: 真的是一本非常棒的绘本哦。而这一本玛丽玛丽未来的光，屏东县政府教育处陈国祥处长也说，这不仅是一部充满艺术想象的绘本，更是屏东县在环境教育与原住民族教育交织下的丰硕成果。而在整个创作过程，包括说在这一趟绘本的旅程当中，同学们有什么样的收获？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请屏东县马家乡长荣百合国校陈世成校长继续再跟我们做分享。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继续回到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分享这一本绘本非常有意义，是屏东县马家乡长荣百合国小在15周年校庆的时候推出的环境教育的绘本，而且这个绘本呢也带领学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来溯源部落的神话，探讨能源转型，找回人类跟土地连接的力量。今天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屏东县马家乡长荣百合国校陈世春校长亲自在空中帮我们做分享。Hello， 校长您好。
1: 季杰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校长，我们这一本绘本，因为其实孩子们真的很可爱，你刚刚有说我们有三个原创的故事，第一个是木樨村不再睡眠不足了。其实孩子们在绘本里面就说攀木樨裔到底是属于排湾族、卢凯族还是布农族，后来大家的结论是哪一族都一样，不要睡眠不足就好啊，其实是非常有童趣也很有创意的。那想问校长，您刚刚有讲因为是孩子们自己画出来的嘛，所以整本绘本有些地方可能没有说那么一致性，那请问孩子们本身的绘画就这么厉害吗？
1: 我觉得孩子因为一方面从整个遗传的角度来看，原闽的孩子在艺术确实有他的天赋，不管是音乐也好或视觉艺术，在表演艺术各方面事实上他的天赋。那另一方面就是学校在整个校园的友善还有文化的扎根这个部分我们同时进行，所以孩子他有文化更深层的基底，在学校的教育上还有自己所属的部落就是排湾跟卢凯古老的部落，所以他的比较倾向原汁原味的文化的元素实际上是丰富的，那再加上他被友善的对待，所以他是敢创发的，所以我觉得有几个条件构成了我们孩子在画，如果你去看这绘本里面的画，你会觉得哇，他真的像台湾的黑熊在哭泣，他所画的那个掩面哭泣那种感觉，你真的会心酸，因为你真的会感觉到黑熊真的在哭泣。然后你会发现在太阳里面，他把很多的文化的元素也都结合在太阳的光芒里面，很自然的孩子的整个文化的学养里面，他就把他的文化元素跟太阳生命是结合在一起的。

0: 哇，我觉得原住民族文化其实是所有各族群传统文化的一个代言者，不管是客家族群或者是闽南族群，事实上也是有自己的传统的文化。可是当传统文化面对新时代冲击的时候，我们到底还保留了多少自己原来的信仰，然后成为我们自己生命跟从祖先生命所源远流长所留下来的，可以去区分你是属于那一种特性的族群的生命。所以我觉得从传统文化的变革，面对时代的冲撞，然后再来民主时代那一种共同决议跟思考的模式，在这本书里面可以启发孩子去思考很多的问题。比如说票要等值吗？我们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当班长？是不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当总统？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当什么？难道不需要再去思考他是不是应该具备怎样子的能力吗？可是这个能力的背后是由谁来定义？这就会陷入到我们在整个社会哲学在讲的积极自由跟消极自由的概念。那这些我觉得孩子虽然还小，不见得一定都能够懂，可是在某些学科或是思考力比较强的孩子，我相信他可以激发一些想法。那有些呢，因为他的具体的图绘绘画很丰富，我相信即使他的思考能力没有到那么强，也可以透过这样的绘画里面去了解沿江部落不同的文化，还有整个民族在讨论对话的机制。所以这本绘本我觉得有一点老王卖瓜自卖自夸，我觉得是他在整个延伸探讨的这个启发上，还有在整个阅读理解，它可以比较倾向那种图文阅读的也好，或是要一种议题思考的，这一本里面都可以得到启发。
1: 哎，林校长，其实长荣百合国小，您真的把它带成是一朵大武山下非常坚韧的百合花，因为你们在这一本绘本哦，新书发表会6月的时候，其实刚好遇到大雨，那其实在屏东县是完全停班停课的，但是你们却是风雨无阻，可以顺利到达台北进行这一场新书发表会哦，真的蛮厉害的。而当天还有张荣发基金会的钟德美执行长，还有绘本的发起人张旭佩，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永续管理与环境教育研究所的张子超教授啊，想问为什么你们能够风雨无阻达成这份任务呢？明明屏东县都停班停课了。
0: 我觉得谢谢教育处啊，我想现在各地方政府在台风来临的时候，或是特别一种气候变迁的时间点，都会很关心有一些户外教育或是其他对外县市办理的教育的问题。那我们有跟教育处做请示，也谢谢处长跟副处长，他们尊重学校，那也希望学校注意安全，然后在各方面的安排上。那更重要的是部落的家长族人，因为我们有部落的族人代表，还有家长，还有当然孩子代表，还有老师一起共同陪伴。我想我们是一个共同行动的团队，所以大家也会评估，其实以我们这个地方离高铁站还有市区的这个距离来讲，安全度上是还可以的。这个也冥冥中好像不断的在激发我们一个莫拉克风灾成立的新学校跟新部落，事实上因缘巧合也在这样子的重要的时间点，风雨再一次的来临，我们反而生信心，因为我们知道它是应该要走的路，而且那路上它是安全的，而且大家是期待的，所以就共同去走这件这个行程。而且我们不是上午走完，我们下午还带着孩子去国北交大附小交流，所以那一天孩子事实上虽然屏东是停课，可是我们的孩子在台北是收获满满。
1: 没错没错，因为在北部都是一切正常的哦，所以其实当天的新书发表会也非常的成功，因为各篇创作的小朋友们也做导读，也分享了创作的历程。那校长，这一本玛丽玛丽未来的光在哪里可以看得到？因为张荣发基金会将会送出2500本嘛。
0: 对，我们基本上第一波会以捐赠将近千所的偏向小学为主。钟执行长也认为说，未来如果这一本绘本叫做较好的话，一般学校也有意愿的话，也许他第二批的捐赠会再扩及到一般的学校，所以初期他会是全国千所偏向小学，大概每一个学校应该有2本的概念。当然各大图书馆也会受赠， 所以未来它会是在重要的图书馆里也会看得见。那当然学校也会做成电子书，还有学校未来跟我们平荣商工即将在8月初

0: 早起的屏东，包括屏科十中，还有屏荣，还有其他附近的，比如说屏北高中或屏中的优秀的孩子们，共同组成一个营队。那这营队科学的部分跟绘画的部分，也会把这个绘本导入在学校操场看台的围墙上，也会折一部分的篇章来绘画。所以我们希望未来营造出，没有办法像迪士尼那样子的厉害啊，但是我们希望未来这本绘本在长荣百合的校园里面也可以看得到它整个具象呈现的那个部分，还有 QR Code 的延伸导读等等。所以未来欢迎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到长百来，或者是到图书馆去翻阅这本书。
1: 不愧是把部落带进校园的推手，谢谢我们的陈世聪校长。不只是绘本，包括说之前你也带领着孩子到了台北表演艺术中心，透过演出的方式带大家靠近了原住民的文化，也相信呢我们会持续用不同的方式带大家感受到原住民文化的魅力。那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屏东县马家乡长荣百合国校陈世聪校长跟我们分享这本非常具有意义的《玛丽玛丽未来的光》这本学校学生创作的绘本。今天就再次谢谢校长的分享了，感谢您，
0: 谢谢季杰，谢谢所有的朋友。

0: 一无限大，
1: 悠游书海，
0: 拥抱乐活，
1: 我的乐活书单。
2: 我是屏东县马家乡长荣百合国小校长陈世聪。天下文化有出了一本翻译的书，叫《盖亚大地之母》。这本书呢，事实上是詹姆斯·洛夫洛克他的著作。这本书事实上不是很新的书，可是他的理念把大地、把地球看成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把所有地球里面的一份子都成为是共同形成生命的有机体。我觉得这样的理念非常重要。人不是所有生命的主宰，人是所有生态里面的一份子。这样子的概念，我觉得它现在已经是成为非人中心理念的很重要的一本著作。因为我预期未来2030年之后，永续发展应该有一部分的理念必须要迈向非人中心，这样才能够达到真正的共好。

今天这次谢谢屏东县马家乡长荣百合国校陈旭聪校长的分享，也很感动张荣发基金会长期来支持长荣百合国校，而这次我们也会捐赠2500本绘本给偏乡小学，希望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哦。好的，今天的乐活深呼吸就到这。

0: 谭志毅，谭志毅，谭
1: 志毅。哎，李正淳，我就在你旁边，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
0: 你不是说要在我对面吗？那鲤鱼潭的对面，我当然要用喊的啊。
1: 拜托，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当然要来到央广，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鲤鱼潭在说些什么呢。
0: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阳光鲤鱼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李正淳。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谭志毅。在台湾真的有很多就是可以看烟火的部分哦。我想最有名的应该就是跨年的台北101的烟火。那我们之前也跟听众朋友介绍过啦，就是这个大稻埕的夏日节啊，也会有这个烟火秀，还有这个澎湖呢也有花火节。今天呢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同样也是烟火秀，可是地点转移到了淡水，就是2026淡水渔人码头，仲夏缤纷乐也会呢有三场相当精彩的烟火秀。
0: 是不晓得这个很多地方现实上是不是说好的啊，一棒接一棒。还记得上个礼拜我们介绍了这个大稻埕的这个烟火秀啊，这个马上新北市、啊、不落人后啊，在淡水渔人码头也是在夏天啊。那同样啊，就是在这个周末假日的时候啊，就在淡水河上面呢啊，这个璀璨登场。其实啊，这个大稻埕的烟火秀也是在淡水河，
2: 对，对，
0: 只不过说是这个台北市这一段的淡水。那这个淡水渔人码头当然是在这个新北市淡水的那一段的淡水河。
2: 对啊，其实在河上面来放烟火它有双重的一种效果。因为呢我们知道这个河会有倒映嘛，那这个烟火打到空中的时候呢这么璀璨呢、啊、其实在河面上又是另外一道精彩。所以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呢选在这个河边呢、啊、来释放这个烟火、啊、就是有双重的一种感受力啦。那其实这一次呢总共有三场，而且呢它是结合了高空12寸的烟火弹，还有呢中低的烟火，那每一场释放呢都高达有10000发以上啊、哦！据说呢每一次呢会释放有10分钟，所以可以说是相当相当的精彩。
0: 对，那这个当烟火一定有一些主题了啊。这次的这个三场烟火主题呢，分别叫海港幕下、七夕星恋，还有世界之夜。那海港幕下是用金银蓝紫蓝色系搭配金冠椰树、金柳瀑布、流星花火还有千轮烟火，呈现了港湾的夏夜。七夕星恋呢，那当然就是为了这个跟这个7月7号农历的这个七夕啊来做搭配，所以就运用了银河星形跟星愿花火，营造浪漫的氛围，呈现充满节庆气息的这个七夕夜晚。那世界之夜呢，就是用彩虹牡丹、追逐弹还有多层次的齿玉，来呈现磅礴壮丽、世界级节庆的缤纷活力，为活动画下圆满的句点。
2: 是，所以三场的这个主题通通不一样啊，展现出来的都是各自的精彩。也就是说呢，如果时间够的话，最好呢三场你都可以去看，因为它呈现的就是不一样的效果。
0: 是是，等于说是八月份哦，这个父亲节隔天啊，这个8月9号开始啊，每个周日啊，这个连续3个礼拜都可以去看。其实我也好久没有去淡水了。
2: 嗯，
0: 这个之前这个还常常这个假日的时候骑车到淡水去。最近这个运动量减少了啊，好像淡水就离我更遥远。
2: 对，那这次去呢，我觉得除了能够看烟火之外啊，还能够参加就是相关的一些活动，包括了有时尚走秀，还有河岸的音乐季、民歌演唱会，还有特色市集。这样子呢，来到这里之后呢，你就可以感受呢，在这个港湾当中的多元活力的夏日魅力啊。也许很多人会觉得，哎呀，这个夏天好热，不想出门。但是呢，你到了这个淡水，尤其淡水的这个黄昏呢、啊，是非常有名的漂亮。所以呢来这边可以就看完这个夕阳之后呢再紧接着看烟火，然后如果你愿意早一点的话呢就可以去刚刚自己讲的这些活动呢都参加一轮呢，保证呢这个暑假期间会过得非常的充实。
0: 是，你刚刚说都参加一轮，干脆把台湾这个各县市的活动啊都参加一轮，哇，那这个整个这个七八月啊一定是非常充实了。
2: 对啊，其实我刚刚讲的这个看烟火都是免费的啊，很适合纯哥的行程。
0: 是是是，我就是用免费来取胜。
2: 对，其实你去听这些音乐会啦，哦，你逛市集、买东西也是可以的。所以呢，不用太多的消费，一样呢可以达到就是这个满满的夏日的这种庆典的感受啊。所以我觉得各个县市呢，在这个阶段其实都展现出非常大的一个诚意了。当然啦，如果可以的话，还是消费一点比较好。
0: 这个其实各地方县市办活动，不外乎呢就是希望能够带来人流，啊，那带来这个商机了，绝对不是为了要烧钱放烟火就算了，因为人啊到了当地啊要吃要喝要买，所以一定会带来这个很好的这个商业的活动的。
2: 对，再加上呢淡江大桥才刚刚新落成嘛，如果还没有去过的朋友也可以趁这次机会呢去看看这个非常壮丽的这个淡江大桥，所以又多了一个景点可以去看啊。那把这样的讯息提供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其实淡水是一个非常棒的观光景点啊，如果听众朋友有机会来到台湾的时候千万不要错过这里咯。好，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下一个单元，
0: 阳光新鲜事。
2: 在阳光新鲜事呢，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聊的就是有关于这一次呢志毅去宜兰所拍摄的这些影片啦。好，那其实拍摄时间已经过了啊，接下来呢就是等我们这些后制的部分。其实当我这次去拍才发现，原来要做一个影片呢，要美美的呈现要费的功夫真的很多啊。我们这一次呢是采用短影音的方式来呈现呢，也就是呢每一则的视频只有五分钟的时间，但是我们每一次拍摄大概都超过五个小时的时间吧。
0: 对，这个其实这个看起来好像哇，这个影片非常流畅，其实都是一点一点一点在累积起来的。
2: 是啊，原来就是到了现场之后呢，我们的导演呢还要先去看哪一个场景适合来做开场，哪一个画面呢来呈现，甚至我们拍完之后呢他还要补拍很多很多的这些画面，可能到时候都会运用在整个影片当中啊。所以素材很多，要取决我都觉得是一个非常困难不容易的工作，但是我相信这个团队应该是蛮厉害的。之前呢和这个廖志峰合作的台湾新风情啊，据说还参加了国际比赛还获奖。
0: 对，其实这个当时这个廖志峰他参加的这个台湾新风情，就是介绍各地的一些书店，哇，剪辑出来这个影片我都不相信，我就是说哇，央广也可以做出这么好的影片，因为其实以前央广做的影片就坦白讲这质感就没那么好。
2: 毕竟我们不是专业的影片的这个工作者嘛。
0: 对对对，应该讲就是说央广不是以这个取胜，果然是这个怎么讲，远来的和尚会什么会敲钟，是不是
2: 我们其实也是看过他的作品啊，
0: 对对对，
2: 才会就是选这一组团队呢一起来合作了啊。那这次大概去了哪些地方呢，这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啊，就是最早可能推出的一则影片应该是会在9月9号啊，那这则影片呢就是乌石港赏鲸，就是我搭那个赏鲸船去看海豚游泳对，那这个部分呢我觉得也蛮精彩，因为当天确实我们看到了很多的海豚啊，但是到时候要怎么样来呈现呢，确实就要等这个影片拍出来啊，因为我自己只能用肉眼看到，还不知道就是摄影机拍到的时候会不会比我肉眼看得更清楚一些。
0: 是，这个看起来这个每一个主题啊就拍成了一个小短片嘛。好，所以真的是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特色，所以说这一次去固然辛苦，但是能够产出这么多个影片其实也蛮值得的。
2: 对，然后再来就是头城老街啊，
0: 是，
2: 其实头城老街我居然是第一次去，那它充满了人文跟艺术的色彩，跟一般我们常见到的淡水老街啦或其他的老街就比较多的那种吃喝玩乐是不太一样的。
0: 是，这个头城老街它也是徒步区吗？
2: 没有，它没有限制，
0: 对对，
2: 但是呢就是它呈现出来的跟我们看到的那一些就是很多的商店不一样。
0: 是，那第三支这个影片呢就是传艺中心了，这可以说是台湾的朋友很多人都很熟悉就是会推到那边去这个参观的地方而且传艺中心是特别好拍，我觉得。
2: 对，因为它的场景第一个人呢就古色古香，然后呢又有各式各样的一些比较传统的商店，其实是蛮怀旧的，你去那边的时候你就觉得啊，小时候我就是吃这个糖，小时候呢我就是玩这个玩具，所以充满了很多的这种趣味的记忆。
0: 对，所以我觉得传艺中心真的如果要这个剪成影片的话，它的 的这个素材应该是特别多。
2: 没错，画面可能也会更鲜艳一些，因为它古色古香的房子都是那种砖红色的嘛。
0: 对对。
2: 好，那再来呢，就是牛舌饼的制作。其实不要看那个薄薄的牛舌饼啊，我有亲自就是跟师傅一起做，还真不容易耶。
0: 这个牛舌饼啊，可以讲这个宜兰啊，它这个是以薄片啊这种牛舌饼比较脆的这个牛舌饼啊闻名，跟彰化啊那种稍微软一点稍微厚一点的那个牛舌饼是不大一样的。不过我个人比较喜欢吃这个宜兰的牛舌饼啊，我觉得拿来当点心是恰到好处。
2: 对，因为它很薄很薄，这一咬就碎掉了，这个还蛮有趣的啦啊。那到时候大家就可以看到啊，原来这个牛舌饼的制作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的简单，而且呢我们去的这一家它强调就是手工制作。
0: 是
2: 啊，对，所以是很不一样的。那再来呢就是宜兰酒厂啊，哇，这一次呢我去的这个宜兰酒厂它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那我们还特别到了它的这个酒窖里面去，就看到呢有200,000缸的那个酒的储存的地方，哇，非常的非常的壮观。
0: 是，它那边的酒是以什么样的酒为他们的这个
2: 红露酒？
0: 红露酒，
2: 对， 对， 对，
0: 这个酒我们平常比较少饮用。
2: 是，但是呢我们通常在料理比方说像绍兴啦，
0: 是是是，
2: 它的基底大概都是属于这个部分的啊。所以在这边呢他们还特别让我去尝了，就马上打开一坛的那个酒让我去感受。我真的是第一次觉得这么的荣幸能够喝到那种就是还没有包装好的酒啊，那个味道真的很特别，而且不辣口。比方说我喝其他像金门高粱这种就是酒精浓度比较高的话，我会觉得它有点辣，但这个不会，还蛮温和的，所以还蛮特别的。
0: 本来我还以为你们会去另外一家民间的酒厂，
2: 嗯
0: 啊，那家的酒厂以前是以咖啡而闻名的啊，那后来呢也做这个 whisky，
2: 对
0: 啊，用这个宜兰的古名啊，噶玛兰呢，作为他们这个酒的名称。
2: 对，因为宜兰的水质是有名的啦，好，所以呢，在这边来做酒厂，其实第一个它就占了这个天时的部分啊，就是说，它的水做出来的酒的品质自然就会比较好一些。
0: 嗯，是。
2: 好，
0: 最后一站就到苏澳渔港。我觉得苏澳渔港蛮远的。
2: 对，很远，而且那天我们去的时候呢是气温非常非常的高，那我们又到了一个高台，就是它的瞭望台，
0: 是
2: 那也是完全没有办法遮阴。不过呢那个点就是你可以看到整个苏澳港，风景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0: 是，
2: 那在这里呢我们还就是亲自到了这个渔港去买海鲜，然后呢就是把它烹调之后呢
0: 就待客料理这样。
2: 对对对对，然后就可以吃海鲜啊。但说真的那一天呢真正可以吃的时候呢所有的菜色都凉，因为要先拍摄嘛，这个摄影机看完之后我们才能够吃，那菜色已经都冷掉了，再加上因为太热了吧，我那天真的有点完全没胃口。
0: 是，所以到苏澳去啊，如果觉得热的话，那边有一个冷泉是很有名的，
2: 是是，
0: 你要先去泡泡冷泉然后再过来吃，你就这个食欲大开了。
2: 但因为说真的啦，那天我们的时间不够啦，哈，不然的话很多地方我都是很想去啊。虽然我们去了六个地点，哈，可能三天的时间就是半天半天就把它完成，那个对我们来讲都已经算是一个很拮据的时间了啦。
0: 对，对，这个其实是蛮赶的，因为这六个地方哦，这各自分布，
2: 对，
0: 宜兰这个开个车可能也要这个远的可能要一个多钟头才会到啊，近的可能也要几十分钟，所以光是这个奔波在不同的这个拍摄地点就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2: 对啊，所以我们从9月9号开始上架之后呢，每个礼拜我们都会推出一支啊，那这一次呢志毅也把当地的一些特色就的礼物也都买了。好，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看我们首播的这个影片的话呢，还可以来互动猜谜，到时候就可以拿到奖品。
0: 是，这个影片呢应该大家都非常的期待啊。基本上来讲我觉得这个品质应该是可以挂保证了啊，绝对没有问题。
2: 如果都把我剪掉的话、应该就会。
0: 主持功力也是非常好的这个未来如果要参赛的话得奖也是可预期的了。哇，得奖是一举三得了。
2: 你都还没有看。就这样随便的糊弄不行哦，好，好，那这就是呢这一次志毅呢去参与这个随意出发的拍摄的情形呢，先跟听众朋友做分享。等到影片上架的时候呢，就请听众朋友一定要帮我们多多的观看、点赞、转发啊，让更多人能够看到台湾宜兰的精彩哦。好，接下来呢就进入到下一个单元，
3: 鲤鱼谈谈鲤鱼。
2: 俚语谈谈俚语，就是来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今天我们要来介绍的这个俗谚呢，总共有八个字，我们先请淳哥念一次给大家听。
0: 好，这个八个字是拥拥妹把地中棍挑。
2: 拥拥妹把地中棍挑是什么意思呢？
0: 选项一，怀才不遇，大材小用。
2: 选项二，盲目崇拜，攀龙附凤。
0: 选项三，严阵以待，养精蓄锐。
2: 好，有三个选项，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确的呢？先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吧。第一个选项，怀才不遇，大材小用，为什么呢？
0: 好，这个好马本来应该是在辽阔的大草原或者战场上奔驰发挥所长，但是呢却被死死的绑在石柱子上面啊，这个哪里也去不了。这个当然就是形容一个人呢、明明是满腹经纶，能力卓越，却因为环境制度或者上司的不赏识，被困在无法发挥的职位上。
2: 哦，所以才叫做怀才不遇，大材小用啊。
0: 对。
2: 好，那选项二是盲目崇拜，攀龙附凤啊。那我们刚才有提到这个马呢，配上的这个将军柱啊，其实我们就很容易联想到这个很强大的马呢，它去靠拢有权势的将军，所以呢，这句话应该是形容呢，他想要去巴结权贵，趋炎附势，或者是呢，下属对于长官呢有那种盲目的追随啊。很多人一听到这个将军的这个柱子啊，就会觉得说，哎，好的马呢就应该要跑去呢这个将军府的柱子上面去打个滚啊，讨这个将军的喜欢啊。所以这句话意思就是呢，比喻攀权富贵或者是盲目跟随。
0: 好，选项三，严阵以待，养精蓄锐，为什么呢？这个将军府前面啊，绑着一匹这个非常健壮的战马，就很容易产生画面感，想象成这个战马已经准备就绪。那绑在柱子上呢，是随时准备出征的严肃戒备的状态。
2: 哦，到底这三个选项哪一个才是正确的答案呢？听众朋友想一想，猜一猜，等一下一段音乐之后呢，再来告诉你正确答案。今天的俚语谈谈俚语，跟听众朋友介绍的台湾俗谚是拥拥妹把地中棍挑，到底是选项一怀才不遇大材小用，还是选项二盲目崇拜攀龙附凤，还是选项三严阵以待养精蓄锐？我们现在请淳哥来揭晓正确答案。
0: 好，正确答案就是选项一，怀才不遇大材小用。
2: 为什么呢？
0: 这个话呢，其实就是引申了这个英雄无用武之地啊，这个或者是怀才不遇啊，或者是这个上位者无法知人善任。那你呢，这个明明是一匹精力充沛、勇猛强悍的好马，却被人家拴着，哪里也不能去啊。这个明明就是一块上好的这个材料呢，却不能够好好的发挥它的所长。人家讲说人尽其才啊，这个物尽其用嘛啊。这个你明明这个非常条件好，但是呢却被束缚无法发挥，这是一个很无奈的处境。
2: 是，好，知道他的意思之后呢，接下来要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些字该怎么写咯。
0: 好，前面三个字拥拥妹啊，这个拥拥啊指的就是很这个勇猛的意思啊，勇猛健壮的意思。妹就是马，拥拥妹就是勇勇马，就是健壮勇敢啊，这个非常强壮的马。把地中棍挑，绑就是绑的意思，把地啊就是绑在，绑在什么地方呢？中棍挑，中棍就是将军，挑就是柱子的意思啊、就是这个马呢就绑在了这个将军柱啊、通常就是在一个这个
2: 将军府
0: 前面啊，这很气派的地方哈、一个柱子，就是照说是应该可以好好发挥的，但是呢，你却把它限制住了。
2: 是哈，所以这句话呢就非常的简单，就告诉你是怀才不遇，大材小用。知道意思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造一个例句喽。
0: 好，这个例句呢，小明是一位能力极强的员工，被安排做一些无关紧要的杂事，或者是受到公司高层的打压而无法发挥的时候呢，同事经常会感叹一句，小明真的是拥拥被 把地中棍挑，太可惜了、我还以为是小明自己说的、我是庸庸妹啊
2: 通常自己不会说，但自己可能会觉得是这样的一种
0: 情况，对，心里面是这么想的。
2: 对、其实别人应该也都看得出来了哈。如果真的是人才、没有办法好好去运用的话，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公司的损失啊。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庸庸妹把地中棍挑，意思呢就是怀才不遇，大材小用，你学会了吗？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阳光聊天室。
0: 阳光聊天室。
3: 阳光聊天室。
2: 阳光聊天室呢，就是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了。首先来看乐祥的来信。
0: 好，乐祥说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了桃园莲花季在观音区举办，主题是百莲好合，那现场还有歌舞表演、亲子嘉年华，还有大型装置艺术。那莲花其实啊，这个本身都是宝，莲子莲藕营养丰富，之前曾经看过台南白河有莲花季，那听了这个节目之后呢，他了解桃园也有莲花季，那台湾北部的民众就可以就近到桃园参加莲花季了。白河的莲花季我也去过，这个确实是很有特色的，而且这个最近我们还团购了白河的莲子
2: 对对对，
0: 这我个人是不吃了，但志毅有吃，你觉得白河的莲子怎么样？
2: 我觉得特别的香、我觉得莲子要有一个特色、就是你在炖的时候不能把它炖得过烂，
0: 是，
2: 然后呢也不能够不够烂，我觉得刚好在那个点的时候呢，嚼起来特别的香，而且莲子呢对身体是很好的食物啊，所以我就我个人蛮喜欢它，可以做甜品啊，比方说银耳莲子羹啊，夏天的时候把它炖了放在冰箱啊，其实也蛮解暑的。但是这个莲子呢，它也可以做成咸的口味，比方说你在炖排骨汤的时候，你也可以放一些进去啊，也是很有营养。
0: 对，其实也是蛮考验厨艺的了，但应该是难不了志毅才对的。做甜的你也会嘛？做咸的你也会、
2: 我做甜的比较多。对，
0: 是这个厉害啊、这个难怪身体这么好，多吃莲子。
2: 就是有的时候也是会煮过头啊，但没办法，自己煮的就要把它消化掉。
0: 宁愿煮过头了，不能够不熟透。
2: 对，不熟透不行，
0: 不熟透就不好吃，好吃就有点可惜了啊。好，在阳光新鲜事呢，也听到了十大伴手礼的票选结果跟征文的得奖者，那也恭喜各位得奖者，这次凤梨酥获得了票选的第一名，实至名归，台湾的凤梨酥真的是声名远扬啊。另外太阳饼获得了第二名，那台湾的太阳饼也是很受欢迎的。台湾俗谚介绍了暗桃啊假西归半米啊欢景，意思呢就是说傍晚不宜大量吃西瓜，否则呢半夜可能会肚子不舒服。这句俗谚呢，其实是用来形容临时变卦出尔反尔。乐祥说他也经常在傍晚吃西瓜，特别是吃完了晚饭之后吃西瓜能够促进消化、其实我们也大部分是这样，
2: 对、
0: 吃完饭才吃水果、但是有专家说呢，最好是饭前就吃水果、但是可能跟我们的这个从小到大的习惯不太一样，要改不太容易了、那乐祥说呢，西瓜还是不要吃太多、特别是如果吃了冰冻西瓜可能会引起肠胃不适，平常呢他会吃常温的西瓜，这样比较安全一点。可是我觉得、这个西瓜不冰好像就不够好吃
2: 西瓜一定要吃冰的啊。
0: 对对对，这固然可能有造成这肠胃不适的机会，但是呢还是要忍痛啊，这个冒个险才行了
2: 我还记得以前不是很流行去郊外烤肉什么，就会带一颗大西瓜，
0: 对对对，
2: 然后呢就
0: 放在河里面，是不是
2: 让它去冰镇一下、因为在外面没有冰块啊什么的，就把它放在河里面，我觉得也会降低那个温度啊，那是。

0: 上我觉得西瓜如果是吃常温的话，那少了一点滋味啦。
1: 是。好，那在这个俗谚当中呢，暗桃啊是傍晚的意思，半暝啊就是半夜，欢景就是形容事情变化很快。另外在节目当中还听到了美霞啊提到这个李正淳以前主持的十分好文摘节目，乐祥以前也听过，那现在十分好文摘节目已经停播了，很可惜啊，这个奇怪了，这个停播的都是好节目啊。好，那乐祥说呢，像以前冠佑哥、文馨姐也都主持过这个节目，那不知道现在央广网站上面是不是还听得到十分好文摘以前的节目内容呢？其实我们对有些节目呢，大可能一段时间呢，我们就会下架了啊，否则这个有时候这个电脑存量也是有限啊，通常啊，也许就是保存这个一小段时间了啊，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趁这个节目还新鲜的时候呢，赶紧去听了。
0: 是，他这边有提到，就是说冠佑还有文馨都有主持过，应该是完全主持吗？还是说有录过？因为我记得我们好像每个主持人都有录过。
1: 对，其实他这个节目呢，最早的时候他是周一到周五，
0: 嗯
1: 啊，每天不同的主持人。
0: 哦，
1: 那后来呢，大家就退场了嘛，就剩下我啊、哦。然后后来他变成了可能是六日。哦，就有一篇这样子。
0: 是，所以就是你打败了所有美声的主持人。
1: 不是，独占这个节目。大家都觉得做这个节目呢没什么成就感，太简单了。
0: 其实一点都不简单、
1: 啊。就做一点难的节目啊、哦、比方央广即时通啊什么。
0: 好，那反正呢现在听不到了，以后又是有机会，我们的听众朋友都要珍惜我们主持的节目。
1: 对对对，
0: 一旦下架就真的听不到。
1: 是，不只是下架，有的时候人也退休了是吗？其实现在啊，真的啊，我们这个已经是接近退休的年纪了啊，真的说不定啊哪一天啊，可能某位主持人他就退休了啊，你真的可能就听不到他主持的节目。
0: 你说夏志平吗？他好像真的是在倒数了、
1: 哦、对对对。
0: 好，那再来看的就是美霞的来信哦。美霞说在节目开场介绍了夏天莲花节，那主题呢是百莲好合，活动有音乐演出、亲子活动、农游、美食、欣赏莲花盛开的美景、体验农家活动、拍照打卡等等哦。谢谢我们的分享。同时呢，他这边有提到莲花的用处很多，营养丰富，如莲子可以煮汤或者是做甜点，可以帮助睡眠，莲藕呢可以做出美味的美食，莲叶可以呢包东西，我记得好像莲花的本身都可以吃、欸、就是这个花的本身如果你摘下来之后呢，就是果粉去炸，我有看过人家做这样的料理、啊
1: 嗯嗯、有的有的。
0: 对，还有人就是把这个莲花晒干之后呢放到汤里面去，哇，那个莲花就突然之间沾到水它就绽放了，这也是我们汐止有一家无菜单料理的一个名菜啊。对，它那个汤就是会有那个莲花绽放啊。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段。阳光新鲜事呢公布了台湾十大伴手礼征文得奖奖者以及票选幸运的名单，非常的恭喜得奖者，凤梨酥、太阳饼呢也都是我很喜欢吃的伴手礼。另外呢在节目当中学到了台湾俗谚暗桃啊假西龟，半暝啊欢景，知道意思跟用法，意思呢就是晚上吃西瓜容易肚子疼。还有他也提到了这个很遗憾呢没有机会能够再听到淳哥主持十分好文摘的节目，我觉得可能今年可以交一个计划书啊，就说听众朋友强烈要求啊，也许我们可以让这个节目呢再度的呈现出来。
1: 是，好节目果然是不会寂寞的啊。大家过了这么多年啊还是念念不忘啊，其实我也是非常感谢了啊，但是呢过去就过去了。未来呢应该会有很多这个新的好的节目啊不断的推陈出新。
0: 是，
1: 其实大家呢应该知道这些资讯啊这个媒体啊，就是可以讲就是说爆炸的这个年代啊，新的东西是层出不穷
0: 的、
1: 啊、大家真的是不愁没有好的作品啊，可以去欣赏。
0: 是，尤其像淳哥呢，年年拿金钟奖的人，他怎么会安于在他的舒适圈呢？他一定要去迎接新的挑战，要离开他的舒适圈哈。所以听众朋友就期待，可能在未来淳哥在做一些什么新的节目内容哈。好，这就是呢，我们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啊，也欢迎听众朋友要多多来信啦。接下来就到了我们要来赠奖的时刻了啊，今天我们要送的呢是这个。我们之前呢曾经送给听众朋友就是孩子读经典故事啊，之前呢是圣帝将帅篇，那这次我们选择的是圣哲贤达篇要送给听众朋友。 这个书呢，它其实制作非常的精美啊，而且全部都是彩页。那里面呢，除了有文字之外呢，还有很多的插图啊，非常适合小朋友来阅读，大人当然也是可以看啦。那接下来呢，就要请淳哥出一个题目考考大家。
1: 好，这个出一下我们一开始时候介绍的，在新北市啊，这个淡水这个地方所举办的啊，这个夏日啊，也是一样啊，这个烟火秀。那这个释放的地点是在哪里呢？请大家把它写下来。这是淡水一个非常有名的码头
0: 啊、哦，对，这个码头其实好像很多地方都有叫这个名字的码头，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对
0: 好？好，知道答案的听众朋友呢，赶快把它写下来。下个礼拜我们就会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一本呢《孩子读经典故事》的书。那也欢迎听众朋友要多多来信啊。志毅的 email 信箱是 rtitan@gmail.com。
1: 李正淳是 nir@rti.org.tw。
0: 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再见。

0: 我是轮椅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Go。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今天持续透过艺文线上为听众朋友来介绍啊，那么这是在台湾台北时间今年8月6号一直到8月10号那么在国立传统艺术中心的宜兰园区推出的演出，这是在曲艺馆，由屏东满洲民谣协进会所带来精彩的展演。说到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主办迈入第十年的传统艺术接班人助援演出计划，我们可以简称为接班人好戏台，从今年2月27号起在传艺中心的宜兰园区热烈展开了。其实丰富多元的传统戏曲向来是接班人好戏台重要的亮点，而下半年节目更是好戏连台，精彩不断。其实讲到接班人好戏台演出的内容，今年涵盖九大表演类别，16组团队跟56位结业习艺生来参与。演出项目包括了布袋戏、歌仔戏、歌仔戏后场音乐、宜兰本地歌仔、北管戏曲、北管音乐、说唱、满洲民谣跟排湾族的口鼻笛多元艺术的形式。它不仅延续了历年丰富精彩的表演类别跟经典的剧目，当然也加入许多艺生精进后优质的节目，让大家是耳目一新。在台湾文化词典，我们将为听众朋友介绍满洲民谣行塑的原因，还有跟您介绍了传统的这个民谣的传唱者，也是人间国宝张日贵老师。张日贵老师今年还获得了传艺金曲奖的音乐特别奖这样的一项的荣誉。今天在艺文线上呢，我们持续邀请到屏东县满洲乡民谣协进会的张碧英前理事长，我们的传承艺师张景贵老师，以及第二届艺生李竹红老师，还有这个总干事黄素静，为听众朋友来分享跟介绍。尤其是张碧英老师、张景贵两位资深的结业艺生，他们都是张日贵老师第一届的艺生。他们也曾经在中华民国111年公元2022年获得屏东县政府登录为传统表演艺术满洲民谣保存者，也显现出了他们多年的耕耘获得大家的肯定。好的，透过台湾文化词典先来深入了解满洲民谣，以及今年的这个音乐特别奖的得主满洲民谣传承者张日贵老师。
1: 台湾文化词典，
0: 台湾文化词典，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满洲乡民谣，还有为您介绍今年得到了传艺金曲奖特别奖的张日贵老师，俗称人间国宝。好，先来认识满洲民谣，其实就是恒春半岛民谣内涵之一，它包含了恒春镇、车城镇、方山乡、满洲乡四个乡镇。传统民谣当中较重要而且为人所熟知的有这个曲调思想起、平埔调、四季春、风港小调、五孔小调以及牛牡伴这些曲调。那么它的特点是大多使用乐琴、弦琴来伴奏，演唱的时候呢会在句中或者句尾加入了啊、哎呦这些助词。因为主要是抒怀早期先民的生活，因此传统民谣曲调唱起来大多凄凉悲切。满洲民谣基本上跟恒春地区共享六种曲调，但是满洲地区并不拘泥于这六首传统的曲调，满洲民谣在这个传统基础上加入当地的民俗风情，并且以传统曲调四言七句的形式逐渐演化成别具地区特色的民谣风格了。传统民谣对于满洲人的生活休闲习俗可以说是密切不可分，不过受到文明科技的影响，这些曲调也渐渐失传，为弹唱的人越来越少。

好，接续下来我们来认识今年得到传艺金曲奖特别奖的满洲民谣的传承者张日桂老师。张日桂女士毕生致力于满洲民谣的保存、传承跟推广的工作，是满洲民谣最具代表性的传承者之一。张日桂老师她自幼耳濡目染，把生命经验融入了歌声，以深厚演唱功力完整保存像牛母伴、平埔调、五孔小调、风港小调这些珍贵的曲调，展现了恒春半岛多元历史跟文化记忆。张日桂老师从民国60年代起常年投入民谣传习的工作，他深入校园跟社区来培育后进，也为满洲民谣扎根传承奠定重要的基础。中华民国101年获得文化部认定是重要传统艺术恒春民谣保存者以及满洲民谣保存者，俗称人间国宝，从这点就可以了解他的卓越成就。103年起，他担任了文化部满洲民谣传习计划传习艺师，他透过4年一期的传习机制培育新世代传承的人才，而这几年他也积极参与跨界合作跟创新的展演，展现了传统艺术与时俱进的生命力。我们可以说张日桂老师他一生奉献满洲民谣，对台湾重要传统艺术的保存、传承跟发展可以说贡献卓著。好的，认识了满洲民谣啊，也来认识张日桂老师之后呢，继续下来为大家安排一首歌曲啊，这是风港小调使牛车，大家就一起来欣赏。待会儿透过艺文线上，我们持续邀请到了这是演出团队屏东县满洲乡民谣协进会的前理事长张碧英理事长，以及传承艺师张景贵老师，还有这个接受张日桂老师传承的总干事黄素静以及黎竹红，和大家来分享他们学艺的经验。

0: 艺文线上。
1: 大家好，我是日桂老师，第二届医生，我叫李竹红。因为我第一讲了不好啦，因为阮随阮的学姐吼来宜兰传音中心演出，希望大家吼亲戚朋友大家拢来给阮支持，给阮记得哦，谢谢。
2: 大家好，我叫吴少静，我是日桂老师第三届的艺仙。我今仔日来到宜兰，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我的温州民谣。
3: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艺文线上，持续邀请到了屏东县满洲乡民谣协进会张碧英前理事长、张景贵老师、李竹红老师以及黄素静总干事，和大家分享习艺的经验了。上回我特别笑说，张碧英前理事长呢是这个诈骗的主犯哦，不是租本哦，是主要的嫌犯哦。透过他的努力之下，邀集更多在地的民众来参与满洲民谣的演唱传承的工作了。那我想请教张碧英老师，
4: 所以你这诈骗集团的主犯慢慢给人一个口怪了、当然你这个好朋友厝边的这个张景贵老师高不离三中本来认为自己不可能会很巧嘛，对吧、没办法只好聊下去了连这个司机李竹红前村长都被你给他骗上去人家明明是应该去唱他们的客家的哈嘎歌曲，唱山歌唱豹歌结果来唱了这个满洲的歌谣不过在这里我想请教这一个前村长那这个民谣的传唱者李竹红李村长，我请教你因为这个不是你熟悉的语言，
1: 是啊，
4: 对，然后对你来讲，相较于两位我们的这个记录的保存者、歌谣的传唱者来讲的话，你是一个完全全新的开始，不管是语言的部分，还有就是说这个曲调的熟悉度啊。那当然因为面子的问题，你坚持在这个地方，终于也把这个歌谣给学上了那你如何看待这个音乐在当地或者在台湾这块土地上的重要性呢？
1: 其实满洲民谣在我们钟明芬教授跟已经我们日桂老师的推广之下，因为以后他们实在有很用心的啦对我们来说，当我开始在学时感觉也没什么可是当我们认真学习听到他的凹音他就是每一首歌啦，因为他有传统 有六个调嘛我们加上我们那一个叫做手牛调那个七调加起来我就感觉讲，为什么咱温州会调会遐尼好听，啊凹音会凹到遐尼好所以这个吼虽然改派二啦，这个所在这个物件嘛，特地吼和别人安尼共享啊，当然嘛是愈侪人学是愈好我是其中一个吼所以我就
4: 心甘情愿被骗上当吗？
1: 刚开始不情愿呐大概我那科起科到受到挫折的时候，我拢甲阮师姐景贵老师讲。都也是你啦，都也是你搞我害的啦没带不及我耳机是要创啥啦这也没给我订米也没给我怎样我现在很挫折我哪念哪念因为景贵姐都点点
4: 景贵姐是一个气质美女她基本上就是用以柔克刚的方式
1: 但是回去的时候她说来你不要紧来我跟你讲她就这样名称我跟她学因为我先生也会改换我每天在大部我先生也要大吉他但是她说噪音嘛啦，噪音嘛啦，刚才的噪音
4: 哦，你压力很大呢。
1: 对呀、然后下面落下叮咚，当当当当当当当，吼，我就差不多二三天啊。
4: 刚光这一段你就要学三天呐、
1: 啊，你要弹嘞，要弹嘞然后没记起，我去落一个，等下等个叮，反正就是那个音阶哦，对我来说
4: 就一直在抓就对了。
1: 对但是吼，我想讲，都二个路去了呢。我儿子的讲妈。你要先学拨那个
4: 拨弦、
1: 上上下下上下下上下下上每天我都在那边下下上下下上
4: 我跟你讲我不用学我光听你讲我整个头都开始在混乱起来了耶
1: 其实我儿子也帮我很多忙
4: 真的
1: 对他在旁边说妈他送一个谱说叫我下下上然后叫我脚打拍子这样 哎，我就越写，好像对了呢，
4: 那个韵味有了哈、啊，感觉来了。
1: 我儿子呢，蛮放假的，讲、妈，你给我倒啊，听个麦、下下上下下上，光是下下上，我就写了大概有某一个月哟。
4: 天哪，就是当医生的时候开始学的时候，
1: 刚开始的时候
4: 啦，刚开始，
1: 因为我根本我都是从零开始啊，
4: 也没有学过乐器嘛。
1: 我来景国老师在考一点东西，我都没参加了、因为我在中科院上班，我上下班我就很规律
4: 嘛哈、
1: 所以因去跳一跳一土风舞啥我拢无啦，是后来就临时受命哈，做传丢了后头再一再管再去，一当最嘛怪我，伊讲哦，我拢直直甲压榨，但是我压榨我讲哦。后来因为我的压榨常常带他们出去表演，因为上台台风都非常稳、所以大家表演都是优等，
4: 所以你后来就配合我们的最主要的嫌犯主嫌犯那个张碧英前理事长
1: 自动投网、
4: 不过等一下我请教那个黎竹红前村长，不然你有去美国？
1: 我没去，
4: 没去。
1: 中科院，我们
4: 哦那时候上班，所以景贵老师真的教授在他的诱导之下，循循善诱之下，真的带你们到美国去了，
1: 真的
4: 真的有趣哈、
5: 这去美国，我讲一个迄落啦，就是我去美国，我早起去也有过去。去大手嘛，过去读书。伊这个时阵，我叫我阿妹爸爸去美国。我有一个乡亲伫遐嘛吼，伊甲我讲阿嫂啊，咱遐乡亲会当来遮表演袂安那，我来投资一寡安尼啊。我
4: 去的
5: 是，迄阵的是美金介贵，我去的是35块嘛吼。我回来吼，我也着拍电话总教授，我甲讲，我一个乡亲，因为迄个乡亲。是我妈亲戚关系嘛，介亲来，因妈妈甲阮婆婆是国标姊妹。阿姨讲，阿嫂安尼啦，我着投资一寡吼，看，互咱遐乡亲会当来安尼。结果钟教授我。

0: 我再想看卖，我再甲想，都是家人经济搁较袂歹，啊，可能时间啊搁有问题呢吼、因为迄阵拢因较少年，差不多四五十岁当咧栽培囝嘛吼、啊，拢家庭的迄落迄负担拢较重啊呐。啊，都一直想呢，讲来去找什么人，安尼差不多会有法度安。
1: 有能力应付就对。
0: 啊，伊就讲，搁当来我都搁还没参详，伊就来讲。啊，无你都看卖看什么人，什么人差不多会去。但是咱有家己来订，嘛搁去咱啊啊！这消息逐串拢去家己宣布。
1: 嘿嘿
0: 嘿。啊，你有法度通去诶吼？咱都爱来训练啊吼！啊，你迄毋是伫个庙会啊吼？
1: 对对对，那不一样了。
0: 既然去啊，都无相共。即卖是我是等下就这消息各串拢去甲宣布诶时，要去诶人意愿无介济。因为伊都啊，宗教所讲，你去找一个旅行社吼，算看卖哪去，咱兼佚佗，啊看十天爱偌济钱啊呐吼。
1: 所以变成说去啊表演的人自己也要负担一些费用，就对。
0: 啊，阮先生是有去、对电管的机关拢去
1: 申请一寡补助，那有限呐、
0: 嘿啦，啊申请一寡补助嘛吼，
1: 两万三万几
0: 个，啊就是一直一找各济所在安尼啊，拢去申请安尼。啊，即卖是等下，阮就叫迄良亲，就去，阮遐有一个伫办迄落旅行社嘛。伊讲算算个讲，那去啊几十万安尼啦吼，啊几十万
1: 一个人哦，
0: 嘿啦，啊都几十工，迄阵三十五块啊，我去也是三十五块，
1: 光机票就要几万块了吼。
0: 嘿啦，啊即卖宗教所一直烦恼，哎呀，啊这家叔叔敢有钱，啊要找钱呢安尼啦，啊是贵济也唔知有未吼，安那吼。啊，我就讲，那阮迄个阿嬷，我知是有啦，毋是无啦，安尼啦吼。啊，伊就讲啊，这别个安尼，咱甲算算诶，啊，毋知几个有法度未？安尼第一下就钱安啦吼。我讲无要紧，尽量咱去申请，甲互因出价上少诶。啊，即摆坐迄落时去找，我若捌去到迄远遐田遐呢，去叫阮诶团员讲来参加，也经济是有法度，但是。时间无可能，
1: 也做事啦，吼，
0: 对哇，都无多，伊先生嘛无准啊，就讲爱做工课安尼啊，吼，啊，所以一个即马，当去拜访去迄落去，到尾是想讲，啊，人看几个都几个安尼啦，吼，啊，有这个机会啊，对不吼？啊，你要去迄个所在嘛，无可能讲，大家人凊彩来去，都有法多啊，啊，有人搁较趣味呢，你讲你有想要去，边下人搁甲你讲啦。去唱歌王家，都搁家己出钱，安尼啦吼，啊，搁是三心两意啊吼，都一直想，系啦，因啊，啊，什么人咧讲，我伫讲，我要想要来去，
1: 要来表演，家己爱搁出，
0: 啊，人都一直甲我讲，你去啊去表演王家，啊，都搁家己出钱，啊，你要去王安啦，伊搁一直想，啊，无过这机会介难得啦吼，我讲你一世人，你无可能你家己嘛有法度人去表演，让人听啦吼。啊，其实这是真正介难得的机会啦吼。哦，啊，我同阿庄教授都一直
1: 开始征集，
0: 啊嘛，叫
1: 叫叫
0: 人，四个啊，你要讲，啊，你嘛爱有人啊吼，啊，就一边为了去到庄集，一边都一直访问对了，啊，这个会当去未，迄个会当去，啊，为了上班嘛，无可能啊吼，安尼啊。啊，到尾算算的时都差不多十几个人啦，吼，
1: 十通的都对
0: 啊，十通的啊，挂因有两三个迄落因的
1: 家属，迄
0: 落因的亲戚家属倒落去安尼啊，啊挂迄落迄都一直十个安尼。
1: 是
0: 啊，咱迄阵要去出国，唔是干那离咱的本乡还是本关的，这个庙会还是啥呢？嘛爱服装啊，对袂？啊，你头到尾咱都拢爱甲设计甲盖好势，啊去找家安尼头到尾拢盖
1: 准备个些。
0: 我呢，伫行日本州，就还搁去冰冻，安尼走来走去，都还要搁分呢。武甲东小可有去哦，故障去啊。
1: 哦，
0: 啊总，哎呀，这只发财的车煞未发啦。啊总，就去伫进厂啊去
1: 保养、
0: 维修、维修啊啦。啊，即摆也是，我嘛一直想啊。哦，啊安尼唔知要安怎？诶，意思我是一工是真贴啦，我就特别去传去来只签证。平时伫啊十二点半出大楼，排到台北天光啊去排列。啊，迄人是足济啊，啊去排列人。啊，即摆坐暗时，搁一暝搁无困。啊，即摆搁转去又搁坐游览车，坐游览车嘛，对个。啊，人真正逐工安尼无来无去，总来总去，要到伤忝啦。啊，所以一讲个时，我伊感觉讲，哦，我人啊，以前我人做工贵，你做甲介顶真啦，你若无

0: 做好事我阁未困一下，
1: 很投入啦。
0: 啊，即摆是当个写话，你都要做个介好事啊、嗯。结果想过迄、那个总教授拢一直甲我骂，一直甲我讲，抄地车过抄地人啦，免遐认真啦。人因阿在唱，咱听无来讲，咱不是听个姨妈吼。啊，咱来去来讲，咱在唱，有个人来。那台湾人是跳舞啊，
1: 捌的就捌啦，
0: 嘿啦，啊那唔捌
1: 知道的就知道，懂的就懂啦。
0: 啊，但是你嘛是爱有小寡皮毛水，你才会讲
1: 有那么那个样子要出来。嘿
0: 啊，安尼啊，啊所以拢一直讲，唔免多遐担心啦。完了，伊人莫讲我做工过，我就是半暝过来做袂好事，都一个背起来。
1: 我讲吼，连这个钟明棍教授自己都看不下去了。哎，我故意是设计价。
0: 啊，做到尾的时阵，真正都。一看医生，医生唔爱帮我走啊！我伫台北遮哦，我来遮做台北人，住要几半年呢。去美国的时阵未当去，我甲讲，我当时要去美国呢，啊，我佮讲，你若无身体，要哪服务别人？你当作遮就是爱当遮迄落，迄落保养，保养你的身体，安尼啦。我讲，哦，啊，莫讲我无去，佮成无甚物对呢？总教授一直烦恼。你若无去，你的工课我拢爱甲你打，啊，我就是只都，哦，家己都安尼，你落下我搁甲你打你的，哦，我蛮烦恼嘞，安尼啦吼。啊，当时的时候，搁两个团员，尽管搁甲要紧的身体搁无啥好，啊，一直烦恼，伊讲，我甲你讲哦，咱若去吼，因两个人万一呾怎，咱轻轻嘞，无多遐大医呢，啊，嘛要去医生也嘛介贵呢。
1: 哦，美国的医疗够贵啦。
0: 啊，我再一直想。哎呦，啊那安尼我蛮唔通去到对话吼，啊点唔多，我今早一路，啊嘛个医生嘛一直甲我讲啊，我甲你讲，你是咧做什么工课，什么套路，是咧
1: 做干安尼，
0: 点干安尼啊啦，我讲我做教课教的工课，听无啦，啊且我是教课教咯，完啦，啊我只要讲伊讲，啊你若无身体是要安怎服务别人，我甲你讲，你当真，因为遐两个囡仔拢总是主治医师拢我咧。囝甲早囝的迄落
1: 朋友得着，
0: 不是朋友，伊的学长啦。
1: 哦，
0: 啊，伊就爸妈妈，你得多些。我跟你讲，你身体啊，怎只无得？人个普通几工就出院，我
1: 能帮你照得着啦。
0: 我多也多加一个白骨，十几工去。啊，底下阴气的时候，总教授盖完都，我坐飞机就拍电话，我即摆要登机啦哈。到对就飞机坐飞机就叫对人甲我通知啦，啊，我拢知啊，因为我有去过，啊，因要去的所在我嘛有迄个告诉。
1: 那个流程你很清楚。
0: 啊，我拢知，只要差不多到对，几点要到对，啊，伊就到位就叫对人给我啦，安尼啦，啊，所以我咪一直感觉讲，虽然我无去，我感觉我该安慰啊吼，因去的时候拢该顺顺，啊，个拢表演了，大家该娱乐安尼啦吼。啊，阮厝一个打陆机来呢，我去的时候，阮早间要坐打陆机话，我都伫台北遮大，啊，朋友啥话，佫有亲戚伫遐，大家都叫着打陆机拢伫遐，特别几百通拢无人接啦，啊，都奇怪，一直烦恼讲，啊，这个人也无看到来，啊，是安怎啊，厝头拢无人接电话，啊，都四界一直问一直问，为着拍来台北找安尼啦，啊，我甲讲无啦，你落去啦，得维修尔啦，无安怎样啦，好安尼啦。啊，所以迄阵啊，大家也亲戚要，国家也亲戚，大家我去也住一位去嘛。啊，大家拢嘛，伊就讲，啊，这人先做他无来，先做因为我呢，哦，啊，过去美国另外一边，啊，过过去 LA 嘛，过去去洛杉矶，啊，也嘛是有我一个亲戚兼同学哩啊，啊，嘛是
1: 了解，
0: 看到报纸有报出来讲，阮周边了了不，一直看相片，啊，这个个像张碧英，又个那唔是，啊，这个个个像那唔是，叫电话一直吹，一直吹，吹无人，哎。啊、这人是安怎个玩呢？哦，我
1: 一段时间就紧掉哈。那是在民国几年的时候？
0: 93年。
1: 好、哦，民国93年的时候，所以也就是后来，其实我们的前理事长呢，张碧英理事长，因为身体为恙哈、哦、啊，所以我们与他们同在哈、哦、啊。那那教授钟教授呢，每到一个地方就一定会跟你联络，跟你报告。所以整个行程其实你有完全掌握。我觉得，因为你的起头也成就了这些屏东的这些歌谣的传唱者，有机会透过这种歌谣民谣的方式来为台湾做宣传、做外交哈、哦。好，我跟你讲，因为我感觉哈，今嘛恁的地名都是真正是世界有出名哈、哦，啊，真正是。用自己的声唱全世界来听，我觉得这是你们最厉害的地方哈。

0: 那当然这个张斌前理事长因为身体的状况没去，但张景贵老师阿德吉家圆了那一场梦哈，嗯，其实嘴巴随便乱讲的啦，我们真的要带大家到这个美国去表演哈。好，我想请教总干事，总干事因为目前在访问的这四位来讲，你是最年轻的一位嘛，嗯，那对你来说，你在那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是最困难的会是哪一个部分呢？因为说真的，你从行政工作开始着手，然后也跟着来学习这个传唱嘛，哦，那你自己本身的文字能力呢，你的笔耕不错，我相信你会有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屏东的满洲歌谣。
1: 其实我是小时候就有在学民谣，只是因为我是恒春人，嗯，然后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满洲民谣这个区块。
0: 哎，是吗？
1: 哎，我小时候国小三年级就开始在学民谣，嗯，然后那时候的老师就是协会那时候聘过去那个张文杰老师，
0: 嗯，
1: 对，然后其实那个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有满洲民谣啦，嗯，因为我们就是在恒春那里唱啊。我也
0: 知道陈达嘛，哈，
1: 陈达我唔知呀，
0: 你嘛唔知呀，
1: 我唔知呀，因为我是迄个文杰老师教我教弹乐琴歌唱民谣，
0: 是是
1: 是，文杰老师教我讲，伊当时拢会去来山上课，
0: 嘿，
1: 后山伊又讲伊要去来山上课，
2: 就较早叫来山，
1: 嘿，啊，我讲啥物叫做来山，
0: 先挖山就对啦，
1: 东门迄边，因为出会遐入边，伊拢甲叫来山，啊，
0: 是是，
1: 较早阮爸爸咧开火车嘛，拢讲我要来来山卖物件。我拢一直当作是迄个马家迄边遐，结果因讲唔是是温州，
0: 啊，
1: 文杰拉老师讲伊拢会去温州教民谣安尼，啊，我就想讲，嗯，温州啊，尾也是教我转来，我去外口读册，转来教一百年转来时阵，我才知影，嗯，哦，原来嘛有一个叫做温州民谣，
0: 嗯，
1: 啊，我才开始去了解讲温州甲恒春的差别伫迄度，啊，温州嘛有国宝，恒春嘛有国宝，啊，迄个差别性伫迄度遐，啊，所以就。啊，因为是细汉甲文家啦学的民谣，啊，唔过我当下甲乡村的时候，我真正迄个听到唔是我细汉听到迄种开口，
0: 不一样，
1: 无同款。乡村甲即卖因这唱唔是我细汉听过迄种物件，
0: 啊，
1: 所以是尾啊，我去温州做代理老师的时阵，
0: 嘿，
1: 啊，就抓好老师一抓好抓去迄，那个迄间国秀，尽管老师在迄个国秀
0: 咧
1: 教民谣，我嗯，敢那做熟识迄种感觉安尼，啊，然后尾啊，刚问伊讲，因就是教日国老师在学，啊，然后讲较早嘛，文杰拉老师里边，安尼我啊，
3: 难怪，
1: 就是迄个气味，就是伫迄遐，所以我转调咧。
0: 哦，是哦，
1: 我转调咧温州遐，嘿，啊，所以就开始先做，本来是做小跟班啦，伫边啊，哪听哪学，哪听哪学，因为嘛，让过两年无去弹乐琴唱民谣安尼，啊，就哪听哪学，哪听哪学，啊，到尾也是。的话的一直想讲，哎，国宝阿给先，安尼我嘛要来做阿妈给先，嘿，才是安尼。啊，然后是到尾啊，一百年遐才开始做总干事，啊，才赶紧到下到想一挂嘿
0: 企划，
1: 想挂一挂企划，
0: 申请一些专案就对了哈。OK， 好，以目前我们的屏东县满洲乡民谣协进会来讲的话，目前我们的这个当然的团员有多少呢？
1: 跟着出去表演的哈，我记到半岛歌谣季送出去的名单有40几个啦，
0: 有40多个，
1: 但是还有一些人是因为像港仔阿妈他们有的是身体不舒服，没有再出来，跟着一起唱，啊，但是他们好像还有在港仔里面唱嘛。
4: 我那社区，
1: 因为社区嘛是各地，
0: 还有在教学就对了。
1: 哎，老师在教学，啊，因为峡谷下阿妈的哇的摸出来啊，的因为峡谷来在对在唱啊。
0: 哦，你的意思就是说呢，如果我们有一些重要的文化场域的表演的话，他们可能就比较没有出来参与。
1: 对对对。
0: 但是其实留在他们原本的社区底那村来的，还是依旧有在唱，或者说有在做一些分享跟传唱就
1: 对
0: 了。
1: 所以哪个挂人家省了，差不多要60几个啊。
0: 哦，那其实你看，从原本的那个那前理事长张碧英老师对你开始，你跟你们开始慢慢的哭，慢慢的哭心的，这个隔壁那个张景贵老师在讲话给骗来了，啊，这就来哭几堆人，这样，啊，一个一个就过来了。
2: 较早的时候，我来台北表演两只游览车，那当时要几百人哦。
0: 最多的时候，曾经有这么多人
2: 呢。对啊，对啊，
0: 嗯，
2: 对啊，那当初的时候，上个85年的时候，到那个。迄个88年的时候，到遐去，一直到90几年，迄拢足侪人诶。啊，因为慢慢一直来嘛，人总是年岁拢有啊嘛，
0: 吼。啊哈。
2: 就先咪差不多去。
0: 无啦，应该伫领袖。

0: 迄个上帝听啦，
1: 迄度，哎啦，迄去别个世界呀，
0: 伊嘛是继续唱啦，
1: 嘛是底下咧唱啊，对，即嘛宗教所有咧在讲，
0: 啊，伊嘛底下咧讲，继续在遐咧讲骗就对啦，
1: 不是没骗啦，就是即嘛伊伫
0: 底下，伊嘛到底去遐讲就对啦，吼，后来我觉得。那是一个人生非常有趣的过程，因为你们每个人的自己本身的家庭的环境或者学习的场域其实都不太一样嘛，哈、哦。然后因为有人起头从钟明坤教授，然后把这样的一个满洲民谣的重要性，透过他一开始的讲解，他的活动，到后来有那么多的人的参与嘛，哈、哦。那年龄层分布非常的广嘛，哈、哦。我想请教那前村长黎竹红黎村长，哈、哦。我来问你一个较挑战性的话题，我不晓得你会给我什么样的答案哦。
2: 请说。
0: 嘿，你感觉客家的山歌较好听，还是满洲民谣较好听？你会安怎给他回答？
2: 我觉得各有各的那个啦，那个深度啦。哎，尤其是客家山歌的老山歌，山歌字很好听呢。
0: 你有没有想到把那个山歌跟满洲民谣可以有一些比方说融合或怎么样？因为刚才前理事长啊，咱的迄个张碧英老师特别讲到讲吼，咱的张日桂阿妈特别讲，这个满洲歌谣其实它是一个活的歌谣，它不是一个蛮自式的固定的模式。你有没有想到把你生命当中属于山歌的一些特殊的韵味，跟这个满洲民谣歌谣可以做一些融合呢？
2: 其实哦，说明白了你会觉得很惊讶，因为我的爸爸今年94岁，一起我们客家电视台四季宝贝其中一个，他跟马修连恩一起合唱呢。
0: 哦，天哪，
2: 对呀、
0: 啊，是家学渊源呢。
2: 一个唱客家的，一个唱瓦沟盖的哈。
0: 我好像有听过这段音乐哦。
2: 这个我爸爸啊，他们合作了一年哦，但是播出这一个小时呢。
0: 是是是，
2: 我爸爸的胡琴弹得很好，胡琴啊。而且哈、哦，他在我们社区做那个老人会，弄点干些老人，他有一团北管呢。
0: 不是啊，问题是你们家学渊源，你为什么乐器都不会？
2: 因为我很早就嫁走了
0: 哦，
2: 嫁到他们村庄了。
0: 你老公跟儿子教你上上下下下下上上上上下下上下上下。
2: 我爸都讲，他说你们姐妹几个，我妹妹他们特别唱啊。
0: 嗯，
2: 我那个侄儿也很会唱哎、欸。
0: 是是是，
2: 但是就是我，就是唯独我。但是我有讲，我有立下许下愿望，是哪一天我把我那客家的跟我们的民谣合。
0: 你有想过哈、哦？你有尝试过了吗？
2: 有啊，有那一次吴龙顺老师在唱的时候，我就想说，哎，这个点子，他说好，下次一定要展
0: 现，可以有这样的结合，对不对？
2: 对，一定会的啦。
0: 哦，因为吴龙顺老师呢，过去做田野调查的工作，其实他投入很多，
2: 唱得很好，唱得很好，
0: 像原住民的一些民谣的收集，
1: 是不是做的
2: 搬柜鸟啊，
0: 够搞的，哎，够就爱唱，
1: 是不是做的拢
2: 会，可是他的声音是没话讲的啦，真的，
0: 因为家己本身是客家人嘛，哈，啊，所以我相信他，因为做过很多的一些各种台湾的族群的民谣的收集的工作，我觉得这个建议非常的好。我很期待未来呢，这一个咱的黎竹红前村长有机会真正会使把这个不同的这个族群的音乐
2: 融合，
0: 把它融合在一起、哦、好，
2: 希望有机会、哦、跟大家共享，
0: 那一定要的啦、哦、好，聊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进段音乐，为大家安排的这是思想起当中的探访秘境来酒棚，以及四季春的鲁鱼斋，有小朋友的合唱，非常的有趣跟幽默，也代表呢传承的工作已经向下扎根，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待会回到节目当中，继续邀请四位好朋友，这个满洲民谣的传承老师跟大家来分享参与演出的经验。

磅宝库伫阮岛，原先伫母满山坡，凡事风貌树八度，上苍对遮真照顾，真照顾。

0: 当兵日头有出海，大家紧来掠鱼仔，看到船长嘛对这来，敢是要来买鱼仔啊，买鱼仔。
1: 最后我们来聊聊这一次呢，我看到你们在台湾台北时间，其实也是宜兰当地时间，7月25号28号30号包括8月6号一直到8月10号呢，在宜兰的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宜兰园区有了这一场的表演嘛，在曲艺馆咱都要跟我们的公主的叫做来温州水玲珑，这个是有剧情有故事性的咯，总干事
2: 对
1: 嘿，啊是咧讲什么故事？
2: 其实就是咧讲，一个老师伊传，伊休落传囡仔来温州找伊个退休的好朋友。
1: 你咧讲你呢？
2: 唔是啦，是我传囡仔啦，嘿啦，啊然后来找退休的迄个好朋友，啊伊拄啊在温州咧购物安尼啦，咧看物安尼啦，啊就来找伊啊，然后先煞介绍只个囡，好请伊去。带这囡仔去温州老老实实的安尼吼，啊熟悉温州边啊。其实我就是用一个，我是外口的用
1: 第三者，
2: 第三者嘿、哦，我来温州家啊，然后和在地人甲我介绍温州的物件啊，唔是讲我一直去讲讲温州的好安尼，变作换别人来讲给阮听安尼、对对对，所以是用这个方式去想迄个故事。
1: OK， 好，这个故事当你构思出来写成企划书的时候，我不晓得两位前辈如何看待呢？你都在一开始有聊到说呢，其实要来说服他们，或者说如何来传唱，如何来把这个故事透过音乐的方式来告诉所有的欣赏的朋友的话，那个过程当中有蛮多的一些讨论嘛。
2: 因为故事的走向其实是还 OK， 就是到尾啊某一些桥段的时阵，因就刚刚讲，这样安怎搁较好？像伊阮朱红姐伊负责迄个笑戏菜，我举那个内幕了讲，伊迄个笑戏菜的部分，较早伊妈妈来家表演过，安个是用男女对唱的方式，安个我一直想讲，进前吴教授讲建议讲，迄笑戏菜当讲分作者做安尼，伫个大家顶笑。问题是会晓笑的跟他伊娘，阮厝内拢阿袂学到迄个精髓。我是想讲，阮已经两届拢咧男女对唱啊。我想讲，一定来一个阿无同款的。其实那个念头已经伫我头壳顶走足久的啊。就是传统嘛，教囡仔算数学、笑皮仔安尼。因为迄个时阵，我的想法是囡仔考试考无好来找阿妈、找阿妈奶奶啊。阿妈甲公公孙咧，我甲你教啊。可是我想说，唔免啦，哎，即马是我带囡仔去温州佚佗啊，去体验迄边的生活啊。然后拄啊去拄着传统嘛。也是沟通很久，因为刚刚嘿囡仔刚听有，阿伯就伫遐设定，阿伯我数到讲到偌济，就是30、66、100安尼。嘿，阿伯因个家己后面又自己去加很多数字，阿囡仔个家己互动袂歹安尼。其实迄个所在就是爱去沟通，因为也刚刚讲啊，我都安尼对唱得好啊，我向我个个舞出嚟啊。还跟他刚听我那个数学
1: 啊、哦，我懂你的意思，就说呢，在这个整个演出的过程当中，因为有这个比方说用小朋友这个角色，他如何来融入这个演出的场域，那他能不能够理解在满洲歌谣当中想呈现的那种趣味性，
2: 对对对对，
1: 这个就是要重新再做更多的一些讨论哈，不寡顾哈，
2: 超级足够哎。
3: 一个半
2: 月吧，系啊，差不多一个半月，因为
1: 是哦，
2: 对，一开始是先设定大纲俩，大纲了，我们开始写剧本啊，剧本了就是我就去晓老师引进整成迄高旁的晓老师较早因的创作，我其实要写迄个大纲的时阵，就是先去看因所有的作词啊，吼，就先设定哦，即段话讲钟教授的故事，即马去到温州要更加多，老师电话有做着高鹏的歌词，好，无就甲高鹏只藏啥，然后要去到啥物话句里面，然后会当歌词的去遐展示诶，尾想想，高鹏遐个海记，个江啊，个小鱼，个有迄鲈鱼仔，我想讲，阮旧年前年家己做的道具啊，无摕出来用嘛，敢若做拍算诶，家己做甲做辛苦，我带囡仔伫遐填迄网啊，我想
1: 是
2: 无就过来一届鲈鱼仔，个鲈鱼仔，我想讲要换一个不我赶快
1: 呢
2: 迄种，
1: 我大概懂你的意思。那我的理解也就是说呢，在我们这个来温州水玲珑，并且说我们有一个大纲出来啊、然后那个过程当中花了很长的时间，然后我们看里头加点什么样的菜，加点什么样的味素，让这个演出更加的精彩哈。最后被请告两位我们的这一个满洲民谣的这一个贡献也是传承者哈，请教这个张碧英前理事长，快柳笑脸郎用安内来呈现满洲歌谣，你还满意吗？你好几分啊？敢拍几分？爱讲到几位哦？嘿，我看你眼神在闪烁闪烁。
3: 讲老实话啊，因为我咧考试八十分到及格啦。
1: 你那八十分才有及格
3: 啊？
1: 减薪拢爱八十分咯、喔。
2: 没有八十分，
3: 八十分，
2: 八十分过，
3: 八十分上底都是八十分，啊到及格。
1: 啊，来温州社里拢几分？
3: 啊，来温州社里拢，迄落那阮家己拍是讲盖关啦，会使你讲是九十九安尼啦。
1: 真经啊，
3: 啊你来，
1: 你这骗术过来，你即马个骗这少年都调调咧袂走啊。
3: 嘿，我你观众对袂吼，后带囡仔细汉的小朋友。自头到尾在看吼，头啊，阮演的时阵就是演有个囡仔摕阮的迄落农产品嘛吼，啊，拢个小朋友摕农产品，阮也唱到，什么红人果都摕，红人果摕，芋头啊摕，是什么话拢有啦，都要几十项的物件，那摕起来，我安尼底下摇啊底下跳，哎，囡仔嘛真欢喜啊，
1: 是吼，所以你想对小孩子下手咯。
3: 我都有啦，大人看嘛，该欢喜啦。
1: 是吼、哦，
2: 大家都拢有迄，伊即马讲的是讲，伊伫咧，阮伫台顶咧表演的时阵，大咖拢有迄小朋友。
1: 带小朋友，
2: 嘿，啊，有诶带迄个家长会带迄小朋友来，伊拢看迄小朋友，因为阮即个是较轻快一种，所以小朋友伊
1: 的有种亲子的概念吼。
2: 啊，跟阮哥不是，阮阿伯因讲的迄啥物黑豆啊啥，阮哥拢喺做迄手看板，手拿板在那边摇，啊，伊就知影阮咧唱啥，啊，迄物件是做啥物款啊呢？
1: 哦，哇塞，那也是一种那种文化的传承跟那个知识的传递，对不对？好啊，所以那理事长张碧英老师给你的分数还蛮高的，超过九十分嘛哈啊，所以你应该能够了解他的明白，不可以随便离开了啊，就一直坚持下去。
2: 没提
1: 哈，这个我是你跟你讲的
2: 哦。
1: 最后请教张景贵老师，景贵老师对几开始对家己的这个演唱没有信心，你一开始其实都是在考人尔，对不？到后来也到美国去表演了，为台湾啊来做这个文化外交的工作哈。那这次呢，我们刚才特别说到了七月的那个场次，我们可能赶不上，但八月六号一直到八月十号，在宜兰园区由你们所带来的《来温州写玲珑》哈。啊，这个演出在七月份，其实七月底我们已经有跟大家做分享了嘛哈。你看到台下这些大小朋友的一些跟你们的互动跟交流，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跟感动呢？
4: 啊，我的感动是讲，咱把传统的物件，啊，甲即马较新的物件，甲拢甲人物做伙，啊，有观众吼，拢因的感觉就是讲，因去接受着，接受着讲哦，较早迄个调虽然是牛宝像像阮的牛宝伴，因嘛是听到。

0: 足专注的哦，你伫即唱对啊，唔对吼，伊拢伫看迄个字幕，大家拢伫看字幕，嘿。啊，我就感觉讲吼，这就是一种迄个表达，一种迄个较成功的所在。啊，你讲啊，佮用过来就是佮较快乐、较欢喜的吼。比如讲啊，掠鱼仔吼，或者讲啊，原来掠鱼仔就是爱伫海墘遐吼。当然，那是敢若小可爱迄个展现啦，尤其是算鱼仔。哦，观光小鱼仔，我感觉要保存落来嘛是足好诶。
1: 嗯，
0: 因为迄个最少因来今仔日来来才看即出戏，因毋是干那听到遐个歌呢，因去看到哦，原来较早人伫买鱼仔是用唱歌诶哦。
1: 嘿，
0: 哦啊，即卖因为朱红伊对即个足内行诶吼，伊即卖搁念念诶去算，伊搁甲观众讲。你来搞倒算哦，
2: 互动啊，
0: 互动啊！即摆这伊那算钓竿也算唔对吼，啊！即摆迄个
1: 人开紧啦，
0: 我甲人客讲你算唔对伊啊！我感觉讲吼，迄互因感觉讲，原来以前的生活就是
1: 遮趣味，
0: 遮趣味，嘿！啊，即嘛是一种的迄个传承，我也感觉
1: 了解，
0: 啊，很了解，
1: 嗯哼，好，就是讲囡仔本来卡针都做袂掉吼，咱讲卡针到啥背会，吼，啊，用这互动的方式，让他们愿意留在我们的这个区。体育馆来欣赏啊，由你们所带来的演出哈。好，今天呢特别跟大家介绍的，这是来自屏东县满洲乡民谣协进会的四位好伙伴，跟大家来分享你们在这么多年来的一些努力跟创作哈。两位资深的这个美女们哈，有把这个少年囡仔诱过来不？就比方说，我们把年龄层下降了，让小学。中学的孩子一起来学习，
2: 有啦，
1: 有哈，
2: 即马遐，即马有啦，
1: 你哥开始设计啊嘛哈，
2: 哦，有啦，设计一个，即马改一年啦，即马改搞
1: 啊，
2: 啊
1: 改搞，继续改设计落去，
2: 好，
1: 谢谢四位特别上到台北来接受我的专访，也希望呢到满洲去找你们，听你们来唱属于自己的声音，
2: 欢迎欢迎，
1: 谢谢
0: 谢谢，
1: 我们下回再会，拜
0: 拜
2: 拜拜。
1: 好的，今天的访谈我们就进行到这里，接续下来安排的是满洲特景，满洲农产品之优。上回呢我们听到的是录音的这个音乐，这个唱曲，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透过邀请四位老师在我们的央广的这个录音室和大家来合唱，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哇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透过台湾活力购、台湾文化词典以及艺文线上为听众朋友介绍了在屏东县满洲乡的民谣了。正如刚才黄素静总干事特别说到的，在8月6号一直到8月10号呢，那么在宜兰的这个园区的曲艺馆带来的来湾酒塞林隆呢，其实就是以满洲传统曲调当作基础，由他跟这个黄燕如构思故事的主轴，讲述外县市老师带着都会的小朋友到满洲乡踏青郊游，在体验乡村生活当中接触了满洲在地的文化，也跟满洲在地耆老长辈碰撞出了有趣火花的过程，也希望大家进到这个宜兰园区来欣赏这个接班人好戏台的展演，在今天的节目为听众朋友介绍跟分享。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宇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最后为你安排的，这是屏东县满洲乡民谣协进会前理事长张碧英老师，他是第一代传承的一生为大家献唱的满洲民谣，也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回空中再会。

0: 李正淳，我就在你旁边，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啊？
1: 你不是说要在我对面吗？那鲤鱼潭的对面，我当然要用喊的啊。
0: 拜托，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当然要来到央广，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鲤鱼潭在说些什么呢。
1: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阳光鲤鱼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李正淳。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谭志毅。在台湾真的有很多就是可以看烟火的部分哦。我想最有名的应该就是跨年的台北101的烟火。那我们之前也跟听众朋友介绍过啦，就是这个大稻埕的夏日节啊，也会有这个烟火秀，还有这个澎湖呢也有花火节。今天呢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同样也是烟火秀，可是地点转移到了淡水水，就是2026淡水渔人码头，仲夏缤纷乐也会呢有三场相当精彩的烟火秀。
1: 是不晓得这个很多地方现实上是不是说好的啊，一棒接一棒。还记得上个礼拜我们介绍了这个大稻埕的这个烟火秀啊，这个马上新北市、啊、不落人后啊，在淡水渔人码头也是在夏天啊。那同样啊，就是在这个周末假日的时候啊，就在淡水河上面呢啊，这个璀璨登场。其实啊，这个大稻埕的烟火秀也是在淡水河，
0: 对，
1: 只不过说是这个台北市这一段的淡水河。那这个淡水渔人码头当然是在这个新北市淡水的那一段的淡水河。
0: 对啊，其实在河上面来放烟火它有双重的一种效果。因为呢我们知道这个河会有倒映嘛，那这个烟火打到空中的时候呢这么璀璨呢，其实在河面上又是另外一道精彩。所以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呢选在这个河边呢来释放这个烟火，就是有双重的一种感受力啦。那其实这一次呢总共有三场，而且呢它是结合了高空12寸的烟火弹，还有呢中低的烟火，那每一场释放呢都高达有10000发以上啊、哦！据说呢每一次呢会释放有10分钟，所以可以说是相当相当的精彩。
1: 对，那这个当烟火就一定有一些主题了啊。这次的这个三场烟火主题呢，分别叫海港幕下、七夕星恋，还有世界之夜。那海港幕下是用金银蓝紫蓝色系搭配金冠椰树、金柳瀑布、流星花火还有千轮烟火，呈现了港湾的夏夜。七夕星恋呢，那当然就是为了这个跟这个7月7号农历的这个七夕啊来做搭配，所以就运用了银河星形跟星愿花火，营造浪漫的氛围，呈现充满节庆气息的这个七夕夜晚。那世界之夜呢，就是用彩虹牡丹、追逐弹还有多层次的齿玉来呈现磅礴壮丽世界级节庆的缤纷活力，为活动画下圆满的句点。
0: 是，所以三场的这个主题通通不一样啊，展现出来的都是各自的精彩。也就是说呢，如果时间够的话，最好呢三场你都可以去看，因为它呈现的就是不一样的效果。
1: 是是，等于说是八月份哦，这个父亲节隔天啊，这个8月9号开始啊，每个周日啊，这个连续3个礼拜都可以去看。其实我也好久没有去淡水了。
0: 嗯，
1: 这个之前这个还常常这个假日的时候骑车到淡水去。最近这个运动量减少了，好像淡水就离我更遥远。
0: 对，那这次去呢，我觉得除了能够看烟火之外啊，还能够参加就是相关的一些活动，包括了有时尚走秀，还有河岸的音乐季、民歌演唱会，还有特色市集。这样子呢，来到这里之后呢，你就可以感受呢，在这个港湾当中的多元活力的夏日魅力啊。也许很多人会觉得，哎呀，这个夏天好热，不想出门。但是呢，你到了这个淡水，尤其淡水的这个黄昏呢、啊，是非常有名的漂亮。所以呢来这边可以就看完这个夕阳之后呢，

0: 再紧接着看烟火，然后如果你愿意早一点的话呢，就可以去刚刚自己讲的这些活动呢都参加一轮呢，保证呢这个暑假期间会过得非常的充实。
1: 是，你刚刚说都参加一轮，干脆把台湾这个各县市的活动啊都参加一轮，哇，那这个整个这个七八月啊一定是非常充实了。
0: 对啊，其实我刚刚讲的这个看烟火都是免费的啊，很适合纯哥的行程。
1: 是是是，我就是用免费来取胜。
0: 对，其实你去听这些音乐会啦，你逛市集、买东西也是可以的，所以呢，不用太多的消费，一样呢可以达到就是这个满满的夏日的这种庆典的感受啊。所以我觉得各个县市呢，在这个阶段其实都展现出非常大的一个诚意啦。当然啦，如果可以的话，还是消费一点比较好。
1: 这个其实各地方县市办活动，不外乎呢，就是希望能够带来人流啊，那带来这个商机了啊，绝对不是为了要烧钱放烟火就算了，因为人啊到了当地啊，要吃要喝要买。所以一定会带来这个很好的这个商业的活动的。
0: 对，再加上呢，淡江大桥才刚刚新落成嘛，如果还没有去过的朋友，也可以趁这次机会呢去看看这个非常壮丽的这个淡江大桥，所以又多了一个景点可以去看啊。那把这样的讯息提供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其实淡水是一个非常棒的观光景点啊。如果听众朋友有机会来到台湾的时候，千万不要错过这里喽。好，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下一个单元。
2: 阳光新鲜事，
0: 在阳光新鲜事呢，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聊的就是有关于这一次呢志毅去宜兰所拍摄的这些影片啦。好，那其实拍摄时间已经过了啊，接下来呢就是等我们这些后制的部分。其实当我这次去拍才发现，原来要做一个影片呢，要美美的呈现要费的功夫真的很多啊。我们这一次呢是采用短影音的方式来呈现呢，也就是呢每一则的视频只有五分钟的时间，但是我们每一次拍摄大概都超过五个小时的时间吧。
1: 对，这个其实这个看起来好像哇，这个影片非常流畅，其实都是一点一点一点这累积起来的。
0: 是啊，原来就是到了现场之后呢，我们的导演呢还要先去看哪一个场景适合来做开场，哪一个画面呢来呈现，甚至我们拍完之后呢，他还要补拍很多很多的这些画面，可能到时候都会运用在整个影片当中啊。所以素材很多，要取决我都觉得是一个非常困难不容易的工作，但是我相信这个团队应该是蛮厉害的。之前呢和这个廖志峰合作的台湾新风情啊，据说还参加了国际比赛还获奖。
1: 对，其实这个当时这个廖志峰他参加的这个台湾新风情，就是介绍各地的一些书店，哇，剪辑出来这个影片我都不相信，我就觉得哇，央广也可以做出这么好的影片，因为其实以前央广做的影片就坦白讲这质感就没那么好。
0: 毕竟我不是专业的影片的这个工作者嘛。
1: 对对对，应该讲就是说央广不是以这个取胜，果然是这个怎么讲，远来的和尚会什么会敲钟，是不是
0: 我们其实也是看过他的作品
1: 对对对，
0: 才会就是选这一组团队呢一起来合作了那这次大概去了哪些地方呢，先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就是最早可能推出的一则影片应该是会在9月9号那这则影片呢就是乌石港赏鲸，就是我搭那个赏鲸船去看海豚游泳。对，那这个部分呢我觉得也蛮精彩，因为当天确实我们看到了很多的海豚但是到时候要怎么样来呈现呢，确实就要等这个影片拍出来因为我自己只能用肉眼看到，还不知道就是摄影机拍到的时候会不会比我肉眼看得更清楚一些。
1: 是，这个看起来这个每一个主题就拍成了一个小短片嘛。好，所以真的是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特色，所以说这一次去固然辛苦，但是能够产出这么多个影片其实也蛮值得的。
0: 对，然后再来就是头城老街
1: 是，
0: 其实头城老街我居然是第一次去那它充满了人文跟艺术的色彩，跟一般我们常见到的淡水老街啦或其他的老街就比较多的那种吃喝玩乐是不太一样的。
1: 是，这个头城老街它也是徒步区吗？
0: 没有，它没有限制，但是呢就是它呈现出来的跟我们看到的那一些就是很多的商店不一样。
1: 是，那第三支这个影片呢就是传艺中心了这可以说是台湾的朋友很多人都很熟悉就是会

0: 推到那边去这个参观的地方啊，而且传艺中心是特别好拍，我觉得。
1: 对，因为它的场景，第一个人呢就古色古香，然后呢又有各式各样的一些比较传统的商店，其实是蛮怀旧的。你去那边的时候你就觉得啊，小时候我就是吃这个糖，小时候呢我就是玩这个玩具，所以也充满了很多的这种趣味的记忆。
0: 对，所以我觉得传艺中心真的如果要这个剪成影片的话，它的这个素材应该是特别多了。
1: 没错，画面可能也会更鲜艳一些，因为它古色古香的房子都是那种砖红色的嘛。
0: 对对。
1: 好，那再来呢就是牛舌饼的制作。其实不要看那个薄薄的牛舌饼啊，我有亲自就是跟师傅一起做，还真不容易耶。
0: 这个牛舌饼啊，可以讲这个宜兰呢、啊，它这个是以薄片啊这种牛舌饼比较脆的这个牛舌饼啊闻名，跟彰化啊那种稍微软一点、稍微厚一点的那个牛舌饼是不大一样的。不过我个人比较喜欢吃这个宜兰的牛舌饼啊，我觉得拿来当点心是恰到好处。
1: 对，因为它很薄很薄，这一咬就碎掉了，这个还蛮有趣的啦啊。那到时候大家就可以看到哦，原来这个牛舌饼的制作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的简单，而且呢，我们去的这一家它强调就是手工制作，
0: 是
1: 啊、哦，对，所以是很不一样的。那再来呢，就是宜兰酒厂啊、哦，哇，这一次呢，我去的这个宜兰酒厂它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那我们还特别到了它的这个酒窖里面去，就看到呢有20万缸的那个酒的储存的地方，哇，非常的非常的壮观。
0: 是，他那边的酒是以什么样的酒为他们的这个
1: 红露酒？
0: 红露酒，
1: 对、哦，
0: 这个酒我们平常比较少饮用。
1: 是，但是呢我们通常在料理，比方说像绍兴啦、
0: 哦、是
1: 它的基底大概都是属于这个部分的啊。所以在这边呢他们还特别让我去尝了，就马上打开一坛的那个酒让我去感受。我真的是第一次觉得这么的荣幸能够喝到那种就是还没有包装好的酒啊，那个味道真的很特别，而且不辣口。比方说我喝其他像金门高粱这种就是酒精浓度比较高的话，我会觉得它有点辣，但这个不会，还蛮温和的，所以还蛮特别的。
0: 本来我还以为你们会去另外一家民间的酒厂，
1: 嗯
0: 啊，那家的酒厂以前是以咖啡而闻名的啊，那后来呢也做这个 whisky，
1: 对
0: 啊，用这个宜兰的古名啊，噶玛兰呢，作为他们这个酒的名称。
1: 对，因为宜兰的水质是有名的啦，好，所以呢，在这边来做酒厂，其实第一个它就占了这个天时的部分啊，就是说，它的水做出来的酒的品质自然就会比较好一些。
0: 嗯，是
1: 好，
0: 最后一站就到苏澳渔港，我觉得苏澳渔港蛮远的，
1: 对，很远，而且那天我们去的时候呢是。气温非常非常的高，那我们又到了一个高台，就是它的瞭望台，
0: 是，
1: 那也是完全没有办法遮阴。不过呢，那个点就是你可以看到整个苏澳港，风景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0: 是，
1: 那在这里呢，我们还就是亲自到了这个渔港去买海鲜，然后呢，就是把它烹调之后呢，
0: 就待客料理这样。
1: 对对对对，然后就可以吃海鲜啊。但说真的，那一天呢，真正可以吃的时候呢，所有的菜色都凉，因为要先拍摄嘛，啊，这个摄影机看完之后。我们才能够吃，那菜色已经都冷掉了，再加上因为太热了吧，我那天真的有点完全没胃口。
0: 是，所以到苏澳去啊，如果觉得热的话，那边有一个冷泉是很有名的，
1: 是
0: 应该先去泡泡冷泉，然后再过来吃，你就这个食欲大开了。
1: 但因为说真的啦，那天我们的时间不够啦，哈，不然的话很多地方我都是很想去啊。虽然我们去了6个地点，哈，可能3天的时间就是半天半天就把它完成，那个对我们来讲都已经算是一个很拮据的时间了啦。
0: 对，这个其实是蛮赶的，因为这6个地方哈、哦，这各自分布。
1: 对，
0: 宜兰这个开个车可能也要这个远的可能要1个多钟头才会到啊，近的可能也要。几十分钟，所以光是这个奔波在不同的这拍摄地点，就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1: 对啊，所以我们从9月9号开始上架之后呢，每个礼拜我们都会推出一支啊、哦。那这一次呢，志毅也把当地的一些特色就的礼物也都买了。好，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看我们首播的这个影片的话呢，还可以来互动猜谜，到时候就可以拿到奖品。
0: 是，这个影片呢，应该大家都非常的期待啊。基本上来讲，我觉得这个品质应该是可以挂保证了啊，绝对没有问题。
1: 如果都把我剪掉的话，应该
0: 主持功力也是非常好的。这个未来如果要参赛的话，得奖也是可预期的了。哇，得奖是一举三得了。
1: 你都还没有看。就这样随便的糊弄不行哦，好，好，那这就是呢，这一次志毅呢去参与这个随意出发的拍摄的情形。

0: 先跟听众朋友做分享，等到影片上架的时候呢，就请听众朋友一定要帮我们多多的观看、点赞、转发啊，让更多人能够看到台湾宜兰的精彩哦。好，接下来呢就进入到下一个单元，
1: 鲤鱼潭谈鲤鱼。
0: 鲤鱼潭谈鲤鱼，就是来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今天我们要来介绍的这个俗谚呢，总共有八个字。我们先请淳哥念一次给大家听。
2: 好，这个八个字是“庸庸妹把地将军挑”。
0: 庸庸妹把地将军挑是什么意思呢？
2: 选项一。怀才不遇，大材小用。
0: 选项二，盲目崇拜，攀龙附凤。
2: 选项三，严阵以待，养精蓄锐。
0: 好，有三个选项，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确的呢？先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吧。第一个选项，怀才不遇，大材小用，为什么呢？
2: 好，这个好马本来应该是在辽阔的大草原或者战场上奔驰发挥所长，但是呢却被死死的绑在石柱子上面啊，这个哪里也去不了。这个当然就是形容一个人呢，明明是满腹经纶，能力卓越，却因为环境制度或者上司的不赏识，被困在无法发挥的职位上。
0: 哦，所以才叫做怀才不遇，大材小用啊。
2: 对。
0: 好，那选项二是盲目崇拜，攀龙附凤啊。那我们刚才有提到这个马呢，配上的这个将军柱啊，其实我们就很容易联想到这个很强大的马呢，它去靠拢有权势的将军。所以呢，这句话应该是形容呢，他想要去巴结权贵，趋炎附势，或者是呢，下属对于长官呢有那种盲目的追随啊。很多人一听到这个将军的这个柱子啊，就会觉得说，诶，好的马呢就应该要跑去呢这个将军府的柱子上面去打个滚啊，讨这个将军的喜欢啊。所以这句话意思就是呢，比喻攀权富贵或者是盲目跟随。
2: 好，选项三，严阵以待，养精蓄锐，为什么呢？这个将军府前面啊，绑着一匹这个非常健壮的战马，就很容易产生画面感，想象成这个战马已经准备就绪。那绑在柱子上呢，是随时准备出征的严肃戒备的状态。
0: 哦，到底这三个选项哪一个才是正确的答案呢？听众朋友想一想，猜一猜，等一下一段音乐之后呢，再来告诉你正确答案。今天的鲤鱼潭谈鲤鱼，跟听众朋友介绍的台湾俗谚是庸庸妹把地将军挑，到底是选项一怀才不遇大材小用，还是选项二盲目崇拜攀龙附凤，还是选项三严阵以待养精蓄锐？我们现在请淳哥来揭晓正确答案。
2: 好，正确答案就是选项一怀才不遇大材小用。
0: 为什么呢？
2: 这个话呢，其实就是引申了这个英雄无用武之地啊，这个或者是怀才不遇啊，或者是这个上位者无法知人善任。那你呢，这个明明是一匹精力充沛、勇猛强悍的好马，却被人家拴着，哪里也不能去啊。这个明明就是一块上好的这个材料呢，却不能够好好的发挥它的所长。人家讲说人尽其才啊，这个物尽其用嘛啊。这个你明明这个非常条件好，但是呢却被束缚无法发挥，这是一个很无奈的处境。
0: 是，好，知道他的意思之后呢，接下来要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些字该怎么写咯。
2: 好，前面三个字庸庸妹啊，这个庸庸啊指的就是很这个勇猛的意思啊，勇猛健壮的意思。妹就是马，庸庸妹就是勇勇马，就是健壮勇敢啊，这个非常强壮的马。把地将军挑，绑就是绑的意思，把地啊就是绑在，绑在什么地方呢？将军挑，将军就是将军，挑就是柱子的意思啊，就是这个马呢就绑在了这个将军柱啊，通常就是在一个这个
0: 将军府，
2: 将军府前面啊，这很气派的地方哈、啊，一个柱子，就是照说是应该可以好好发挥的、啊，但是呢，你却把它限制住了。
0: 是，好，所以这句话呢，就非常的简单，就告诉你是怀才不遇，大材小用。知道意思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造一个例句喽。
2: 好，这个例句呢，小明是一位能力极强的

0: 应该是这个公司的损失啊。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庸庸妹 Buddy 中棍挑，意思呢就是怀才不遇大材小用，你学会了吗？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
1: 阳光聊天室。
2: 阳光聊天室。
1: 阳光聊天室。
0: 阳光聊天室呢，就是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了。首先来看乐祥的来信。
2: 好，乐祥说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了桃园莲花祭在观音区举办，主题是百莲好合，那现场还有歌舞表演、亲子嘉年华，还有大型装置艺术。那莲花其实啊，这个本身都是宝，莲子莲藕营养丰富，之前曾经看过台南白河有莲花祭，那听了这个节目之后呢，他了解桃园也有莲花祭，那台湾北部的民众就可以就近到桃园参加莲花祭了。白河的莲花祭我也去过，这个确实是很有特色的，而且这个最近我们还团购了白河的莲子、
0: 对对对，
2: 这我个人是不吃了，但志毅有吃，你觉得白河的莲子怎么样？
0: 我觉得特别的香我觉得莲子要有一个特色，就是你在炖的时候不能把它炖得过烂，
2: 是，
0: 然后呢也不能够不够烂，我觉得刚好在那个点的时候呢，嚼起来特别的香，而且莲子呢对身体是很好的食物啊，所以我个人蛮喜欢它，可以做甜品啊，比方说银耳莲子羹啊，夏天的时候把它炖了放在冰箱啊，其实也蛮解暑的。但是这个莲子呢，它也可以做成咸的口味，比方说你在炖排骨汤的时候，你也可以放一些进去啊，也是很有营养。
2: 对，其实也是蛮考验厨艺的了但应该是难不了志毅才对的。做甜的你也会嘛？做咸的你也会、
0: 我做甜的比较多。对，
2: 是这个厉害这个难怪身体这么好，多吃莲子。
0: 就是有的时候也是会煮过头啊，但没办法，自己煮的就要把它消化掉。
2: 宁愿煮过头了，不能够不熟透。
0: 对，不熟透不
2: 行，不熟透就不好吃，就有点可惜了啊。好，在阳光新鲜事呢，也听到了十大伴手礼的票选结果跟征文的得奖者，那也恭喜各位得奖者，这次凤梨酥获得了票选的第一名，实至名归，台湾的凤梨酥真的是声名远扬啊。另外太阳饼获得了第二名，那台湾的太阳饼也是很受欢迎的。台湾俗谚介绍了暗桃啊假西归半暝啊欢景，意思呢就是说傍晚不宜大量吃西瓜，否则呢半夜可能会肚子不舒服。这句俗谚呢，其实是用来形容临时变卦，出尔反尔。乐祥说他也经常在傍晚吃西瓜，特别是吃完了晚饭之后吃西瓜，能够促进消化。其实我们也大部分是这样，
0: 对啊，
2: 吃完饭才吃水果但是有专家说呢，最好是饭前就吃水果。但是可能跟我们的这个从小到大的习惯不太一样，要改不太容易了那乐祥说呢，西瓜还是不要吃太多特别是如果吃了冰冻西瓜，可能会引起肠胃不适。平常呢，他会吃常温的西瓜，这样比较安全一点。可是我觉得这个西瓜不冰好像就不够好吃
0: 啊。西瓜一定要吃冰的啊。
2: 对对对，这固然可能有造成这肠胃不适的机会，但是呢，还是要忍痛这个冒个险才行了。
0: 我还记得以前不是很流行去郊外烤肉什么，就会带一颗大西瓜，
2: 对对对，
0: 然后呢就
2: 放在河里面，是不是
0: 让它去冰镇一下，因为在外面没有冰块啊什么的，就把它放在河里面，我觉得也会降低那个温度那事实上我觉得西瓜如果是吃常温的话，那少了一点滋味啦。
2: 是，好，那在这个俗谚当中呢，暗桃啊是傍晚的意思，半暝啊就是半夜，欢景就是形容事情变化很快。另外在节目当中还听到了美霞提到这个李正淳以前主持的十分好文摘节目，乐祥以前也听过，那现在十分好文摘节目已经停播了，很可惜啊，这个奇怪了，这个停播的都是好节目那乐祥说呢，像以前冠佑哥文馨姐也都主持过这个节目，那不知道现在央广网站上面是不是还听得到十分好文摘以前的节目内容呢？其实我们对有些节目呢，大可能一段时间呢，我们就会下架了否则这个有时候这个电脑存量也是有限通常也许就是保存这个一小段时间了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趁这个节目还新鲜的时候呢，赶紧去听了。
0: 是，他这边有提到，就是说冠佑还有文馨都有主持过，应该 是完全主持吗？还是说有录过？因为我记得我们好像每个

0: 主持人都有录过。
1: 对，其实他这个节目呢，最早的时候他是周一到周五，每天不同的主持人。那后来呢，大家就退场了嘛，就剩下我啊。然后后来他变成了可能是六日。就有一篇这样子。
0: 是，所以就是你打败了所有美声的主持人。
1: 不是，应该是大家都觉得做这个节目呢没什么成就感，太简单了。
0: 其实一点都不简单。
1: 就做一点难的节目比方央广即时通啊什么。
0: 好，那反正呢现在听不到了，以后又是有机会我们的听众朋友都要珍惜我们主持的节目。
1: 对对对，
0: 一旦下架就真的听不到。
1: 是，不只是下架，有的时候人也退休了是吗？其实现在真的我们这个已经是接近退休的年纪了真的说不定哪一天可能某位主持人他就退休了你真的可能就听不到他主持的节目。
0: 你说夏志平吗？他好像真的是在倒数了
1: 对对对。
0: 好，那再来看的就是美霞的来信美霞说在节目开场介绍了夏天莲花节，那主题呢是百莲好合，活动有音乐演出、亲子活动、农游、美食、欣赏莲花盛开的美景、体验农家活动、拍照打卡等等谢谢我们的分享。同时呢，他这边有提到莲花的用处很多，营养丰富，如莲子可以煮汤或者是做甜点，可以帮助睡眠，莲藕呢可以做出美味的美食，莲叶可以呢包东西。我记得好像莲花的本身都可以吃就是这个花的本身如果你摘下来之后呢就是果粉去炸，我有看过人家做这样的料理
1: 有的有的。
0: 对，还有人就是把这个莲花晒干之后呢放到汤里面去，哇，那个莲花就突然之间沾到水它就绽放了这也是我们汐止有一家无菜单料理的一个名菜对，它那个汤就是会有那个莲花绽放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段。阳光新鲜事呢公布了台湾十大伴手礼征文得奖者以及票选幸运的名单，非常的恭喜得奖者，凤梨酥、太阳饼呢也都是我很喜欢吃的伴手礼。另外呢在节目当中学到了台湾俗谚暗桃啊、假西龟、挂米啊、欢景，知道意思跟用法，意思呢就是晚上吃西瓜容易肚子疼。还有他也提到了这个很遗憾没有机会能够再听到纯哥主持十分好文摘的节目。我觉得可能今年可以交一个计划书就说听众朋友强烈要求也许我们可以让这个节目呢再度的呈现出来。
1: 是，好节目果然是不会寂寞的大家过了这么多年还是念念不忘其实我也是非常感谢了但是呢过去就过去了未来呢应该会有很多这个新的好的节目不断的推陈出新。
0: 是，
1: 其实大家呢应该知道这些资讯这个媒体就是可以讲就是说爆炸的这个年代新的东西是层出不穷。
0: 对，
1: 大家真的是不愁没有好的作品可以去欣赏。
0: 是，尤其像纯哥呢年年拿金钟奖的人，他怎么会安于在他的舒适圈呢？他一定要去迎接新的挑战，要离开他的舒适圈所以听众朋友就期待可能在未来纯哥在做一些什么新的节目内容好，这就是呢我们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也欢迎听众朋友要多多来信啦。接下来就到了我们要来赠奖的时刻了今天我们要送的呢是这个，我们之前呢曾经送给听众朋友就是孩子读经典故事之前呢是圣帝将帅篇，那这次我们选择的是圣哲贤达篇要送给听众朋友。这个书呢它其实制作非常的精美而且全部都是彩页，那里面呢除了有文字之外呢还有很多的插图非常适合小朋友来阅读，大人当然也是可以看啦。那接下来呢就要请纯哥出一个题目考考大家。
1: 好，这个出一下我们一开始时候介绍的在新北市这个淡水这个地方所举办的这个夏日也是一样这个烟火秀。那这个释放的地点是在哪里呢？请大家把它写下来，这是淡水一个非常有名的码头。
0: 对，这个码头其实好像很多地方都有叫这个名字的码头。
1: 对
0: 对
1: 对
0: 不
1: 对？
0: 好，知道答案的听众朋友呢赶快把它写下来，下个礼拜我们就会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一本呢孩子读经典故事的书。那也欢迎听众朋友要多多来信志毅的 email 信箱是 rtitan@gmail.com。
1: 李正淳是 nir@rti.org.tw。
0: 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再见。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新闻首先带您关注。陆军在昨天晚间首度于淡江大桥实施要道阻绝操演，由工兵部队在四小时之内部署纵深达到200公尺的模式化阻绝设置，并且借此验证其防御计划的执行成效。专家表示，淡江大桥因为扼守淡水河口，战略地位更胜官渡大桥，一旦遭到敌人夺取，恐怕对北部防御作战造成严重冲击。汉光42号演习持续进行，演习响定进入一级战备阶段。在5号晚间，由陆军首次于刚通车的新北淡江大桥实施要道阻绝操演，由武工三兵群搭配民间重型车辆等民力物力动员，在淡江大桥南下车道进行阻绝设置。军方说明，本次设置了宽度13公尺、纵深200公尺的模式化阻绝，其中包括了消波块、钢刺位与蛇腹型铁丝网，以及 HESCO 防爆墙等三道关卡，每道间隔约70公尺。在一个完整战斗工兵连的兵力之下，计划于4小时之内完成设置。军方也表示，过往要道阻绝的设置多半在平面道路，不会有类似桥面回转空间等问题，而且淡江大桥近期才正式通车，因此希望借由这次实际操演获得桥面阻绝设置的经验及相关参数，供后续战术规划及研讨。由于淡江大桥横跨淡水河口，通车之后除了连接淡水与巴黎两岸，更成为河口防卫的第一道防线。淡江大学战略所兼任助理教授接种指出，巴黎、沙伦都有可能成为共军登陆要点的红色海滩，一旦敌方成功登陆并且控制淡江大桥，将使得河道两岸的登陆基地连成一线，破除淡水河的天然屏障。目前官指部已经在淡水河畔部署装甲部队，以防范敌军借由淡水河道涂穿至台北政经中枢。不过接种也点名，从纯军事的角度而言，必要时军方可能还是要有爆破淡江大桥的准备，除了可以中断两岸连通之外，破坏的桥体也可成为阻绝设施，阻碍敌军由河道进入。我国打造台湾之盾多层次防空体系，其中国造天宫飞弹将扮演关键角色。自1982年启动天宫计划以来，历经40多年的发展，如今最新型的强攻飞弹问世，也让我国正式具备高空反导能力，成为除了美国、俄罗斯、欧洲等强权以外的空防强国之外，展现台湾的国防自主实力。前天记者杨仁祥的专题报道。
0: 专题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在2025年宣誓要打造台湾之盾，将以爱国者、NASAMS、刺针等美制装备，结合天宫、陆射箭二等国造防空飞弹系统，搭配 AI 与先进直管，打造具整合性且多层次的整体防空体系。而其中，我国的天宫飞弹将扮演飞弹防御的关键角色。我国飞弹发展体系主要可区分为地对空的天空飞弹、空对空的天箭飞弹及对海的雄风飞弹，后续也因载台的发展而衍生出更多元的运用性，例如天箭系统后续就发展出车载的陆射箭二及舰载的海箭零系统。回首我国飞弹系统发展史，中科院天宫计划主持人龙传杰指出，台湾最早的飞弹防御系统主要是美制的胜利女神力士型或英式为主，但由于相关武器陆续接受，加上80年代正值美中建交后的蜜月期，要筹获新式的美制爱国者飞弹有一定难度，为避免空防战力真空，因此由中科院主导，在1982年成立专责研发防空飞弹系统的天宫计划室。荣传杰表示，首套天宫一型于1993年9月正式部署， 天宫二型则是在1999年3月。而天宫计划不仅是为了接替旧型美制系统，也是为了建立能自我掌控的防空能力，同时更带动其他的技术能力发展。龙传杰说，
3: 那时候其实但是我们自己研发，但是射控系统有一部分是跟美国技术合作，所以有一个很有名的雷达叫长尾雷达，是配合攻一攻二弹的一个相类雷达，当时技术是非常先进的。那我们也是因为这样子的技转，我们后来才建立我们自己后续相类雷达的研发的一个能量。
2: 不过随着弹道飞弹的演进，仅以空中飞行器为目标的攻一攻二显然已无法承担全班任务，尤其在96台海飞弹危机发生时，即便攻一的雷达系统成功针追中共所发射的东风15飞弹，却极无明确的反制能力。为此，军方除紧急向美方采购爱国者飞弹系统外，国防部也于1996年4月正式拍板反弹道飞弹系统的技术研发，而这就是2007年首次亮相，2015年起正式量产的天宫三型飞弹，这也让台湾的空防实力进阶世界第一梯队。龙传杰表示，天宫三型彻底转向为机动化部署，其战术指挥、雷达、发射、军采轮型车载平台，相较于攻一、攻二的固定阵地，机动化更显著提升战场存活率与反击韧性。而如何达成反弹道飞弹的目标，也是整体研发中最大的挑战。龙传杰说，
3: 它速度非常的快，雷达接变器非常的小，你的飞弹速度要够快，你的操控性要够好，你才有办法在终端的时候就是锁定目标以后去拦截它嘛。所以说整个飞弹的性能一定是比以前攻一攻二更好，你才有办法达到反弹道飞弹的一个需求。
2: 天宫系列发展迄今40余年，如今最新一型的天宫四型强攻飞弹也于2025年台北航太展正式公开。相较于前一代的攻三飞弹，强攻除一样具有极音速作战能力外，最大射高更提升至70公里，较现有攻三及爱国者三增程型更高，以达到大气中空层。龙传杰说明，强攻是纯粹的反弹道飞弹系统，重点是在拦截高度，拦截高度越高，防护涵盖范围就越大。不过由于中空层的空气密度极低，传统的气动翼面已无法控制飞弹，因此必须突破两项关键技术。龙传杰说，
3: 最关键的一个技术就是所谓的推力向量控制。飞弹的尾端它有一个喷嘴嘛，传统它是固定式的，那就是靠打动它的翅膀去改变它飞行的轨迹嘛。强攻的话，因为它高度比较高，空气比较稀薄，它就是只能靠推力向量控制，就是说改变喷嘴的方向。那另外一个关键的技术就是护材外壳，因为强攻弹比较大而且重，护材外壳就可以减轻我相同的推力，那我就可以把弹被推得更高更快。
2: 龙传杰也指出，强攻专案目前已完成营处理中心 ICC 的研发，透过整合火控网路，可以连接强攻、攻三及陆射舰二防空系统，建立雷达网及单一共同图像，选择最有效的武器来拦截敌目标，形成区域直管战力。而在此架构下，未来台湾之盾将具备射高、射程不同武器装备交错部署的多层次防空体系。高空层级的弹道飞弹由爱三增程型与强攻飞弹一线拦截，爱三、攻三在第二层防线，中低空的战机或巡弋飞弹则以目前规划引进的 NASAMS、攻二及陆射舰二负责，低速巡弋与无人机等低空威胁则由次针复仇者系统对应。外传中科院也正在研测拦截高度达100公里，性能可对比美军萨德系统的强攻二型飞弹。对此，龙传杰虽不便证实，但强调国防自主发展不会就此止步。龙传杰说，
3: 打得更高更远，那这是一个方向。当然有一些关键技术要去突破，但是你一个是要有需求，一个是要有预算。那中科院来讲，就目前能做的就是说，有哪些关键技术，那我可以先去发展，提升我们的所谓技术备备的水准嘛。那有案子，我们当然就可以去发展这个系统。
2: 荣传杰强调，国造系统在后勤维保上具有外购系统无法比拟的巨大优势，同时也能带动国内产业供应链的发展。他期盼国人能支持国造武器，政府也能给予充分的研发与量产预算，相信民众对于国造武器会越来越

0: 越具有信心。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采访报道。
1: 内政部在昨天宣布推出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该指引引导社区组成自主防灾队，协助公寓大厦管委会和住户在面临火灾、地震、水灾等灾害时能够及时应变，在专业救援人员抵达之前发挥自助互助的防灾救灾机制。前天记者赵婉纯的采访报道。
2: 内政部六号召开部汇报，安排消防署及国土管理署报告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推动进度与内容。内政部长刘世芳会后召开记者会表示，继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小橘书提供全国民众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广受好评后，现在针对聚集人口众多的公寓大厦，内政部即将推出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大橘书，引导社区组成自主防灾队，建构更完整的社区防护网。
3: 我们很希望透过这本书，请我们社区的管委会自己可以组织一个社区防灾的应变队。那如果有社区防灾应变队的话，大家都知道怎么样做分工，好，而不是大家都乱成一团，好，那不是一个团队，好。
2: 刘世芳指出，手册会先印制100,000本数量，预计九月国家防灾月当月优先发送至全台的社区管委会、管理维护公司及保全业者，全面落实赖清德总统全社会防卫韧性理念及人人懂防灾、社区能自救目标，共筑韧性安全家园。内政部国土署长蔡长展说明，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以自助互助协作为核心概念，协助既有管理组织与住户共同建立正确防灾意识及应变能力。当社区面对地震、豪大雨、强风雨、掉落物、电器火灾、瓦斯外泄等灾害时，可依循大橘书指引及时应变，落实自己的社区自己守护精神，在专业救援人员抵达前发挥自助互助的防救灾机制。内政部强调，安全提升有赖日常一次次的防灾模拟演练及准备，将辅导社区成立自主防灾队，并配置个人及社区团体安全装备，同时提醒每个家庭应储备至少3天物资与避难包。民众平时可预先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并备妥各级政府及消防救护、警察、卫生系统、公共事业等紧急报案专线，落实社区减灾准备工作，强化社区防护韧性。至印制大橘书所需经费，蔡长展表示，总共预算为新台币605万元，平均一本约60元，并列在今年度总预算中。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1: 继续关注社会焦点，彰化律师工会前理事长陈玉轩等人遭控于疫情期间声称有购买 BNT 疫苗的管道，向慈济诈取疫苗采购委任报酬等案，台中地检署起诉之后昨天移审，法院陆续裁定陈玉轩以及幕后的宗教团体夫妻党羁押禁见。检方查出63岁的李姓父子和66岁的妻子罗姓女子在台中创立护道宗教团体，另外一名李姓男子和妻子卢李姓女子担任干部，陈玉轩与公司员工等人在2021年间加入。2021年间，陈玉轩和李姓男子见有疫苗需求，向慈济基金会声称具有购买 BNT 疫苗的管道，并已曾协助多家大型企业采购疫苗等不实说辞取信。慈济委托由陈玉轩等人担任负责人的裕达企业顾问管理公司采购500万剂的 BNT 疫苗，并且支付委任报酬美金3000万元，约合新台币10亿6000万元，而且其中尚不包含疫苗本体、冷链运输等费用。全案经由检方侦办之后，认定陈玉轩和共犯等17人分别涉犯刑法诈欺取财、业务侵占、行使业务登载不实文书、税捐稽征法、商业会计法以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在近日侦结起诉，并申请没收被告等人犯罪所得共计11亿1572万多元。慈济基金会在昨天晚间发表声明，对受托公司人员涉嫌犯罪深感遗憾和痛心，感谢司法积极侦办，为了将全力配合审理并采取必要的法律行动。国际消息，网络媒体 Political 在6号报道，美国战争部次长柯伯吉希望访问中国北京，在中国国防大学发表谈话， 但中方对于去年底批准的110亿美元对台军售感到不悦，

冷眼对待制定政策的柯伯吉。 Politico 报道，根据两名知情人士的说法，美国战争部次长柯伯吉数月以来试图取得中方的访问邀请，并要求五角大厦官员与中方对口官员会晤时提出，但至今没有结果。知情人士指出，五角大厦官员认为，在关税你来我往、出口管制以及中国军方于台海、南海强势军事行动升高的形势之下，美国防卫官员访问中国是协助稳定关系的关键。柯伯吉在川普首任期间曾经参与制定北京是美国最大威胁的政策，他希望访问中国也是一项显著的转变。一名知情人士表示，柯伯吉首要目标是要在中国国防大学发表谈话，他在会议当中要求所有人尽力促成，他对此相当投入。近期以美中经济及安全检讨委员会主席身份访问北京的前国防部助理部长薛瑞福表示，中国官员去年12月通过的110亿美元对台军售特别感到不悦，这是北京冷淡对待柯伯吉的因素。薛瑞福表示，不过中方仍计划柯伯吉到访中国，以及柯伯吉随同战争部长赫格塞斯的另外一个访问行程。而对于相关报道，五角大厦并没有回应相关报道内容，而中国驻美使馆则声明强调反对军售台湾。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立法院在昨天持续协商今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针对在野党提案大幅煽动公示预算，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公共媒体是国家文化韧性及影视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建设，公示更是国家文化战略关键角色。卓奎要求文化部持续向立法院说明，争取支持预算。请听央广记者郑佑翰的采访报道。
1: 立法院6号再度协商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其中文化部编列捐赠公示基金会以及公共媒体的相关预算遭到国民党以及民众党团提案大幅删减以及冻结超过新台币10亿元。许多艺文界以及影音工作者发起联署，呼吁立法院勿煽动公共媒体预算。行政院长卓荣泰6号在行政院会中表示，公共媒体不只是民主社会的重要公共领域，更是文化内容创新、人才培育以及国际传播的重要平台，公视作为影视基础建设以及国家文化战略的重要角色，承担商业市场难以提供的公共服务以及文化使命，保障不同族群的媒体禁用权，也提供多元语言服务，并透过小公视制播优质的儿少内容，厚植台湾的文化根基。状态强调，国家文化内容发展需要长期投入与持续累积，并非一触可及。他要求文化部应该持续向立法院说明，争取预算支持。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2: 民间文化人士呢是纷纷发言，希望可以维护艺文团体的发展环境，请文化部持续向国会说明预算内容，争取支持台湾文化环境的持续发展，提升台湾文化内容的创新的能量，还有国际竞争力以及文化影响力，让世界可以持续看见台湾。
1: 文化部次长王时思指出，公视已成为台湾影视产业的基础工程基地，串联人才、技术以及 IP 三大核心资源，近五年透过三大戏剧展以及戏剧富裕计划培育60位新秀，并携手民间团体共同制作超过75部戏剧与节目。王时思提到，2024年成立的小公视，短时间内已推出超过40档原创儿少节目，自制比例超过1/4。今年金钟奖也入围了18项，获得4项讲座，其中更拿下了戏剧类节目创新奖。公视也持续透过主频、台语台、客语台等平台推出盐水大饭店、茶金等作品，持续累积台湾的戏剧 IP。王时思强调，国家文化内容需要持续且不中断的支持，才能在国际建立具有辨识度的台湾文化主权。他指出，任何投资或是政府预算一旦中断，都可能造成一个世代的文化断层，让台湾在国际文化版图中淡出。他呼吁政府以及民间应该持续投入文化内容产业，孕育多元文化创意，让台湾文化主权被世界看见。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0: 远见天

0: 夏文化创办人、资深出版人高希君在昨天上午辞世，以90岁之龄走完人生路。天下文化昨天晚间在脸书粉专证实这项讯息。高希君1936年生于南京，1949年随家人来台，1959年赴美深造，并且取得经济发展博士学位，应聘为威斯康星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以及2届经济系主任，曾经当选美国最杰出教育家。自1969年起，高希君将毕生所学全心贡献给台湾，先后担任行政院各部会顾问以及台湾大学商学院客座教授，参与国家经济政策研究与规划。1981年，高希君与媒体人殷允洪、王立行创办《天下》杂志。1982年，与王立行、张作锦创办《天下文化》出版社。1986年，创办《远见》杂志。2002年，创办《未来亲子》，推动儿童阅读和学习。高希君在台湾出版40多种著作，在中国大陆出版9种，其中代表作《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荣获伦敦《金融时报》第1届亚洲企管著作奖，�曾经荣获3座图书金鼎奖、3个名誉博士殊荣，并且获颁2等景星勋章。继续带您关注经济景气。主计总处在昨天公布7月份进出口物价统计，在新台币贬值影响之下，以新台币计价的进口物价年增 28.19%， 出口物价年增 31.56%， 双双创下1977年1月有统计以来最高纪录。不过主计总处强调，相关涨价主要是集中于电子零组件以及出口生产用途，加上政府持续稳定油价，因此并未形成全面性的输入性通膨。前天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1: 主计总处指出，七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年增 16.94%， 创资料发布以来约5年半来最高涨幅。以美元计价的进口物价年增 16.64%， 与6月 16.66% 大致相当，但因为新台币较去年同期贬值 9%， 使新台币计价进口物价涨幅扩大至 28.19%。出口物价也因为汇率因素，新台币计价年增 31.56%， 同样创历史新高。主计总处综合统计处物价统计科科长蔡秀慧表示，进口物价大涨主要来自矿产品以及 AI 需求带动的电子零组件、记忆体等产品价格上升。不过这些进口零组件多数是在台湾加工后再出口，真正反映到国内终端消费市场的范围有限，因此不会造成全面性的输入通膨。他说，
2: 这些其实它进口进来主要的目的是出口，对国内的影响也会影响到终端的一些消费，比如说电脑还有电脑周边设备这些价格。不过因为在 CPI 里面它毕竟还是不常购买，相较于我们常常购买的一些比如说蔬菜水果或者是外食那种，相对影响比较小。
1: 另一方面，记忆体缺货导致的涨价持续反映在终端消费市场。主计总处指出，七月教养设备及用具价格年增 8.23%， 再度改写前月 7.39% 的记录，创1982年1月开始统计以来新高，主要是因为电脑、其他电脑设备及软体价格持续上涨。蔡秀慧表示，相关涨势仍以记忆体及储存设备价格走扬最为明显，背后仍是 AI 伺服器及资料中心建置需求强劲所带动。不过他也坦言，未来是否持续创高仍需是 AI 需求及国际市场价格变化，目前无法预估持续时间。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0: 全球顶尖 ODM 电子代工大厂伟创在昨天正式发放股利，但是由于是2度延后，证交所表示伟创有发布重讯，而且在3个月之内发出股利，因此不算违规。不过金管会傍晚表示会请吉宝公司进一步查核，情节严重可能会撤销其自办股务的资格。前天记者陈林信宏的采访报道。
3: 拥有近37万股东的上市公司伟创，原定于7月31号发放2025年度现金股利，每股发5.5元，但7月30号却发出重讯，因谷物作业系统厂商电脑发生作业疏失，部分资料出现错误，为确保股东权益，股利发放日期延后至8月3号，后来又公告指8月3号来不及，要再顺延至8月6号。 伟创股东们终于迎来股利发放，证交所。

0: 表示，由于伟创有发布重讯，且在三个月内发出鼓励，因此不算违规。金管会傍晚在回应媒体提问表示，根据查询的结果，伟创鼓励都已经发放完毕。公司也表示，延后的天数会计算利息再补发给受影响的股东，并另行个别通知。针对有民众表达发放的过程中是否有涉及疏失，会再请吉保进一步了解。金管会政企局副局长黄仲豪说，
1: 民众表达说这个可能有 是不是有谷物部分有些疏失，我们已经请这个吉保去了解一下这个整个发放的过程中有没有涉及到一些不符合谷物处理规定的部分，那如果后续有发现一些异常的话，我们依规定来做这个处理。
0: 金管会也表示，上市公司过往只有因为台风顺延发放鼓励，伟创因为系统因素而延后发放是首例。黄仲豪也指出，依照证交法营业细则，延后发放鼓励期限不得超过三个月，但在发重讯的过程中若有任何疏失，就会被证交所处以违约金新台币30-50万元。目前会请吉保公司进一步了解鼓励发放资料是否正确，发放过程有没有错误等。金管会初期会请公司进行改善，若发现情节严重，不排除收回自办谷物作业的资格。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洪报道。
2: 继续带您关心台风动态。中央大学大气科学系兼任副教授吴德荣今天在气象应用推广基金会的谢天基教室专栏表示，根据今天清晨两点气象署的路径前视预测图显示，中度台风白海豚偏西前进，缓慢减弱当中，今天通过琉球附近，明天进入东海南部，移动速度减慢，不确定性逐渐增加。最新欧洲模式细级模拟显示，台风向北回转的路径减少，台湾完全闪过的几率降低，接近大陆才逐渐回转的路径增加，其暴风圈恐怕来不及闪过海上的警戒区，应持续密切观察。中央气象署在昨天表示，台风转弯的时间比预定来得更晚，预最快7号下半天将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不排除明天针对马祖发布陆上警报，而且周末的雨势比先前的预测更加剧烈，中部以北预估将在豪大雨当中度过父亲节。而今天北部和中南部将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仍然偏热。周六到下周一清晨，北台湾及中南部先后有剧烈降雨发生的机会。东半部因为过山沉降效应影响，必须慎防极端高温的出现。白海豚台风预计登陆浙江，但台风还未到。中国央视在6号报道，陕西省受到暴雨和洪水袭击，造成当地道路桥梁受损，断讯断电。过去24小时之内，已经有超过2.5万居民被迫撤离。当地政府表示，自从7月30号以来，陕西省因为暴雨洪灾而撤离的人数已经超过了14万人。在其他国际消息方面，由于伊朗国会委员会正在审议一项法案，打算禁止美国和以色列的船只通过霍姆兹海峡，违者最高可处货值1/5的罚款。受到这项消息影响，国际油价在6号收盘每桶大涨超过3美元。纽约西德州中级原油9月期货价格上涨了 2.07 美元，或 2.75%， 收在每桶 77.29 美元。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10月期货价上涨了 3.04 美元，收在每桶 82.49 美元。在竞争对手退出竞标之后，英国廉价航空公司易捷航空在6号证实，美国私募股权公司阿波罗已经以57亿英镑达成收购协议。主要经营欧洲航线的易捷航空透过声明表示，双方董事会很高兴宣布已经就建议之现金收购条款和条件达成协议。法新社报道，易捷航空补充指出，这笔交易预计将于明年第一季结束之前完成。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我在运动，
1: 我在煎萝卜糕，
0: 我正赶着上班。
1: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2: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3: 早安台湾。
4: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1: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2: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1: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3: 早安台湾。
5: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6年8月7日星期五。哎，今天志平在访谈单元里面要请您收听的是央广节目部的新闻主持人啊，也新闻部的节目主持人韩启贤，他将要专访桃园市风景区管理处的廖玉仪处长。我们有请廖处长呢在节目中一起跟您分享最近桃园市他们申请国际暗空圣地这样的认证啊，还有呢就是桃园市有一座拉拉山，它未来的暗空保育跟星空旅游的愿景非常有意思哦。那么在请各位收听今天的访谈单元之前，志平有一点点时间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各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啊。首先我们来看到是联合报的头版头条，哇，这个物价这个上涨的这个感受是不是越来越强烈了呢？联合报的头版头条告诉我们，主计总处啊，昨天发布了7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也就是所谓的 CPI， 它的年增率是2.54%。虽然呢，比6月份略微下降，但是仍然是连续3个月突破了2%的通膨警戒线。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美伊战事推升了7月份国内汽柴油的价格，那么油料费啊，这个涨幅啊超过了10%，再加上燃油附加费啊推升了国际机票的价格，而且呢外食跟房租等费用啊持续的上涨。其中呢，外食费年增率3.05%，那么创下6个月的新高。国人的外食压力没有见到舒缓。各位最近出去外面吃东西，是不是真的觉得，很多东西都价格上涨了呢？另外，我们来看到是《自由时报》的头版头条，告诉我们汉光42号的演习正在进行啊。赖清德总统昨天登上了巴里舰，听取海巡的这个舰的这个装于滨海打击场景的说明之后，那么实地的查看了飞弹槽的配置，并且教育了舰上的吊备，将飞弹槽挂载到舰上的实兵演练。那么在离舰之后呢，总统也接续在码头试导水雷调运作业，听取53工兵群台北港阻绝设置以及反资敌报告。哎，这样的一个情况可以告诉我们，就是总统昨天在汉光42号演习里面实地掌握这个官兵的操演情形。另外我们来看到的则是中国时报的头版头条告诉我们说，民国116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呢、这个创下了历史的新高，规模达到3.6兆，但是呢却没有编列军人加薪跟这个警消的月退，引发了争议啊。那么蓝营的这个立委就质疑说，明年度总预算比今年度增加了5000多亿元，那么究竟是用到哪里去了呢？为什么连立法院三读通过法案所需要的区区数百亿元都不编列呢？对于这样的一个质疑，行政院强调说会依照先前跟立法院协商的决议，最晚在10月份可以向立法院沟通。这是今天中国时报为您关注的焦点。现在时间是早晨的7:04:36了，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马上请您收听今天的访谈单元。
1: 两岸 ING 早安台湾双重好运到活动开始喽，两体检。

0: 再写下收听感想，成功闯三关就有机会抽中精美外套。
1: 第一关，以后重启两岸旅游，台湾表达先透过观光小两会协商立场，指的是哪两个机构？
0: 第二关，通关密语藏在早安台湾两岸 ING 节目尾声结语，是两岸旅游通或双重好运的。
1: 第三关，收听7月20号到8月14号早安台湾或两岸 ING 任意集节目，只要写下20个字以上的感想就可以哦。
0: 赶快把握8月14日前上央广活动官网填写，把外套带回家。

0: 早安笔记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现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面对全球暗空保育、星空旅游发展，台湾市政府于今年三月正式向国际暗空协会提出国际暗空圣地认证申请，若能顺利通过，拉拉山将成为全台湾第一个获得此认证地点。而为了守护珍贵具特色的环境资源，市府做了哪些工作，而当地民众又有哪些努力呢？未来拉拉山除了是观赏夜空、赏心圣地之外，更希望结合哪些资源与力量来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旅游品牌？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桃园市风景区管理处廖玉仪处长，来我们分享这项国际暗空圣地认证进展还有未来愿景。处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处长，一开始可不可以先请您跟听众朋友介绍说明桃园市政府向国际暗空协会提出了国际暗空圣地的认证申请呢？要成为国际暗空圣地要具备哪些条件，还有这个认证是一个什么样的认证呢？
1: 我们的这个国际暗空圣地哦，它的英文叫做 Urban Night Sky Place 哈、哦，
0: 嗯，
1: 那它由一个国际暗空协会哦，简称 IDA， 它是一个全球防治光害然后保护夜间天空的一个国际性的非营利组织哦，
0: 嗯，
1: 它制定的一个认证之一哦，
0: 嗯，
1: 那目前在亚洲地区这个暗空圣地只有日本有一个，这个南六郎市是第一个。那我们如果顺利的取得这样的认证，我们会是亚洲第二个。那合欢山的部分，合欢山之前也有一个认证，它是属于暗空公园哈。那这个国际暗空协会它有六种的认证，那我们申请的是这个暗空圣地。
0: 嗯，
1: 哦，它的条件哦是要有一定的这个夜间星空的品质。
0: 嗯，
1: 哦，那它的 SQM 值要达到20，我们拉拉山这边大概可以达到20以上。好，
0: 嗯，
1: 另外它也要在夜间的时候可以公众出入，是属于一个开放性的一个场域。
0: 哦，
1: 还有一点，第三点呢，它必须要制定这个严格的照明管理计划，也就是说，这个认证的区域里面，这个照明所有的照明都必须要被管理控管，它要实施这个户外照明规范，透过这些灯具的改造盘点，避免这个向上的光线。
0: 嗯，
1: 也要限制这个户外的光源要色温在3000K 以下哈，确保这个光源不会造成光害这样子。那最后一个，它最重要的是，它要求这个暗空圣地啊，必须要临近大型都会区。
0: 嗯，
1: 那我们正好在这个北基桃的这个范围，都会区范围内。
0: 嗯，
1: 还有就是它这个认证的范围啊，里面要包含聚落啊，那我们拉拉山地区啊，里面也有包括下巴林、中巴林、上巴林很多的聚落，所以我们要申请这个暗空圣地认证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条件，也是一个非常困难操作的一个面向。
0: 嗯，所以要满足这些条件哦，才能够达到国际暗空圣地的这个认证哦。接着请处长来帮我们进一步介绍，就是桃园拉拉山这个地方有哪些的环境条件还有特色，又有哪些的优势可以来申请这个暗空圣地的认证呢？
1: 我们拉拉山这个地区哦，是我们桃园市复兴区，它在

0: 北横靠近这个宜兰交界的一个地区哈，
1: 嗯，
0: 那大家熟悉的这个拉拉山以前这个森林游乐区哦，这拉拉山神木区就在这个区域里面，那它的特色就是它是离我们北部这个都会区哦非常近哦，不到40公里，哦，我们从桃园机场到这个拉拉山哦，只要大约2小时的一个车程哦，那在国际上这个是一个到达暗光圣地非常方便的一个距离哈。
1: 嗯，
0: 那另外我们拉拉山地区由于这个地形的关系哦，四周都有这个山势的屏障，也因此它可以阻挡这个北北基地区的都会区的光害。
1: 嗯，
0: 所以它有良好的夜空环境。那经过我们的监测呢，它的这个 SQN 值啊，大概可以到20到21左右哦，在北部区域来讲是非常难得哦。
1: 嗯。
0: 可能是这个北部区域最好的一个观星地点。
1: 哦，
0: 那另外它还有天然的地形地貌，它还有非常丰富的这个红块的巨木群哦。
1: 嗯，
0: 那全世界的森林里面，大概只有1%是属于这个雾林带，那我们拉拉山的这个森林就是属于雾林带，所以它的生物多样性非常的丰富。
1: 嗯，
0: 好，在我们拉拉山这个地区哦，大概可以看到台湾70%。蛇的种类哈，那所以是非常丰富的一个生态环境。那另外这个地区也是泰雅族的这个祖居地啊哈，它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泰雅的原民文化的一个底蕴，也有这个原民聚落的一个风貌，所以是发展观光或暗光圣地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1: 哇，所以有具有这样特色跟优势哦。那我想这次桃园市政府哦协助拉拉山争取这个国际暗空圣地的认证。处长帮我们介绍一下，市政府在争取这个认证的话已经做哪些工作，还有一些推动方向。
0: 我们桃园市政府在去年开始推动这个暗空圣地的这个申请哦，
1: 嗯，
0: 最重要的我们就是要跟地方沟通哦，所以从去年开始哦，我们就有推动这个相当多的导览人员的培育跟地方座谈。那我们目前也办理了3场地方说明会啊，5场的这个地方工作坊，另外我们也办理很多场的这个天文教育跟星空导览员的培训课程，那希望培育地方的这个星空导览人员，
1: 嗯，
0: 并带动大家对这个暗空环境的一个共识。那另外我们也在去年的12月制定了一个桃园拉拉山暗空圣地的管理公约哦，
1: 嗯，
0: 透过这个公约的制定，然后我们邀请很多的地方上的业者，包括餐厅民宿的业者哦，共同签署这个管理公约哦，
1: 嗯，
0: 就是希望大家认识这个暗空圣地重要的它的内涵，
1: 嗯，
0: 让大家也来共同遵守这样子的对灯光管制还有暗空圣地管理的一个公约。那在今年的3月份呢，我们环保局哦，桃园市政府的环保局也订定了这个桃园市光污染防治要点。
1: 嗯，
0: 这是我们台湾第一个从法制面来建立系统性的光害管理的一个制度。此外呢，我们申请认证还有一个很重要，我们整个认证范围啊，包括这个拉拉山的下80到上80这一带哦，大概有600公顷的一个范围。那这里面有800多盏的这个路灯哦，那由我们市府的阳光处，还有我们桃园市的这个复兴区公所，他们来共同努力来，我们希望在今年的9月份完成所有路灯的改造。路灯的改造，我们希望它就是暗天不暗地，就是避免它向上的光源，但是要达到照明路面照明安全性的一个要求。
1: 好，
0: 这是我们改造的目的。还有对色温的一个控制，那另外还有我们也举办了相当多的这个有关生态暗空的主题活动。那今年在8月12、13号，也就是我们英仙座流星雨的时候，我们也会举办一个星空的小旅行。好，那后续我们在今年9月份以后，我们会推动相关的结合旅行社业者来推动相关的星空旅游的活动。那另外我们也会持续来推动这个暗空友善店家的认证机制哦，就是希望鼓励我们这个范围内的民宿业者、露营业者，大家来共同改善自己灯光，减少光害，那我们就会颁发这个暗空友善店家的认证， 给他

0: 协助他们来推广这个暗空的一个相关的旅游。
1: 嗯，
0: 那另外我们也委托这个台湾暗空协会哦，来辅导我们的民间业者来进行他们私有领域的这个户外光源的一个减光的行动。
1: 哦，
0: 那到目前为止，我们有将近30家的业者有签署这个管理公约哦。
1: 嗯，
0: 那我们也会持续的来辅导民间来进行这个改灯的行动。
2: 是。处长，您讲说这个跟一些民间的业者来做这个，可不可以我们举个例，怎么样来协助他们做好这个光的部分呢？
0: 这个部分哦，我们就是委托这个台湾暗空协会哦，到我们所有的这个民宿哦去推广，只要有意愿的这个民宿，我们就到他的民宿去进行这个工作坊，帮他盘点他有哪些灯光要改，我们也会给他一些指导跟方针。
1: 嗯，
0: 就是主要就是有一些像这个民宿的户外灯，好，我们希望它能够照明地面，不要让这个光哦往上跑。好，
1: 哦，
0: 就是另外那个有关室内的光源，我们希望大家就是能够增加这个窗帘，先避免这个室内的灯哦造成户外的影响。
1: 嗯，
0: 让大家走出民宿，我就可以很方便的看到星空这样。
2: 哦。如果生长在这个都会区哦，其实夜间有照明哦，所以这个光害的问题，抬头仰望这个天空呢，是看到星星的数量是不多、哦。但如果到了我们这个郊区或山区，光害少的话，就可以欣赏到这个美丽的夜空跟星空哦。那处长，您刚才讲到这个色温的控制，这个是怎么样子啊？
0: 色温的控制哦，我们就尽量避免那种白光，
1: 嗯，
0: 就是它的色温，我们希望在最好是2700呀、啊。不要超过3000K 哦，就是偏黄一点的灯光、
1: 嗯、
0: 那这个对于生物来讲，一般的这个夜行性的动物来讲，它的影响会是比较少。对人来讲，也是会避免就造成这个不好入睡的一个色温这样子。所以对生态来讲，对夜间的星空来讲，色温的控制是有它的必要性。
2: 所以多管齐下，尽量减少这个光害，大家做好一起来努力哦，来申请这个成功认证，也能够带动整个星空旅游，还有一些暗空保育等等的一些发展哦。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桃园市风景区管理处廖玉仪处长，为我们介绍目前桃园拉拉山呢，正在向国际暗空协会申请这个国际暗空圣地的认证哦。来为我们介绍说，这项认证呢要满足哪些的条件，还有拉拉山这个地方呢具有哪些的特色跟优势。在下段节目中呢，我们将会请处长来我们分享哦，就是市政府稍早的时候呢也前往了位于南半球纽西兰进行一些交流哦，还有未来拉拉山这个地方如果说能够顺利申请得认证的话，对当地的观光旅游会有带哪些注意，我们稍后回来。

0: 老爸早啊。
1: 起床啦。
0: 今天吃什么啊？
1: 哦，今天啊我们来吃吐司加火腿蛋啊。
0: 嗯，好香哦。哎，爸你在听什么啊？
1: 哦，我啊在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早安台湾啊。我平常最喜欢听夏志平主持的访谈了。
0: 哦，这个节目都在讲什么啊？
1: 新闻跟热门时事话题啊。哎，还有
0: 啊，报新闻而已哦，好无聊哦。
1: 哎哎，耐心听我说完嘛。早安台湾的节目内容不只是这样哦，除了每天最新的新闻内容，还会邀请各界的专业人士学者来分享他们的见解哦。我只要一边听这个节目一边做早餐，就能够了解好多事情。哎，
0: 哇，那我也要听，在哪个平台可以听到啊？
1: 在每个礼拜一到每个礼拜五的早上7点到7点半，就能够在中央广播电台的官网上面收听到咯。哦，对了，在 Sound On、Spotify 这一些 Podcast 的平台上面也能够听得到哦。
0: 哇哦，老爸，你很潮哎。
1: 对呀、啊、
0: ，Podcast 上面就能听到，也太方便了吧？哎，什么味道啊？哦，老爸，我的早餐烧焦了啦！

0: 兰当地进行交流，可不可以请处长来帮我们分享一下你们这次过去的一个大概情形，还有国际专家们呢有哪些的经验跟分享呢？
1: 我们今年六月份协同我们府内的相关单位到这个纽西兰来参访，参访的目的是为了考察他们的这个对暗空保护的一个治理模式。
0: 嗯，
1: 那我们也参考了很多他们的对暗空旅游、暗个灯光管制等等，
0: 嗯，
1: 那也去做了相关的工作坊，
0: 嗯，
1: 那也访问了当地对暗空保护推动的一些民间的人士，
0: 嗯，
1: 那我们大概有得到一些的一个启示就是这个纽西兰这边他们对暗空的这个灯光控制是非常的非常值得我们界定，
0: 所以
1: 他们的原则是叫做暗天不暗地，也就是说所有的路灯或是这个照明的光源避免它有这种向上造成这个漫射造成光害的一个情形，就是但是都能够照明的路面，
0: 嗯，
1: 不影响这个行车的一个安全性。那我想这个也是我们目前积极在拉拉山地区推动的一个要改灯的一个方向。
0: 嗯，
1: 那另外我刚提到就是这个色温的部分
0: 嗯，
1: 像这个麦肯锡地区他们甚至这个色温希望达到2700以下，那有些比较更需要保护的地区他们甚至色温是控制在2200以下那这样子对当地的生态环境还有清空品质来讲是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那另外呢他们也有建立一些暗空友善认证让当地的居民才认为这个保护星空就是保护他的家乡这样子的一个荣誉感。
0: 嗯，
1: 那我们目前也透过跟很多的地方说明会还有地方的工作坊，然后跟一些地方业者来签订这个暗空圣地的管理公约。
0: 嗯，
1: 那后续我们也会来推动这个暗空友善民宿、暗空友善的露营区或是部落等等这些标章，让这些民间业者来共同参与，让他们有参与这个暗空友善的一个荣誉感。那市府这边也会协助行销这个获得暗空友善认证的相关的一个业者。
0: 嗯，
1: 另外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在纽西兰他们有丰富的这个毛利族的传统文化，
0: 嗯哼，
1: 他们有把毛利族的这个天文知识和航海的一个智慧融入他们的星空导览之中，那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就是我们拉山地区也是我们有丰富的这个泰雅文化，那我们目前也办了很多的这个星空导览和生态导览，
0: 嗯，
1: 那我们的原民局也在积极的访谈这个地方上的一个泰雅族的耆老，希望把这个泰雅族对这个天文的一些故事能够收集起来，收集起来，然后融入我们未来在这个星空导览的一个内容里面。那另外我们也对复兴区的小学来进行相关的，希望他能够推动相关的天文教育希望大家从小这边能够扎根对天空天文的一个兴趣。
0: 嗯，
1: 那另外在旅游产品方面，我们后续会推动一些相关的小旅行希望结合这个泰雅的部落文化，还有在地的产业，还有当地的星空，结合成四季的一个旅游产品，
0: 嗯，
1: 然后推广到我们相关的业界。
0: 嗯，
1: 因为另外还有纽西兰，他们对这个星空保护，他们是有长期的一个监测计划也就是我们后续如果取得相关的认证，我们还是每年要做相关的灯光的监测，避免有一些新增的光害，要随时要来监测相关的这个光源的一个品质，保护我们的暗空的一个环境。那另外呢，我们也会透过这个国际上的一个论坛还有希望参加一些天文摄影比赛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0: 嗯，
1: 来向世界展现我们永续观光的一个魅力。
0: 嗯，所以从这个交流呢，我们获得了蛮多的一些经验借鉴那再结合我们自己拉山本地的一些特色啊、特殊性，还有一些景点跟资源共同来打造，希望能够获得国际暗空圣地的这个认证。那处长，如果说未来拉山成功取得这项认证的话预期将会对桃园市还有北横沿线一带的观光啊、生态啊， 还有地方的一些

0: 发展带哪些的注意呢？
1: 我想可以从几个面向来说明哦。如果观光上来说，如果通过这个国际认证，那我们就会拉拉山地区就会变成全台第一个这个国际暗空圣地哦。
0: 嗯，
1: 这个就会让大家认识拉拉山是一个关心重要的一个品牌啊。那大家会从过去来拉拉山是看神木、买水蜜桃啊、看樱花，然后看完就下山这样子的一个习惯，提升到来拉拉山晚上用完晚餐，还有夜间的一个关心或是夜间生态导览这样子的活动，这样子就会可以有助益于我们这个留宿率啊，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山上多住一晚，那这样对我们整个观光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
0: 嗯，
1: 那另外就这个生态面来讲，我们拉拉山生态本来就非常的丰富，有许多的夜行性的动物哦，像这个飞鼠啦、萤火虫啊、猫头鹰啊、蝙蝠等等，那这些动物哦都很容易受到这个光害的影响，会影响到它的生理时钟哦。那包括我们种植的一些果树，光线色温不对的话，也会影响这个果树的生长。那我们推动这个暗空认证，严格的减光哦，正好把这个生理时钟还给大自然哦，所以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来讲，也是有相当的一个帮助。那另外最后一点，我讲这个很现实的，就是产业面。那我们推估啊，目前在拉拉山来讲，旅游的尖峰是在樱花季以及水蜜桃七八月的时候，水蜜桃季。那其他时间都是属于淡季，淡季的这个民宿的住宿率是比较低。
0: 嗯，
1: 那我们希望推动暗空的这个认证，星空旅游的发展，能够带动这个旅游业的风谷平衡。
0: 嗯，
1: 就是把这个淡季的时候的住宿率给拉上来。那我们预估哦，这个游客量大概可以增加三成。那如果这个游客愿意留住在我们复兴区来参加星空导览，不但对我们地方上的这个住宿餐饮来讲是非常有利，那另外对地方产业，这个水蜜桃啦、前市的咖啡啦、茶叶等等一个物产，应该也会带动消费。那所以是一个生态保育跟部落经济啊共存共荣的一个正向循环。
0: 嗯，所以我们拉拉山呢，目前正在向国际暗空协会提出这个国际暗空圣地的认证申请。也希望这个申请哦，未来如果成功取得这个认证的话，能够对当地哦，在这个旅游啊，还有生态面，还有产业面等等面向，都能带来一定的注意。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桃园市风景区管理处的廖玉仪处长，来我们介绍这个拉山申请国际暗空圣地的一些情形，还有未来的一些展望。非常谢谢处长今天接受访问，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2: 早安，爆马仔。
3: 好的，我们最后还是来看一看这个重要的讯息啊。监理单位紧盯着多带同堂的现象啊，金管会在六号公布了国银六月存放款状况，包括了动产啦、还有企业投资、周转金等等的放款全部都标上了史上的这个同期新高。那么个人放款金额单月更大增了2575亿元，创史上的这个同期跟单月双料新高。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很多人是借钱进股市去投资，这是个好现象吗？我当然是质疑啊，我当然是质疑。特别是主管单位已经注意到这个现象了，各位投资人当然一定要也注意这个所谓的投资安全啊。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志平谢谢各位听众收听，咱们就下周一再见喽，拜拜。

0: 生活可以慢一点，
1: 用心听，
0: 用心看，
1: 用心呼吸，
0: 你也可以环保健康快乐生活。深呼吸，
1: 欢迎收听乐魂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本非常棒的环境教育原创绘本，而这本绘本用中文、英文、排湾族语、鲁凯族语来做呈现，并且呈现出台湾部落孩子在学习过程当中溯源了部落神话，探讨能源转型，也找回人类跟土地连结的力量。今天要带大家造访的是屏东县马家乡长荣百合国小，而学校的大家长陈世聪校长会亲自帮我们来做介绍哦。先来听校长的乐活宣言，等一下再请校长带我们走进环境教育原创绘本当中。
2: LOHAS
0: 我的乐活宣言。
3: 大家好，我是屏东县马家乡长荣百合国小校长陈世聪，原住民爱地球，所信所行善不止息。我想我们珍惜周边的一切，就是最好的爱护地球跟保护环境的作为。
0: 你的乐活，我的乐活，他的乐活，都在乐活 ING。

0: 欢迎收听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我们要来分享屏东县马家乡长荣百合国小15周年校庆出版的环境教育原创绘本，叫做《玛丽玛丽未来的光》，而且在6月的时候有进行新书发表的活动哦。那么今天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屏东县马家乡长荣百合国小第一位连四任的校长陈世忠校长在空中跟我们做分享。 Hello 校长您好。
1: Hello 季杰。 Hello 大家好。
0: 校长真的您很厉害，不止自己荣获校长领导卓越奖，也带领学校的国小还有幼儿园总共获得四次的教育部教学卓越奖金质奖的肯定，还带学校拿下了国家环境教育奖、台湾永续教育奖，也是绿旗校园，并且呢在2016年带领学校转型为公办公营的实验小学。那校长在15周年的校庆出版这一本环境教育原创绘本，原因是什么呢？
1: 其实这是神奇的恩典。有一次钟德美执行长，就是我们长荣花基金会独资援建长荣百合的这个基金会，钟执行长呢就来跟我说，有一个高中的女生她在英国读书，她在环境的议题上有一些想要去努力跟合作的案子，那长荣百合有没有意愿一起来合作？我当然乐观其成，因为并不是因为钟执行长跟学校的关系，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跟学校创校以来一直在发展的理念跟方向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就乐观其成做这件事情。那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呢并不是因为长荣百合是张妈基金会援建，所以才被选择来做这个合作方案，而是世佩呢在英国读书的时候，他做了他整个信念的突破。他原来认为科学可以去改善气候变迁还有相关的环境的议题，可是他在高中修了跟来自全世界不同国家的优秀的高中生，他们修了人类学跟系统转换相关课程之后，才发现原来这个问题没有那么容易，所以他就透过线上的搜寻，透过相关资料的阅读，他发现诶，屏东呢有长荣百合国小，他们所在努力所做的事情有科学、有环保、有自己文化的传承在，这个跟他心中的想要的对象应该是相符合的，所以才透过长荣花基金会总执行长来做这样子的引荐，所以有一点倒着走

0: 一方面通常都是请基金会来帮忙推荐学校，他们是因为已经找到了对象之后才请基金会来协助跟推动，这样子的一个美好的音乐。
1: 嘉荣发基金会真的很长期，而且是稳定的来支持学校，包括这一件事情。但是呢，也因为长荣百合国小，除了前面我讲的这些奖项之外，真的就是全国第一间原住民族的台美生态绿旗学校，又加上过去也拿过阅读磐石奖，所以在学校15周年校庆的时候，自己出版了环境教育原创绘本，其实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哦，也是一个很棒的礼物。那校长您自己2011年来到学校做筹备，到现在15周年，您自己的心情又是什么？
0: 这是一个幸福的旅程。对教育来讲，尤其我们知道最近最红的教育叫铁拳教育，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是真的是爱的教育。然后在这个地方的孩子、跟部落族人、跟学校，我们一起努力，因为我们就是一家人。那我们 We are family 这件事情，它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这样子的理念，不光是学术的倡议是这样子走，然后对原住民族的精神来讲， community 就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其实 community 这件事情对原乡部落来讲才是真正能很贴切的去展现它的核心的精神。很多主流社会的 community 是从原来的一个小组织社群变成一个社区这样的概念，但事实上它的生命并没有融合结合在一起。原住民族它的个人的生命跟整个部落生命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我很幸运的说这一趟是幸福之旅。因为从我自己个人的生命的信仰跟理解，随着我的教育专业因缘来到原乡部落，所以我一直其实有一些机缘是可以离开，但是我一直舍不得离开，是因为部落愿意接纳我，而我也很开心的可以有一些自己的经验跟学问的背景，可以让它相加相乘，所以两相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很幸福的旅程。谢谢。
1: 而且我发现长荣百合国小，包括说屏东县马家乡也是幸福的，因为可以遇到这一位教育博士校长，而且是非常用心的校长哦。而校长您服务的马家乡长荣百合国小，大部分就是排湾族跟鲁太族，而且校长，你这一段幸福的旅程，其实刚开始对你而言是非常艰辛的，因为您是一个汉人校长，来到了我们原住民的部落，其实校长您非常非常的用心哦，甚至我知道您连周末到教堂去，您都会一起来做参与，到后面族人真的是打开心胸接纳您，把您当做了家人，而且头目还给您一个原住民的名字，哎，所以那个名字可不可以在空中跟我们说一下？
0: 谢谢。因为在长百创校第五年的时候，因为长百在创校第三年就得到教育部教学卓越金质奖，在第四年就得到领导卓越奖跟幼儿园的金质奖，所以我们应该算是在第四年的时候我们做庆功的仪式。庆功的仪式呢，很感谢头目他就给我了名字的选择，后来我选的名字就是因为家人的名字，注意名字叫喇叭告，喇叭告是一个连植物见了也会肃然起敬的这样子的意思。那我选了这个名字之后，我的义母她高龄89岁，接近90岁的时候过世，所以我跟她的这一段异族的母子情缘事实上维持了8年半，但是我会一辈子都记住他的恩典跟他的智慧。那他已经先逝已经2年多了，我选了这个名字之后，他也很有智慧的说他也喜欢这个名字。那事实上当时两个名字，另外一个名字叫巴鲁，就很像我们一般在讲那个巴丁奇，就是像现在铁拳教育那一种精神的概念。所以我那个人格特质来讲，我都喜欢喇叭高，就是植物见了我会肃然起敬，就是比较倾向是一种自然哲学的概念。尤其是我在进到原乡之后，学习了谦卑，学习了万物有灵跟非人中心这样的形象，我觉得就会融入在我自己的生命里面，
1: 真的非常的难得。当然校长，我们这一次因为15周年的校庆出版的这一本环境原创的绘本《玛丽玛丽未来的光》，这个名称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玛丽玛丽又是什么意思？
0: 玛丽玛丽就是谢谢感谢的意思，但是同样一样谢谢两个字在一般的社会里面，它可能就是一个一般的礼仪轻轻的带过，但是玛丽玛丽在原乡部落里来讲，它是一个发自内心

0: 心的一种感谢。这一本绘本叫《玛丽玛丽》，意思就是，如果以卢凯语来讲，那玛丽玛丽是北派，然后南派叫马萨鲁，因为我们这边是北派。还有卢凯，那如果用卢凯的话是马拉嫩啊。那虽然我们这里面的精神台湾卢凯是集合在一起，但是碍于文本有时候没有办法有太多文字的呈现，所以我们就用比较大多数的孩子是属于台湾族的，所以我们用玛尼玛尼未来的光。事实上在卢凯跟台湾有一些核心的精神是一样的相似的。
1: 那在我们的绘本当中，其实我们收录了三个原创的故事，而且是用中文、英文、台湾族语、卢凯族语语来做呈现的。
0: 孩子一开始设想要用哪一组当做背景来画呢？就他们讲了说，哎，布农族吗？卢凯族啊？就有一个孩子讲说，不要睡眠不足就好了。所以他们就第一个主题就用木西村不再睡眠不足，用这样子，然后反正主角是以木西裔，就是以西裔来讲，潘木西裔当做他的主角。第一个主题就是木西村不再睡眠不足，主要是指潘木西裔啦。第二个主题呢，就是光与布布，绘本里面用阿道的能源公司，他事实上阿道就是太阳，本来是想要好像很亲切的用阿道，好像跟太阳跟部落很亲切的结合在一起，可是他操作的手段并没有尊重部落。他一开始把太阳冷设在部落的时候，就开始大肆的砍伐，所以造成了木西村这些潘木西后来没有自己的家可以好好去睡眠跟休息。所以其实第一个绘本大概主要的精神是这个部分，也就是说突如其来的一种政策，然后去设计了之后，其实并没有去尊重在地族人的这种意思。那第二部分的是光影布布，也就是说族人们有些老人家他在晚间跌倒了，他就跟村长建议是不是要是太阳能板，这样子晚上照明可以更好。这个里面所引发出来的，就是因为部落他有文化传统，后来呢就举白布蛇的概念，白布蛇后来建议大家不要射，因为他认为说祖先不希望这样的科技进到部落里面来。后来就用一个民主的方式，大家为了想要有夜间的照明，部落会议之后就用了投票的方式，用现在民主来决定票票等值的方式，票票等值就会造成部落耆老跟白布蛇这些神兽他的意见也是一样一票。那这里面很能够发人深省的，民主的社会是不是完全用投票就能够去解决，然后得到很好的答案，这是值得我们去启发跟思考的。所以第二个就是光与布布。那第三个部分呢，就是太阳的神圣之光。这个剧嘛，就是能板突然就停在某一家的石板屋前面，它就赖在那里了，然后就吸收光芒。那本来太阳呢，它是很愉快的普照大地，然后让万物可以生长，包括农作可以生长，结果呢这个太阳能板车突然出现在那个地方停下来之后，然后就是停下来在吸收太阳光，大家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所以大家就非常的生气，就建议太阳不要发光了。可是不要发光之后，大地就失去了生气，所以这里有一点核的概念，也就是说前面那种科技进入到部落，科技跟文化产生冲突之后，如何取得一种协调。所以后来呢，部落会议大家共同的去讨论，找到一个更适合的方式来安置太阳能板，不会影响到自己原来应该享有的这种文化生活的方式。所以这三个题目大概就是这样。那孩子的分工很棒，孩子事实上在吸收的相关的专业知识背景，更深层的去思考自己文化的传承之后，去做这样的创发，而且他的创发不是已经设计好的，它是完全情境是由孩子来铺陈。这个绘本它的独特的地方是看起来不会非常的整齐，它几乎页跟页之间也不见得会是翻开来它是联合很整齐的感觉，可是每一页里面都有孩子很多他创发的那个部分，所以孩子真的他是一个原创者的角色，整个想法对话讨论跟文字写作还有到绘画，尤其是绘画的这种创作，是完全由孩子来做发想的。
1: 真的是一本非常棒的绘本哦。而这一本玛丽玛丽未来的光，屏东县政府教育处陈国祥处长也说，这不仅是一部充满艺术想象的绘本，更是屏东县在环境教育与原住民族教育交织下的丰硕成果。而在整个创作过程，包括说在这一趟绘本的旅程当中，同学们有什么样的收获？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请屏东县马家乡长荣百合国校陈世成校长继续再跟我们做分享。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聚回到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分享这一本绘本非常有意义，是屏东县马家乡长荣百合国小在15周年校庆的时候推出的环境教育的绘本，而且这个绘本呢也带领学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来溯源部落的神话，探讨能源转型，找回人类跟土地连接的力量。今天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屏东县马家乡长荣百合国校陈世春校长亲自在空中帮我们做分享。Hello， 校长你好。
1: 季杰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校长，我们这一本绘本，因为其实孩子们真的很可爱，你刚刚有说我们有三个原创的故事，第一个是木樨村不再睡眠不足了。其实孩子们在绘本里面就说攀木樨裔到底是属于排湾族、卢凯族还是布农族，后来大家的结论是哪一族都一样，不要睡眠不足就好啊，其实是非常有童趣也很有创意的。那想问校长，您刚刚有讲因为是孩子们自己画出来的嘛，所以整本绘本有些地方可能没有说那么一致性，那请问孩子们本身的绘画就这么厉害吗？
1: 我觉得孩子因为一方面从整个遗传的角度来看，原闽的孩子在艺术确实有他的天赋，不管是音乐也好或视觉艺术，在表演艺术各方面事实上他的天赋。那另一方面就是学校在整个校园的友善还有文化的扎根这个部分我们同时进行，所以孩子他有文化更深层的基底，在学校的教育上还有自己所属的部落，就是排湾跟卢凯古老的部落，所以他的比较倾向原汁原味的文化的元素实际上是丰富的，那再加上他被友善的对待，所以他是敢创发的。所以我觉得有几个条件构成了我们孩子在画，如果你去看这绘本里面的画，你会觉得哇，他真的像台湾的黑熊在哭泣，他所画的那个掩面哭泣那种感觉，你真的会心酸，因为你真的会感觉到黑熊真的在哭泣。然后你会发现在太阳里面，他把很多的文化的元素也都结合在太阳的光芒里面，很自然的孩子的整个文化的学养里面，他就把他的文化元素跟太阳生命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这个绘本哦，事实上处处都可以看得到孩子他自己对整个生命的理解还有生命的力度事实上是非常高的。
0: 那校长也想问一下，就是你们会希望这一本绘本大家在读的时候可以获得什么启发或是力量呢？
1: 其实台湾是走向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所以我们有很多民主共同参与跟决定的机制在运作，那再加上原住民族的文化，我觉得原住民族文化其实是所有各族群传统文化的一个代言者，不管是客家族群或者是闽南族群，事实上也是有自己的传统的文化。可是当传统文化面对新时代冲击的时候，我们到底还保留了多少自己原来的信仰，然后成为我们自己生命跟从祖先生命所源远流长所留下来的，可以去区分你是属于那一种特性的族群的生命。所以我觉得从传统文化的变革，面对时代的冲撞，然后再来民主时代那一种共同决议跟思考的模式，在这本书里面可以启发孩子去思考很多的问题，比如说票要等值吗？我们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当班长？是不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当总统？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当什么？难道不需要再去思考他是不是应该具备怎样子的能力吗？可是这个能力的背后是由谁来定义？这就会陷入到我们在整个社会哲学在讲的积极自由跟消极自由的概念。那这些我觉得孩子虽然还小，不见得一定都能够懂，可是在某些学科或是思考力比较强的孩子，我相信他可以激发一些想法。那有些呢，因为他的具体的图绘绘画很丰富，我相信即使他的思考能力没有到那么强，也可以透过这样的绘画里面去了解沿江部落不同的文化，还有整个民族在讨论对话的机制。所以这本绘本我觉得有一点老王卖瓜自卖自夸，我觉得是他在整个延伸探讨的 这个启发上，还有在整个阅读理解，它可以比较倾向那种图文阅读的也好，或是要一种议题思考的，这一本里面都可以得到启发。
0: 林云社长，其实长荣百合归校，您真的把它带成是一朵大雾山下非常坚韧的百合花，因为你们在这一本绘本哦，新书发表会六月的时候，其实刚好遇到大雨，那其实在屏东县是完全停班停课的，但是你们却是风雨无阻，可以顺利到达台北进行这一场新书发表会哦，真的蛮厉害的。而当天还有张荣发基金会的钟德美执行长，还有绘本的发起人张旭佩，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永续管理与环境教育研究所的张子超教授啊，想问为什么你们能够风雨无阻达成这份任务呢？明明屏东县都停班停课了。
1: 我觉得谢谢教育处啊，我想现在各地方政府在台风来临的时候，或是特别一种气候变迁的时间点，都会很关心有一些户外教育或是其他对外县市办理的教育的问题。那我们有跟教育处做请示，也谢谢处长跟副处长，他们尊重学校，那也希望学校注意安全，然后在各方面的安排上。那更重要的是部落的家长族人，因为我们有部落的族人代表，还有家长，还有当然孩子代表，还有老师一起共同陪伴。我想我们是一个共同行动的团队，所以大家也会评估，其实以我们这个地方离高铁站还有市区的这个距离来讲，安全度上是还可以的。这个也冥冥中好像不断的在激发我们一个莫拉克风灾成立的新学校跟新部落，事实上因缘巧合也在这样子的重要的时间点，风雨再一次的来临，我们反而生信心，因为我们知道它是应该要走的路，而且那路上它是安全的，而且大家是期待的，所以就共同去走这件的行程。而且我们不是上午走完，我们下午还带着孩子去国北交大附小交流，所以那一天孩子事实上虽然屏东是停课，可是我们的孩子在台北是收获满满。
0: 没错没错，因为在北部都是一切正常的哦，所以其实当天的新书发表会也非常的成功，因为各篇创作的小朋友们也做导读，也分享了创作的历程。那校长，这一本玛丽玛丽未来的光在哪里可以看得到？因为张荣发基金会也将会送出2500本嘛。
1: 对，我们基本上第一波会以捐赠将近千所的偏向小学为主。钟执行长也认为说，未来如果这一本绘本叫做较好的话，一般学校也有意愿的话，也许他第二批的捐赠会再扩及到一般的学校，所以初期他会是全国千所偏向小学，大概每一个学校应该有2本的概念。当然各大图书馆也会受赠，所以未来它会是在重要的图书馆里也会看得见。那当然学校也会做成电子书，还有学校未来跟我们屏东商工即将在8月初召集的屏东，包括屏科十中，还有屏荣，还有其他附近的比如说屏北高中或屏中的优秀的孩子们共同组成一个营队。那这营队科学的部分跟绘画的部分也会把这个绘本导入在学校操场看台的围墙上，也会折一部分的篇章来绘画，所以我们希望未来营造出没有办法像迪士尼那样子的厉害啊，但是我们希望未来这本绘本在长荣百合的校园里面也可以看得到它整个具象呈现的那个部分，还有 QR Code 的延伸导读等等。所以未来欢迎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到长百来，或者是到图书馆去翻阅这本书。
0: 不愧是把部落带进校园的推手，谢谢我们的陈世聪校长，不只是绘本，包括说之前你也带领着孩子到了台北表演艺术中心，透过演出的方式带大家靠近了原住民的文化，也相信呢我们会持续用不同的方式带大家感受到原住民文化的魅力。那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屏东县马家乡长荣百合国校陈旭聪校长跟我们分享这本非常具有意义的《玛丽玛丽未来的光》这本学校学生创作的绘本。今天就再次谢谢校长的分享了，感谢您，
1: 谢谢季杰，谢谢所有的朋友。

0: 无限大，
1: 悠游书海，
0: 拥抱乐活，
1: 我的乐活书单。
2: 我是屏东县马家乡长荣百合国小校长陈世聪。天下文化有出了一本翻译的书，叫《盖亚大地之母》。这本书呢，事实上是詹姆斯·洛夫洛克他的著作。这本书事实上不是很新的书，可是他的理念把大地、把地球看成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把所有地球里面的一份子都成为是共同形成生命的有机体。我觉得这样的理念非常重要。人不是所有生命的主宰，人是所有生态里面的一份子。这样子的概念，我觉得它现在已经是成为非人中心理念的很重要的一本著作。因为我预期未来2030年之后，永续发展应该有一部分的理念必须要迈向非人中心，这样才能够达到真正的共好。

今天再次谢谢屏东县马家乡长荣百合国校陈旭聪校长的分享，也很感动张荣发金会长期来支持长荣百合国校。而这次我们也会捐赠2500本绘本给偏乡小学，希望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哦。好的，今天的乐活深呼吸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透视两岸，
2: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个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